0: 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1: 还有上海嵊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2: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1: 那问一下啊，就是金处长，您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那学校展位的确像我刚刚说的排着长队，企业展位呢却人流量比较小，那这个反差您了解到了吗？当时您知道了这个事情，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0: 第一反应，我觉得这种冷热的反差，我第一反应不是意外，而是一种紧迫感。其实家长在我们的高校的展位当中啊，也关注的是就业问题，但是家长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我学了这专业能不能去就业，而不没有去深究我学了这专业如何去就业。那么如何去就业，就是我们要跟企业的合作。所以我们每年在深耕于我们的招生。就业招培就联动啊，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啊，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原来从学科逻辑啊转向产业逻辑，是如何从招生端来影响我们的培养端，最后呢从就业端来反馈我们的培养，优化我们的培养。这个我们在思考，第一届我们是把所有的企业啊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学校的展位当中。那个时候呢，家长还问一下，今年呢我们想突破一下，能不能集中展示一下，把我们上海的产业的23666的产业，包括我们刚刚徐老师的我们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让家长们能够集中了解企业。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想做法还没得到家长的这个了解，因为可能家长更多关注于我们的升学，关注于我们的分数啊是否浪费。我这个专业啊，是那个能进什么学校？对，如何去学习这个专业？企业需要这个专业，如何去面试？需要什么标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跟上我们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把我们人才需要的需求的直观体现，升学端、产业端、人才培养端与企业用人端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家长能够了解，作为我们高校有责任要把这个信息差能够补上。同时呢，我们觉得现在的整个一个的就业啊市场啊，跟我们十多年前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是您也刚才知道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建筑现在其实建筑不是原来的泥瓦匠，更多的需要 BIM 技术，人工智能是吧？建筑行业，比如说我们上海中建也好，上海建工集团，他们说的我们不是建筑公司，我们是科技公司，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我们的直播也好，AIGC 的技术，所以我们现在的完全是又所需要的我们的就业市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这些用人领域啊，这个用人的需求啊非常紧迫。现在企业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名校的毕业生，而是能够直接上手的我们的有用的、对企业有用的、实用的我们的学生。所以我们就既要加强我们的，既要我们培养我们爱因斯坦，也需要爱迪生，同样需要。如果你这些不了解，那么你的学生，我只知道我进的这个专业，他没内驱力，学习没方向。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培养方案，如果跟企业的
1: 再
0: 需
1: 重
0: 求
1: 新。
0: 脱节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家长只看到了分数门槛，只盯到了分数和分分计较，觉得考上了好大学就有好工作了，看不到我们的如何好就业，如何去能够驾驭就业，那么这个高分数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好就业、好工作？这个是要打问号的。
1: 其实清楚，您第一反应是紧迫感，我们其实感受到了学校的这些用心和巧思了啊，因为这是第二届做这种招培就的咨询会了。其实你们已经在方方面面做的还是很用心了，包括 AI 的运用，让大家能够估测自己的专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设计啊，包括你像能够把30多家这种半导体还有人工智能的企业引到这个高招的现场，其实这本来就是比别的学校，我觉得提前一步做到位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之所以做这个节目，不是希望校方来检讨或者是反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让家长也了解到，学校展位前排长队，而企业展位前却空荡荡。其实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啊，就的确是照出了我们家长对于上好大学和找好工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种关系的根本性的误解的啊。因为我们排队可能问的都是能不能考上，而不是考出来或者学出来能干什么。 所以问题

0: 不是在家长，而是在信息链条的这种断裂啊，所以说是就是就业信息从来没有是当做志愿填报的必需品，能够传递到家长的心中，能够让我们改变这种认知。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需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刚刚不断的 cue 到徐老师，因为徐老师呢，他以前也是500强的这个 HR 啊。那当时我记得徐老师坐在展位前，也是看着旁边学校的这个人挤人的场面，还跟我聊了一下啊，很想再问一
1: 是
0: 下，当
1: 的，
0: 时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预期家长会来？是不是当时也碰到过一两个零星的家长来问？问的是什么？
1: 其实说实话，当时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家长和学生不会太早的去关注一些企业的一些这个真正的一个需求啊。当时坐在那边看到就是学校各个学校之间的这个展位排着长队，然后像我们企业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空荡荡。其实是有一点可惜啊，就是可惜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他们可能要花4年的时间啊才能知道。哎，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咨询会上，他们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像我们作为这个企业来说，我们还是必须得来的。像我们嵊州聚能呢，目前是处于一家快速发展阶段的一家这个半导体企业。其实我们对一些优秀的这个人才需求非常的这个迫切。那么，与其是说我们等到就是毕业阶段大四去抢一些优秀的这个学生，还不如说从这个填志愿，甚至于是大后面的这个大一大二就开始让这个学生来。认识到我们其实我们是很有这样的这个意向的，所以是哪怕就是说我们也有预料到这个展位上没有人，我们还是要摆出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年轻人，也愿意在这个长期这个人才培养上做一个投入啊。
0: 您
1: 那
0: 刚刚
1: 么，
0: 说到的预料到没有人，但是还要摆出来，其实就是希
1: 对，
0: 望
1: 还
0: 一
1: 是
0: 方
1: 先
0: 面跟
1: 摆
0: 校
1: 出
0: 方
1: 来，
0: 建立关系，另外就是其实就是表明自己的这种姿态，另外就是也希望陪伴着家长或者是孩子们能够慢慢的有这种就业和专业要结合到一起的心态的这种转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初期？另外，
1: 是的，
0: 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像金处，那你希望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高招的咨询会现场能够？真的是沉浸式的参与进来呢，因为可能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啊，那有些家长会觉得，毕竟这是4年之后的事儿啊，或者有些家长知道它很重要，也觉得那我先报上志愿再说嘛，进了学校再说嘛，那怎么样形成一种相对的良性循环？您当时是怎么设计的这次的嘉年华？
2: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啊，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啊，越来越突出，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现象啊，同时存在。大家会看到，徐老师你大量招聘，但是呢，有的时候也很烦恼，招不到好的学生，而且呢，可能学校的培养的这种模式啊，也跟企业的结合度啊不够紧密，大家都会，好多企业都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啊，到我们企业里面后会回炉啊，后会回炉。那么这里面是什么问题造成？一个可能我们的学校的整个一个培养的这个计划、人才培养的方案、教学方案，跟我们现在的企业的所需要的这个我们的企业人用人的需求啊，存在脱节。第二呢，可能我们学生啊，对未来的整个一个企业不够了解，因为我们现在的往往是这个分数为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个现象呢，我们一直在努力啊。未来你如何去就业，肯定要先了解未来的企业，包括很多的家长，第一来就是问能不能转专业
0: 对，
2: 啊，
0: 他其实
2: 你
0: 有
2: 们这
0: 意
2: 个
0: 识
2: 能
0: 想
2: 不能
0: 要
2: 专业
0: 找
2: 啊，
0: 热
2: 对
0: 门的
2: 吧？
0: 产业。
2: 你说热门，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啊？以为就是能够满足你转专业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其实我一直就是你还没读了就想在那转专业。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没有绝对的热门专业，也没绝对的冷门。我一直说只有绝对的实力，是吧？你以为那个生化环材是天坑，但是你学好了，这些都是基础啊。
0: 对，做得好，
2: 总
0: 没
2: 书
0: 得
2: 记就要加强基础。我们的研究加上基础教育，如果你不把我们的生化环材这些基础研究好了，你未来的职业世界、未来的职业发展、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如何去打造，
0: 是，
2: 是吧？
0: 是
2: 比如
0: 靠
2: 说我
0: 实
2: 们
0: 力。
2: 徐老师你也知道，我们芯片就是摩尔定律，你如果不把摩尔定律
0: 搞清
2: 学
0: 楚，
2: 好，你今后怎么去发展？难道我们只是培养一个大学，更多的是培养他的学习能力、可持续的 就业竞争力、
0: 嗯、
2: 职业发展力，而不是简单的培训。

0: 全的聚焦分数，院校层次啊，觉得我分数不能浪费，我分分计较，我这个分数好像高了一分就是好学校，低了一分就低人一等啊。学校的层级可视化，对比招生指标，因为符合当下刚需，都觉得很功利的填报。企业展位前的岗位需求、产业趋势、职业成长、岗位门槛，这些后置的就业信息啊，他们都天然的被我们的家长忽略了。所以呢，很多家长会先上岸优质院校，再考虑后续的就业，这是很多家长的想法。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是，选专业就是选赛道，可能你现在这些专业进来了以后，就像我们学校一样，可能你孩子觉得未必适合，我们有两次转专业机会。基本上你觉得不适合的，未必是人家觉得不适合的，你家长觉得不适合，未必是你孩子觉得不适合。所以我们在进门口的时候有一个生涯平衡单啊，我们会让孩子家长都来填一下生涯平衡单。我们觉得填报志愿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问题了，是个社会问题，我们家长要面对的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评价。那往往这么多年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都是名校毕业，他觉得我是名校毕业，我孩子也必须是名校，忽视了孩子的感受。
1: 对，
0: 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觉得要专业绑定赛道，赛道绑定产业，产业绑定未来的，不是四年，也不是七年，未来绑定十年，我们要职业发展。所以为什么要招培就，最后还要测的，就是要测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不是简单的给他找到一个工作就结束了，我们要既要关注他最后一公里，还要关注他就业以后的第一公里，还要关注以后扶上马送一程，关注他未来选职业的选专业的本质，就是未来的职业赛道，绑定我们的上海的产业赛道和我们为全国培养人才的国家的产业布局。就是我们产教融合4.0，有的学生我们从大一开始就进企业，对吧，工学交替，
1: 对，
0: 这些学生就知道，大学就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1: 其实呢，这样看下来，那家长其实心里也很委屈，包括学生呢也是觉得，我也关心就业，但只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了解我想考的这个专业的就业。就是我们应该把这种方法论是不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对于徐老师来说，那您也是家长啊，那您当时啊会感觉，您如果说是给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嘉年华现场去报专业的话，您会怎么样逛得更舒服，才能逛得这个更有价值？
2: 是这样，就是其实在家长的眼中啊，其实这个三四年之后的这个实习也好，就业也好，对他们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点超纲的这个问题啊。
1: 是的，
2: 那我们还是比较理解这个点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其实想跟现场的家长去说几句比较实际的一个话，其实他们现在所选的一些专业，不管是现在火的，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他们觉得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有可能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4年以后啊，有一部分的这个知识啊，已经说的那个过一点，那就是过时了。这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啊，可能就是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像我们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可能不要过多的去关注说，哎，这个专业好，名称好不好听啊，
1: 或者能不能未来转到一个热门的
2: 专
1: 业方向上。
2: 对对，转
1: 专
2: 业啊，对，我们其实要关注的是我们所选的这个专业，它有没有一些真实的一些产业项目，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孩子去动手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专业的知识没有用，因为现在的一些 AI 辅助啊，包括一些自动化很普及的这些场景啊，如果说是纯知识型的一些岗位，其实慢慢在今后的这个发展当中，它肯定会是快速的一个萎缩的。那我们其实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在真实的一些产线上，我们是去摸过设备的一些大学生。我们在异常的一些数据面前，我们有分析过的一些这个工作经验，我们也扛过一些真正的一些做项目的一些这个压力，参与过实际项目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个点。
1: 就简历上面最起码有过这个实操的经验，参与过某些项目，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在里面实了习。那刚刚其实金树说了很多，我们围绕着我们的专业方向做了很多跟企业的联动啊。那这些方面，哪些可能 的确能在孩子的这个简历上面有非常多的加分项的。另外就是，当然二工大这几年的就业率也是比较高啊，我看
2: 是
1: 连续3年98%以上。那

0: 在这种专业的培养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1: 我们是上海唯一所，我们叫工业的大学，现在不能叫工业了，工业是不是落后了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支撑啊，还是我们的一个工业的为主的，所以我们也是铆定了向工而生、融产而进、协同而兴的这种理念。我们在整个一个我们人才培养当中，牢牢把握以工业为主、应用型为本的。弘扬我们的学生的一个应用的能力啊，我们要构建实体化的协同治理体系，破解产教需求错位的这种难题。因为现在的很多的我们的产教融合的，大家都是签了约，然后有很多的僵尸的校企合作企业。但是我们学校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专业建设当中，人才培养当中，所以我们近几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面，我们上次您来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们是一个没有行业背景的学校，所
0: 以
1: 以我
0: 前
1: 们要靠就业，
0: 成
1: 完
0: 人
1: 全是
0: 教
1: 靠
0: 育，
1: 一个个去跑，跑过来的企业，我们才有感情，才能长久，所以我们天然的就是跟企业建立了我们的亦师亦友。相互共生共长的我们的这些关系，上海最早的芯片其实就华虹莹一系。当初的时候，那个20多年前，第一代芯片的企业中芯国际华虹莹一系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引进了订单班的这种模式啊。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是长久到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大飞机。最早的 C919 第一批的大飞机，我们就跟他联合申报了目录外的专业。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复合材料成型加工，我们没有去申请发动机，没有去申请我们的其他的研发，更多的是申请的复合材料成型。因为大飞机的外壳都是复合材料，如果我们要飞天的话，复合材料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越来越高，所以难度非常高。我们找了这样一个点来去落的大飞机。跟大飞机联合，我们成立了全国高技能人才的应用的联盟。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迪士尼，我们跟迪士尼联合成迪士尼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所校企合作的高校，哎，就在我们，我们有酒店管理啊，会展策划，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企业跟我们的合作，都是融入到我们人才培养的血液当中去的，这样培养成人才，才能真正的为企业所用。才能我一直说的，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不愿意用我们的应届生，就是觉得应届生培养太麻烦，成本高，招聘成本也高，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怨不得企业。所以我们要让企业用我们的学生，就是要缩短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缩短我们企业的培养成本。所以我们要重构数字化融合的培训体系，化解资源化跨界不足的难题，包括我们。已经提前，我们在19年的时候，我们就全员，我们全校开设了人工智能 AR 的课程，适应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我们境界式的实践育人的体系，破解实践零散与评价单一，我们就工学交替的模式，构建岗前培训、初届实习、中介实习、高介实习，企业联合毕设的全链条的递进方案。我们把毕设做在企业的岗位当中。我们把毕设可以双导师制啊，我们很多的导师，我们都可以企业一个导师，我们学校一个导师，我们把毕业论文写在我们的企业的工厂的产线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评价，包括师资的评价，我们必须要师资要有我们的企业的师资啊，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师资队伍。那么同时呢，我们作为评价来讲呢，我们一直把我们技术革新成果以及对我们上海我们硬核产业的贡献度作为我们的考核的主要指标啊，考核的主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还是符合紧密的、实时跟着我们上海的产业结构来发展的，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0: 嗯，我们的确，其实，在培养孩子方面呢，就是希望他们离工作不要太遥远。的确，做了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创新的举措啊。那刚刚徐老师其实提到了一点，我们应该看的是孩子简历上这个实习的一些企业的项目。但是呢，我就看到一个数据说，去年这个有调研显示说，本科生其实能够参与到企业真实科研项目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只有20%多。然后，而且呢，很多项目其实还是观摩式的学习，就是学生还是没有什么主导权的。我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这个他们的实习经历，那跟企业是做了很多联动，就像刚刚金处说的，我让企业的导师来上课了，我也让孩子们走进企业了，我也让他们在这个生产线上多过历练了。到底你们想要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工作的履历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企业确实是人才最终的一个用户啊。
0: 嗯。
2: 那么其实关于具体的怎么做，其实我们也目前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设想和规划。一个呢，就是往前要走一步，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希望跟高校之间去探讨，哎，能不能让这个工程师，对吧？能够走进课堂，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开放一些部分的一些产线，让学生去做这个项目，给一些这个实习的一些学生去配一个代教的这个老师，让他们在这个大二大三就能接触到一些真实的这个产业，这是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要把这个合作更做的就深一些。我们也不希望只是说挂一个牌子，我们还是设想，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师可以纳入教学，作为他们的一个工作内容，甚至于说把我们这个脱敏后的一些这个正常的一些生产数据，打包做成一些这个真实的教学案例给到学校，哎，让他们感受到一些真实的产业链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模拟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投入呢，可能也不算特别小啊，包括我们这工程师的这个时间啊，产线的一些资源啊，包括带教的一些精力。但是就是说，人才培养呢是一种投资，我们其实是很愿意去跟这个学校做一个深入的一个就是合作和交流的
0: 是的，
2: 啊，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0: 嗯，
2: 那至于说为什么有些本科生他没有办法就接触到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可能就是有一些像一些高科技企业啊，它可能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包括它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技术线啊，它可能更需要就比如说在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一个学历背景，他可能觉得他的一些基础知识更扎实，
0: 嗯。
2: 因为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知识其实是我们看重的一个硬核的一个指标。
0: 专业知识当然就像您说的，培养人才它其实是一种投资啊。那企业其实有责任，甚至现在也有主动的这种意识，走进大学，走进这些即将就业的这些应届生的身边啊。这个观点很重要。但是呢，企业凭什么要花这个精力？那如果这个校企合作也只是学校一头热，企业没有看到输送人才的这种实际收益，那可能只是偶尔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啊，不可能会成为常态啊。那我问一下，我们目前跟企业，或者是说，我们目前企业方跟这个高校之间做的联动到底有哪些？包括我们这次能够走进这个二工大的这个招生就业的这种高招的现场，大概是哪个学院还是伸了橄榄枝，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2: 我们其实这次是受邀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就是我们二工大的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的老师，是特别邀请我们企业来到现场的。那包括相关学院，我们今年也招收了，目前来说的话是4位这个学生已经在企业这边，签订了这个3方协议了。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后期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合作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深入。我们其实作为企业来说，目前我们也是很愿意去投入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的。
0: 当然也希望这些良心企业多走进我们的身边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校企合作现在虽然有很多，但是呢，的确有些现象也挺值得多去思考思考的。因为毕竟可能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会觉得校企合作是不是签约多，落地少啊？虽然国家这几年在大力培养这个招培就的联动，那二工大刚刚金处也说到了，是这个产教融合的先行校啊。金处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实话，或者分析一下，到底这些招培就这个环节到底卡在哪儿？刚刚说企业也在做，然后校企也在做，啊，校方也在做。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需求啊还是有的，就像刚才徐老师一样，他觉得就是投资人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们也更多的希望 我们的呼吁啊，我们的这些企业啊，都多能够到学校里面来。我们也要求，就是我们每个学院啊，都把一个合作的企业引入到我们这里来，跟全上海的所有的我们的考生分享啊，考生分享。所以呢，我们的联动呢还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个别的有些那个学校啊，就是可能签约多，落地少。
0: 嗯。
1: 大家这我觉得这走马观花式的

0: 这种实习多，真正的参与企业的生产实际，参与企业的项目还是比较少。所以传统的招聘就联动当中啊，实践当中啊，确实有一些难以回避的痛点。比如说，我们高校人才培养的，我们的体系迭代滞后于我们上海的产业发展的这个速度。我们上海的产业的，我们一直说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包括我们的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我们专业如何符合这些企业的需求？第二个，我们的学校现在招聘的都是一些高学历的博士啊也好，但是这些博士到应用型高校里来，他们是否去过企业？如果还是学术性的传授知识，没有这个产业的我们的意识，没有在企业里面生产实践的一线，我们工作过的时候，他传授的知识怎么能跟上我们的整个一个产业的结构？如果我们教的还是一年前的这些技术，那么我们企业已经在用3年后的技术的话，这个时间差就是我们人才需求和市场需求之间最核心的错位。同时，我们觉得校企合作由于合作的价值诉求不对等，普遍存在的我们范围比较窄，层次比较低，内容比较空的这些内容，大多数我刚才讲的还停留在挂牌、讲座，整个一个产教融合，最后怎么学生去哪里就业了，在哪里好就业，在哪个企业好发展，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培养跟招生跟着产业走，培养跟着需求走，就业跟着质量走，真正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适配。我们人才培养转变，企业学生到企业去，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式的，更多的是沉浸式的，带着带薪的、分界的，跟我们企业培养方向紧密耦合的这种真实的生产实践。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要做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3: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2: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3: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2: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3: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4: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8: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来，看这一行，
10: 左、右、下、右。
9: 好，这一行呢？
10: 下、左、上。
9: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0: 这看不清了。
9: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4: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0: 哦。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地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0: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1: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12: 啊，是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1: 刚刚提到的产教融合班，知道我们这边也是试点开了两年了，就是
0: 产教融合班，我刚才讲过，其实我们是20多年前，我们如果芯片的话，我们跟华虹云系已经有产教融合班了。
1: 那是怎么融合的？融在哪？
0: 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叫订单班，就是我们招进来大四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他们企业录用了，然后呢，共同设置教学安排。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学年啊，我们一半时间在他们那里实习，我们一半时间在课堂实习，同时呢，我们把课堂的教学啊搬到了企业的生产实践当中啊，我们会跟企业的密切联合设置学分啊，融合学分，包括我们跟通用那个时候也合作了，设置了我们的高技能人才的培训的这些，我们都设置了相应的一些考核的内容啊，这些我们都做过的。现在呢，我们叫升级版了啊，升级版呢就是围绕我们企业的转型，我们会在大二的时候就有意的开始遴选啊，大二的时候就有意遴选，然后呢有意的引进一些我们企业的需求，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发展啊不是最后一年发展了，企业的发展刚刚就像徐老师讲的一样。企业的发展迭代更新很快很快，迭代更新很快很快，我们要实时的把握住企业的发展的趋势，所以呢，我们在大二或者大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意的把各种的我们的定向班啊，有意做引进到我们的课程体系当中，然后让企业去遴选，这样呢，使我们的招培就策联动啊就会前置，使我们的学生啊在选择专业。职业方向的时候不再盲目啊，他大一的时候进来的以后，他觉得我要进入专项班就进入专项班，就业大四就业就进了。如果他要选择升学，那么就选择升学啊。这个可能学生的选择是多样性的，因为你现在给他填了一个专业，不等于他四年里面没变化。
1: 是的，
0: 我们要充分满足学生在校期间的个性化的发展需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我们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能够快乐的成长，找到未来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1: 当然校方在努力，我们看到上海其实也是不断的将这种产教融合真正的落地啊。我看它制度设计上已经把这个23家企业纳入到这个市级的产教融合型的企业建设培育库了，并且落实这个教育费附加抵免等政策。当然也知道这个政策的落地速度还有覆盖面还是跟不上产业的这个急迫的需求啊，所以呢，就像徐老师，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像我们所在的半导体公司，那目前紧缺的人才在哪里？那企业方来说，希望校方在人才培养上面怎么样跟上我们用人的需求？
12: 其实啊，就是结合目前像我们所处的这种张江啊，包括浦东金桥临港啊这些本地的一些产业链，主要呢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它还是缺一些比如说射频电源、射频微波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人才啊。我大概分个几大类啊，就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一些这个设备厂，对吧，他们可能还是缺少一些做这个射频硬件、射频电源方面的这个人员，像 一些晶圆厂，他们做一些这个射频设备技术的，可能这个缺口也非常大。那像学生而言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比如说电子科学、等离子物理啊相关的，或者是微波射频的一些这个专业，对他们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也需要他们有一些比如说腔体射频功放调试的一些项目。这类企业其实每年校招，我们校招名额还蛮多的，但是我们在细分领域上面就是寻找的时候，可能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的一些方向，包括高校里面做的一些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是每个高校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做，更多的可能往一些这个通信方面的做的比较多一些，然后电子消费类的我看目前这个占比还是很大的。
1: 我记得我当时跟您聊的时候，您就说到了这个微波射频专业，其实呢这并不是一个目前来看非常热门的专业的设置，但是呢目前在半导体行业里面企业的缺口，人才的缺口还是蛮大的啊。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就比如说大概什么样的这个射频工程，因为现在学生们不光是家长关心的能不能选二专业，其实他也可以去选修一些专门的课程，然后怎么样如果想进半导体公司或者留在上海的话，去增进一下这方面的技能。
12: 与其说是增进技能的话，其实我还是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从哪些这个维度啊去考虑的。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硬性的一些门槛。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简历筛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看的是一些专业匹配度。比如就针对这个岗位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会主要是去看一些跟这个等离子物理相关的，有没有电磁场和微波技术相关的一些背景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这个学生，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是看重一些硬核的一些专业能力，就比如说这个学生他的一些理论基础，首先他是不能薄弱的。然后他的一些比如说测试仪器的一些能力啊，真正去做一些仿真一些这个组装拆装的一些上手操作的这个能力，他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课本上啊，包括就是他的一些复合知识的一些加分项。因为其实目前很多企业，我们也在整个行业里面想去争取一些做这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些这个人才的一些储备，更多的还是需要学生还是要有一些真正的这个实践项目。
1: 回归到你说的，就是实践项目能够在简历上面有体现的这种项目。另外就是您说到了复合型人才，那当然二工大也一直在做了啊，就是除了让孩子们选修，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就是不是在学校里面就得做好了准备，不光是学本专业的课程，还要多去涉猎其他专业的课程。现在这个趋势是不是特别明显了，金楚？
0: 对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就说嘛，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我们其实一个是主动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开设了这个 AR 的课程。第二呢，我们其实产教融合班，以宝钢为例啊，我们2021年就开设了宝钢班，然后呢，我们设定了专属的课程，包括测控检测与我们传感器技术数字化的设计技术，其实这些技术在我们的其他专业里面是没有。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些宝钢所需要的定制化的岗位，我们给宝钢的岗位都是定制化的岗位，点检的岗位，所以点检的岗位需要这两门课程，所以我们把这两门课程作为我们为宝钢的这个岗位所需要的我们特地适配的岗位，然后我们去实习。所以近三年来，我们将近400个学生啊，已签约了宝钢。同时，我们还有刚才讲的快银班啊、商飞班啊、工业金融班、城投班。近三年来，我们培养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企业的兼职导师啊、产业导师啊、入库啊百名，联合了开发的一些我们包括呢我们的与企业联合开发的融合课程啊，将近200门校本课程教材，这些教材都是我们自己跟企业联合编的教材，60余产教融合的教材6部，案例啊48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紧密的为企业服务，按照企业的对现在人才的需求，我们来制定教学计划，这个就是我们招培就策联动的一个根本。
1: 那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他能怎么办呢？当然一方面自己所在的学校如果像二工大一样能走在前面，然后不断的根据企业的需求来培养孩子，那已经给他们做了保障了。那对于相对来说有些学校可能还是后知后觉的这种这个专业设置来说，那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得多去关注企业的动态，看一下他们招人的要求，还是说我们要跨学校然后去学一 些不同的选修课，因为我知道上海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鼓励你学二专业嘛。
0: 对对对。
1: 然后那大概怎么样给我们一些更加明确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早一点跟上企业所需的步伐？
0: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跟我们的家长还是要沟通一下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在做就业啊，一个就是我们在当时啊，我们设置的就是我们回归到我们的第一场景来，就是我们观念改变，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观念不改变，再好的机制也落不了地。
1: 是
0: 我们学校很热啊，我们大批量的产教融合的企业，但是家长不来看企业，不关心就业趋势，学校再怎么改革方案，效果都会打折扣。如果只关心哎能不能转专业，我这个填报的专业能不能保底、
1: 嗯、
0: 啊，我能这个我觉得不。

0: 关心就业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整个一个背离了我们当初设置的这样一个我们的初衷。所以观念改变靠什么？靠场景和工具。
1: 哦，
0: 这正是我们一直要做的事情。所以
1: 场景
0: 我
1: 和
0: 们
1: 工
0: 举
1: 具，
0: 办了生涯启航，对吧？民企链接、自选前程、填报嘉年华，本身就是对我们传统的高考志愿填报观念的一种突破。初衷就是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为什么我们把企业的展位放在这？就是要让家长直观的感，今天选的每一个专业，4年以后就要在市场上，你就要在市场上接受检验。
1: 是的。
0: 填报志愿那一刻，就是我们你的孩子职业生涯规划的起点。这不是一次活动，更多的是一次对我们人才培养、高校填报志愿、我们家长就业观的一种教育。那当然了，我们的就业观教育也不能靠空洞说教，还是要工具。所以我发觉，就是我们研发的志愿填报平衡单，就是把就业质量、产业需求、培养这些特色纬度啊和传统的分数排名放在一起，帮助家长做好综合的平衡，包括我们生源质量指数、就业质量指数二维四项的监测，就是把就业质量作为我们招生计划编制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啊，不要家长拿一个静止的分数去看待未来动态的一个就业发展，你的孩子的就业发展，这样对你的孩子风险太大
1: 是的。
0: 啊，风险太大。所以，我觉得就给家长的一些建议，还是要看产业，不要唯分数，因为你再读的读到博士也好，今后还是要就业的，是吧？你不是说家里有矿，我就一直躺在家里躺平了？你还是回归社会的。第一个要看产业，要
1: 是。
0: 重度去了解，因为很多的可能我们的学校的，在沪就业率啊达到80%，名列上海的前茅，对吧？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你既然想要在上海就业，那要了解上海的产业布局，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新能源这些企业缺什么，包
1: 是
0: 括
1: 的。
0: 的服务业缺什么，缺哪些技能。啊，选专业不是选现在热门的，而是选未来适合你的、需要你的。而且现在的孩子是05后的、07年的孩子，他选择就业更多的是我被社会需要，我的价值如何去体现。那么你要选一个专业是被你孩子他觉得价值能够体现的，那么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有内驱力。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看培养。而不要简单的看学校的类型层次，不要简单看，哎，我这个学校好像是排名高了一点，要看这个学校怎么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对学校学生有没有爱？我一直说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老师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辅导员有没有爱？这样，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学生啊，这个高中生一下子离开了父母，到了学校以后，如果被爱包围的话，那的他的学业会顺理成章的。第二个还要看校企合作是不是在学校里面能够真实的动手了。你们现在的12年的学习，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会不会去洗衣服啦？会不会孝敬老人啦？会不会回来说一声爸爸妈妈你辛苦啦？那么我们在学校里面也要培养动手能力，好不好？我们希望进了我们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习以后，给你焕然一新的感觉，回来以后主动会问候爷爷奶奶了，会主动上门了，说不定给你烧一顿饭吃吃了。
1: 哇！
0: 我相信这个就培养成功了啊！所以看有没有产教融合，有没有真实的实践项目。我们有很多的竞赛，学生完全可以参加竞赛
1: 是的，
0: 啊！
1: 在不断的生长，
0: 这些比排名更加重要啊！我觉得排名层次还要看出口，而不是简单的看入口。填报志愿的时候，你要看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啊，到哪些企业去了，既要看前途，也要看前途，一个是看钱，也要看前
1: 前
0: 途
1: 景，
0: 啊，对吧？都要看，我觉得这也是实在的，对
1: 是
0: 吧？
1: 的。
0: 还要看什么岗位上能发展，未来怎么样，对吧？我们学校的这个在全国的薪酬榜上一直排名在全国前100，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口决定了你填报志愿填在哪里，所以我还是给学生、家长啊三个实实在在的这些一些建议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理性看待。 填报志愿，也不会过度的纠结分数不浪费，纷纷计较。
1: 嗯，哇，三个建议都非常重要啊！再总结一下，您刚刚讲的就是给孩子们选专业有窍之道，就是不能只是不看就业报告，不去企业展位，就光盯着这个分数线填报志愿，其实是风险很大的。的确是，首先要在意识上转变这种观念。另外就是您刚刚提到的三步走，我们可能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借助场景和借助工具，就像您刚刚讲到的比赛也好，或者是学校里的培养方式也好，就是借助各种各样的场景和工具都能够跟就业去结合，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啊。那其实除了报志愿的这些家长或孩子们啊，我们其实听众里面还有一些想转化赛道的一些职场人啊，有些呢可能是文科想转技术的这种白领，那也有呢传统行业想进入半导体行业、新能源行业的这些职场人。那徐老师啊，您作为 HR 也在500强企业待过啊，最关心哪几个问题呢？比如说就有些人会觉得是没有相关学历企业会要我们，然后有些人呢也会觉得说我该从哪里会入手呢？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务实的建议？
2: 嗯，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企业会不会要？我觉得企业是会要的，但是企业要的是会有这个前提的。那么前提呢，是你必须要证明两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你本身有没有一种快速学习一些硬技能的一些能力？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些超越我们说这个追风口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热情？就比如说啊，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要面试一个有这个市场营销类专业背景的这个候选人，那他如果是想做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技术岗位，那他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相关学历了。但是他可能自己做了几件事，他自己学了一些这个软件设计的一些基础，包括一些测试仪器的基础包括他自己可能从网上找了一些这个射频电源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开技术资料，认真研究了一遍，把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原理啊、关键参数啊、测试方法啊他自己都理得清清楚楚啊。在面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技术工程师跟他去聊，哎，我们射频电源的这个功率输出的一些稳定性问题啊，虽然呢他可能没有这个科班生那么的深入，但是他能说出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话术啊，说明他是真正花了功夫去弄懂这个学科、弄懂这个产品的。那么也许他对行业市场上的一些理解还要比一些科班生还要深。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是很愿意让他从这个技术的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这个岗位做起的。那么可能若干年以后他可以作为一个复合型人才，成为一个技术营销的骨干。这种活生生的这种例子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
1: 当然你说的这些让我们觉得有了一些信心啊，的确是想转变赛道，然后还是要不断的保持终身学习的这种状态。另外金处长刚刚是反复提到了我们这边的产教融合办啊，因为这些学生是因为有项目经历、企业实习，就业竞争力会比较强。那对于工作的这种职场人，如果他们想从其他行业跳进啊我们目前对标的这些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的热门领域，您觉得回炉再造啊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是考一个第二学历，还是直接拿一个职业的培训证书，还是从产业链上进入一些相对容易进入的岗位，比如说像销售啊或者技术支持先切入？到底这几个方法可能哪个最奏效？
0: 就是现在啊，我们的高考填报的时候，我这两天我一直在参加各种各样的高考咨询会，
1: 是
0: 很多很多家长都在说，哎，他其实还是很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导体啊、高端制造业啊，
1: 对，
0: 但是他在选这个选科选小三本的时候啊，他会选文科，他会选文科，然后进来了以后呢，一直在问我们，哎，我文科能不能转工科？
1: 对的，
0: 我回答的问题是，只要孩子喜欢，我们现在不评价你当初为什么去选文科，只是说转行不是重新上学啊，不是重新上学，而是重新上路。你觉得前三年我可能孩子觉得文科适合我，但是他内心还是觉得想学物理的。我觉得我们学校是欢迎的。我们学校包括我们每个学生有两次转专业机会，大一还有大二。我说我们还是要尊重教育规律，给你们两次机会在校期间啊，两次机会，所以你可以调整方向。文科的学生可以转到理科，没问题，但是我要跟你讲要求，我如果不成这个方圆何以成标准，一定要有要求， 作为高校来讲，不是说没有条件的，转专业条件是什么？比如说你文科的转到工科。

0: 来，我们欢迎啊！这么多年，有很多的文科谈到我们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工业，但是你是否我们的大一的新生课程你学会了？到时候你不要盲目的打新啊，新的专业我喜欢去读，哎，我觉得第一年我觉得哎，文科的好像没前景，我要去学理科了，哎，学了以后，哎，又不适应，然后又要转，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是欢迎。也接受我们的学生转专业，集成电路啊、智能制造这些热门领域的企业，但是它的产业的壁垒比较高，技术迭代快，招聘转行职场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项目的实操性比较强。我们希望学生要认清，你认清能不能学会，我们是欢迎的，可以转专业的啊，可以转专业，不要一上来就想着我去拿第二专业，先要补齐产业认知，而不是。培训证书，
1: 是的，先把理论
0: 对
1: 学
0: 吧？
1: 好。
0: 啊，你能学好，你不要去，就是我就一下来，哎呀，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到最后什么都没学会。哎，这个我觉得我们进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对每位新生第一课就是生涯教育，我会给全校的学生要上一堂新生生涯教育课，
1: 哇。
0: 让他们要明确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因为前3年在高中阶段，毕竟还是。这个
1: 很
0: 学
1: 重要。
0: 习文化知识比较多啊，
1: 是
0: 文
1: 的。
0: 化知识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建议啊，优先从产业链上对接我们的岗位切入。比如说，有些我们可以从事一些销售啊、技术，但是销售技术你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医工交叉的这样一个学院啊，医工交叉的学院把医学融入到技术当中去，因为现在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医学技术发展。更多的是靠什么？靠仪器、靠设备、高端装备、达芬奇机器人，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些人工智能的孩子来去掌握机器。所以我们也掌握了这个，也去成立了医工交叉的学院，也欢迎学生进校以后啊，也投入到我们医工交叉的学院。所以我们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同样需要学历背景，而不是原来所说的传统的销售啊，我只要去喝酒
1: 会卖东西，
0: 陪。卖东
1: 对，
0: 西，哎，不行，更多的是你像华为的销售，都要本科硕士以上，
1: 是的，
0: 对吧？所以我
1: 懂
0: 觉得
1: 行业，
0: 还
1: 懂
0: 是要
1: 专
0: 适
1: 业，
0: 配传统行业，先要进去，再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这样才能更快的适应产业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需求。
1: 是的，就做
0: 好，
1: 中学、干中学、学中干啊，的确就像说的，
0: 对。
1: 先切入，然后后面我们再慢慢的补齐短板。
2: 我就说大家在这个半导体行业啊，就是半导体行业，其实我们不懂缺技术的人，缺的是我们既懂技术又懂沟通、懂客户、懂流程的一些这个复合型人才。希望大家可以把就是过去的一些能力当做一些差异化的优势，来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
1: 不断的提升自己啊，终身学习。
2: 是，
1: 好，再次感
2: 是
1: 谢
2: 的。
1: 二位今天的分享，干货满满啊！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啊，对职业专业有一个更深度的思考。好了，感谢二位，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谢
2: 好，是，
0: 谢，
2: 谢谢金处长，谢
0: 谢
2: 谢。
0: 谢。
1: 好，谢谢。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0: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4: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7: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8: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9: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0: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1: 北京时间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3: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4: 看行情，
13: 用九方
14: 选股票，
13: 用九方
14: 做交易，
13: 用九方。
12: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1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5: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7: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8: 约邮件，
19: 约见面，
18: 约相关，
19: 约喝茶，
18: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2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21: 从算法狂想到量产上路，科技改写智驾版图。
22: 创业本身无疑相当于是一个垂直爬90多坡，
23: 我觉得那个时候零都算不上，甚至是负一。
21: 智驾平权元年到来，技术普惠如何飞入寻常百姓家，
22: 把人类带入一个无处不在的机器人的时代。
23: 不服输的年轻人把非常牛的这些事给做出来。
21: 中国经营者专访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于凯，探寻中国智驾从起步到奔跑的关键脉络。
24: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现在呢，中国的科技企业正在逐步从跟随者变为规则的制定者。那这一期呢，将会带您来聚焦的是智能驾驶的核心战场，解码智能芯片算力背后的商业哲学。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地平线的创始人兼 CEO 于凯先生，欢迎于凯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22: 主持人好。
21: 本期嘉宾，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于凯本科及硕士就读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于慕尼黑大学，是著名机器学习专家，先后在微软、西门子及百度就职。2015年，于凯离开百度，创办地平线机器人，专注于智能驾驶领域软件加芯片的开发。2024年10月，地平线机器人于港交所上市，成为2024年港股最大规模科技 IPO。
24: 第二位呢，是我们本期的特邀评论员，线性资本的创始人王怀先生，欢迎您。
0: 主持人好。
24: 追溯到2015年的时候啊，于总，哥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选择离开百度去创立地平线，是怀抱着一个怎样的初心？
22: 当时我思考就是说，整个人工智能软件算法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程度，但是真正的，比如说把自动驾驶要让它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不仅仅要做软件，而且要做硬件，也就是计算芯片。所以我们应该是行业里面最早去思考去做人工智能的芯片这样一件事情。那么现在回顾来看的话呢，我们其实在这个领域确实是引领者。
24: 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说从零开始，而且对整个产业大家其实都是怀抱这种怀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不知道最早是什么打动了投资人的呢？王怀先生，您应该是地平线最早最早的投资人是吗？
22: 第一个投资人。
0: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零都算不上，甚至是负一的。
24: 负的。
0: 我觉得两样东西打动我的。第一样呢是凯哥他相信的是软硬结合，这个在当时啊有这种胆量勇气是很少的。第二个呢，我们对这个未来啊共同的愿景啊是深信不疑的。凯哥他其实是深度学习里面非常出名的科学家，他是最早的布道者，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技术积累还有行业影响力是在那里的。但是你说因为这些积累一定能做出这样软硬结合的一个未来的大的解决方案，能够改变自驾这个领域，这个我觉得是想人所不敢想。
22: 其实整个创业的过程，我认为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在逆境中。
24: 逆境，
22: 因为本质上面创业意味着是破局，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去改变现有的某种技术跟产业的格局。打个比喻的话呢，我觉得创业本身无疑相当于是一个垂直爬90度的坡。如果你不觉得难，或者说如果你不觉得逆境，那说明第一个你不够努力，第二个你选择了这个目标其实可能不够大。对，所以整个创业过程我觉得几乎每天都是逆境。所谓的顺境的话呢，我认为都是一瞬间一晃而过。
21: 创业之初，地平线机器人关注两大领域，一是智能汽车，二是人工智能物联网，后者包括智能家居、玩具机器人等，一度为地平线机器人带来亿元规模的营收。2019年底，于凯决定裁掉其他业务部门，聚焦智能汽车领域。彼时这个行业正经历着黎明前的黑暗，造车新势力普遍陷入融资困境，没有人知道行业的拐点何时到来。
24: 2019年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做了一个重大的选择啊，就是 own 汽车这件事情了。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22: 我们的战略要聚焦，要 all in 汽车。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对未来的相信跟判断。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汽车也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赛道，但是我们对于未来的这个判断不是说是基于现在已经看到了什么，而是一个对未来的相信做出的那个判断。今天看起来的话，那个判断跟那个决断
24: 是非常正确。会不会有些反对的声音？
0: 内心呢，一开始肯定是有一些怀疑跟拒绝的，毕竟我们不是站在最前线。
22: 而且我那个时候裁的是赚钱的业务。
0: 是的。
22: 然后我们欧印的汽车是当时不赚钱的业务。
0: 是的。我们其实内心呢是相信啊，最好的创始人一定要有强大的愿景力。如果说他的判断在前线走了一圈之后产生的判断跟你在远远的地方看到的得出来的结论是一样的话，那你要这样子的创始人做什么呢？然后基于我们对凯哥的信任，还有呢他对这个产业的未来的演变的这种判断呢，我们还是相信他。
22: 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有个考虑，因为那个时候公司也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正向挣钱的状态，所以实际上表面上我砍掉了一个赚钱的业务， 但实际上的话呢，让公

0: 司的整个经营亏损一下子就改善非常多，所以我们当时的话呢，等于有更多的资金去打什么呢？我认为是一个时代超级的这个赛道，其实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这个赛道。那我们说新能源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是新能源电池，另外一个智能化。那地平线在智能化这件事情上的话，现在是这里面的一个主力的一个环节。
1: 2019年8月，地平线机器人发布了首款车规级汽车芯片征程二。2020年与长安汽车合作成功量产，实现了国内车规级智能芯片量产零的突破。如今，征程系列芯片已经更新到了第6代，即将在2025年实现量产。于凯和地平线机器人的下一个考验是在增强研发投入和扩大市场规模的同时，提高盈利能力。
2: 我们讲到这个地平线的产品和技术，就会想到我们的征程系列啊，从1到6，10年的时间迭代的逻辑是什么？怎么让要让我们的每一代的产品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啊？
0: 一定要去依靠技术跟产品的领先，我认为这是一切的基础。那么，当整个产业关键技术环节，比如说智能驾驶的这个芯片的算力以及它的软件。实际上它是经历一个我认为叫十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在这种时候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保持技术领先。
2: 怎么样能够保持我们的技术一直保持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0: 地平线其实是在整个智能驾驶的软件跟芯片这块，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是非常坚定的。
2: 嗯，
0: 由于我们的人才，我们的坚定的投入以及我们的战略啊，因为我们的战略就是说坚定的相信就是更大的这个计算的算力跟更加先进的人工智能的软件可以让这个自动驾驶飞入寻常百姓家。
2: 嗯，
0: 那么软件跟硬件的协同跟这种联合优化实际上是我们独特的技术的这个优势。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地平线是软件公司里面最懂芯片的，芯片公司里面最懂软件算法的，那么软件加芯片的公司里面我们最懂车规级的质量跟工程的。那么得益于这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这个技术路线，自动软硬结合让我们的话呢技术的迭代速度非常快。那么地平线的话呢，因为在整个的芯片的研发这块，我们其实是世界上面最早从事这方面的专用的深度神经网络的芯片，结合我们的端到端的这个大模型的这种软件算法，可以说还有一个很独特的优势，就是中国的路况。这种情况的话呢，让这个数据的质量非常高，而且也非常有挑战。那么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去打磨出来的这个系统，其实不知不觉就有世界级的竞争力。所以地平线得益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环境路况，包括中国的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自己的技术的努力，所以我们现在在智能驾驶这块的话，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公司。
2: 可以说是世界领先的。
3: 是，我还补充两个概念，一个呢是刚才凯哥提到的，他们在科技这块有非常大的投入啊。虽然地平线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亏损，我们称这个叫做战略性亏损。因为这种的投入啊，巨大的投入，就有机会在技术、产品还有服务全方位的就造成跟竞品之间的这种领先。这种战略性的亏损，我们觉得在长期是会得到巨大的回报的。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我们叫普惠科技。我觉得地平线是一家是真心的，是说想把这种科技啊带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让很多人都能享受到。像这个比亚迪，对吧？10万以下的车都在开始采用你们的一些方案。
0: 对的，
3: 这个就有机会。
0: 征程六，
3: 真的有机会让自动驾驶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这个东西做成了，我们作为投资人呢，不仅仅是说是回报上面的这种骄傲啊，还有一个是看到这种科技能够给很多人带来福气。
1: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根据上市后的首份财报显示，地平线机器人在 OEM 中国整车制造商高级辅助驾驶解决方案市场中份额超40%，跟各大车企品牌都有合作。
2: 我知道目前全国最主流的车企，甚至所有的主流车企，
0: 基本上绝大部分的车厂，
2: 绝大部分的车厂啊，全部。

0: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说他们跟 Mobileye 的话呢，在一些合作方面的话呢，有些事情不是完全谈得拢，那么临时要改方案。改方案的话呢，那个时候地平线挺身而出。但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说，理想是所有新能源造车势力里面的话呢，其实最不被大家看好的。它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团队规模也不大。那地平线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是提供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核心的开发力量，然后跟他们在一起，可以说是
1: 一起
0: 并
1: 办
0: 肩
1: 公，
0: 作战，
1: 并肩作战。
0: 并肩作战。那我们从这个2020年9月份开始这个合作，那么到2021年的5月份，就实现量产，交付给消费者，然后马上就成了爆款。其实今天理想汽车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毫无疑问的一个领军企业。
1: 对。
0: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跟我跟王怀，投资者、创业者，
1: 都是相互需要、彼此成就的。
2: 对，
0: 彼此成
2: 互相成长，互相成就。
0: 对。在理想 ONE 的那个发布会上面，他也有一段比较动情的一段，他说：“中国有希望，是因为有地平线这样的企业啊。”我说：“我觉得这个是客户对我很高的一个褒奖。我觉得你的工作的意义其实就是说创造价值，然后别人认可，别人因为你的产品跟服务变得更成功，我们从里面的话呢也会有所收获。”
3: 2024年，我国乘用车 L2 级以上辅助驾驶与智能座舱的渗透率分别达到55.7%和71%。国内很多主流车企都采用了地平线机器人的解决方案。根据上市后的首份财报显示，地平线机器人过去3年的营收从9.06亿元增长至23.83亿元，复合增长率超62%。
1: 2024年的时候，地平线的自主品牌乘用车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当中，占了43.58%啊，排名第一。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是23%，
0: 对，
1: 一下提高了20个百分点
0: 对，
1: 哈。另外，就是在这个国际的主流车企，大众也是对地平线非常非常认可。
0: 这几年的话呢，其实我们关注到一个趋势，我觉得地平线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吧。中国其实越来越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就是中国的工程师这种工程师红利，包括我们的这些年轻的这些这个人才的教育水平，他们的科技的这些水平，其实慢慢的话呢，已经开始往这个世界之巅去走。现在的话呢，我们跟大众啊、跟博世啊，很多的国际公司在合作。这个只是开始，我认为还会有更多的公司啊，更多的这个中国年轻的公司去占领科技创新的这个制高点。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这个中国制造。
1: 我们请这个王华总从投资人角度再给我们来点评一下目前的这个地平线的这个商业化的进程和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2: 首先，我非常认同啊，但我同时呢提两个概念呢，我觉得一个呢是与时俱进，地平线是做到了与时俱进，因为整个时代。自动驾驶正在走进千家万户，这个是一个时代性的机会，他们已经抓得非常好，而且一定要抓牢，因为这是它的核心大本营，与时俱进。另外，我觉得叫与势俱进啊，就是
1: 与
2: 地
1: 势。
2: 势的地势的势，它要走进各个国家，每个国家有它的复杂度，对吧？有它的产业壁垒，说难听点，好听点呢是它的市场的格局。你怎么能够以合适的方式走进去，找好的？partners 合作伙伴，以对的姿势进去。其实国外在过去几十年所获得的这种优势啊，让他们已经形成了甲方心态。但是中国人呢，我称之为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我要给你提供比国外的最好的技术产品、更好的东西，同时加上更好的服务。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时代的浪潮。未来10年一定有一批企业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地平线啊，在自驾这一个，我认为是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上面，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1: 今天，我觉得我们另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港股的上市公司啊。那现在是上市公司的创始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同？
0: 完全没有任何的不同。对于上市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阶段。那地平线对于我们的未来的思考远不止于上市，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使命，我们要把人类带入一个无处不在的机器人的时代。第一步是要把推动汽车4个轮子上的智能化，

0: 我们有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愿景，所以现在只是刚开始。
1: 从第一个地平线的投资人到地平线上市啊，王汉总是有什么样的心情？
2: 真不容易，
1: 真不容易。
2: 对，我们毕竟投了，到目前为止投了160-170家创业公司嘛，当中的生生死死，这个很多企业是没过这个坎，然后呢，有些过了这个坎呢，它的战略、这个愿景、执行、方方面面的各种问题啊，夭折在半路，这种事儿太多了。我就能够看到一家企业走到这个节点，同时能够打开新的局面，这仅仅是开始。这个让我们呢，不仅是有了很好的回报，同时是非常大的骄傲啊。
1: 嗯，
0: 因为早期投资者其实有退出压力，你要陪跑10年，这不容易的。可能王怀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想着我要不要跑，要不要跑？估计
2: 你还记得
0: 一年365天，不容易，
2: 蛮不容易的。
0: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要讲一点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创业者讲的比较多，其实投资人也很重要。就是说那种坚定的、长期的去压中国科技啊，这种投资人就是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也是这个时代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稀缺的。
3: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4: 因为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5: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3: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0: 自动驾驶10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2: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3: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6: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上。
3: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测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
7: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2025年初，比亚迪提出将要把智驾技术渗透至中低端车型，智驾平权一词被媒体和大众广泛讨论。随后奇瑞、吉利、长安、长城等车企迅速跟进，这意味着我国汽车智能化将进入加速普及时代。
0: 今年的话，比亚迪进一步的推出所谓叫智驾平权，那么刚才王怀讲了，让10万的这个价位的车型都能够有智驾方案成为标配，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在行业里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震动。所以我觉得整个的技术的变化是在加速的。那么这个拐点一旦出现的话呢，我估计觉得其实3到5年里面的话，我认为自动驾驶的发展会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我觉得3年前我都难以想象地平线今天比如说我们的 SuperDrive 能够就依靠11个摄像头，然后在这种北京上海的这种最热闹的大街小巷，这种自由的这种自动驾驶跟穿行，
1: 我们现在只是想象力不够啊。
0: 我觉得永远是这样。
1: 对，
0: 任何一个科技的变革，其实你都会是低估它的这个对这个世界的影响。
1: 那最后的时间呢，回到我们这一次的系列的主题啊，叫做科技重构商业边界。其实你们在做的事情一直也是用自己的技术去不断的去拓宽商业的产业的边界。那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科技背景出身的企业家和创始人，我不知道王怀总会不会特别的去投那些有科技背景的科学家转型做这个公司创始人的这些企业。
2: 我们其实更加关注的是科学精神，而并不见得是作为科学家所积累的这种履历啊。因为科学精神，你知道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要相信对技术的钻研，但是技术要，我们叫技术要产品化，产品要商品化。所以它还有一种精神是商业精神，能够把这两种精神合在一起的这种人才其实并不多的。但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发现呢，新一代的 AI 的机器人的有很多是年轻人，
1: 没错，
2: 不服输的年轻人把这个非常牛的这些事儿给做出来的。就像哪吒二里面一句话叫做我想试试，他真的是想试试，但是以科学精神跟商业精神合在一起，认认真真的把他的事儿给打磨出来的，这种人才是我们最关注的。
1: 李总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宝贵的建议？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在这条路上在尝试着探索着。
0: 我过去的话呢，很长时间都是做研究、写论文，这个推公式。那么现在的话，当然是整个管理一个企业，运营整个商业的闭环。那么这个过程，我认为这个变化是非常大。对于一个商业来讲的话，你本质上面你不能有短板，你有一个one idea是不够的，那你需要你的组织、你的人才、你的流程，不光是你的技术原理，你还需要跨越千万水千山的这个工程开发，然后到产品。那产品的话当然还有销售，销售的话还有品牌，这里面你每一个环节不能有短板，但你还得有长板。所以我认为科学家如果要意识到这一点，那他要去经历一个很痛苦的休息，很长时间的一个蜕变。
1: 好，非常的感谢于总和王怀总今天真诚的分享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地平线十年创业酣畅淋漓的历程，也看到了一个技术人的执着转型到我们的企业家创始人的格局和胸怀，更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如何一步一步的突破商业的想象和边界。再次的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

0: 价值。
1: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2: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1: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3: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0: 约邮件，
4: 约见面，
0: 约三观，
4: 约喝茶，
0: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6: 从春晚扭秧歌到马拉松大赛，人形机器人还有哪些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7: 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十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6: 技术突破，场景融合，具身智能何时迎来工业生产的破晓时分？
8: 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
7: 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工种，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
6: 中国经营者专访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精彩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刘烨。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机器人踩着欢快的鼓点扭起了秧歌，而在马拉松的赛道上，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跌跌撞撞却坚定奔跑的身影。这些身影呢，让大众切实地感受到机器人技术的飞速的发展，而在这背后是具身智能技术的一日千里。所以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将具身智能技术应用到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人心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胡豪杰，欢迎胡总。
1: 谢谢。
0: 本期嘉宾是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人心机器人深耕焊接切割领域，近年来将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器人深度融合，推出了具身智能焊接切割机器人产品体系。自2023年加盟以来，胡豪杰带领团队成功布局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目前已与5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上海鸿辉资产管理合伙人边鹤，欢迎边总。
2: 谢谢主持人。
0: 其实说到具身智能，应该说是今年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胡总，作为一个机器人领域当中的创二代哈，在您看来，具身智能能够做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3: 具身智能它的价值就在于智能体对物理环境的感知能力，它自主行动的能力，自主实现功能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像我们做的这个焊接这个功能，我们的机器人看到了工件，它就会自动识别这是什么工件，自动识别焊缝，自动的去调取参数，自动的去规划路径，自动的完成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0: 嗯，
3: 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因为传统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场景都是不适应机器人的，机器人都是用不了的。
0: 人心机器人隶属于人心企业集团，集团创始人胡亚春自上世纪90年代起扎根焊接电机、材料研磨等基础工业，经过30余年发展，已成为集科研、制造、贸易于一体的多元化国际企业，业务覆盖近40个国家，年营收超10亿美元。作为集团重点培育板块，人心机器人以人工智能、飞镖焊接技术赋能传统制造升级，开辟具身智能加焊接切割机器人的全新赛道。其实刚才我说您是创二代，因为您的父亲一手创立的人心集团已经是在石英石化领域当中的全球的细分龙头了。所以呢，其实作为一个二代，其实有很多的选择。但是当时您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我们的焊接切割的机器人的赛道。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3: 其实我创业已经有10年了，我也做过互联网，也做过生命科技，然后现在做机器人。然后机器人这个领域

0: 我觉得因为它最主要是我们中国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具身智能是国家的一个大的大政方针，包括以后可能机器人就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巨大机遇。
1: 嗯，
0: 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具身智能我觉得只有在工业领域和在 2B 的领域它是比较成熟的，因为那个场景固定，
1: 嗯，
0: 而且客户也是比较专业的。
1: 但是哪怕是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可以做的很多，
2: 嗯，
1: 为什么最后选择的是焊接机器人这个领域？
0: 当时我们集团22年的年底，我们是并购了一家叫上扬机电，是清华和华为背景的这个创始团队，
1: 嗯，
0: 有20多年的自动化积累。为什么我们选择焊接这个行业呢？是因为焊接它是有一定门槛，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
1: 嗯，
0: 现在找一个博士生组成的团队，它不一定能做出来。就说你既要懂焊接，又要懂工艺，又要懂视觉，还要懂AI， 还要懂算法，还要懂机器人控制，它是一个集大成的
1: 一个领域。还要懂工业的应用场景。
0: 对，还要懂工业应用场景，还有这些客户资源，就是它是个集大成的一个领域。所以说这个门槛它就足够高啊，就是说高到就是说一般的这个竞品它是进不来的。
1: 或者你只懂技术的话，其实你很难，
0: 对，
1: 或者单维的技术你很难直接切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0: 是的，
1: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创业者的视角哈，边总，作为一个投资人哈，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胡总他选择进入到的这个工业机械这个领域？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机器人其实分很多种，是吧？我们说有工业的，有人形具身的这些，其实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在很多行业里头已经蛮普及的了。比如说汽车行业、电子行业啊，这种为代表的，它就是附加值更高一些，可能行业走得更前端一些的这些行业啊。
1: 嗯，
2: 其实我们这两年冒出来的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就是以语速为代表的吧。
1: 嗯，
2: 我觉得是会把这个具身机器人或者叫人形机器人，突然引起了很多社会的关注度啊。
1: 嗯，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有些应用场景，如果纯粹论具身来说啊，它的应用场景我觉得还是相对受限的。
1: 所以刚才胡总说他觉得他选择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当中相对来说它的应用场景，
2: 其实我认真理解一下胡总的这个就是他的产品啊，其实严格意义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其实你未必叫具身，但是其实你是一种工业机器人更加精细的那种应用。
1: 嗯，
2: 它就未必需要真的具有这个就是说什么物理的，就是那种或者是四肢啊，或者是两只，就是直立行走这种形态，未必需要。
1: 嗯，
0: 刚边总讲的很对，就是说像汽车和电子器械，其实用的传统机械臂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覆盖的是属于是像核电、军工、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传统的机器人用做不了的事情。像传统机器人，它是根据视教编程之后的固定的轨迹去进行焊接切割作业，所以说它每一个工件它都要进行很严密的这样的一个编程试教的一个过程，就每一件工件可能都需要几个小时的编程试教时间。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人性 AI 系统识别过一次之后，相似型的工件可以完全自动化的去作业。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在蜀道集团，我们的客户有10000多种类型的工件，我就能给他节省几十万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机器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做了。所以我们对于具身智能的定义就是说，它是有环境感知能力，能针对物理世界的这个变量做出它的反应，就它能自主的去完成这个作业，自主完成的操作。就是说我们在传统工业机器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上一代的这个版本，我们这一代具身智能就是让机器人长出眼睛、长出脚、长出手，但是就像刚刚边总说的，它不一定要是人形的。我觉得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智能它都不是人形的，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哪一种效率最高我就用哪种。比如说我的两条腿肯定是没有4个轮子跑得快，我的这个两只手肯定是没有那个切割臂和焊接臂效率高，我的眼睛可能也没有相机能够直接生成点云来的这么有效率。所以说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它都不是人形机器人。
1: 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胡总您所选择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哈，2022年到现在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挑战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集团内部的一个做实业的基因传统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比如说我父亲他对于旗下集团的这个公司都是没有具体的 KPI 的，
1: 嗯，
0: 都是以江湖、以这个就是兄弟感情啊作为我们的一个纽带。但是对于像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我觉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 KPI 绩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定额制的这样的一些开发模式，比如说我们这些敏捷开发的一些理念，
1: 嗯，
0: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公司在2023到2024，包括今年2025， 我们每年能实现100%

0: 0.05以上，业绩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得像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啊，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那我们的员工、我们的股东和我们的客户，他也想知道你这产品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的自主焊接、完全的自主操作。所以说，这个是我得给大家指明的一个方向。
1: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到2028年机器人行业深度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105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20%。这一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与需求三重驱动的叠加效应。从能源机械、石化装备到环保设备、大型重工，处于行业加速渗透阶段的工业机器人如何改写产业结构、重塑市场格局？
2: 边总，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在早些年也一直在看一些工业机器人方面的这些企业哈，但据我所知您至今是还没有出手投过的。如果作为一个投资人，今天您来看我们胡总这个企业哈，首先你觉得这个企业目前基本面怎么样啊？如果说今天要您来投这个企业，你可能会问哪几个关键的问题？
3: 其实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他有些问题也还是蛮共性的。首先肯定关心你的财务问题嘛，是吧？其次是说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说已经在一些行业，比如石油石化呀，或者说这个工程建设上，已经有一些应用了啊。其实我蛮好奇，就是说到底应用的比例会有多少，或者说你现在面临的可能有哪些潜在的或者已经有的一些前面的竞争对手的存在啊，你怎么去跟他 PK？
2: 边总其实问了几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可能我们前面更多讲的是创业的故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专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财务问题，目前方不方便披露？
0: 我们公司年均增长率是在105%以上，今年我们争取实现2亿左右的一个收入啊。
2: 利润率能做到？
0: 利润率我们在40%以上。
3: 毛利吗？
0: 对，毛利在40%以上啊。是的。
2: 这个数据怎么样？
3: 我觉得蛮好。
2: OK， 好，那至少第一个财务的问题你觉得还不错，对不对？那我们进入到刚才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整个应用场景的深化、覆盖率，以及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不可替代性。
0: 刚刚边总讲的其实也很对，比如说核电，我们现在已经进去了，我们在中核集团有很多的应用，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然后去进行这个焊接和切割的这些作业嘛。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就是可以在远程遥控着开进去啊，甚至我们更高端的版本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是说完全的就可以把这种高辐射的这个领域的危险性的这个工种啊，能够给它补一个缺口。就是说我们针对的更多是一个核电的一个后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刚边总讲的问题其实也是存在的，就是说具身智能目前也是在不断在发展的阶段，比如说我们的精细度可能是在1毫米左右，甚至我们现在也做到了1毫米以内，我们的碳伤也在不断的这个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肯定也是说先有切入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石化天然气管道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切入点，还有石化装备，还有环保装备，这些都是我们的切入点。在国内竞争最激烈的其实是钢结构领域，钢结构领域的话我们很多竞争对手都是扎堆在那个里面，因为钢结构是一个批量最大，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熟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已经现有应用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我们采取的差异化策略就是我们走海外的钢结构市场，比如说欧洲和美国的钢结构目前是没有具身智能相关企业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最近也谈下了欧洲一个很大型的这个钢材厂，他们的钢材产量也是超过了中国的宝钢，只要把那个谈下来之后，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个很坚实的一个立足点，我们海外产品的这个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其实是大于我们国内的。其实这一点我们应该很自豪，就在工业机器人，特别是在具身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是遥遥领先的，欧美其实是没有我们类似的产品的，我们所有的竞争其实都来自于国内，所以我们一旦走到海外，其实我们的产品就成了一个三体科技。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截至2024年底， 全国共有约45万家机器人及相关产业企业，其中工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11万家。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各类机器人正加速向细分产业场景渗透，广泛赋能千行百业。
2: 那我想胡总，这样你给我们讲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比如说目前在焊接切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啊，主要比较大的应用场景有哪几个赛道？你刚才提到了可能核电是一个，对吧？那可能这个钢结构等等等等。那么在这几个主要的赛道当中，目前可能应用的覆盖率达到了多少？实际上它有机会达到多少？而哪一些场景呢国内还有机会，哪一些场景是国际上是更大的机会？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全息的视角，让我们来了解？
0: 好的，要按照行业规模，就是说应用规模来看的话，肯定钢结构、造船、核电、环保、石化天然气管道，我就是按照大小规模来排列，可能是这样子。实际应用的渗透率来说的话，钢结构肯定是最高的，钢结构的渗透率可能到了30%左右。但核电，然后包括造船、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的渗透率可能目前还不足10%，甚至还不足5%，但是它有潜力，就是说我觉得至少所有的这个行业的潜力都是在50%左右，也就是说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高辐射、高强度的这个工种啊，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目前我们的机器人到了 L5级，就是说我们一台机器人能够相当于两个资深焊工师傅的这样的一个焊接效率和焊接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上面，这个市场空间我们也做过测算，是在2.5万亿左右。我们只要占其中1%，我们的年营收就能到250亿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但我认为即使到了 L5 阶段，在终局也还是会有人在工厂里面，它不会完全就像科幻片一样全是机器人，因为有些场景，比如说有些工件它有几千条焊缝，很多焊缝它是又细又小，而且它是在里面的，这种场景可能还是需要人工去辅助，机器人它能够做到的可能就是焊达率在90%已经很高了，到95%它就已经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一个状态了，肯定还是有5%左右的一个焊接需求是需要人工去辅助的。
3: 觉得胡总的那个思路非常清楚啊，然后那个大方向判断我是比较认同的啊。首先是那个机器和人是肯定都是互相不可完全替代。
2: 刚刚说的很重要的话，
3: 但是
2: 就是哪怕到了终局它也不可能完全
3: 替代。是的，这是我也是这个观点。
2: 5-5分、这个很重要。
3: 对，但是我稍微有点不同意的啊，就是说这个胡总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比例上啊，大概是你说50%这个概念啊，其实你刚才首先讲那个渗透率的概念，那么现在首先看到它的渗透率没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就是想去提升的话，现在提升那个渗透率，要去提供的那种叫什么边际的那种付出，其实要远远大于你解决前面问题的那种付出了，是吧？就刚才咱们聊过这个，就越往后面走越难，因为把简单的都做了，后面越来越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是否能达到50%呢？我是个人持一个保留态度啊，保留态度，但是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行业也同样很大。刚才讲的就是包括核电领域里头废料处理这个环节呢，它因为它是危险辐射，它有特定的需求，是吧？这是一个刚需，但是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啊。
2: 刚才两位我觉得叫和而不同啊，就是一方面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和人并存的场景，那我们是达成共识的，但是具体的比例啊，具体的这个占比，那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未来，我们可以放在这儿，我们拭目以待，当然我们期待的是一定是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未来。
1: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 IDC 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厂商出海收入达到约95.8亿元人民币，海外业务成为重要业绩增长点。依托集团成熟的海外运营体系，人心机器人陆续在北美、新加坡等地成立分公司，深度对接国际高端制造需求。随着出海业务的扩大，人心将迎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2: 刚才我觉得我们从专业的领域当中聊了一聊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国际化，对于我们人心的这个机器人来说，其实 在国际上去有很大的，不管是从技术本身、产品本身的机会。

0: 会，还是集团本身因为有天然的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渠道网络给你带来的天然的这些资源和客户的优势啊。那现在我也想就是说，您重新站在一个人心机器人的角度，您来说一说您整个国际化战略，您是怎么去思考的？接下来可能是以哪些版图来进行您的布局？目前大概做到什么样子？
1: 我们的思考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从根本上辨别我们最直接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其实我们最直接替代方案不是别的竞品，而是焊工师傅。所以说你看这个现在全世界哪些地方最缺焊工师傅，哪些地方它有工业回流的需求，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我们成立了北美的公司，它有制造业回归的需求，再加上它焊工又大量的缺乏，所以说这个市场它的替代的这个空间就是特别大，它的补缺口的空间也特别的大。然后像东南亚，东南亚其实说实话最近也有很多的国家跟我们来咨询，更多呢还是他们的，
0: 但他的这个人力成本其实本来并不高啊，他对这个有非常强烈的诉求吗？
1: 有的，因为在终端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需求的，包括很多基建的需求，包括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业的这个需求啊，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兴市场。那当然像欧洲、中东还有这个俄罗斯这些国家啊，他们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强烈的。但是我觉得我会以焊工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的薪水有多高啊，以及他的迫切程度有多高，我来划分。所以说我们目前其实第一就是我们的北美，第二就是我们的欧洲，第三是中东，然后第四可能是东南亚和澳洲这样的一个排列啊。然后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接到了很多的海外的世界五百强的订单，我们今年争取是实现30%的收入来自海外，到了明年我们争取实现50%的收入来自海外，在27年左右我希望也是能够50%以上的收入来自海外。
0: 所以人心机器人确实在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有你天然的优势，但哪怕即便是这样，在你国际化的征程上，你觉得你有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挑战还是一个文化差异。比如说我们的欧洲客户前阵子给我们发了一个协议啊，就有几百页，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团队来说大家都不想看，即使是用 AI 翻译都要花一段时间，然后逐条逐条的去对就很吃力。而且外国人跟我们谈判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也会采取极限施压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他在口头上答应我们的条件和他那几百页的协议上写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文化差异就是大家需要克服的。但是我觉得跟外资打交道有一点，就是说一旦成为他们的重要的一个供应商，你就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获得他们的生意啊，所以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海外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原因。
0: 今天整个胡总在分享这个全球化的布局哈，其实给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说可能出海可能最早的阶段是这种产品的出海、贸易的出海，但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能力的出海，尤其是刚才胡总说到的，其实工业机械这个领域当中，中国确实有非常大的天然的优势，而且在全球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不可替代性，所以也是我们中国的科创力量出海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很有增长潜力的一个细分的赛道啊。那最后边总也请您作为投资人也做我们本期的这个特约的观察员，来对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2: 我觉得胡总呢，就是作为这个年轻企业家的代表吧，他确实反正比我小很多，我觉得这个让我确实是很惊喜，很意外的惊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胡总选了这个方向，然后你要如果真的是不忘初心，老一直说要带来一个好的产品是吧，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改变，坚持的把这个事儿走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路虽远，
0: 行则将至，
2: 行则将至，行则必至啊。
0: 好，谢谢，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们也期待呢人心的机器人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国心智生产力走向世界，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中国力量。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

0: 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档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0: 北京时间1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声音啊，炒股票啊，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6: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5: 理财殷继忠。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8: 我是倪萍。
9: 我是殷继忠。
10: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迭个礼拜上市34年的600608泰时。刚刚以银钢管从上市到资产重组再到退市的辛酸历史。另外，听众信箱阿拉今朝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 A 股交易新规将于7月6日起正式试运，指标 ST 股涨跌幅提到10%，会对盘面产生何里些影响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上半年行情，大多数人赚了指数，赔了差价。下半年意思，大盘康复震荡。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6: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5: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0: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6月29日，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

0: 要深入适应人工智能加运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的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就这条信息，请吴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个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一下搿个礼拜召开个国务院常务会议。那么搿次会议呢，主要有几个要点啊，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碳达峰，还有个就是国民健康。重点阿拉来解读一下人工智能接下来发展。那么国务院常务会议当中提出，阿拉国家辣辣人工智能商业化应用当中，具有明显的基础优势。譬如讲，中国的人才结构当中，工程应用人才的比重比较高。那么，搿些人才辣辣商业应用当中就比较有创造力。那么，搿也是辣辣当前就是讲发展人工智能领域当中的长处。那么，搿次会议提出呢，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的体系，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要加速来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的发展，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的供应，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的保障。那么，人工智能的算法跟算力的技术也应该讲有比较高的技术壁垒。辣辣发展过程当中呢，搿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的主动权，关键是要掌握原创性、独创性的算法跟算力技术。从目前来看，国务院八个部门公布了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那么，辣辣搿个领域当中呢，就是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新产品的研发机制，加快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手机、智能电脑、智能电视，推广智能家电、智能厨卫啊，就厨房卫生、智能照明等一系列的家具产品，来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具、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另外呢，就是讲辣辣人工智能的领域当中，推动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的融合。那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消费潜力比较大的搿些新的产品。那么，搿一个领域呢，可以讲是辣辣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当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那么，搿会议高头提出的一些基调，对于阿拉现在股市高头关注人工智能板块的投资者，可以予以关注，因为人工智能有交关应用的场景，而搿些应用的场景当中，侪有相对应的上市公司。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欧洲人花2天辰光寻火，跑200公里只为抢一台中国空调。这个不是投资，这个是2026年欧洲神话最魔幻的现实。对于欧洲市场中国空调断货的情况，6月19号，美的空调欧洲大区总监回应记者称，中国工厂已加班加点排产，同时公司已采用中欧班列配送，时要15到25天，相比海运缩短约25天。产品到港后，由本地分公司加速清关，尽快铺向渠道终端，尽快让当地居民买到美的空调。格力电器也表示，目前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降温需求。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好，接下来搿条信息呢，阿拉关注一下，就是生产空调的家电上市公司的一些新的动向。那么最近呢，辣辣欧洲就是出现一个从来没发生过啊一个高温的搿个季节，最高温度40度、41度。

0: 包括了德国、了了法国，空调的市场占有率比较低的这些国家，那么面对搿能介个极端的高温啊，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的气温。那么了了搿些欧洲市场当中，中国的空调出现了全面的断货，包括美的空调，包括格力。那么搿就对阿拉上市公司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哪能介加速来占领搿个市场？那么阿拉晓得欧洲搿些国家伊拉勿大习惯装空调，为啥道理呢？有几个原因，因为伊原来个极端高温一直比较低，就是讲没老热个天气。还有个一个啥问题呢？就是欧洲的搿些国家，就是造夜个温差老结棍个。有辰光一天会得有廿度个温差啊，譬如讲最高35度，最低个就可能只有15、18度。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欧洲人就是勿大习惯装空调，所以装空调的占有率老低的，9%勿到。那么另外个呢，就是讲阿拉晓得搿种建筑历史保护建筑比较多，欧洲的居住的房子啊，基本高头有交关侪是100多年历史啊，甚至于辰光更加长。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伊拉有一种理念，搿种老房子是勿好装空调，不能够过一只机器了外头，搿是会得对搿建筑的营养包括质量才会得这个损伤，搿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也蛮好白相，就是讲劳动力价格比较高，那么伊就会得出现啥呢？买一只空调和装一只空调，装一只空调的价钿跟买一只空调的价钿一样的，甚至会得更加高，而且还要预约排队。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碰到搿种极端高温，那么就一记头就没方向了，马上就抢购中国的空调。所以美的格力辣辣欧洲市场当中的空调基本高头才开始断货。美的呢，伊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搿产品实际高头是蛮有发展前途的。搿只产品的英文名字叫 Porter Split， 搿只型号呢外机勿锁墙壁的，伊只要外机摆辣室外就可以了，一根管子接进来，就是讲是一种叫啥个移动式空调，夏天过脱了就好收脱了。夏天来了，我叫外机从外头一摆，一根管子接进来了以后啊，葛末搿占用空间是老小的，葛末伊就保持室内的舒适的温度。搿只产品辣辣欧洲市场高头销路极好，全部抢光。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是讲对阿拉个上市公司就提出了一个下期明确的信号，哪能接下来要抢占搿个市场？那么搿是一个啥呢？最近的财经社会新闻当中爆出来个话题，对上市公司提出了一些新的，就是讲营销的一个目标。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记中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继波斯开展工业5G独立专网试点后，工业互联网领域又有新文件出炉。各部门发文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落入三烧，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各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倍以上。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我的这条信息只要讲工业互联网。那么这个礼拜呢，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啊等八个部门制定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那么提出了一个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的核心产业增加值要突破2.5倍以上。搿是一个下期有发展前景赛道。具体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用额应用实现207个工业当中的类别啊，要去实现全覆盖。那么新型基础设施实现规模化的部署，那么建设50000张工业5G专网，打造5个左右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的平台。那么还有个目标，到2030年建成全球。

0: 互联网赋能于港隔日，那么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的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就是讲开展独立专网的技术工作。工业互联网以核心的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1.67万亿。工业互联网呢，也是实施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就是讲关键的一个点柱，是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设施。目前来看，阿拉有个数据，工业互联网核心产值增加值达到了1.67万亿。那么应用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全国已累计建成1260家 5G 的工厂，其中100家标杆工厂平均产能提升了0.5%，运营成本下降了19%。所以讲呢，搿是一个发展前景、狭期广阔的一个领域，就是讲伊辣辣刚隔日的一个应用场景当中才能够得到体现。那么阿拉有相关的上市公司，包括工业互联、美的集团、上飞光启、蕾思科技等等。那么对搿一些个赛道的上市公司，那么实际上是蛮值得关注的。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融资资金上半年布局路径曝光，2026上半年 A 股融资余额持续突破，连续创下历史新高。6月25号首次立上3万亿元，6月30号为2.9970.93亿元，位居历史次高。上半年 A 股融资资金呈现净买入态势，金额合计446.19亿元。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我再关注一下融资资金啊，辣辣今年上半年的去向。那么这个礼拜呢，是今年上下半年的交接周。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阿拉现在的两融的规模达到了3万亿。那么3万亿当中呢，融券只有一只零头，1%还不到。那么主要就是融资，搿一个数据呢，是创下了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从数据高头来看，今年上半年的融资规模大幅度的增长，主要是融了何里些行业？那么从数据高头来看，主要是跟光模块城市有相当大的关系。那么分行业来看呢，电子板块占领先的地位，融资净买入的金额高达2697亿。通信板块是融资净买入是710亿。那么挨下来就是搿些机械设备、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电力设备等等。那么从融资的汇钞票的角度来讲，就是讲原来的融资规模当中，我现在融资结束了，就是钞票汇脱了。那么排名第一个是汽车行业，上汇的金额超过了100亿。那么挨下来就是农林贸易搿个一些行业，再挨下来是房地产、商贸、零售。那么从搿一些板块来看，可以来讲是今年上半年股票勿涨的板块。那么基本高头融资客辣辣搿个板块当中，侪退出，侪进入了电子搿个行业。那么光模块、城市搿两个行业呢，成为两大抢筹码的主线。据统计呢，辣辣各个方面，上半年有19只股票融资净买入的额辣辣50亿以上。譬如讲，中继雪昌、兆易创新、中国平安、蕾气科技、寒武纪等等。那么搿一些股票净买入侪超过100亿。中继雪昌最高净买入是296亿。那么从分行业来看呢，中继雪昌、新易人、天府通讯，那么阿拉搿三只股票称为叫易中天板块，以作为光模块的三剑客。

0: 及化工科技、光讯科技，那么搿一些融资的群马是榜前两名。那么可以看到，港股对搿些股票的推动，辣辣今年上半年就表现了比较明显。那么另外一条主线呢，是城市芯片，譬如讲兆易创新、蓝旗科技、寒武纪等等。那么伊辣辣排名表当中，也是排了融资的前二十名。那么从搿些数据，阿拉可以看出资金的动向。
1: 神银行炒股票拿炸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一位陈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 ，A 股交易新规将于七月六号起正式试行，主板 ST 股涨跌幅提到10%，会对盘面产生何里些影响？谢谢。
0: 哦，今朝个听众来信啦，搿听众朋友问。A 股交易规则辣辣下个礼拜一七月六号正式实施，ST 涨跌幅提高10%。那么伊问会得对市场产生啥个影响？搿个话题呢，实际高头也是搿个礼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搿个礼拜的财经新闻。那么礼拜一呢，交易规则为大家做改革，就是对整个的 ST 板块，就是实际高头用一句话来归纳，就是那以统一规则，跟不是 ST 的是一样的。那么阿拉晓得原来就是讲 ST 包括大信号的 ST 呢，搿批股票伊采取的是涨跌停板限制5%。那么搿规则实施了以后，阿拉就看到了，就是讲有些股票阿拉自家算得出个，现在一块多股票如果讲跌跌跌。离了那个交易日落了一块以下，那么伊每天跌5%、5%，啊，伊就相关去个洗不洗、活不活的，就是天天搿能介跌，一开盘就拿涨跌停板封杀，封杀了以后，那么实际高头有些股票实际高头，侬勿要讲哪个跌停板，根本就抛不出去，那么搿能介呢，大家就越抛不出去越抛，那么搿能介呢，就是天天拿跌停板封杀它，或者还有就是恶炒。过过的辰光，反正5%都有有的升啊。那么搿个规则呢，礼拜一开始彻底改革，统一规则。那么有统计数据，到目前为止，阿拉现在5000多只股票辣辣上海、深圳、北京三个交易所当中。那么不同的板块呢，有搿些数量的 ST 股票，上交所的指标有71只，深交所的指标有86只。创业板有45只，科创板有12只，啊，北交所成立辰光不长，也有4只股票 ST， 那么加起来多少？218家，啊，所以礼拜一就看218家的公司的走势。搿听众朋友们呢，伊会得对市场带来啥个影响？那么搿影响呢，归纳起来大概有搿能介4个方面，就是讲对盘面的影响，大体上有搿能介几点。第一个 ST 板块的流动性和波动率啊，侪达到了提高，就涨跌空间已扩大到10%。实际高头，搿听众朋友问10%，有两个市场勿止10%，譬如讲创业板跟科创板9%，啊，北交所是30%。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要统一侪一样的。啊，不仅仅是10%，不同的板块根据伊正常的走势是一样的。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有按揭原来的用5%限制导致的叫一字跌停，或者是流动性枯竭的现象，那么提升交易活跃度，但是同时呢也意味着单日最大的亏损风险会得翻倍，特别是侬譬如讲像北交所30%，科创板跟创业板5%。那以搿个连牢两只 跌停板就百分之一半，一半就卡脱了，对吧？所以讲呢，就是伊会得亏损风险可能会得翻倍，股价短期波动会得明显的加剧。那么第二个是啥呢？一个影响就是操作成本剧增，利弊生态瓦解。啥意思呢？阿拉晓得有次有辰光炒 ST 股票了，咁么伊就利用侬百分之五，伊天天拉百分之五啊，就是把侬造成一种感觉，就是讲天天有涨停板啊，有涨停板内封牢，咁么大家就来追。那么跌停板也是能噶个，咁么侬越是想抛，越是抛不脱，咁么搿能介个一个操作成本呢，伊就会得到提高。就是讲搿些游资要拿伊做利弊的操作，搿种生态就不存在了。啊，搿是第二个，第三个影响呢，就定价的效率优化，加速上市公司优胜劣汰。实际高头就是，侬要跌了快点，啊，不要浪费资源，因为过了半边高头，实际高头是对资源的浪费。那么对计算机空间的占用啊，也是一种浪费。葛末就是讲侬退市，到底退不退啊？就是讲要快点啊，快速死亡。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加速。优胜劣汰。第四个就是异常波动，判定标准同步调整啊，连了三个交易日，收盘价涨跌幅啊，原来有增幅12%，现在调到5%。那么减少了小幅波动，一个频率，一直来触发监管披露的信息，那么交易信号就更加清晰。那么搿是。第四个影响，那么一共对市场加起来就第四个影响，一句话归纳，实际高头就是快速的退市，不要浪费市场的资源。那么面对搿能介个新的规则，那么对投资者讲起来要有个应对措施，啊，就是要了解和懂得搿个盘面，啊，就是不要自家去上搿个风险。有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投资者应对策略呢，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大家要放弃博弈的心态，不好再依赖小资金撬动大的涨停各种套利的逻辑。那么需要回归对公司基本面开始的风险，以及重组真实性的深度研判。因为炒 ST 股票才是理解叫搿个资产重组搿基础高头。那么搿能介呢，对投资者有对市场呢，就是讲有一个正确认识，来放弃搿种博弈的搿种心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投资者要注意的是要警惕流动性的陷阱。特别是一些没实质性利好资产的 ST 股票，也可能由于抛压增大而出现加速下跌。那么搿能介呢？需要严格的设定止损，避免深度套牢。那么第三个，对投资者讲起来，要关注配套规则的变化，同步注意基金尾盘价竞价机制优化，以及盘后交易扩展。整体市场的习惯要适应新的规则的市场节奏。那么一个啥意思呢？就规则在那变了，对市场当中参与的人来讲起来，侬就是讲要注意搿规则，要顺应搿个规则，在那个规则下头来把握市场节奏。那么总的来讲呢，搿次调整是标志A股已彻底告别了靠资源溢价的时代。那么盘面上更加会得出现叫趋为神正、风险释放的搿能介特征，那么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但是短期呢，要防范部分高位的股价激烈来出清的风险。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3: 听众朋友，一旦有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

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长长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刚买股票2个月就赚了5万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不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德智外鲁道处俄罗斯牛国宁德拉一百天，
9: 成功人士开阔的经历，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8: 英记中财经老故事。
10: 啊，今朝的财经老股呢，阿拉讲一只老股票，6006008，搿只股票呢，搿个礼拜

0: 开市，开市的辰光，盘面高头最后的价格是一角七分。那么搿只股票呢，蛮有意思的，就是讲开市的辰光啊，就是阿拉晓得盘面高头600608，现在叫开市五库啊，五就是上海的搿个五库。那么伊开市的辰光，公司的全称叫啥呢？叫上海宽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实际高头呢，搿家公司跟上海根本就没关系了啊。尽管伊注册地址上海闵行区东川路，就是老闵行搿个地方。那么办公地点呢是辣辣云南昆明市啊西山区一个财富广场。那么啊，就是讲搿个公司现在变云南的公司了，但是名称呢，伊还用了叫上海科技，上海宽平科技。那宽平两个字拿脱叫上海科技。最后退市的辰光叫退市五科啊，原来是 ST 大星号 ST 五科，三点是一个上海的搿个五科一个科。那么搿个公司真正的原来面貌是啥物事？老股民侪晓得的。啊，就是宜盈钢管600608，上市的日期1992年3月27号。搿个辰光的上市，阿拉晓得搿就是第一批认购证中期的股份上市的股票。当辰光放价是900块，因为搿个辰光放股票是10块一股，900块后来拆息到1块一股，就是2.8块啊。那么搿个价格是应该讲是相当便宜的。那么搿是哪能介一家公司呢？伊原来呢叫是搿个上海宜盈钢管厂，1953年成立的。那么辣辣国内钢管的领域当中，伊是一个标杆性的厂商，那么属于国家两级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机械、机械制造等核心领域。因为阿拉晓得1992年的辰光，当辰光上市的辰光呢，就是没多少的科技股。那么宜盈钢管呢，当辰光就被认为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个公司。伊是通过拉伸的来生产搿个宜盈钢管，就形状是五花八门，但是伊是一种无缝钢管啊。那么辣辣搿个技术呢，应该讲是相当先进的。91年呢，伊完成了股份制改造。92年呢，以宜盈钢管的名称登陆 A 股市场。当辰光是属于早期的工业蓝筹股。那么同时，阿拉国家宜金行业，阿拉晓得宜金行业里向现在有宝钢、沪钢啊，搿属于首钢，侪是属于集团龙头老大啊。啊，葛末宜盈钢管当辰光是属于小弟弟了。但是当辰光宜盈钢管上市的辰光，宝钢伊还是辣辣建设当中，所以讲呢，伊也是阿拉国家宜金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那么就是搿能介一家公司，科技含量也是当辰光是相当好，实体的产能和核心的技术，伊是属于当辰光是辣辣国内完全是领先的，业绩而且下去稳定，现金流也相当健康。那么后来呢，随着市场发展呢，1998年辰光，上海第一钢铁集团接手了，改名叫一钢宜盈，伊属于上钢一厂啊，最早上钢一厂，伊叫第一钢铁集团。阿拉晓得上海是个钢铁基地啊，上海的钢铁厂有上钢一厂、两厂、三厂、四厂，一直到上钢十厂啊。譬如讲，阿拉现在个叫世博园区，就是上钢三厂通通搬去跟宝钢啊，搬到宝山去了，跟宝钢统一到一道去了。那么搿块地皮就腾出来了，当辰光造了一个世博园区，搿个地方就是老典型的，就是上钢三厂啊，是一家大厂啊。譬如讲淮海路，淮海路胸口有一个下带股，就是上钢十厂。所以上海搿地方实际高头是个钢铁基地，当辰光辣辣上海个钢铁厂的当中。宜盈钢管能够第一家上市，属于胖胖响啊！搿是属于辣钢铁行业当中，伊是属于领先的企业。那么后来呢，钢铁行业就开始勿景气了，勿景气了以后呢，业绩下滑。 那么民营企业呢就加入了，有一家叫南京斯维特集团加入。那么搿辰光呢，国内钢铁行业正好是要去产能来进行调整，那么原来的钢管制业也快速切换到网络产品、手机代理啊等一系列的通信行业。侬想想看，就是讲趁热点有多少大的教训？就是讲当时光趁热点，网络产品啊，民营企业要做大做强，民营企业啊，就是讲能够在了科技领域当中，就是要领先。那么呢，公司呢就啥呢？更名啊，当时光更名啥呢？叫上海宽频科技。伊趁一个啥个热点呢？一个叫宽频，一个叫科技。趁搿个两个资本市场的热点，当辰光搿些科技公司啊，实际高头侪是没实质性的投入。用上海话讲起来，实际高头就是阿扎里啦，就是没核心的技术，也没实际的资金投入。伊仅仅是科技的外扩的炒作，炒作了以后呢，最后银钢管本身还蛮好，就只不过是业绩下降的企业，伊到最后就被掏空了，啊，成为一个壳子女。当辰光呢？监管部门就是来进行啊检查，发现控股股东、管理方占用资金高达3.8亿啊，就是实际高头搿些外来的资本集团，实际高头是来套取现金的。那么一直到搿次退市，遗留占款还是悬而未决。那么再接下来2012年，好了，又来了一帮人啊。那昆明国资委下头的有一家公司叫昆明市交通投资集团来经营接盘，成为实际控制人。那么当时光普遍预期国资加入会得注入优质资产来盘活上市公司。那么但是实际高头自营业务根本就勿搭界的啦。搿公司注入了以后，那么本身的钢材加工的业务亏损继续啊，随后呢又转向大宗商品的贸易，从供应链服务向来转型，那么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到现在为止，搿次退市，遗留在职职工只有33个人，没生产和技术人员，所以讲又完全成了一只空壳。所以老可惜的，34年一家蛮好的上市公司，最后就走向了退市。最后留下来的股价收盘价格1.7元。那么实际高头，搿就是阿拉搿个礼拜发生的一个财经新闻所带出来的一个老故事。那么把阿拉投资者应该讲也有一点启发。
1: 神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应记住，
2: 看虎门搿苗头，动地眼里窜跟斗。
1: 应记住理财法宝，搞弄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木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法宝。上半年行情，大多数人赚了指数，赔了差价。下半年伊始，大盘康复震荡。
0: 好，搿礼拜股票交易呢，是今年上半年和今年下半年的交接周。上半年告别，下半年开始。那么辣辣市场的康复震荡当中，结束了一个礼拜交易。那么从搿个礼拜的市场走势特点来看呢？蛮有意思的，就是讲礼拜四升幅下调，礼拜五再反弹，那么市场热点不断辣辣切换，那么市场的震荡呢，实际高头比较明显，就是讲伊是考验上证指数的半年线。那么到现在为止，近几个礼拜当中，实际高头侪围绕了上证指数，就是讲半年线。来进行上下拉锯、宽幅震荡。到搿个礼拜收盘，半年线的位置辣辣多少？辣辣4072点。那么从市场走势来讲呢，就是讲半年线还会得继续震荡。尽管上证指数 辣辣现在隔离指数当中，还是

走了比较慢的，那么也不是老激进的，但是以各种稳步的上行啊，特别是年线辣辣3900大概900点搿只位置高头，缓慢的上行。那么实际高头，伊还是把控了整个市场的节奏，把控了市场的方向。那么伊也是九两上行以来的一个上升通道。从最近一两号头当中来讲，已经第三趟击穿半年线了。那么辣辣半年线和年线范围之内来进行震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啥么子？阿拉前两个礼拜的节目当中也谈到过，就是半年线跟年线辣辣互相靠近，啊，速度下去慢的，互相辣辣靠近。就半年线上升的幅度小，年线的上升幅度大，那么两者之间的相对距离辣辣缩小。那么从市场的节奏来看呢，是不是会得热点的大规模的吃完？那么还需要继续观察。过去有句老话，辣辣市场高头，博弈业绩比较长的啊，投资者才晓得，过去搿句老话叫“时机过半，完成任务过半”，啊，就是讲辰光过脱一半了，啊，完成任务也要过脱一半了。那么对上市公司、对基金、对券商、啊，对搿类投资机构，那么实际高头搿也是一个考核的指标。那么从上市公司搿一块来讲，阿拉上半年的整个市场的热点，上市公司的表现呢，应该讲是参差不齐的，就股价的走势表现参差不齐的，实际高头跟业绩没多少关系。那么上半年的半年报马上就要亮相了，下礼拜开始陆陆续续就要开始来了，因为现在预告已经一点点开始出来了。按照规定呢，7月15号到8月31号啊，全部结束。那么从市场的节奏来讲，从各类板块来讲啊，可以跟大家讲，今年上半年的股市的走势，赚了大的，就是讲撑实，赚得了自家看得懂。最牛的一只股涨了78%。那么亏损的这些股票，辣辣市场当中，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讲比比皆是。亏的可以跟大家讲，是辣辣牛市当中哎。大大的亏钞票，有些股票是不同的啊，也不是讲上市公司亏，上市公司业绩还是老好。阿拉晓得现在有一个笑话，叫今年上半年就人立了光里向，啥个光通信板块的、电子产品的板块的，立了光里向的，赚得了翻脱。那么还有个就是啥呢？是光立了里向的，就侬是光站在里面，立了个某一只板块当中。譬如讲农林牧副渔，譬如讲房地产板块，譬如讲银行板块，譬如讲券商保险，对吧？侬光立了搿板块里向，上市公司还是老好，还是赚钞票，但是侬上半年还是亏钞票。所以讲呢，就是阿拉分类指数高头来看，今年上半年的大牛啊，大牛股股、大牛板块属于科创板跟创业板，搿个礼拜。科创50指数和科创综合指数阿拉来比较，科创50指数今年上半年收盘2207点，科创综合指数上半年收盘2509点。那么辣辣搿收盘的两只指数当中，接力棒交拨了今年下半年啊，看侬今年下半年再哪能走，起跳点就是2207和2520。那么搿一只指数说明啥呢？说明半年里向阿拉就看科创50指数辣辣今年上半年涨了多少，大涨了64%啊，可以跟人家讲叫一马当先，走出了九两上行以来最牛气冲天的走势，半年涨64%。那么从搿个角度来讲呢，科创已经啊成为牛市行情。一个推手，也就是讲九两上行情以来的最主要的推手，就是科技股板块啊，科创板。那么反映了个指数，就是科创50跟科创综合指数。上半年涨64%，下半年看伊还有多少空间。那么搿是一个老重要的观察点。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创业板，跟科创板接力的是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呢，今年上半年。辣辣3342点，拿接力棒交拨今年下半年，

那么四千三百四十两点，也不是最高点，是次高点，最高点的好像是四千五百点。那么不管哪能，创业板指数今年上半年上涨了多少？上涨了35%，板块位居第二，应该讲搿也是相当不错的。搿是跟科创业板也推出了新的 IPO 标准，跟改革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搿是第二个板块。第三个板块，大家最习惯的来评论的一个指数，也就是讲思维定势，市场评论的语言侪离不开的一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的收盘，上半年收了多少呢？收了4094点，辣辣4049点搿个接力棒告拨了下半年。啊，侬们看上证指数走得了，就是讲摇摇晃晃。但是上证指数今年的上半年有3.2%的涨幅，那么涨幅好像看起来落后了啊，但是不管哪能，伊是涨的，没跌的，对吧？也是涨的，那么搿就符合啥呢？符合稳中有涨，涨幅有限的基调啊，就是讲有活力，有人性，对吧？有符合搿能介的基调。上半年涨了3.2%，那么阿拉看下半年好涨多少？那么起跳点是4094点，3.2%看起来是最小，但是不管哪能，也保赢了银行利率，保赢了各类理财产品的收益啊，搿是上证指数。

0: 会说，哎呀，你和他的关系我们也认可，但是不清楚对方还是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亲属。那我们说这其他亲属可能当然也有啊，但是其他亲属第一他也没有来，目前来讲也的确是你来沟通，就是来通知我，让我来负责这个事情。
1: 嗯，
0: 那么为什么到最后，你盖个章都不同意呢？
1: 对，
0: 说那你对他会说，这事儿你还找法院，但是法院来说，哎，你看这个必须要盖这个章。但法院的说法，我觉得是有这个依据的，因为你明确规定，但你没有获得居委会或者村委会他的一个书面同意，他就出不了这样的一个指定监护的一个文书。
1: 嗯，
0: 还是对，这是我们在实务中很多我们会说碰到一些实际的一些问题，
1: 嗯，
0: 可能会觉得你看法律规定好像很简单，他就那么一句话嘛。
1: 嗯，
0: 但是我们在实际的一些操作的过程中间，可能会有什么障碍存在，
1: 因为监护人也是一个要非常慎重的一个事情。
0: 对
1: 吗？
0: 嗯，
1: 所以呢可能这次联系了你，
0: 嗯，
1: 然后呢就会有顾虑，他觉得
0: 他会有法律风险，
1: 是有风险啊。那万一别的人找上来，别的人跟你是同样的一个关系，
0: 嗯，
1: 为什么找你呢？
0: 嗯，
1: 对吧？甚至比你说不定更进一步，对吧？怎么就找到你了呢？
0: 对，
1: 这个是他的一个风险。
0: 在居委会看来，他说我现在是联系到你了，
1: 嗯，
0: 但我不确定有些人，因为他也不能穷尽所有他的一些亲属，
1: 所以他希望法院来做这个事情呀，法院来帮你理清楚，然后告诉我指定了谁。
0: 是，其实我刚才讲了一个顺位，我们说是一二三四，其实前三者都是不需要居委或者村委来开具书面的同意的，但是第四顺位的确就是需要。
1: 嗯，
0: 但是其实你会发觉卡在这个进程中的时候，你会非常的无奈。
1: 嗯，
0: 你都不清楚你会去找谁。
1: 对，
0: 那这个事情后续怎么来决定呢？怎么来变通呢？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位听友可能后续他在做他表弟监护的时候，也会碰到同样的障碍，
1: 嗯，
0: 对吧？你哪来的怎么获得这样份书面同意？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居委有这个顾虑，那我们怎么来解决呢？第一，你要和法院进行一些沟通和进行一些，
1: 嗯，
0: 比如说你要写一份情况说明。
1: 嗯，
0: 那么针对你和居委的一些沟通的情况，为什么没有出具，或者说流程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原因？那么在这个申请书中呢，我们也可以说明，最终呢也可以说，如果居委不明确表态的话呢，那么我们也可以申请书说明情况，请求法院或者说法官来征询居委会的意见。
1: 嗯，
0: 我们有可能他主动的盖这个章他不同意，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情况和法院进行沟通汇报之后，我们也可以说请求法院或者说是法官对居委会他这个情况进行核实。那么核实时候，可能说只要说居委说，的确目前来讲的确是我们是这位他的某某亲属在管，我们也是同意单的情况下，有可能做个谈话笔录，其实也这个问题也是可以能够说是进行下去的。但是如果说在我们说很多事情你让居委来单独来盖个章的话，的的确确他们在实务中可能会有这些障碍存在。
1: 嗯，那么法院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会去调查吗？
0: 一般来讲我们是申请人是需要提供这方面的材料的，法院不会主动调查，但是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情况啊，居委说他的一些顾虑和法院进行沟通，或者说我们申请人可以有这样的一个要求，那么其实你可以看到，如果说我们这个监护人的文书办不下来的话，的的确确可能他就没人管了。
1: 对，
0: 他是发生的是非常紧急紧迫的情况下，或者急需有一个监护人出面来帮他办理这些事务的时候，情况非常紧急。
1: 嗯，
0: 那么我觉得我们不能仅仅局限就卡在我一个盖章的流程上，使得我这个所有的事情都来停止。
1: 嗯，
0: 其实相对呢，你对于居委来说，你不盖这个章的话，到最后如果真是没有人来管的话，那么最后托底的其实也是基层的一个组织。
1: 嗯，
0: 对吧？其实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可以说是多方位的来进行一些看一下。
1: 所以这个跟比方说你打什么财产官司啊什么的，这个还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对不对？
0: 这个和我们说我们家里面我们很多家庭成员是抢做监护人也是不一样的。
1: 嗯，对对对啊，这两码事儿啊。
0: 嗯，
1: 好的，那么碰到具体的情况呢可以再具体来提问啊。
0: 嗯，
1: 所以这一位听友说的，我可以做他的监护人吗？其实可以啊。
0: 嗯，
1: 该怎么操作？那这个操作的流程，
0: 嗯，我们先是说是为他申请民事行为能力的鉴定，那么后续的话呢
1: 负起了责任，这件事儿很慎重，所以有一些手续还是不可避免的。
0: 嗯，
1: 对吧？
0: 哎，是的。
1: 嗯，现在还有一些 中国好邻居，我们说，我前一段也看到这样的案例，到后来是邻居跳出来，哎，我来做他的监护人，我们已经长期的相处，也有感情了，从他的

0: 上一辈开始怎么怎么的啊。
1: 其实我们也非常鼓励这样的一些行为，对，
0: 好的，那其实这个流程就跟这个一样的了，对吧？
1: 是的，
0: 我再来看一个问题啊。
1: 嗯，
0: 这位听友问，我女儿和女婿2015年结婚，结婚前男方名下就有一套住房，是男方一个人的名字，有贷款的。我女儿的公积金挺高，结婚后她就把我女儿名字加到产证上了，可以用我女儿的公积金还贷。孩子读幼儿园的时候，小夫妻就经常吵架，几次就谈到离婚。那个时候房价已经涨了，这套房子也没办法分。吵到后来，索性为了孩子不离了。两人呢签了一份婚内财产协议，约定这套房产归孩子所有，剩余房贷双方各半承担，儿子满18周岁再过户给孩子。从2年前开始，他们又开始吵。男方还说要分割这一套房产，他说房子是他婚前个人财产，我女儿顶多就是一点贷款的贡献，他愿意把还贷那部分补偿给我女儿。我女儿说房子是儿子的，但男方貌似有反悔的迹象，请问该怎么办？哎，我在看，也就
1: 这个
0: 是
1: 房子
0: 说，
1: 来源我好像是男方的吧？
0: 男方婚前名下的房子，但是贷款没还清，后来结婚后女儿的名字加上去一同还贷啊。
1: 只要名字加上去了，那其实就是夫妻共同财产啊，并不像男方说的还是他的个人财产。只不过我们说从来源的角度上来讲呢，男方这边的贡献肯定是比女方要大的。
0: 如果没加名字，那么还贷部分才是共同财
1: 对
0: 产，
1: 对
0: 对
1: 对，
0: 吧？所
1: 是
0: 以这
1: 的，
0: 是一个差别。
1: 是，
0: 他说他们有一份婚内财产协议的，但是他们始终啊，你说要离，到现在都没有离吧？
1: 没有离，
0: 没有离啊，所以他们只是婚内的财产协议，不高兴的时候说清楚，我们这个房子以后是儿子的，对吧？那么现在男方有反悔的迹象，那也就是说未必是儿子的了。
1: 那说明他们也没有过户。
0: 对，因为孩子还没有满18周岁嘛，他们约
1: 对，
0: 定
1: 他还没有过
0: 十
1: 户，
0: 八周岁再过户
1: 所
0: 给
1: 以男
0: 孩
1: 方
0: 子。
1: 才会反悔。
0: 那么可以吗？
1: 其实像这种情况，我们之前我们分享过特别多的案例啊，就说在男女双方在离婚协议中会这么约定，因为房子是属于夫妻的共同财产，那么如果说房子没有办法分割的时候呢，可能啊男女双方会互相妥协，说房子我就给到子女吧。那么离婚之后就算没有过户。任何一方都是不得随意的反悔的。后续其实这房子就是属于孩子所有，但这个情况呢，我觉得也不同于我们之前讲的，他也不是离婚协议，两人也没有离婚，他签订的是一份婚内的夫妻财产约定啊。其实像这类的一些约定的话呢，其实我们民法典中也是有规定，就是说我们对于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这方面的财产呢，我们是可以约定各自所有、共同所有或者部分各自所有、部分各同共部分共同所有，其实和咱们这情况又不一样，因为我们说是要么我们可以约定房子归你，或者归我，或者说我们按照一定的比例份额啊来约定，但他们俩这次约定的时候是房子不归你也不归我，我就是归孩子。那么现在如果说是男方反悔的话，会有什么后果呢？我个人观点啊，这房子就是属于他们两人共同的财产。那么其实，法律也规定了，那么说是对共同所有的房产的话呢，无论是我们是做哪些处分，特别是我们现在如果说是共同共有，那么我们说是共有人，那么在处分这些房产的时候呢，是需要经过全体的一些共有人的一些同意，当然他们有可能有另有约定的除外啊。那么实际上对于这一套房屋，他们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它其实是一个整体。他们说我把决定把这套房子是赠与给孩子，那么等于就是两个人是共同的一个决定，是所有的一些共有人共同决定。那么你现在如果说想撤销这个决定的话，也应当是两个人来共同的做撤销赠与的一个决定。那么如果说是仅仅是一方想撤销，另外一方不想撤销的话呢，我觉得可能还是存在障碍的。我觉得男方也不能单独的来进行一些撤销，
0: 也
1: 他
0: 就
1: 是
0: 是您觉着他们既然签了这样的一份婚内财产协议，处分的是他们共同的财产，那么如果一方不愿意，还并不能够 让这一份协议无效，
1: 对，
0: 除非你们共同约定的，
1: 共同约定，
0: 现在由共同来推翻，
1: 来推翻，大家共同说啊，我。

0: 我不履行这份协议了。
1: 啊，
0: 对，因为两个人都是共有人啊，他们其实实质是都同意把自己名下的这套房产就是无条件的只赠送给自己的孩子，其实就是一种赠与的行为。
1: 嗯，
0: 那么对于说是共有人，我们说这套房子并非是男方单独所有的，是两个人共同共有的，而且是不分份额的共同共有。在这个情况之下，如果说我们只是单方的进行撤销的话，其实另外一方不同意的话，其实也是办不到的。
1: 嗯，也就是说你们确实要给儿子了，
0: 嗯，
1: 对吗？你不能撤销了。
0: 对，
1: 除非双方共同撤销。
0: 对
1: 啊，
0: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意见。
1: 那如果孩子已经满了18周岁，
0: 嗯，
1: 已经过户掉了，那更没有可说的了。
0: 对对，那就已经是变成孩子的财产了
1: 啊。
0: 嗯，
1: 那如果还没有过户，孩子满了18周岁呢，孩子能够要求吗？根据协议你们给我。
0: 按道理来讲的话呢，其实是目前来讲还是应该是不能说是要求，他也不同意是离婚协议嘛。他毕竟是赠与的话，他也是
1: 可以撤销赠与。
0: 因为就父母双方他也还就是我们说赠与只这个赠与只完成了一半，他没有全部的完成。
1: 明白了。所以如果是签这一份婚内财产协议，单方反悔应该没有用。
0: 对
1: 啊，
0: 那肯定是双方共同的来，因为这是夫妻共同财产，肯定，而且对于他们两人来讲，这是一份比较非常重大的一份财产。
1: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他是当时婚前的住房，婚后共同还贷，而且呢，把另一方的名字写上去了。
0: 对，
1: 如果当时他没写名字，也就是说，
0: 如果没有写的话，应该还是属于男方的一些个人财产，
1: 还是属于男方，但是婚后还贷是共同还的。
0: 对，但他性质上来讲是他的个人财产。
1: 那么他们两个人签了一份婚内财产协议，
0: 那我觉得这份协议就我们说是会
1: 成问题了，
0: 对，会打个问号，
1: 可能就是共同还贷的部分。
0: 嗯，
1: 你不能单方撤销。是这样吗？
0: 因为我们民法典中，我们在婚姻家庭解释篇，我们是对于此类房产呢，我们性质是规定的，这个性质呢是男方的个人财婚前的财产。
1: 嗯，
0: 只不过呢，女方后续我们说在因为在有共同还贷，那么共同还贷部分是有相应的贡献的。
1: 嗯，
0: 那么在夫妻双方婚姻关系解除的时候呢，是需要给到女方这一部分的一个补偿。
1: 嗯，
0: 但是我们说是只是给女方补偿，但是并不改变该房产的性质是男方的个人财产。
1: 所以如果是男方反悔可能就没戏了。
0: 但是对，我是觉得这个如果因为我们个案情况有可能还不一样啊，那么我们有可能要看他们当时为什么签这份协议，对吧？我们很多的一些我们说是婚内的一些协议啊，或者说是家庭协议啊等等，其实它都是有很多的一些背景，很多的一些缘由的。那我不是非常简单的像我们一些商事合同，对吧？大家1:1、2:2，那我们很多的在家庭里面有很多的因素会存在。
1: 嗯，
0: 那么可能有一些情感的因素啊，我们很多的伦理的一些因素啊等等，会考虑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情形。所以的话，我们关键还是要看当时签订这份协议它的一个背景是什么情况。
1: 嗯，
0: 还是说是根据我们说是不同的一些情况来进行一个不同的
1: 分析。蒋律师就说了一句说个案的情况不一样，所以还是要看具体的情况了，就复杂了这个事情，是吧？
0: 是的。
1: 那听众朋友碰上具体的问题，如果您要问的话，也请问的具体一点。
0: 对，我们还不希望说，哎，你看我们今天讲了这个案例，或者哎，这位听友问了这个问题，好像跟我有点相似，就把他的这个结论直接往自己身上来套用可以吗？其实我们真的非常
1: 参考一部分，您可以进一步问啊。其实这个真的有很多个来回的，
0: 是
1: 吧？往往听友说了一个问题之后，还得问，哎，这个情况具体是怎样啊？
0: 对，
1: 怎样？有时候说不清，哎，要当面的再咨询。
0: 我们有听友也特别好学，他会觉得，哎呀，我如果这么做会怎么样？我如果另外的做法又会产生怎样的法律后果？对，他自己也会去研究。
1: 是的，
0: 嗯，
1: 好的，那听众朋友有问题呢，欢迎提问咨询。您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通过微信听友社群啊，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咨询。好了，那稍后呢，我们再回到节目里。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5: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2: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5: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2: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6: 北京时间18:00，
7: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8: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9: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8: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10: 我们不见不散。
0: 第一财经广播，
11: 第一财经广播，
0: 财经律师行。
12: 听众朋友，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呢，请来的是蒋一磊律师，东城志律师事务所的蒋律师。今天呢，来回复听友的问题啊。当然了，也有案例普法。在欢迎听友们提问的同时呢，我们先来分享一个案例啊，蒋律师。
13: 好的。那接下来呢，和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呢，也是前不久我这边承办的是调解结案的这样的一个案子。那么我觉得它也挺具有代表性的，特地和大家来进行分享。主要的一个案情呢是这样子的，丁阿姨啊，她近来也特别的苦恼。那为什么呢？是已经离婚快20年的前夫，姓胡啊，我们叫他胡师傅，他时不时的就会来打扰自己和儿子两人的正常生活。一会儿呢要要求儿子履行赡养义务，一会儿呢又说要住回来。在遭到丁阿姨的多次强烈拒绝之后，胡师傅啊竟然趁其不注意，就是在丁阿姨出去旅游的这段期间呢，就把租客赶走，自己啊住了进去。那么丁阿姨肯定要让他再搬走啊，那么也没办法，他还赶不走这个胡师傅。那么无奈之下呢，丁阿姨就翻出了多年前的那份离婚协议，起诉要求胡师傅配合办理房产证的变更手续，并且要求他搬出这套房子。但胡师傅啊不愿意，他表示他这套房子上还有他的名字，他要求丁阿姨支付一半的折价款。 啊，那么这事儿呢就说来话长了。这两人原先啊是夫妻，生育了一个儿子。2009年的时候呢，两个人就协议离婚了。就一套两个人的主要的财产其实就一套房子，就是售后公房，有两个人名字的。当时两个人就约定了，房屋的产权呢是归丁阿姨所有，丁阿姨呢支付胡师傅人民币30万元的折价款。离婚之后，胡师傅就搬出去了，没想到那么多年了，他一直都没有来讨要30万。那么对于丁阿姨来讲，这个反正房子是我在住着，我在使用，这30万对他来讲也不是小数目，他呢也就没有盯着这个我们说是胡师傅来办理房子的过户手续。这一来一去将近快20年过去了，其实本来原本也是相安无事的嘛，也没想到胡师傅还会，那就是我们说发生之前的这样的一段事情。那么对于说之前为什么两个人一直都没有履行离婚协议呢，其实两个人说法就完全不同。那胡师傅解释说，当时呢离婚之前自己碰到点事儿，那么涉及到了刑事犯罪，怕自己连累妻子和儿子，所以呢就办理了离婚。离婚后啊也被判刑了，大概就判了几年的时间，出狱之后就一直是租房在生活的。那么现在年龄大了，身体不好，需要有人照顾，没有能力独自租房了啊，他身体就是现在疾病啊也是比较严重的。但是呢从丁阿姨口中说出的却是另外一番说辞。他表示啊，胡师傅当年两人结婚的时候呢就常年是不归家的，而且胡师傅当时在外有第三者，那么为了尽快离婚，同时呢他对丁阿姨和儿子两个人是有亏欠的，所以他在房子中的份额是占多的，房子呢一直并不说是五五开，那么房子一直是他在居住和使用。这么多年来胡师傅都没有来主张，说他的主张也就已经过了诉讼时效。那么就自己的30万呢，他说呢的确也是没给，那么就算给顶多现在也就是给他30万、加点相应的一些利息、
12: 也就是说当时是说得清楚的，而且都分好了，
13: 两个人已经分好了、说
12: 房子就分好了，
13: 房子就是归女方的、
12: 那
13: 么是给他30万，但是也不清楚什么原因，快20年了两个人一直就没有履行，
12: 就胡师傅也不去讨、
13: 对
12: 吧，然后这个丁阿姨那也就不给了，
13: 他房子住在里面，他会觉得
12: 住在里面，你既然不逃，那我也不着急给，我干嘛那么着急给你，是吧？
13: 我也不急着让你帮我来办过户、这房子反正我也不卖。
12: 那么现在丁阿姨觉得是不是？哎，这个事儿有没有诉讼时效呢？比方说，他已经接近20年了。他还没给胡师傅这个30万元，胡师傅没有讨，过没过诉讼时效呢？
13: 那么首先的话，这其实我们这是一个争议焦点之一。
12: 嗯，
13: 那么对于这点上来讲呢，我是要明确啊，我们说诉讼时效适用的是债权请求权。
12: 嗯，
13: 那么其实呢，这套房子是两人的夫妻共同财产。
12: 嗯，
13: 那么而且案由是离婚后财产纠纷。对于说这套房产的话呢，它其实是属于共有物的一个共有的一个纠纷。
12: 嗯，
13: 那分割的是一个共有物的请求权，它实质并非是债权请求权，它实质上就是一个形成权。
12: 所以债权的话是
13: 有
12: 诉讼时效是3年。
13: 对，像这种情况它实际上是一个共有的一个我们说是共有物的分割，那么是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的。所以说现在只要是丁阿姨还没有给这个胡师傅30万元，
12: 胡师傅就可以来讨要。
13: 对，他就可以来讨，
12: 对吧？
13: 现在问题也不一样了，就是胡师傅就觉得，你看我那么多年都没有来讨要，对吧？而且当时这就是夫妻共同财产，
12: 我这个30万可能已经变100万、300万了。
13: 对，就你房价涨了，我这个钱也要涨，跟着你的房价来涨，对吧？
12: 这有道理吗？
13: 同时呢，他也会觉得，你看，你反正当时因为夫妻共同财产嘛，一人一半。对吧，那个你反正现在按照一半的事，我也不要说你到时房价怎么翻了多少倍，你就按照现在房价的一半，因为你当时是你给了我留我一半，我现在分你要继续再给我一半，按照现在是
12: 这样，那有这回事吗？那也不是说随时你要主张一半那就是你主张的一半呀。
13: 对，但是其实我们先不讨论他们当时啊为什么一直没有履行，但是从胡师傅的角度上来讲，反正当时这房子值那么多钱，现在这一半还是同样你也应该给我一半呀，但是还是有个问题的。其实我们当时在整个的过程中间呢就是讲到，那么丁阿姨一直在强调她没有拿到一半， 他讲的是房子里面他至少占了六七成、
12: 嗯、
13: 那为什么呢？因为你离婚协议里面没有说我给你一半呀，只是说房子给我、
12: 嗯，
13: 我给你三十万，那么这个三十万到底是属于房子多少份额啊？
12: 啊，
13: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12: 写明的是一个金额，
13: 就一个金额、
12: 嗯，
13: 到底占了多少份额，其实不清楚的。
12: 嗯，
13: 现在你会觉得这两人说法是完全是天差地别，
12: 嗯，
13: 对吧？可能当时一些事实，我们只能还原法律事实。那真正当时什么情况，可能两个人现在各执一词啊，也说不清楚。
12: 对。对对，
13: 那么而且但是我们回过头来就讲，我们刚才也在回答很多的听友的一些问题，我们说离婚协议它其实不仅仅说这是一个财产分割协议、
12: 嗯、
13: 那肯定还会涉及到很多的一些像
12: 复杂情况，
13: 抚养，对，有一些抚养的问题啊，对，或者经济补偿、经济帮助等，它都是一个一揽子的协议、
12: 嗯、
13: 你说他就是拿了一半吗？其实我觉得并不见得啊，我们现在已经是说不清楚了、
12: 嗯、对，哪怕是按照当年的算法算出来，哦，差不多是一半儿、嗯、那也不能够参考，对吧？
13: 对，是的，
12: 因为他写明了三十万。
13: 对，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上来讲呢，其实我们说首先第一点，他们两个人是当时是自愿离婚的，
12: 嗯，
13: 除非说有证据证明啊，当时你看我这个并非我的真实意思啊，违背了我的一些真实意愿啊等等，但是呢我们要首先我们要知道，如果说是存在欺诈胁迫的话，有一个可撤销的话，可撤销我们是有处置期限的，对吧、
12: 嗯、
13: 这时间肯定也是过了、
12: 嗯、
13: 那么其实两个人除非有这种情况啊，那么其实我们说这份协议只要两个人双方都签字的，对于男女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那么离婚后，离婚协议它就是男女双方各自权利义务的主要的依据。
12: 嗯，
13: 那么我们说是很多人离婚之后他并未按约履行这份离婚协议，其实看我们看这个双方，我觉得双方都是有过错的，就是为什么他们都怠于履行使离婚协议中的各项的权利义务，其实还是一个是均有一些过错的啊。
12: 嗯，
13: 但是呢我们说协议还是要履行，房子就是应当归丁阿姨所有，丁阿姨就是应该给到胡师傅那么相应的款项，就三十万，以及说是一些相应的一些比如说是利息啊等等。我们不能说哎呀我这房子重新再来分，其实不可能的，我们就已经约定好了、
12: 嗯、
13: 就是按照这个条款来履行、
12: 嗯、
13: 但是对于反过来说，我说我为什么说大家都有可能有过错呢？因为那么多年大家都不履行，那么导致现在很多事情的确是客观情况也会发生一些变化，特别是对于胡师傅来讲，那么可能他现在名下也没有房子，也年老体弱啊等等，那么从公平的角度上来讲呢，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做了这个丁阿姨的工作，又额外的补偿了胡师傅一笔费用。
12: 嗯，除了三十万以外吗？
13: 对对，三十万，我们是给到了除了三十万加上相应的一个一些利息，那么利息我们还帮他算了一下、
12: 嗯、
13: 额外的再支付了他笔费用。因为这笔费用呢，从一般性来讲，因为为什么？因为给了这笔费用之后，这是我们倒是一个一揽，这是一个一揽子的协议了。那么拿到了钱款，因为也考虑到后续，就算说法院判决之后，那么如果说胡师傅他不愿意搬走的话，可能还会承担一个执行的风险。
12: 嗯，
13: 对吧、啊？他因为他名下没有房子，身体也比较弱。
12: 嗯，
13: 那么后续我们要求其迁出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地方。去会存在一个生他的一些基本的生存会有一些我们说是受到这样的一个考验。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同时呢也考虑到公平，因为当时的确确丁阿姨也没有要求说哎你及时的来付这个钱，也没有要求他来配合过户啊等等，都是他们都怠于履行这样份协议。那么从这个现在那么多年过去了，客观情况的确发生变化的话呢，那么在额外的补偿给了这个我们说是胡师傅一笔额外的费用。
12: 嗯，
13: 那么同时这个事儿就算是和平解决了，他也主动就搬走了。
12: 对，像这样的事情如果当时他已经处理好了，
13: 嗯，
12: 那胡师傅现在怎样他都不太有理由。
13: 对
12: 对吧，
13: 是完全没有理由了。
12: 现在唯一有的理由是孩子的赡养责任。
13: 对，是的。其实当时为什么答应这个条件呢？其实也考虑到这个儿子一方面，他也是考虑到儿子的一个因素嘛，对吧？如果您说我们是坚持还是按照当时一份离婚协议来履行的话，那么老先生后续还是会找到儿子啊。
12: 对对对对，毕竟是有孩子的，
13: 对，
12: 这个事儿就有好多的牵连啊。
13: 是的。
12: 嗯，
13: 其实从这份我们说是这个案例中呢，我们会说还是提醒

0: 大家，如果说双男女双方签订了离婚协议，我们离婚证也拿到了，那么协议还是应当要及时的履行，避免出现因市场波动等因素导致说我们当时的夫妻共同财产它的一些价值发生变化。
1: 对，轻轻爽爽，也不是说我现在不给，我未来就可以不给，说不定未来也是要加上利息给的，是吗？
0: 是，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会看到，当然我觉得有可能发生在小夫妻这类群体情况会比较多，他们有可能会为了一时冲动，甚至说有的人还会说，哎呀，我为了离婚就净身出户啊等等，这就非常容易说导致，
1: 后来反悔了，
0: 对，会反悔啊，那么心不甘情不愿，或者说也不愿意履行这份离婚协议啊等等等等，那么所以说。 还是说，第一，签订协议呢，需要仔细的斟酌后再签订，否则即使离婚了，还会再起纠纷。那么一旦离婚之后呢，要尽快的履行这份离婚协议，以免后续又发生我们说不可避免的几十年之后又来发生这样的一个纠纷。其实真的是完全没有必要。
1: 是，好的，那这一问呢，也到这里，我们来再来看一下听友的留言提问，好吗？
0: 嗯，好的。
1: 好，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问题问的是，我现在居住的房子是向开发商购买的新房，虽说是新房子，但房子因为漏水问题维修了多次，虽说是免费维修，但对我们的生活造成了很大影响啊。5年的保修期在不久也到期了，但最后那次根本就没修好，师傅来了就非常敷衍的操作了一下，我投诉过。
0: 开发商说，同意再帮我修一次。我说你要保证完全修好或者延长保修期。他们没同意，我觉得这就是质量问题。而我们小区不止我一个人有这种问题。请问我该如何维权？嗯，这也蛮困扰的。这挺头疼的。嗯，因为他买了新房子嘛，新房子很多时候的确会存在一些可能会有一些质量问题，而且是漏水问题。你一旦这天气不好啊，或者说来个台风天啥的，其实我们困扰蛮多的。
1: 对，你看，5年的保修期一转眼就要过去了，但是他没有修好啊，那你说过期了，那我也不答应啊，对吗？
0: 对，因为第一，我们说是商品房，我们保修期就是5年，在这个5年里面，一旦说房子有一些质量问题，开发商都是免费修的。 那当然听起来我们觉得没有什么问题，那么偶尔如果说我们有一些产品的质量问题，那么。 如果修好了，一次性就修好了，其实对我们生活是不会造成一些重大的影响的。但是如果说它这个漏水啊，一直持那么5年来一直说修过很多次，一直是持续不断的修，但现在眼看着保修期就要到了，那么等于说后续一旦这个保修期过了之后，那么后续的一些维修可能是要业主自己承担啊。那么对于他来讲，可能这就是一个非常糟心的事情。但现在如果说。 这个开发商以保修期到了，我后续就顶多我再帮你再修一次，后续如果再发生质量问题就和我无关了。那么显然，我觉得他这个做法也是有不对的地方。当然，其实我们说是这位听友如何维权呢？看能不能再协商。如果说没有办法协商的话，是可以通过诉讼来维权的。那么在通过诉讼维权的过程中间呢，可能有一点就是说漏水的原因，这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其实我们说房子，我们一直在居住使用啊，可能说过了一定的年数之后，它也会有一些自然的损耗，因为房子也会发生老旧啊等等，有些自然损耗。那么这个漏水到底是因为自然的一些损耗的原因啊，还是说到底是当时房子施工的一些质量的一些问题，是它是存在缺陷的，到底是哪个原因，可能后续要经过司法鉴定。 那么，如果鉴定下来的的确确是开发商的原因，那么他就完全不能免除他的这样的一个保修的责任和义务，不能因为我这5年到了，我后面就不管了等等，他还是要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1: 对，
0: 那么可能说，在诉讼过程中间，那么后面我们修复这样的一个我们说是漏水点，可能花费多少费用啊等等，对于这个修复的费用也是可以进行一些评估的。
1: 那么等到有了这些报告或者说鉴定或者报告之后，
0: 那么维权相对来说也会更加有依据。是，对，我再进行一些补充啊。其实呢，因为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我还会建议我们说是购房者能够说，进行就是说是一定的一些证据的固定的一些工作。如果在这个过程中间的的确确他在这5年里面修过很多次的话，我们记得一定要保留这样的一个报修的一个记录。最好是一个书面的记录，
1: 可见这质量有多么差，
0: 就是。

0: 就是我们当时有可能从你看我房子刚拿到，对吧？
1: 嗯，
0: 拿到不久我就
1: 就
0: 报
1: 开
0: 修
1: 始
0: 过
1: 修
0: 了，
1: 了，
0: 就修了。那么在这5年里面，我修过多少次？等等等等，我尽量把这有个书面的一些记录啊，或者说是微信聊天，或者说电话的记录等等，我们这一块记录，就我们这些问题一直是延续着的，对吧？这个记录我们要保留着。当然，如果说我之前也碰到他，现在这个老修不好，我觉得你就是有问题的，他会有可能自己找自己施工队或者自己的一些信得过的一些朋友来帮他修。
1: 是。
0: 这个，我们说是漏水点。那么这种情况下，其实我们就要谨慎啊。很多时候，我
1: 嗯，
0: 们如果说你找其他的施工队来进行一个修补的话，可能对一些费用，你会说，哎，你看费用，你说了来保修的吧？那么我拿这个费用，可能会我向开发商进行报销，或让他来承担，那有可能对方会不承认。
1: 嗯，
0: 所以说，如果说你像想找第三方进行一些修复的话，记得前期一定要和开发商沟通好，对方同意了，那么我才修。如果说不同意的话，可能你们因为针对这笔费用也会产生争议，
1: 对。
0: 对吧？还有的话呢，就是我们建议说，哎呀，如果说马上就要到期了，这个问题还没解决，我们建议不要拖延，在届满前的话，我们这个产品质量不要说，哎呀，我到第6年我才来维权等等，我觉得时间有可能就久了。一旦要马上保修期到修前，我们就应当要进行一些相应的一些维权的一些措施和手段。我们说出证据要进行固定，维权还是要及时。
1: 嗯，好的，那具体的还可以接着问啊。如果相关这一类的问题，我们再来抓紧看一问啊。我和前夫4年前通过法院离婚，当时约定女儿抚养权归我，他每月支付2000块钱，直到女儿独立生活为止。离婚后呢，他经常拖欠女儿抚养费，要我催他，他再拖拉着给。后来我申请了强制执行，他对执行法官说他失业了，没收入。要求降低，我没同意。回头呢，他就把我告了，要求降低抚养费到1000元，还要求，调低执行的金额。但据我了解，他虽然没有固定工作，但还有其他收入，比方说其他的那一些，像网上卖花等等等等啊，经济并没有他说的那么差。他父母也有很高的退休金，他生活完全没问题。请问我该如何维护女儿的权益？哎，这儿一问，他提到父母有很高的退休金，这个有关系吗？
0: 其实没有关
1: 没
0: 系，
1: 有关系的，父
0: 对，
1: 母
0: 就
1: 就是父母的嘛。
0: 爷爷奶奶其实对孩子没有说是法定的一个抚养义
1: 对，
0: 务，
1: 也不是说爷爷奶奶有钱，这个爹就该多给，
0: 但是
1: 是吗？
0: 我觉得他想表达是什么呢？就是觉得他其实生活没有受影响，他自己的孩子的父亲有可能靠着自己父母的一些退休金啊等等，他会有比较好的一些生活，就生活还是有保证的。他
1: 对。
0: 可能是表达这样的一个意
1: 但是
0: 思，
1: 可能他自己挣的没有那么多，但
0: 对。
1: 是呢，其实他要说的是，他挣的也没有他说的那么低。
0: 对，其实我是，也非常不赞成，就是我们这位听友他前夫的这个做法啊。其实我们说是孩子支付孩子抚养费是父母法定的义务，他并
1: 对，
0: 不能讨价还价。
1: 有好多父母，他甚至是自己，对吧？不
0: 对，
1: 管怎么样，那都要把这个抚养
0: 是
1: 孩
0: 的。
1: 子的钱给足啊。
0: 其实，像我们也是会承办很多的离婚案子啊。那么在离婚案子，如果说在抚养费调解阶段的话，其实无论说，我的当事人他是要孩子还是不要孩子啊？如果说他是要给到孩子支付抚养费那一方的话，我都会尽量的做工作，把抚养费会拉高。因为其实我们说，如果说是法院判决的话，其实这个抚养费的并不高。其实我们都知道，它可能就是一个最最基础的孩子的生活费、医疗费和这个学习的一些费用，
1: 可能有的时候是志气吧，
0: 对
1: 就
0: 吧？
1: 是这孩子，你既然你要走了，对吧？那你养啊，我就少给，反正
0: 是。
1: 也不在我这儿，
0: 但毕竟是自己的孩 子，我觉得
1: 对。
0: 其实抚养费我们可以提高点，就完全提高点，就没有，因为毕竟自己的孩子啊，也是花在孩子身上的，我觉得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听友这个前夫，他不仅说之前的金额要减免，后续还要降低。那么首先第一点，他之前执行的金额这肯定是低不了，因为这是已经生效判决了。女方她是申请了这个，我们说是已经是申请了，应该是进行了强制执行吧，所以说执行的这个金额肯定是没有办法减免。那她唯一能做的是后续可能要付的金额，看能不能降低。那么其实在这点上来讲呢，其实法律上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就是你要符合法定的情形，法院才能考虑他会不会是不是同意你降低。那么哪些法定的情形呢？比如说，像这位听友的前夫长期患病，有残疾、丧失劳动能力，没有经济来源，确实无力按照原标准给付。 那这个时候他要提供相应的失业证明、收入证明、病历、劳动能力鉴定等等这些证据。哎，这个证据一定是非常充分的。那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因重大客观变故能证明他的收入显著持续的减少，就是说这些证据要证明他这个目前的困难啊是具有长期性、根本性，并非是短期的波动。他有可能现在只是短期的失业呢，
1: 比方说我现在失业了，我就是给不出，
0: 失业之后他有可能还是他的收入。我觉得对于说是女方的话，她可能会维权时候还有可能要求男方调取她的一些收入的一些情况。那不仅让我们说她如果说一些副业的话，可能是不是要调取她的一些支付宝啊或者微信的流水等等，都是要看她总的一个收入的情况的。那么如果说她不是一些根本性的一些原因，其实通常来讲法院也不会考量。因为毕竟说我讲了，我说父母抚养孩子是父母的法定的一个义务，不是这么随随便便啊，我们说是可以降低的。
1: 是，所以应该说就根据这一些查，对吗？要查他的，
0: 对，
1: 比方说账户啊等等。
0: 女方也要把知道的情况也要如实的反映给法官，对吧？我们反映给法庭。那么可以的话，要求男方就是提供相应的他的一些收入的一些证明的情况。
1: 那如果真的是没有。
0: 真的没有，其实我们也要看，对吧？我刚才讲了，这第一，失业是一种情况；第二点的话，它可能是短期性的，它不是长期性的，是根本性的。它有可能说，如果说是的确丧失了劳动能力了，或者说他患病了，这个病也是非常严重的，影响了极大的影响了他的一些收入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是可以考虑降低的。
1: 否则的话，你还得自己想办法，对吧？
0: 对啊，是的，
1: 这只是一个短暂的情况。
0: 对，
1: 好的，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现在不能够再解答听友的提问了啊！听众朋友问题呢，可以继续留言给我们，在这儿也留一个蒋一雷律师的联系方式，好吗？
0: 好的。那么我再留一个我的联系方式，各位听友如果有任何的法律问题呢，都是可以和我联系的。139-180-66507，那这个号码呢，同时也是我的微信号，我再报一遍：139-180-66507。
1: 好的，感谢蒋一雷律师。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添加小助，随时互动提问啊。那么节目就到这儿了，或许回听我们的节目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社区，也可以通过第一财经 APP 或者是小宇宙 APP， 或许呢也会发布一些短音频，搜索律师教你不打官司就行了。我是小窗，听众朋友下期再见。
2: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
3: 进行一个转入，因为这个东西我后来买过一台 MD，然后我还专门就是从日本带回来一根激光的光纤，来实现 CD 向 MD 就是转入的这么一个功能。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做自己想要的，比如说你就拿唱片里挑几首歌，你是花月的唱片里面挑几首歌，然后靠一张 CD 出来，靠一张 MD 出来。
4: 那个时候 MD 算是最新的，后来出来数字了。其实一开始出数字的时候也没有被大家那么的认可，像一开始什么 MIDI 音乐啊，那种就是它的音效音质都非常的差。
3: 对，一开始是 MIDI，
4: 对，后来才慢慢就是得到了进化。
3: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做报道呢，其实也是 MD， 然后要转到 MP3， 在电脑上再做报道。
4: 对，
3: 后来发现那你直接录音笔，你录下来，你就直接转 MP3 就可以进电脑来进行编辑了，那还进行 MD 再录它干嘛呢？
4: 这个完全就是科技嘛，硬件的这个提升。因为以前为什么不用录音笔，是因为录音笔的质量差，我们采访都是一个比较嘈杂的环境，我就算伸到他嘴巴旁边，他录出来的声音都不一定是好的，
3: 收声的指向性不强，
4: 然后他的声音会喷口啊，各种
3: 还是比较好的。
5: 对，
3: 所以那段时间用过，短暂的用过一段时间的 MD， 大概就是04、05，就是大概2004年到2008年左右的时间。
4: 但其实
3: 应该没那么长，
4: 没有那么长
3: 的时间，然后就开始
4: MP3
3: 就普及了。
4: 就是在 MD， 其实如果我们说 CD， 包括之前你们说的磁带，这个就是随身听，然后到 CD， 再到什么 DVD， 就反正家用的那种，它可能都是。划时代的，或者是说普及率非常高的，但 MD 它就不算是一个普及率非常高的一个应用设备。
3: 对，
5: 快速就被迭代了。
4: 对，快速就被迭代，而且因为就是我前面说它质量非常高，但是它的那个这个文件体积也很大，所以你看它如果一张碟只能装一个多小时，你很快就会被其他的这个设备，因为你倒半天，像我们这种 CD 哗哗倒半天才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也就是一张 CD 的容量嘛，对吧？
3: 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方面呢 ，MD 也比较贵，
4: MD 也贵，
3: 后来呢？
4: 对的，
3: 随之而来的。
4: 然后 MD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要自己去买那个碟，
5: 哎、
4: 那个碟
5: 也
4: 很
5: 贵。
4: 嗯，
3: 然后是 MP3 就来了 ，MP3 那个是什么？艾瑞和啊，爱国者啊，
4: 嗯，
3: 所以很多 MP3 嘛。但当然就再往后。

0: 出来的关于索尼的产品印象深刻的就是 PS、
1: 嗯、
0: 然后什么就是电视Vio 笔记本，
2: 笔记本对。
0: 后来那个 Vio 笔记本其实颜值也蛮高的，
1: 高
0: 是吧？它也是那种亮亮的，有
1: 是的
0: 色彩，
1: 然后它那个色彩特别好看，是有紫色的。
0: 对，
1: 然后它主要就是它相对于我们那个时候就是国产的一些笔记本来说，它更薄，就看上去形象上来说更漂亮一些。
0: 嗯，是说乔布斯也很喜欢那个 Vio 的，
1: 对工艺的做就是工艺上来说也做得更好、
0: 嗯、
1: 但是它的价格是贵的，
2: 工业设计、啊、然后品牌溢价我觉得一直是索尼的特征。
1: 嗯，是的，
0: 但是它的价格贵也一直是它的特征。
2: 对、啊
1: 就
2: 是、
1: 对，价格贵
2: 就
1: 是一直是它的。我觉得日系品牌那个时候就是进口，包括进口就大家能理解的是当中会有进口税、
2: 啊、
1: 然后以及它 品牌的溢价，但那个时候我们很少会说品牌溢价、
2: 啊、
1: 因为你一旦说对，一旦你说品牌溢价，其实你就把品牌已经把这样的一个品牌放到跟你平就是本土化的一些、
2: 嗯、
1: 比较接地气的一些品牌就是相提并论了，你就会觉得、
2: 啊、
1: 哦，那个也是实用的，本土是实用的、
2: 啊、
1: 然后你是溢价的。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溢价的概念，
2: 只是觉得这东西贵，
1: 对，我们就觉得贵、
2: 嗯、
1: 然后
2: 贵的东西呢你会觉得
1: 好、
2: 嗯、
1: 它
2: 是比较好的，
1: 对
2: 它
1: 就是一个舶来品，但这个舶来品代表着技术、
2: 啊、
1: 代表着质量。
2: 对、嗯、对，
0: 如果你同学里面谁拿出来一个索尼的，你会觉得哎呦这个条件是不错的是这种感觉，就蛮羡慕的。而且因为它本来也蛮比较亮眼，长得就
1: 是
0: 是
1: 它就长得好看，
0: 长得好看、
2: 嗯、
1: 对、
0: 可能是属于那个时代的爱马仕。
1: 那个时候有段时间
2: 学生当中的爱马仕，
0: 电子爱马仕。
1: 有段时间你记得就是大家会买那个笔记本电脑会自己去组装，但是索尼它就没有这种系列，就是它品牌机出来它就是一个固定的一个配置、
0: 不就像现在的苹果的笔记本，
1: 对，其实是一样的。
0: 所以乔布斯看了就是说我一定要自己做一个。
1: 我觉得女生就是会被这种颜值
0: 是的
1: 所吸引，
2: 是的、嗯、
1: 而且女生因为搞不来这种什么配置，
0: 对，不在乎配置什么的，
1: 又不太常玩游戏，我不需要什么什么显卡特别好啊、
0: 嗯、
1: 然后怎么内存啊怎么样，我不需要搞，而且我需要它很好的售后
0: 啊，
1: 所以就会去买那个索尼的电脑嘛。
0: 对，那后来还有，接下来就是索爱的手机，
2: 嗯、
0: 索尼爱心就是一个绿绿的那个标志，你有是吧？
1: 我有，我还有它那后来那个转的，叫旋转机。
2: 哦，
1: 你们有没有知道那个旋转机？
2: 我不知道。
1: 后来那个旋转机，在我有一次去苏州还出差的时候，
2: 啊、
1: 在那个观前街被偷了。
2: 啊、观前街是苏州很热闹的街。
1: 然后当天晚上还去那边派出所报警，我印象太深了。
0: 然后还有 CyberShot 数码相机，这是他刚开始出的那个，
1: 哦、对
0: 对吧？所以索尼那个时代就带给我们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电子产品，
1: 就是它每一次出来都能够小给你小小的震撼。
0: 嗯，那我
1: 它确实给那个时代的人，就是它对于什么叫工业化，什么叫就是很、
0: 嗯、质量，
1: 对、
0: 嗯、
1: 它带给大家的是一种标准，
2: 是的，
1: 对吧？
2: 优质的工业化手机。
1: 嗯，
0: 那我们回过头来从最早的索尼创始的时候来开始来聊、
2: 嗯、
0: 就是大家可能对于索尼的创始人当中印象比较深刻的是盛田昭夫，
2: 对
0: 对吧？但其实他还有一位创始人、
1: 嗯、
2: 叫井深大。
0: 井深大、
2: 啊、
0: 对，
2: 就这个呢是索尼的两个主要创始人井深大和盛田昭夫啊，就差不多相当于如果你说火影就是一代目和二代目。然后呢三代目其实也挺重要，三代目叫大和典雄、
0: 嗯、
2: 这三个人呢就是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
0: 嗯、
2: 然后在索尼就是你回头来看，就是索尼推出的很多的产品，它之所以会是索尼所推出来的，
1: 嗯，
2: 其实和这三个人的，就是身份背景都是有直接的关系在里面。
0: 哦，
2: 啊，这个给大家先来说盛田昭夫，因为盛田昭夫
1: 太有名了，
2: 比较有名啊。他不单是一个单纯的就是企业家，一定程度上呢，因为他非常热衷于，就其实应该这样讲，他很擅长和西方的企业界、
1: 嗯、
2: 西方的经济界打交道。
0: 他是个艺人，
2: 他就对一定程度上
1: 哪个艺是艺卖艺的艺还是 AI 艺？
0: 艺人和
1: 艺人，
0: 井深大就是 I 人技术宅。啊、然后
2: 他其实呢也 I， 但是呢、
0: 啊、
2: 他知道他为了
1: 为爱做艺，
0: 为爱做艺，
2: 对他必须呢要把自己变成一个艺人、
0: 哦、
2: 啊。然后他一回日本公司呢，他就回复到他那个 I 人的这个
1: 状态了。我觉得他是不是那种比较会营销的？如果按现在的话来说，他比较会和
2: 他要是生活在现在这个时代，他可能就类似于像
1: 杨天真。
2: 或者
0: 雷军、
2: 雷总这样的
1: 雷军啊、
2: 嗯，
1: 雷军是艺人吧？
2: 因为他营销到什么程度？因为他那个时候没有自媒体时代，他营销到就是把他自己已经成为了日本商业界的一个代表人物，
1: 哦、
2: 就好像你说好莱坞，你如果找一个日本演员来演，
1: 哦、
2: 这个人基本上是渡边谦来演的。
1: 嗯，
2: 如果你要找一个人来演中国人，
1: 嗯，
2: 那么大致情况下你会找周润发来演。我说你说男演员
0: 啊，
2: 女演员可能是杨紫琼。盛田昭夫就是相当于日本商界在美国的这样一个角色，这样一个形象。
0: 嗯，
2: 一度有，就是我看到的八卦说盛田昭夫家里有一台电话，这个电话可以直接打到日本首相，就直接跟首相，有甚至有人说你要不来当日本的这个外交部长
1: 啊，
2: 就是这样的一个一号人物啊。那么，盛田昭夫他其实是一个富二代， 他们的家族呢是1665年起啊，日本的很多老企业。

0: 都能追溯到很久以前，因为他们传承比较有序啊，长子必须继承家业嘛，
1: 嗯、
0: 对吧？盛田昭夫就是长子，他们家是干什么呢？他们家在爱知县是从事啊。爱知县从事这个就是名古屋那儿，从事什么卖清酒啊、味增啊、然后酱油啊，就是你听到
1: 杂货铺，
0: 就是跟大豆发酵类东西有关嘛，是吧？味增跟酱油其实都是大豆发酵嘛，是吧？
2: 他们那个家族的酒现在好像还有的吗？
0: 啊，有有。
1: 他是做酿造业啊，
0: 对，然后在大
1: 连是卖货的是吧？他不是那个进口商，他不是那个进货商，
0: 就是自己家，
1: 他
0: 自
1: 己做
0: 的
1: 啊，是啊。
0: 然后呢，他是1921年1月26号出生啊，然后呢，在兄弟姐妹当中是排行老大。然后他爸就是为了培养他从小继承家业，就是在他初中的时候就带着他来一起开会，家族企业开会，就听你们底下这些员工、
1: 哦、财阀，
0: 哎，但不是大财阀
1: 之子，
0: 小财阀，
1: 小财阀，
0: 啊、富二代，就是就相当于家族企业嘛，啊、
2: 家里有厂，
0: 对，
2: 现在不是有很多家里有厂的都在营销什么的，
1: 对对对，
2: 来我的厂里开始跳舞什么的，
1: 对对对。两天刚看到，
0: 作为厂二代嘛，
1: 我爸让我推销，对吧？就开始跳女团舞的那个，
0: 然后。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和他之后和景生大两个人创业有很直接的关系、啊、
2: 对，他爸白白带他去了
0: 啊、
2: 嗯，他后来没有继承家业，
0: 但是他弟弟继承家业、啊、但是他爸给了他一笔启动资金、
1: 啊、
0: 这笔启动资金我用 AI 换算过、
2: 啊、
0: 是笔很大的启动资金、啊、然后到1941年的时候呢，他去大阪读大学去了啊，但是读的呢跟家里的那就是就既没有读商学也没有读食品学、啊、读的什么呢，他喜欢搞无线电这种东西、
2: 嗯、
0: 他就报了个物理、
2: 哦、
0: 嗯，对父亲的一个叛逆啊，
1: 是是是，
0: 然后
1: 可以怎么理解？
0: 他其实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啊，就几乎全部的心思都用在捣鼓这种无线电设备、电器装置当中，差点当时是没考进高中。然后考大学的时候就选了这个物理。到1944年，他在大阪的这个大学就毕业了。然后呢，大家知道1944年的时候，日本已经开始打二战了嘛，
1: 嗯，
0: 然后就征兵把他征进去了，
1: 嗯，
0: 征进去之后呢，他的官衔还挺高的，任命为海军的中尉。
1: 哦，
0: 但是呢，不是那种出国去打仗的那种类型，
1: 嗯嗯嗯，
0: 他是在后方搞科研。啊，搞科研、哦、然后在搞科研的时候呢，就在当时的那个开发小组认识了景生大，但景生大年纪比他大一点，
1: 也是搞科研的，
0: 也是搞科研的，
2: 对、
0: 哦、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呢，就研究一种红外制导炸弹，
1: 哦，
0: 啊，一种红外制导炸弹。然后景生大是，就因为这里说到景生大，我们就开始说景生大啊。景生大是1908年，一个是1921年，一个是1908年出生，中间两个人差了13岁。景生大是1908年4月11号出生的，然后他爸是建筑专家，
1: 嗯，
0: 而且是当时也是师从日本一个比较有名的建筑家，
1: 嗯，
0: 再往上算，祖上呢是日本汇金藩的藩主的家臣，
1: 嗯、
0: 啊，所以其实也算武士阶层的，
1: 嗯
0: 啊。那么相比盛田昭夫，你一听就知道，就是景生大是有比较明显的技术背景的，
2: 嗯。
0: 所以两个人在后面索尼啊分工差不多也是这样的，就是景生大负责这种业务方面，
2: 嗯、
0: 盛田昭夫呢也懂一点，因为他也是学物理的嘛，
2: 对。
0: 但更多的呢，
2: 也感兴趣，
0: 他的精力上会投入到。就是怎么去搞营销啊，
2: 然后他又有钱，对吧？
0: 哎，
2: 本来是家里面还是有资金，
0: 哎，
2: 不但是他爸爸家，他妈妈家里面好像也是
0: 有他妈妈家是银行家的女儿，那个银行家有7个女儿
2: 啊，
0: 他妈是
1: 七朵金花
2: 最小的吧，
0: 最小的一个。然后他那个等于说是他这个外祖父，当时对于他们早期获得启动资金，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外祖父去给他们这个索尼申请要启动资金，去找银行。
2: 嗯
0: 啊，这个他说我有关系嘛？那个时候他已经从位置上退下来了，说我有关系，我帮你们去运作一下。啊，这我们一听这种故事嘛，觉得是我托人去求求情，对吧？
2: 嗯。
0: 结果他外祖父是跑去说，我们现在有一个初创企业
2: 啊，
0: 需要融资。
2: 嗯。
0: 给你们一个机会，
2: 你们来投钱
0: 啊！你们来投钱，就是这样。所以，就你从这个企业成功的历史当中，你就会发现，在日本社会里面啊，就是祖上有人好办事儿啊，就
2: 是
0: 拼爹，他是有他的道理在的啊。
2: 景深大要是没了，盛田昭夫这公司也办不起来。
0: 当然，景深大也有背景，等会儿我跟大家说啊。景深大呢，就后来就考上了早稻田大学理工科。上学的时候啊，他就发明了一个叫做动态霓虹灯。
2: 哦，
0: 而且还获得了巴黎万国博览会的优秀发明奖啊、人家也是
2: 技术能力是强的，
0: 技术能力很强。然后1945年的是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了，景生大呢带了七个工程师在东京一个叫做白木屋的百货大楼里面调了一间电话交换机房，开始创业，成立了一个叫做东京电信研究所。这个东京电信研究所上来干什么？就所以你说有些时候啊，就是技术宅搞创业是有它的局限性的，他不了解市场。
2: 对，
0: 他们上来第一个，我觉得就属于一种自己想象，觉得这个东西发明出来啊、就有市场。他们搞了一个叫电饭桶，
2: 电饭桶
0: 啊，饭桶啊，插电烧饭的电饭桶，但是完全卖不出去，完完全全卖不出去。后来那怎么办呢？就啊，那个时候收音机在日本是国内已经这个普及了，但是呢，因为快要战败的时候，日本的宪兵害怕老百姓通过收音机听短播，了解战况，所以把他们收音机给弄坏掉
2: 大家全都弄坏掉，
0: 弄坏掉。 啊弄坏掉，但是那收音机不放在那儿嘛，就是让你们听不了短波啊。后来景生大就说我们可以帮大家修收音机
2: 啊，
0: 但是收一个工本费
2: 啊，就以修收音机起家的，
0: 收音机，
2: 就是说明市场上是、这个、
0: 改装收音机，
2: 市场上有这个需求的。
0: 哎，对对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就要讲到景生大的老丈人了、
2: 哦、
0: 啊，景生大老丈人这时候登场了，
2: 嗯，来帮忙。
0: 因为哎，你看人家考大学啊，
2: 嗯，
0: 大学里面就发明了什么动态霓虹灯这种东西啊，
2: 嗯、
0: 有为青年啊，
2: 嗯，
0: 所以当时日本教育大臣前田都文，
2: 嗯，
0: 就把自己女儿嫁给了景生大。
2: 哦，
0: 但是后面啊，这个两个人也没走到最后
2: 啊，
0: 景生大又最后跟他这个前田多文的女儿就离婚了。
2: 嗯，
0: 不过那是蛮晚以后的事情，和自己的初恋女友又去结婚去了啊，这个是八卦，说个八卦。然后后面呢，这个朝日新闻就报道了景生大改装收音机这么一件事情。
2: 嗯
1: 嗯，
0: 然后呢，那时候已经从那个研究那个海军给他们去研究那个叫什么？
2: 声呐，
0: 回外制导炸弹的
2: 啊，
0: 就是结束之后就回日本乡下，
2: 嗯，
0: 就爱知县那边，
2: 嗯，
0: 就赋闲在家的盛田昭夫，
2: 嗯，
0: 看朝日新闻，哎，这不是当时在我们一起研究团队当中的老大哥吗？
2: 老哥
0: 吗？啊，这个他就决定说，哎，我不想在家继承清酒事业
2: 啊、
0: 哦，我要去东京投奔我这个
1: 老
0: 哥，
1: 嗯，
0: 我要投奔老哥，我们要去搞创业去。
2: 还是喜欢做这个？
0: 对，他还喜欢做这个。然后呢，他就跟他爸说，哎，他爸就同意了
2: 啊
0: ，就说虽然长子不继承我这摊业务，那么就等于说他的二儿子来继承这方面的业务。然后他爸就让他去，不光去东京了，而且拿出了19万日元来支援。
1: 19万是相当于
0: 19万日元，就相当于当时6万美元。
2: 嗯，
0: 然后我用 AI 算了一下，大概相当于现在695万人民币。
1: 我以为695万美元呢，
0: 这太夸张了，695万人民币啊！另外一边呢，景生大的岳父就是刚才讲的这个前田多文，
2: 嗯，
0: 把自己祖上名古屋的土地啊，
1: 嗯，
0: 卖掉了，来支持女婿创业。
2: 哇，这是两个家里面都好支持啊。
0: 对，
2: 嗯，
0: 然后他们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这个公司叫做东京通讯工程公司，简称东通工。
2: 东通工
0: 啊，这个就是索尼的前身。那么从这个企业的创立的这个过程当中，你就明白为什么，对吧？日本三大民工漫早期的男主角都是自己创业
2: 啊，
0: 创业到后面大家发现，哎，是什么名人家是什么什么，
2: 是
0: 哎，什么那个路飞又是怎么什么啊，那个什么黑崎一护家里又是怎么怎么啊，就是这些日本
2: 没这些传承，
0: 日本漫画作者发现，其实他们社会啊还是非常看家族背景的。然后没家族背景的那怎么办呢？就是画出了像电锯人这种特别腿的那种漫画。啊，我们还是回来讲，扯远了啊。那么在索尼创业的过程当中呢，景生大的技术背景和盛田昭夫的这个营销背景就分别起到了不同的作用。那20世纪50年代，景生大在确保贝尔实验室像索尼授权晶体管技术的这方面就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2: 已经去海外去公关了，
0: 对
2: 吧？
0: 啊，索尼呢因此成为了首批将晶体管技术应用于非军事用途的公司之一。晶体管也是索尼自己开发收音机的非常关键的电器元件。
2: 所以盛田昭夫是强迫自己去外边去接洽各种事务，包括去海外。
0: 我觉得有点，因为景生大公司，因为他年纪比盛田昭夫大3岁，所以他一定是按照就是当时日本这种长幼有序的状态，那他肯定就是公司的社长嘛，
2: 嗯，
0: 对吧？那么社长主攻业务这方面，那你不就搞营销吗？
1: 嗯，
0: 然后到1967年的时候呢，景生大又是领导研究团队开发了索尼的特里龙的彩色电视
2: 啊，
0: 就这个东西，我记得90年代，
2: 对
0: 啊，
2: 特里龙
0: 就是家里如果要买一个特别好的电视机，
2: 嗯，
0: 一般来说就是买个特里龙显像管，它是自己独到的一个显像管的技术。然后到79年的时候，这个景生大蛮有趣，他非常喜欢听音乐。他跟公司里面的员工说：“他说我带收音机在路上听音乐非常的不方便，
2: 嗯
0: 啊，然后能不能就帮我开发一个就便携式的这种，
1: 嗯
0: 啊，当时
1: 完全是满足他自己的需求，
0: 他是要出差去美国
1: 啊，
0: 有一说是大和典雄就是三代目，
1: 嗯，
0: 知道了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就跟美国的团队说：你们快生产一个便携式的这个收音机出来，
2: 嗯，
0: 给我们这个一代目用。当然他那时候不能叫一代目，
2: 嗯，
0: 给社长用啊。然后他美国的团队就非常快的生产出了一个，其实就是 Walkman 的原型机
2: 啊。
0: 然后他就带着这个 Walkman， 他看到这个 Walkman 很开心，带着这个 Walkman 的原型机就回了日本。
1: 嗯，
0: 但是日本这才给盛田昭夫看，哎，你看这个东西好不好？
1: 嗯，
0: 盛田昭夫一看说，哎，这东西好，我们要量产它。所以从这个故事当中，你就能发现这两个人不同。
1: 嗯，
0: 一个呢就是技术宅，
2: 嗯，
0: 也不定技术宅，就他对技术很在意，并且他知道说有些东西他是好的。
1: 嗯，
0: 但另外一个呢，他就很敏锐，他发现这个东西他一定有市场前景。
1: 嗯
0: 啊，就是他看到了我。
1: 他一个是为了自己的需求嘛，只不过解决个人，他并没有说想要说我们去生产这样的一个产品，他只不过就说你们给我做一个。
0: 啊，
1: 但是盛田昭夫，
0: 你帮我定制一个东西出来。
1: 但是盛田昭夫就觉得哇，这个东西其实你的需求也是大众的需求
0: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2: 老公，我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3: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2: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3: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0: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4: 当 K 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
5: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0: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9: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10: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1: 那么大鹤点熊呢，很有意思，它的背景也是塑造索尼企业文化的，我觉得是第三种的力量啊。大鹤点熊就更晚一点出生，一代目是1908年、二代目是1921年，三代目是1930年出生。他小的时候呢就得了肺结核啊，长期卧病在床，然后呢家里有一个亲戚教他物理和音乐，哎，就
12: 物理和音乐，
11: 音乐啊、他就喜欢上了音乐。
13: 就大鹤点熊其实是有艺术背景，
11: 有艺术背景，
13: 对、
11: 啊，他不是简单的说我喜欢这个东西，
14: 这个
11: 而是
14: 跟我们印象当中的喜欢艺术的人的那种风格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有一种刻板印象。
11: 嗯，他就立志成为一名歌剧演员，
13: 完全稳走专业路线，
14: 稳走
11: 他不是单纯的说我只是想成为一名歌剧演员，而是他考进了东京的美术音乐大学，
14: 真的
11: 学了，
14: 学了音乐剧
11: 啊，学什么呢？学男中音。他是男中音啊、
13: 那等一下他怎么会到索尼去、
14: 啊、
13: 这个差的有点远。
11: 然后他在大学里面干什么呢？就是帮大学里面采购这种放音乐的这个设备、索尼那个时候生产这种音乐设就是放音设备
13: 采购员，
11: 他买完了之后回来听、
14: 销售的
11: 啊，买完之后回来听发现这东西啊不好
13: 哦，
11: 达不到他的要求
14: 啊、
11: 他就写了一封措辞很严厉的信
13: 去喷索尼，
11: 去骂索尼。那时候不叫索尼，那时候还叫东通工
13: 啊、
11: 然后这封信呢就到了盛田昭夫和井上大的手上，两人看完之后说，哎，说得很好啊
13: 这人懂行啊，是吧，
11: 这懂行。然后就获得了他们的一个关注啊，由于他对音乐和技术有非常独到的见解，于是 东通工就聘请他当兼职的顾问，这个顾问还不是简单挂个名啊什么之类的那种名义上的顾问。景胜大后来说，就是我们捣鼓出什么东西，就让大贺典雄听一听，
14: 他是不是耳朵特别好？
11: 可能，
13: 哦，
11: 用你用一用，
14: 学音乐的人真的耳朵
11: 特别好，让他提点意见啊，让他提点意见，就是顾问到这种程度，
14: 天赋异禀，天赋异禀。
11: 啊，然后1953年大贺典雄毕业了，啊，然后景胜大、盛田昭夫在东通工的公司给大贺典雄召开了一个毕业典礼。毕业庆祝典礼，
14: 这是什么样的人？
13: 他是管培生了，管
11: 你可以这样，
14: 有道理，
11: 有点意思，
14: 有道理，
11: 就有点像，就早年我们也有，
14: 但是很少会为管培生办毕业典礼。
11: 这种那也有啊，我们早年不也有，就是实习了很久的同事嘛，是吧？
13: 格力对孟雨桐啊，是这
14: 有道理。
11: 实习太久了之后，我们都已经不把他当实习同学看了嘛，就直接把他当成我们公司大家一员来看了嘛，对吧？然后召开这个毕业的那个庆祝的活动，然后盛田昭夫从家乡弄了坛酒清酒过来，还开了坛清酒。然后跟那个大贺典雄说，大贺君，毕业了之后要不加入我们东通工吧？然后这个起薪就给你3000日元。大贺典雄还说不要，
14: 他要去唱音乐剧。
11: 他说我要去学音乐。
14: 可以，为了艺术，
11: 有故事好玩吧？然后他就去慕尼黑和柏林，
14: 哦，
11: 学音乐去了。
14: 他那确实，
11: 并且在学习音乐的过程当中，和卡拉扬成为了朋友。
14: 真的，但是那时候卡拉扬应该还。
11: 不是，就是
14: 对啊，后来的我们那个
11: 时候，这个是，但到了1959年的时候啊，就是我查的资料里面没有讲大和典雄到底是出于什么因素，他放弃了自己的音乐生涯，回日本。
14: 亚洲人在那个欧美的就是西方的音乐剧的这种发展很艰难的，就是处境是很艰难的。就是你要看现在音乐剧，如果是一个纯原版的音乐剧，就是如果它当中有一些亚裔的面孔，你去听。这个亚裔一定是唱的最最好的，就是唱的他的水平远高于，
11: 就大家都认，
14: 或者是这个角色他远高于一些其他的角色，
11: 都认他，
14: 对，
11: 就是你这个完全是技术上，
14: 对，很少能出现亚裔面孔。
11: 对，
13: 所以你们的意思就是大贺典雄在那边发展不下去了，
11: 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啊，
14: 不知道，
13: 然后也
14: 有
13: 可能是，也有可能盛田昭夫追求的太猛烈了，
11: 也有可能
13: 是啊。
11: 到了59年的时候，他就入职索尼了，而且一进索尼啊，他就当上部长。当部长一般普通员工要混20年，
13: 哦，
11: 他一入职就是部长。当然他的身份很特殊啊，他是在索尼草创时期就已经开始成为资深实习生的那种角色。64年的时候，你想想看，59年64年5年时间，34岁他就已经是索尼的执行董事了。
13: 哦，
11: 82年他就是索尼的总裁了，89年是索尼的首席执行官了，就升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他为索尼开发了 CD 了，CD 是索尼从这个收音机，包括什么再往收音机之后后续的发展
13: Walkman
11: 包括锂电池，包括一些其他的，比如说摄像啊，电视设备之后一个非常重要的盈利的一个增长点。
13: 而且我相信今后索尼的这种审美一定是和大贺典雄这种
11: 是有直接关系，
13: 对，他是因为有艺术的熏陶在其中的，
14: 对对对，
13: 所以他的审美会变得跟别人不太一样。
11: 对对对，然后大贺典雄在93年的时候，就是索尼电脑娱乐，就是 SCE，就是所谓的 PS PlayStation 成立的过程当中，它也是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它是支持九多良部件开发，就是索尼旗下的这个游戏机。当然我们有机会可以聊一聊啊，就是 PS 和任天堂之间的这个矛盾。因为当年其实原来是索尼准备和任天堂合作，给任天堂来生产游戏机的，然后后来闹掰了。闹掰了之后，索尼就独立出来了，决定要跟任天堂大干一仗。
13: 我们这里插个眼，以后我们单独聊起故事来。
11: 那个故事非常长了啊，再跟大家讲啊。所以就是听这个故事，听到现在，对吧？这三个人的故事听到现在，你就会发现这三个人其实在索尼发展历史上是起到的一个作用。景胜大就是一个很典型的技术驱动和创新文化的奠基者。然后呢，盛田昭夫他就是把索尼带向一个全球化。并且呢，非常注重品牌的整合营销。对吧？大贺典雄呢，相对来说，他是一个艺术和科技融合的一个实践者。就是三个人通过自己的方式来影响索尼的发展。
13: 是，那么这个属于索尼草创时期以及到它非常强大的一个时间点。但随后我们就不得不说，索尼最近20年它所经历的，到了一个顶端之后，开始往下走的。
11: 对，其实就是大贺典雄之后，大贺典雄选的四代目啊。四代目，你看《火影忍者》里面四代目也不是特别厉害，
13: 不是人家四代目很强，只是死得早而已，
11: 那就一样。
14: 这个也是啊，
11: 不是过世早，出井生之就是在位时间很短啊，因为他为索尼所挑选的这么一个发展的方向呢，他挑选的方向是正确的，因为他是一个非常擅长写 PPT 的人，他给大贺典雄就写了很多 PPT， 就是说接下来要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了，怎么，所以大贺典雄在挑他下面的这个四代目的时候啊，挑出井生之的时候。就让索尼公司所有的人

0: 99%的人都感到非常的惊讶，
1: 嗯，
0: 你怎么挑得出井深之？因为他们大概觉得会是一个什么老人来接这个班。
1: 嗯、
0: 然后大和典型说，接下来就进入到互联网时代了。我们这些做晶体管出身的人，哦、他的想法就是做晶体管收音机出身的人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的思维了。
1: 就像现在说00后整顿职场，
0: 对、
1: 啊，就是领导突然就相信00后了。
0: 出井君写的 PPT 非常好，
1: 这听上去像是句骂人的话。
0: 他这个他很有互联网思维，当然他不叫互联网思维啊，那个什么，就反正他很有在这方面很厉害啊。然后就让他来干、
2: 嗯。
0: 但问题是，索尼当时的这个企业的文化，包括它发展到一个很。我觉得其实是一个这个发展阶段之后，很多东西它抛弃不了。
2: 嗯，
0: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他也因为他旗下有这种唱片公司嘛，
2: 嗯，
0: 有唱片公司，所以他推出的数字音乐服务，你比如说你想靠一张 CD，
2: 嗯，
0: 啊，他推出的数字音乐服务是这张 CD 当中不能有两个，不能有一个音乐家两首作品
2: 啊、
1: 哦，
0: 就比如说我喜欢周杰伦、
1: 嗯，
0: 我想把这个周杰伦的歌靠到我这张 CD 里面来，不好意思，七里香、
1: 嗯、
0: 你只能靠一首七里香，
1: 嗯，
0: 你想再来一首只占智商不可以。
1: 嗯
0: 那这种设备谁去买它呢？
1: 嗯，
0: 不会有人去买。
2: 就这个服务，它提供了一个互联网的服务。
0: 对，
2: 嗯、
0: 对，它完全和比如说你看苹果，
2: 它为什么要设置这个呢？
0: 因为它旗下有自己的唱片公司，它非常害怕别人盗版它的东西。
2: 哦，
0: 你看苹果生产一个 iPod， 我开了一个 iTunes， 所有的唱片公司到我这里面，利用我这个平台来销售你们的音乐。
2: 嗯，
0: 至于你消费者想用盗版音乐，
2: 嗯，
0: 还是说从 iTunes 里面买来的正版音乐，那是你消费者自己的事情。
2: 嗯，
0: 我提供的是一个设备，
2: 嗯，
0: 我提供的是一个
2: 平台。
0: 索尼不行，因为它旗下有自己的。我发现的很多日本企业发展到后期出现一个问题，瓶颈期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就是它始终希望给自己创造一个
2: 高壁垒。
0: 高壁垒，
2: 嗯，
0: 就你们是进不来的。
2: 嗯，
0: 包括新能源汽车方面，日本没有走那个锂电池路线，它走的是氢能源路线。
2: 氢能源，
0: 它在氢能源方面有大量的专利技术。然后，美国公司想跟他合作，中国公司想跟他合作，他说可以，那你来买我这个能这个专利，然后卖的巨贵。
2: 嗯。
0: 然后别人说我不想买了，
2: 我
0: 回去
2: 自己开发了
0: 电池，
2: 对，
0: 就是这样。所以他很多失败，很多日本企业或者产业当中的失败，就源自于他老想把这套东西拢在自己手里，
2: 嗯嗯，
0: 而不是说我把整个市场开放出来之后，大家一起做大了。
2: 他这个就比较危险，他遇到一种技术革新的时候，
0: 嗯嗯，
2: 就别人就很容易抛弃他。
0: 另外一个
2: 就是遇到跟他相同实力的，就是跟他产生竞争的时候，
0: 嗯、
2: 对吧？如果我有另外一个平台，
0: 嗯、
2: 我全开放，
0: 对
2: 你来。那人家肯定不选择你啊！
0: 嗯，插一句啊，索尼在有些产业当中，其实这也不是说他到了出井深知阶段就开始面临失败。他以前推录像带的时候，推过一个叫 Betacom 的磁带。
2: 嗯
1: 嗯，
0: 我记得好像那时候我们以前在电视台的时候，
1: 好像是电视播
2: 的，
0: 对吧 ？Betacom 的磁带，但这个 Betacom 的磁带呢，在民间就这个使用非常的低
1: 嗯、
0: 大家更多用的是 VHS 的这个磁带。
2: 对
0: ，VHS 的磁带呢，清晰度低，但是容量大。
2: 嗯，
0: 索尼不愿意这么做
2: 啊、
0: 他不愿意以一种低价的方式去占据市场。
2: 嗯
0: 那到最后的结果就是别的VHS 的这个最后占据了市场，
2: 嗯，
0: 然后留给索尼的就只有这些专业设备，大家去用。
2: 贝塔康是那种大机器啊，
1: 嗯，
2: 对的，
1: 我已经有点不记得了，反正是那个时候我在电视工作的时候。
2: 有两种是一
1: 个是黄色的盒子，还是一个绿色盒子，我就有点忘记了，反正就是
2: 一个大机器
1: 贝塔康的，
2: 对，一个是那种更大的机器。
1: 对，我甚至是看到是这样的事儿，就是索尼在盛田昭夫的后期，就是整个企业的文化，包括你大家也可以了解到，我们东亚的这个亚洲的文化还是为家长论的，
0: 啊、
1: 嗯，还是听从一个主要。主要的公司的负责人要听他的，
0: 对，
1: 即使是大和典雄已经想到了未来是互联网时代，我们要及时的转型、
0: 嗯，
1: 但是他作为一个日本或者是一个亚洲的文化的公司，
0: 嗯、
1: 他很难这么快的去做改变，
0: 对，
1: 不像美国人那个时候可能说想变就变，是还有就是说他也是现在我们很多企业也会面临的问题，我做大了之后，
0: 嗯、
1: 我想大船想掉头的时候，确实就比起人家来更难一些，
0: 你说的也没错，就是你看我查资料的时候就看到就这样的故事啊，
1: 嗯，
0: 就是他们开会，索尼内部开会。
2: 嗯
0: 盛田昭夫如果说这个东西同意了，那就同意了，可以做了。
2: 一票同意制，
0: 就是一票同意制。盛田昭夫如果说这个东西不同意，这个事情最后就谈都没得谈。
2: 哦、
0: 大和典雄，就是等于说当时已经是二号人物了、
2: 嗯，
0: 不说话的。
1: 嗯，
0: 盛田昭夫说这个事情 OK。嗯 ，OK OK， 他就出来说两句。
1: 嗯，
0: 他们就是这样的一个，
1: 就像刚才你说这个酸奶怎么样，对吧？我说，嗯，可以可以可以，我就OK 了，毕竟是在你家嘛，是吧？
2: 这个逆承，
1: 他说不行、啊，
2: 不行，
0: 还是
2: 坚持表达自己的观点。
0: 皇上，我可是
2: 他是逆承一个，
0: 下面可是逆承了，又讲些拍马屁的话。
1: 对于企业，有的时候是需要一些这样的讲马话的人的，是吧？
0: 对，还有一个，他们就说到那个他们不是买了那个花了大价钱买的。三星哥伦比亚电影公司嘛、
1: 嗯，
0: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当时三星哥伦比亚的股价是12美元，
1: 嗯，
0: 然后他们是要溢价去收购，
1: 那是因为盛田昭夫自己
0: 想要一个好莱坞的电影公司，
1: 啊、有个电影
0: 公司。一开始开会的时候，就这个提出来了，然后董事会否了之后，盛田昭夫就不太高兴。晚上吃饭的时候，他们董事要一起吃饭，他说：“哎，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要买一个那个好莱坞电影公司这样一个愿望。” 然后大家再开会通过了。

0: 他就是这样，
1: 明白了。
0: 但是后期就是很多问题，
1: 领导的一句话，
0: 嗯，其实就是有很多，就这说实话，就是美国人可能读这一段不太理解啊，但我们中国文化还挺
2: 亚洲人还是懂的，
1: 懂的懂的，
2: 嗯，家长制的。其实后来他们我记得也做了一些改变，包括他从2005年开始，这已经是几代目了，找了一个外国人，找了一个美国人来做，
0: 就是五代目了。
2: 首位的外籍 CEO 斯金格，他企业当中是明白自己有什么问题的，他们也是想做改变的。但是当你意识到和你的这个行动起来，当中需要隔很长的时间，甚至你需要从一个文化融合或者是企业理念各方面，所有的员工都需要去重新来想这件事情。
0: 对，
2: 你要知道这肯定就是不成功的。说这个斯金格当时作为 CEO 外籍的来了之后也想做改变，但是他们现在那个时候部门已经基本上是各自为政，就很难去整合他。大家你有你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有很多人也不服你，你一个老外来，他们做这么多年的一个企业，你一个老外来有什么用呢？
0: 对。
2: 然后他的那个 workman 什么也开始被 iPod 给打败了。
1: 嗯，
2: 刚才我不是在节目开头就说吗，包括他后来遇到的问题是05年是斯金格到的之后，马上 workman 就被 iPod 干掉，然后在06年发了 PS3、PS3 也是不成功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个 Betacam 一样，它当时是定价过高，
0: 对，
2: 然后架构也非常的复杂，
0: 对，就是是亏本卖 PS3， 技术上其实堆得很猛，非常好，展示效果很强，
2: 对，
0: 但是呢推得太过头了，
2: 是啊、然后到了08年呢，亚洲金融危机来了，日元升值，索尼的出口的业务就受到了影响，到了2011年的时候有日本的311大地震，重创供应链，就是坏事儿一桩接着一桩，一桩接着一桩，然后电视业务是连续8年的亏损，所以进入到了他最痛苦的时候。到了2012年，谁来了呢？平井一夫，他提出了一个叫做 Win Sony 的战略。当时索尼的股价是已经显示是净亏损4566亿日元，股价跌到30年来的最低点。从2012年开始做了改变，2013年就出现了什么 PS4，算是跨时代了吧？
0: 对，
2: 你买了吧？
0: 买了。
2: 对吧？所以平井一夫治下 PS4 的发布，包括14年他们做出了决定，把这个 Vio PC 的业务算是忍痛把亏损的这个电脑的业务出售给了 JIP，而且分拆了电视业务成了一个独立的子公司，这个电视业务就是现在后来给到 TCL 的、是分拆的，它是为了能够独立核算亏损。这个就像近些年很多企业所做的，就是把我的那些业务，对吧，分拆开来，
0: 有点像奈飞那期我们聊的，
2: 对，
0: 奈飞收购华纳，
2: 这个东西有可能有的是甚至还在盈利，只是它的增长变慢了，
0: 对，
2: 有的是增长停滞了，或者是你这个企业的当家人会觉得这一块业务不是我未来核心的业务了，我就把它给分拆开来，或者是直接把它卖给别人。所以从2014年开始应该是进入它这个拐点了，然后它继续往上。2015年确立了它这个图像传感器 CMOS 的业务，我后面会和大家来讲，就它那个图像传感器的业务，其实现在它非常核心的一个业务，就现在大家很多的地方都能用到它那个图像传感器，索尼的
0: 手机上的，
2: 不单是，对，不单是照相机，照相机是我们觉得是核心，就图像传感器肯定用到，但其实你很多地方都要用到它的那个 CMOS， 是它的非常有霸主地位的一项业务。那么到2017年，它是创下了20年以来的利润的新高，标志着起死回生的成功。那么接下来就下一个时间段，就是2018到2023年，又迎来了新一位的 CEO， 叫吉田宪一郎。他做的改变就是说，索尼的战略是从当初的所谓的卖硬件，真正的走向了卖订阅、卖服务。2019到2021年，他来收购了这个 IP 业务，就是 EMI 百代吧，是吧 ？Music Publishing 成为全球最大的音乐版权商之一，然后又以11.75亿美元收购了动画流媒体巨头 Crunchyroll。我们上次聊《鬼灭之刃》的时候
0: 啊，对，
2: 是吧？
0: 在美国大力推广日本动画的非常重要的一个
2: 对平台。
0: 平台。
2: 2020年就是 PS5 的发布，虽然是全球的芯片短缺，但是 PS5 还是引发了抢购热潮。
0: 没想到 PS5 已经卖了6年了，
2: 是
0: 道理上说，它其实已经进入到这一代主机的就是末期阶段了。但现在看下来，这代主机的游戏出的并不多，可能还可以再撑个几年，我估计。
2: 而且你看，他通过 PS 业务把游戏的这些 IP 都带动起来。
0: 对，
2: 然后包括他在2022年用36亿美元收购了《光环》和《命运》的开发商Bungie。
0: 哦，棒机呀！但棒机收购的不太成功。棒机前段时间生产的一个做了一个产品，那个产品被恶评如潮，游戏迷恶评如潮。
2: 但是你想想看，这个做法和我们上次聊奈飞是一样的，就是我现在对于 IP 是更需要的。
0: 对，
2: 我不在乎，就是说你今后会生产的东西是好的还是坏的，但是你这些 IP 是归属于我的。
0: 就是说我觉得它一系列的改革动作体现出的特点，就是这个它在逐渐的去硬件化。但是说这个这头的硬件，如果我真的是可以有极大的这个技术壁垒在，并且这头呢我是赚钱的，那这个硬件业务我是继续会保留下去的。然后呢，逐渐的IP 化，
2: 是而且轻资产化，我把那些重的生产的那些东西全都给卖给别人，然后让它的业务更加聚焦于娱乐和科技。轻资产 IP， 以这个作为我的核心。那所以说到26年，现在你看他做的，包括把他的电视业务给到 TCL， 包括其实它后面还有在2026年1月份还有一件事情，就是索尼本田移动公司在 CES 2006发布了新型的 SUV 的原型造车，
0: 造车了，
2: 对，首款轿车预计将会于今年晚些时候在美国交付。我相信他做的肯定不是生产的那个环节，
0: 嗯，
2: 而是就是内部协同的那个环节。
0: 索尼其实锂电池最早的时候，锂电池是他发明的。
2: 那么所以我们对比一下，就是从2005年它的本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05年的时候，我们说索尼的核心收入是消费电子硬件，其中包括电视、PC、相机、随身听等等。而2026年，它的核心收入就是游戏订阅、音乐版权、电影，然后就是图像传感器，是我们后面会说到的。那商业模式在2005年的时候呢？它的商业模式是一次性的硬件销售，你买一个东西，买一个 Walkman 就是一个 Walkman，买一个相机就是相机，利润比较高，
0: 不能持续产生现金流，
2: 对，还容易出现亏损。
0: 对，
2: 那么到了2026年的现在，因为你是订阅性的服务版权，你就有经常性的收入嘛，你就可以连续的获得收入。2005年的电视业务是全球第一，但是有巨额亏损的包袱。而到2026年，电视业务好给到 TCL 合资，合资它占的是49%的股份。他只出品牌和芯片，
0: 对，
2: 然后其他的就是你来生产，因为他也知道我做这些生产，我肯定是做不过你中国这些企业的，对吧？我何必我自己去跟你们卷呢？那么他已经是从制造转向了品牌运营，然后半导体这一块原本是为自家产品服务，现在呢，就是我说的那些图像芯片，像手机摄像头，它是全球的霸主。然后在竞争对手方面，在2005年的时候是三星、松下、LG， 那些都是家电的领域。
0: 嗯，
2: 到了现在，索尼的对手是谁？迪士尼。啊，微软、奈飞，包括腾讯，这个是他所竞争的领域了。你会发现已经完全不一样
0: 了。
2: 对，那现在的索尼呢，业务大概划分到了6大板块。第一个板块呢，就是游戏和网络服务，这是收入的基石。我刚才也提到了，包括 PS 里面的一些游戏，包括这些 IP，你要订阅所要支付的费用。这些收入到了2024年，它是利润率是显著的回升，然后网络的服务也得到了比较高的增长。到了2024财年，看到的销售收入大概是，46,700亿日元，营业利润是4,148亿日元，就是这部分甚至会未来会不停的增长。
0: 嗯，
2: 因为前几年的增长，大概2021年的增长是最高的，利润率是最高12.6%，现在是8.9%，略微降低了一些。但是我觉得这可能是随着它的 IP 的开发，和你包括 PS 的更新，可能是有关系的。它只有在新的一代更新之后，它才会有更高的利润率。那么第二块就是音乐业务，流媒体，这个算是流媒体时代的红利了。最近大家有没有看到华纳音乐？华纳音乐不是和那个 Suno 做了一个
0: 合作吗？
2: 而 Suno 以后所使用到的音乐，如果是来自于华纳的那些音乐有版权的，它就可以从当中来分成。那索尼也可以做这件事情，包括我们之前说到《鬼灭之刃》，它里面的《鬼灭之刃》的音乐也都是索尼音乐所制作的嘛。它有强大的这个制作业务的能力。三个板块是影视业务，它有独立的制片厂，因为它之前买下了那个哥伦比亚。那么虽然这一块竞争还是很激烈。但是做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他之前不是和做那个猎魔女团，对吧？索尼是自己制作，但是他是给奈飞去做，因为
0: 对，
2: 然后让奈飞相当于给他做推手。他这个做法和其他的这些影视公司是不太一样的。
0: 他自己不做平台，我做内容。
2: 是，那么第四块呢，就是影像和传感器。说到这个 CMOS 传感器，就是我在搜索资料和我在做收集的时候，是我觉得比较意外的，就因为以前。当我一开始做这个选题的时候，我是觉得我一开始的初设印象是索尼可能转向了一个更加轻资产化的，然后偏软件的、偏服务的公司。对，但是其实 CMOS 传感器还是它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部分。你们知道它的 CMOS 传感器其实是苹果的核心而且不可替代的顶级供应商。苹果手机里面在二零，
0: 就是我们拍照用的其实都是索尼的 CMOS。
2: 对对对，包括16、17用的都是它的这个传感器。它主摄和超广角镜头用的都是它这个 CMOS 图像的传感器，几乎都是由索尼独家定制的，那就是它一个非常核心的。这是苹果啊，除了苹果之外，小米的高端机型用的就是索尼最大底的这个一英寸的传感器，高端用的是 vivo 和 oppo 用的也是索尼，然后三星，大家说三星，你按理来说应该是有自己的那个吧？那三星是这样的，它有自己的传感器部门，但是一部分的 Galaxy S 的旗舰的长焦镜头或者是特定版本，还是会用到索尼的
0: 啊。
2: 就是即使我是竞争对手，我一样会用到你。
0: 就是虽然我平板电视已经被你给彻底打出局了，是吧？
2: 啊，对，但是 CMOS 还是好的，图像传感器还是好的。那么好，接下来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就是竞争对手，就是相机。相机就不用说了，索尼的这个相机很多人还是要在用的，但它的传感器当中，尼康、富士、哈苏甚至莱卡也都多多少少有的会用到索尼的这个图像传感器。
0: 哦，
2: 有些它是按照机型
0: 的，
2: 有些机型它有些更高端的，比如说像佳能。我最高端的最好的用的是我自己的，是我自研的，但是我相对低端一些的我就可以用索尼的。
0: 哦，
2: 他们是会有这样来分，
0: 索尼有性价比优势
2: 啊。对，因为它有些东西是 相当于是我有自己独家的技术优势嘛，
0: 嗯、
2: 我就给我的用户用最好的嘛。
1: 嗯，
2: 你看相机也是这样。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刚才不是说到索尼去要做汽车嘛？
0: 嗯，
2: 为什么汽车上面要用到什么？
0: 嗯，
2: 就是视觉传感器，为了以后自动驾驶的，
1: 嗯，
2: 所用的，用到和本田合作的这个新的电动车，
0: 嗯，
2: 会用到它以后自动驾驶的辅助。那之前像比亚迪和蔚来已经用到了一些索尼的这个车规级的芯片，
0: 嗯，
2: 也是用在做自动驾驶上的。只是在硬件这一块，它手里还有这一个图像传感器这一块，
0: 嗯，
2: 比较硬核的，目前大家还在用的这个功能，
0: 嗯，
2: 所以索尼如果说你把它分拆开来看，它现在大部分可能是以 IP 服务或者娱乐、
0: 嗯、
2: 啊，以文化
0: 对，
2: 会以这块为主、
0: 嗯、
2: 但是 CMOS 图像传感器这块可能还是它目前比较硬核的一个、
0: 嗯、
2: 一个硬件、
0: 嗯嗯、
2: 就是现在我们虽然说提到索尼把它的这个电视业务给到 TCL 大家成立一家合资的公司啊、
0: 嗯，
2: 感觉是令人蛮唏嘘的，因为毕竟都是经历过那个时代。
0: 对，我们经历过一个就是索尼产品在中国有很好的口碑，
1: 嗯，
0: 这样的一个时代，对吧？然后突然间他把自己一个还挺拳头的产品、啊，
1: 嗯，
0: 我们家电视机现在其实还是索尼的，
1: 我也是
0: 啊。
1: 但我觉得他还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很多国外的企业进入到中国市场以后，他、
0: 嗯、
1: 会遇到本土化的竞争、
0: 嗯？
1: 本土化的竞争是什么？就像这次你看发起收购的这个 TCL， 他、
0: 嗯嗯、
1: 的这种业务，就是他们是从比较低价的产品开始做，然后他寻求技术突破，然后他再去做高端。其实我们对于现在很多本土化的家电产品的这些企业的印象，如果还停留在以前，就是大错特错，对吧？因为他们原来都是做低端产品，他们打的是价格差，他跟你卷的是价格，我做出来的那个质量可能没有你好，技术没有你好，但是我价格非常的便宜，就可以也有很多这个消费者会去购买。但是慢慢这个技术它虽然你有壁垒，但是我也可以进行突破。国内的企业它在这个方面研发一旦投入，它也是能够取得长足进步的。就像以前我们手机、
0: 嗯、
1: 国产的手机对吧，对，用了一年以后都会很慢，然后它的那个
0: 的
1: 对吧，安卓机的老问题。但是现在你看华为对吧，小米、
2: 嗯、
1: 他们的高端机其实也不会出现这种问题，他们的高端机也是可以跟那个苹果去打的，他们也会有自己的拥趸。所以就是你看国内市场的这个企业的这种战略，它像曲线救国一样，它慢慢会这个农村包围城市般
0: 的
1: 蚕食掉你的。
0: 你这个比喻非常对，
1: 有点像什么，就是我先打开国民度、
2: 嗯、
1: 然后呢慢慢的我再用就是高端的产品，就是告诉你哎，我有国民度，大家对我的品牌进行一个认
2: 可
1: 以后，我做高端的慢慢的再让大家接受、
0: 嗯、
1: 对吧、
0: 嗯、
2: 好，今天就先聊到这边啊，下期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关于安踏收购彪马的这些事情、
0: 嗯、
1: 好
2: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嗯、拜
1: 拜
0: 拜拜。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2: 我们怀揣梦想，向上而生长。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北京时间13: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经验，
11: 约三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3: 从算法狂想到量产上路，科技改写智驾版图。
14: 创业本身无疑相当于是一个垂直爬90多坡，
15: 我觉得那个时候零都算不上，甚至是负一。
13: 智驾平权元年到来，技术普惠如何飞入寻常百姓家，
14: 把人类带入一个无处不在的机器人的时代。
15: 不服输的年轻人把非常牛的这些事给做出来。
13: 中国经营者专访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于凯，探寻中国智驾从起步到奔跑的关键脉络。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现在呢，中国的科技企业正在逐步从跟随者变为规则的制定者。那这一期呢，将会带您来聚焦的是智能驾驶的核心战场，解码智能芯片算力背后的商业哲学。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地平线的创始人兼 CEO 于凯先生，欢迎于凯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14: 主持人好。

0: 我觉得地平线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吧。中国其实越来越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就是中国的工程师这种工程师红利，包括我们的这些年轻的这些这个人才的教育水平，他们的科技的这些水平，其实慢慢的话呢，已经开始往这个世界之巅去走。现在的话呢，我们跟大众啊、跟博士啊，很多的国际公司在合作。这个只是开始，我认为还会有更多的公司啊，更多的这个中国年轻的公司去占领科技创新的这个制高点。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这个中国制造。
1: 我们请这个王华总从投资人角度再给我们来点评一下目前的这个地平线的这个商业化的进程和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2: 首先，我非常认同啊，但我同时呢提两个概念呢，我觉得一个呢是与时俱进，地平线是做到了与时俱进，因为整个时代。自动驾驶正在走进千家万户，这个是一个时代性的机会，他们已经抓得非常好，而且一定要抓牢，因为这是它的核心大本营，与时俱进。另外，我觉得叫与势俱进啊，就是地势的势，它要走进各个国家，每个国家有它的复杂度，对吧？有它的产业壁垒，说难听点，好听点呢，是它的市场的格局。你怎么能够以合适的方式走进去，找好的？partners 合作伙伴，以对的姿势进去。其实国外在过去几十年所获得的这种优势啊，让他们已经形成了甲方心态。但是中国人呢，我称之为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我要给你提供比国外的最好的技术产品、更好的东西，同时加上更好的服务。我觉得这个过程是一个时代的浪潮。未来10年一定有一批企业起来的，所以我觉得地平线啊，在自驾这一个，我认为是一个10万亿级的市场上面，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头。
1: 今天，我觉得我们另外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角色，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港股的上市公司啊。那现在是上市公司的创始人的这样的一个身份的时候，有没有一些不同？
0: 完全没有任何的不同。对于上市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阶段。那地平线对于我们的未来的思考远不止于上市，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使命，我们要把人类带入一个无处不在的机器人的时代。第一步是要把推动汽车4个轮子上的智能化，所以我们有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这个
1: 愿
0: 愿景，
1: 景，
0: 所以现在只是刚开始。
1: 从第一个地平线的投资人到地平线上市啊，王华总是有什么样的心情？
2: 真不容易，
1: 真不容易。
2: 对，我们毕竟投了，到目前为止投了160、70家。创业公司嘛，当中的生生死死，这个很多企业是没过这个坎，然后呢，有
1: 是。
2: 些过了这个坎呢，它的战略、这个愿景、执行、方方面面的各种问题啊，夭折在半路，这种事啊太多了。我就能够看到一家企业走到这个节点，同时能够打开新的局面。这仅仅是开始，这个让我们呢不仅是有了很好的回报，同时是非常大的骄傲啊。
0: 因为早期投资者其实有退出压力，你要陪跑10年，这不容易的。可能王怀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想一下，我要不要跑，要不要跑？估计
2: 你还记得
0: 1年365天，不容
2: 是
0: 易。
2: 蛮不容易的。
0: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要讲一点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创业者讲的比较多，其实投资人也很重要，就是说那种坚定的、长期的去压中国科技啊，这种投资人。那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也是这个时代，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稀缺的。
3: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4: 我们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5: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3: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0: 自动驾驶10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裂变，
2: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3: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6: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上。
3: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侧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3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
7: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2025年初， 比亚迪提出将要把智驾技术渗透至

0: 中低端车型，智驾平权一词被媒体和大众广泛讨论。随后奇瑞、吉利、长安、长城等车企迅速跟进，这意味着我国汽车智能化将进入加速普及时代。
1: 今年的话，比亚迪进一步的推出所谓叫智驾平权，那么刚才王华也讲了，让10万的这个价位的车型都能够有智驾方案成为标配，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在行业里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震动。所以我觉得整个的技术的变化是在加速的。那么这个拐点一旦出现的话呢，我估计觉得其实3到5年里面的话，我认为自动驾驶的发展会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我觉得3年前我都难以想象地平线今天比如说我们的 SuperDrive 能够就依靠11个摄像头，然后在这种北京上海的这种最热闹的大街小巷，这种自由的这种自动驾驶跟穿行，
2: 我们现在只是想象力不够啊。
1: 我觉得永远是这样。
2: 对，
1: 任何一个科技的变革，其实你都会是低估它的这个对这个世界的影响。
2: 那最后的时间呢，回到我们这一次的系列的主题啊，叫做科技重构商业边界。其实你们在做的事情一直也是用自己的技术去不断的去拓宽商业的产业的边界。那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科技背景出身的企业家和创始人，我不知道王怀总会不会特别的去投那些有科技背景的科学家转型做这个公司创始人的这些企业。
3: 我们其实更加关注的是科学精神，而并不见得是作为科学家所积累的这种履历啊。因为科学精神，你知道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要相信对技术的钻研，但是我们叫技术要产品化，产品要商品化。所以它还有一种精神是商业精神，能够把这两种精神合在一起的这种人才其实并不多的。但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发现呢，新一代的 AI 的机器人的有很多是年轻人，
2: 没错，
3: 不服输的年轻人把这个非常牛的这些事儿给做出来的。就像哪吒二里面一句话叫做我想试试，他真的是想试试，但是以科学精神跟商业精神合在一起，认认真真的把他的事儿给打磨出来的，这种人才是我们最关注的。
2: 李总，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宝贵的建议？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在这条路上在尝试着探索着。
1: 我过去的话呢，很长时间都是做研究、写论文，这个推公式。那么现在的话，当然是整个管理一个企业、运营整个商业的闭环。那么这个过程，我认为这个变化是非常大。对于一个商业来讲的话，你本质上面你不能有短板，你有一个 one idea 是不够的。那你需要你的组织、你的人才、你的流程，不光是你的技术原理。你还需要跨越千万水千山的这个工程开发，然后到产品，那产品的话当然还有销售，销售的话还有品牌，这里面你每一个环节不能有短板，但你还得有长板。所以我认为科学家如果要意识到这一点，那他要去经历一个很痛苦的休息，很长时间的一个蜕变。
2: 好，非常的感谢于总和王怀总今天真诚的分享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地平线10年创业酣畅淋漓的历程，也看到了一个技术人的执着转型到我们的企业家创始人的格局和胸怀，更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如何一步一步的突破商业的想象和边界。再次的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0: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万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5: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4: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6: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7: 约邮件，
8: 约见面，
7: 约相关，
8: 约喝茶，
7: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0: 从春晚扭秧歌到马拉松大赛，人形机器人还有哪些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11: 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10: 技术突破，场景融合，具身智能何时迎来工业生产的破晓时分？
12: 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
11: 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工种，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
10: 中国经营者专访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精彩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刘烨。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机器人踩着欢快的鼓点扭起了秧歌，而在马拉松的赛道上，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跌跌撞撞却坚定奔跑的身影。这些身影呢，让大众切实地感受到机器人技术的飞速的发展，而在这背后是具身智能技术的一日千里。所以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将具身智能技术应用到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人心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胡豪杰，欢迎胡总。
1: 谢谢。
0: 本期嘉宾是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人心机器人深耕焊接切割领域，近年来将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器人深度融合，推出了具身智能焊接切割机器人产品体系。自2023年加盟以来，胡豪杰带领团队成功布局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目前已与5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上海鸿辉资产管理合伙人边鹤，欢迎边总。
2: 谢谢主持人。
0: 其实说到具身智能，应该说是今年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胡总，作为一个机器人领域当中的创二代哈，在您看来，具身智能能够做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1: 具身智能它的价值就在于智能体对物理环境的感知能力，它自主行动的能力，自主实现功能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像我们做的这个焊接这个功能，我们的机器人看到了工件，它就会自动识别这是什么工件，自动识别焊缝，自动的去调取参数，自动的去规划路径，自动的完成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0: 嗯，
1: 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因为传统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场景都是不适应机器人的，机器人都是用不了的。
0: 人心机器人隶属于人心企业集团，集团创始人胡亚春自上世纪90年代起扎根焊接电机、材料研磨等基础工业，经过30余年发展，已成为集科研、制造、贸易于一体的多元化国际企业，业务覆盖近40个国家，年营收超10亿美元。作为集团重点培育板块，人心机器人以人工智能飞镖焊接技术赋能传统制造升级，开辟具身智能加焊接切割机器人的全新赛道。其实刚才我说您是创二代，因为您的父亲一手创立的人心集团已经是在石英石化领域当中的全球的细分龙头了。所以呢，其实作为一个二代，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1: 嗯，
0: 但是当时您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我们的焊接切割的机器人的赛道。
1: 嗯，
0: 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其实我创业已经有10年了，我也做过互联网，也做过生命科技，然后现在做机器人。然后机器人这个领域，我觉得因为它最主要是我们中国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具身智能是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包括以后可能机器人就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巨大机遇。
0: 嗯，
1: 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具身智能，我觉得只有在工业领域和在 2B 的领域它是比较成熟的，因为那个场景固定，
0: 嗯，
1: 而且客户也是比较专业的。
0: 但是哪怕是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可以做的很多。
1: 嗯，
0: 为什么最后选择的是焊接机器人这个领域？
1: 当时我们集团2022年的年底，我们是并购了一家叫上阳机电，是清华和华为背景的这个创始团队，
0: 嗯，
1: 有20多年的自动化积累。为什么我们选择焊接这个行业呢？是因为焊接它是有一定门槛，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
0: 嗯，
1: 现在找一个博士生组成的团队，它不一定能做出来。就说你既要懂焊接，又要懂工艺，又要懂视觉，还要懂AI， 还要懂算法，还要懂机器人控制，它是一个集大成的。
0: 还要懂工业的应用场景。
1: 对，还要懂工业应用场景，还有这些客户资源，嗯，就是它是个集大成的一个领域。所以说这个门槛它就足够高啊，就是说高到就是说一般的这个竞品它是进不来的。
0: 或者你只懂技术的话，其实你很难，
1: 对，
0: 或者单维的技术你很难直接切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1: 是的。
0: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创业者的视角哈，边总，作为一个投资人哈，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胡总他选择进入到的这个工业机械这个领域？
2: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机器人其实分很多种，是吧？我们说有工业的，有人形具身的这些，其实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在很多行业里头已经蛮普及的了，比如说汽车行业、电子行业啊，这种为代表的，它就是附加值更高一些。可能行业走得更前端一些的这些行业啊，
0: 嗯，
2: 其实我们这2年冒出来的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以语速为代表的吧、
0: 嗯、
2: 我觉得会把这个具身机器人或者叫人形机器人突然引起了很多社会的关注度啊。
0: 嗯，
2: 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有些应用场景，如果纯粹论具身来说啊，它的应用场景我觉得还是相对受限的。
0: 所以刚才胡总说他觉得他选择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当中相对来说它的应用场景，
2: 其实我认真理解一下胡总的这个就是他的产品啊、
0: 嗯、
2: 其实严格意义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其实你未必叫具身，但是其实你是一种工业机器人更加精细的那种应用，
0: 嗯，
2: 它就未必需要真的具有这个就是说什么物理的就是那种或者是四肢啊或者是两只就是直立行走这种形态，未必需要。
0: 嗯，
1: 刚边总讲的很对，就是说像汽车和电子器械其实用的传统机械臂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覆盖的是属于是像核电、军工、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传统的机器人用做不了的事情。像传统机器人它是根据试教编程之后的固定的轨迹去进行焊接切割作业，所以说它每一个工件它都要进行很严密的这样的一个编程试教的一个过程，就每一件工件可能都需要几个小时的编程试教时间。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人形 AI 系统识别过一次之后，相似型的工件可以完全自动化的去作业。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在蜀道集团，我们的客户有10000多种类型的工件，我就能给它节省几十万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机器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做了。所以我们对于具身智能的定义就是说它是有环境感知能力，能针对物理世界的这个变量做出它的反应，就它能自主的去完成这个作业，自主完成的操作。就是说我们在传统工业机器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上一代的这个版本，我们这一代具身智能就是让机器人长出眼睛、长出脚、长出手，但是就像刚刚边总说的，它不一定要是人形的。我觉得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智能它都不是人形的，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哪种效率最高我就用哪种，比如说我的两条腿肯定是没有四个轮子跑得快，我的这个两只手肯定是没有那个切割臂和焊接臂效率高，我的眼睛可能也没有相机能够直接生成点云来的这么有效率。所以说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它都不是人形机器人。
0: 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胡总您所选择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哈，2022年到现在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挑战是什么？
1: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集团内部的一个做实业的基因传统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比如说我父亲他对于旗下集团的这个公司都是没有具体的 KPI 的，都是以江湖以这个就是兄弟感情啊作为我们的一个纽带。但是对于像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我觉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 KPI 绩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定额制的这样的一些开发模式，比如说我们这些敏捷开发的一些理念，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公司在2023到2024包括今年2025我们每年能实现105%以上业绩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有点像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啊，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那我们的员工、我们的股东和我们的客户他也想知道你这产品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的自主焊接、完全的自主操作。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我得给大家指明的一个方向。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到2028年机器人行业深度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105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20%。这一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与需求三重驱动的叠加效应。从能源机械、石化装备到环保设备、大型重工，处于行业加速渗透阶段的工业机器人如何改写产业结构、重塑市场格局？边总，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在早些年也一直在看一些工业机器人方面的这些企业哈，但据我所知您至今是还没有出手投过的。如果作为一个投资人，今天您来看我们胡总这个企业哈，首先你觉得这个企业目前基本面怎么样啊？如果说今天要您来投这个企业，你可能会问哪几个关键的问题？
2: 其实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它有些问题也还是蛮共性的。首先肯定关心你的财务问题嘛，是吧？其次是说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说已经在一些行业，比如石油石化呀，或者说这个工程建设上，已经有一些应用了啊。其实我蛮好奇，就是说到底应用的比例会有多少，或者说你现在面临的可能有哪些潜在的，或者已经有的一些前面的竞争对手的存在啊，你怎么去跟他 PK？
0: 边总其实问了几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可能我们前面更多讲的是创业的故事啊。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专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财务问题，目前方不方便披露？
1: 我们公司年均增长率是在105%以上，今年我们争取实现2亿左右的一个收入啊。
0: 利润率能做到？
1: 利润率我们在40%以上。
2: 毛利吗？
1: 对，毛利在40%以上。是的。
0: 这个数据怎么样？
2: 我觉得蛮好。
0: OK， 好，那至少第一个财务的问题你觉得还不错，对不对？那我们进入到刚才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整个应用场景的深化、覆盖率，以及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不可替代性。
1: 刚刚边总讲的其实也很对，比如说核电，我们现在已经进去了，我们在中核集团有很多的应用，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然后去进行这个焊接和切割的这些作业嘛。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就是可以在远程遥控着开进去啊，甚至我们更高端的版本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是说完全的就可以把这种高辐射的这个领域的危险性的这个工种啊，能够给它补一个缺口。就是说我们针对的更多是一个核电的一个后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刚边总讲的问题其实也是存在的，就是说具身智能目前也是不断在发展的阶段，比如说我们的精细度可能是在1毫米左右，甚至我们现在也做到了1毫米以内，我们的碳商也在不断的这个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但是我们肯定也是说先有切入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石化天然气管道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切入点，还有石化装备，还有环保装备，这些都是我们的切入点，在国内竞争最激烈的其实是钢结构领域。钢结构领域的话，我们很多竞争对手都是扎堆在那个里面，因为钢结构是一个批量最大，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熟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已经现有应用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我们采取的差异化策略就是我们走海外的钢结构市场，比如说欧洲和美国的钢结构目前是没有具身智能相关企业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最近也谈下了欧洲一个很大型的这个钢材厂，他们的钢材产量也是超过了中国的宝钢，只要把那个谈下来之后，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个很坚实的一个立足点，我们海外产品的这个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其实是大于我们国内的。其实这一点我们应该很自豪，就在工业机器人，特别是在具身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是遥遥领先的，欧美其实是没有我们类似的产品的，我们所有的竞争其实都来自于国内，所以我们一旦走到海外，其实我们的产品就成了一个三体科技。
0: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约45万家机器人及相关产业企业，其中工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11万家。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各类机器人正加速向细分产业场景渗透，广泛赋能千行百业。那我想胡总，这样你给我们讲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比如说目前在焊接切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啊，主要比较大的应用场景有哪几个赛道？你刚才提到了可能核电是一个，对吧？那可能这个钢结构等等等等，那么在这几个主要的赛道当中，目前可能应用的覆盖率达到了多少？实际上它有机会达到多少？而哪一些场景呢国内还有机会，哪一些场景是国际上是更大的机会，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全息的视角，让我们来了解？
1: 好的，要按照行业规模，就是说应用规模来看的话，肯定钢结构、造船、核电、环保、石化天然气管道，我就是按照大小规模来排列，可能是这样子。实际应用的渗透率来说的话，钢结构肯定是最高的，钢结构的渗透率可能到了30%左右。但核电，然后包括造船、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的渗透率可能目前还不足10%，甚至还不足5%，但是它有潜力，就是说我觉得至少所有的这个行业的潜力都是在50%左右。 也就是说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高辐射、高强度的这个工种啊，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
0: 嗯，
1: 目前我们的机器人到了 L5级，就是说我们一台机器人能够相当于两个资深焊工师傅的这样的一个焊接效率和焊接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上面，这个市场空间我们也做过测算，是在2.5万亿左右。我们只要占其中1%，我们的年营收就能到250亿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
0: 嗯，
1: 但我认为即使到了 L5 阶段，在终局也还是会有人在工厂里面，它不会完全就像科幻片一样全是机器人。因为有些场景，比如说有些工件它有几千条焊缝，很多焊缝它是又细又小，而且它是在里面的，这种场景可能还是需要。

0: 人工去辅助。机器人它能够做到的可能就是汉达率在90%，已经很高了，到95%它就已经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一个状态了。肯定还是有5%左右的一个焊接需求是需要人工去辅助的。
1: 觉得胡总的那个思路非常清楚啊，然后那个大方向判断我是比较认同的啊。首先是那个机器和人是肯定都是互相不可完全
2: 替代。刚刚说的很重要的话，
1: 但是
2: 就是哪怕到了中局它也不可能完全替代。
1: 是的，这是
2: 基本上
1: 这是我也是这个观点。
2: 5-5，这个很重要。
1: 对，但是我稍微有点不同意的啊，就是说这个胡总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比例上啊，大概说你说50%这个概念啊。其实你刚才首先讲那个渗透率的概念，那么现在首先看到它的渗透率没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就是想去提升的话，现在提升那个渗透率要去提供的那种叫什么边际的那种付出，其实要远远大于你解决前面问题的那种付出了，是吧？就刚才咱们聊过这个，就越往后面走越难，因为把简单的都做了，后面越来越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是否能达到50%呢，我是个人持一个保留态度啊，保留态度，但是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行业也同样很大。刚才您刚才讲的就是包括核电领域里头废料处理这个环节呢，它因为它是危险辐射，它有特定的需求，是吧？这是个刚需，但是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啊。
2: 刚才两位我觉得叫和而不同啊，就是一方面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和人并存的场景，那我们是达成共识的，但是具体的比例啊，具体的这个占比，那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未来，我们可以放在这儿，我们拭目以待，当然我们期待的是一定是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未来。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 IDC 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厂商出海收入达到约95.8亿元人民币，海外业务成为重要业绩增长点。依托集团成熟的海外运营体系，人心机器人陆续在北美、新加坡等地成立分公司，深度对接国际高端制造需求。随着出海业务的扩大，人心将迎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刚才我觉得我们从专业的领域当中聊了一聊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国际化。对于我们人心的这个机器人来说，其实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不管是从技术本身、产品本身的机会，还是集团本身因为有天然的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渠道网络给你带来的天然的这些资源和客户的优势哈。那现在我也想就是说，您重新站在一个人心机器人的角度，您来说一说您整个国际化战略，您是怎么去思考的？接下来可能是以哪些版图来进行您的布局？目前大概做到什么样子？
0: 我们的思考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从根本上辨别我们最直接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其实我们最直接替代方案不是别的竞品，而是焊工师傅。所以说你看这个现在全世界哪些地方最缺焊工师傅，哪些地方它有工业回流的需求，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我们成立了北美的公司，它有制造业回归的需求，再加上它焊工又大量的缺乏，所以说这个市场它的替代的这个空间就是特别大，它的补缺口的空间也特别的大。然后像东南亚其实说实话最近也有很多的国家跟我们来咨询，更多呢还是他们的，
2: 但他的这个人力成本其实本来并不高啊，他对这个有非常强烈的诉求吗？
0: 有的，因为在终端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需求的，包括很多基建的需求，包括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业的这个需求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兴市场。那当然像欧洲、中东还有这个俄罗斯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强烈的。但是我觉得我会以焊工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的薪水有多高以及他的迫切程度有多高，我来划分。所以说我们目前其实第一就是我们的北美，第二就是我们的欧洲，第三是中东，然后第四可能是东南亚和澳洲这样的一个排列然后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接到了很多的海外的世界500强的订单，我们今年争取是实现30%的收入来自海外，到了明年我们争取实现50%的收入来自海外，在2027年左右我希望也是能够50%以上的收入来自海外。
2: 所以人心机器人确实在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有你天然的优势，但哪怕即便是这样，在你国际化的征程上，你觉得你有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0: 我觉得最大挑战还是一个文化差异，比如说我们的欧洲客户前阵子给我们发了一个协议就有几百页 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团队来说。

0: 大家都不想看，即使是用 AI 翻译都要花一段时间，然后逐条逐条的去对就很吃力。而且外国人跟我们谈判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也会采取极限施压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他在口头上答应我们的条件和他那几百页的协议上写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文化差异就是大家需要克服的。但是我觉得跟外资打交道有一点，就是说一旦成为他们的重要的一个供应商，你就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获得他们的生意所以是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海外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原因。
1: 今天整个胡总在分享这个全球化的布局哈，其实给我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说可能出海可能最早的阶段是这种产品的出海、贸易的出海，但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能力的出海，尤其是刚才胡总说到的，其实工业机械这个领域当中，中国确实有非常大的天然的优势，而且在全球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不可替代性，所以也是我们中国的科创力量出海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很有增长潜力的一个细分的赛道哈。那最后边总也请您作为投资人，也作为我们本期的这个特约的观察员，来对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2: 我觉得胡总呢，就是作为这个年轻企业家的代表啊，他确实反正比我小很多，我觉得这个让我确实是很惊喜，很意外的惊喜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胡总选了这个方向，然后你要如果真的是不忘初心，老一直说要带来一个好的产品是吧，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改变，坚持的把这个事儿走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路虽远，
1: 行则将至，
2: 行则将至，行则必至啊。
1: 好，谢谢。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们也期待呢人心的机器人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国心智生产力走向世界，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中国力量。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3: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8: 选股票，
7: 用九方
8: 做交易，
7: 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人银行炒股票拿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4: 我是倪萍。
5: 我是殷继忠。
6: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迭个礼拜上市34年的600608泰时。讲讲疫情钢管从上市到资产重组再到退市的辛酸历史。另外，听众信箱阿拉今朝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 A 股交易新规将于7月6号起正式试营，指标 ST 股涨跌幅提到10%，会对盘面产生何里些影响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上半年行情，大多数人赚了指数，赔了差价。下半年意思，大盘看幅震荡。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2: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6: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6月29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入实行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5: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的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一下这个礼拜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那么搿次会议呢，主要有几个要点啊，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碳达峰，还有一个就是国民健康。重点阿拉来解读一下人工智能接下来发展。那么国务院常务会议当中提出，阿拉国家辣辣人工智能商业化应用当中具有明显的基础优势，譬如讲中国的人才结构当中，工人应用人才的比重比较高，那么这些人才在了商业应用当中就比较有创造力。那么这也是在了当前就是讲发展人工智能领域当中的长处。那么这次会议提出呢，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的体系，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要加速来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的发展，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的供应，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的保障。那么，人工智能的算法跟算力的技术，也应该讲有比较高的技术壁垒。在了发展过程当中呢，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的主动权，关键是要掌握原创性、独创性的算法跟算力技术。从目前来看，国务院八个部门公布了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那么在这个领域当中呢，就是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新产品的研发机制，加快推

0: 请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手机、智能电脑、智能电视，推广智能家电、智能厨卫，也就厨房卫生、智能照明等一系列的家居产品，来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另外呢，就是讲在了人工智能的领域当中，推动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的融合，那么依法推出一批国际领先、消费潜力比较大的搿些新的产品。那么搿一个领域呢，可以讲是辣辣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当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那么搿环节高头提出的一些基调，对于阿拉现在股市高头关注人工智能板块的投资者，可以予以关注，因为人工智能有交关应用的场景，而搿些应用的场景当中，侪有相对应的上市公司。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欧洲人花两天辰光寻货，跑200公里只为抢一台中国空调。这个不是投资，这个是2026年欧洲神话最魔幻的现实。对于欧洲市场中国空调断货的情况，6月29号美的空调欧洲大区总监回应记者称，中国工厂以加班加点排产，同时公司以采用中欧班列配送，时要15到25天，相比海运缩短约25天。产品到港后，由本地分公司加速清关，尽快铺向渠道终端，尽快让当地居民买到美的空调。格力电器也表示，目前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降温需求。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好，接下来这条信息呢，阿拉关注一下，就是生产空调的家电上市公司的一些新的动向。那么最近呢，在欧洲就是出现一个从来没发生过啊一个高温的这个季节，最高温度41度啊，包括在德国、在法国。空调的市场占有率比较低的这些国家，那么面对搿能介个极端的高温，啊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的气温。那么辣辣搿些欧洲市场当中，中国的空调出现了全面的断货，包括美的空调，包括格力。那么搿就对阿拉上市公司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哪能介加速来占领搿个市场？那么阿拉晓得。欧洲搿些国家，伊拉勿大习惯装空调，为啥道理呢？有几个原因，因为伊原来个极端高温一直比较低，就是讲没老热个天气。还有个一个啥问题呢？就是欧洲的搿些国家，就是朝夜个温差老结棍个，有辰光一天会得有2度个温差啊，譬如讲最高35度，最低个就可能只有15、18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头呢，欧洲人就是不大习惯装空调，所以装空调的占有率老低的，9%也不到。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阿拉晓得各种建筑历史保护建筑比较多，欧洲的居住的房子啊，基本高头有交关侪是100多年历史啊，甚至于辰光更加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头呢，伊拉有一种理念，各种老房子是不好装空调。不能够挂一只机器在外头，搿是会得对搿建筑的营养，包括质量，才会得这个损伤。搿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也蛮好白相，就是讲劳动力价格比较高。那么伊就会得出现啥呢？买一只空调和装一只空调，装一只空调的价钿跟买一只空调的价钿一样的，甚至会得更加高，而且还要预约排队。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碰到搿种极端高温，那么就一记头就是。没方向了，马上就抢购中国的空调，所以美的、格力在了欧洲市场当中的空调基本高头才开始断货。美的呢，伊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搿产品实际高头是蛮有发展前途的。搿只产品的英文名字叫 Porter Split， 搿只型号呢，外机勿属相别的，

0: 伊只要外机拔了室外就可以了，一根管子接进来，就是讲是一种叫啥个移动式空调，夏天过脱了就好收脱了。夏天来了，我叫外机从外头一拔，一根管子接进来了以后啊，那么搿转用空气是老小的，那么伊就保持室内的舒适的温度。搿只产品辣辣欧洲市场高头销路极好，全部抢光。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是讲对阿拉个上市公司就提出了一个下期明确的信号，哪能接下来要抢占搿个市场？那么搿是一个啥呢？最近的财经社会新闻当中爆出来个话题，对上市公司提出了一些新的，就是讲营销的一个目标。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阴气重，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继波斯开展工业五期独立专网试点后，工业互联网领域又有新文件出炉。各部门发文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落日生效，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各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倍以上。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好，我的这条信息主要讲工业互联网。那么这个礼拜呢，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啊等八个部门制定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那么提出了一个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的核心产业增加值要突破2.5倍以上。搿是一个下期有发展前景赛道。具体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用的应用实现207个工业当中的类别啊，要实现全覆盖。那么新型基础设施实现规模化的部署，那么建设50000张工业5G专网，打造5个左右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的平台。那么还有个目标，到2030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的体系，要求工业互联网的数字化的能力从外围的辅助管理系统真正渗入到生产控制、工艺优化和研发设计的核心环节。那么这是一个有下期具体目标的一个发展的规划。实际规制的是啥呢？就是5G加工业互联网赋能于钢工业，那么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的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5G加工业互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就是讲开展独立专网的技术工作。工业互联网以核心的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1.67万亿。工业互联网呢，也是实施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就是讲关键的一个支柱，是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设施。目前来看，阿拉有个数据，工业互联网核心产值增加值达到了1.67万亿。那么应用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全国已累计建成1260家5G的工厂，其中100家标杆工厂平均产能提升了0.5%，运营成本下降了19%。所以讲呢，搿是一个发展前景、下期广阔的一个领域，就是讲伊辣辣钢工业的一个应用场景当中才能够得到体现。那么阿拉有相关的上市公司，包括工业富力、美的集团、上飞光启、莱斯科技等等。那么对搿一些个赛道的上市公司，那么实际上是蛮值得关注的。
3: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融资资金上半年布局路径曝光，

0: 那么搿个礼拜呢，是今年上下半年的交接周。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阿拉现在的两用的规模达到了三万亿。那么三万亿当中呢，用区只有一只零头啊，1%还勿到。那么主要就是融资，搿一个数据呢，是创下了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从数据高头来看，今年上半年的融资规模大幅度的增长，主要是用了哪些行业？那么从数据高头来看，主要是跟光模块城市有相当大的关系。那么分行业来看呢，电子板块占领先的地位，融资净买入的金额高达2697亿，通信板块啊，是融资净买入是710亿。那么挨下来就是搿些机械设备、油砂金属、基础化工、电力设备啊等等。那么从融资的汇钞票的角度来讲，就是讲原来的融资规模当中，我现在融资结束了，就是钞票汇脱了。那么排名第一个是汽车行业，上位的金额超过了100亿。那么挨下来就是农林贸易。搿个些行业，再下来是房地产、商贸、零售。那么从搿一些板块来看，可以人家讲是今年上半年股票勿涨的板块。那么基本高头，融资客辣辣搿个板块当中，侪退出，侪进入了电子搿个行业。那么光模块、城市搿两个行业呢，成为两大抢筹码的主线。据统计呢，辣辣各个方面，上半年有19只股票融资净买入的额辣辣50亿以上，譬如讲中继雪昌、兆易创新、中国平安、雷汽科技、寒武纪啊等等。那么搿一些股票净买入侪超过100亿，中继雪昌最高净买入是296亿。那么从分行业来看呢，中继雪昌、新易人、天物通讯，那么阿拉搿三只股票称为叫易中天啊板块，以作为光模块的三剑客，易捷、华工科技、光讯科技，那么搿一些融资的净买入排行前两名。那么可以看到，港股对搿些股票的推动，辣辣今年上半年就表现了比较明显。那么另外一条主线呢，是城市芯片，譬如讲兆易创新、雷汽科技、寒武纪等等。那么伊辣辣排名表当中，也是排了融资的前20名。那么从搿些数据，阿拉可以看出资金的动向。
1: 神银行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继忠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一位陈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 ，A 股交易新规将于7月6号起正式试行，主板 ST 股涨跌幅提到10%，会对盘面产生何里些影响？谢谢。
0: 哦，今朝个听众来信呢，搿听众朋友问。A 股交易规则辣辣下礼拜一7月6号正式实施，ST 涨跌幅提高10%。那么伊问会得对市场产生啥个影响？搿个话题呢，实际高头也是搿个礼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搿个礼拜的财经新闻。那么礼拜一呢，交易规则为大家做改革，就是对整个的 ST 板块，就是实际高头用一句话来归纳，就是那一统一规则，跟不是 ST 的是一样的。那么阿拉晓得，原来就是讲 ST 包括带信号的 ST 呢，搿批股票，伊采取的是涨跌停

5%。那么搿规则实施了以后，阿拉就看到了，就是讲有些股票阿拉自家算得出个，现在1块多股票，如果讲跌跌跌，连牢那个交易日辣辣1块以下，葛末伊每天跌5%、5%，伊就相关区个死勿死活勿活个，就是天天搿能介跌，一开盘就拿张跌停板封杀，封杀了以后，葛末实际高头有些股票实际高头侬勿要讲哪个跌停板，根本就抛勿出去，葛末搿能介呢，大家就越抛勿出去越抛。那么搿能介呢，就是天天拿跌停板封杀它，或者还有就是恶炒，过股的辰光，反正5%独悠悠的升啊。葛末搿个规则呢，礼拜一开始彻底改革，统一规则。那么有统计数据，到目前为止，阿拉现在5000多只股票辣辣上海、深圳、北京3个交易所当中，那么勿同的板块呢，有搿些数量的 ST 股票，上交所的指标有71只，深交所的指标有86只，创业板有45只，科创板有12只，北交所成立辰光不长，也有4只股票 ST， 那么加起来多少？218家，所以礼拜一就看218家的公司的走势。搿听众朋友们呢，伊会得对市场带来啥个影响？那么搿影响呢，归纳起来大概有搿能介4个方面，就是讲对盘面的影响，大体上有搿能介几点。第一个 ，ST 板块的流动性和波动率侪达到了提高，就涨跌空间已扩大到10%。实际高头搿听众朋友问10%，有两个市场勿止10%，譬如讲创业板跟科创板5%，北交所是30%。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要统一侪一样的勿仅仅是10%，勿同的板块根据伊正常的走势是一样的。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有按揭原来的因5%限制导致的叫一时跌停，或者是流动性枯竭的现象。那么第一，升交易活跃度，但是同时呢，也意味着单日最大的亏损风险会得翻倍。特别是你譬如讲像北交所30%，科创板跟创业板5%，那伊搿个连牢两只跌停板就1.5%就卡脱了，对吧？所以讲呢，就是伊会得亏损风险可能会得翻倍，股价短期波动会得明显的加剧。那么第二个是啥呢？伊个影响就是操作成本剧增，利弊生态瓦解，啥意思呢？阿拉晓得游资有辰光炒 ST 股票啦，葛末伊就利用侬5%，伊天天拉5%，就是拨侬造成一种感觉，就是讲天天有涨停板，有涨停板内封牢，葛末大家就来追。那么跌停板也是能噶个，葛末侬越是想抛，越是抛勿脱，葛末搿能介个一个操作成本呢，伊就会得到提高，就是讲搿些游资要拿伊做利弊的操作。各种生态就不存在了啊！搿是第二个，第三个影响呢，就定价的效率优化，加速上市公司优胜劣汰。实际高头就是，侬要跌跌了快点不要浪费资源，因为过了半边高头，实际高头是对资源的浪费。那么对计算机空间的占用也是一种浪费。葛末就是讲侬退市，到底退勿退就是讲要快点快速死亡。那么可能干呢，就是刚刚加速优胜劣汰。第四个就是以量波动判定标准同步调整连牢3个交易的收盘价涨跌幅原来有增幅12%，现在调到5%。那么减少了小幅波动一个频率一直来触发监管披露的信息，那么交易信号就更加清晰。那么搿是第四个影响，那么一共对市场加起来就第四个影响，一句话归纳，实际高头就是快速的退市，勿要浪费市场的资源。那么面对搿能介个新的规则，那么对投资者讲起来要有个应对措施就是要了解和懂得搿个盘面就是勿要自家去上搿个风险。有句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就是个意思。

0: 投资者应对策略呢，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大家要放弃博弈的心态，不好再依赖小资金撬动大的涨停搿种套利的逻辑。那么需要回归对公司基本面开始的分析，以及从中真实性的深度研判。因为炒 ST 股票，侪是理解叫搿个资产重组搿基础高头。那么搿能介呢，对投资者有对市场呢，就是讲有一个正确认识，来放弃搿种博弈的搿种心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投资者要注意的是，要警惕流动性的陷阱。特别是一些没啥执行利好资产的 ST 股票，也可能由于抛压增大而出现加速下跌。那么搿能介呢，需要严格的设定止损，避免深度套牢。那么第三个，对投资讲起来，要关注配套规则的变化。同步注意基金尾盘价竞价机制优化，以及盘后交易扩展。整体市场的习惯要适应新的规则的市场节奏。那么一个啥意思呢？就规则在变了，对市场当中参与的人来讲起来，侬就是讲要注意搿规则，要顺应搿个规则，辣搿规则下头来把握市场节奏。那么总的来讲呢，搿次调整是标志了 A 股已彻底告别了靠资源溢价的时代。那么盘面上更加会得出现叫趋为神正、风险释放的搿能介特征，那么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但是短期呢，要防范部分高位的股价激烈来出清的风险。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旦有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营地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营地中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鸽子丸、肉道醋、俄罗斯牛，个人头脑一百天。
8: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亮方向。
7: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9: 啊，今朝的财经老故呢，阿拉讲一只老股票，600608，搿只股票呢，搿个礼拜退市，退市的辰光盘面高头。最后的价格是1.7。那么搿只股票呢，蛮有意思的，就是讲退市的辰光啊，就是阿拉晓得盘面高头600608，现在叫退市五库啊，五就是上海的搿个五库。那么伊退市的辰光，公司的全称叫啥呢？叫上海宽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实际高头呢，搿家公司。跟上海根本就没关系了啊！尽管伊注册地址上海闵行区东川路，就是老闵行搿个地方。那么办公地点呢是辣辣云南昆明市啊西山区一个财富广场。那么也、就是讲搿个公司现在变云南个公司了，但是名称呢也用了叫上海科技，上海宽平科技。那宽平两个字拿脱叫上海科技，最后退市的辰光叫退市五科啊，原来是 ST 大新号 ST 五科，三点是一个上海的个五科一个科。那么搿公司真正的原来面貌是啥物事？老股民侪晓得的啊，就是 易鹰钢管6006008，上市的日期1992年3月27号。搿个辰光的上市，阿拉晓得搿就是第一批认购证中期的股份上市的股票。当辰光放价是900块，因为搿个辰光放股票是10块一股，900块后来拆息到1块一股，就是2.89块。啊，那么搿个价格是应该讲是相当便宜的。那么搿是哪能介一家公司呢？伊原来呢就是搿个上海易鹰钢管厂，1953年成立的。那么辣辣国内钢管的领域当中，伊是一个标杆性的厂商，那么属于国家两级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机械、机械制造等核心领域。因为阿拉晓得1992年的辰光，当辰光上市的辰光呢，就是没多。

0: 部烧的科技股。那么液形钢管呢，当时就被认为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个公司，伊是通过拉伸的来生产搿个液形钢管，就形状是五花八门，但是伊是一种无缝钢管啊。那么辣辣搿个技术呢，应该讲是相当先进的。1991年呢，伊完成了古文字改造。1992年呢，以液形钢管的名称登陆 A 股市场。当辰光是属于早期的工业蓝筹股。那么同时，阿拉国家液晶行业，阿拉晓得液晶行业里向现在有宝钢、沪钢啊，搿属于首钢，侪是属于绝对龙头老大啊。啊，葛末液形钢管当辰光是属于小弟弟了。但是当辰光液形钢管上市的辰光，宝钢伊还是辣辣建设当中，所以讲呢，伊也是阿拉国家液晶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那么就是搿能介一家公司，科技含量也是当辰光是相当好，实体的产能和核心的技术，伊是属于当辰光是辣辣国内完全是领先的，业绩而且下去稳定，现金流也相当健康。那么后来呢，随着市场发展呢，1998年辰光，上海第一钢铁集团接手了，改名叫一钢液晶，伊属于上钢一厂啊，最早上钢一厂，伊叫第一钢铁集团。阿拉晓得上海是个钢铁基地啊，上海的钢铁厂有上钢一厂、两厂、三厂、四厂，一直到上钢十厂啊。譬如讲，阿拉现在个叫世博园区，就是。上钢三厂统统搬去跟宝钢啊，搬到宝山去了，跟宝钢统一到一道去了。那么搿块地皮就腾出来了，当辰光造了一个世博园区，搿个地方就是老典型的，就是上钢三厂啊，是一家大厂啊。譬如讲淮海路，淮海路胸口有一个下带股，就是上钢十厂。所以上海搿地方实际高头是个钢铁基地，当辰光辣辣上海个钢铁厂的当中。液形钢管能够第一家上市，属于砰砰响啊！搿是属于辣辣钢铁行业当中，伊是属于领先的企业。那么后来呢，钢铁行业就开始勿景气了，勿景气了以后呢，业绩下滑。那么民营企业呢就加入了，有一家叫南京斯威特集团加入。那么搿辰光呢，国内钢铁行业正好是要去产能来进行调整。那么原来的钢管制业。以快速切换到网络产品、手机代理啊等一系列的通信行业。侬想想看，就是讲趁热点有多少大的教训？就是讲当辰光趁热点，网络产品啊，民营企业要做大做强，民营企业啊，就是讲能够辣辣科技领域当中，就是要领先。那么呢，公司呢就啥呢？更名啊，当辰光更名啥呢？叫上海宽频科技。伊称一个啥个热点呢？一个叫宽频，一个叫科技，称搿个两个资本市场的热点。当辰光搿些科技公司啊，实际高头侪是没实质性的投入。用上海话讲起来，实际高头就是阿扎里啦，就是没核心的技术，也没实际的资金投入。伊仅仅是科技的外扩的炒作，炒作了以后呢，最后液形钢管本身还蛮好，就只不过是业绩下降的企业，伊到最后就被。掏空了啊，成为一个壳子女。当辰光呢，监管部门就是来进行啊检查，发现控股股东、管理方占用资金高达3.8亿啊，就是实际高头搿些外来的资本集团，实际高头是来套取现金的。那么一直到搿次退市，遗留存款还是悬而未决。那么再叫我来2012年，好了，又来了一帮人啊。那昆明国资委下头的有一家公司叫昆明市交通投资集团来经营接盘，成为实际控制人。那么当辰光普遍预期国资加入会得注入优质资产来盘活上市公司。那么但是实际高头自营业务根本就勿搭界的啦。搿公司注入了以后，那么。本身的钢材加工的业务，亏损继续啊，随后呢，又转向大宗商品的贸易，从供应链服务向来转型，那么到最后，也是 不了了之。到现在为止，搿次退市，遗留在职职工只有33个人，没生产和技术人员，所以讲又完全成了一只空壳。所以老可惜的，34年一家美好的上市公司，最后就走向了退市，最后留下来的股价收盘价格1.7元。那么实际高头，搿就是阿拉搿个礼拜发生的一个财经新闻所带出来的一个老故事。那么把阿拉投资者应该讲也有一点启发。
1: 人银行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看虎猴搿苗头，动地眼里窜跟头。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人不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道》。上半年行情，大多数人赚了指数，赔了差价；下半年伊始，大盘康复震荡。
0: 好，搿礼拜股票交易呢，是今年上半年和今年下半年的交接周。上半年告别，下半年开始。那么，辣辣市场的康复震荡当中，结束了一个礼拜交易。那么从各个礼拜的市场走势特点来看呢，蛮有意思的，就是讲礼拜四升幅下调，礼拜五再反弹。那么市场热点不断了吃完，那么市场的震荡呢，实际高头比较明显，就是讲伊是考验上证指数的半年线。那么到现在为止，近几个礼拜当中，实际高头侪围绕了上证指数，就是讲半年线来进行上下拉锯、康复震荡。到搿个礼拜收盘，半年线的位置辣辣多少？辣辣4072点。那么从市场走势来讲呢，就是讲半年线还会得继续震荡。尽管上证指数辣辣现在各类指数当中还是走了比较慢的。那么也不是老接近的，但是以各种稳步的上行啊，特别是年线在了3900大概900点搿只位置高头，缓慢的上行。那么实际高头，伊还是把控了整个市场的节奏，把控了市场的方向。那么伊也是酒量上行以来的一个上升通道。从最近一两号头当中来讲，已经第三趟击穿半年线了。那么辣辣半年线和年线范围之内来进行震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啥么子？阿拉前两个礼拜的节目当中也谈到过，就是半年线跟年线辣辣互相靠近，啊，速度下去慢个，互相辣辣靠近。就半年线上升的幅度小，年线的上升幅度大，那么两者之间的相对距离辣辣缩小。那么从市场的节奏来看呢，是不是会得热点的大规模的吃完？那么还需要继续观察。过去有句老话，辣辣市场高头，博弈业绩比较长的啊，投资者才晓得，过去搿句老话叫“时机过半，完成任务过半”，啊，就是讲辰光过脱一半了，啊，完成任务也要过脱一半了。那么对上市公司、对基金、对券商。啊，对各类投资机构，那么实际高头搿也是一个考核的指标。那么从上市公司搿一块来讲，阿拉上半年的整个市场的热点，上市公司的表现呢，应该讲是参差不齐的，就股价的走势表现参差不齐的，实际高头跟业绩没多少关系。那么上半年的半年报马上就要亮相了，下礼拜开始陆陆续续就开始来了，因为现在预告已经一点点开始出来了。按照规定呢，7月15号到8月31号啊，全部结束。那么从市场的节奏来讲，从各类板块来讲啊，可以跟大家讲，今年上半年的股市的走势赚了大的，就是讲撑实，赚得了自家看得懂。最牛的一只股股涨了78%。那么亏损的这些股票，辣辣市场当中，可以。

0: 人家讲，就是讲，比比皆是，亏的可以人家讲是了了牛市当中，哎，大大的亏钞票。有些股票是不同的，啊，也不是讲上市公司亏，上市公司业绩还是老好。阿拉晓得现在有一个笑话叫今年上半年就人来了光里向，啥个光通信被亏的，电子产品啊被亏的，来了光里向的侪得了翻脱。那么还有个就是啥呢？是光来了里向的，就侬是光站在里面，来了个某一只板块当中，譬如讲农林牧副渔，譬如讲房地产板块，譬如讲银行板块，譬如讲券商保险，对吧？侬光来了个板块里向，上市公司还是老好，还是赚钞票，但是侬上半年还是亏钞票。所以讲呢，觉得阿拉分类指数高头来看，今年上半年的大牛啊，大牛股股、大牛板块属于科创板跟创业板。搿个礼拜，科创50指数和科创综合指数，阿拉来比较。科创50指数今年上半年收盘2207点，科创综合指数上半年收盘2509点。那么辣辣搿收盘的两只指数当中，接力棒交拨了今年下半年。啊，看侬今年下半年再哪能走，起跳点就是2207和2520。那么搿一只指数说明啥呢？说明半年里向，阿拉就看科创50指数辣辣今年上半年涨了多少，大涨了64%。啊，可以搿能介讲，叫一马当先，伊走出了九两行情以来最牛气冲天的走势，半年涨64%。那么从搿个角度来讲呢，科创已经成为牛市行情一个推手，也就是讲九两行情以来的最主要的推手，就是科技股板块啊，科创板。那么反映了个指数，就是科创50跟科创综合指数，上半年涨64%，下半年可以还有多少空间？那么搿是一个老重要的观察点。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创业板。跟科创板接力的是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呢，今年上半年辣辣4342点，拿接力棒交拨今年下半年。那么4342点，伊勿是最高点，是次高点。最高点呢，好像是4500点。那么勿管哪能，创业板指数今年上半年上涨了多少？上涨了35%。板块位居第二。应该讲，搿也是相当不错的。搿是跟科创业板也推出了新的 IPO 标准，跟改革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搿是第二个板块，第三个板块，大家最习惯的来评论的一个指数，也就是讲思维定势、市场评论的语言，侪离不开的一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的收盘，上半年收了多少呢？收了4094点，辣辣4049点搿个接力棒交拨了下半年。啊，侬看上证指数走得了，就是讲摇摇晃晃，但是上证指数今年的上半年有3.2%的涨幅。那么涨幅好像看起来落后了啊，但是勿管哪能，伊是涨的，没跌的，对吧？也是涨的。那么搿就符合啥呢？符合稳中有涨，涨幅有限的基调啊，就是讲有活力，有韧性，对吧？有符合搿能介的基调。上半年涨了3.2%，那么阿拉看下半年好涨多少？那么起跳点是4094点，3.2%看起来是最小，但是勿管哪能，伊抱赢了银行利率，抱赢了各类理财产品的收益啊，搿是上证指数。那么从指数来看呢，上半年差异性老大啊，但是从板块来讲，差异还要大。板块跟个股的差异要比指数的差异还要大。上半年板块啊，就是讲最涨幅领先的是啥呢？是电子行业啊，电子行业平均上涨了86%，搿是排名第一个。第二个排名是通讯啊，上涨了74%。那么搿些板块啊，个个侪属于今年上半年立了光里向啊， 那么捉牢搿个板块个投资者，那么上半年个末啊，可以闭牢眼睛输钞票了啊，就是讲势头是相当好。葛末阿拉再来看排名末位个板块是啥个板块？排名末位个板块是第一个板块是商贸零售行业，跌多少？跌了19%。第二个是农林牧渔，是跌了95%。第三个叫非银金融，哪能叫非银金融呢？就是非银行的金融板块，譬如讲信托、券商、保险啊等等，跌多少？跌15%。那么银行板块平均跌12%啊。那么从搿排名高头来看，最前头个和最后头个，搿就是差异，对吧？搿就是差异。那么另外个再调个角度来看，从个股来讲，今年上半年个整个市场，5500多只股票，上半年上涨个股票是1695只。那么也就讲，占比勿到1/3，就今年上半年只有勿到1/3个股票是上涨个。我对阿拉就不讲了，看整个市场5500多只的股票，以搿个涨幅的中位数，每一只涨的对个啊，搿计算机算起来快来些个，就是讲中位数，就是平均是多少？平均是勿是涨的，是跌个，跌多少？跌14.99%，也就是讲整个市场的平均中位数是，尽管指数是涨的。所以搿蛮有意思个，搿数据啊，最能够说明问题啊，搿比情绪化的分析，就是讲更能够说明一个问题的一个实质。就是讲搿些数据呢，实际高头阿拉汇总起来，证明搿能介几个道理啊，就是讲做股票的道理啦。第一个道理叫啥物事？就是讲阿拉市场评论当中经常用的叫赚了指数，赔了差价，指数涨了。开心啊！啊，多半涨啊，但是我手里向的股票是跌的，就是赚了指数，赔了差价。那么，搿是市场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是一种常态。过去是搿能介，现在是搿能介，我相信将来也会得搿能介啊。所以，搿是说明了搿能介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呢，从指数和板块的涨跌比来讲，那么对大部分人，对大部分的投资者，实际高头今年上半年也没赚到啥钞票。那么套牢的筹码呢，就越套了海，原来套了胸口头，现在套到腰里了，或者讲原来套了腰里向啊，现在套到胸口了，就是程度不一样。所以讲也证明了一个现象，侬勿要认为牛市当中赚钞票啊，不一定。实际高头全世界股市侪能噶啦，牛市当中不一定赚钞票啊，有辰光熊市啦，就是讲整个熊市当中，有交关人会得赚到蛮多的钞票。所以实际高头就是每个人。操作还取决于自家的股票，对吧？那么另外呢，从目前来看，就是讲大家对股市啊，市盈率、市净率派息率，那么搿一些指标呢，就是讲以搿个来选股，跟以市盈率来选股，那么侪会得产生一些困惑啊。搿是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体会。反正记牢一句闲话。市场永远是正确的，错的永远是自家。做投资只能够顺势而为。那么上半年结束了，下半年呢，接下来第一波行情是半年波行情。那么从7月15日到8月底，那么个股数次会得重新摆定。搿一个阶段当中呢，个股行情会得相当热闹。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英语中会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再伤害我。
1: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2: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3: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3: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9: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10: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11: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3: 选股票，
2: 用九方
3: 做交易，
2: 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5: 报时新经济，
6: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5: 点击新未来，
6: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7: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8: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9: 广播品牌高端新。

0: 活泼的自信声音。
1: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2: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0.9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2026年将聚焦科创板企业在硬科技、前沿技术、产业转化、创新生态等维度的一线实践，呈现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实践路径。接下来时间关注到节目的精彩内容。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的价值与投资栏目。朋友们，这一期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2026年应该是15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说也是我们中国资本市场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机遇期。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说新开局、新气象、新一季的价值与投资，我们将进一步的突出硬科技、前沿科技，包括产业转化，还有创新生态等等投资者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那通过强化硬科技企业一线实践者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同赛道或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进行对话、进行碰撞，让更多的投资人呢了解产业，了解这些上市公司他们正在做什么、想什么。作为2026年价值与投资的第一期的节目，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来到了上海证券大厦，和大家共同来做一些汇报和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分别请到了三家高端制造业不同细分赛道的产业代表，也是科创板的上市企业。那今天的嘉宾我们介绍给大家，分别是来自迪威尔的董事长张力先生，欢迎您。那还有来自埃夫特的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康斌先生，欢迎您。还有来自新锐股份的董事、联席 CEO 饶翔先生，欢迎您。还有来自东吴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助理、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周尔双，欢迎周老师。高端装备这个话题可能大家并不陌生，可能在传统行业的分析当中还有接触过程当中，大家把它作为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总称，其实当中的细分赛道非常之多。那今天呢，我们想请三家企业代表先从他们的细分赛道的角度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眼中对高端装备这个名词的解释。我们先从饶总开始好吗？
4: 我们新锐股份公司呢，是一家从事硬质合金和硬质合金工具的整个上下游一体化的制造型企业，所以呢，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产品制造的一个过程。我们首先会从材料端开始，然后再到产品零件的精益制造，再到我们面对终端工具应用的场景进行定制化开发设计。所以呢，我们对整个高端制造吧，站在我们这个行业角度来思考呢，我们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它的内核呢，是我们基于我们材料技术研究的研发平台，然后呢，我们再以精益制造为核心的制造产线、智能化的产线作为我们的主体，再加上呢，我们面对终端客户我们定制化服务开发的这个设计平台，就形成我们的外延。我们把内核、主体和外延统称为一起，我们是认为这是我们未来高端制造的这个行业的形态。我们也计划用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逐一逐一的从内向外逐步的形成这样一套体系，能够将我们的材料研发和我们的智能制造板块，再加上定制化开发平台，能够串成一条有机的数据线链条。如果达成这个目标，我相信我们企业可能就成为真正的高端制造企业。
3: 饶总刚才介绍的非常详细，我们有上游材料加工具加服务，这是我们在高端装备当中我们能体现的形态。来我们问康总，康总在您眼中高端装备我们直接就机器人了是吗？
5: 事实上机器人企业是所有制造业的一个生产工具的提供者，也就意味着其实机器人是高端装备落地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工具。那从我们的发展的路径和理解来讲，我们理解的高端装备要符合四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我们现在讲要底层技术的

0: 自主可控。那如果缺少了这样子的一个基数的话，其实我们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技术平台上，还是在从国际的局势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谈不上高端。啊，那第二层呢，我们认为说未来也是工业机器人企业也是要去发展的，就是要做到数据驱动，啊，柔性制造。这个不仅仅是机器人企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实际上也是要契合所有的我们制造业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第三个要做到的是叫产业共生，啊，那这个产业共生就希望我们的从上游的材料、零部件，到中游的我们的机器人本身的制造，再到下游的我们的应用侧，我们形成一个良性健康发展的产业链，这样子才能带动高端制造的一个持续稳定健康的一个成长。这是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作为机器人企业，作为一个生产工具的提供商，也希望和我们的所有的高端制造企业一起成长，包括助力成长。
1: 我们来问问张总，张总，我们跟全球的巨头企业有合作啊，高端制造，我们怎么去描绘它？从全球事业来看，我们怎么去体会它？
2: 我认为各行各业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在生产制造的产品过程中，都存在着高端和低端的差异。那么，作为一个企业，把一个装备制造业的某一个产品，在一个专业的赛道上做到极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高端制造。我们这个企业主要是服务于油气开采生产设备，那么更多的我们主要是在深海领域。就在深海的油气开采装备当中，那么我们主要是承担核心的承压零件。那么在这个赛道上面呢，我们认为呢，我们将把这个产品，无论是从制造技术、制造效率以及制造规模，都要达到全球的最好。这样呢，我认为我们就是一个高端制造企业。
1: 刚才我们三位企业代表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心目当中理解的高端。我们再回到周老师这边啊，就说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啊，怎么用一项技术来评价它是否属于高端制造？可能要需要您从行业分析师的角度来给大家做定义了。
3: 机械行业，特别是装备制造行业，其实跟别的细分的30多个子行业很大不同。就我们是唯一一个行业是用横向的一个产品叫装备，去跟所有剩下的30多个行业形成一个交互连接，就是什么行业都有装备嘛。所以我们的这个评价指标呢，很大程度上是看它所处的下游，它的这个壁垒，它的这个长期竞争力，对于装备的这个定义，那么跟下游的这个连接相关性非常大。就像刚刚艾福特、新锐还有这个迪威尔的3位高管领导说到的一样，就是我们分别在不同的下游，比如说这个机器人产业，包括这个硬质合金产业，然后包括这个油气高端的油气装备行业，其实我们都说的是服务的下游行业。那么这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我们用下游去评判。那么另外一点呢，作为一个深入一线的一个分析师，那么我们很多情况之下呢，就是在去企业走访之前，我们通过一些数据呢，会给这个企业是否处在高端装备这样一个定义之下呢，会有一个自己的初步判断。那么这里面呢，包括看一些企业的一些财务指标，包括像毛利率，还有一些核心的竞争壁垒这些指标，包括像研发投入，这些都是比较客观的指标，去先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更多的呢，我们还是深入一线，走访企业，扎根产业，然后用自己的这个眼睛和双脚去丈量这个企业，包括它现场的管理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在意的，就现场的管理是否井井有条。第二个呢，实际上的一个研发投入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些高端装备的产业，其实现场的这种研发实验室这些投入，重要的这个资本开支的量其实是很大的。我们会更加相信这个现场看到的，然后作为一个自己的判断依据。
1: 也就是说，还是要做一些实地调研。
3: 是的，
1: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细分的行业当中、细分赛道当中，它每个行业它的发展的能级，包括未来要发展的这个路径不一样，要看它是不是有储备，这是你们看的。
3: 对。
1: 哦，那我们这个话题继续来问问三位企业代表。我们问问饶总，饶总，就从新锐来说，就是说我们已经是高端制造、 高端装备，我们从材料端、服务端、工具，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压力和核心动力来进行一些这个向前发展？就刚才像周老师所说的，我们怎么来提升自己，给自己做储备？
4: 我们走高端制造这条路径呢，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长征路径，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要想往高端制造做好转型、做好升级，内动的驱动力比压力更重要。我们是这么来看待的，我们想大概有三个关键的内生驱动力呢，让我们这个企业呢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往前走。首先呢是站在企业的层面，因为我们呢公司是希望我们成为行业的领先者和领跑者，所以呢我们要在高端制造这个路径上啊能够呢快人一步，或者说能够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特点。正因为这个战略的驱动力，让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话呢不断地往这个道路上进行探索。第二呢，可能是站在这个客户层面，我们公司呢一直是做材料和材料的应用的，所以呢我们对材料给客户提供一致、快速、低成本的产品和服务，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关键的客户价值主张。那么去实现这个客户价值主张呢，那么也就非常必要需要走高端制造这条路径才能实现。那么第三呢，我们可能是站在员工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这个行业比较传统，我们是希望呢给员工提供一个幸福、快乐、美满的一个工作环境，去能够呢叫离开原来那种重复的繁重的劳动工作，能够让员工呢去降低那些单调枯燥的重复的活动。所以呢，站在员工满意这个程度，这个驱动力上，我们也认为要坚持走高端制造这条路径。
1: 从客户价值包括我们员工需求去出发，这些都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去突破。
4: 对，
1: 我们来问问康总，就说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很新，大家都很关注，觉得它爆发在即。那从目前来看，我们的核心动力和压力来自于哪里呢？
0: 姚总讲到的也是我们这个，就刚周老师讲的这个机械行业或者说装备行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力，大家是相同的，就说我们的所有的驱动力其实更多的来自于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跟饶总讲的一样，就是来自于我们下游客户的需求。那下游客户的需求，其实机器人行业也存在了几个变化。那早期的时候只是可能很简单去解放一些人类的重活、苦活、累活啊，机器人去替代，就自动化替代人工。但是随着我们国内制造业的一个发展，是对于我们对于品质的要求、对于效率的要求、对于柔性的要求是逐步逐步的在提升。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技术的能力和机器人的本身的品质、性能、功能、长期的稳定性等等，来满足到这些客户的需求。那这就是我们研发的一个投入的一个重点啊，也是我们业务拓展的一个重点。那事实上从今天我们的发展路径来看，我们能看到说国产的机器人企业包括埃弗特，在很多的一些我们称之为相对对于品质、精度、工艺要求很高的领域，其实这个覆盖率还是不够的。那也就带来了我们企业的一个驱动力，就是说我们在这些我们称之为叫高价值领域，那如何去增加我们的市场的占有率和渗透，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驱动的一个因素啊，这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第二个驱动因素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技术的各种边缘其他技术的一些演进的开发。比如说现在大模型的这个成熟， AI 技术的逐步成熟，使得说机器人的智能化可以形成 AI 加机器人的这样子的一些应用的方案。那这个会极大的会增强机器人的柔性化的能力，也会打破我们国内海量的中小企业可能因为它的产品的量大、面广、品种多以及投资的谨慎性不愿意使用机器人这样子的一个天花板，就可能通过 AI 加机器人就可以去打破。
1: 其实康总给大家描绘的是现在我们的机器人产业发展到这个关口过程当中是都要突破的一个点。
0: 对，
1: 就是埃弗特也在做这件事儿。
0: 是的。
1: 那我们再问问张总啊，张总，我们刚才说了，作为这个优富企业，我们一直是跟全球的巨头在合作， 那我们的核心的压力和动力是不是来源于这种全球视野的要求？

0: 端迈进的动力就是企业家的精神，企业家的情怀。那么当然光有情怀还不够，我认为呢，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说我们这一代中国的企业家们是遇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期。何为最好的时期呢？那么就是中国40年前开始了改革开放，那么中国人的勤劳的优点，勤奋的优点显现出来，同时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又对接上了全球化，那么这个给了中国的企业大量的机会。那么应该这样讲，在全球化的浪潮和过程当中，中国企业不断地学习国外的先进的技术，在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又不断地发展和创造。应该这样讲，就是虽然我们中国没有赶上前三次的工业革命，但是整个工业革命的激烈成果，我们可以通过全球化，可以通过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中国的企业会很快的拿到，会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中国企业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在这个机会基础上，再加上企业家的动力，我认为这是企业进入高端的核心动力。
1: 其实钟老师，刚才三位企业代表都提到了就是各自的核心动力。那我们知道之前呢，我们的高端装备是跟跑陪跑，那未来我们希望是有领跑的这种可能。那我们说今年是15规划的第一年，对于高端装备来说，在15规划当中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它的一个作用如何体现，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2: 我们先说我们国家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个高端制造、高端装备。因为我们国家是个制造业大国，那么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并且呢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布局是全球最领先的，非常齐全，所以决定了我们在主观意愿上其实非常需要装备行业的整体实力提高，来帮助我们整个国家的制造业更上台阶。那么与此相关呢，其实15最重点发展的这个两个方向，一个是信息产业，一个就是装备产业。然后它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有重点的这个表述，在15计划里面，就是要去解决一些关键零部件的卡脖子、关键材料的卡脖子，这样子的一个表述。所以其实从我的视角来看，其实15正在做的这几件大事，其实都是跟我们装备相关的。比如说要大力的这个支持集成电路、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那么新能源，包括储能，然后包括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等等，其实跟我们高端装备行业全都是上下游关系，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15里面这些重点发展的产业，其实在资本市场也是大家特别重视的，包括有很多科创板的上市企业，它的这个科创属性和在全球的一个行业地位，其实是资本市场最关注的，也是在装备的这个视角里面，帮助我们国家完成一些关键技术的这个攻关，然后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很多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起到了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1: 那我们再回到几位企业啊，那饶总刚才提到新锐股份，那现在我们说我们新锐现在有没有瓶颈啊？就是我们从客户、从我们的价值、从员工的需求，我们都考虑了，但是我们技术瓶颈有没有？我们公司的发展瓶颈有没有？
3: 确实，这是我们企业当前呢每天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前面在描述我们高端制造的这个模型的时候啊，我们有我们的技术研发平台的内核，有我们精益制造的主体和我们定型化设计的这个平台的外延。那么三者的话呢，实际上每个地方都遇到了瓶颈了。对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平台这个内核和我们定制化开发这个外延，他们有个共同的瓶颈，就是我们当前会发现呢，我们原来传统企业做法呢都是向着国际的先进产品进行模仿的创新，那么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了，我们发现呢用这种方式去进行发展已经不太适宜了，我们要开始呢自己去架构依托于物理规则之下的数据仿真技术来辅助我们的产品研发设计和材料开发。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就突然发现哦，我们面临到一个新的全新的一个知识领域，那么在这个知识领域的话呢，可能不仅仅我们这家企业，包括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企业啊，都面临到一个技术上的瓶颈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

0: 部分，就是精益制造的智能化装备这个部分的话呢，我认为当前也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就是说呢，在我们现阶段这些企业运行的这些工艺设备来看的话呢，我们大部分呢都还没有实现比较精准的在线测量和自动的参数化进行调整和进行修复的这个功能。它包含了几个关键要素，一个是测量技术，一个是通信技术，还有一个是底端的软件控制技术，最后呢再叠加到我们设备的本身的这个智能化实现的技术。那么呢，往往我们现在呢处于一种叫四个技术是独立运作的一个状态，没有进行连通。所以呢，这也是制约呢，我也认为这是制约我们当前高能制造呢在这个主体部分出现了一个大的瓶颈。当然这两个瓶颈呢，它背后啊，我认为最核心的呢是面对高能制造的企业发展，它会带来呢我们对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的应该叫需求缺乏的一个瓶颈了。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现在呢可能不仅我们家企业，包括未来的企业，我们既需要有懂工艺技术的技术人员，也同时希望呢他能够去了解设备技术，而我们又希望那一些有设备工程师的这种技能的人，他又具备通信技术或者说软件开发技术。所以这种技术复合型人才，我认为可能是我们当前整个国家或者说整个产业发展的最大的瓶颈。
1: 刚才您说的时候，我看到康总在点头啊，因为康总提到刚才机器人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智能化是现在需要突破的地方，那可能跟这个刚才饶总提到的这个人才需求包括技术突破又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了，是吗？
2: 没错，这一点上我想我非常呼应刚刚饶总讲的这一点。机器人实际上是一个生产工具，它的核心是替代人力去做很多工作，但是我们在传统的工业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工艺的技术事实上是积累在我们称之为老师傅的身上，那这部分的沉淀实际上没有形成一个积累，也特别是没有形成一个数字化的积累，那这就带来说在机器人的实际的使用场景当中会发现说这个工艺类的数据其实难以获得，难以沉淀，以及难以把它量化成机器可以自我学习的数据。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面临到的一个瓶颈。那第二呢，就是机器人毕竟是一个生产工具，它一定是会跟一些工程师会的技能需要去衔接，那我们会知道说懂工艺的工程师不一定懂机器人，懂机器人的工程师对工艺的了解又不足，所以就会涉及到一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的问题。埃弗特的做法是希望通过智能机器人的通用技术底座想办法来沉淀这样子的一些工艺技术，通过机器人不断使用当中的一些数据来沉淀这样子的一些工艺，那形成埃弗特会形成工业机器人加工艺技能包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组合，来给我们的制造业企业能够来服务，那这样子它就具备了属于一定能力的老师傅啊。我们现在不敢讲它是一个很优秀的啊老师傅，但是一定能力的老师傅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顺着这个问题回答，其实对于工业机器人企业来讲啊，我们还面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机器人产业走到现在这个发展状态的时候，我们埃弗特首先已经做到了这个核心零部件上游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化啊，但是呢我们要走到下一步，从可自主化到自主优化，那这个当中其实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投入和时间，同时也需要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协同。所以埃弗特作为一个国家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链主企业，我们是有意愿和我们的产业链的零部件企业协同发展，把这个有变成优，那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当然对于埃弗特来讲，这个制约我们的瓶颈可能还包括了啊，也不避讳的跟投资人分享，就是说是短期盈利和坚持长期投入之间的一个矛盾，因为毕竟大量的研发的投入一定会吞噬短期的利润啊。那这个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当然我们会坚持我们的长期主义。
1: 那其实张总他们两位分享的瓶颈，可能对于迪威尔来说，我们是不是在新旧产能的这种替换上升级

0: 题上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
1: 人才紧缺呢，我们企业呢也有一些做法，那么也不妨我们做一些这个交流。那么我们对人才这个问题呢，一直是这么认为，就是其实它和企业的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呢，我们对人才总的策略呢，是采取了以自己企业长期培养为主，以外引为辅这样的一种原则。那么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是要注重企业的文化培育、文化构成。那么我们认为，一个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需要一个特定的文化基础。那么没有这样的一种文化基础呢，是很难实现的。何为这个制造的文化基础呢？其实就是我们谈到的现代工业文明的这样一种文化，那么和过去传统的农耕文化之间的矛盾。现代工业文明它强调的对员工、对企业、对产品，员工需要敬畏产品、敬畏制造过程，员工需要对产品的质量要有敬畏意识，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的文化所不具备或者缺失的地方。所以我们以为呢，需要从这个方面呢去加大企业文化的建设，来解决人才紧缺、人才适应这样的一个问题。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

0: 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6: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7: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8: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9: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5: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0: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8: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9: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8: 发现优质公司。
5: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4: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1: 报时新经济，
12: 报时新经济，
11: 报时新经济。
4: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1: 点击新未来，
12: 点击新未来，
11: 点击新未来。
4: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1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15: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4: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16: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2026年将聚焦科创板企业在硬科技、前沿技术、产业转化、创新生态等维度的一线实践，呈现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实践路径。接下来时间关注到节目的精彩内容。
17: 那周老师，这个话题要交给您了，就是当下我们就是中国在发展高端装备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瓶颈是什么？就是从更宏观的这个产业角度给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18: 觉得就是选下游的这个方向该怎么选。实际上在企业在选择战略方向的时候，一直会面临这个决策问题，就是刚刚三位老总其实提到的，其实他们都在做出选择，选短期盈利还是选长期发展，啊，选舒适区的这个下游，还是选一个未知的但是前景很好的一个下游，选国内深耕还是选走向全球，其实都在做出一个选择。在我们资本市场的视角来看呢，就我们还是比较在意企业在这些未来的选择当中的底层逻辑，比如说我们到底选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啊，去作为当下的研发方向。然后选什么样的客户作为我们战略绑定，然后选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去切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游细分行业。那么从我的视角来看呢，这个感受是非常深的。那么像现在关注度特别高，包括资本市场也非常热捧的 AI 相关的行业，其中范围也很广，比如说像机器人，然后像半导体设备，包括像 AI 相关的 PCB 设备，这些都是资本市场关注度非常高的细分行业。但是你会发现不同的企业参与进来的这个选择差异性非常大。那么像半导体设备行业，除了有些本来就做半导体设备的公司在做，其实有很多别的行业切换过来的，他们做的也很好。那么其实当时可能就面临一个下游细分行业的一个选择，然后再叠加我们国家大力支持这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进口替代，所以很多企业可能原来不做，但是不光切换进来了，还做得非常好。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企业主动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发现就是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然后企业在选下游细分方向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去看现在最有机会的赛道在哪里。那么目前看，其实已经毫无疑问肯定是 AI 相关的。 那么我们觉得 AI 相关的这个设备里面，其实每个细分方向都很有机会。所以企业在做战略选择的时候，如果可能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可能要去看3到5年之后哪个领域它的市场还是在市场规模还是在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我一般来说都会建议企业一定要去想一想，我们跟后面 AI 时代的这个粘合在哪里，我们可以为未来的这个新的时代做哪些贡献。所以我一般都会建议企业多往这个方向去找一找自己的机会在哪里。
12: 从公开信息当中我们看到，新锐股份正在进行对汇联电子的收购，让企业能够进一步切入 PCB 制造这样一个精密制造领域啊，就是是不是考虑到了未来我们从材料端往 PCB 去转，是我们未来下游未来3-5年甚至更长远的赛道当中为我们企业发展能注入这个曲线的一个新的方向。嗯，现在情况怎么样，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吧。
19: 我们公司在今年呢跟汇联电子进行联合，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在公司在刀具板块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做出这个战略举措呢，实际上是基于三个方面的战略考量。首先呢是站在我们整个AI 算力需求大爆发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呢对整个 PCB 高阶刀具的需求量激增这个背景呢，所以呢我们公司认为我们在整个刀具板块的布局，那么能够去切入这个点上，应该是呢我们可以能够呢强强联合能够抓住这个机遇，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呢，因为我们本身在我们的刀具板块这个里面原来已经具备了整硬刀具、金刚石复合片刀具，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数控刀片和以及我们的滚刺刀刀具，如果再把我们的 PCB 刀具这个品类补全的话，我们现在所覆盖的刀具切削领域的应用场景基本上可以达到80%，那么对我们公司整个在刀具这个市场的发展呢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奠定作用。那么呢在于这个第三个考量，就是我们正好呢我们从硬质合金的材料端开始进行呢硬质合金棒材往集成加工，再往 PCB 刀具加工，再往金刚石涂层技术发展，那么整个产业链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呢这样的强强联合，我们势必可以给客户提供性价比更高的更优越的产品。这是基于这三个考量，我们认为我们做出这个关键的战略性举措呢，应该呢是可以给我们公司在刀具的第二增长曲线上面可以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12: 其实刚才我们做节目之前，我们三位嘉宾互相介绍过程当中，然后张总就说：“哎，你这个做刀具啊，这我也用你们的刀具啊，也是客户啊。”其实您刚才说了，是在各行业的品类上，我们布局的更全，然后未来我们在增长曲线上又多了更稳定的这个收益可能啊，这是这个布局基础。那其实说到埃夫特，我们知道就是你们的这个焊接机器人。是已经是实现了国产替代，而且逐步走向海外，就是在这一块儿你们还会加强吗？还有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智能化这一块，我们要有一些新的突破可能的话，这一块是不是也在加强？
20: 接着杨子老师的这个问题啊，我先衔接一下刚刚那个新锐科技提到的实际上像我们的很多产业之间其实都有很强的一些协同性，像新锐要去并购的 PCB 设备，其实像埃夫特的工业机器人的其中一个应用就是应用在 PCB 设备上啊，那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个事情啊，也已经有批量的这个应用的场景啊，所以可能我们后续还可以再对接一下啊。
12: 今天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些交流
20: 啊。那是的，讲到焊接，其实上我想先展开一下讲，其实埃夫特的工业机器人目前在做的机器人的产品其实会广泛的应用到包括焊接、喷涂、涂胶、装配、打磨、抛光、搬运、上下料等各种不同的应用啊。焊接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应用啊，也的确我们实现了这个可以做到一些替代场景的一些替代，但是我们也关注到实际上在今天尽管说焊接的应用在国产的替代率可能在国产市场可能占到50%左右，但是对于一些这个 工艺要求强、稳定性要求高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比如说工程机械这些行业，其实国产的焊接机器人包括埃弗特本身，其实我们的渗透率还是不够的啊。所以呢，我们在持续的在这个领域我们做了几个突破啊，或者几个在做的事情。第一个呢，是从工艺领域我们逐步持续的在开发一些焊接的工艺的专有的一些算法啊，包括焊缝跟踪啊，包括防飞溅等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焊接工艺的一些算法。那从这个智能化的领域，我们利用我们打造的智能机器人通用技术底座，那形成焊接机器人的更智能化的应用啊，结合视觉等形成一个免视教免编程的这样子的一些应用场景，那提高它的智能化水平，也提高焊接机器人在终端的使用的它的效率和效果啊。那第三个呢，从产品维度上我们会更关注去投入在类似于激光焊、重载点焊等这样子的一些领域，那持续的来在这方面去丰富我们的产品和应用，来拓展我们焊接机器人的一些发展啊。当然回到这个问题，我还想一下，埃弗特的机器人不仅仅用于焊接，我们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但我们非常关注我们机器人和工艺的结合。事实上焊接就是一个典型的机器人和工艺结合要求比较高的场景，喷涂也是，涂胶也是啊，等等这方面场景，这是我们致力要去做的。而这个也恰恰是埃弗特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个竞争对手形成差异化的一个方向和一个主要的一个点。
17: 那我们回到张总这边，我们知道啊，我们迪威尔有一个多相模段液压机的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这个核心技术，那我们这个核心技术它的优势竞争点在哪里？还有这个多相模段液压机它对未来我们拓展业务还有哪些帮助？
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服务于深海的生产系统，它的层压零件。那么我们都知道，作为一般的工业知识呢，就是金属层压零件都是要通过锻造这么一个工序。这个锻造这个工序呢，实际上是解决材料的密度啊，材料的物理性能。传统型的锻造呢，一般分成两个内容，一个是叫自由锻造，一个呢叫模锻造。那么模锻造呢，相对呢它做的产品呢会比较小一点，那么自由锻造呢做的比较大一些。但是模锻造呢，它可以比自由锻造呢更优化的是，它在外形上面可以一次性把它做出来，这样呢从零件的进进成型呢向前走了一步。我们接触的油气深海设备以后，就发现我们这个行业有大量的叫腔件产品。何为腔件？就是产品有内孔，不光是外形，它有内孔。所以呢我们就考虑呢，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产品在锻造的过程中就把内孔做出来，外形也能做出来，这样的话呢这个产品呢就非常的节能节材。所以本着这么一个原始的思想呢，我们开发了这么一个所谓多项复合挤压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我们也把它变成了这个项目来做，也这也是我们公司一个木头项目，就是35000吨的多项复合挤压这么一个项目。那么同样这个项目就是对一些大型零件，所谓大型零件可以做到近2吨到5吨的这样的产品。那么这样的产品呢，我通过这个机器设备让它一次成型，既能让它外部成型，也能让它内腔成型，就是真正实现了我们在锻造这个行业的这个锻造这个产品的进进成型化。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由于它是里外都成型，因此呢增加了金属纤维的这个能力，使得整个这个产品的物理性能也得到很大的提高。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低碳的制造项目。那么而且这个项目呢应用范围非常广泛。那么据我们市场调研，就是光在高端阀门领域它的应用就非常多。中国每年在高端阀门要进口几百亿，那么如果说能够用这样一种方法去实现它的制造，那么 对整个的社会的贡献。

0: 贡献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本来这个用了10多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通过这个 IPO 以后，我们又把整个项目又把它完成，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可以生产了。除了这个我们能够在生产方法上做到变革以外呢，我们在整个这个工厂的布置上面，我们设计了一条自动化的生产线，因为在零件的材料端。我们不光是有锻造，我们还有热处理，还有检测，还有其他的一些生产环节。我们把这些生产环节呢，通过18台工业机器人把它连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自动化生产线。那么这个自动化生产线带来的好处呢，第一个是它的高效，效率很高。那么传统的制造方法，一个零件的制造，最慢要1到4周时间。可是用这样的我们这条生产线呢，几分钟就可以生产一件，大大的提高了效率，颠覆型的提高效率。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可以通过这个余热回收等等技术，让零件的制造过程它的这个能源的消耗大大降低，也起到了绿色节能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呢，它的质量呢也能做到非常稳定，因为它整个生产线都是通过控制技术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个项目这个生产以后，必将对，我们涉及到的行业有一个非常大的革新。那么，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这个能够走得更前更好。
1: 我们再回到周老师这里，刚才我们问您的是，作为行业研究员，怎么来评判是不是高端装备啊？那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在资本市场当中，就是资本市场它是怎么给高端装备做定位的？还有作为普通投资者，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啊，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您给出一些建议好吗？
2: 实际上，资本市场对于这个是否真的是高端装备这样一个定义，其实大家的判断依据呢，可能更不相同。那么我呢，会更加在意财务的一个体现。那么体现在哪里呢？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些企业做了很大的资本开支之后，它确实通过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整体实力的巨额的一个提升，然后完成了一些重大的研发项目的一个落地，然后完成了一些跨下游领域的一个转型，就我们还是会更加看它做成了哪些事情。那么特别是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一个平衡，这个是我们比较在意的。然后落实到具体案例上呢？就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传统行业，在思维上做了一些转型升级以后，在效果上是很明显的。比如说，也是跟迪威尔相似的一个公司，也是上交所上市的一个主板的公司，像纽威股份，它通过了内部的这种管理的优化，其实它做了大量的这个人员的减少，在过去的10年里面，它人可能没有增加，但它产值可能是增长了3倍，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体现在它非常传统一个行业，油服设备一个行业，但它也完成了一个高端化的一个转型，然后落实到财务报表上，它其实盈利能力一直在连年攀升，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像具体案例来说，像检测行业，就是实际上这是一个过去改革开放的这个30到40年里面从无到有的一个行业，然后像里面的头部企业，类似于像华测检测。它其实就一直在落实精益制造，就是把全流程 SOP 重新梳理，然后用智能化的角度去分析它，不断的去流程优化。所以它在这个行业，就是不计其数的公司里面，它一是平台最大，第二就是细分的方向最多，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盈利能力就显著的比其他企业要强。其实还是精益制造，然后你可能说它不是直接意义上的高端装备，但是从定义产品定义和思维转变的角度看，它其实已经属于这样子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装备的一个体现了所以整体来说，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还是会更加在意企业做了什么，和用一段时间去检验它的这个效果如何。
1: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聆听了几位对各自企业目前还有未来发展的一些规划。其实对于我们本期的高端装备这个话题，我们可能必须再加一个问题给大家：未来智能化的道路非常长，还有什么更长远的蓝图跟大家一起描绘一下？我们还是从新锐开始好吗？
3: 我们新锐对数字化的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 基本这个蓝图慢慢的会勾勒出来。

0: 我们将数字化呢，准备是把它分成三层来进行建设。作为上层，我们称之为叫研发智能层。研发智能层呢，我们现在依靠我们总部的技术中心，我们在呢建构，通过最根本的机理本构，再到我们的数据仿真，再到我们实验室的模拟评价，以及呢最后到产品到现场的终端的使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够呢把这条链条能够打通。我们呢短期内呢是希望呢先把这个数据链建起来。那么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我们对模型的理解，随着我们对这个大数据应用之后呢，有可能可以应用 AI 的方式来实现设计的智能化的发展。所以我们在称之为第一层是叫我们研发的智能体。我们准备架构的中间层，我们称为叫第二层，叫的这个工艺智能体的这样一个模式，也是相当于依托呢我们在上层输入了我们的产品端的客户定制化的开发的这个设计结果之后，然后呢通过我们进行系统的工艺规划，我们的加工设计参数的程序设计，再到我们的整个工装梁夹具等等的配套的设计，以及甚至是最后能够到达呢我们整个对整个加工现场的或者说生产现场的未来的工艺控制，那么呢实现了这一套的数据化的链接，能够达到呢工艺的智能的这个方向的去发展。当然呢这上层和中层我们要依靠我们最终的底层来进行支撑的，我们所谓的底层呢就是依靠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化的产线和以及我们强大的数据采集平台，来通过这个地方来提供呢我们整个的源源不断的数据支持，来给我们的上层中层形成数据的数据库的这个分析的底层。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呢我们的上层呢能够做到呢能够解决什么是好的产品这个问题，中层呢解决好产品怎么制造的问题，底层来解决制造出好产品。通过这个上中下来架构这一块呢，应该说这个工程是非常之大的，我们目前呢还处于一个初级的一个阶段，只能说建了一个点，或者说呢我们只是初把一些零星的线条给勾勒出来了，那么未来呢我们需要把诸多线条慢慢的组成一个面，最后形成一个网，最后能够向真正的 AI 智能上面去发展。
1: 那我们回到艾福特，就是康总，我今天可能问您的问题总是要问智能化。
2: 智能化是机器人发展的一条必备之路，
1: 是
2: 啊，没有之一啊。它有两个，本身有两个战略的一个考量。第一个就是说，对于我们已经批量使用机器人的产业来讲，那因为涉及到产品的迭代、更新、需求的变化、品种的多样化等等，实际上智能化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些大规模使用机器人的行业的进一步降本增效的一个必备路线啊。那第二块呢，对于说我们对于我们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来讲，智能化是打破他们使用机器人的一个瓶颈的或者是天花板的这样子的一个必备路径啊。所以呢，艾福特从2024年开始，我们专门成立了做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我们叫启智 Open Mind，为机器人开启智慧啊，来做智能化的这部分工作。那我们从几个维度去做，第一个呢就是说底层构建，那艾福特打造这个智能机器人的通用技术底座，通过我们的这个自研的 OpenMind OS 叠加我们的这个大眼数据平台，有数据的积累啊，通过数据积累形成工艺的一些积累和机器的自学习，再叠加我们的叫集成开发环境，是目的是让我们的最终的机器人的使用者更方便更容易去启用机器人。那这是我们搭建的一个底层的架构啊。那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是软硬件协同，这个底层架构搭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时在拓展多种形态的工业机器人。大家传统意义上可能理解的是工业机器人可能是一个机械臂啊，但是慢慢我们也在拓展包括复合啊，包括在机器人的基础上搭载视觉、力控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形成它的智能化、柔性化的一个功能的提升，包括通过复合的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方式来使得它具有运动的能力等等。那我们通过这样子的一些软硬件的结合来发展，来实现智能化的落地啊。第三个呢，我们并不追求完全的泛化，我们追求这个所谓叫封闭场景的落地。所以呢，我们也会结合我们 过往多年在工业场景的积累，在目前还没有实现智能化的一些场景当中，我们去推广我们的这个智能化方案的一个落地啊。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也会考虑，包括现在我们在尝试做一些商业模式的一些突破。我们希望提供的是一个叫 Robot as a Service 机器人即服务的这样子商业模式，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模式呢，能够打破中小企业使用智能化机器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本一支出难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想我们用这样子的几种方式来推动机器人智能化在终端客户的落地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想和现在在做的事情。
1: 嗯，您刚才提到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及服务这个理念要让中小企业来接受，
2: 第一个接受，第二个是他们愿意尝试，
1: 愿意尝试。就是您刚才说了，要在整个产业协同过程当中把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做好，为的是让更多的高端装备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承接啊。
2: 对，就像迪威尔讲的，就是实际上机器人跟我听到一个很兴奋的说，一条这个迪威尔这边有一个成熟的案例，说18台机器人可以。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4: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5: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6: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彩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0: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到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现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本次活动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推出，当然又来到了湖南长沙，要非常感谢中银国际证券湖南分公司为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提供的大力支持。刚刚大家在宣传片里面，在过往的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火红的气氛？尤其其中有一些片子是2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火红的城市，感受火红的市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去更多深切地感受到市场的多变、市场的曲折，甚至于说，在这过程当中，也许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承受波动。这就是我们在市场里面长久待下去的一种习惯，而在这种过程当中，互相陪伴是重要的，互相鼓励是重要的，互相交流也是重要的。今天上午我们一共会有4位嘉宾，通过宏观、策略、行业、大宗给各位去做分享。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们，还是正在观看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满满，同时用这种收获满满来坚持市场当中的各种波动和等待。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欢迎大家在观看直播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那么闲言少叙，我们马上掌声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芝，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宋立芝。那在最近比较混乱的这个宏观层面啊，我们大家还是来到了美丽的长沙。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那我也是。那今天我要跟我们投资者分享的就是就是关于大宗商品的或者资源品的一些机会啊。首先我把几个核心的观点抛出来。第一，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展现出贵金属、工业金属、能源、化工品、农产品的轮动上涨规律。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复盘一下过去几轮资源品的牛市，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为什么会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我在后面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第二个。站在现在的阶段，大家知道在过去一年，黄金、白银、有色涨得非常多。现在怎么看？那未来哪个资源品更有机会？那我们第二个结论是，下一个阶段涨价有望轮动到化工品和农产品。那我们的第三个结论，化工板块叠加我们内部的反内卷，反内卷是什么？就是产能供给侧的出清，在能源和电力成本优势下，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新能源、光伏、风电其实在整个全球都是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的啊。所以说，在成本优势下，全球的化工产能重心持续向中国转移，国内化工板块由产能周期逐步过渡到盈利周期，这是我的几个结论。接下来我说一下一些详细的支撑我们结论的几个细节。第一个，先带我们回顾一下近几轮资源品牛市啊。第一个是2005年的大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牛市的开启，股权分置改革同时我们城镇化刚刚开始。2005年启动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中后段能源化工品则接榜上涨。那从2005年的11月到2008年的2月，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64.4%。那我们看大家看一下资源品上涨轮动的规律先开始谁涨？贵金 属啊，贵金属指的谁？黄金、白银，工业金属铜、铝、铅、锌啊。第二个阶段谁来启动啊？就是先是贵金属，再是工业金属，再是能源化工，再就是啊，最后是农产品。那我们看一下啊，这是第一轮啊，第一轮商品的牛市。那第二轮就是2009年资源品的牛市，也是跟2005年相似。那2009年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然后我们国内出了4万亿的政策去刺激我们的基建啊。在每一轮商品或者资源品牛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什么共同的特征？都是流动性非常宽松，这个条件啊，每一轮资源品的牛市都不缺啊。所以我们看到2009年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也是同样啊，贵金属开启最先上行，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啊。2009年2月到2011年的3月，整个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到 84.7%，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同样展现出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规律啊，就是历史不是简单重复，但是却惊人的相似啊。第一轮啊，贵金属率先启动，紧接着是工业金属紧随其后迎来复苏。第三个阶段，能源与化工品啊，在资源品牛市中后段斜率啊依次陡峭化。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农产品，两个阶段都是啊，在2005年2009年都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阶段的这个牛市，2020年的资源品的牛市。那这个时候的宏观背景是什么？这个时候宏观背景是美联储的利率降至零的宏观背景下，什么宏观背景？货币超级宽松啊，就是我们看在2020年的4月开启的本轮资源品的牛市啊，到2022年的5月收官，那商品指数累计涨幅达到 78.2%。 同时我们拆解各个资源品的表现啊，资源品内部出现清晰且规律性显著的轮动的特征。谁最先开始？贵金属、黄金、白银，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再次是能源在资源品中的第三个阶段筑底上升，最后农产品。所以对于我们 A 股的投资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就是上半年我们会有PPI 的表现，但是下半年会有 CPI 的表现。那这同时也对应着农产品。

0: 产品的表现。
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哦，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嗯嗯，一直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三轮资源品啊牛市的这个演绎。啊，就是不同的资源品的表现，我们可以非常明晰地得出以下结论啊，它运行的规律是相似的啊。不同资源品在牛市各阶段存在清晰的轮动上行特征，各类品种价格触底回升的先后顺序与其对应终端需求的传导距离高度相关。那将三轮牛市等分成三个阶段以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贵金属、工业金属属于第一阶段实现显著上涨，第二、第三阶段转为震荡上行，啊，涨幅较第一阶段收窄。原油在第一阶段普遍尚未启动，自第二阶段也逐步开启上行趋势。那化工品与农产品应下游这个消费端关联紧密啊，就是我们的下这个化工其实跟经济就比较相关了，然后需求的床讨链更长，成为最后启动的品类，那多在第三阶段迎来行情的集中爆发。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了过去三轮的资源品的牛市，得出来以下普世性的规律性的东西啊，大家以后在做这个资源品的投资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借鉴。那我们得出来这样的结论，那很可能大家会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明显的规律的特征。那我觉得要从资源品的一些属性，它本身带的属性说起啊。其实不同的资源品有不同的属性啊。第一个我们看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它们有什么样的属性？那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金融属性。什么是金融属性？一般情况下，大家看美联储降息的周期，市场上钱比较多的时候，那它是有金融属性，会涌向这个贵金属。同时它有避险属性就是通胀的时候，比如说地缘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那会有这个避险属性。那为什么去年的时候黄金涨幅那么大？那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避险的属性，就是全球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还有它的工业属性其实这三个属性依次是递减的，所以流动性宽松的时候，避险的时候，大家去买黄金。然后适用买的场景就是流动性比较泛滥的时候，就是有危机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去防黑天鹅的时候去买黄金啊。第二个是工业金属的属性。那工业金属包括什么？铜、铝、铅、锌、锡。那这些这些产品有什么样的属性啊？同时它们也有金融属性，但是相对来说对他们来说，影响他们更重要的是它的工业属性。大家知道铜是我们的工业品之母啊，所以它更多的是代表的是经济的晴雨表啊，工业属性最强，金融属性其次啊。同时它有周期属性，大家知道在经济复苏的前期你去买铜，你去买工业金属，如果在衰退的时候你不要去碰工业金属。然后适用买的场景，经济复苏的时候大家在大力搞基建的时候制造业兴起的时候去买这个工业金属。第三个就是化工，化工包括什么？原油、PX、

0: 煤炭、天然气，那适用买的场景就是供需错配的时候啊，就是经济比较强劲的时候啊，也是强周期、强情绪啊。同时，那农产品大家就比较熟悉啊，比如说大豆啊、玉米啊、棉花呀、白糖啊、油脂啊，那它的属性就是天气属性。大家看到，如果说哦，哪个地方发生了蝗虫的这个灾难，比如说印度哦，那你的小麦啊，或者是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或者是仅仅有发生啊有这个天气异常的这个预期，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啊。所以说，这是农产品的一些属性啊，适合买的场景找天气啊，比如说哪一个年份高温了，导致这个农产品减产了啊，这个时候去买农产品啊，炒供给。炒库存也是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品种啊，它跟经济周期没关系，跟流动性也没关系，它是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品种啊。所以说，基于这些资源品的这些特征，所以它会呈现出那样的规律：刚开始流动性比较宽松的时候，黄金、白银去涨；流动性宽松带来的是一些经济的一个复苏。那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品，其次价格传导到化工品，最后到农产品，从 PPI 到 CPI。所以说，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讲了资源品的几个规律，以及有这些规律的最后后面本质的原因。那我们很多人会说，那资源品演绎到现在，我至少看到黄金涨了。白银涨了，铜涨了，那现在到什么阶段了？什么东西还可以去关注？那我们的观点也是2025年以来，价格出现明显修复的资源品，主要集中在新能源相关的锂、钴、锂电池的正极材料、贵金属的金银、稀土、工业金属、铜、铝、锡，带动有色金属领涨 A 股，全年的涨幅达到92%。就是如果大家看到了我们前面的关于资源品的这个演绎的路径和规律的大家会知道，就是我相信你们也有答案。那下一个有机会的会在哪些方向？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次了。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
3: 恭喜
6: 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商品牛市的下半场才刚开始，从大宗商品内部的轮动的规律来看，原油大涨之后。下一个货是化工和农产品，本轮化工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其实也是相对滞后的。那从当下大宗商品的比值关系来看，大家看一下这个是资产的比值和历史的分位数。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基础的化工产品价格相比金银铜和原油等其他品种处于历史极低的位置同时，金铜比和金油比处于历史极高的位置，部分资金或提前布局大宗商品轮动后驱的能源、化工和农产品等相关投资机会。那同时，我们以史为鉴，看过去5年周期以及价格周期。我们知道中国的通胀也是有5年的周期的规律，比如说2006年。2011年、2016年、2021年都是 PPI 的上行之年。那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我们认为跟我们每5年的 召开的党代会和五年的规划。

有关。那2026年中国 PPI 有望迎来转正，各类基础材料具备涨价的预期。然后从涨价指数以及对应产品价格合成指数来看，每年的三月份到四月份、八月份到十月份是涨价行情传统的有利窗口期。那基本上分别对应金三银银四和金九银十传统经济旺季。那当前正处于第一轮涨价行情的有利窗口期。那这个有利窗口期，可能短期啊被比较复杂的全球的地缘的冲突掩盖了，或者是大家的焦点没有放在这一轮涨价的窗口期，更多的放在了全球地缘冲突造成的对全球资产以及 A 股资产的扰动，但是这背后的规律它是不会变化的。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但是我们觉得国内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从产业角度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去以后，行业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农药、煤化工、复合肥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又没有新建产能了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吧，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5: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6: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7: 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啊，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啊，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啊，国内啊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

0: 史的低位啊。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就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啊，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啊，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去以后，行业啊，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啊，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2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啊、农药、煤化工、复合肥啊，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2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啊，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啊，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啊，因为没有新建产能了嘛。那2026年全球经济预计进入温和复苏周期，制造业的 PMI 重回扩张区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良好，美联储预防性降息啊，为软着陆提供保障啊。这个虽然美联储的降息有待进一步观察啊，但是我觉得大的主要的核心逻辑，我们反内卷的逻辑，我们资本开支啊，基本上处在行业低位的大逻辑啊，是非常清晰的。中国经济在稳步增长政策发力下稳步回升，全球基建投资加码，尤其啊，包括像电力方向的啊，直接拉动基础化工产品的需求。啊，同时我们看到，在经历了2013年到2023年产能大投放以后，化工行业已完成深度的结构优化，通过对炼油、尿素、电池等过剩产能的强制压缩，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2025年以反内卷、质低价竞争、淘汰老旧装置为抓手，对投产超过20年的低效装置全面的评估退出，啊，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就是我们再去观察一些企业或者去观察一些行业的时候，大家可能常常眼光放在心，啊，但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旧，啊，这个旧体现在什么旧呢？就是它是重资产的行业，它不容易被 AI 颠覆的行业。其实这些行业胜者为王。啊，毛利率持续提升，它是有价值的。同时，欧洲的成本及环保能力等问题冲击下，部分国际化工巨头陆续关闭部分工厂，产能进一步向中国啊集中啊。此外，所谓的 HALO 交易啊，重资产，也就是低折扣，不容易被 AI 颠覆啊。同时，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加强的啊。欧洲除了环保，欧洲现在也缺电呀，啊，所以这些产能会逐渐的退出，啊，有望进一步拔升板块的估值。那看向全球，从全球的角度，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强化了各国对资源和能源管控的意愿。我相信，在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宏观事件的演绎的大背景下，这个逻辑是再次被强化的。同时也增加了补库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意愿，包括煤炭作为原油主要的替代能源涨价，或者已经成为趋势啊。就是油价上涨的时候，石油有一个替代产品叫谁？叫煤炭啊。煤炭天然它还有高分红啊，所以这个板块也是值得重视啊。我们正处在能源大变革时代，在先立后破的政策取向和能源安全诉求下，煤炭或仍处于黄金的时代。同时，煤炭的供给弹性有限啊，第一个是双碳背景下产能控制严格，而安检与环保政策趋严，挤出超产的部分；第二是供给呈现区域分化。那随着东部地区资源减少，以及山西进入稳产时代，开采难度逐步加大啊，国内的产能进一步向西部集中啊，加大了供应的成本。 三是开采深入以及安全标准提高以后，那焦煤开采的难度加大，啊，限产或将成为新常态，资源稀缺性将体现更为明显，啊，所以大家在看 AI 的时候，不妨把眼光也放在这些传统的行业、有壁垒的行业、不容易被颠覆的行业，啊，在反内卷的情况下、前提下，啊，利润有望提升的行业。同时，关注部分农产品涨价的预期。如果说啊，美伊的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间比较长，或将导致原油中枢处于高位的时间啊被延长，预计冲突导致的供给冲击或从原油到化工再向农产品全链条扩散啊。其实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现在农产品已经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涨幅啊，像小麦、玉米啊都有出现一定程度的涨幅啊。农产品逐步承接成本的推力，出现结构性走强的可能性啊，包括大豆啊、玉米啊、油脂啊，啊，提振 A 股的相应细分行业的股价，啊，一是成本端多为承压，啊，能源价格的上涨是本轮成本推升的核心的啊这个驱动啊，包括磷化工一些细分的化工行业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整个磷化工从去年开始。啊，就是开工率已经从过去的70%多提过高到80%多90%多啊，所以说啊，我觉得有些行业就是在大家不被注意的地方啊，倒是需要关注的啊。它不仅增加了化工品、化肥、农药的生产投入，更通过产业链传导，直接增加了农产品的种植与农资的成本。二是替代需求持续升温。那高油价的背景下，生物柴油的性价比凸显啊，盈利空间被打开，或刺激玉米、植物油等原料的消费需求啊，一些新的啊，就是农产品去啊做能源的一个细分的领域啊。啊，以上是我今天对于资源品各个阶段规律的总结，以及我们站在什么样的阶段，下一阶段如何去投资资源品的分享。感谢收听。
1: 谢谢，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哦，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
4: 嗯嗯。
3: 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9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就像刚刚嘉宾提到的一样，新和旧。再换个直白一点的词儿，虽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经常，哪怕call in节目进来到我们的电台的时候，都会提到说我不愿意听到老邓和小邓这样的字眼，但是，没错。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做归纳总结的话，好像这样的字眼会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区分市场里面的某一个概念，对吧？还有很多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大盘股、小盘股，是吧？红利还是成长，对。但另外一个角度，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同意这一点的，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二元论，在一和零之间还有一大段的是空间，所以在很多这个投资标的的区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认知是心里面可能也有旧，旧里面可能也会有新，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待会儿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就会就这样的话题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网络音视频直播。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平台、阿基米的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各个平台上面推出。本场直播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掌声有请。
5: 好的啊，这个非常开心啊，也是在长沙跟大家去见面去聊一聊。刚刚我们同事讲了， 就是关于这个新和旧。其实我不太

0: 愿意去区分说所谓的一个新或旧。其实，在股市当中，我们只要能赚钱，对吧？就不管你赚周期的钱、波动的钱、趋势的钱。那我相信，因为从我们这个汇证所有客户的一个样本来看，其实大家绝大多数当前可能更加还是关心科技，对吧？关心我们讲手上的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股票，或者说所谓是不是今年的 AI 应用的一个元年。那么我们就此问题呢，也是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的一些研究和我们看好的一些逻辑。那我们认为啊，就当前是应用落地背景下，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是最好的一个投资机遇和投资机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一下啊，可能近期从2月28号，这个美以开始对伊朗采取一些措施之后，可能大家的一个眼光全部聚焦于中东，市场所有演绎的逻辑都是战争逻辑，从涨石油，然后涨化工，对吧？涨农产品，我涨相关什么军工也涨过，对吧？但是我们考虑一件事情，在发生这件插曲之前，从2024年到2月27号，市场演绎的是什么逻辑？实际上还是科技的逻辑，还是人类历史上从无到有，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我们讲这个 AI 革命的这么一个逻辑。但这个逻辑会轻易结束吗？我认为不会。有人讲，中东这个问题会不会蔓延？会不会说持续的扩散？那我不妨问一下大家，大家还记得2022年也发生过类似，而且冲突的规模比现在更大，俄乌，甚至来讲，俄乌到今天还没有打完。但是对于 A 股，从当时从3300多点跌到2800多点之后，现在 A 股在多少点？还在接近4000点的位置，对吧？现在在3800点。所以外围的一些局势对我们的一个扰动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我们讲每一年资本市场都会有一些黑天鹅事件，不一定是战争。去年特朗普在4月份加征关税，难道不是一次黑天鹅事件吗？但回头看，每一次打出的低点，只是人为给资本市场，我们认为是什么？制造一个波动。所以我们的观点，对于中东的一个影响，它会有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过程。而现阶段，我们认为可能是 AI 也好，或者说有一些真正高价值、低位的一些成长股介入的机会。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力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0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呢，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哦，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Claw，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5: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7: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6: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1: 约三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13: 从算法狂想到量产上路，科技改写智驾版图。
14: 创业本身无疑相当于是一个垂直爬90多坡，
15: 我觉得那个时候零都算不上，甚至是负一。
13: 智驾平权元年到来，技术普惠如何飞入寻常百姓家，
14: 把人类带入一个无处不在的机器人的时代。
15: 不服输的年轻人把非常牛的这些事给做出来。
13: 中国经营者专访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于凯，探寻中国智驾从起步到奔跑的关键脉络。
16: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瑞奇。那现在呢，中国的科技企业正在逐步从跟随者变为规则的制定者。那这一期呢，将会带您来聚焦的是智能驾驶的核心战场，解码智能芯片算力背后的商业哲学。我们特别请到了两位嘉宾，一位呢是地平线的创始人兼 CEO 于凯先生，欢迎于凯博士做客我们的节目。
14: 大家好。
13: 本期嘉宾，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于凯本科及硕士就读于南京大学，博士毕业于慕尼黑大学，是著名机器学习专家，先后在微软、西门子及百度就职。2015年，于凯离开百度，创办地平线机器人，专注于智能驾驶领域软件加芯片的开发。2024年10月， 地平线机器人于港交所上市，成为2024年港股最大规模科技 IPO。
16: 第二位呢，是我们本期的特邀评论员，线性资本的创始人王怀先生，欢迎您。
12: 主持人好。
16: 追溯到2015年的时候啊，李总，哥现在回忆起来，当时选择离开百度去创立地平线，是怀抱着一个怎样的初心？
14: 当时我思考就是说，整个人工智能软件算法已经到了一个相当的一个程度，但是真正的，比如说把自动驾驶要让它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不仅仅要做软件，而且要做硬件，
16: 嗯，
14: 也就是计算芯片，所以我们应该是行业里面最早去思考去做人工智能的芯片这样一件事情。
16: 嗯，
14: 那么现在回顾来看的话呢，我们其实在这个领域确实是引领者。
16: 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说从零开始，而且对整个产业大家其实都是怀抱这种怀疑的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不知道最早是什么打动了投资人的呢？王怀先生，您应该是地平线最早最早的投资人是吗？
14: 第一个投资人。
12: 对，我觉得那个时候零都算不上，甚至是负一的。
16: 负的。
12: 我觉得，对，我觉得两样东西打动我的。第一样呢是凯哥他相信的是软硬结合，这个在当时啊有这种胆量勇气是很少的。第二个呢，我们对这个未来啊共同的愿景啊是深信不疑的。凯哥他其实是深度学习里面非常出名的科学家，
16: 嗯，
12: 他是最早的布道者，所以他在这方面的技术积累还有行业影响力是在那里的。但是你说因为这些积累一定能做出这样软硬结合的一个未来的大的解决方案，能够改变自驾这个领域，这个我觉得是想人所不敢想。
14: 其实整个创业的过程，我认为绝大部分时候都是在逆境中。
16: 逆境，
14: 因为本质上面创业意味着是破局，意味着创新，意味着去改变现有的某种技术跟产业的格局。打个比喻的话呢，我觉得创业本身无疑相当于是一个垂直爬90度的坡。如果你不觉得难，或者说如果你不觉得逆境，那说明第一个你不够努力，第二个你选择的这个目标其实可能不够大。
16: 不够大，嗯，
14: 对，所以整个创业过程我觉得几乎每天都是逆境。所谓的顺境的话呢，我认为都是一瞬间一晃而过。
13: 创业之初，地平线机器人关注两大领域，一是智能汽车，二是人工智能物联网，后者包括智能家居、玩具机器人等，一度为地平线机器人带来亿元规模的营收。2019年底，于凯决定裁掉其他业务部门，聚焦智能汽车领域。彼时，这个行业正经历着黎明前的黑暗，造车新势力普遍陷入融资困境，没有人知道行业的拐点何时到来。
16: 2019年的时候，我看到你们做了一个重大的选择啊，就是 own 汽车这件事情了，当时是怎么考虑的？
14: 我们的战略要聚焦，要 all in 汽车。那个时候其实是一个对未来的相信跟判断。在2019年的时候，其实汽车也不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赛道，但是我们对于未来的这个判断不是说是基于现在已经看到了什么，而是一个对未来的相信做出的那个判断。今天看起来的话，那个判断跟那个决断
16: 是非常
14: 非常非常正确。
16: 会不会有些反对的声音？
12: 内心呢，一开始肯定是有一些怀疑跟拒绝的，毕竟我们不是站在最前线。
14: 而且我那个时候裁的是赚钱的业务。
12: 是的。
14: 然后我们欧印的汽车是当时不赚钱的业务。
12: 是的，我们其实内心呢是相信啊，最好的创始人一定要有强大的愿景力。
16: 嗯。
12: 如果说他的判断在前线走了一圈之后产生的判断跟你在远远的地方看到的得出来的结论是一样的话，那你要这样子的创始人做什么呢？然后基于我们对凯哥的信任，还有呢他对这个产业的未来的演变的这种判断呢，我们还是

0: 相信他。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有个考虑，因为那个时候公司也还不是一个完全的正向挣钱的状态，所以实际上表面上我砍掉了一个赚钱的业务，但实际上的话呢，让公司的整个经营亏损一下子就改善非常多。所以我们当时的话呢，等于有更多的资金去打什么呢，我认为是一个时代超级的这个赛道，其实就是我们的新能源车这个赛道。那我们说新能源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是新能源电池，另外一个就是智能化。那地平线在智能化这件事情上的话，现在是这里面的一个主力的一个玩家。
1: 2019年8月，地平线机器人发布了首款车规级汽车芯片征程二。2020年与长安汽车合作成功量产，实现了国内车规级智能芯片量产零的突破。如今征程系列芯片已经更新到了第六代，即将在2025年实现量产。于凯和地平线机器人的下一个考验是在增强研发投入和扩大市场规模的同时，提高盈利能力。
2: 我们讲到这个地平线的产品和技术，就会想到我们的征程系列啊，从一到六10年的时间迭代的逻辑是什么？怎么让要让我们的每一代的产品能够获得市场的认可啊？
0: 一定要去依靠技术跟产品的领先，我认为这是一切的基础。那么当整个产业关键技术环节，比如说智能驾驶的这个芯片的算力以及它的软件，实际上它是经历一个我认为叫10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在这种时候你唯一要做的事情就是不断地保持技术领先。
2: 怎么样能够保证我们的技术一直保持在行业的领先地位？
0: 地平线其实是在整个智能驾驶的软件跟芯片这块，我们每年的研发投入是非常坚定的。得益于我们的人才，我们的坚定的投入以及我们的战略因为我们的战略就是说坚定的相信就是更大的这个计算的算力跟更加先进的人工智能的软件可以让这个自动驾驶飞入寻常百姓家。那么软件跟硬件的协同跟这种联合优化实际上是我们独特的技术的这个优势。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地平线是软件公司里面最懂芯片的芯片公司里面最懂软件算法的，那么软件加芯片的公司里面我们最懂车规级的质量跟工程的。那么得益于这个非常非常独特的这个技术路线这种软硬结合让我们的话呢技术的迭代速度非常快那么地平线的话呢，因为在整个的芯片的研发这块我们其实是世界上面最早从事这方面的专用的深度神经网络的芯片，结合我们的端到端的这个大模型的这种软件算法，可以说还有一个很独特的优势就是中国的路况，这种情况的话呢让这个数据的质量非常高而且也非常有挑战。那么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去打磨出来的这个系统其实不知不觉就有世界级的竞争力所以地平线得益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中国的环境路况，包括中国的产业的发展，包括我们自己的技术的努力，所以我们现在在智能驾驶这块的话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是非常有竞争力的一个公司
2: 可以说是世界领先的
3: 是。我还补充两个概念一个呢是刚才凯哥提到的，他们在科技这块有非常大的投入虽然地平线到目前为止还是有亏损，我们称这个叫做战略性亏损因为这种的投入巨大的投入就有机会在技术产品还有服务全方位的就造成跟竞品之间的这种领先，这种战略性的亏损我们觉得在长期是会得到巨大的回报的，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呢，我们叫普惠科技。我觉得地平线是一家是真心的是说想把这种科技带到老百姓的生活当中，让很多人都能享受到，像这个比亚迪对吧，10万以下的车都在开始采用你们的一些方案
0: 对的，
3: 这个就有机会
0: 真程六
3: 真的有机会让自动驾驶走进千家万户我觉得这个东西做成了我们作为投资人呢不仅仅是说是回报上面的这种骄傲还有一个是看到这种科技能够给很多人带来福气。
1: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根据上市后的首份财报显示， 地平线机器人在 OEM 中国整车制造商高级辅助驾驶解决方案市场。

0: 中份额超40%，跟各大车企品牌都有合作。
1: 我知道目前全国最主流的车企，甚至所有的主流车企，
2: 基本上绝大部分的车厂，
1: 绝大部分的车厂啊，全部都有使用地平线的产品和技术。那其实跟比亚迪也好，奇瑞、长安、理想等等等等的车企合作当中，有没有一个特别难忘的故事跟大家来分享？
2: 我们的增程三、增程五这两代产品的第一个量产都是理想汽车。我来谈谈理想吧。我们其实2019年就认识了，2019年整个的市场融资非常难，理想本人的压力非常大。那么到2020年的时候，他们一开始用的是Mobileye 的这个辅助驾驶的计算方案。那么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说他们跟 Mobileye 的话呢，在一些合作方面的话呢，有些事情不是完全谈得拢，那么临时要改方案。改方案的话呢，那个时候地平线挺身而出。但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就是说理想是所有新能源造车势力里面的话呢，其实最不被大家看好的。它的整个的这个技术团队规模也不大。那地平线的话呢，实际上我们也是提供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核心的开发力量，然后跟他们在一起，可以说是并肩作战。
1: 并肩作战。
2: 那我们从这个2020年9月份开始这个合作，那么到2021年的5月份，就实现量产，交付给消费者，然后马上就成了爆款。其实今天理想汽车已经成为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一个毫无疑问的一个领军企业。
1: 对，
2: 所以这个过程其实也跟我跟王怀，投资者、创业者
1: 都是相互需要、彼此成就的。
3: 对，彼此成就，互相成长、互相成就。
2: 对，在理想ONE的那个发布会上面，他也有一段比较动情的一段，他说：“中国有希望，是因为有地平线这样的企业。”我说我觉得这个是客户对我很高的一个褒奖。我觉得你的工作的意义其实就是说创造价值，然后别人认可，别人因为你的产品跟服务变得更成功，我们从里面的话呢也会有所收获。
0: 2024年，我国乘用车 L2 级以上辅助驾驶与智能座舱的渗透率分别达到55.7%和71%。国内很多主流车企都采用了地平线机器人的解决方案。根据上市后的首份财报显示，地平线机器人过去3年的营收从9.06亿元增长至23.83亿元，复合增长率超62%。
1: 2024年的时候，地平线的自主品牌乘用车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份额当中占了43.58%啊，排名第一。其实，在2023年的时候是23%，
2: 对，
1: 一下提高了20个百分点啊。另外，就是在这个国际的主流车企大众，也是对地平线非常非常认可。
2: 这几年的话呢，其实我们关注到一个趋势，我觉得地平线算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吧。中国其实越来越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就是中国的工程师，这种工程师红利，包括我们的这些年轻的这些这个人才的教育水平，他们的科技的这些水平，其实慢慢的话呢，已经开始往这个世界之巅去走。现在的话呢，我们跟大众啊、跟博士啊，很多的国际公司在合作，这个只是开始，我认为还会有更多的公司，更多的这个中国年轻的公司去占领科技创新的这个制高点。他们不仅仅是简单的这个中国制造。
1: 我们请这个王怀总从投资人角度再给我们来点评一下目前的这个地平线的这个商业化的进程和他们的核心的竞争力。
3: 首先我非常认同啊，但我同时呢提两个概念呢，我觉得一个呢是与时俱进，地平线是做到了与时俱进，因为整个时代自动驾驶正在走进千家万户，这个是一个时代性的机会，他们已经抓得非常好，而且一定要抓牢，因为这是他的核心大本营，与时俱进。另外我觉得叫与势俱进啊，就是地势的势，他要走进各个国家，每个国家有它的复杂度，对吧，有它的产业壁垒，说难听点，好听点呢是它的市场的格局，你怎么能够以合适的方式走进去，找好的partners 合作伙伴，以对的姿势进去。其实国外在过去几十年所获得的这种优势啊，让他们已经形成了甲方形态。但是中国人呢，我称之为从跟跑到并跑到领跑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啊，我要给你提供比国外的

0: 完全没有任何的不同。对于上市来讲的话呢，我觉得是一个阶段。那地平线对于我们的未来的思考远不止于上市，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大很大的使命，我们要把人类带入一个无处不在的机器人的时代。第一步是要把推动汽车四个轮子上的智能化，所以我们有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愿景，所以现在只是刚开始。
1: 从第一个地平线的投资人到地平线上市啊，王快总是有什么样的心情？
2: 真不容易，
1: 真不容易。
2: 对，我们毕竟投了，到目前为止投了160-170家创业公司嘛，当中的生生死死，这个很多企业是没过这个坎，然后呢，有些过了这个坎呢，它的战略、这个愿景、执行、方方面面的各种问题啊，夭折在半路，这种事太多了。我就能够看到一家企业走到这个节点，同时能够打开新的局面，这仅仅是开始，这个让我们呢不仅是有了很好的回报，同时是非常大的骄傲啊。
0: 因为早期投资者其实有退出压力，你要陪跑10年，这不容易的。可能王怀在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想一下，我要不要跑，要不要跑？估计
2: 你还记得
0: 1年365天，不容易，
2: 蛮不容易的。
0: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要讲一点啊，因为我们刚才讲创业者讲的比较多，其实投资人也很重要。就是说那种坚定的、长期的去压中国科技啊，这种投资人要非常厉害，非常厉害，也是这个时代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这个稀缺的。
3: 从数据代码到星辰大海，
4: 那么围绕地月经济圈，我们去建设月球基地。
5: 中国的商业航空潜力无穷。
3: 从算法突破到场景落地，
0: 自动驾驶10倍速断层级的这种技术链变，
2: 只要创始人公司不飘，还会有一个巨大的进步。
3: 从技术赋能到生态构建，
6: 百模大战里面我们的差异到底是什么？行车道没画得特别清楚的话，一定会撞的。
3: 中国经营者2025重磅推出科技重塑商业边界，首发聚焦端测大模型、自动驾驶、商业航天三大领域，与头部创业者、知名投资人等共话科技与商业的力量。
7: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地平线机器人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于凯。2025年初，比亚迪提出将要把智驾技术渗透至中低端车型，智驾平权一词被媒体和大众广泛讨论。随后奇瑞、吉利、长安、长城等车企迅速跟进，这意味着我国汽车智能化将进入加速普及时代。
0: 今年的话，比亚迪进一步的推出所谓叫智驾平权，那么刚才王怀讲了，让10万的这个价位的车型都能够有智驾方案成为标配，其实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在行业里面是一个巨大的一个震动。所以我觉得整个的技术的变化是在加速的。那么这个拐点一旦出现的话呢，我估计觉得其实3到5年里面的话，我认为自动驾驶的发展会超出我们今天的想象。我觉得3年前我都难以想象地平线今天比如说我们的 SuperDrive能够就依靠11个摄像头，然后在这种北京上海的这种最热闹的大街小巷，这种自由的这种自动驾驶跟穿行，
1: 我们现在只是想象力不够啊。
0: 我觉得永远是这样。
1: 对，
0: 任何一个科技的变革，其实你都会是低估它的这个对这个世界的影响。
1: 那最后的时间呢，回到我们这一次的系列的主题啊，叫做科技重构商业边界。其实你们在做的事情一直也是用自己的技术去不断的去拓宽商业的产业的边界。那现在我们也看到有很多的这个科技背景出身的企业家和创始人，我不知道王怀总会不会特别的去投那些有科技背景的科学家转型做这个公司创始人的这些企业。
2: 我们其实更加关注的是科学精神，而并不见得是作为科学家所积累的这种履历啊。因为科学精神，你知道解决问题的时候，你要相信对技术的钻研，但是技术要，我们叫技术要产品化，产品要商品化。所以它还有一种精神是商业精神，能够把这两种精神合在一起的这种人才其实并不多的。但还有另外一个呢，我们发现呢，新一代的 AI 的机器人的有很多是年轻人，
1: 没错，
2: 不服输的年轻人把这个非常牛的这些事儿给做出来的。就像哪吒2里面一句话叫做我想试试，他真的是想

0: 事实，但是以科学精神跟商业精神合在一起，认认真真的把他的事给打磨出来的，这种人才是我们最关注的。
1: 李总，能不能给大家一些宝贵的建议？我相信会有很多人在这条路上在尝试着探索着。
2: 我过去的话呢，很长时间都是做研究写论文，这个推公式。那么现在的话当然是整个管理一个企业，运营整个商业的闭环。那么这个过程我认为这个变化是非常大。对于一个商业来讲的话，你本质上面你不能有短板，你有一个one idea是不够的，那你需要你的组织、你的人才、你的流程，不光是你的技术原理，你还需要跨越千万水千山的这个工程开发，然后到产品。那产品的话当然还有销售，销售的话还有品牌，这里面你每一个环节不能有短板，但你还得有长板。所以我认为科学家如果要意识到这一点，那他要去经历一个很痛苦的休息，很长时间的一个蜕变。
1: 好，非常的感谢于总和王怀总今天真诚的分享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地平线十年创业酣畅淋漓的历程，也看到了一个技术人的执着转型到我们的企业家创始人的格局和胸怀，更让我们看到了科技如何一步一步的突破商业的想象和边界。再次的感谢两位做客中国经营者，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只要你愿意，生命就有奇迹。参与无偿献血，让生命延续，让爱心传递。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来看这一行，
4: 左右下右，
3: 好，这一行呢，
4: 下

0: 左上。
1: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0: 这看不清了。
1: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0: 哦，
3: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4: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3: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5: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6: 约邮件，
7: 约见面，
6: 约三观，
7: 约喝茶，
6: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一财经广播每周末播出的约客。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制作的大型人物访谈节目《中国经营者》。
9: 从春晚扭秧歌到马拉松大赛，人形机器人还有哪些惊喜是我们不知道的？
10: 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十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9: 技术突破，场景融合，具身智能何时迎来工业生产的破晓时分？
11: 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
10: 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工种，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
9: 中国经营者专访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精彩不容错过。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本期中国经营者，我是主持人刘烨。在春晚的舞台上，我们看到机器人踩着欢快的鼓点扭起了秧歌，而在马拉松的赛道上，我们也看到了机器人跌跌撞撞却坚定奔跑的身影。这些身影呢，让大众切实地感受到机器人技术的飞速的发展，而在这背后是具身智能技术的一日千里。所以本期节目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将具身智能技术应用到工业机器人领域的人心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胡豪杰，欢迎胡总。
1: 谢谢。
0: 本期嘉宾是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人心机器人深耕焊接切割领域，近年来将具身智能与传统工业机器人深度融合，推出了具身智能焊接切割机器人产品体系。自2023年加盟以来，胡豪杰带领团队成功布局北美、欧洲等海外市场，目前已与50余家世界500强企业建立战略合作。也要欢迎我们本期的特约评论员，上海鸿辉资产管理合伙人边鹤，欢迎边总。
1: 谢谢主持人。
0: 其实说到具身智能，应该说是今年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胡总，作为一个机器人领域当中的创二代哈，在您看来，具身智能能够做哪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
2: 具身智能它的价值就在于智能体对物理环境的感知能力，它自主行动的能力，自主实现功能的这个能力。比如说像我们做的这个焊接这个功能，我们的机器人看到了工件，它就会自动识别这是什么工件，自动识别焊缝，自动的去调取参数，自动的去规划路径，自动的完成作业，就完全就像一个10年经验的资深老师傅一样。
0: 嗯，
2: 这个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因为传统意义上说，我们的工作场景都是不适应机器人的，机器人都是用不了的。
0: 人心机器人隶属于人心企业集团，集团创始人胡亚春自上世纪90年代起扎根焊接电机、材料研磨等基础工业，经过30余年发展，已成为集科研、制造、贸易于一体的多元化国际企业，业务覆盖近40个国家，年营收超10亿美元。作为集团重点培育板块，人心机器人以人工智能飞镖焊接技术赋能传统制造升级，开辟具身智能加焊接切割机器人的全新赛道。其实刚才我说您是创二代，因为您的父亲一手创立的人心集团已经是在石英石化领域当中的全球的细分龙头了。所以呢，其实作为一个二代，其实有很多的选择。
1: 嗯，
0: 但是当时您选择了一个新的赛道，就是我们的焊接切割的机器人的赛道。
1: 嗯，
0: 当时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2: 其实我创业已经有10年了，我也做过互联网，也做过生命科技，然后现在做机器人。然后机器人这个领域，我觉得因为它最主要是我们中国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包括具身智能是国家的一个大政方针，包括以后可能机器人就具身智能这个行业是一个千载难逢的一个巨大机遇。
0: 嗯，
2: 现在真正意义上的具身智能，我觉得只有在工业领域和在 2B 的领域它是比较成熟的，因为那个场景固定，
0: 嗯，
2: 而且客户也是比较专业的。
0: 但是哪怕是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可以做的很多。
1: 嗯，
0: 为什么最后选择的是焊接机器人这个领域？
2: 当时我们集团2022年的年底，我们是并购了一家叫上阳机电，是清华和华为背景的这个创始团队，
0: 嗯，
2: 有20多年的自动化积累。为什么我们选择焊接这个行业呢？是因为焊接它是有一定门槛，而且它是有一定的专业性。
0: 嗯，
2: 现在找一个博士生组成的团队，它不一定能做出来。就说你既要懂焊接，又要懂工艺，又要懂视觉，还要懂AI， 还要懂算法，还要懂机器人控制，它是一个集大成的
0: 一个领域。还要懂工业的应用场景。
2: 对，还要懂工业应用场景，还有这些客户资源，嗯，就是它是个集大成的一个领域。所以说这个门槛它就足够高啊，就是说高到就是说一般的这个竞品它是进不来的。
0: 或者你只懂技术的话，其实你很难，
2: 对，
0: 或者单维的技术你很难直接切入到这个领域当中。
2: 是的。
0: 刚才我们听到了这个创业者的视角哈，边总，作为一个投资人哈，你怎么来看待这个胡总他选择进入到的这个工业机械这个领域？
1: 嗯，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这么说吧，就是机器人其实分很多种，是吧？我们说有工业的，有人形具身的这些。其实工业机器人的应用在很多行业里头已经蛮普及的了，比如说汽车行业、电子行业啊，这种为代表的，它就是附加值更高一些，可能行业走得更前端一些的这些行业啊。
0: 嗯，
1: 其实我们这2年冒出来的更多的，我觉得可能是 就是以语速为代表的吧、
0: 嗯、
1: 我觉得是会把这个具身机器人或者叫人形机器人突然引起了很多社会的关注度啊。
0: 嗯，
1: 但是我个人觉得其实它的有些应用场景，如果纯粹论具身来说啊，它的应用场景我觉得还是相对受限的。
0: 所以刚才胡总说他觉得他选择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当中相对来说它的应用场景，
1: 其实我认真理解一下胡总的这个就是他的产品啊、
0: 嗯、
1: 其实严格意义上我是这么理解的啊，我觉得其实你未必叫具身，但是其实你是一种工业机器人更加精细的一种应用，
0: 嗯，
1: 它就未必需要真的具有这个就是说什么物理的就是那种或者是四肢啊或者是两只就是直立行走这种形态，未必需要。
0: 嗯，
2: 刚边总讲的很对，就是说像汽车和电子器械其实用的传统机械臂比较多，但是我们现在覆盖的是属于是像核电、军工、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传统的机器人用做不了的事情。像传统机器人，它是根据视教编程之后的固定的轨迹去进行焊接切割作业，所以说它每一个工件它都要进行很严密的这样的一个编程视教的一个过程，就每一件工件可能都需要几个小时的编程视教时间。我们的话就是我们的人性 AI 系统识别过一次之后，相似型的工件可以完全自动化的去作业。
0: 嗯，
2: 比如说我们在蜀道集团，我们的客户有一万多种类型的工件，我就能给他节省几十万分钟这样的一个时间，就是过去传统意义上机器人做不了的事情我们现在能做了。所以我们对于具身智能的定义就是说它是有环境感知能力，能针对物理世界的这个变量做出它的反应，就它能自主的去完成这个作业，自主完成的操作。就是说我们在传统工业机器人，我觉得它可能就是上一代的这个版本，我们这一代具身智能就是让机器人长出眼睛、长出脚、长出手，但是就像刚刚边总说的，它不一定要是人形的。我觉得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智能它都不是人形的，它可能就是比如说哪种效率最高我就用哪种，比如说我的两条腿肯定是没有四个轮子跑得快，我的这个两只手肯定是没有那个切割臂和焊接臂效率高，我的眼睛可能也没有相机能够直接生成点云来的这么有效率，所以说可能未来大部分的具身它都不是人形机器人。
0: 所以呢，我们再回到胡总您所选择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领域当中哈，2022年到现在，您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挑战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说，集团内部的一个做实业的基因传统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模式之间是有一定的差异的。比如说我父亲，他对于旗下集团的这个公司都是没有具体的 KPI 的，
0: 嗯，
2: 都是以江湖、以这个就是兄弟感情啊作为我们的一个纽带。但是对于像我们具身智能机器人这个产业，我觉得科学合理的管理机制是比较重要的。比如说我们的 KPI 绩效，比如说我们的这个定额制的这样的一些开发模式，比如说我们这些敏捷开发的一些理念，
0: 嗯，
2: 我觉得这就是我们机器人公司在2023到2024，包括今年2025，我们每年能实现105%以上业绩增长率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有点像你买了一台新能源车啊，我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自动驾驶，那我们的员工、我们的股东和我们的客户他也想知道你这产品什么时候能实现完全的自主焊接、完全的自主操作。
0: 嗯，
2: 所以说这个是我得给大家指明的一个方向。
0: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中研普华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23到2028年机器人行业深度分析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规模预计达1050亿元，年复合增长率超20%。这一增长的背后是政策、技术与需求三重驱动的叠加效应。从能源机械、石化装备到环保设备、大型重工，处于行业加速渗透阶段的工业机器人如何改写产业结构、重塑市场格局？边总，因为我知道其实您在早些年也一直在看一些工业机器人方面的这些企业哈，但据我所知您至今是还没有出手投过的。如果作为一个投资人，今天您来看我们胡总这个企业哈，首先你觉得这个企业目前基本面怎么样啊？如果说今天要您来投这个企业，你可能会问哪几个关键的问题？
1: 其实从投资人的角度来说，它有些问题也还是蛮共性的。
0: 嗯，
1: 首先肯定关心你的财务问题嘛，是吧？其次是说你的一个应用场景将来进一步怎么深化的问题。
0: 嗯，
1: 刚才您也介绍了，就是说已经在一些行业，比如石油石化呀，或者说这个工程建设上，已经有一些应用了啊。
0: 嗯，
1: 其实我蛮好奇，就是说到底应用的比例会有多少，或者说你现在面临的可能有哪些潜在的，或者已经有的一些前面的竞争对手的存在啊，你怎么去跟他 PK？
0: 边总其实问了几个非常非常专业的问题，可能我们前面更多讲的是创业的故事啊。
1: 嗯，
0: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些专业的问题。首先第一个，财务问题，目前方不方便披露？
2: 我们公司年均增长率是在105%以上，今年我们争取实现2亿左右的一个收入啊。
0: 利润率能做到？
2: 利润率我们在40%以上。
1: 毛利吗？
2: 对，毛利在40%以上。
1: 啊，
2: 是的。
0: 这个数据怎么样？
1: 我觉得蛮好。
0: OK， 好，那至少第一个财务的问题你觉得还不错，对不对？那我们进入到刚才您，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整个应用场景的深化、覆盖率，以及是不是真正的能够做到不可替代性。
2: 刚刚边总讲的其实也很对，比如说核电，我们现在已经进去了，我们在中核集团有很多的应用，我们主要是针对的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核废料处置之前的话，它是要穿很厚的那种防护服，然后人进去，然后去进行这个焊接和切割的这些作业嘛。我们现在就是说机器人就是可以在远程遥控着开进去啊，甚至我们更高端的版本都不需要遥控，直接进去它自己会寻找工件，自己完成切割作业，自己完成焊接作业，就是说完全的就可以把这种高辐射的这个领域的危险性的这个工种啊，能够给它补一个缺口。就是说我们针对的更多是一个核电的一个后端核废料处置这个领域。刚边总讲的问题其实也是存在的，就是说具身智能目前也是不断在发展的阶段。
0: 嗯，
2: 比如说我们的精细度可能是在1毫米左右，甚至我们现在也做到了1毫米以内，我们的碳伤也在不断的这个水平也在不断的提升。
0: 嗯，
2: 但是我们肯定也是说先有切入点，比如说我们现在在石化天然气管道也是我们的一个主要切入点，还有石化装备，
0: 嗯，
2: 还有环保装备，这些都是我们的切入点。
0: 嗯，
2: 在国内竞争最激烈的其实是钢结构领域。钢结构领域的话，我们很多竞争对手都是扎堆在那个里面，因为钢结构是一个批量最大，然后包括它的这个成熟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已经现有应用比较成熟的一个领域。我们采取的差异化策略就是我们走海外的钢结构市场，比如说欧洲和美国的钢结构目前是没有具身智能相关企业在里面的，所以说我们最近也谈下了欧洲一个很大型的这个钢材厂，他们的钢材产量也是超过了中国的宝钢，只要把那个谈下来之后，我们在海外就能有个很坚实的一个立足点，我们海外产品的这个盈利能力和竞争力其实是大于我们国内的。其实这一点我们应该很自豪，就在工业机器人，特别是在具身智能工业机器人领域，中国是遥遥领先的，欧美其实是没有我们类似的产品的，我们所有的竞争其实都来自于国内。

0: 所以我们一旦走到海外，其实我们的产品就成了一个三体科技。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数据显示，中国已连续11年成为全球最大的工业机器人市场。截至2024年底，全国共有约45万家机器人及相关产业企业，其中工业机器人相关企业超11万家。随着技术的不断演进，各类机器人正加速向细分产业场景渗透，广泛赋能千行百业。
2: 那我想胡总这样，你给我们讲一个整体的一个框架，比如说目前在焊接切割的这个工业机器人领域啊，主要比较大的应用场景有哪几个赛道？你刚才提到了可能核电是一个，对吧？那可能这个钢结构等等等等。那么在这几个主要的赛道当中，目前可能应用的覆盖率达到了多少？实际上它有机会达到多少？而哪一些场景呢？国内还有机会，哪一些场景是国际上是更大的机会？是不是能够给我们一个更全息的视角，让我们来了解？
0: 好的。要按照行业规模，就是说应用规模来看的话，肯定钢结构、造船、核电、环保、石化天然气管道，我就是按照大小规模来排列，可能是这样子。实际应用的渗透率来说的话，钢结构肯定是最高的，钢结构的渗透率可能到了30%左右。但核电，然后包括造船、环保装备、石化天然气管道这些的渗透率可能目前还不足10%，甚至还不足5%，但是它有潜力，就是说我觉得至少所有的这个行业的潜力都是在50%左右。也就是说机器人它能替代50%的现有的这些高危险、高辐射、高强度的这个工种啊，以及补充中国350万的焊工的一个缺口。目前我们的机器人到了 L5级，就是说我们一台机器人能够相当于两个资深焊工师傅的这样的一个焊接效率和焊接能力。在这样的基础上面，这个市场空间我们也做过测算，是在2.5万亿左右。我们只要占其中1%，我们的年营收就能到250亿左右。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市场。但我认为，即使到了 L5 阶段，在终局也还是会有人在工厂里面，它不会完全就像科幻片一样全是机器人。因为有些场景，比如说有些工件，它有几千条焊缝，很多焊缝它是又细又小，而且它是在里面的，这种场景可能还是需要人工去辅助。机器人它能够做到的可能就是焊达率在90%，已经很高了，到95%它就已经是一个十分理想的一个状态了。肯定还是有5%左右的一个焊接需求是需要人工去辅助的。
3: 觉得胡总的那个思路非常清楚啊，然后那个大方向判断我是比较认同的啊。首先是那个机器和人是肯定都是互相不可完全
2: 替代。刚刚说的很重要的话，
3: 但是
2: 就是哪怕到了终局，它也不可能完全
3: 替代。是的，这是
2: 基本上
3: 这是我也是这个观点。
2: 5-5分，这个很重要。
3: 对，但是我稍微有点不同意的啊，就是说这个胡总是在这个就是这个比例上啊，大概说你说50%这个概念啊，其实你刚才首先讲那个渗透率的概念，那么现在首先看到它的渗透率没那么高，但是我觉得就是想去提升的话，现在提升那个渗透率，要去提供的那种叫什么边际的那种付出。其实要远远大于你解决前面问题的那种付出了，是吧？就刚才咱们聊过这个，就越往后面走越难，因为把简单的都做了，后面越来越难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是否能达到50%呢？我是个人持一个保留态度啊，保留态度，但是也没关系，我觉得这个行业也同样很大。刚才讲的，就是包括核电领域里头废料处理这个环节呢，它因为它是危险辐射，它有特定的需求，是吧？这是个刚需，但是在有些环节上它可能未必是那么刚需啊。
2: 刚才两位我觉得叫和而不同啊，就是一方面就是对于未来的这个我们说工业机器人和人并存的场景，那我们是达成共识的。但是具体的比例啊，具体的这个占比，那我相信没有人可以准确的预测未来，我们可以放在这儿，我们拭目以待。当然我们期待的是一定是一个更美好的这个未来。
1: 欢迎回到中国经营者，本期嘉宾人心机器人首席执行官胡豪杰。 IDC 发布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厂商出海收入达到约95.8亿元人民币，海外业务成为重要业绩增长点。依托集团成熟的海外运营体系，人心机器人陆续在北美、新加坡等地成立分公司，深度对接国际高端制造需求。随着出海业务的扩大，人心将迎

0: 来哪些新的机遇和挑战。
1: 刚才我觉得我们从专业的领域当中聊了一聊哈，接下来我们再聊一聊国际化对于我们人心的这个机器人来说，其实在国际上是有很大的，不管是从技术本身、产品本身的机会，还是集团本身因为有天然的这个国际贸易的这个渠道网络给你带来的天然的这些资源和客户的优势哈。那现在我也想就是说，您重新站在一个人心机器人的角度，您来说说您整个国际化战略，您是怎么去思考的？接下来可能是以哪些版图来进行您的布局？目前大概做到什么样子？
2: 我们的思考其实很简单，我觉得就是从根本上辨别我们最直接的替代方案是什么。其实我们最直接替代方案不是别的竞品，而是焊工师傅。所以说你看这个现在全世界哪些地方最缺焊工师傅，哪些地方它有工业回流的需求，就能看得出来。所以说我们成立了北美的公司，它有制造业回归的需求，再加上它焊工又大量的缺乏，所以说这个市场它的替代的这个空间就是特别大，它的补缺口的空间也特别的大。然后像东南亚，东南亚其实说实话，最近也有很多的国家跟我们来咨询，更多呢还是他们的。
1: 但他的这个人力成本其实本来并不高啊，他对这个有非常强烈的诉求吗？
2: 有的，因为在终端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需求的，包括很多基建的需求，包括很多的这个就是制造业的这个需求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新兴市场。那当然像欧洲、中东还有这个俄罗斯这些国家他们的这个需求也是比较强烈的。但是我觉得我会以焊工的这个缺口有多大，他的薪水有多高以及他的迫切程度有多高，我来划分。所以说我们目前其实第一就是我们的北美，第二就是我们的欧洲，第三是中东，然后第四可能是东南亚和澳洲这样的一个排列然后目前呢我们公司已经接到了很多的海外的世界五百强的订单，我们今年争取是实现30%的收入来自海外，到了明年我们争取实现50%的收入来自海外，在2027年左右我希望也是能够50%以上的收入来自海外。
1: 所以人心机器人确实在全球化的这个布局当中有你天然的优势，但哪怕即便是这样，在你国际化的征程上，你觉得你有可能会遇到的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2: 我觉得最大挑战还是一个文化差异。比如说我们的欧洲客户前阵子给我们发了一个协议就有几百页，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些团队来说大家都不想看，即使是用 AI 翻译都要花一段时间，然后逐条逐条的去对就很吃力。而且外国人跟我们谈判的时候，他很多时候也会采取极限施压的一种方式，比如说他在口头上答应我们的条件和他那几百页的协议上写的东西可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种文化差异就是大家需要克服的。但是我觉得跟外资打交道有一点，就是说一旦成为他们的重要的一个供应商，你就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获得他们的生意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大力发展海外的一个业务的一个原因。
1: 今天整个胡总在分享这个全球化的布局哈，其实给我们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以前我们说可能出海可能最早的阶段是这种产品的出海贸易的出海但今天其实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能力的出海，尤其是刚才胡总说到的，其实工业机械这个领域当中中国确实有非常大的天然的优势而且在全球的这个领域当中其实都具有非常强烈的不可替代性所以也是我们中国的科创力量出海非常重要的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很有增长潜力的一个细分的赛道那最后边总也请您作为投资人也作为我们本期的这个特约的观察员来对我们今天的这场对话来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3: 我觉得胡总呢就是作为这个年轻企业家的代表吧，他确实反正比我小很多，我觉得这个让我确实是很惊喜，很意外的惊喜所以我觉得就是胡总选了这个方向然后你要如果真的是不忘初心，老一直说要带来一个好的产品是吧，在某些方面带来一些改变，坚持的把这个事儿走下去，我觉得这个就是说路虽远
1: 行则将至，
3: 行则将至，行则必至
1: 好，谢谢。那也再次感谢两位做客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们也期待呢人心的机器人能够代表我们的中国心智生产力走向世界，让世界看到我们的中国力量。再次感谢两位，也感谢观众朋友收看本期的中国经营者，我是刘烨，我们下期再见。

0: 善投资，
1: 常盈利，
0: 会消费，
1: 有品位。
0: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1: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神人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4: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3: 理财，殷继忠。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的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6: 我是倪萍。
17: 我是殷继忠。
18: 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迭个礼拜上市34年的600608泰时。讲讲疫情钢管从上市到资产重组再到退市的辛酸历史。另外，听众信箱阿拉今朝要回答一再指导会员关于 A 股交易新规将于7月6号起正式试运，主板 ST 股涨跌幅提到10%，会对盘面产生何里些影响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上半年行情，大多数人赚了指数，赔了差价。下半年意思，大盘康复震荡。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4: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零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3: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8: 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6月19号，国务院总理李强主持召开

0: 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人工智能发展情况汇报，研究当前外贸形势和贸易强国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和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会议指出，要深入实行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促进智能产品和服务加快规模化商业应用。就这条信息，阿拉请吴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朝的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一下搿个礼拜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那么搿次会议呢，主要有几个要点。一个是人工智能，一个是碳达峰，还有一个就是国民健康。重点阿拉来解读一下人工智能接下来发展。那么国务院常务会议当中提出，阿拉国家在人工智能商业化应用当中具有明显的基础优势。譬如说，中国的人才结构当中，工程应用人才的比重比较高。那么这些人才在商业应用当中就比较有创造力。那么这也是当前就是讲发展人工智能领域当中的长处。那么这次会议提出呢，要深刻把握人工智能的发展的趋势，完善支持政策和治理的体系，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要加速来推进人工智能创新的发展，加快关键技术攻关和超大规模计算集群的建设，强化高质量数据的供应，加强人才、资金等要素的保障。那么，人工智能的算法跟算力的技术，也应该讲有比较高的技术壁垒。在发展过程当中呢，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要牢牢把握人工智能的主动权，关键是要掌握原创性、独创性的算法跟算力技术。从目前来看，国务院八个部门公布了加快人工智能加消费发展的实施意见。那么在这个领域当中呢，就是提出完善人工智能新产品的研发机制，加快推进新一代人工智能的手机、智能电脑、智能电视，推广智能家电、智能厨卫啊，就厨房卫生、智能照明等一系列的家居产品，来推动消费电子产品和家居家电产品的更新换代。另外呢，就是讲在人工智能的领域当中，推动人工智能与脑机接口，增强现实、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技术的融合。那么研发推出一批国际领先、消费潜力比较大的搿些新的产品。那么搿一个领域呢，可以讲是辣辣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的当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领域。那么搿会议高头提出的一些基调，对于阿拉现在股市高头关注人工智能板块的投资者，可以予以关注，因为人工智能有交关应用的场景，而搿些应用的场景当中，侪有相对应的上市公司。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欧洲人花两天辰光寻火，跑200公里只为抢一台中国空调。这个不是投资，这个是2026年欧洲神话最魔幻的现实。对于欧洲市场中国空调断货的情况，6月19号美的空调欧洲大区总监回应解释称，中国工厂以加班加点排产，同时公司以采用中欧班列配送，时要15到25天，相比海运缩短约25天。产品到港后，由本地分公司加速清关，尽快铺向渠道终端，尽快让当地居民买到美的空调。格力电器也表示，目前欧洲区域渠道已全面售罄，海外代理正全力加急补货，保障市场供给，满足当地消费者的降温需求。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好，接下来这条信息呢？

0: 阿拉关注一下，就是生产空调的家电上市公司的一些新的动向。那么最近呢，在欧洲就是出现一个从来没发生过啊一个高温的这个季节，最高温度40度、41度啊，包括在德国、在法国，空调的市场占有率比较低的这些国家，那么面对搿能介个极端的高温啊，是有史以来的最高的气温。那么在搿些欧洲市场当中，中国的空调出现了全面的断货，包括美的空调，包括格力。那么搿就对阿拉上市公司就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就是哪能介加速来占领搿个市场？那么阿拉晓得欧洲搿些国家伊拉勿大习惯装空调，为啥道理呢？有几个原因，因为伊原来的极端高温一直比较低，就是讲没老热的天气。还有一个啥问题呢？就是欧洲的搿些国家，就是造夜的温差老结棍啊。有辰光一天会得有2度的温差啊，譬如讲最高35度，最低的就可能只有15、18度。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欧洲人就是勿大习惯装空调，所以装空调的占有率老低的，9%勿到。那么另外的呢，就是讲阿拉晓得搿种建筑历史保护建筑比较多，欧洲的居住的房子啊，基本高头有交关侪是100多年历史啊，甚至于辰光更加长。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伊拉有一种理念，搿种老房子是勿好装空调的。不能够挂一只机器在外头，搿是会得对搿建筑的营养，包括质量，才会得这个损伤。搿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也蛮好不想，就是讲劳动力价格比较高。那么伊就会得出现啥呢？买一只空调和装一只空调，装一只空调的价钿跟买一只空调的价钿一样的，甚至会得更加高，而且还要预约排队。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碰到搿种极端高温，那么就一记头就是。没方向了，马上就抢购中国的空调，所以美的、格力在了欧洲市场当中的空调基本高头才开始断货。美的呢，伊推出了一个新的产品，搿产品实际高头是蛮有发展前途的。搿只产品的英文名字叫 Porter Split， 搿只型号呢，外机勿锁墙壁的，伊只要外机摆辣室外就可以了，一根管子接进来，就是讲是一种叫啥个移动式空调。夏天过脱了就好收脱了。夏天来了，我叫外机从外头一摆，一根管子接进来了以后，啊，葛末搿占用空间是老小的，葛末伊就保持室内的舒适的温度。搿只产品辣辣欧洲市场高头销路极好，全部抢光。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是讲对阿拉个上市公司就提出了一个下期明确的信号，哪能接下来要抢占搿个市场？那么搿是一个啥呢？最近的财经社会新闻当中爆出来个话题，对上市公司提出了一些新的，就是讲营销的一个目标。
1: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2: 请听英记纵一周点评。
3: 好。阿拉继续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继波斯开展工业5G独立专网试点后，工业互联网领域又有新文件出炉。各部门发文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陆续生效。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各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2.5倍美元。殷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好，我的这条信息只要讲工业互联网。那么这个礼拜呢，工信部、国家发改委啊等八个部门制定了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那么提出了一个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的核心产业增加值要突破2.5万亿元，搿是一个下期有发展前景赛道。具体目标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用的应用实现207个工业当中的类别啊，要去实现

0: 全覆盖。那么新型基础设施实现规模化的部署，那么建设50000幢工业5G 专网，打造5个左右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的平台。那么还有个目标，到2030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物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的体系，要求工业物联网的数字化的能力从外围的辅助管理系统真正深入到生产控制、工艺优化和研发设计的核心环节。那么这是一个有下期具体目标的一个发展的规划。使它关注的是啥呢？就是5G加工业物联网赋能于钢革业。那么通知明确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消费品、电子信息、国防科技、能源交通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的企业建设独立专网，鼓励 5G 加工业物联网融合应用城市试点，就是讲开展独立专网的技术工作。工业物联网以核心的产业增加值已经达到了1.67万亿。工业物联网呢，也是实施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就是讲关键的一个支柱，是推动新型工业化的重要基础设施。目前来看，阿拉有个数据，工业物联网核心产值增加值达到了1.67万亿。那么应用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全国已累计建成1260家 5G 的工厂，其中100家标杆工厂平均产能提升了 0.5%， 运营成本下降了 19%。 所以说呢，这是一个发展前景、下期广阔的一个领域，就是说以来了刚刚业的一个应用场景当中才能够得到体验。那么阿拉有相关的上市公司，包括工业富力、美的集团、上飞光气、莱斯科技等等。那么对搿一些个赛道的上市公司，那么实际上是蛮值得关注的。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融资资金上半年布局路径曝光，2026上半年 A 股融资余额持续突破，连续创下历史新高。6月25号首次立上3万亿元，6月30号为2.9970.93亿元，位居历史次高。上半年 A 股融资资金呈现净卖值态势，金额合计446.19亿元。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0: 好，我来关注一下融资资金啊，辣辣今年上半年的趋向。那么这个礼拜呢，是今年上下半年的交接周。根据最新的统计数据，阿拉现在的两融的规模达到了3万亿。那么3万亿当中呢，融券只有一只零头啊，1%还不到。那么主要就是融资，搿一个数据呢，是创下了中国股市有史以来的最高峰。从数据高头来看，今年上半年的融资规模大幅度的增长，主要是融了哪里一些行业？那么从数据高头来看，主要是跟光模块城市有相当大的关系。那么分行业来看呢，电子板块占领先的地位，融资净卖值的金额高达2697亿。通信板块是融资净卖值是710亿。那么接下来就是这些机械设备、有色金属、基础化工、电力设备等等。那么从融资的换钞票的角度来讲，就是讲原来的融资规模当中，我现在融资结束了，就是钞票换掉了。那么排名第一个是汽车行业，上位的金额超过了100亿。那么接下来就是农林贸易搿个一些行业，再下来是房地产、商贸、零售。那么从搿一些板块来看，可以来讲是今年上半年股票勿涨的板块。那么基本高头，融资客辣辣搿个板块当中侪退出， 才进入了

0: 那么从分行业来看呢，中基协昌、新易人、天府通讯，那么阿拉搿三只股票称为叫易中天啊板块，伊作为光模块的三剑客，易捷、华工科技、光讯科技，那么搿一些融资的群马上排行前两名。那么可以看到，港股对搿些股票的推动，辣今年上半年就表现了比较明显。那么另外一条主线呢，是城市芯片，譬如讲兆易创新、来汽科技、寒武纪等等。那么伊辣排名表当中，也是排了融资的前20名。那么从搿些数据，阿拉可以看出资金的动向。
1: 神隐了，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懂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宗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宗，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1: 殷继宗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一位陈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 ，A 股交易新规将于7月6号起正式试行，主板 ST 股涨跌幅提高10%，会对盘面产生何里些影响？谢谢。
0: 哦，今朝个听众来信啦，搿听众朋友问。A 股交易规则辣辣下礼拜一7月6号正式实施，ST 涨跌幅提高10%。那么伊问会得对市场产生啥个影响？搿个话题呢，实际高头也是搿个礼拜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话题，也是一个搿个礼拜的财经新闻。那么礼拜一呢，交易规则为大家做改革，就是对整个的 ST 板块，就是实际高头用一句话来归呢，就是那一统一规则，跟不是 ST 的是一样的。那么阿拉晓得原来就是讲 ST 包括大新号的 ST 呢，搿批股票伊采取的是涨跌停板至5%。那么搿规则实施了以后，阿拉就看到了，就是讲有些股票阿拉自家算得出个，现在1块多股票，如果讲跌跌跌，离牢那个交易日辣辣1块以下，葛末伊每天跌5%、5%，啊，伊就相关去个死勿死活勿活个，就是天天搿能介跌，一开盘就拿涨跌停板封杀，封杀了以后，葛末实际高头有些股票实际高头侬勿要讲哪个跌停板，根本就抛勿出去，葛末搿能介呢，大家就越抛勿出去越抛。那么搿能介呢，就是天天拿跌停板封杀它，或者还有就是恶炒，过股的辰光，反正5%独悠悠的升啊。葛末搿个规则呢，礼拜一开始彻底改革，统一规则。那么有统计数据，到目前为止，阿拉现在5000多只股票辣辣上海、深圳、北京三个交易所当中，那么不同的板块呢，有搿些。数量的 ST 股票，上交所的主板有71只，深交所的主板有86只，创业板有45只，科创板有12只，啊，北交所成立辰光不长，也有4只股票 ST， 那么加起来多少？218家，啊，所以礼拜一就看218家的公司的走势。搿听众朋友们呢，伊会得对市场带来啥个影响？那么搿影响呢，归纳起来大概有搿能介4个方面，就是讲对盘面的影响，大体上有搿能介几点。第一个 ，ST 板块的流动性和波动率啊，侪达到了提高，就涨跌空间已扩大到10%。实际高头搿听众朋友问10%，有两个市场勿止10%，譬如讲创业板跟科创板5%，啊，北交所是30%。那么搿实际高头就是要统一侪一样的啊，勿仅仅是10%，勿同的板块根据伊正常的走势是一样的。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有按揭原来的因5%限制导致的叫一字跌停，或者是流动性枯竭的现象。那么第一，深

0: 然勿要大，但是同时呢，也意味着单日最大的亏损风险会得翻倍。特别是侬譬如讲，像报销售30%，科创板跟创业板5%，那伊搿个连牢两只跌停板就1/2，1/2就卡脱了，对吧？所以讲呢，就是伊会得亏损风险可能会得翻倍，股价短期波动会得明显的加剧。那么第二个是啥呢？一个影响就是操作成本剧增，利弊生态瓦解。啥意思呢？阿拉晓得游资有辰光炒 ST 股票啦，那么伊就利用侬5%，伊天天拉5%啊，就是把侬造成一种感觉，就是讲天天有涨停板啊，有涨停板内封牢，那么大家就来追。那么跌停板也是能噶的，那么侬越是想抛，越是抛不脱。那么搿能介的一个操作成本呢，伊就会得到提高。就是讲搿些游资要拿伊做利弊的操作，搿种生态就不存在了啊。搿是第二个，第三个影响呢，就定价的效率优化，加速上市公司优胜劣汰。实际高头就是侬要跌了快点啊，不要浪费资源。因为过了半边高头，实际高头是对资源的浪费，那么对计算机空间的占用啊，也是一种浪费。那么就是讲，侬退市，到底退不退啊？就是讲要快点啊，快速死亡。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加速优胜劣汰。第四个就是市场波动，判定标准同步调整啊，连牢三个交易的收盘价涨跌幅啊。原来有增幅12%，现在调到5%，那么减少了小幅波动。一个频率，一直来触发监管披露的信息，那么交易信号就更加清晰。那么搿是第四个影响。那么一共对市场加起来就第四个影响，一句话归纳，实际高头就是快速的退市，不要浪费市场的资源。那么面对搿能介个新的规则，那么对投资者讲起来要有个应对措施，啊，就是要了解和懂得搿个盘面，啊，就是不要自家去上搿个风险。有句闲话叫“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啊，就是搿个意思。那么投资者应对策略呢，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大家要放弃博弈的心态。不好再依赖小资金撬动啊，大额涨停各种套利的逻辑，那么需要回归对公司基本面啊、退市的风险以及重组真实性的深度研判。因为炒 ST 股票，侪是理解叫搿个资产重组搿基础高头。那么搿能介呢，对投资有对市场呢，就是讲有一个正确认识，来放弃啊各种博弈的各种心态。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投资者要注意的是要警惕流动性的陷阱，特别是一些没啥执行利好资产的 ST 股票，也可能由于抛压增大而出现加速下跌。那么搿能介呢，需要严格的设定止损啊，避免深度套牢。那么第三个，对投资讲起来要规制配套规则的变化，同步注意基金尾盘价竞价机制啊优化，以及盘后交易扩展，整体市场的习惯要适应新的规则的市场节奏。那么一个啥意思呢？就规则在变了，对市场当中参与的人来讲起来，侬就是讲要注意搿规则，要顺应搿个规则，辣搿规则下头啊来把握市场节奏。那么总的来讲呢，搿次调整是标志了 A 股已彻底告别了靠资源溢价的时代。那么盘面上更加会得出现叫趋为神正、风险释放的搿能介特征。那么有利于市场的健康发展，但是短期呢要防范啊部分高位的股股啊极力来出清的风险。那么这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中节目。 啊，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英语总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3: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6: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5: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6: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5: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6: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3: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3: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3: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7: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3: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8: 德意志碗、鲁道醋、俄罗斯牛，国人头脑一百天。
9: 成功人士开口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理方向。
8: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10: 啊，今朝个财经老股呢，阿拉讲一只老股票，6006。

0: 六零八搿只股票呢，搿个礼拜退市，退市个辰光盘面高头最后个价格是1.7。那么搿只股票呢，蛮有意思个，就是讲退市个辰光啊，就是阿拉晓得盘面高头600、608，现在叫退市五库啊，五就是上海个搿个五库。那么伊退市个辰光，公司个全称叫啥呢？叫上海宽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那么实际高头呢，搿家公司跟上海根本就没关系了啊。尽管伊注册地址上海闵行区东川路，就是老闵行搿个地方。那么办公地点呢是辣辣云南昆明市啊西山区一个财富广场。那么啊，就是讲搿个公司现在变云南个公司了，但是名称呢，伊还用了叫上海科技，上海宽平科技。那宽平两个字拿脱叫上海科技。最后退市个辰光叫退市五科啊，原来是 ST 大星号 ST 五科，三点是一个上海个搿五科一个科。那么搿个公司真正的原来面貌是啥物事？老股民侪晓得个。啊，就是宜盈钢管600608，上市个日期1992年3月廿七号。搿个辰光个上市，阿拉晓得搿就是第一批认购证中期个股份上市个股票。当辰光放价是200块，因为搿个辰光放股票是10块一股，200块后来拆息到1块一股，就是2.8块啊。那么搿个价格是应该讲是相当便宜的。那么搿是哪能介一家公司呢？伊原来呢叫是搿个上海宜盈钢管厂，1953年成立的。那么辣辣国内钢管的领域当中，伊是一个标杆性的厂商。那么属于国家两级企业，产品广泛应用于机械、机械制造等核心领域。因为阿拉晓得1992年的辰光，当时光上市的辰光呢，就是没多少的科技股。那么宜盈钢管呢，当时光就被认为是科技含量最高的一个公司。伊是通过拉伸的来生产搿个宜盈钢管，就形状是5花8门，但是伊是一种无缝钢管啊。那么辣辣搿个技术呢，应该讲是相当先进的。1991年呢，伊完成了股份制改造。1992年呢，以宜盈钢管的名称登陆 A 股市场。当辰光是属于早期的工业蓝筹股。那么同时，阿拉国家宜金行业，阿拉晓得宜金行业里向现在有宝钢、沪钢啊，搿属于首钢，侪是属于集团龙头老大啊。啊，葛末宜盈钢管当辰光是属于小弟弟了。但是当辰光宜盈钢管上市个辰光，宝钢伊还是辣辣建设当中，所以讲呢，伊也是阿拉国家宜金行业第一家上市公司。那么就是搿能介一家公司，科技含量也是当辰光是相当好，实体个产能和核心个技术，伊是属于当辰光是辣辣国内完全是领先个，业绩而且下去稳定，现金流也相当健康。那么后来呢，随着市场发展呢，1998年辰光，上海第一钢铁集团接手了，改名叫一钢宜盈，伊属于上钢一厂啊，最早上钢一厂，伊叫第一钢铁集团。阿拉晓得上海是个钢铁基地啊，上海个钢铁厂有上钢一厂、两厂、三厂、四厂，一直到上钢十厂啊。譬如讲，阿拉现在个叫世博园区，就是上钢三厂通通搬去跟宝钢啊，搬到宝山去了，跟宝钢统一到一道去了。那么搿块地皮就腾出来了，当辰光造了一个世博园区，搿个地方就是老典型的，就是上钢三厂啊，是一家大厂啊。譬如讲淮海路，淮海路胸口有一个下单股，就是上钢十厂。所以上海搿地方实际高头是个钢铁基地，当辰光辣辣上海个钢铁厂的当中。宜盈钢管能够第一家上市，属于砰砰响啊！搿是属于辣辣钢铁行业当中，伊是属于领先的企业。那么后来呢，钢铁行业就开始伐景气了， 罚进去了以后呢，业绩下滑，那么民营企业呢就加入了，有一家叫南京斯维特集团加入。那么搿辰光呢，国内钢铁行业正好是要去产能来进行调整，那么原来的钢管制业也快速切换到网络产品、手机代理啊等一系列的通信行业。侬想想看，就是讲春节底有多少大的教训？就是讲当时讲春节底网络产品啊，民营企业要做大做强，民营企业啊，就是讲能够在了科技领域当中就是要领先。那么呢，公司呢就啥呢？更名啊，当时讲更名啥呢？叫上海宽频科技。以趁一个啥个热点呢？一个叫宽频，一个叫科技。趁搿个两个资本市场的热点，当辰光搿些科技公司啊，实际高头侪是没实质性的投资。用上海话讲起来，实际高头就是阿扎里啦，就是没核心的技术，也没实际的资金投入，伊仅仅是科技的外扩的炒作。炒作了以后呢，最后银钢管本身还蛮好，就只不过是业绩下降的企业，伊到最后就被掏空了，啊，成为一个壳子女。当辰光呢，监管部门就是来进行啊检查，发现控股股东、管理方占用资金高达3.8亿啊，就是实际高头搿些外来的资本集团，实际高头是来套取现金的。那么一直到搿次退市，遗留存款还是悬而未决。那么再接下来2012年，好了，又来了一帮人啊。那昆明国资委下头的有一家公司叫昆明市交通投资集团来经营接盘，成为实际控制人。那么当辰光普遍预期国资加入会得注入优质资产来盘活上市公司。那么但是实际高头自营业务根本就勿搭界个啦。搿公司注入了以后，那么本身的钢材加工的业务亏损继续啊，随后呢又转向大宗商品的贸易，从供应链服务向来转型，那么到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到现在为止，搿次退市，遗留在职职工只有33个人，没生产和技术人员，所以讲又完全成了一只空壳。所以老可惜的，34年一家美好的上市公司，最后就走向了退市。最后留下来的股价收盘价格1.7元。那么实际高头，搿就是阿拉搿个礼拜发生的一个财经新闻所带出来的一个老故事。那么把阿拉投资者应该讲也有一点启发。
1: 神人啊，炒股票买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启中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应记住，
2: 看火候搿苗头，动地眼里穿跟斗。
1: 应记住理财法宝，搞弄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莫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法宝。上半年行情，大多数人赚了指数，赔了差价。下半年伊是大盘康复震荡。
0: 搿礼拜股票交易呢，是今年上半年和今年下半年的交接周。上半年告别，下半年开始。那么辣辣市场的康复震荡当中，结束了一个礼拜交易。那么从搿个礼拜的市场走势特点来看呢？蛮有意思的，就是讲礼拜四升幅下调，礼拜五再反弹。那么市场热点不断了了切换，那么市场的震荡呢，实际高头比较明显，就是讲伊是考验上证指数的半年线。那么到现在为止，近几个礼拜当中，实际高头侪围绕了上证指数，就是讲半年线。来进行上下拉锯、康复震荡。到搿个礼拜收盘，半年线的位置辣辣多少？辣辣4072点。那么从市场走势来讲呢，就是讲半年线还会得 继续震荡，尽管上证指数

辣辣现在格雷指数当中还是走了比较慢的，那么也不是老激进的，但是以各种稳步的上行啊，特别是年线辣辣3900大概900点搿只位置高头，缓慢的上行。那么实际高头，伊还是把控了整个市场的节奏，把控了市场的方向。那么伊也是酒量上行以来的一个上升通道。从最近一两个号头当中来讲，已经第三趟击穿半年线了。那么辣辣半年线和年线范围之内来进行震荡，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特征是啥么子？阿拉前两个礼拜的节目当中也谈到过。就是半年线跟年线辣辣互相靠近，速度下去慢个，互相辣辣靠近。就半年线上升的幅度小，年线的上升幅度大，那么两者之间的相对距离辣辣缩小。那么从市场的节奏来看呢，是不是会得热点的大规模的切换？那么还需要继续观察。过去有句老话。辣辣市场高头，博弈业绩比较长的投资者才晓得，过去搿句老话叫“时机过半，完成任务过半”，就是讲辰光过他一半了，完成任务还要过他一半了。那么对上市公司、对基金、对券商、对各类投资机构，那么实际高头搿也是一个考核的指标。那么从上市公司搿一块来讲，阿拉上半年的整个市场的热点。上市公司的表现呢，应该讲是参差不齐的，就股价的走势表现参差不齐的，实际高头跟业绩没多少关系。那么上半年的半年报马上就要亮相了，下礼拜开始陆陆续续就开始来了，因为现在预告已经一点点开始出来了。按照规定呢，7月15号到8月31号全部结束。那么从市场的节奏来讲，从各类板块来讲。可以跟大家讲，今年上半年的股市的走势，赚了大的，就是讲撑实，赚得了自家看得懂。最牛的一只股股涨了78%，那么亏损的这些股票，辣辣市场当中，可以跟大家讲，就是讲比比皆是。亏的可以跟大家讲，是辣辣牛市当中还大大的亏钞票，有些股票是不同的。伊也不是讲上市公司亏，上市公司业绩还是老好。阿拉晓得现在有一个笑话，叫今年上半年就人立了光里向，啥个光通信板块的、电子产品的板块的，立了光里向的赚得了翻特。那么还有个就是啥呢？是光立了里向的，就侬是光站在里面，立了个某一只板块当中，譬如讲农林牧副渔，譬如讲。房地产板块，譬如讲银行板块，譬如讲券商、保险，对吧？侬光立了搿板块里向，上市公司还是老好，还是赚钞票，但是侬上半年还是亏钞票。所以讲呢，觉得阿拉分类指数高头来看，今年上半年的大牛大牛股股、大牛板块属于科创板跟创业板。搿个礼拜，科创50指数和科创综合指数。阿拉来比较，科创50指数今年上半年收盘2207点，科创综合指数上半年收盘2509点。那么，辣辣搿收盘的两只指数当中，接力棒交拨了今年下半年，可能今年下半年再哪能走，起跳点就是2207和2520。那么，搿一只指数说明啥呢？说明半年里向，阿拉就看科创50指数辣辣今年上半年。涨了多少？大涨了64%，可以跟人家讲叫一马当先，走出了酒量上行以来最牛气冲天的走势，半年涨64%。那么从搿个角度来讲呢，科创已经成为牛市行情一个推手，就是讲酒量上行以来的最主要的推手，就是科技股板块科创板。那么反映了个指数就是科创50跟科创综合指数，上半年涨64%，下半年可以还有多少空间？那么搿是一个老重要的观察点。第二个是啥呢？就是创业板，跟科创板接力的是创业板指数。创业板指数呢，今年上半年
了了三四千三百四十两

0: 拿吃力房告北京人下半年。那么四千三百四十两点，伊不是最高点，是次高点，最高点的好像是四千五百点。那么不管哪能，创业板指数今年上半年上涨了多少？上涨了35%，板块位居第二，应该讲搿也是相当不错的。搿是跟科创业板也推出了新的 IPO 标准，跟改革有直接的关系。那么搿是第二个板块，第三个板块大家最习惯的来评论的一个指数，也就是讲思维定势。市场评论的语言侪离不开的一个上证指数。上证指数的收盘，上半年收了多少呢？收了4094点，了4049点搿个接力棒告拨了下半年。啊，侬们看上证指数走得了，就是讲摇摇晃晃。但是上证指数今年的上半年有3.2%的涨幅。那么涨幅好像看起来落后了啊，但是不管哪能，伊是涨的，没跌的，对吧？也是涨的。那么搿就符合啥呢？符合稳中有涨，涨幅有限的基调啊，就是讲有活力，有韧性，对吧？有符合搿能介的基调。上半年涨了3.2%，那么阿拉看下半年好涨多少？那么起跳点是4094点，3.2%看起来是最小，但是不管哪能。也保应了银行利率，保应了各类理财产品的收益啊，搿是上证指数。那么从指数来看呢，上半年差异性老大啊，但是从板块来讲，差异还要大。板块跟个股的差异要比指数的差异还要大。上半年板块啊，就是讲。最涨幅领先的是啥呢？是电子行业，啊，电子行业平均上涨了86%，搿是排名第一个。第二个排名是通讯，啊，上涨了74%。那么搿些板块啊，个股侪属于今年上半年立了光里向啊。那么，做了搿个板块的投资者，那么上半年的没。啊，可以闭牢眼睛输钞票了啊！就是讲势头是相当好。那么阿拉再来看排名末位的板块是啥个板块？排名末位的板块是第一个板块是商贸零售行业，跌多少？跌了19%。第二个是农林牧渔，是跌了95%。第三个。叫非银金融，哪能叫非银金融呢？就是非银行的金融板块，譬如讲信托、券商、保险啊等等，跌多少？跌15%。那么银行板块平均跌12%啊。那么从搿排名高头来看，最前头的和最后头的搿就是差异，对吧？搿就是差异。那么另外的再调个角度来看，从个股来讲，今年上半年的整个市场，5500多只股票，上半年上涨的股票是1695只，那么也就讲占比不到1/3，就今年上半年只有不到1/3的股票是上涨的。我对阿拉就不讲了，看整个市场5500多只的股票，以搿个涨幅的。中位数，每一只涨的跌的啊，搿计算机算起来快了些的，就是讲中位数，就是平均是多少？平均是勿是涨的，是跌的，跌多少？跌14.99%，也就是讲整个市场的平均中位数是，尽管指数是涨的，所以搿蛮有意思的，搿数据啊，最能够说明问题啊，搿比情绪化的分析，就是讲更能够说明那个问题的一个实质。就是讲搿些数据呢，实际高头阿拉汇总起来，证明搿能介几个道理啊，就是讲做股票的道理啦。第一个道理叫啥物事？就是讲阿拉市场评论当中经常用的叫赚了指数，赔了差价。指数涨的开心啊，啊，大盘涨的，但是我手里向的股票是跌的，就是赚了指数，赔了差价。咁么搿是市场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 是一种常态。过去是搿能介，现在是搿能介，我相信将来也会得搿能介啊。所以搿是说明了搿能介一个道理。第二个道理呢，从指数和板块的涨跌比来讲，那么对大部分人，对大部分的投资者，实际高头今年上半年也没赚到啥钞票。那么套牢的筹码呢，仅仅套了海，原来套了胸口头，现在套到腰里了，或者讲原来套了腰里向的，现在套到胸口了，就是程度不一样。所以讲也证明了一个现象，侬勿要认为牛市当中赚钞票啊，不一定。实际高头全世界股市侪能讲啊，牛市当中不一定赚钞票啊，有辰光熊市啦，就是讲整个熊市当中，哎，有交关人会得赚到蛮多个钞票。所以实际高头就是每个人操作还取决于自家的股票，对吧？那么另外呢，从目前来看，就是讲大家对股市啊，市盈率、市净率派息率。那么搿一些指标呢，就是讲以搿个来选股，跟以市盈率来选股，那么侪会得产生一些困惑啊。搿是今年上半年的一个体会。反正记牢一句闲话啊，市场永远是正确的，错的永远是自家。做投资只能够顺势而为。那么上半年结束了，下半年呢，接下来第一波行情啊是半年波行情。那么从7月15号到8月底，那么股价首次会得重新摆定。搿一个阶段当中呢，股价行情会得相当热闹。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6: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5: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6: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5: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7: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4: 大家好，我是小虎姐。
15: 我是小燕。
14: 很久没有做小历史这个栏目了，魁违已久，回来就是约老师一个大制作啊，你看这个时长非常超长。而且今天这个主角是不是也有点大
15: 啊？确实 ，LVMH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奢侈品集团，它旗下有包括 LV、迪奥、Tiffany、名媛香槟、宝格丽在内的75个品牌。目前整个 LVMH 集团的市值是超过了3000亿欧元，而爱马仕是2200亿欧元。不过同为上市公司，我觉得爱马仕还是有意思一点，它是单品牌核心嘛，你投资起来成就感更足一点。至于买 LVMH 的感觉，可能就像是你买了一个什么奢侈品行业的 ETF 吧，
14: 搞得好像这个 ETF 很容易买一样啊。不过我觉得大多数人有可能对于 LVMH 是一个大集团有概念，但没想到它这么大，因为有可能中国的普通的消费者对于 LV 会比较熟悉点。你刚刚说它其实里面包含了非常多同样非常有名的这个品牌。
15: 嗯，
14: 当然前面已经涉及到上市公司了，所以说我们惯例的插播一句，本期节目呢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15: 嗯，确实就像你说的，现在说起大公司的话，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已经都是那些科技巨头了，比如说像英伟达、苹果、谷歌之类的。那像 LVMH 它是一个非科技巨头，虽然它的业绩和增长其实也挺可观的，但是日常讨论度其实相对是偏低的。另外呢，这里可能有一个思维误区，就是奢侈品公司就是固有的那种神秘感，还有它那种高高在上的定位，这个其实很容易妨碍大众去像了解其他的公司一样去正面的了解和讨论这些品牌或者这些集团。说实话，我自己本来对于 LVMH 也没有什么兴趣，毕竟我买不起啊。
14: 倒也不必妄自菲薄，岳老师
15: 啊，对。但是上次我们不是做了一期介绍并购的节目嘛？就是在找案例的时候，我不小心的了解了一下，就发现 LVMH 这个早期的发展史确实非常精彩，值得单开一期完整的节目来讲。比如我之前就一直不知道，现在 LVMH 他那个董事会主席兼 CEO 就是当了很多年欧洲首富的伯纳德·阿尔诺，其实在整个故事里面是一个门口的野蛮人的设定，他硬生生的敲开或者说撬开了 LVMH 的大门，但是用很小的初始成本博出了一个巨大的集团。
14: 所以阿尔诺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歹佬吗？
15: 啊，不是，完全不是啊。我们今天就来回顾 LVMH 的这段早期历史，考虑到其中涉及的人民机构和事件非常之多，而且还是一个法语区的故事。 那如果要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呢，我相信大家肯定很快就听晕了。为了改善这个问题，这次我们在叙述的结构上面尝试一个新的方案，我们只集中介绍整条时间线上的三个切片，分别是 LVMH 早期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一个月以及某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情，当然还有相关的前因后果。最后呢，整个故事又会回到伯纳德·阿尔诺这一个人的身上。
14: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个切片吧，就是年到底是哪一年呢？
15: 是1987年。这一年的3月5日，明月轩尼诗的总部办公室里面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因为这些公司的人都发现公司的股价正在异常的攀升。当天交易结束以后，整个公司有1%的股权归属发生了变动，而等到整个3月份结束的时候，就大家就发现公司竟然有10%的流通股份都易手了，而且始终查不出来是谁在买这些股票。整件事情其实很符合管理层在1986年底就听到一则留言，就是当时的法国市场上面有一大笔资金希望收购明月轩尼诗，这个呢就让管理层的最高领导者舍瓦利耶非常不爽。舍瓦利耶是我们整个故事当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因为后面还会出现一个名字里带耶的人，所以为了方便区分，我们之后就简称他为舍瓦，然后他这个公司明月轩尼诗就简称 MH、
14: 所以 MH 就是这个 LVMH 的后半部分。
15: 对，
14: 所以就1987年的时候，这个 LVMH 还不是一整个集团
15: 啊，不是
14: 啊，所以你刚讲的这个早期历史其实还蛮晚近的
15: 啊
14: 啊。不过你刚才说舍瓦，就一下子从一个舍瓦利耶，从一个法国人的名字变成一个足球东欧足球巨星，对不起、好 OK， 反正就舍瓦比较简单一点，大家就这么记 OK、那要不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舍瓦本人以及明月轩尼诗这个集团是个什么样的来路。
15: 明月轩尼诗这 MH 它是个酒类集团，它本身也是一个并购出来的产物。它这个集团的核心是明月啊，明月是一个从1743年就开始做香槟的家族企业，据说他们这个香槟是拿破仑一世指定进贡用酒。不过在法国呢，香槟是一个很繁荣的细分市场，就家族企业非常的多。明月呢是其中规模相对比较大的一家，它是在1962年就在巴黎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这个也是同行里面第一家做到这个水平的。但是呢，发展到这个上市公司这个级别呢，其实家族本身的智慧呢就经常觉得不太够用了，所以呢他们就找了一位职业经理人，也就是舍瓦，来推动公司的进一步扩张。舍瓦自己呢本来是做钢铁行业的，然后已经退休了，但是呢被明月找来，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好，我也可以做，然后呢他就在明月如鱼得水的运作起来了。他先是主导收购了几个更小的香槟品牌，然后又提出说可以在美国加州拓展葡萄酒业务，然后到了1971年呢，他又盯上了另外一种酒白兰地，而且是白兰地当中最好的干邑。
14: 这个我平时确实不太喝酒，包括明月我其实唯一了解的就是费德勒是他的一个代言人，然后你刚才讲到白兰地也讲到干邑，所以就是干邑是指的一种白兰地是吗？
15: 对，干邑是特指某一种白兰地，就是干邑本身是一个法国的地区名称，就是在这个地区生产出来的白兰地、
14: okay.
15: 而且还要有特定的生产规范，然后最后经过这一系列的要求
14: 懂就是这一套东西、
15: 对，就这一套东西生产出来指干邑、那在干邑这个细分领域里面呢，也有三个比较著名的品牌，分别是轩尼诗、人头马和马爹利。舍瓦最初看上去是马爹利，他想收购马爹利，但是呢最后就是阴差阳错去买了轩尼诗，然后在1971年呢就把明月和轩尼诗合并在一起，变成了明月轩尼诗。
14: 对，干邑的这三个品牌我觉得在中国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对吧？就算你完全不知道什么酒，你总会听到过什么人头马、XO 这种这些名字。
15: 对，这其实就是干邑品牌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分销网络特别强，而且很早就开始影响欧洲之外的亚洲市场。那舍瓦买这么一个品牌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想依赖它的分销网络把这个明月香槟也往外推一推。这一招其实非常奏效，就是可以看到 MH 是在1980年代后期就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集团，那舍瓦也成为了法国职业经理人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据说呢他还曾经被邀请说你要不要来做法国的工业部长，但是呢因为他非常喜欢奢侈品行业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拒绝了。
14: 这个如鱼得水指的是这个吗？原来
15: 啊，
14: 所以 MH 这个集团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集团了。
15: 你不小吧。
14: OK， 这个是 MH 和舍瓦的这个前行的部分。接下来不要回到这个你讲的1987年那个故事。
15: 对，1987年出现的这次股票动荡呢，其实是舍瓦整个顺风顺水的职业生涯里面出现一个小的波折，
14: 是他自己觉得小波折、
15: 对，他自己觉得我能对付得了这个事情呢，那而且他想到办法就是继续并购，把自己公司再做大一点，这个就很容易击退这个外部的威胁，因为你撼动起来这个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嘛。
14: 这个就可以参考我们讲并购那一期。
15: 对、那舍瓦呢首先是想到了海峡对岸的一些英国同行，他觉得就是我们继续合并可以造就一个跨洋的更大的酒类集团，
14: 垂直的整合
15: 啊。对，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手准备，就是毕竟英国还是隔了一个海峡，
14: 毕竟是英国
15: 啊。对，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不在法国本土再找一些标的呢，就是也可以找一些跨行业的合作对象。然后有人就跟他提了，就是你看这个箱包公司路易威登怎么样。
14: 就是 LVMH 的前半部分也出现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其实在中国还有在比较多的市场，其实现在应该还是路易威登这个名词的名声更加响一点。
15: 对，跟明月的背景类似，路易威登也是一个家族企业，它的历史是稍微晚近一点点，它可以追溯到1854年，当时家族第一代工匠就是路易威登本人、为当时欧洲贵族很喜欢那种火车旅行设计出了防水的帆布旅行箱，这个故事可能大家已经有点知道了。那现在 LV 不是有非常出名那个老花格纹嘛，这个也是因为当时他做这些旅行箱实在太火了，然后为了防伪才设计出来一种商标形式，也是一个早期比较经典的一个商标的案例。而在初期的成功之后呢， LV 其实很快就遇到一种家族企业常见的发展瓶颈，虽然他们这个品牌的名声一直很好，但是因为是工匠做的，就是产能提不上去，
14: 一直都是手工作坊型、
15: 对，就有点像手工作坊，然后就导致还有个问题是门店也拓展的比较慢，没有货卖嘛，就理论上没有必要开那么多店。 那个时候呢 LV 只有巴黎和尼斯有两个门店，然后它的年营收额虽然有7000万法郎，但是呢这个买这个包非常的不容易，顾客得在它那个门店外面排队两个小时才能走进去买那个包，然后你排着排着队就打起来了。
14: 嗯，现在大家比较熟悉这种状况有可能出现在 老铺黄金
15: 啊，对，这个老铺黄金就是为了防止大家打起来，还有给大家发盒饭呢。
14: 我稍微问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当时只有两家门店的情况是在什么时候？还是在19世纪吗？还是到了20世纪？
15: 嗯，20世纪的时候
14: 还是这样。
15: 对，20世纪那个中叶还是这样。其实到了1977年，就是已经这个威登家族已经传到第三代了，他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是生产都来不及，卖也来不及，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家族成员就开了个会，决定

0: 就是我们找一个更懂经营的人来帮我们管这摊生意比较好吧。
1: 嗯，
0: 那正好家族这个第三代里面有一位女婿叫做拉卡米耶。这个拉卡米耶这个人呢，大家都觉得他很适合这个工作。
1: 嗯，
0: 那拉卡米耶就是整个故事当中这个名字里第二个带耶的关键人物，我们之后就简称他为拉卡。
1: 行吧，就感觉突然像一个南美的足球运动员，对不起，
0: 东欧足球运动员和南美足球运动员对撞。
1: OK，
0: 嗯，可以说拉卡这个女婿上门了以后，才是 LV 真正的贵人，因为他让 LV 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奢侈品牌。
1: 哇，所以 LV 成为一个大，就是真的规模上很大的一个品牌，是非常晚进的一件事情。
0: 对，比米歇尔女士还要晚进。
1: 那就虽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还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拉卡主要做了哪些事情让 LV 变大。
0: 对，我觉得拉卡就是这相关的总结还蛮多的，就大致可以列出四个点吧。首先是销售网络，就是他已经意识到这个 LV 这个品牌其实很好，但是呢需要建立更多更直接的客户关系，然后卖更多的包给他们。那自己开店其实要比在百货公司里面当柜台是更有效的，而且财务层面也是更赚钱的。那结论就很简单，就是多开店，而且多开直营店。
1: Okay.
0: 这是他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国际化，尤其是日本市场。LV 其实算是欧洲比较早会往日本这种新兴的亚洲国家拓展的一个品牌。不过因为是也算是早期拓展，所以说 LV 当时去往日本或者说亚洲市场做的时候还是非常依赖经销商体系的，还有就是在日本当地的百货公司，他们还是通过跟百货公司深度合作的。
1: 就在日本还不是开直营店，
0: 对，
1: 暂时啊，
0: 对对对，但这个其实效果也非常好，就是泡沫时代这个日本不是有所谓的巴黎综合征嘛，就是 LV 其实巴黎综合征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消费的意向，
1: 就趁上了日本就是经济高速发展那个时期。
0: 是的，嗯。第三呢，就是品牌影响力，就在拉卡任内呢， LV 是开启了一系列赞助营销，就他们把自己的 logo 和故事贴到像什么歌剧院、博物馆，还有当时的顶级的帆船赛当中。
1: 嗯，
0: 尤其是帆船赛的这个部分 ，LV 其实还蛮开创的，因为它算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但是又是富豪们比较喜欢的一项运动，而且它自带电视转播。电视转播就发现这个每个船帆上都印个 LV， 然后大家就都知道了 LV 这个牌子。
1: 嗯，现在这些赞助或者这些品牌的联合，其实 LV 的这些活动已经深入人心了嘛。其实你刚刚讲的，其实也是到拉卡上任之后，他才开始逐步铺开的。
0: 对，那把这些基础打好以后呢，他做的最后一步就是金融化。那1984年，拉卡其实是主导了 LV 的上市，而且是在巴黎和纽约两地同时上市。那上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原来威登家族的这个持股比例和投票权虽然有点下降了，但是呢，这其实帮助 LV 成了一家标准的现代化的公司，而且获得用于进一步扩张的资金。
1: 那到了1984年的话，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1987年这个时间点就已经比较接近了，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 ，LV 才被前面讲的 MH 给看上了。
0: 对，就是这个两个公司已经规模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了，才有互相看上的可能。
1: 嗯，
0: 那要说 LV 和 MH 这两家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MH 一直以来他都自认为他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品牌，
1: MH 觉得他自己高一点，比 LV 高一点，
0: 高一点，就是你 LV 再怎么打广告再怎么知名，就是在我看来还是一个所谓的工匠品牌，这跟我们贵族品牌是有一点阶层上的
1: 差异。 OK， 好吧，随便他们怎么想。 OK， 嗯嗯，
0: 反正就是据说是在讨论合并事宜之前呢，这个舍瓦和拉卡这两个人甚至都不太认识，
1: 就真的是在所谓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边不太相关的。
0: 对、
1: 就是、那个时候 MH 更加像一个奢侈品的那些人的圈层里边。
0: 对，所以呢就是双方就见面非常的客气，就整个过程都是比如说两边的投行来一起把这个线签好，然后
1: 公对公的，
0: 大家公对公的把这个事情谈完。不过公对公的整个会谈非常的顺利，因为两边的憧憬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上市公司，本来规模也不小，那合并以后我们不就是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吗？
1: 哦、OK， 就是朝着这样一个听上去非常美的目标就前进了。
0: 对，那到1987年的6月呢，一切就已经准备就绪了。6月1号两家公司背后的这个家族成员们参加了同一个午餐会，然后呢就是互相认识了一下，也最终认可了这个职业经理人们拟定的这个整个合并的方案。到了6月4号整个正式的合并协议就对外公布了，在短短三个月内 MH 就跟 LV 完成了合体，形成了一个跨行业的联盟集团 LVMH。
1: 说实话，岳老师，前面讲的这个一年发生的这个合并的故事，我感觉非常的平淡。
0: 不过这一年还没过完啊，
1: 就是这两句话就这么完了嘛？就是怎么像相亲一样的，就是吃了个饭，后来然后就结婚了。
0: 就是这个平淡和顺利，确实是一种假象吧？就是舍瓦自己后来都说，就是整个过程就很像那种快速走向了婚姻殿堂的爱情。
1: 所以他们真的这么觉得的，对吧？不是我们这个就是错误的感觉，当事人也这么觉得的。
0: 对，当事人也是这么觉得，就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整合在一起以后，双方很快就爆发出了大量的矛盾。
1: OK， 合理合理。
0: 因为两边都是很强势的职业经理人掌家嘛，就是而且他们发展的风格和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矛盾是很容易激发的。
1: 所以这个合并了之后，其实就是谁是真的说了算的？这个管理层这个方面其实有很多未定之数。
0: 我们先不说管理层嘛，就是大的方向两边都有很大的差异。
1: 怎么说？
0: 拉卡，我们前面也说了，拉卡这个人喜欢是扩张路线，就是把LV印到全世界的
1: 各个地方。对对对，不管是营销还是开店。还是拓展新市场，
0: 对，他是一个外向型的一个人。就在跟 MH 合并之前呢，他其实对 LV 已经规划出了一些很多新的思路，就是完全不止于就做皮具箱包这部分。他当时就买了一家香槟的集团，然后也谈过跟卡地亚或者跟尚美珠宝有一些合作，但是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正好再遇到了 MH， 他就顺势跟 MH 合并了。
1: 所以其实虽然是 MH 找上了 LV， 因为最早的时候 MH 是受到了一个就是收购的压力，但是其实 LV 这个公司那个时候也已经有了比较强的那种就是跨行业的合并合纵连横的这样一种倾向。
0: 我觉得主要是拉卡本人有这个倾向、
1: okay.
0: 就 LV 你要说这个公司的话可能没那么强，但拉卡本人野心是其实是不小的。那么反观说舍瓦，舍瓦这个人其实走的是一个保守路线，就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跟 LV 合并之前，他自己喜欢的方案还是就是垂直整合嘛，就是在整个酒类行业里面交朋友，然后把大家拢在一起。
1: 他还是觉得就是酒管酒的事
0: 啊、对，因为酒还是那个问题，酒就是要靠分销网络。 那你分销网络越强，你卖的东西就越好，你不管卖什么酒都是要一盒这个东西。而且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LV 自己已经偷偷的去买了个香槟公司，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很让他警惕，就是你要干什么
1: 也很膈应是吧、
0: 啊、对。
1: 所以其实 LV 和 MH 这两个公司虽然很快的这个结婚相亲结婚了，但是这个婚后的生活还是有点同床异梦的，至少这两个最主要的话事人是这种感觉、嗯、
0: 对。那其实就是结果上就是 LV 和 MH 虽然有了一个同样的帽子，但是合并以后是基本还是各干各的。
1: 嗯，
0: 那其实在非常需要合作这个母公司部分呢，就会发现双方经常在一些细节上爆发非常有意思的冲突。这个我们可以举三个小的例子啊。
1: 嗯，
0: 首先是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今天整个节目一直在使用 LVMH 这个缩写，但是它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官方名称，它这个官方名称是连起来叫 LVMH 明月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
1: 所以就是 LVMH 这个简称的时候 LV 是放在前面的、
0: 啊、
1: 但是那个全称的时候明月轩尼诗是放在前面的。
0: 对，
1: 一种端水是吗？
0: 这是一种很端水的名字，据说这个名字本身就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讨论，为了尊重双方。
1: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拉锯的过程、
0: 啊、
1: 这个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大家也可以理解啊。
0: 其次是 LVMH 这个总部的大楼，其实不是一个大楼，就是合并之前呢，就是双方就决定说我们要搞一个新的楼，
1: 就母公司也得有个实体和办公的地方
0: 啊。对，要有的、嗯、就是他找了一个跟 LV 的总部和 MH 总部的距离相等的一个位置上的新的楼，
1: 一个等边三角形
0: 啊。对，
1: 这个也很符合欧洲人那种，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总部就是两个跨国的公司合并了之后，那个总部也会选在当中一个地方啊、
0: 嗯、
1: 是有这种情况的。
0: 这个楼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楼，就是一个三层的小楼
1: 啊、哦、这么小。
0: 但是景观还可以，就是但这个楼有个问题是没有电梯。
1: 怎么了呢？
0: 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谁用二楼谁用三楼呢？
1: 哦，也很微妙很微妙。 OK。
0: 然后呢，因为二楼景观就不错了，然后舍瓦一看就说、哎、好，我就用二楼吧。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拉卡就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爬不上三楼，我要三楼。
1: 我觉得这个就在中国语境里面也可以理解，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加上一些这种什么地位啊风水的乱七八糟那些东西，
0: 反正是领导层常见的一种争论吧。
1: 莫名其妙的一些老男人的执着就开始有了
0: 啊。对，然后呢就是挑好楼层以后还没有结束，就是两边又开始装修了
1: 啊、哦，这也很烦
0: 啊，都要用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傅来装修，这个不行吧，总还是要有个相对协调点。然后最后两边就吵来吵去，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折中方案就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不喜欢，所以在装修期间这两个人都没有去这个总部看过一眼、
1: 哦、
0: 然后还是在原来各自总部里面上班。
1: 这种细节虽然听上去好像跟公司经营没有关系，这很能够看得出这两个这个话事人之间的这个互相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非常隔阂的。
0: 嗯，最后还有一个更小的事情，就是文具。
1: 文具
0: 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用文具了，但是就是当时的这种欧洲传统公司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带公司抬头的信纸
1: 啊，这种还是
0: 信封啊，
1: 现在还是要有的，要印 logo 的东西，是不是涉及到 logo 了？
0: 啊、logo 本身没有问题，这、
1: 嗯、
0: 主要问题出在人名上，就是因为这两家公司合并以后呢，舍瓦和拉卡名义上是董事会的联席主席，他们两个的位置应该是平等的，
1: 嗯、
0: 但当然实际上舍瓦就是他的地位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1: 这个实际上是指就是大家默认的
0: 默认就是心照不宣，你地位稍微高一点点，
1: 嗯，
0: 但是呢，因为这些文具是拉卡主导去印的。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舍瓦的前面，舍瓦看了以后非常生气，就转头就说：“把这东西都销毁，不要看到这个东西。”
1: 啊，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你刚刚讲的他们那种圈层的这个差异有关系啊？但能看出这两个人本身很不对付，所以这个就联系到他们当时的业务的话，其实就是这两个公司合并，其实你都不要说产生什么协同效应了，就不互相使绊子都很挺好了，是吧？
0: 对，就其实这之后两个人就是非常频繁的出现在媒体上给对方打嘴仗，
1: 打嘴仗就公开化了。
0: 拉卡会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们的 LV 的皮具要的是独家经销的渠道，或者说直营的门店，而不是像香槟那样随便走进一个超市就买得到。他嘴真的很贱，
1: 就是你完全可以举很多别的一些食品的例子，但是一定要说香槟
0: 啊、嗯嗯。对，然后呢，舍瓦呢就觉得说你这个打嘴仗不行，我要正面的压倒你，他就开始充分的利用这个稍高一点点的管理层地位，开始去否决拉卡的各种决定，就是比如说拉卡说我们要不要买 Lavin， 舍瓦说不要。然后拉卡说我们要不要把那个以前的 Chanel 的总经理聘过来，这个人很好，就过来可以给我们做很多事情。然后舍瓦说不要
1: 啊。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他们是可以互相否决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权益的。
0: 对，或者至少两个人达成一致，但你两个人始终在很多事情上都达不成一致，
1: 那就是真的是完全互相使绊子。
0: 据说他们唯一一次达成一致就是他们都决定说我们可以偷偷的去买一点爱马仕的股票。
1: 所以就是爱马仕是个好东西这件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
0: 啊，是有共识的。
1: OK，但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肯定持续不了很久吧。
0: 嗯，对，但是其实外界对于这个内部的这些摩擦的感觉还不是太显著的，
1: 是事后大家讲起来。
0: 对，就当时还觉得说这么大一个公司，而且就感觉很有意思嘛。
1: 嗯，而且这么大。
0: 对，主要是大。
1: 嗯，
0: 大能遮盖很多的问题。其实到了1987年的10月，就是整合以后的 LVMH 又要在巴黎交易所重新去上市了。然后这个里面有个细节，就是他们当时上市的代码沿用了明月的那个缩写，就是 MC， 到现在都是用的这个代码。
1: 哦，
0: 这其实再次说明，就是这个酒类的部分在整个合并里面是略占上风的一个地位。
1: 就他们真的在名字的这些事情上面，就是名声啊，这些 title 啊，称号上面非常的在意。
0: 这个就很贵族，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
1: 嗯 ，OK。
0: 那其实 LVMH 这个股票重新上市以后呢，一开始状态就非常的好，公司的股价在1987年的10月16号就达到了2500法郎的高点。
1: 嗯，就大家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合并是
0: 很 OK，
1: 很有想象力，
0: 不错，嗯。但是马上呢他就遭遇了重创。
1: 什么重创？
0: 这个还不是欧洲本土的重创，是美国人扔过来的东西。当时的美国股市在1987年的10月17日出现了暴跌，这个就是所谓的黑色星期一、
1: 哦、
0: 这黑色星期一其实引发了全球的股灾，那这欧洲市场是被波及到的，那这个波及的影响非常严重，可以看到就是公司的股价冲上高点然后缩水一半。
1: 哇，那其实
0: 一夜之间，
1: 那个时候那个黑色星期确实是很夸张的，就是什么道琼斯指数一天就跌了20%几啊，是。
0: 嗯，对。
1: 那对 LVMH 的影响都这么大，我觉得当时一般来说这个时候面对危机嘛，他们。

0: 其实偷偷开始加仓了。所以在1987年的尾声可以看到 LVMH 的股票的交易变得非常的活跃，就活跃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市场上都在讨论说是不是有人又要收购你们了。但其实公司内部的高层是完全知道，就是没有别的人在买这些股票，都是自己人在抢这些股票。其实 LV 和 MH 都在准备发动对于另一半的攻势。
1: OK， 那前面我们是回顾了 LVMH 诞生的这个年份是1987年，两家原本没有什么关系的奢侈品公司是怎么莫名其妙的就是牵手走到一起的，然后牵手之后呢确实也是嫌隙不断。这里边的核心人物呢，一个是 MH 的代表就是舍瓦，还有就是 LV 的代表拉卡，这两个顶级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们其实都不是什么家族的继承人，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就拉卡还算是一点家族继承人吧。
0: 嗯，对。
1: 这两个职业经理人因为理念的不合啊，或者风格的不合啊等等的，其实在日常的经营当中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摩擦了。到了这个1987年的黑色星期的股灾之后呢，他们想要趁势对对方发动一轮偷袭，是这样一个前景的总结。
0: 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时间线上的第二个切片，这个是1988年6月中旬到7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
1: 就过了一年
0: 半年吧。
1: 半年吧。
0: 嗯，就是在这个半年里面呢，舍瓦和拉卡都已经制定了新的策略，他们都想找外援，然后来帮助自己把对方给扳倒，然后呢也开始各自起草具体的计划。我们先说 MH 的舍瓦这边，就是做酒的，他的思路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在酒业同行里面找一些盟友。那原本在 LVMH 合并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去找那个就是英国的酒业巨头健力士谈了一个合作协议。
1: 对对对，
0: 只不过呢就是这个合作协议被 LVMH 的合并强调了所有的风头，就是这个新闻里面就对这个部分只提了一句话，然后前面全部都是 LVMH 合并了合并了合并了。
1: 这个我插问一下，就是这个健力士不就是那个 Genius 那个啤酒吗？
0: 啊，对，
1: 这个 MH 不是一直自认非常高贵吗，怎么会跟啤酒的公司这个合并
0: 啊？对，就是健力士这个牌子是做啤酒的，但是它这个集团里面有一些别的品牌，比如说 Johnny Walker、
1: 啊 okay、
0: 还有就是 Golden Gin、
1: 啊、那个金酒
0: 啊，对。嗯嗯，当然就是你排下来会发现这个集团再怎么样它都是做大众品牌的，就是其实档次上肯定是比 MH 要低很多的。嗯，但是正因为它做是大众市场，它的分销网络其实比就是 MH 还要再强一点，那这个就很符合这个舍瓦的要求。
1: 就舍瓦对于酒类的行业这个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这个分销网络很在意，
0: 对，他就是要这个东西。
1: 嗯，
0: 那所以说到了1988年的舍瓦就是去跑去进一步拉拢这个健力士的董事长叫田纳特，然后双方开始讨论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方案，就是 LVMH 和健力士交叉持股 20%。 虽然气氛不多，不过田纳特也是我们整个故事当中第三个关键人物。
1: 这个交叉持股我们在并购那期里面也提到过，就是等于是 LVMH 和健力士互相持有对方的 20% 的股权，这种方式来联合。
0: 对，而且必要时候还可以继续增持。这个交叉持股其实是一种就是把合作关系锁死的状态。
1: 嗯，
0: 这个就是对于防止恶意收购的外人是很有效的，就是因为我有个盟友随时可以过来帮我嘛。
1: 嗯，
0: 当然呢这个对于防就是家里的另一半 LV 也很厉害，
1: 等于是想把这个集团继续的做大，引入一个新的合作伙伴，然后这个合作伙伴是跟我一帮的。
0: 对
1: 啊，是这样，
0: 永远跟我一帮，这个就很对方来说就比较压抑了嘛。所以说当时啊把这个交叉持股方案提交到 LVMH 董事会讨论的时候呢，这毫不意外的遭到了拉卡的强烈反对。你要干什么？就是拉卡是决定
1: 一眼看出。
0: 对，拉卡是主张说你这个交叉持股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能不能不要 20% 这么多，要不然可以砍到1/10吧，2%就差不多了吧。
1: 2% 就是有点没有必要了，大可不必，而且对于健力士来说是不是有点侮辱性稍强了一些。
0: 对，所以说此后呢舍瓦主要就是在健力士和 LVMH 的董事会之间两边斡旋，就是说谈判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交叉持股的比例，这个数字呢最后是定成 12%，而拉卡竟然接受了12%这个数字，这个反而让舍瓦大概意外。哎，你怎么就接受了？
1: 对啊，就是刚提那2%，感觉就是一个乱喊一个价，实际上就是完全否决你的意思。结果就是谈到一个12%，居然就接受了。但其实这个交叉持股也蛮厉害了呀，对吧？
0: 嗯。
1: 所以拉卡在干什么？
0: 他在憋个大的。
1: 哦，就是表面拖延你的时间，他在拉自己的盟友
0: 啊。对，因为拉卡就是跟舍瓦，就舍瓦很不一样嘛。舍瓦是在酒类行业是深根的，就是盟友很多。嗯，拉卡这个人他关系网不是很强。他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纯粹的有钱人，就是那种金融家，而不是一些就是行业的经营者来结盟，对，这个可能对我来说更好一点，我只是单纯需要钱嘛。那按照这个方向呢，就1987年5月份他就找到了一个人叫做伯纳德阿尔诺，这就是我们整个故事的最后一个关键人物。
1: 哦，伯纳德阿尔诺就是 LVMH 如今的天王老子来了
0: 啊。没有下半句了吗？我们还是搁这介绍一下天王老子好吗？嗯，就是毕竟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讲整个故事啊，否则这个天王老子早就该出场了。
1: 嗯，
0: 那是这样，伯纳德阿尔诺呢他是一个就是商界家庭出身的一个背景，他家里是搞建筑公司的。在20岁的时候他考入了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但是呢这个学院有个很搓气的地方，就是安排了两段实习，这个实习让阿尔诺非常的反胃。这个第一段实习是让他去法国国铁的车厂搬大包。
1: 嗯，
0: 第二段实习是去麦肯锡。
1: 就搬大包我觉得本身也没什么吧，体力劳动我觉得挺必要的。麦肯锡怎么了？就是很不好吗？这个公司当时，
0: 其实当时麦肯锡也挺好的呀，就但是呢阿尔诺就是不是很喜欢这种咨询顾问，他觉得咨询顾问终究是局外人嘛，只能给一些表面的意见，他其实就是很喜欢自己动手来运营公司
1: 啊。是吗？
0: 所以说呢毕业以后他就迫不及待的回到了家族企业开始掌管公司。
1: 嗯，
0: 啊，对，然后他把这个原来家里的这个公司从传统的公用住房的建设逐步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叫度假屋的开发。
1: 这什么？就是一个集体的 Airbnb。
0: 也不是，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就在海边造一个小别墅，然后你度假的时候去
1: 啊，
0: 就是那种感觉，
1: 就是比较长期的民宿那种感觉，定期的民宿。
0: 嗯，对
1: OK。
0: 嗯，反正对当时的法国人来说这个度假屋的想法非常新奇，而且就效果也很好。 整个事情就让他的这个家族企业一跃成为全法前五的建筑开发商。
1: 哦，很厉害。

0: 阿诺就几年就做到这个事情，其实他非常厉害。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哎，我法国能做到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在美国也可以搞点这种东西。而且正好到1981年的时候，法国的时局正好有点动荡，然后他就趁势把家都搬到了美国，开始去美国发展一些事业。只不过美国生意没有他想象当中那么好做，其实做了一个项目就基本上停手了。那在美国待了这几年呢，他主要就是在他的邻居身上学一些旁门左道的金融技巧，就是什么杠杆收购啦、资产剥离啦等等的。
1: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接下来就会要用到了？
0: 对，他就是一个要学以致用的人，所以到了1984年呢，他就已经非常急迫在法国市场上找我可以买什么，你帮我找找啊。
1: 他是喜欢这件事情，就是
0: 他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在邀请比如说法国的这些银行家就帮他找投资的标的。
1: 嗯，
0: 到1984年就是银行家们说，你要不然去试试这个吧，这个叫做布萨克联合体，你可以买这个。
1: 这是什么公司？
0: 布萨克联合体呢，就是比较怪，它是两部分组成的，一半是法国原来的纺织业巨头布萨克集团，另外一半呢是一个家族的资产叫维洛特家族的，就是这个两个部分都是已经破产的东西，然后把它绑在了一起。
1: 哦，行吧，就反正这两个现在是一个资产
0: 啊，对，就打包在一起的 一坨烂东西。
1: 嗯，
0: 这一坨烂东西从1981年就塞到了法国工业部的手上，
1: 嗯，
0: 他们实在是忍不了这个东西，一直在亏损，然后又不想管，所以到1984年忍无可忍就决定把他们这个挂牌再卖掉，然后这个起售价一法郎，你们谁来拍吧。
1: OK， 反正这个前情我们就这边就不详介绍，反正这边有个资产看上去不是这么好，然后阿尔诺看上了，嗯，要去买。
0: 而且他是在多家公司的重围之下杀出来，以最后是 3.6 亿法郎的报价拿下这个布萨克联合体。
1: 那也没有那么的糟糕，就是一法郎只是这个法国这个政府有点那个。
0: 你是没有参与过这个咸鱼拍卖，就是起拍价都是一块钱，最后都叫得很高的。
1: 对对对，就是就不是说他一开始就真的大家都会一块钱什么都是债务啊，不是这个概念，还是资产又很有价值的。
0: 对对对，那实际上在这个 3.6 亿法郎里面呢，阿尔诺自己只出了四分之一，然后剩下的四分之三都是银行给的。
1: 这个我们讲过，
0: 好多家银行给的，
1: 就是杠杆收购的这个部分。
0: 其实这 3.6 亿法郎的报价在所有的就竞购者当中不算很高，但是呢，阿尔诺有一个优势。就是他很早就发现这个竞购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不是有一部分资产是那个维洛特家族嘛，
1: 嗯，
0: 家族本身很难搞，
1: 嗯，
0: 然后呢他就先把这个家族的这个部分搞定了，
1: 啊，他跟他们谈妥了，
0: 谈妥了，所以说就他相对于其他竞购者来说，他这个钱是最容易到位也最容易被接受的，
1: 啊，就是相当于就是那种复杂的物业重新整合那种感觉是吧。
0: 对，就是反正他在里面是一个最有能力的一个竞购者，所以他最后拿到这个标的。这个标的呢就是到底好不好呢，我们说一个数字，就是这个标的的年营收额是超过了172亿法郎，
1: 整个资产是 3.6 亿法郎卖掉的，但它年营收就有172亿法郎，
0: 啊，对，
1: 这如果算什么 PS 的话什么怎么算都算不清楚了啊。
0: 对，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有点诡异，所以说我觉得就银行家给他对这个资产是很有道理的。
1: 嗯，
0: 而且呢这个资产包它有个特点，就是里面大多数的东西确实是垃圾，
1: 有可能债务啊或者经营的状况都很差。
0: 对，比如说什么纺织厂之类确实是没有什么人要，所以说阿尔诺就决定说那我把这东西砍掉不就好了。
1: 嗯，反正我拿的钱很便宜。
0: 对，那所以说他之后就针对整个联合体做了大刀阔斧的改组，他卖掉了30个工厂，然后总共2万个工人里面裁掉了8-9千个，那最后呢只留下了几个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资产，就包括什么呢，就是法国著名的百货公司叫乐鹏马歇，然后有一个家具零售品牌叫康夫玛，还有一个尿布公司，还有最后一个东西就是迪奥高定时装业务。
1: 哦，所以这个资产包就是败絮其外，一堆东西，然后里边包了一个迪奥的刻明珠。
0: 败絮太多了，主要是。那迪奥呢？其实二战以后最具代表性的法国时装品牌，也是所谓新风尚的领导者。迪奥也是当时可能是第一个成功实现了设计师接班的品牌，就是原先它的核心是灵魂人物是克里斯丹迪奥嘛。然后呢，他的接任者就是伊夫圣罗兰。这两个人接班并没有让迪奥倒掉，反而让迪奥继续发展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阿尔诺接手之前，迪奥的状况其实已经不好了。嗯，当时迪奥呢已经把香水业务给卖掉了，然后他的核心收入变成了品牌授权。品牌授权就是俗称的卖商标。
1: 啊，就他自己不生产东西了。
0: 对，就是把商标授权给别人，就你拿着我迪奥的牌子去生产别的东西。就当时有个统计，就是在阿尔诺接手的时候，在全世界有260种带有迪奥商标的各类商品。这个质量完全是良莠不齐，就是差别非常大。然后这其实对于当时品牌透支也非常大。所以说你说迪奥是明珠吗？就名义上是明珠，但实际上经营上呢没有那么好。
1: 嗯，
0: 阿尔诺其实就是对重振迪奥这个事情是最感兴趣的，所以他买了整
1: 个
0: 包。
1: 嗯，
0: 但是不管是改善品牌授权，还是去给迪奥重新开一些直营店，去找新的设计师，这个其实都需要时间。所以呢，他暂时把这些比较艰难的部分呢，就是往后排了一排，然后把自己的对于奢侈品的兴趣放在了一些别的投资活动当中，比如说他趁机又投资了一些像拉克鲁瓦这样的年轻的设计师，然后他还在1987年趁乱收购了 Celine 的一部分股权。
1: 趁乱，所以他真的很喜欢买买买这件事情。然后他对于这个时装和那个奢侈品这个行业里面，实际上是有比较强烈的兴趣，就对这个行业他也很感兴趣。
0: 是，
1: 那所以到了1988年的时候，其实这个 LV 的那个拉卡去找上阿尔诺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比较纯粹的金融家的时候，其实这个阿尔诺已经不是个纯粹的金融家了，他已经在这个商界已经是
0: 大出风头了，
1: 大出风头了，而且有时尚品牌啊，就是有跟 LV 直接相关的一些品牌啊。
0: 对啊，
1: 那我灵魂提问一下，就是这个时候拉卡找了阿尔诺过来，这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就是纯财务投资的一个什么所谓白衣骑士，对吧？
0: 嗯，
1: 然后为自己夺得这个 LVMH 的主动权，是这个目的，对吧？
0: 嗯，
1: 但是你找来的这个白衣骑士是一个很擅长并购啊、重组公司的，然后对于这个奢侈品行业又很感兴趣的一个资产运作的高手，你就不怕这个纯粹的帮手把你一脚踢开吗？
0: 嗯，这个事情很难说，就是我看了所有报道，对这个事情没有一个明确结论。我自己的判断就是拉卡自己是有一点膨胀，他在里面有很多错误的判断。有几个点啊，首先就是

0: 拉卡当时觉得自己经验更足一点，因为他当时已经70多岁了。
1: 那阿尔多呢？
0: 30多岁。
1: 哦，所以他们其实差一大辈人呢。
0: 对
1: ，OK OK。
0: 就从拉卡角度肯定觉得说啊，我老当益壮，我经验十足，我完全可以驾驭你这个年轻人，没有问题。其次还有一个错误的判断，就是阿尔诺在从整个布萨克联合体的过程当中呢，主要展现的还是那种金融手段，比如说他本身拿布萨克时杠杆交易，然后他后面做了债务重组，还把一些公司的资产做了上市再融资等等，这个其实还是金融的部分，这个就可能让拉卡认为他还是比较像一个纯粹的银行家，那对于企业运营可能没有太大兴趣，否则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卖了呢，对吧？那还有一点就是拉卡其实忘记了迪奥的香水业务到底在哪里呢，就是迪奥不是他把香水业务卖了吗，那谁是买家呢？是 MH。
1: 哦，
0: 就是 MH 把这个东西买过来以后呢，
1: 在自己手里，其实
0: 对，他其实躺在 LVMH 的这个资产组合里啊。那阿尔诺其实一直希望把香水和高定时装合并，重回一个迪奥状态的。但拉卡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1: 嗯，结果他就引狼入室了。
0: 嗯，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上
2: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3: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2: 善投资，
4: 常盈利，
2: 会消费，
4: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6: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5: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6: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5: 你有没有投资啊？
6: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5: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6: 好嘞。
5: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6: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5: 哦，那他跑不了。
7: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8: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9: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前面呢，我们回顾了 LVMH 作为一个集团的这个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切片，就是阿尔诺是在1988年年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边，空降到了 LVMH 的这个内斗局当中，并且很快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啊！这段的节奏我已经觉得非常的快了，而且很紧张啊！你到了第三个切片，就只有一天了吧，袁老师？
0: 对，这一天是1990年的4月26日，它其实是 LVMH 早期内斗史上最精彩的一天，因为当天有一个判决将同时决定阿尔诺和拉卡在 LVMH 的命运。
1: 等一下，于老师，这个1990年和88年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啊，这个拉卡还就是在公司里面跟阿尔诺在斗着呢
0: 啊，对，他还没有被挤走，这个真是个奇迹啊。这段时间里面，拉卡在工作上主要是采用一个迂回战术，就是我不跟你阿尔诺正面对决，

0: 他把更多精力就放回到了 LV， 就他试图在 LV 就是重建一个不受这个顶层架构影响的独立的王国，我就在这里面活着了。因为当时 LV 和 MH 就它的合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仓促的，那整个重整过程也不是很顺利，就是 LV 还有很多公司制度和章程跟整个集团不是完全的统一的，所以呢就这给拉卡一点呢就是自由度，对，我还可以在 LV 就是当自己的国王嘛。至于阿尔诺呢，阿尔诺在不遗余力的把这个拉卡排挤走。
1: OK，
0: 就是他很努力啊，他使了好几个招数。首先呢，他先是要求 LV， 你这个章程不是跟集团不一样吗？你要修订你的章程，你要跟我们集团一致，就董事会结构什么都要一致。而且他提了一个点，就是很小一个点，就是董事的年龄上限规定是70岁，超过70岁你不能当董事。
1: 哦，就完全针对拉卡，因为你前面说过拉卡是70多岁是吧？
0: 对，那个时候拉卡已经76岁了，这
1: 也太明显了。
0: 就是你打老人。虽然这个修改年龄上限决议呢最终没有获得通过，但其实这个阿尔诺的目标就非常明确，我就是干你。
1: 嗯，
0: 接下来第二招呢，阿尔诺是瞄准了此前 LV 就是用来拓展亚洲业务那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就一个经销商叫做兰陵公司。
1: 嗯，
0: 1989年的11月就是突然跳出来一个律师，他代表一个手拿50股 LVMH 股票的股东，就他突然发难，就说你们这个兰陵公司在跟 LV 的合作当中是通过一些非常规的合作比例吃掉了大量本应属于 LV 的利润，而如果未来 LV 想要买断兰陵的在合资公司当中股份呢，还要付很高的分手费。最麻烦的是我们找到了财务流程上的瑕疵，就是你们用了第三方公司走账开票，然后这个走账开票的过程当中挪用了2000万法郎，这个被我们发现了，
1: 就是 LV 有人在这件事上面吃了回扣了呗。
0: 啊，吃回扣了，对。但其实这个事情呢，在不够透明的海外市场，其实这种遮遮掩掩的中间费用呢，其实很难避免了。所以这虽然是一个瑕疵，就是大家也都认可，但这个事情解决起来真的很麻烦。
1: 反正就是有一个只有50股的这个小股东，不知道怎么对这件事情就了如指掌
0: 啊。对
1: ，OK， 嗯，
0: 这个事情进一步发展到1990年初呢，就是拉卡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他的人身攻击，
1: 就把这个问题往他身上引了。
0: 对，就之前拉卡就怀疑过什么办公室是不是放了窃听器啊，出门会不会有人跟踪我啊之类的。那这一次呢，谣言的方向直接变成了就是拉卡这个人是极端反犹主义者，他还为极右翼政党捐过款什么什么的。当这种匿名主播就非常不光彩了，就是这个其实也让拉卡越来越想用正面的手段把阿诺打倒，
1: 就开始已经往个人的方向去了是吧。
0: 嗯， 嗯，这个就是他已经忍受不了了。
1: 那他怎么来就是回击阿尔诺的这些排挤他的这个或明或暗的手段呢？
0: 就他一直在找正面对轰阿尔诺的手段，而且是法律手段。在法律层面他其实找到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这样的，就是阿尔诺不是之前抢了很多 LVMH 的股票吗？抢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其实持股比例很快就达到那个 35% 那个数字。
1: 对，这个其实我前面就听了就觉得很奇怪。
0: 嗯，对，而且理论上你 35% 的话，而且它中间涉及到公司实际控制权，其实理论上是发生了转移的。
1: 嗯，
0: 那照理来说这种情况下阿尔诺应该同步发出一份针对 LVMH 的全面收购邀约。
1: 对啊，这个不就是我们前面讲收购的时候都讲到的事情吗？
0: 啊，对，这是他没发这个东西，是不是瑕疵？
1: 是啊，
0: 他继续告。
1: 哦，
0: 结果呢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 COB 就是裁定了说阿尔诺是通过一点点扫货来积累股权的，这个跟我们就是要求发收购邀约那种大宗交易和直接买到公司的情况不太一样。虽然这个事情有一点漏洞，但是呢我们觉得他不需要提出收购邀约。
1: 哦，这个东西这合理吗？就是公开市场一点扫货，据我所知，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过什么大众和保时捷那种，里面都是需要发出邀约，你都是要公告的呀，至少、
0: 嗯、
1: 对吧？
0: 我们之前还提的中国证监会，你1%的股权异动，他都会给你发个通知呢。
1: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你们一点扫货，然后悄悄的打枪的话，那你这个收购的这个资金的需求就大大减少了。如果你发公告的话，大家都会来，就是把这个价格抬高嘛。
0: 对，这就是当时的法国的证券交易市场，要不然法国交易市场比较小，就它整个市场还是比较粗放的。
1: 这很大的漏洞哦。
0: 这个监管也比较的随意，就是哪怕发现了这是一个漏洞，他也都不着急。
1: 就是阿尔诺这种在美国摸爬滚打过一小段时间的人，就是一眼都能发现，然后他实际上这种方式迅速的把这个对于 LVMH 的这个股权的所有权从一开始固定的那个 24%30% 一下提到 35% 了。
0: 对，就是合理利用了这个监管的后门。
1: 这个是你讲的第一个这个就是拉卡想要回击的方式，实际上是被监管局给糊弄过去了，对吧？
0: 对。
1: OK， 那第二个方向呢？
0: 但是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感谢 COB、
1: 啊、又感谢了，
0: 感谢舍瓦
1: 啊。怎么说，
0: 就 COB 和舍瓦联合贡献了一个非常精准而且致命的方向。但这个事情说起来有点绕啊，我们尝试解释一下啊。是这样，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那个1987年3月，这个 MH 不是有过一阵股价的异动吗？那 MH 当时其实做了一个紧急的措施，就是它发行了一批特殊的债券，叫做附带认购权证的债券。
1: 什么意思？
0: 这个债券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正常企业债券，就规定那个投资期限啊，规定利息、啊、
1: 就借钱的东西
0: 啊，对，借钱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债券上面加了一个另外一块东西，就是 MH 的股票期权。
1: 嗯，
0: 就你可以拿这个股票期权、啊、直接按照固定的价格在一段时间里面去买 LMH 的股票。
1: 哦，
0: 而且后来 MH 不是跟 LV 合并吗？他们当时是一个换股合并的方案，所以这些认购权证之后也可以直接用来买 LVMH 的股票。
1: 我理解一下，就是最早时候 MH 就是还没有跟 LV 合并的时候，他发这种什么负认购权证的债券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个盘子，让别人来收购他。
0: 就是他把自己的那个股权就分散出去了
1: 啊，这样的话比较难收。
0: 对
1: ，OK， 因为就是他自己的股权里面就含了那些债券那些部分，那个是不太好收的。
0: 嗯，是的
1: ，OK， 是这个意思。
0: 但是 这个措施就是等于是给整个 LVMH 留下了一个后门，就是谁拿到这些认购权证，谁其实就可以去买 LVMH 的股票嘛。
1: 就不用公开市场上买了。
0: 对，其实阿尔诺去收购 LVMH 股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这种认购权证来认定的股票的份额。
1: 嗯，
0: 对，他没有真的去买股票，他就是拿这个认购权证去。
1: 那我要请问一下，就是这个认购权证它从哪里来的呢？
0: 哎，你还记得他们最早合作的时候，这个舍瓦不是带了两个银行家去见他吗？
1: 拉扎德银行。
0: 拉扎德银行手上直接给了他 8% 的认购权证，
1: 就是他那时候发出去实际上就有很多银行来买了这个债券，实际上就获得这个认购权证。
0: 对，
1: 所以就是 MH 发那些债券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银行来买的，
0: 嗯，
1: 啊，然后这个拉扎德银行就有很多，
0: 对，
1: 买这些债券同时他其实也有了这些就是未来变成了 LVMH 的这个股票的认购权的这些权证。
0: 总之就是新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如果这部分的认购权证被认定无效的话，那这个是不是会影响阿尔诺手上的持股比例？
1: 是的呀，
0: 其实这部分非常大，这个大概占到了 LVMH 的这个股权的 12%。
1: 哇，那时候 MH 真的发了很多呀。
0: 啊，对，就是发了很多吧，就是如果阿尔诺一下失掉这 12% 的认购权证，他基本上就告别董事会了，他就走了。
1: 所以拉卡的目的就是说要使得在法律上面阿尔诺这 12% 的这 LVMH 的股权无效。
0: 对，就认购权证无效。
1: OK，
0: 嗯，他就想办法做这个事情就好了。
1: 那为什么无效呢？刚刚那个不是挺顺的吗？就是我是正常买过来的呀。
0: 对，所以说其实实际去认定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就是相关诉讼其实做了两大轮，第一轮就是大家正面的去讨论这个认购权证有没有效啊什么的，然后判决就是说啊，偏向那儿阿尔诺就是认购权证是有效的。
1: 对，用刚才听你那个描述，感觉它没有什么问题吗？
0: 对，但是呢，就是第一轮的判决里面留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是说 ，MH 你在发这批债券的时候，你的发行程序有问题。
1: 就不是说阿尔诺买这个权证有问题，而是说 MH 最早发这个债券就有问题。
0: 对，
1: 什么问题呢？
0: 因为当时 MH 发这批债券的时候是向自己的股东保证，这批债券就是附带认购权证的债券只会在法国国外发行，就只会有法国国外的投资者来买，不会影响你法国国内的这些投资者的权益。
1: OK，
0: 然后股东才同意你去发这个债券。
1: 但是那个拉扎德银行不就是法国的银行吗？
0: 对啊，就是实际上这个债券一发布就被法国国内的金融机构抢购一空。
1: 所以这个就它的这个就是就合规性上的这个漏洞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就是 MH 发这个债券是有瑕疵的。
0: 对，然后听到这个判决结果，这个拉卡很受启发，
1: 谢谢法官告诉我这个小知识点，是吧？
0: 对，然后他马上就组织了第二轮诉讼，开始猛攻一个逻辑，就是你的发行程序无效，所以你的认购权证无效。
1: A 这一步就已经不对了，所以后面 BC 的这几步都不对。
0: 对，你一开始就错，你后面就不要给我讲对错了，
1: 很有道理啊。
0: 对，阿诺也知道你这个逻辑很严谨很合理啊，而且法官有可能就是确实是这样
1: 认
0: 定的。对，那一旦我手上这个 12% 的认购权证被认定无效的话，他其实就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很差的选择，一个更差的选择。
1: 怎么说，就是一旦无效的话会怎么样呢？
0: 很差的选择就是说 LVMH 可以出钱买断这部分有瑕疵的债券。
1: 多少钱？
0: 30亿法郎。
1: 哇，还是蛮多的，很厉害，很厉害。
0: 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花这么多钱会影响当年集团的一个现金流，这个是就是非常贵的支出嘛。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你是你自己造成这些事情，那你在董事会里面其实就是地位一下就是会
1: 容易受攻击，
0: 很容易受到攻击。
1: 所以说用这种方式的话，虽然不是很直接的，但是也有可能会使得阿尔诺失去在 LVMH 的董事会里面这个绝对的权威的地位。
0: 对，
1: 这个他不能接受，
0: 他不太能接受。那更差选择就是他自己出钱就继续增资 LVMH 嘛，
1: 这不就可以了吗？就是我这12我还是得要是吧，然后我自己花钱就行了。
0: 花很多钱啊。首先这个你一下子买 12%， 你加上原来手里的比例，其实就很容易触发全面收购邀约了。
1: 你得明面上来了。
0: 你得买很多很多的股票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因为整件事情大家都是公开的，大家都盯着你。
1: 你的股价就会瞬间上去。
0: 然后你的资金量就是瞬间翻番。
1: 有可能都买不下这 12%。
0: 就是没钱。说到底就是他手里已经没有钱了。就是
1: 确实更
0: 糟。哪个选择就是对他来说都不好。
1: 嗯。
0: 那所以他只能期待一个奇迹嘛，就是1986年4月26日法国上诉法院针对此案的裁定。如果不利于他，他就要离开 LVMH 向拉卡投降。
1: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0: 大家可以看到阿尔诺现在还坐在 LVMH 里面，就知道这个这个结果。
1: 搞得都没有悬念，不好意思啊。
0: 对，就其实就是4月26日下午的2点10分，巴黎上诉法院下达了最终裁决，认为虽然发行程序有瑕疵，但是认购权证依然有效，维持了原来的判决。
1: 就是完全的偏向了阿尔诺这边。
0: 嗯，也救了拉扎德银行，否则拉扎德银行可能现在也倒了啊。
1: 那这个判决现在有说法吗？就是法院为什么就是虽然但是了一下就结束了吗？
0: 嗯，没有很明确的说法。但是有一些说法就是在整个法律诉讼过程当中，阿尔诺是有很多 lobby 的部分。
1: OK， 反正就是最后法院选择了一种就是就这样吧。
0: 啊，和稀泥的一个方
1: 式。维持现状这个方式。
0: 那这是两点十分发生的事情。那当天下午3点半，阿尔诺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也就是原来 MH 的总部大楼接待了媒体记者。那针对这个判决本身的讨论非常简单，几句话就讲完了。阿诺就直接开始讲一些未来的收购计划。他说：“我终于能够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 LVMH 的业务。
1: 就我不是来这个投钱赚钱的，我就是看中了 LVMH。
0: 我要好好经营。”嗯
1: ，OK。
0: 那到了当天下午的4点半，有一通电话拨到了 LVMH 的总部办公室，也就是那个3层小楼，
1: 没有电梯的小楼，
0: 没有电梯的，大家吵了天昏地暗的那个小楼里面。这个电话是找拉卡的，但是接线人就说拉卡先生已经不在公司了，他已经辞职了。
1: 当天就辞职了。
0: 嗯，据说阿尔诺是想再等几天，就是在4月30号开股东大会的时候逼宫把他挤走的。
1: 嗯，
0: 不过拉卡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判决会支持阿尔诺，也预料到这个股东大会就是为了逼宫开的， 所以说在4月26日判决下来当天，78岁的拉卡就开始迅速的走整个流程。他4点钟就要辞职，5点钟下

0: 班，第二天就把办公室清空了。
1: 就是我先提的，是我先提的，
0: 啊、我走的、嗯，我自己走的。
1: OK。
0: 不过拉卡在 LV 做了13年，也有一些带不走的东西。他当时把 LV 从法国的2家门店变成了全球范围的130多家店，公司的年营收则是从1400万美元暴涨到了12亿美元。即使阿尔诺后来接手了 LV， 其实也没有对拉卡此前制定的战略做太大的调整，只是因为当时那个兰利公司不是闹出一些事端嘛，为了限制这个对于亚洲业务的依赖呢，阿尔诺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把新的开店重点放到了美国市场。
1: 嗯，所以拉卡本身对于 LV 就是路易威登这个部分的业务，实际上还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开拓者。
0: 嗯。不过随着他离开，有14位原来在 LV 工作多年的高管也选择跟着拉卡一起走，大家集体、
1: 这才是我的老领导，对吧？
0: 啊，对。但这个事情对于阿诺也没有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他就迅速的补上一些新的管理层，然后再开掉了几个嘴上不客气的董事，接管 LV 对他来说就是这么简单。
1: 那所以自此，两位造就了 LVMH 这个庞然大物的高管都已经离开了这家公司。那这里呢，我们基本上讲了一下 LVMH 这艘大船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又是怎么落到了阿尔诺的手上的，就整个的过程。实际上还是很，就是对我们节目来说非常长啊，但是对于整个历史来说还是比较简短
0: 的。嗯，而且这个故事其实还没结束，因为这个时候阿尔诺还没有变成最终的唯一的胜者。
1: 还有谁？
0: 这阿尔诺这个人为了赢，连面相都变了，这还有谁没有被他干掉是吧？回顾一下，就是前面的故事当中，我们其实提到了4个关键人物，但是有一位因为戏份太少，你肯定已经忘记了。就是建立是那个董事长，就阿诺在合资公司当中那个合作方就是田纳特。
1: 哦，对对对对，就是毕竟他还有40%在合资公司里面的股份是吧？
0: 啊，
1: 对，
0: 对，
1: 所以他怎么样？他我感觉他在里面就是一直很佛、啊。
0: 对，就是阿诺最早被拉入 LVMH 这个局的时候，他的设定不是很像 ATM 机吗？
1: 嗯，
0: 那在这个合资公司里面，建立是就变成了他的 ATM 机。
1: 就当你真的是要开始掌管公司的时候，就是建立是就变得非常的 ATM 机、嗯、
0: 啊。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合资公司的架构和目标。阿尔诺在合资公司里面是占60%，建立师是占40%，然后这个公司一开始是买入 LVMH 24%的股份，然后之后3年继续增值到30%，这个是目标啊。
1: 嗯，
0: 那买这些股票当然是要花钱的呀。
1: 对啊，
0: 对，而且就是两边都要花钱。这阿尔诺把手里上的股票什么都质押了，自己去到处筹钱，那建立师也要去花钱
1: 啊。该吧。
0: 而且阿尔诺为了抢下整个控制权，其实一直在扫货，到后期已经完全超出这个30%的一个投资目标了。
1: 嗯，
0: 但是他利用了合资公司这个不平等条款里面的一条，就是。如果这个公司要增资 LVMH， 它内部不需要再开董事会走什么讨论的流程，不要过会的，只需要阿尔诺和田纳特互相告知，双方同意就行。这个事情看起来就是灵活行事，但实际上很不利于建立式。
1: 嗯，我觉得可能他们当时签这个合约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是不利于建立式，有可能觉得只是不利，就阿尔诺是那个 ATM 机嘛，对吧？就是你只管出钱就可以了。
0: 啊、对、啊。
1: 但实际上到最后的话，就会变成，比如说阿尔诺，我一直在决定我在市场上买买买 LVMH 的股票，
0: 嗯，
1: 然后建立式就得就是这个田纳特就得跟着出钱，因为我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了。这双方同意就空间就很大了，是吗？
0: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老婆带血瓶，老公在刷卡的感觉
1: 啊，这样的吗？那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
0: 实际情况就是阿尔诺根本不在意你田纳特就是愿不愿意，我想买我就是要买，你去给我出钱。
1: 就是双方的这个所谓的告知同意，实际上是非常的松散的，不需要什么真的流程。
0: 早期还有一些就是名义上的流程，就是据说双方合作时候，阿尔诺有时候还是会给田纳特2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1: 这叫流程了已经是吧？啊，
0: 结果到了1989年1月，就是为了进一步锁定这个控制权。阿诺有2天就已经买红眼了，就一口气买了8%的 LVMH 股票。
1: 哦，
0: 这笔交易没有告知田纳特，做完了。
1: 啊、哦，这我还是想要插出去感慨一句，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法国的这个证券交易市场，就是一口气买了8%的 LVMH 的股票，都可以悄悄的打枪就可以了吗？
0: 就是大家都看到他买了，但就是最后被认定就是
1: 就 OK 了，
0: 随便随便、啊、可以。
1: 行 ，OK。然后田纳特也随便，
0: 田纳特就是
1: 我不知道，但我事后同意了。我就是橡皮图章啊，我
0: 给你股票，这个股票为什么长得像账单一样？
1: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签了之后，不是他占40%的股份嘛，我也得出40%的钱一起去投进去的呀、
0: 嗯，
1: 我不得跟着你后面我把这个钱掏出来吗？
0: 对，所以说这个对于田纳特来说是最难受的，就是他一直要为了这个阿尔诺的胡闹去筹钱。
1: 就虽然我觉得就是买 LVMH 的股票也不是件坏事，对吧？但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啤酒公司的老总，我也很累，是吧？
0: 这个钱我没有必要这么花吧，就是
1: okay,
0: 所以到了1990年，就是前 LVMH 时代的这个冲突告一段落以后呢，阿诺就终于开始抽空解决他跟田纳特之间这个问题。
1: 他干嘛？
0: 就之前跟这个首尔和拉卡就是属于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对于田纳特呢，阿诺还是稍微温柔一点，就是因为建立师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就是真的反水其实两边都不好看。
1: 对啊，真的跟你闹掰了也很尴尬。
0: 所以呢，他就是先做了一个怀柔政策。嗯，原本呢，这个 LVMH 和建立师就是最早首尔和田纳特自己谈那个交叉持股方案里面，其实有一个比较远期的方案，就是双方的交叉持股本来是说12%的交叉持股嘛，那么其实有过商议说未来可以提升到24%。
1: 那个时候还是建立师跟 LVMH 这个绑定是畅想的比较深远的。
0: 对，那阿尔诺其实就是我先帮你把这个畅想实现了吧，就是他在1990年年中通过两笔交易把 LVMH 在建立师的持股比例提高了24%，
1: 哦，
0: 达到了原来的这个远期目标。而当时建立式的第二大股东他持股比例还不到5%呢。
1: 哦，等于 LVMH 把建立式给锁死了，对吧？就是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
0: 啊。是，但是反过来说这个交叉持股就导致说建立式你也得买24%的 LVMH 股票吧。
1: 就是我已经买了很多了，对吧？
0: 不要这么多。
1: OK， 所以就是当时的建立是确实他并不想。

0: 然后持有那么多的 LVMH 的这个股权。
1: 对，而且还是通过那个合资公司买的话，这情况就更恶心了，就是变成了这个合资公司其实要持有 LVMH 60%的股权，
0: 24除以6乘以10嘛，对吧？
1: 啊，对，
0: 嗯嗯，
1: 对，
0: 嗯，
1: 这不就是直接触发全资收购邀约了嘛？
0: 对，就是作为这个合资公司，我要发出一个邀约，对于 LVMH 来说，
1: 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必要。首先，我不需要这么多股票，其实这个交易本身很恶心。那最后还是你阿尔诺手上把这个股票转给我。
0: 就是田纳特当然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我就是否决，我不同意这个东西，跟你闹掰，就跟你斗争起来也可以。
1: 对，这但是反正阿尔诺就是用整个这个套方法变相就是挤兑你呗，
0: 嗯，
1: 就你最好就是你直接退出这个合资公司，然后我们也不要再谈什么交叉持股了，就整套事情大家作罢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尴尬的局面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就田纳特越来越看不懂阿尔诺在想什么做什么了。此前的阿尔诺不是主要忙着梳理 LVMH 这个股权架构、内部人事之类的吗？然后呢，他顺手把自己原来那个什么迪奥啊、瑟琳啊扔到这个筐子里面，然后再顺手买点什么娇兰啊、Kenzo 什么的。
0: 这都是顺手的事情吗？
1: 啊，都是顺手的事情。然后呢，到了1993年呢，他的投资兴趣又变了，就又不做奢侈品行业了，去采购什么媒体公司了。就在阿尔诺的安排下呢 ，LVMH 已经收购了一份日报、一份商业杂志，然后还准备买一份著名的《费加罗报》。
0: 哦，
1: 就是建立是我看不懂你在做什么呀，
0: 大受震撼，对吧？
1: 建立是自己也搞过多元化投资，但最多也就是买个什么高档酒店。
0: 那酒店还是可以卖酒的嘛？
1: 对，酒店可以卖酒啊。你媒体卖什么东西呢？媒体不能卖酒啊，就是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范围。所以说，双方的就是争议主要是围绕这个部分，就是多元化投资的部分，田纳特并不是很理解，也不是很想接受。
0: 对，就是原本我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是因为 MH 这个部分跟我是直接相关的，我还可以有很多的整合或者是提升价值的部分。
1: 嗯，
0: 那你越搞越大的话 ，LVMH 里边 MH 的部分就越来越不重要了，或者就是你的注意力不在这个上面了。那我以后 MH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产生一些价值的和这个提升就难说了。
1: 嗯，所以说到了1994年的1月，两家公司就是终于互相难以忍受，迎来了最终的解绑。
0: 就没必要，确实也没必要。
1: 当时解绑，建立士这边是有两个动作：第一呢，他把手上原来通过合资公司持有的 LVMH 股份清掉了，他把这个清掉的股份都卖给了阿尔诺手底下的两个公司实体，
0: 嗯，
1: 等于说阿尔诺就是掌握了更多的 LVMH 的股权，
0: 嗯，
1: 那另一方面呢，建立士同时又把这些就是卖股权的钱呢拿了一部分，同步又收购了 MH 的34%的股份。
0: 哦，就是他把这个跟 LVMH 的绑定固定到了这个酒这个部分里面去。
1: 对，就是跟大的集团解绑，然后跟他酒类的这个公司就是再绑在一起。
0: 嗯，
1: 那如果未来 LVMH 想要把这个酒类业务剥离呢，建立士还要享有优先收购权。
0: OK，
1: 嗯，就他就是我吃定你这个酒的部分，这个部分你还是让我留着。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嘛，就是我的关注点不在那些多元的东西，那我关注酒，那酒的东西我还是保留在。
1: 对，其实建立士在里面的策略倒是一直比较明确的。
0: 嗯，
1: 那 LVMH 就这个解绑也比较简单，就是我把手上建立士股票就是直接卖掉就可以了。
0: 嗯，那这么回过来看的话，就是通过和建立士解绑，那 LVMH 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财务上面很轻松，对吧？
1: 对。
0: 然后因为整个交易会给公司带来很多的这个收益，
1: 就是好像赚了110亿法郎了吧？然后阿尔诺还拿到了很多股权，
0: 就他还买到了 MH 嘛，对吧？嗯，
1: 这个事也很好啊，这个是在股票层面也很轻松啊。就是消息公布以后，公司的股价一下子蹿升了10%，因为大家发现你终于走回了正道。
0: 哦，对，也很清楚，就那对大家来说都是好事嘛。我觉得是个双赢的状态吧。
1: 嗯
0: OK， 嗯，就把这个关系理顺了，可以说
1: 是，
0: 嗯，
1: 可以看到之后的几年里面 ，LVMH 还充分的利用了就手上的这一点建立式股票。他通过分批的小规模抛售，就把这些股票变成了很多资金。他可以拿这些资金去买什么 DFS， 买 Sephora
0: 啊。DFS 我们知道，就是全球最大的那个免税商店网络的那个之一，那个连锁店，
1: 就是每个机场、每个国际机场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免税店的品牌。那 Sephora 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全球最大的美妆零售商之一。虽然现在业绩不是很好，但当时是如日中天的一个。
0: 就是再次强调一下，就 LVMH 这是一个很大的集团啊，都是顺手是吧？都是顺手，
1: 都是顺手的，嗯。这个事情其实还有一点点的余波是出现在了1997年，当时的建立是因为已经跟 LVMH 脱钩了嘛，
0: 或者跟 LV 那个部分至少脱钩了，对吧？
1: 至少跟
0: MH 以外的东西脱钩了。
1: 嗯，对，他就开始心思活络，他试图与自己的英国同行一个叫做 Grand Met 的集团合并。
0: 嗯，
1: 这个时候呢，阿尔诺就觉得说，哎，你在背着我搞什么？他要插一脚，然后他手上当时还剩了10%的建立式股票，他就试图去插手整个交易。嗯，因为当时阿尔诺确实对于酒类这个部分不是很感兴趣，
0: 嗯，
1: 所以呢，阿尔诺提出过一个三方合并计划，就是建立是 Grand Met 和 MH 都合在一起，
0: 嗯，
1: 但是这个交易最后是没有成功，这也使得建立是和 Grand Met 最后自己合并了，它形成了如今的烈酒集团 DRTO。
0: 哦，就是我对这个酒不感兴趣，但是你这个大交易我还是得掺一脚，是吧？这阿尔诺就是对于合并这件事情就是难以管不住的手，
1: 难以抑制，
0: 控制不住的手，是吧 ？OK。那我有个问题，就现在这个建立是不对，应该就是你刚刚说的那个迪亚吉欧这个大的集团，他还保留了 MH 的股份吗？
1: 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的。2025年初，阿尔诺曾经透露过他想要精简 LVMH 集团的酒类业务，同期呢，迪亚吉欧也传出过想要砍掉建立士，所以呢，这个陈年往事又被翻出来，然后确认过一遍，就是还保留着。所以也可以说 ，LVMH 和建立士的故事以一种非常藕断丝连的神奇方式延续到了现在。
0: 那听岳老师聊完了这个 LVMH 这个集团的故事呢，就是我对于阿尔诺这个人本身有了很深入的理解，我感觉，因为他不是有个很著名的外号嘛，叫做穿着羊绒外套的狼。 我现在非常理解为什么有这个外号，就是外表看上去非常的 nice 对吧，非常的这个温和优雅，但是内心是非常的狠辣果决的。尤其是在 LVMH 这个故事里面，我感觉他非常像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我被偶然的拉到这个局里面，但是我就是敢于以小博大，然后抓住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机会，想方设法达到的自己的目的。
1: 不过机会主义者可能要再关注的是他的目的到底大不大。那阿尔诺最大问题就是他的目的本身太大了，
0: 就是 LVMH 太大了是吧，
1: 对，他而且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巨物了。 LVMH 的成功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值，这其实对于阿尔诺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是你很难分辨着财富到底是他努力的目的还是努力的手段。
0: 对，他到底是就单纯喜欢买买买的，还是喜欢把 LVMH 经营的大，这件事情已经就是混为一谈了。
1: 对，其实我们今天只展开了整个 LVMH 历史当中非常小的一段，就是它最混乱的那三年的故事。至于在阿尔诺之下 LVMH 是如何吸纳各种各样的品牌，又是如何通过运营以及设计师的这个轮换更迭把整个时尚和奢侈品生意玩明白的，这个完全超出一期节目可以覆盖的范围，请大家不要许愿好吗？
0: 你这样讲了大家还是会许愿的好吗？
1: 另外关于整个故事呢，我感受最深的倒不是什么人或者公司的细节，而是关于历史本身一个抽象的感受。这感受简单来说就是历史并不是均匀发展的，这个历史有时候非常稠密，有时候又非常的绵长。比如说把两家上市公司合并为 LVMH 再重新上市，这整个过程其实只花了半年多一点。那阿尔诺从整个事情的局外人变成局中人，其实这个事情就发生在一个月之内。他跟拉卡米的整个法庭斗争虽然延续了一年多，但是宣布消息的那一天呢，败者就是迅速的把舞台让位给了胜者。而且也很难想象最没有存在感这个建立式竟然贯穿了整个故事的绝大部分。
0: 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这种感觉是吗？
1: 这种历史垃圾时间其实是一个很流行的说法，就是用来形容一些就所谓无能为力又无可奈何的时代片段嘛。据说这个说法是来自于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著作《人的行为》。我去看了一下这个著作，可以发现米塞斯本人其实没有那么悲观，他反而会觉得说正是无数个体有目的的行动以及他们相互作用产生的非预期后果，才共同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动力和过程。如果没有个人的选择和行动，也就绝不会有 LVMH 的故事。商业就是这样，

0: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

0: 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1: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2: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2: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1: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4: 北京时间20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6: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7: 选股票，
6: 用九方
7: 做交易，
6: 用九方。
5: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8: 第一财经广播，
9: 股市，
10: 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到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现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荣。本次活动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推出，当然又来到了湖南长沙，要非常感谢中银国际证券湖南分公司为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提供的大力支持。刚刚大家在宣传片里面，在过往的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火红的气氛？尤其中有一支片子是2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火红的城市，

0: 感受火红的市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去更多深切地感受到市场的多变、市场的曲折，甚至于说，在这过程当中，也许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承受波动，这就是我们在市场里面长久待下去的一种习惯。而在这种过程当中，互相陪伴是重要的，互相鼓励是重要的，互相交流也是重要的。今天上午我们一共会有四位嘉宾，通过宏观、策略、行业、大宗给各位去做分享。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们，还是正在观看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满满，同时用这种收获满满来坚持市场当中的各种波动和等待。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欢迎大家在观看直播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那么闲言少叙，我们马上掌声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芝，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宋立芝。那在最近比较混乱的这个宏观层面我们大家还是来到了美丽的长沙。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那我也是。那今天我要跟我们投资者分享的就是关于大宗商品的或者资源品的一些机会首先我把几个核心的观点抛出来。第一，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展现出贵金属、工业金属、能源、化工品、农产品的轮动上涨规律。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复盘一下过去几轮资源品的牛市，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为什么会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我在后面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第二个，站在现在的阶段，大家知道在过去一年，黄金、白银、有色涨得非常多，现在怎么看？那未来哪个资源品更有机会？那我们第二个结论是，下一个阶段涨价有望轮动到化工品和农产品。那我们的第三个结论，化工板块叠加我们内部的反内卷，反内卷是什么？就是产能供给侧的出清，在能源和电力成本优势下，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新能源、光伏、风电其实在整个全球都是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的所以说在成本优势下，全球的化工产能重心持续向中国转移，国内化工板块由产能周期逐步过渡到盈利周期这是我的几个结论。接下来我说一下一些详细的支撑我们结论的几个细节。第一个，先带我们回顾一下近几轮资源品牛市第一个是2005年的大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牛市的开启，股权分置改革同时我们城镇化刚刚开始。2005年启动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中后段能源化工品则接榜上涨。那从2005年的11月到2008年的2月，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64.4%。那我们看大家看一下资源品上涨轮动的规律先开始谁涨？贵金属。贵金属指的谁？黄金、白银、工业金属，铜、铝、铅、锌。第二个阶段谁来启动？就是先是贵金属，再是工业金属，再是能源化工，再就是最后是农产品。那我们看一下这是第一轮第一轮商品的牛市。那第二轮就是2009年资源品的牛市，也是跟2005年相似。那2009年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 然后我们国内出了4万亿的政策去刺激我们的基建。啊，在每一轮商品或者资源品牛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什么共同的特征？都是流动性非常宽松，这个条件啊，每一轮资源品的牛市都不缺啊。所以我们看到2009年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也是同样啊，贵金属开启最先上行，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啊，2009年2月到2011年的3月，整个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到 84.7%， 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同样展现出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规律啊，就是历史不是简单重复，但是却惊人的相似啊。第一轮啊，贵金属率先启动，紧接着是工业金属紧随其后迎来复苏。第三个阶段，能源与化工品啊，在资源品牛市中后段斜率啊依次陡峭化。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农产品，两个阶段都是啊，在2005年、2009年都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阶段的这个牛市，2020年的资源品的牛市。那这个时候的宏观背景是什么？这个时候宏观背景是美联储的利率降至零的宏观背景下，什么宏观背景？货币超级宽松啊，就是我们看在2020年的4月开启的本轮资源品的牛市啊，到2022年的5月收官，那商品指数累计涨幅达到 78.2%。 同时我们拆解各个资源品的表现啊，资源品内部出现清晰且规律性显著的轮动的特征。谁最先开始？贵金属、黄金、白银，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再次是能源在资源品中的第三个阶段筑底上升，最后农产品。所以对于我们 A 股的投资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就是上半年我们会有PPI 的表现，但是下半年会有 CPI 的表现。那这同时也对应着农产品的表现。第一财经广
2: 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洛，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三轮资源品啊牛市的这个演绎啊，就是不同的资源品的表现，我们可以非常明晰的得出以下结论啊，它运行的规律是相似的啊。不同资源品在牛市各阶段存在清晰的轮动上行特征，各类品种价格触底回升的先后顺序与其对应终端需求的传导距离高度相关。那将三轮牛市等分成三个阶段以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贵金属、工业金属属于第一阶段实现显著上涨，第二、第三阶段转为震荡上行啊，涨幅较第一阶段收窄。原油在第一阶段普遍尚未启动，自第二阶段也逐步开启上行趋势。那化工品与农产品因下游这个消费端关联紧密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化工其实跟经济就比较相关了。然后需求的床讨链更长，成为最后启动的品类，那多在第三阶段迎来行情的集中爆发。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了过去三轮的资源品的牛市，得出来以下普适性的规律性的东西 啊，大家以后在做这个资源品的投资的时候可以做一个借鉴。那我们得出来这样的结论，那很可能大家会说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比较明显的规律的特征？那我觉得要从资源品的一些属性，它本身带的属性说起。啊，其实不同的资源品有不同的属性。啊，第一个我们看贵金属，贵金属包括黄金、白银，它们有什么样的属性？那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金融属性。什么是金融属性？一般情况下，大家看美联储降息的周期，市场上钱比较多的时候，那它是有金融属性，会涌向这个贵金属，同时它有避险属性，就是通胀的时候，比如说地缘冲突比较激烈的时候，那会有这个避险属性。那为什么去年的时候黄金涨幅那么大？那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原因在于它的避险的属性，就是全球地缘冲突的不确定性，还有它的工业属性。其实这三个属性依次是递减的，所以流动性宽松的时候，避险的时候，大家去买黄金。然后适用买的场景就是流动性比较泛滥的时候，就是有危机的时候，有冲突的时候，或者是大家去防黑天鹅的时候去买黄金啊。第二个是工业金属的属性。那工业金属包括什么？铜、铝、铅、锌、锡。那这些这些产品有什么样的属性啊？同时他们也有金融属性，但是相对来说对他们来说影响他们更重要的是它的工业属性。大家知道铜是我们的工业品之母啊，所以它更多的是代表的是经济的晴雨表啊，工业属性最强，金融属性其次啊，同时它有周期属性。大家知道在经济复苏的前期你去买铜，你去买工业金属，如果在衰退的时候你不要去碰工业金属。然后适用买的场景，经济复苏的时候大家在大力搞基建的时候制造业兴起的时候去买这个工业金属。第三个就是化工，化工包括什么？原油、 PX、 乙烯、 PVC、 纯碱、煤化工。那相对而言他们的金融属性会更弱一些，他们的工业属性会更强一些。同时成本驱动，大家看到原油上升的时候，各个化工品它的成本是上升的，所以顺延下来它们也会涨价所以大家看到石油涨价的时候，为什么化工板块表现也很好然后再就是需求驱动就是化工板块更讲供需，供需错配的时候，供给减少需求增多的时候，涨价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配化工原材料主要是原油、煤炭、天然气。那适用买的场景就是供需错配的时候就是经济比较强劲的时候也是强周期、强情绪同时那农产品大家就比较熟悉比如说大豆玉米棉花白糖油脂那它的属性就是天气属性。大家看到如果说哪个地方发生了蝗虫的这个灾难，比如说印度那你的小麦或者是这些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或者是仅仅有发生有这个天气异常的这个预期，农产品的价格就会上涨所以说这是农产品的一些属性适合买的场景找天气比如说哪一个年份高温了，导致这个农产品减产了这个时候去买农产品炒供给、炒库存也是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品种它跟经济周期没关系，跟流动性也没关系，它是相对而言比较独立的品种所以说基于这些资源品的这些特征，所以它会呈现出那样的规律。刚开始流动性比较宽松的时候，黄金、白银去涨，流动性宽松带来的是一些经济的一个复苏，那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品，其次价格传导到化工品，最后到农产品，从 PPI 到 CPI。 所以说我们用了大量的篇幅去讲了资源品的几个规律以

0: 工业金属铜、铝、锡带动有色金属领涨 A 股，全年的涨幅达到92%。啊，就是如果大家看到了我们前面的关于资源品的这个演绎的路径和规律的大家会知道，就是我相信你们也有答案。那下一个有机会的会在哪些方向？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商品牛市的下半场才刚开始，从大宗商品内部的轮动的规律来看，原油大涨之后，下一个或是化工和农产品，本轮化工品和农产品价格上涨其实也是相对滞后的。那从当下大宗商品的比值关系来看，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资产的比值和历史的分位数。那我们得出来的结论啊，基础的化工产品价格相比金、银、铜和原油等其他品种处于历史极低的位置啊。同时，金铜比和金油比处于历史极高的位置，部分资金或提前布局大宗商品轮动后驱的能源、化工和农产品等相关投资机会。那同时，我们以史为鉴，看过去5年周期以及价格周期。我们知道，中国的通胀也是有5年的周期的规律，比如说2006年。2011年、2016年、2021年都是 PPI 的上行之年。那它背后的核心的原因，我们认为跟我们每5年的召开的党代会和5年的规划有关。那2026年中国 PPI 有望迎来转正，各类基础材料具备涨价的预期。然后从涨价指数以及对应产品价格合成指数来看，每年的3月份到4月份、8月份到10月份是涨价行情传统的有利窗口期，那基本上分别对应金三油银四和金九银十传统经济旺季。那当前正处于第一轮涨价行情的有利窗口期，那这个有利窗口期可能短期被比较复杂的全球的地缘的冲突掩盖了，或者是大家的焦点没有放在这一轮涨价的窗口期，更多的放在了全球地缘冲突造成的对全球资产以及 A 股资产的扰动。但是这背后的规律它是不会变化的。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但是我们觉得国内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 那2025

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啊，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啊，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啊。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去以后，行业啊，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啊，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啊、农药、煤化工、复合肥啊，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啊，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啊，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啊，又没有新建产能了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6: 喜欢小清新。

0: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5: 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啊，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啊？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啊，国内啊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啊，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啊，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啊。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去以后，行业啊，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啊，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啊、农药、煤化工、复合肥啊，还有这个 绿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啊，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啊，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啊，因为没有新建产能了嘛。那2026年全球经济预计进入温和复苏周期，制造业的 PMI 重回扩张区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良好，美联储预防性降息啊，为软着陆提供保障啊。这个虽然美联储的降息有待进一步观察啊，但是我觉得大的主要的核心逻辑，我们反内卷的逻辑，我们资本开支啊，基本上处在行业低位的大逻辑啊，是非常清晰的。中国经济在稳步增长政策发力下稳步回升，全球基建投资加码，尤其啊包括像电力方向的啊，直接拉动基础化工产品的需求啊。同时我们看到，在经历了2013年到2023年产能大投放以后，化工行业已完成深度的结构优化，通过对炼油、尿素、电池等过剩产能的强制压缩。

说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2025年以反内卷、治低价竞争、淘汰老旧装置为抓手，对投产超过20年的低效装置全面的评估退出啊，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就是我们再去观察一些企业或者去观察一些行业的时候，大家可能常常眼光放在心啊，但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我觉得大家去可以去看看旧啊，这个旧体现在什么旧呢？就是它是重资产的行业，它不容易被 AI 颠覆的行业。其实这些行业胜者为王啊，毛利率持续提升，它是有价值的。同时，欧洲的成本及环保能力等问题冲击下，部分国际化工巨头陆续关闭部分工厂，产能进一步向中国啊集中啊。此外，所谓的 HALO 交易啊，重资产，也就是低折扣，不容易被 AI 颠覆啊。同时，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加强的啊。欧洲除了环保，欧洲现在也缺电呀啊，所以这些产能会逐渐的退出。啊，有望进一步拔升板块的估值。那看向全球，从全球的角度，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强化了各国对资源和能源管控的意愿。我相信在最近一段时间啊，这个宏观事件的演绎的大背景下，这个逻辑是再次被强化的，同时也增加了补库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意愿。包括煤炭作为原油主要的替代能源涨价或者已经成为趋势啊，就是油价上涨的时候，石油有一个替代产品叫谁，叫煤炭啊，煤炭天然它还有高分红啊，所以这个板块也是值得重视啊。我们正处在能源大变革时代，在先立后破的政策取向和能源安全诉求下，煤炭或仍处于黄金的时代。同时，煤炭的供给弹性有限啊，第一个是双碳背景下产能控制严格，而安检与环保政策趋严，挤出超产的部分。第二是供给呈现区域分化，那随着东部地区资源减少以及山西进入稳产时代，开采难度逐步加大啊，国内的产能进一步向西部集中啊，加大了供应的成本。三是开采深入以及安全标准提高以后，那焦煤开采的难度加大啊，限产或将成为新常态，资源稀缺性将体现更为明显啊。所以大家在看 AI 的时候，不妨把眼光也放在这些传统的行业、有壁垒的行业、不容易被颠覆的行业啊，在反内卷的情况下前提下啊，利润有望提升的行业。同时关注部分农产品涨价的预期，如果说啊，美伊的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间比较长，或将导致原油中枢处于高位的时间啊被延长，预计冲突导致的供给冲击或从原油到化工再向农产品全链条扩散啊。其实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现在农产品已经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涨幅啊，像小麦、玉米啊都有出现一定程度的涨幅啊，农产品逐步承接成本的推力，出现结构性走强的可能性啊，包括大豆啊、玉米啊、油脂啊啊，提振 A 股的相应细分行业的股价啊。一是成本端多维承压啊，能源价格的上涨是本轮成本推升的核心的啊这个驱动啊，包括磷化工一些细分的化工行业啊，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整个磷化工从去年开始啊，就是开工率已经从过去的70%多提过高到80%多、90%多啊。所以说啊，我觉得有些行业就是在大家不被注意的地方啊，倒是需要关注的啊。它不仅增加了化工品、化肥、农药的生产投入，更通过产业链传导，直接增加了农产品的种植与农资的成本。二是替代需求持续升温，那高油价的背景下，生物柴油的性价比凸显啊，盈利空间被打开，或刺激玉米、植物油等原料的消费需求啊，一些新的啊，就是农产品去啊做能源的一个细分的领域啊
啊，以上是我今天对于资源品各个阶段规律的总结。

0: 以及我们站在什么样的阶段，下一阶段如何去投资资源品的分享。感谢收听。
1: 谢谢，谢谢。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投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去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就像刚刚嘉宾提到的一样，新和旧。再换个直白一点的词儿，虽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经常哪怕 call-in 节目进来到我们的电台的时候都会提到说我不愿意听到老邓和小邓这样的字眼，但是没错，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做归纳总结的话，好像这样的字眼会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区分市场里面的某一个概念，对吧？还有很多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大盘股小盘股，是吧？是红利还是成长，对。但另外一个角度，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同意这一点的，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二元论，在一和零之间还有一大段的是空间，所以在很多这个投资标的的区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认知是新里面可能也有旧，旧里面可能也会有新，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待会儿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就会就这样的话题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网络音视频直播，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的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各个平台上面推出。本场直播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掌声有请。
4: 好的啊，这个非常开心啊，也是在长沙跟大家去见面，就聊一聊。刚刚我们同事讲了，就是关于这个新和旧，其实我不太愿意去区分说所谓的一个新或旧。其实在股市当中，我们只要能赚钱，对吧？就不管你赚周期的钱、波动的钱、趋势的钱。那我相信，因为从我们这个汇正所有客户的一个样本来看，其实大家绝大多数当前可能更加还是关心科技，对吧？关心我们讲手上的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股票，或者说所谓是不是今年的 AI 应用的一个元年。那么我们就此问题呢，也是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的一些研究和我们看好的一些逻辑。那我们认为啊，就当前是应用落地背景下，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是最好的一个投资机遇和投资机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一下，可能近期从2月28号，这个美以开始对伊朗啊采取一些措施之后，可能大家的一个眼光全部聚焦于中东，市场所有演绎的逻辑都是战争逻辑，从涨石油，然后涨化工，对吧？涨农产品，或涨相关什么军工也涨过，对吧？但是我们考虑一件事情，在发生这件插曲之前，从2024年到2月27号，市场演绎的是什么逻辑？实际上还是科技的逻辑，还是人类历史上从无到有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我们讲这个 AI 革命的这么一个逻辑。但这个逻辑会轻易结束吗？我认为不会。有人讲中东这个问题会不会蔓延，会不会说持续的扩散，那我不妨问一下大家，大家还记得2022年也发生过类似而且冲突的规模比现在更大，俄乌，甚至来讲俄乌到今天还没有打完，但是对于 A 股从当时从3300多点跌到2800多点之后，现在 A 股在多少点？还在接近4000点的位置，对吧？现在在3800点。所以外围的一些局势对我们的一个扰动是暂时的。从长期来看，我们讲每一年资本市场都会有一些黑天鹅事件，不一定是战争。去年特朗普在4月份加征关税，难道不是一次黑天鹅事件吗？但回头看，

0: 每一次打出的低点，只是人为给资本市场，我们认为是什么？制造一个波动。所以我们的观点，对于中东的一个影响，它会有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过程。而现阶段，我们认为可能是 AI 也好，或者说有一些真正高价值、低位的一些成长股介入的机会。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 ，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给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像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 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的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Cloud， 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 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雪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

0: 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长长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21: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5: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啊。每年的6月呢，都是单位集中体检的高发期啊。但是大家翻看体检报告呢，突然发现甲状腺异常成为成年人体检问题的第一大问题啊。那么甲状腺呢，又是关乎我们健康的生命线，它的异常影响到非常多的器官，非常多的功能啊。所以，那么甲状腺的疾病有哪些？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来保护我们的甲状腺的安全？在本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医生来到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一下甲状腺健康的相关的问题啊。如果大家也有相关的疑问啊，欢迎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在整个直播的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和问题啊，尽量的请我们的嘉宾啊为大家解疑答惑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请出本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介绍一下啊，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费健教授，非常欢迎费教授。
6: 谢谢谭老师，很荣幸啊来到第一财经，跟各位观众，我们各位听众，包括各位网友来交流甲状腺疾病的相关问题。
5: 对，其实费教授对于甲状腺方面的一些研究啊，有多年的临床的经验和实战的这个经验啊。就您这么多年的从医的经验来说，我们国家的这个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的发病率，它是呈现什么样的趋势？是不是跟我们感觉的，就是近几年它可能发病率比较高？
6: 我觉得谭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其实从国家卫健委啊，今年其实在5月底有一个国际甲状腺科普宣传周，其实国家卫健委关于这个专门还开了一些新闻发布会。因为在最近10到20年，中国人的甲状疾病的发病率呢显著上升。我可以提供几个数据。第一呢，是从大家最关心的甲状腺结节，从成年人的体检的结果，有一家大型的全国连锁体检机构，他把一年成年人1910万成年人体检的数据统计一下，甲状腺结节发病率达到了45%，也就是差不多一半的人
5: 对
6: 查出来会有结节。另外呢，从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就是说全球的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在急剧上升，差不多呢在2022年的数据，那么全球新发的甲状腺癌是84万，其中2/3是在亚洲，其中一半在中国。就这些数据呢都能提示，其实在近10到20年呢，甲状疾病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增长，尤其在中国增长就更加快了。
5: 那么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外部环境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
6: 我觉得您问的非常对啊。就是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我们门诊很多病人来找我们，也是担心这样的问题，到底身边有这么多的病，我也可能是得了这个病，那平时该注意什么，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甲状腺的发病。那么从我们临床角度来讲呢，分4大块啊。第一，肯定是跟家族有关，我们跟基因
5: 有遗传一些，
6: 对，有些家庭它是有一定的家族的聚集病。因为甲状疾病大多数它不是一个遗传病啊，大家不用太担心。说我的很多人担心了，因为年轻的妈妈得这个病比较多嘛，他说哎呀，我得了这个病，我会不会遗传我的小孩子？那么这个呢，大多数不是遗传病，但它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那当然基因有易感性，另外你的饮食习惯啊、作息习惯啊、家庭的环境啊，都可能影响到甲状腺疾病的发生。那么第二大块呢，其实跟饮食有关啊。大家知道现在中国人的饮食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是马马虎虎吧，就像我做医生，对吧？有时候就是工作忙了。

0: 啊，就是现在叫个外卖啊，或者有什么吃什么吃一点，
1: 高盐、高油、高热量挺多
0: 对，
1: 的，
0: 因为说实在
1: 这
0: 话，
1: 个也会影响甲状腺的
0: 对
1: 健
0: 的，饮食的健康跟甲状腺是确定是有密切的关系，已经做过很多研究了。第三块就是跟现代人的情绪有关，工作压力大、焦虑啊，它也是影响到甲状腺的。
1: 我觉得这个还关系挺大的，因为甲
0: 是，
1: 状腺被称之为情绪腺体，后
0: 是
1: 面我
0: 的，
1: 们可能也会着重讲一讲，因为现代
0: 嗯。
1: 人确实生活工作的压力比较大。
0: 对，现代人这个该焦虑的事情太多了，
1: 对，怎么办呢？
0: 最后一块，最后一块，其实我是一直在跟我的病人、跟所有身边朋友都在讲的，早点睡觉，不要熬夜，
1: 是的啊，这个因为现代生活比较丰富多彩，特别是很多的这个电子设备，就
0: 是，
1: 把成年人的睡眠时间大大缩短了，所以这
0: 对，
1: 个也对甲状腺有非常
0: 对，
1: 大的一些影响啊。
0: 睡
1: 那
0: 眠
1: 么，
0: 缩短对甲状健康损伤非常大，
1: 真的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了。那我们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那么从甲状腺的异常的或者甲状腺病的这种分的大类方面，大概有哪几类疾病？
0: 一般来讲呢，我们从医学角度讲呢，把甲状腺疾病呢分为三大块啊，一大块呢就叫甲状腺功能性的病变，就是说甲状腺它是干嘛的呢？它的位置呢是在颈部的下端，它是人体主管代谢的一个重要的腺体，就是它维持身体的基本的代谢功能，包括一些其他激素的作用，它不光管自己，还管其他的激素，所以它的号称呢，外号叫人体发动机，就甲状腺
1: 牵一
0: 出了，
1: 发动全
0: 牵一
1: 身。
0: 发动全身，就全身的代谢都会影响。这样最典型的疾病呢，就是两种，一个叫甲亢，一个叫甲减，可能大家听说过。甲亢就是人很亢奋，对吧？光吃不长肉还瘦，然后眼睛会很突出，怕热啊、汗多啊，这些都有可能。那么这是一类，就代谢过于旺盛的叫甲亢。那么另一类呢，正好跟它相反，叫甲减，我们就叫甲状腺功能减退，它就是代谢放慢了。就整个人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怕冷，然后呢，胃口还不好，这叫甲减。甲亢、甲减呢，这是一对相矛盾的疾病啊，都是甲状腺相关的，这是跟代谢相关的这个甲状功能的异常。那么第二类呢，就叫甲状腺的炎症。那这一类呢，其实呢，很多人会被忽视。那么它有急性、亚急性和慢性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桥本甲状腺炎，它是一种桥本的慢性炎症，跟自身免疫有关的，这是炎症类的疾病。然后呢，最多最多的就是我们刚刚讲体检，可能一半成年人会有的叫甲状腺结节。当然，结节里面又分叫良性和恶性，也就俗称的良性肿瘤、恶性肿瘤。恶性肿瘤通常也叫癌。那么这三大类，从功能性的疾病到炎症性的疾病，最终是叫甲状腺的结节，这三大块。
1: 是。那么功能性的疾病，我觉得要通过一些检验出来啊。我们在这里可能也就不跟大家细说了啊。我们就挑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稍微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一下啊。
0: 是，
1: 那当然，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关于结节这个话题了，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好像结节特别多，不只是甲状腺，身体上各个地方都有结节。我有一个朋友说，哎呀。现在身上哪儿都不多，就是结节多。
0: 是
1: 那说
0: 是。
1: 到甲状腺结节，也是成年人体检经常能够检出的一个问题啊。那大家也对结节呢有很多的一些困扰啊，觉得哎，我得了结节，有些人特别的焦虑，更加焦虑了，说我要赶紧去处理它，或者是我就做手术把它做掉啊，以防它发展成更坏啊。那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话，大家可能也想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首先，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认识甲状腺结节这种问题？
0: 是，我觉得谭老说的很对啊。我们回想一下，我刚刚做医生的时候，差不多30多年前啊，那个时候我到瑞金医院的手术室，我的老师带我去，他说：“小飞啊，你看，我们今天有10台甲状腺手术，8台是良性的，2台是恶性的，就是30年前啊，中国做甲状腺手术差不多就这样一个情况。就当年甲状结节怎么会被发现呢？”就通常我们看门诊来一个同志，当然女同志多了，因为女性跟男性甲状结节差不多4:5，就是女同志特别多。然后她来就说：“哎呀，费医生，她说我中午在单位吃饭，这个我的同事说，哎，你怎么脖子里有个疙瘩？就当年发现往往是长得比较大，往往是别人看到你脖子，因为甲状腺在脖子上面嘛，长了一个疙瘩凸出来了。哎呀，一吞烟，哎，他还随着吞烟还会上下活动。”哎，你脖子长了个块，那这样发现的，所以就回到为什么说现在哎呀结节越来越多，这当然跟社会发展有关。另外一个 它跟检出率高有关。
1: 嗯，
0: 那现在很多人其实是吧，他自己没感觉。
1: 对，
0: 所以单位说，哎，安排个体检，做个 B 超，因为现在大多数体检，甲状腺功能验血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跟甲亢、甲减有关的。另外就是做一个甲状腺超声，颈部的超声，哎，发现有结节，其实有些结节非常小，啊，几毫米也会被发现。那这样的话，检出率高了，那么很多人发现自己有了，其实没有感觉，
1: 嗯，
0: 看也看不出来。
1: 嗯，
0: 所以关键的关键，就像唐老师刚刚讲的，哎，我们怎么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看待这个结节？
1: 嗯，
0: 所以对结节来讲，我们现在很依赖是什么？是叫超声的结果。
1: 嗯，
0: 因为超声里面会把结节按照它的形态啊，它的回声，对，大小，
1: 嗯，
0: 包括有没有血流信号，有没有钙化，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分级叫 TIRES 分级。它从一类到六类，
1: 嗯，
0: 那一般来讲一二三类的话大多数是一个良性结节，所以大家不用太在意啊，你可以看一下你的体检报告，如果它的描写这给你做分级了，一类到三类其实问题不大，
1: 嗯，
0: 四类以上，四类里面有四 S B 四 C 还有五类啊，还有六类，四类以上大家呢要适当引起重视，也不是说一定不好，只是说要重视一点。那么另外一个维度，如果说体检报告上没有分类，大家怎么看呢？很简单，大家教大家一个秘诀啊，大家先看一看结节的边界是不是光滑的，那形态是不是规整的，里面有没有钙化，我们一般就看这三点。
1: 嗯，
0: 如果是边界是光整的，形态是规则的，也没有看到钙化，大概率这也是个良性结节，
1: 嗯，
0: 所以不用太过恐慌
1: 啊，嗯。所以对于甲状腺结节的话，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那么您刚刚也说甲状腺结节它的检出率现在比较高，45%以上啊，
0: 对，
1: 但是它的这个严重程度是不是也是更好像要90%以上都是比较良性的，可以有这么个放宽心，对吧？
0: 是是是，就是其实大家可能也听说，就是说，哎呀，如果说人一定要生癌，那么可能就生甲状腺癌比较保险，因为它还有外号叫懒癌或者幸福癌。
1: 嗯，
0: 当然从专业的医生角度来讲呢，不太赞成这样的说法，
1: 对，
0: 但是它也反映一定的现实，因为从甲状腺癌来讲，虽然发病率很高，对吧？但是呢，它里面90%以上，它是一种比较惰性的恶性肿瘤，叫甲状腺乳头状癌。
1: 嗯，
0: 那么甲状腺癌一般来讲呢，我们分为四大类：乳头状癌、滤泡状癌、髓样癌和未分化癌。那么乳头状癌占了绝大多数，因为绝大多数乳头状癌它发展极其缓慢，而且呢基本上不影响寿命。那就是从5年生存率来讲，我们中国目前达到92%以上。那么从医疗最相对发达的美国，它可以达到98%以上，
1: 嗯，
0: 所以基本上不影响寿命。那但是呢，我觉得啊，从外科医生角度来，不能因为这个是一个懒癌或幸福癌，就忽略了它的诊治，因为临床上因为没有积极治疗的话，有些甲状腺癌虽然是发展慢，但它还是会出现远处的转移啊等等，那个就不合算了。
1: 嗯，所以其实甲状腺疾病的不断的发展，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如果你检查出了甲状腺结节的话呢，首先不用太焦虑啊，因为它是分级的，大部分都是良性的，都是好的。
0: 嗯，
1: 你只要应该说是随访就可以了，对吧？
0: 我们叫定期随访观察。
1: 嗯，对。但如果分级不是特别好的话，可能就要引起大家的这种重视了。那这个分两个情况啊，首先呢，比如说您刚刚说了分级啊，基本上三级以下大家可以定期随访就行了。那么我们是不是日常生活啊、情绪啊、工作都不需要注意，就该干嘛干嘛，只要定期随访就可以了？还是说可能我也需要去注意一些东西？
0: 对，是对长结节人来讲呢，如果是到我门诊来呢，我经常会问三个问题啊。第一啊，这个平时是不是爱吃海产品？
1: 嗯，
0: 我发现一个现象啊，其实或多或少呢，长结节人呢，这个可能对饮食上他会有一些偏差，特别沿海地带的人，那不是说呢不能吃，只是说有些某些东西吃太多了，特别像什么海带啊、紫菜啊这些吃多了。哎，它容易长结节，因为这个里面是富含碘的，碘的含量太多了，因为身体里面只有甲状腺吸收碘，你给它太多的原料，因为碘吸收进去它是合成甲状腺素的，给它太多原料以后，它等于整天在加班，叫容易长结节。如果长了结节，像这种富含碘的海带、紫菜，相对要少吃一点，这是第一个问题。
1: 嗯，
0: 第二个问题呢，我会问啊，睡眠好不好？那我前面有讲到，因为现代人熬夜太多了。啊，甲状腺结节很多人其实有熬夜的习惯，或者他原本睡眠就不太好，那这个我觉得一定是要纠正，因为睡眠不控制好，你哪怕是小结节有可能会长大，哪怕是好的结节有可能会变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晚上11点之前尽量要休息了。
1: 嗯，
0: 第三个我就会问你是不是急脾气， 相当一部分结节的人的确性子会比较急躁、
1: 哦、
0: 啊，因为我们刚刚有聊到这个跟情绪有关嘛，如果你很容易激动，我们中国人有句老话嘛，叫脸红脖子粗，你一激动脖子要充血，充血以后甲状腺就在颈部了，一充血甲状腺也会充血，充血

0: 血它就会胀大，那这种不适合的血液供应也会导致甲状腺容易长结节或者结节增大。
1: 所以即便我们检查出来这个甲状腺结节是3级以下比较小的话，那从我们的饮食上面，或者是从我们的情绪上面啊，从我们的其他方面也是要注意的。
0: 是
1: 那
0: 的。
1: 如果我们体检报告出来的这个结节的情况可能要大于3级的话，这个要注意了。那这个注意的话呢，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流程？我们是不是要赶紧去专业的医院去寻求专业的这个帮助，进行具体的检测？
0: 是的，是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呢，其实这2年啊，我们在行业内呢，其实有非常大的一个变化。就是说，对甲状腺结节来讲，哪怕是4级以上，现在呢，我们从最前沿的这个对结节的研究来讲，我们更注重的叫甲状腺的危险程度分层。这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说4级以上它是存在着一定的恶性概率，哪怕真的是恶性的，我们一定要去分清楚它到底是低危的、中危的还是高危的
1: 啊，这个也要
0: 啊。
1: 分的。
0: 是的，因为刚刚讲了，因为大多数甲状腺它叫懒癌或幸福癌，我们最大的愿望是把懒癌或幸福癌把它甄别出来，因为我们门诊有很多病人，那哪怕是确定是一个恶性肿瘤，哎，他也不开刀，也随访，甚至有长的病人在我这边随访已经将近10年，他的结节不长啊，他始终是那么小不长大，也没有什么变化。那么国外、国内都有很多的研究，如果我们能够准确地甄别出这是一个懒癌或者低危癌，那可以叫随访观察。那么第二种呢，就是我们讲的那叫微创消融治疗，什么意思呢？我们觉得这个结节，哎，它有一定的发展，或者感觉有可能会往外突破啊等等的，那么我们可能现在不开刀，不用开刀，我们有个消融针，通过高温把癌细胞杀掉，这样的话呢，没有刀疤，甲状腺依旧保留，也不用终身吃药。这是第二种，到第三种才是我们传统讲的开刀。开刀的一定是怎么讲？我们就说这个结节可能发展比较快啊，贴近包膜啊，周围有可疑的肿大淋巴结啊，或者穿刺出来它的细胞类型不是那种典型的乳头状癌，那么我们考虑到它未来可能会危及到你的其他器官啊，全程转移啊，那么我们可能要开刀。所以对甲状腺癌来讲，现在也不是一刀切了。
1: 对，所以其实这个甲状腺癌的话，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分级啊，不同的治疗的方法还是有非常多的。如果大家就是不幸检查出来了，就是还是要去专业的医院啊，寻求专业的医生啊，给大家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查。当然，大家也可以去瑞金医院啊，找我们费教授啊，或者是在登录我们这个 VE APP 呢啊，进行相关的咨询哈。那么最后我们再就这个甲状腺结节再进行一些相关的这个总结吧。就是可能我们刚刚说了很多啊，现在已经检查出来这个
0: 是，
1: 结节，但是我们普通人可能还有很多的人，他其实现在还是没有的，但是他觉得这是一个高发病，特别是对于女性来说，特别是到了30、40岁啊，这种更加高发，所以我们想要提前的去注意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是好的，但是我想防止自己一步一步的走向结节，一步一步的走向更坏的地方的话，我们应该怎么做？从日常生活中，
0: 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非常好，就是对于我的这个患者人群，或者是我在这个自媒体的粉丝人群来讲，是30岁到40岁其实是最大的一个人群，特别是女性啊，就女性，就是其实我有3句话想对这个年龄段的我们的女性朋友讲啊。第一呢，我觉得呢，定期体检非常重要，因为你不体检，真的不知道你的甲状腺到底有没有长结节，功能到底有没有异常。因为从医学角度来讲，早诊断、早治疗、早干预，一定是这个健康的一个法宝，是吧？所以体检，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您还没有进行过甲状腺的专项体检的话，我是建议您要去看一下，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在对现代人来讲，因为说实在话，工作压力大、节奏快啊，包括各种这个休息不好啊、饮食不健康啊等等啊，有这样一些情况在。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发现现在就是超重的人群非常多啊，就像今年上半年费医生做了这个体重超过200斤的甲状腺癌的病人，做了10多个，这个是以前
1: 就是
0: 难以
1: 跟
0: 想
1: 体
0: 象
1: 重
0: 的。
1: 还是挺有关系的。
0: 对，因为这个肥胖也跟甲状腺有关，所以大家呢，因为很多时候就现在很多人享受美食嘛，对吧？这个心宽体胖嘛，但是体重一定要控制好。那当然，除了体重以外，其他的生活习惯我们刚刚也都讲到。那我觉得尽量还是要做到，因为一个健康的身体啊，那是人生的一个本钱了。第三个呢，就这个年龄段呢，还有很多人是因为是为人父母了嘛，就是有一点我一直想提醒我的这个病友朋友的。 就是说如果是你有这样

0: 所以这个三点是我建议啊，屏幕前如果您是30-40岁啊，是女同志啊，体检要去做一下，然后呢尽量改变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最后呢如果家里小朋友有小朋友的，家里有家族史的，带小朋友也去查一下。
1: 好，真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宝贵的三点建议啊，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么刚刚甲状腺结节的话已经给大家科普了，这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另外接下来要跟大家说的也是临床之中甲状腺类的这个疾病比较高发的，就叫桥本甲状腺炎，对吧？它其实是一种免疫性的这个疾病，而且它非常高发。我知道这个费医生说，刚刚在电梯里发现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工作人员刚好也是这方面
0: 的
1: 这个患者啊。但其实对于这个桥本甲状腺炎来说呢，我了解到就是它其实没有特别大的感觉，而且你看啊什么东西的摸呀什么的也摸不出来，只能靠相关的这个检查检查出来。所以就大家如果你不做检查的话，就容易往往忽视掉。
0: 对，是这样的，就是对桥本来讲的话呢，目前我们所掌握的数据，差不多成年女性当中有将近20%的人会有不同程度的桥本炎症。就像常老师讲的，因为桥本往往早期他没有任何感觉，看也看不见，摸也摸不着，甚至验血只是那一两个指标稍微高那么一点点，他既没有甲亢也没有甲减。那所以传统的理念来讲，对于桥本很多人就说，哎呀不用管它，就等着，
1: 对，
0: 什么时候说甲状腺功能不好了那么再来吃药。但是现在看起来这个观点呢可能值得商榷，
1: 要改变一下，
0: 值得商榷。
1: 那
0: 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小组，我带科研小组嘛，小组开会啊，我有5个博后，那都是女孩子啊，5个博后，然后3个是有桥本。当然他们开玩笑吐槽说，老板都是你逼的。
1: 对呀，真的。
0: 因为
1: 压力太大是吧？
0: 是因为这个跟工作压力肯定也是有一定关系，但是它不仅仅跟工作压力有关啊。
1: 它都会有哪些因素
0: 是
1: 导致？
0: 非常有意思，因为最近呢，我们做了一些相关的研究啊，有3件事情可能大家根本想不到桥本可能会跟它有关。对，因为桥本甲状腺炎呢，大家知道这是一种慢性疾病，就是它的典型的表现其实就2点，一个呢就是验血当中它会有甲状腺相关抗体高。那屏幕前呢，可能各位朋友可能自己会知道，你拿出你的化验单可能会看到有2个抗体，一个叫 TPOAB， 一个叫 TGAB。 那么这2个抗体的话呢，这个指标会有一个箭头，但是它常规的甲状腺功能里面 T3 T4 啊 TSH 啊也都是正常的，所以很多人就觉得我没事啊，我没有甲亢没有甲减啊。但是你要知道，桥本发展下去，如果说它逐步加重的话，它早期它是甲亢的症状。然后前面我们聊过，如果说甲亢的话呢，甲亢的话呢，那么它会有眼睛突出啊，有这个容易怕热啊、多汗啊、消瘦啊，这些呢都是有可能的。那么对于到发展到后面，那么它会有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因为反复炎症以后啊，甲状腺细胞就不够用了，不够用它分泌的激素少了，叫甲状腺减退。减退我们前面有聊过是什么，怕冷啊、乏力啊、胃口不好啊，整个人没精神。然后呢反复炎症以后还会出现的就是甲状腺结节。那为什么那么多结节？其实它跟桥本也是有一定关联的。所以桥本不是说它没有感觉就不要紧，它对身体还是会形成一定的伤害的。
1: 只是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大的感觉，但是它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对身体还是有伤害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真的通过体检检查出来了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还要尽快的到医院去诊治哈。因为我刚刚说我们要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啊，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啊。我这边呢是看到啊，有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提问说，就是关于甲状腺结节的，
0: 可以的，
1: 上个部分说，
0: 我们穿插起来，
1: 如果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主要还是在饮食方面啊，平时呢还能吃碘盐、海带、紫菜之类的嘛，不同的这个结节饮食方面有什么区别
0: 啊？这个是对大家会很关心，就是说一般来讲到我门诊来，通常饮食方面有2个问题，一个说费医生我哪些不能吃，还有一个就是费医生我
1: 哪些可以吃。
0: 对，那么一般来讲的话，从饮食角度来讲，我们大的原则叫均衡饮食，其实说白了其实都可以吃一点，那没有必要绝对禁忌。因为有些人很认真，他说费医生我发现结节以后我海肠一点都不碰，其实没有太大必要，因为其实大多数海产品其实含碘量没有那么高，那只是说相对高的就是什么，就是海带、紫菜、贝壳类的。当然还有一些人因为它的口味比较重，所以像腌制的东西尽量少吃，因为腌制大量是加碘的盐。另外呢其实还要结合，比方说你

0: 在什么地方？比方说我们在沿海地带，那么海产品相对吃的多一点，所以碘一般来讲不会太缺，所以呢只要适当控制就行了。当然，如果说要再严格一点，对吧？就是要去测一下尿碘，啊，通过尿碘来判断你身体里面碘是多是少。那么这个是要到医院去进行检测的，就是对大多数甲状腺结节的病人来讲，就是说知道哪些含碘高的，像海带、紫菜，不要太多的吃，但是偶尔你说吃一点点，绝对没有大问题。
1: 好，所以就是饮食的话，还是要均衡，还要适可而止，适
0: 对，
1: 当的饮食哈，都没
0: 是。
1: 问题啊。好的啊，如果大家还有任何的这个疑问啊，欢迎通过各种的这个渠道啊，来发给我们哈。我们直播过程中呢，会请费医生呢及时的给我们进行一个解答啊。刚我们说到这个桥本
0: 是，
1: 甲状腺炎，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是很多人都会患有这个疾病，所以它其实对身体啊，还是慢慢有影响，要引起大家的这个重视啊。但是我们应该怎么样子重视？就是在前期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嘛，即使是检查出来了，那我们可能去医院，医生也不太会给你相关的药物，如果很早期的话，去治疗，只
0: 是。
1: 能让你通过各种方式自己调理，是吧？是这样的。
0: 是这样，大家如果说这个体检报告当中看到有抗体有增高了，然后呢再看一下超声里面，因为对桥本来讲，典型的超声表现呢叫五个字，叫弥漫性病变。很多人拿了这个报告了，会吓得要命，后来找说费医生不得了，我癌变了。那其实它不是癌变，它只是超声的描述，什么意思呢？因为炎症以后大家能理解，发炎了这一片可能是在皮肤上叫又红又肿，但在甲状腺里它不是红肿的表现，它是叫弥漫性的病变。它只是看上去叫模模糊糊的，这是一个超声的专业的术语，所以大家不用害怕。但是这两个要结合起来看，我们怕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抗体越来越高，有些人抗体高到几千，甚至测不出来，就超出了测的上限了。还有一个就是超声里面，就是说它有肿大的表现，整个桥身它做出来，整个叫肿大，然后它是弥漫性病变，那么这个就说明桥本到了一定程度了。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在早期还是要进行干预，虽然你可能没感觉，功能也是正
1: 就
0: 常。
1: 干预的话，是通过药物干预。
0: 不用不用，其
1: 哦，
0: 实早期不用通过药物
1: 哦，
0: 干预，早期其实我们对桥本来讲，只要说忌口，
1: 哦，忌口。
0: 忌口就是相对来讲当然不是说绝对就相对来讲，那么我们认为呢，就是跟桥本有关的有这样几种食物，就是说，刚刚讲的含碘高的海产品，那如果说你口味重的话，加点盐可能要少吃。然后还有什么呢？叫豆制品、奶制品、面食，面食里面主要包括是大麦、小麦、黑麦的，不包括荞麦和燕麦。那就这个里面呢，就是从目前来看，有一部分人可能跟这些物质吃太多有关。那如果你平时这种吃的比较多，我不是说一点不吃啊，如果你喜欢吃或吃的多，那适当控制一下，哎，你过3个月、半年查一下，如果抗体稳定了、下降了，那说明的确跟它有关。那这是我觉得对于屏幕前的朋友来讲，你可以简单试一下，因为这个不复杂。当然了，伴随着忌口的同时，睡眠、情绪也都是要做到位的，也做到
1: 所以这个吃非常重要。我们
0: 位。
1: 很多的朋友都来问吃相关的这个问题，再
0: 是，
1: 来看几个，因为大家都说病从口入嘛，所以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吃的种类也多了，
0: 对
1: 也
0: 的。
1: 复杂了，所以吃很重要哈。就有朋友说，这个像卷心菜啊、西兰花等十字花科蔬菜，这个跟我们甲状腺的这个疾病有没有一些关系啊？
0: 有很多这方面的研究近期我还做了一个视频，专门讲了这个十字花科的。就是说，十字花科呢，它的确它里面的一些成分跟甲状腺素的代谢是有关的，但是呢，它是要跟剂量有关。如果是大量的生吃十字花科的，它的确会影响甲状腺功能。那如果说本身你已经有甲减了，或者生活在缺碘地区，那这些是要注意的。但是如果是你是本身不缺碘的，也是烧熟了吃的，那一般来讲没有什么太大影响，
1: 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请继续收听。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北京时间18:00。
2: 中国财经60分。

0: 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1: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2: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1: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3: 我们不见不散。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7: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8: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9: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0: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1: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经行指南。
1: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2: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1: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2: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1: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1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13: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啊。本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介绍一下啊，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费健教授，非常欢迎费教授。
14: 谢谢谭老师，很荣幸啊来到第一财经，跟各位啊、观众，我们各位听众，包括各位网友来交流甲状腺疾病的相关问题。
13: 嗯，还有一个朋友也是我想问的，他说这个，因为您刚刚说嘛，就是甲状腺的疾病对于中年的这个女性特别的高发、他说是不是甲状腺的疾病跟雌激素也有关系，如果摄入过多是不是也容易导致甲状腺的疾病，有这个说法吗？
14: 这个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从、
13: 但没有科学依据是吧。
14: 这个方面的研究呢，其实呢一直是有一定争议，因为在女性当中呢、这个包括甲状腺啊，包括乳腺本身它是有一定的共发的情况，也就是说你生了甲状腺它可能乳腺也容易出问题，或者生了乳腺的问题甲状腺也可能容易出问题，这个的确因为这两种疾病都跟雌激素有一定的关系、但是不是一种绝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也不用太过担心，如果是医疗上需要用到雌激素该用就用、只不过在用的同时甲状腺做好一定的检查就可以了、
13: 好啊、那么继续说到我们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当然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及时的跟我们提，跟我们进行一个沟通哈、我们说这个早期的时候啊，桥本甲状腺炎我们可以控制饮食啊、就能进行啊，那么就是接下来其实我们也知道，就是这个桥本甲状腺炎它其实是一种免疫性的这个疾病啊，我看到很多的医学上面说它也没有办法全部的治愈，就完全治愈好像也比较难，就只能是控制。

0: 质，是吧？
1: 您说的很对，可以说难，但不是说一定不能治愈啊。因为很多人他往往是这样，就是说他像我昨天看病，就是他自己知道，他说我有红斑狼疮，啊，或者我碰到过有强直性脊柱炎，就是他往往不止一种自身免疫性的毛病。因为桥本甲状腺它就是自身免疫功能紊乱，它体内有些抗体正好它攻击了甲状腺，但是往往这一类人如果说抗体比较高的话，往往我们会建议他去看一下风湿免疫科，去查一查到底还有没有其他的抗体或者其他的相似的疾病的存在，叫自身免疫，我们常见的红斑狼疮啊、强直性脊柱炎啊，包括还有一些湿疹病人，就是他顽固性的湿疹，其实也跟自身免疫有关。所以呢，我们在工作当中慢慢呢，最近也在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一直我们会建议病人，如果说采用我前面讲的啊，忌口啊、休息啊、情绪控制啊，他的抗体不下降。我会建议他去查一个叫食物不耐受，很多人会很懵，说是不是我食物过敏？但其实不是，就是说从目前来讲，人对食物的摄入呢，往往呢三种反应：第一种全盘接受，一点问题都没有；第二种比较过激的叫过敏反应，大家可能会知道，吃了以后它会有，比方说出疹子啊，出很皮肤瘙痒啊，就那种叫过敏。第三种，其实大多数人现在不认知的叫食物不耐受，就是他吃进去他没有剧烈的反应，但是他会激发体内的一些抗体的变化，那这个是往往会被忽略的。因为最新的一篇研究发现呢，就是说桥本甲状腺的人，平均有17种食物是不耐受的。
0: 这样子，
1: 对，我们在工作当中也是的，就是说你这个，哎呀，一个病人他很自觉，他说非常，我看你的科普视频，我也了解很多，我现在很注意了。但是他说我抗体就是不下来，哎，我们去测一下，经常发现什么，牛奶过敏，鸡蛋过敏，鳕鱼过敏等等，五花八门你想象不到的食物啊，不是过敏，我刚刚说错了，它叫食物
0: 不
1: 不
0: 耐
1: 耐受，
0: 受，对，
1: 它就叫不耐受，就是它的指标测出来会比较高，它会有阳性或者指称值测值高。然后最神奇的一个病人就是说，哎，测了以后我说，哎呀，这几样你不能吃。然后他说过了一周，他反馈给我说非常，我现在睡眠都好了。
0: 哎呀，效果特别好，
1: 啊，对的，真的，因为他其实你有时候如果你不耐受吃进去，虽然你没有大的感觉，他体内还是有免疫反应，它会影响到方方面面，你的休息啊，有些人是皮肤瘙痒，啊，就是东也出点东西，西也出点东西，那他也会好转。然后呢，一般来讲坚持3个月半年，他的抗体也会明显下降，甚至于恢复到正常，都是有的。
0: 所以这个也特别有意思。我们之前总说这个食物的这个过敏，查查过敏源，这些食物不能吃。现在如果是跟甲状腺有关的话，可能也要查查不耐受的一些
1: 对，
0: 食
1: 不
0: 物。
1: 耐受，
0: 这
1: 对，
0: 些不耐受的食物其实也不能吃。
1: 是的，
0: 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您刚也说了，这个桥本的话，它其实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大家会想说，哎，如果就是可能代表我这个免疫系统有些问题啊，那么我吃一些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药品啊，或者是保健品啊，它能够提升我们自身的这种免疫性，这种药物或者保健品吃下去的话，会不会对我相关的桥本有好的地方呢？
1: 因为这一块呢，其实真的也有很多的这个朋友在问我啊。其实说句很实在的话，飞医生对保健品没有太多研究，但是呢，从专业角度来讲，因为像桥本的话呢，它是跟自身免疫有关，跟自身免疫明确有效的，目前来讲，只有一个叫硒元素，硒元素就是补硒，那这个呢是科学研究明确有效的，所以很多人会吃一些复硒的一些保健品或者是复硒的一些食品，那这个对桥本或者是对免疫的稳定性会有一定的帮助。那其他的呢，其实很难说哪一种元素对它有关，但是呢，对中国人来讲，我今天要强调一个什么，就是说维生素 D。
0: 维生素 D，
1: 对，中国人，因为现在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中国人80%是缺少维生素
0: 对，
1: D 的，
0: 是的，我们
1: 对
0: 体检
1: 吧？
0: 的时候经常能会缺少这个，
1: 对，一查大家都很低，尤其像您这样的工作，平时也不太见得到太阳，
0: 对，
1: 对吧？
0: 所以
1: 那
0: 我
1: 就，
0: 们要吃相关的保健品去补充吧，还是多晒晒太阳就能补充了？
1: 如果能晒太阳，最好了。就是我最近看一个
0: 就
1: 非，
0: 怕没时间晒是
1: 对，
0: 吧？
1: 最近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就是说一个办公室如果是坐在靠窗，它会比坐在里面靠门的，它的维生素水平要高，所以如果您的办公室有靠窗的位置，建议先抢掉。
0: 有靠窗，但是没抢到，还是要吃吧，还是吃保健品。
1: 这个真的是因为维生素 D 不单单是跟这个桥本甲状腺炎，甚至于包括甲状腺结节、癌变 都会有一定相关性。
0: 嗯，
1: 所以这个是晒太阳，我觉得对大家来讲是最简单的一种保健方式。
0: 嗯，好啊，我们又有朋友们来提问了，看来这个就是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真的挺普遍的。
1: 是，
0: 我们有朋友提问说，这个甲亢啊，眼睛突出，是否会影响眼压？对视网膜会有没有什么影响？
1: 啊，这个呢是一个眼科的专科问题，
0: 嗯，
1: 就是说眼球突出以后，它会导致两大问题。第一是叫视力影响，就刚刚他讲的视网膜等等的，它是整体对这个视力的一个干扰的作用。第二个呢，就是说它会造成一个什么，就是说眼角膜的一个受损，因为突出以后，往往眼睛会闭不拢。闭不拢长期呢，就是说比方睡眠的时候眼睛也是微睁的话，因为人要不停地眨眼睛，用泪液来润滑角膜的表面，如果角膜过于干燥，那会导致角膜的溃疡，甚至于导致失明，都是有可能的。所以突眼是一定要尽早找眼科医生去看，去纠正的。
0: 对，好的啊。那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桥本啊，最后我们也来总结一下啊，因为刚刚您也说了，其实这个桥本的话，它还是可以需要通过饮食或者是药物的控制啊，控制到一定的这个水平，或者是这个相关的指标都下来了之后，是不是就是说意味着我可以恢复正常人的饮食各种生活习惯了？还是说我一旦得了这个炎症的话，可能我后续各方面我都要更加的重视？
1: 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我现在个人来讲，对桥本就越来越有信心了，因为既往来讲，大多数认为桥本是不可治。只能等到它加减吃药，但现在来讲，我们越来越多的发现有一些因素是跟桥本有关，如果尽早的进行干预和调整啊，就比方说我们刚刚讲的一些饮食上的问题啊，食物不耐受的检测啊，维生素 D 啊等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现在发现跟它越来越相关的，我们叫肠漏啊，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下次我们可以专门就这个话题来聊。那这个其实都是跟人的一个整体的内环境的稳定性有关。那么如果说饮食、休息、情绪包括肠道健康能够调整得好，现在对桥本来讲，其实大多数人是能够明显改善，对吧？甚至有部分病人可以完全治愈的。那这一点呢，费医生是已经越来越有信心了。
0: 好的啊，这个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关于桥本的相关的内容啊。各位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疑问，也可以及时跟我们沟通啊。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说这个甲状腺肿瘤，也就是说所说的这个甲状腺癌。其实甲状腺癌的这个发病率近些年来它提升也是非常快的。刚刚在线下的时候也跟费医生聊，就是说以前保险的时候，特别是重疾都会把甲状腺癌啊列为参保的这个范围，会给你相关的赔偿。但是这两年的话都已经变化了，说你把这个给剔除掉了，就你就得了之后也不给你赔了。这其实就代表了一个问题，就确实太多人得了啊。但是有一个好的就是说，大概90%以上的甲状腺癌应该都是良性的，它的预后还是非常好的。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稍微放宽一点心？
1: 是这样，就是说对甲状腺癌来讲的话，因为总体的预后非常好，这一点呢，就大家那要首先有一个认知，说它的这个癌跟其他的一些癌，比方说胃肠道肿瘤啊、肺癌啊、胰腺癌啊等等，那它的这个预后，我们讲这个治愈的情况肯定是好很多很多很多。所以得了甲状腺癌，很多病人来看到癌症很害怕啊，但实际上它的治疗效果是非常好。只不过呢，从我们专业角度来讲，我们是什么样的病人选择什么样的治疗方法对他最合适，因为我们现在不单单是要求他活得长，我们更加看重的是他的生活质量要高。
0: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比如说啊，我们患有了这个甲状腺癌的话啊，我们后续您觉得应该有用什么样的这个步骤来给自己更好的这种治疗？
1: 对，所以呢，对甲状腺来讲，一般来讲，第一步，通常我们发现甲状腺是因为体检，体检超声发现一个结节形态不好，然后呢去做了一个穿刺，穿刺出来以后说，哎呀，这个是个甲状腺癌，那基本上90%以上，那么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还有一些少部分是什么？是因为自己无意当中摸到，哎呀，脖子里有个疙瘩，硬硬的推不动。那这种发现的呢，往往是会相对偏晚期一点。那甲状腺我们先说最严重的情况。甲状腺的最严重呢，其实它呢主要是两大块，一大块呢叫局部影响。什么意思呢？因为脖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解剖位置了，因为它有气管啊、血管啊、神经啊、食道啊，就是甲状腺长，它可能会侵犯到食道，就影响你吞咽。侵犯到气管，影响你呼吸等等，它还是会有一定后果。那这个是局部的侵犯。 另外一个呢，大家很多人可能不一定知道，甲状腺也会远处转移。
0: 嗯
1: 啊，当然这个概率不高啊，我们有碰到过转移到脑子啊，转移到肺部啊，转移到骨骼啊，它会也会有的。所以呢，先讲最严重什么意思，就是大家不要盲目乐观。
0: 嗯，
1: 那对这个病呢，我们要重视啊，不要太过的这个紧张，但是呢，也不能太过忽视。因为它还是会有一定后果，所以先要请专科医生帮你评估它到底是，比方说是比较容易出现我刚刚讲的那些严重情况的，还是真正的它是一个懒癌幸福癌，其实不用太过担心它的，这个要请专科医生评估。评估下来，如果说是属于绝大多数相对比较温和的这种恶性肿瘤的话，我们就像刚刚我们讲的，进行一个危险度分层，你是低危的、中危的还是高危的？因为不同的分层意味着你可以采用不同的一些治疗的方法。因为从现在最新的全球的这个甲状腺专家的共识来讲，我们叫三大块，第一块真正低危的可以叫主动观察，
0: 嗯，
1: 啊，就是说你可以不管它，
0: 可以不管它，
1: 可以不管它，
0: 定期随访，
1: 对的，因为它可能是五年、十年都不长
0: 啊，
1: 这当然这个对心理素质要求比较高，
0: 是
1: 啊，这个不太容易的。第二种呢，我们就叫微创消融，那就是现在这个大家千万就是不要说，哎，听到癌吓死了，马上就去一刀切，
0: 嗯，
1: 那么
0: 过度治疗也不好。
1: 对的，
0: 嗯，
1: 对的，就是对甲状腺一直我们现在在争议的就是你有没有过度诊断，有没有过度治疗，
0: 嗯，
1: 对吧？我们不要遗漏任何一个蛛丝马迹，但是也不要这个拿根鸡毛当令箭啊，
0: 嗯，
1: 因为过度的治疗它会影响到你的内分泌，造成你长期的生活上的一些困扰啊。当然对真正高危的，我们该切干净要切干净，该做相应的治疗也是要做相应治疗的，
0: 嗯，
1: 所以精准的分层和评估是当下甲状腺癌处理的最最关键的环节。
0: 嗯，最重要的就是还是要早诊断出来，早及时的这种干预啊。在后续的话呢，干预之后可能还是要注意调节自己的一些生活习惯啊，饮食习惯啊，保证我们的生活的质量的这个提高哈，啊，
1: 是。
0: 所以对于早发现非常的这个重要，啊，
1: 非常重要。
0: 那么有没有一些人群是甲状腺肿瘤的高发人群，
1: 您说的太
0: 对，让我们可以要重视起来。
1: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这一生因为三十多年做医生嘛，然后观察到有两个人群啊，两个人群，对于男性来讲，
0: 嗯，
1: 男性来讲，男性呢比女性他的发病率要低很多啊。我们刚刚讲到了，可能是一到三比三到四，或者一比三四到五。那么虽然他发病低，但是男性结节的恶变概率比女性要高。然后其中有个特别的人群啊，叫 IT 男。
0: 嗯 ，IT 男。
1: 对，哦，我的门诊接触下来，就是这一类人群，因为他呢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日没
0: 久坐不动，
1: 没日没夜，而且久坐不动。
0: 哦。
1: 啊，所以他们一旦发现结节，恶变的概率比较高，
0: 哦，
1: 而且容易出现淋巴的转移，很奇怪，很奇怪，
0: 嗯，
1: 这是一个特殊人群啊。如果您是也是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然后呢又缺少运动的话，啊，当然 IT 工作压力也很大，也是个因素。
0: 嗯，
1: 那么甲状腺的健康非常值得重视。
0: 嗯，
1: 第二类呢，就是我们讲的女性当中的教师人群。
0: 教师。
1: 对，
0: 嗯，
1: 您看这个季节到假期，那我的门诊很大一部分就是老师。
0: 哦。
1: 那，老师人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经常跟患者进行教育，说你要保持心情愉快。他说不可能，我们上班怎么心情愉快？现在孩子我们都搞不定。
0: 嗯。
1: 对吧？当然，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妈妈人群。
0: 嗯。
1: 这妈妈经常讲的，心情还可以。
0: 嗯。
1: 但是辅导作业就不行。
0: 对
1: 啊，所以不管是我们的老师人群或者妈妈人群或者其他相似人群，
0: 嗯，
1: 其实这一块跟心情是非常相关的。
0: 嗯，
1: 我们做过一个实验，就是从心情这一块啊，有时间吗？可以聊这一块吗？
0: 你可以，当然，
1: 啊，
0: 大家非常喜欢听，
1: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也是在临床工作慢慢发现，哎，情绪跟甲状腺关系非常密切，然后我就安排我一个博后去做一个实验。
0: 嗯，
1: 大家知道我们做动物实验呢，在肿瘤方面用的一个呢叫裸鼠啊，就它是没有免疫功能的，把癌细胞种上去它会长得很快，那像以前做胃癌啊、肠癌、胰腺癌，哎呀，一个星期瘤子可以长得很大，但是等了一个月，这个博后来汇报工作说，费老师不行，做不出来，就是说这个甲状腺癌细胞种上去啊，头三四天还长，到一周左右它就慢慢萎缩掉了，
0: 嗯，
1: 那这个时间就没法继续了，
0: 就因为他心情太好了是吧，有吃有喝，
1: 有可能然后我们就去查文献，
0: 嗯，
1: 后来查到说要做抑郁症小鼠的模型，
0: 哦，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见过抑郁症的小鼠啊，怎么做抑郁症小鼠，我们就把小鼠装在那个离心管里面，放在离心机上，就是实验室有那种哗会转的那个，每天早中晚转三次，每次十分钟，每次老鼠都转得晕头转向，怎么发现它抑郁呢？你把老鼠尾巴拎起来，正常老鼠它会什么？会要挣扎，会咬你。抑郁症老鼠拎起来， 他看看你，他就不动了，
0: 哦，
1: 生无可恋了，
0: 哦，
1: 然后把癌细胞再种上去，哇，天哪，开始飞速的长，
0: 嗯，
1: 所以大家心情一定要保持愉快，
0: 嗯，
1: 因为抑郁的心情会降低你的抗癌的免疫系统，导致癌细胞的增生。
0: 嗯啊，其实就是两类人，男性的话 IT 男要特别注意，可能是高发人群，啊，那么女性的话一定要保持自己的

0: 心情的愉悦和健康，多爱爱自己，多让自己高兴起来非常重要。那么总结一下啊，如果啊我们有不幸啊获得就检查出来了这个甲状腺癌啊，我们应该如何的科学的诊治，如何让自己的这个生活质量更好的提升，
1: okay，
0: 有什么注意事项？
1: 对，这是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因为大家往往查出来这个病呢会非常恐慌。那么我们今天其实跟谭老师交流这么多，就是如果不幸发现有甲状腺癌，第一其实不要太恐慌，因为这个病总体治疗效果还是非常好的。第二呢，我觉得一定要到专科的医院，专科的医生帮你好好评估一下，因为生癌这个甲状腺癌它癌跟癌是不一样的，到底是低危、中危、高危，我们要做一个精准的评级，根据不同的评级来选择合适的治疗方案。因为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远远超过了以既往的一刀切的时代，因为我们碰到很多的病人，因为一紧张嘛就一刀切，切完以后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他往往也会后悔。因为现在真的不是需要一刀切，我们有主动观察的，有微创消融的，也有手术治疗的，到底适合哪种治疗，请专科医生帮你来评估。这是我的建议。
0: 是啊，其实刚刚我们用了大段的时间啊，也是把很多大家普遍关注的甲状腺异常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甲状腺的结节啊、桥本啊，包括甲状腺癌，跟大家分类给讲述了一下，或者是科普了一下哈。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可能最后也是要保护我们每个人的甲状腺的健康。甲状腺在脖子上面承上启下，连通啊头和身体的这个四肢，
1: 对对对， 是
0: 非常重要的。但是这个地方呢，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关注的也不多，那如果有一些小毛小病的，可能一开始的话也不会是给你非常强烈的反应，所以才引起我们的这个重视。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就是保护我们的甲状腺健康是非常重要。但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通过哪种手段、哪种途径、哪种方式来保护我们的甲状腺健康？
1: 我觉得呢是这样，这个我觉得谭老师这个提出这个点呢非常非常重要。那么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讲呢，我们还是要区分一下人群。基本上呢，我们把甲状腺的这个人群呢分为三大块。首先呢是看我们的宝宝、少年儿童。对小朋友来讲，那甲状腺也是现在越来越引起我们的重视了。那么从家庭来讲，如果这个家庭是有甲状腺的疾病史，或者是小朋友小时候有放射线的接触史，什么意思呢？比方说小朋友有时候经常感冒咳嗽啊，到医院一看，说医生说哎呀可能肺炎了，你去拍个片子吧。那拍片子同时呢，我觉得作为家长啊，大家要知道拍片子的时候脖子这个地方可以问医生要一个防辐射的围脖，哎，要保护一下。因为小朋友如果不注意保护，他的腺体很容易受伤，对放射线来讲小朋友甲状腺非常敏感。所以对小朋友来讲，我觉得呢就是两点。第一，有家族史最好需要做一下检查，如果说平时有拍片子的这种需要，做好进一步的防护啊，对这小朋友来讲的啊。那么第二类人群呢，是我们很关注的，叫育龄期女性。就是说哎，因为这个是甲状腺疾病的高发的，不光是桥本的炎症啊，还是结节啊，这位对这类疾病呢在这个人群当中比较常见的，就是这个里面我们体检就非常重要。就是根据你体检的情况来决定，比方说你的饮食要不要控制啊，休息要不要保证啊，包括情绪的调整。特别是我们要强调什么，就是准备备孕的啊，我们的年轻的女同志啊，因为甲状腺健康跟优生优育也是密切相关的。如果甲状腺出了问题，那你的这受孕的几率会下降，怀孕当中宝宝的生长发育，特别是宝宝的智力发育是跟甲状腺功能有关的，所以这个一定要引起大家重视。第三个呢，就是目前来讲越来越被重视的是老年人的甲状腺健康。因为很多老人呢觉得自己没感觉啊，比方说有点感觉，比方说我没有力气啊，怕冷啊，觉得这是老年性的因素。但现在越来越发现老年人的甲状腺的问题占比越来越高了，它往往会跟老年人的一些衰老的症状区分不清楚。但是呢如果不重视，因为甲减的话会引发其他，比方说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肿瘤的问题啊，骨质疏松的问题啊，它会引发很多老年人的其他的问题。所以对于老年人群来讲，常规的甲状腺的体检筛查也是非常重要的。
0: 所以就是不同的这个人群哈，要有不同的注意的事项哈。
1: 是的，
0: 就是如果检查出来相关的这个疾病呢，也不要恐慌啊，尽早的去治疗啊，找对治疗的道路，然后改变自己的生活饮食习惯啊，我们的后续的这个生活质量还是非常可以期待的哈。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替大家问最后一个问题哈。最后一个问题还是关于甲状腺结节的。他说这个甲状腺结节

0: 节的话比较小啊，他说喝中药调理的话会不会有效果？能不能把结节更缩小一点？哎，中药啊，
1: 对，这也是很多人关心的问题。其实对传统的中医药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瑰宝。那中药的治疗呢，对甲状腺呢，其实也有很多的流派。我们跟上海中药大学的很多的专家教授也是有一定的合作。那么其实还是要看我个人觉得呢，中药它最大的好处，它可以根据你自身的体质进行一定的修正。那它把你整体的，比方说你是阴虚啊、火旺啊等等，它的阴阳平衡啊这一块呢，可以调整得更好。能够方便你的甲状腺疾病的一个转归，那我觉得还是有一定价值。特别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您同时是有，比方说，食欲的不好啊，休息的不好啊，或者是各种不舒服啊，因为这种情况往往在西医会很难，因为不是一个科室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如果你找一个好的中医，帮你全身调理一下，让你的全身各种症状更少一点，你的焦虑情况更好一点，肯定对甲状腺是有益的。
0: 好的啊，今天呢差不多1个小时的时间哈，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嘉宾，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费健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详细的做了甲状腺健康方面的科普的问题。真的，大家刚刚都留言了，说真的干货满满，对自己特别有帮助，非常感谢费教授啊，希望下次有机会还能给我们做更多的科普啊，也希望我们这期节目能给大家相关的这个帮助，大家可以更加科学的理解我们甲状腺的相关的这个疾病哈，及时的去体检啊，科学的去诊治啊，都能守护自己的甲状腺方面的健康啊。那么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关注，我们下期节目继续，再见，不见不散。
1: 好，再见。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3: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4: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5: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6: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2: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4: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5: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6: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5: 发现优质公司。
2: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

0: 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提到蛋白质啊，大多数人脑海当中最先浮现的画面大概是一颗水煮蛋，一杯牛奶，或者是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后冲泡的那杯蛋白粉。但如果你以为这仅仅是食品包装袋上的营养标签，那可能大大低估了生命的奇妙。在我们的身体当中，蛋白质呢就像是一个庞大而精密的超级团队，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甚至还有城市的管理者。但是他们又小到普通的显微镜根本无法察觉，却每时每刻都在上演着复杂的生命之舞。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看见蛋白质：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主编李娜老师。她同时呢也是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研究员，是一位实验科学家。今天啊，真的非常期待跟着李老师去看见那些真正主宰着我们生命运转的蛋白质机器们。当然，其实更有意思的还是在于现在的科学家到底是在用怎样前沿的方法去研究蛋白质。这里呢，先欢迎一下李娜老师。
4: 旭东好，非常开心，然后能够再次回到节目跟旭东聊一聊，也感谢旭东推荐我们的新书。
3: 也感谢李老师啊，这个新书刚刚出版没多久啊，就给我送到了一本。哎，然后我发现这本书想象当中是一个就是非常硬核的嘛，因为本身其实是要带大家去认识你们所在的这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个本身也是全球来讲，我觉得研究蛋白质都是数一数二的一个圣地了。这里边应该有很多非常硬核的内容啊，这个确实是包括了，但其实也有很多，包括从这个整个书的一个设计啊，包括那个图文的呈现等等，我也感觉得出来，好像也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哪怕没有相关背景的普通人也能够开始亲近蛋白质，对吧？
4: 对，是这样的。对
3: 啊，能不能这个先请李娜老师简单的讲一讲，就是说，因为我前面简单的说了一下，您是从事蛋白质相关的研究，有这个能跟我们讲一讲，就是您在蛋白质研究里面具体是哪一块吗？
4: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关注的蛋白质，可能大家经常会听到一句跟运动相关的俗语，叫做生命在于运动，对吧？然后就是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可能就是说，哦，我们应该多做这种physical 上的这样的运动，这样可以保持我的生理的健康。这个理解是没有错的，但实质上这句话的含义是说，所有跟我们生命相关的分子，包括蛋白质分子，包括核酸这样的分子，它们时时刻刻都是在运动的，只有运动的这样的分子才能行使我们人体的一些很关键的重要的生物学的功能。那我从事的这个具体的在蛋白质设施从事的这个具体的研究技术，刚才那个旭东重复了很多遍，我想很多听众朋友还是觉得他非常的拗口，他其实就是简单说是给蛋白质分子拍电影的，相当于我们捕捉的是生物分子在溶液状态下的动态的结构，也就是会响应我们生命在运动的这个对生命分子动态结构研究的一个非常关键的技术。对
3: 哦，是要拍动的，这个是不是可能比拍静态的照片要更难一点？
4: 其实不是这样，就是我们这本书里也提到，就是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去理解一个问题，其实是需要从多个方面然后去全面的去理解它的。那这样的话，我们每一个技术其实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板，就相当于有自己的局限性。那么我们如果单独用一个技术去理解一个生命分子或者一个生命现象的话，它一定有点像盲人摸象。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存在就是有非常多技术整合起来去共同表达和研究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旭东说到，我从事的这个技术，然后可能他非常擅长然后去拍蛋白质分子的动态电影，但我这个技术也有自己的短板，就是它的分子的分辨率非常的低。那我们为了更看清楚一个分子在运动过程中它的一个精准的结构是怎么变化的，我们就要结合比方说一些其他的高分辨的技术，像 X 线晶体学，像质谱，像冷冻电镜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交叉起来，然后相互验证一个生命现象，一个科学问题。

0: 嗯，对，因为我可能想简单了，我感觉上就是因为好像这个电影是在这个照相技术之后诞生的嘛，那动态的感觉好像要比静态的就更先进，但其实不同的技术都有自己的局限性，尤其是蛋白质这么微观的结构。
1: 是。
0: 啊，好，这是一个大体的大家对于您的这个研究的一个基本的认识。那么后面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您为什么会想到要出这样子一本书呢？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发现，在这个市面上关于蛋白质的书是很多的，
0: 嗯，
1: 但是关于科学家如何认识蛋白质这本书，这种类型的书却非常的少。比方说，我们总是在讨论蛋白质对人体有什么作用，但很少思考一个问题，就是科学家是怎么知道这些知识的？比如，我们为什么知道病毒表面，哎，它有各种各样的这种钥匙，这种钥匙可以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锁去感染我们。为什么一个药物能够结合某一个特定蛋白质能够治病？为什么 AlphaFold 这样的一个 AI 工具可以帮我们能够准确预测蛋白质的静态结构？其实这些答案都来自于我们人类在长期科技发展史上不断发展出来的科学工具。那么我们想编写这本书的初衷，其实就是觉得，我们首先是从事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各种各样的技术和方法的。那我们蛋白质设施作为国家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有非常多国际先进的科学仪器的。这些仪器它不仅是一个仪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代表了我们人类探索未知的一种能力。所以，我想我们想写这本书，真正讲的也不是想讲蛋白质本身是什么样，而是想告诉大家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就是从我们人类科学发展的角度讲，我们究竟是怎么样一步一步的看见和了解这个跟我们生命息息相关的一个微观的分子的？对。
0: 就想想也是啊，就好像这个蛋白质是普通人，我感觉稍微关注一点健康，就是经常挂在嘴巴上的一个概念。但你真正的说这个蛋白质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如果再深一步，就是我们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开始弄明白蛋白质和生命之间的这个关系的？这个背后确实能聊的东西非常的多。
1: 对，
0: 啊，
1: 就举个例子，
0: 嗯。
1: 有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经常会出去跟大家讲蛋白质，我每次问大家什么是蛋白质的时候，很多人第一个反应就会给我反应说，哦，就是鸡蛋啊，就是牛奶啊，就是我们健身吃的蛋白粉啊。然后，对，这个完全没有错，因为我们都关注自己的健康嘛，然后蛋白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提供养分，对不对？但如果我再问大家，我说蛋白质长什么样子？它在我们身体里边是怎么工作的？那么大多数人可能就回答不上来，
0: 没
1: 就
0: 概
1: 没
0: 念
1: 有
0: 了，
1: 反应
0: 是
1: 了。
0: 的。
1: 对，对的。但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蛋白质是有营养的，但其实不知道蛋白质是生命活动最重要的一个执行者之一。它不仅是食物的一种养分，它更是一种生命的语言，是我们生命的工具。可以说是我们生命组成的这样一个建筑材料，所以我们写这本书也是为了更好的帮助公众更好的理解。哎，如果单纯只是从营养的角度讲的话，哎，我们该吃什么蛋白质，具体怎么吃？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我们这本书想要告诉这个公众的一个问题，对。
0: 就我其实不怕您笑话，我一直到挺大的，就是真正在上那个高中的这个生物课之前，我对蛋白质的认识一直是我感觉好像只有鸡蛋白里有，鸡蛋黄里面没有。我感觉就是在鸡蛋白里面才有的一种物质，当然它确实是在鸡蛋白里很多。后面我才意识到，哦，原来蛋白质那么的普遍。再后来，其实逐渐也是跟像您这样的这个科学家交流的多了，才知道蛋白质其实对于这个生命来说，它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又非常非常基础的一种物质。
1: 是这样的，而且我觉得旭东，你的直觉是非常准确的，因为蛋白质第一次被发现就是一个意大利的科学家在鸡蛋中的蛋清中把它提取出来，然后发现的。对，
0: 哦，确实是这样的。
1: 是的，所以那个蛋白质我们现在听它的英文名叫 protein，对不对？但它其实是从拉丁文衍生出来的。但拉丁文里边蛋白质，就是意大利科学家最初发现它的时候，给它起个拉丁文的名字叫 protease，这个拉丁语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意思。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蛋白质这个分子，它最初是在鸡蛋清中被发现的。但它一旦被发现，科学家就意识到它是一种对人类的生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物质。对，
0: 哦，那个时候他刚刚发现，他就能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东西对生命非常重要了。
1: 因为 从发现它之后，大家就会衍生出发现一系列的蛋白质，然后就会发现啊，原来常规人最大的误解是认为蛋白质只有一种，很多人都觉得它就是一种营养物质，就像糖啊脂肪一样，但事实上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在我们人体里边大约有数万种不同的蛋白质，它们分别行使各种不同的功能，但这个功能对我们都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血液中有负责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蛋白质， 对不对？还有负责这种肌肉收缩的，这样负责我们运动的这样的一些肌肉的肌蛋白，还有负责免疫防御的这样的抗体啊，这些都是蛋白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要更全面的理解蛋白质，就要把它想象成人体如果是一个城市的话，那么蛋白质它就是一个全能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团队，这个团队里边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然后也有城市的管理者，所以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组分或者是一种物质，它应该是一个超级大团队，然后来负责维持我们生命的正常运转。
0: 就是而且就是从这个功能啊类型上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1: 丰富和多样的。对，
0: 好，您刚才其实也是讲了，就是说这本书啊，最早为什么会想到去做啊这样子的一个最初的想法。那么从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到成书，就你作为主编啊，就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比较难处理的概念啊，或者是这个印象当中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谢谢旭东的问题，因为这个真的是，点出了我们在编写这本书中最就是最关注的这个核心问题，这真的挺难的，因为大科学装置就像我从事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它这个名字都非常的拗口，这最难的事情就是怎么把大科学装置里边的这些听上去很复杂的仪器，然后讲的让社会公众能够看得懂听得懂。
0: 对，
1: 所以比方说我们书里边有很多这种先进的技术，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从事的这个同步辐射溶液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还有核磁共振、冷冻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射、质谱技术。如果我们直接讲原理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晦涩的专业教材，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思考能不能把这些仪器变成故事，然后讲故事的话大家就更容易去理解这些仪器工作的原理和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先进的工具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关注的科学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句子在这个书里边就尝试用了很多相对生动的比喻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些晦涩的原理。就像我从事的这个生物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给蛋白质分子拍摄动态电影，然后这样大家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哦，它研究的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像同步辐射光源，我们就会讲，哎，它是比我们太阳还要亮数万倍的这样的一个超级手电筒，那大家就可以理解，哦，原来这样一个超级大型的物理装置，它其实就像手电筒一样，不过它的光强度亮度更高一点。那我们讲冷冻电镜，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它是一个冻结时间的照相机，就类似这样，我们就尝试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大家在这个听故事的过程中，然后想去理解这些晦涩的概念。
0: 对，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科普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就是当一句话当中这种普通人比较陌生的专业名词只超过两个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容易不自觉的去产生一种放空的感觉，所以你们其实也很克制的在使用这些专业名词，而且一旦用那一定是后面要跟着比较大的一段很通俗的解释或者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哦，起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到底是大概在做什么事情。
1: 是的，而且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天生其实就是从小听着故事长大的，故事其实是可以给我们传递非常多的信息，而且我们这本书其实很重要的不仅仅是讲这些科学的知识和科学仪器背后的原理，我们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听到我们科学探索的故事，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然后在这个探索蛋白质科学路上发生的故事。其实我们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可能大多数人都听过但可能不会很详细了解到它背后的这个艰辛的一个故事，就是中国科学家首次发现这个结晶牛胰岛素结构的这样一段历史。
0: 啊，
1: 对，
0: 对，这个确实非常非常重要，
1: 就是，
0: 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还和另外一位电影导演也聊了这个故事我当时才意识到，因为我们在传播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觉得是好像合成了一个牛胰岛素，但其实它真正的厉害的地方是人类首次合成了蛋白质。
1: 对，是人工的方法然后合成了，用化学的方法 合成了有功能的蛋白质分子，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发现。但是其实，在当时那个，而且我们要带入当年的那个实验条件和实验背景的话，我们就会更觉得了

0: 不起，因为在当时那个实验条件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实验室其实是非常的发达和这个先进的。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那个年代的话是没有这种先进的恒温培养箱啊之类的，所以直接的讲，科学家就是用手用自己的体温然后去做蛋白质培养。
1: 哇塞，就我们现在开玩笑说是手搓，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手搓了。
0: 对，就是我们真的说这样一个诺奖级的科学发现，真的就是当年科学家们靠着这种坚定的意念然后手搓出来的。但是最可惜的是，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在国际交流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我们没有及时的用英文向全世界的这个科学界去报道我们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发现，所以我们最终其实是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
1: 嗯，
0: 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反而更激励我们的，正是我们中国老一辈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没有停止探索。他们虽然当年没有得到这个听上去让人觉得非常荣光至上的这样的至高的科学的荣耀，但他们一直是一代一代的持续的在这个领域去做深耕，不断的去奋斗，然后最终才推动了我们国家蛋白质科学的发展，也促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就我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样的大国重器才能建成。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写这本书其实最想传达的这个内容，就是想传达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
1: 对，确实是，就是其实就是虽然说可能那个时候因为种种样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成果它最后是这个和这个诺奖是这个算是擦肩而过吧，但其实在整个蛋白质研究的历史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也是激励着我们后来的很多的这个科学工作者。
0: 的确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科学精神永远都不过时，它其实对我们当代现在做这个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包括是青少年，我觉得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1: 对，哎，反过来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就某种程度上，这个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对于蛋白质的探索和研究，一直就是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也是站在比较前沿的位置上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这样的，就我们这本书里边其实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然后是我们国家也是最早的一批老科学家，然后他们其实是首先关注了蛋白质变性的这样一个问题。蛋白质变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学的这样一个现象，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哦，原来是因为蛋白质结构发生了变化，然后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里边也讲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
1: 嗯，哎，稍后其实我也会这个具体围绕这本书啊，有一些我觉得比较科普向的这个问题，也很期待李娜研究员和大家来科普一下。还有一点是围绕书的，我觉得最开头您也可以和大家这个先来谈一谈，就是您希望啊，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或者是可能就是科学知识储备这个更少的，比如说这个青少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人群，我们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留下的最重要的认识是什么呢？
0: 我想如果只能留下一个认识的话，我更希望这本书传递的一个概念，就是科学它不仅仅是知识，它更应该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这本书里有非常多讲了很多先进的设备，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前沿的技术，但我更希望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读者，他能够通过读这本书看到的是，为什么有这么一群人，他愿意花十年二十年甚至一辈子去研究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分子。然后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相信每一个非常小的这个问题的背后都有可能藏着改变世界的答案。比方说我们从看见蛋白质，我们到理解疾病，我们从理解疾病再到研发新药，从研发新药我们就会到守护我们的生命健康。就所有伟大的发现，它往往都属于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们写这本书其实特别提到，我们是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然后能够对这本书感兴趣。因为如果从就童年时期就对生命现象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我们这本书的意义就已经实现了。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未来真正能够破解我们这个生命密码的人，也就可能就在我们的这个读者之中。怎么样能够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然后保持对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探索的认知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本书最希望大家留下的一个认知。
1: 哦，哎，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

0: 能够持续往前去推动，还是源于我们对世界的观察，我们的思考，我们能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才会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去做更多的探索。所以提出问题这个本身，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
1: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也和李老师一起啊，我们就来这个看见蛋白质，来探索蛋白质啊。刚才其实您已经有一个比喻了，就是说，如果人的身体或者说是我们生命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的话，蛋白质您感觉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工明确的这个工人啊。然后我看到过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DNA。啊，说是生命的说明书，那么蛋白质呢，可以理解为是按照说明书去干活的工人。其实我也很好奇，就是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比喻准不准确？然后蛋白质它真的就是按照这个说明书，然后被动的去执行命令的吗？
0: 哦，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还蛮形象的，但它还不够完整。就 DNA，它确实更像一个建筑设计的一个图纸，但蛋白质它不仅仅是施工的工人，它同时也是工程师。他也是维修工，也是运输员，然后也是个管理者。就是很多蛋白质，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反过来调控 DNA，它应该什么时候工作，它应该怎么工作。所以蛋白质它并不是被动的来执行 DNA 告诉它的这个命令，其实它是在参与整个生命系统的管理。
1: 哦，他甚
0: 所
1: 至
0: 以就
1: 能做决
0: 对。
1: 策，有的时候。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中心法则，我们会看到它最直接的一个方向就是从 DNA 到 RNA，然后再到蛋白质，对不对？但其实，蛋白质和核酸，之间会有这个反向的，这种逆转路的很多的这样的过程的。所以我们就说，生命它更像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就大家之间是有非常多相关性的。它 DNA 和 RNA 到蛋白质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这样的一个流水线，它应该是相互之间，然后可以相互去调控、相互去表达、相互去制约，或者相互去促进。但它的核心就是为了让生命更完整、更健康，然后更美好。就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1: 哦，这个确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加复杂一些了，而且就是在这些比较微观的这个生命结构上，也并不是说简单的是一个类似于金字塔这样子的这个管理的组织架构，他们其实是会更加的复杂，
0: 对，
1: 相互之间有很多层级的这种影响和联系
0: 确实
1: 啊。
0: 是这样。
1: 那我们这个再来看一看啊，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生命活动嘛，对吧？比如说我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本能的也会有眨眼，然后也在呼吸，然后我肚子里的东西可能在消化，然后我可能也在调取我的记忆，然后包括我可能现在能够感受到光线等等，这些生命活动理论上它其实都是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的协同的工作，是不是？
0: 哎，确实是这样。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蛋白质其实是功能非常强大、多样和精密的。就像顺登刚才提到，哎，我们现在在眨眼，眨眼的话，这个动作其实就需要我们的肌肉蛋白，然后它让眼睑来完成我们这个眨眼的工作。它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的蛋白质在调控它这个眼睛的睁和闭的动作。那我们提到呼吸，我呼吸的话，其实不仅是我的组织器官它会有这种运动啊，这个也跟肌肉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我呼吸是要我吸入氧气，让氧气去维持我各个生命器官、各个细胞的活性功能，对不对？那这就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就是血红蛋白。那血红蛋白就要负责把我们呼入的这个氧气，然后去运输到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和细胞，然后去给他们提供能量。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活性，
1: 对，
0: 对。如果消化的话，我们就要很多消化酶。这些酶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蛋白质，它帮我们去分解食物，然后分解成我们身体更能够吸收的这样的一些分子链。然后更何况是这种记忆，记忆更是我们大脑，然后去靠这种神经突触的这样的一个电信号产生链接，然后帮我们形成记忆。那这些突触蛋白，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受体蛋白质。还有。对，我们能够感知光线，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叫光感蛋白，叫视紫红质。这个蛋白质它对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有些昼夜调控的这样一个昼夜精律的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调控啊，其实都跟这些蛋白质的功能和结构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更不要说我们要保持健康，去对抗这些细菌和病毒这样的
1: 免
0: 病
1: 疫
0: 原
1: 系
0: 体。
1: 统，对
0: 对，
1: 吧？
0: 我们一定要有免疫系统，这些免疫系统里边的很多免疫蛋白，尤其是我们熟知的抗体，这些都是本质上都是蛋白质。
1: 对，这个的话，如果再说开了，我们可能稍后也会提到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型的这种药物研发，其实也
0: 对。
1: 是围绕着我们针对性的去开发各种各样的 蛋白。
0: 对，就是我们可以定向去设计，就像刚才旭东讲，后面现在有更。

0: 说的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有非常多人工智能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设计，甚至去创造自然界没有的蛋白质。然后这些蛋白质其实就是围绕我们的需求来的，因为我需要这个蛋白质，然后我知道它让它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可以反向推送来，哎，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帮我更好的去行使这个功能，那我再去设计和创造它。
1: 然后这个您前面其实还提到了，就是这个 DNA 和蛋白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然后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其实读取、复制，包括修复 DNA 的工具本身，常常它可能也是蛋白质。啊，这两者之间，它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关系会更加的这个复杂，不断的在互动。
0: 就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作为这个真实事件里边的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就 DNA 和蛋白质，他们就像生命事件里边的这种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因为像 DNA，它进入信息，对不对？但它不能自己阅读自己，它必须得靠这种复制。就像刚才旭东提到，它要通过复制、修复，然后转录、表达，然后这些其实需要各种酶的参与。那这些酶它就是蛋白质。所以，生命也不是 DNA 它单独就能决定的，而是 DNA 和蛋白质要相互协作，然后共同合作，然后才能够执行这样的过程。对，
1: 对，这个作者和这个读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比喻，这确实是非常的妙啊。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是，尤其是普通人啊，可能比如说这个学初高中的时候，比如说生物这一块也学的不是很扎实，可能对蛋白质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其实一直会困惑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吃进去的蛋白质和身体里真正在执行各种各样功能的这个蛋白质之间，它其实应该是有个转化的过程的。是吃进去以后，它直接就这个原样的到我们身体的这个部位了呢？还是说它其实经历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这个过程再进行转化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有一种，就比如说要多吃胶原蛋白，这样子皮肤就会好。好像我也听到有的营养学家说，你多吃，比如说鸡皮、猪皮，也未必能够直接让你的皮肤变好。这个怎么理解啊？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6: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8: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8: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1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1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1: 花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

0: 升职呢。
1: 啊！
0: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4: 对，我觉得那个旭东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吃什么补什么。
5: 对，
4: 因为尤其是提到胶原蛋白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涉及到美容嘛，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现在的这种医美的产品都是通过胶原蛋白然后作为一个主打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标语的。但其实实质上来讲的话，如果从分子的这种微观角度，并不是说这个我吃进去什么它马上就会以这个原来的状态被直接吸收的。因为就像刚才提到，我们身体是要经过一个这样的有一个消化功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的这个食物中的各种蛋白质，它首先其实是会被消化成一个最基本的单元，也就是蛋白质最基本的单元就是氨基酸。那这些氨基酸如果它再带到血液里边，然后就会循环到各个组织器官，然后它会再组装，相当于是。这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我开始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乐高积木搭成的汽车，那我这个汽车它一旦被拆成一块一块的积木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然后再重新组装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比方说胶原蛋白，我摄入了它，但是我通过我的这个消化酶，我把它消化成了氨基酸，那我就获得了很多乐高积木的基本单元。那这个时候我的人体就会根据我自己最直接的需求重新组装成，可能是肌肉蛋白，可能是抗体，也有可能是胶原蛋白。所以我们身体真正吸收的，它本质上还吸收的是氨基酸，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质。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再微观的层次去理解它。
5: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假设就是说我只摄取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原材料，就是我把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构成直接打散的去摄取，那理论上其实也等价于我在吃蛋白质吗？
4: 但其实不能直接的这样理解，因为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或组装成一个什么氨基酸，会组装成什么样一个蛋白质，它还取决于你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和序列，对不对？就好像我乐高积木也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和这个快就是这个基本单元的这个区别，对不对？不同的基本单元它有可能最终形成一个我想要的这样的一个组装体的话，它需要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单元。但如果我摄入的这些蛋白质片段它没有这个特殊单元的话，它就不会组装成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组装体。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植入胶原蛋白，因为它胶原蛋白被分解了以后，它肯定是存在可以形成胶原蛋白的基本组装单元的。 对吧？
5: 对，这个构建是全的。对吧？或者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叫营养学里面好像也一直听到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必需氨基酸之类的，就这些东西一般要吃全，那我们身体该合成的这些原材料是有的。
4: 是的，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5: 对，如果说你本身摄入的就只是可能局限在了某几种这个氨基酸，或者就是你的这个食物来源特别单一，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只吃一小部分的这个植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就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必需氨基酸不足，然后有些功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了。
4: 是这样的
5: 啊。那接下来啊，就是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蛋白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部分，就我小时候就很好奇，就是蛋清加热了之后从原来是透明的然后就变成白色了，这个过程当中蛋白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个蛋白质变性，这个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
4: 对的，这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而且我刚才也看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有热心的听友，其实给我提出了就是补充了第一个我们中国科学家发现蛋白质变性过程的科学家的名字叫吴宪。就吴宪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在我们中国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先驱，然后他也是协和医院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吧。所以这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就是蛋清从生鸡蛋加热，蛋清从透明变成白色，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如果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其实可以打个比喻，就比方说刚才提到蛋白质的组成，它的基本单元是氨基酸，对不对？氨基酸它其实就是一条单链的分子链，这个分子链本身是没有功能的， 它一定是要通过各种这个空间的折叠组合，然后形成阿尔法螺旋贝塔折叠的基本二级结构，二级结构再组装成一些三维的空间结构，然后甚至各种三维空间结构之间有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有功能蛋白质。那我们就想象一个蛋白生鸡蛋，它里边的蛋清它本来就是一个折叠的非常整齐的一个毛线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毛线球折叠的很整齐的时候，它是有很规则的去缠绕在一起的，对不
5: 对？
4: 对。但一旦加热以后，这个毛线球就被展开了。那么展开以后的这个毛线球，它这个线就不规整了，对不对？它们就会相互缠绕，然后形成各种网络的结构。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它一旦交联成一个网络结构的话，那光就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它了。于是蛋清就其实从透明就会变成一个白色。这个变性其实就是一个蛋白质的结构被破坏，然后再组装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5: 不可逆，对，我
4: 对
5: 忽然就在想到，因为蛋白质就我们说蛋清一旦加热变成这个不透明了，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再变成透明。
4: 是的，所以这个是个不可逆的一个变性的过程。
5: 啊，哎，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您前面也说过，就是您是给这个蛋白质它的这个活动是可以拍电影的，这种变性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可以拍出来的吗？
4: 哎，是这样的，就我们其实会用我们的方法去研究很多跟这个蛋白质变性相关的结构上它跟功能之间的关系。其实提到这个生鸡蛋加热是大家熟知的一个生活中观察的现象，但谈到疾病的话，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就是大家也很熟知，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认知相关的一些疾病。因为这些认知相关的疾病，他们的这个治病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些无序蛋白，就是像 A 贝塔然后还有阿尔法4啊这样的一些无序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他们就会相互作用，然后去聚集去组装。它一开始是可逆的，这个过程就它一开始可能会从单体然后不断组装成一些二体或更大聚集体，但如果它一旦没有形成这种纤维状，就像点粉一样的沉淀的这样纤维状的过程之前，它都是可逆的。这个时候就是它不会生病，但它一旦折叠成了这个点粉样的沉淀的这样一个明显肉眼可见的这种纤维状的点粉样沉淀的时候，那就已经会导致疾病，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可以再变回成以前的单体了。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就我从事的这个区组就非常适合研究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或者蛋白质它组装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一旦理解了这个过程，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能够找到一些抑制剂去抑制它组装，其实就可以从根本上去减缓或者是阻断这个疾病的发生。对，
5: 就是我要就是看得特别特别细，就知道它的这个变性，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前后可能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药物研发的这个切口了。
4: 是的，是这样。
5: 哇，这个是确实是很重要，而且就是现在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已经变性的蛋白质还原的，是吗？
4: 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话，是这样，它一旦形成了这个点粉样的沉淀的话，它就不可逆了，不能再恢复过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早期阻止它，然后形成这样的组装沉淀的组装聚集体。
5: 但听您刚刚那句话，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这个限定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某一些蛋白质的这个类型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它变性之后还能再变回去的可能性了。
4: 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生命分子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韧性和这个适应性的，环境适应性的。然后其实我们很多环境的变量，包括温度啊、压力啊、拉力啊这些过程，其实都有可能，然后去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多聚或者是我们认为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其实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探索它是不是可以再恢复的。对，但这个确实就是要case by case， 然后去看特定的分子它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弹性的这个空间或也其实也是不一样。
5: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您前面用那个毛线团的比喻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它变乱或者说是就是变成这种比较这个无序的交联的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你要让它重新变得规律有序，这是一个逆熵的操作，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4: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外界的条件去打破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环境，它是有可能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些探索。对
5: 对，那如果说我这样粗浅的理解，就蛋白质变性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氨基酸链已经彻底被破坏了？
4: 其实也不能说氨基酸链被破坏，只是它组装的结构或者是它的组装的方式，然后发生了变化。它已经不是它最初的样子，
5: 就链还在，它交缠在一起了。
4: 对，对。
5: 啊，然后这个可能也就如果是连带着，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蛋白质改变形状之后还能恢复，有一些它就会再也回不去，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在探索的地方，
4: 就跟它交联的程度或者情况是不一样的。对，
5: 嗯，
4: 就好像我们解开那个纠缠的毛线团，有一些就很好再把它理回去，理成那个完整的毛线团，对不对？
5: 嗯，
4: 但它一旦打成死结的话，很多这个我们可能就很难去处理它。对，也跟它交联的方式和程度。
5: 对，那如果是从机制上来说，就蛋白质比如说它出现这种错误的折叠或者是异常的这种聚集，它背后的这个成因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吗？还是说它就是可能是偶然的随机的就会发生？
4: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看到现象，然后我们尝试去理解它的发生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已经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有很多是它这种自身的突变啊，或者是这种错误的折叠，然后让它有了这样的异常的聚集，所以和疾病是相关的。有很多可能都是跟它的这个突变然后直接相关的。
5: 哦，
4: 对。但我们也有可能有没有理解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现象。
5: 就可能一个人身体里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位置的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哪怕是所谓的一个型号，如果你具体去看到它特别细的这个分子，甚至是更小的这种层级的这个零件，它也会可能有一些细微的这种差异，而这些差异就可能会导致它后面就发生一些所谓的这种变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
4: 对，的确是这样。但是所有的这个本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就是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的方法尝试去理解它的结构，去看到它的结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从分子机制上去理解它为什么会行使这样的功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疾病。对
5: 啊，您刚才一直多次提到结构啊，就包括这本书这个封面上其实也有，然后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插图更多，然后其实如果说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啊等等的，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蛋白质结构图，对吧？然后就是这些带有螺旋啊片层啊不同颜色啊，然后好像在这个屏幕上你们鼠标移移它还能够在三维旋转的这种结构图，它是怎么得来的？是这个某种超级显微镜直接拍出来的吗？
4: 就严格的说其实不是的，就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直观给大家呈现的结构图，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实验数据和一些计算的算法重构出来的一个三维的模型。这就有点像我们去医院然后医生给我们拍 CT 一样，对吧？其实 CT 拍的其实本身也是一张一张这个平面的照片，它最后也是通过这种数据的图像的堆叠然后再重建出来我们一个组织器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构像。对，所以我们也是用算法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能够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结构图。
5: 就我们现在其实是做不到直接给它成像。
4: 也有一些方法，但它还是因为它单次能够单帧能够拍到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尺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在现有收到的实验技术上实验技术收到的实验数据上再通过计算的方法做重构。
5: 哦，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尺度已经太小太小了，然后如果我们要去给它就是具体的去做成像，我们只能用那种波长非常短的所谓的这个光线，但这种波长短的光线它的能量又很高，你其实观察的过程当中本身就会对它的这个所谓的结构产生破坏，所以我们就很难直接所谓的成像。
4: 这只是一个方面，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确实也没有在技术上有非常好的方法，然后它可以在全时间和空间尺度用一种方法然后能够同时获得然后一个微观分子它的这个全时空尺度的这个结构信息。就是为什么我后面还会多次提到，也是我们这本书里然后多次强调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做蛋白质科学结构研究的这样大科学装置，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实验方法，这些实验方法它们每一种方法可能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获得同一个分子的一个特定时空尺度的结构信息。那我们最终其实 是要在这样一个大设施里边，对于一个特定的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多种方法，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然后对它做检测，然后最终把这些结果汇集在一起，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重构。就好像我们去医院看病的话，有可能你单独拍个 CT 也不仅也不能告诉你最终得什么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拍 CT， 然后同时再做一个核磁，对吧？然后我甚至做一些分子这种检测，然后从影像跟分子水平的检测结合起来，然后告诉我啊，你确实是确诊某一种疾病。那么我们在蛋白质设施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用多种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去研究同一种分子的这样的方法，去研究同一个分子，然后我们最终把这些信息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然后更全面的去重推和去重现它。对，
5: 哇，这个和普通人想象中的肯定不一样。就普通人想象，比如说科学家要研究这个蛋白质，可能就就比如说我搞一坨这个蛋白，对吧？或者是搞一坨这个可能这个一个血红细胞什么的，我就放到一个超级显微镜下面，然后扫一下，这个结构就直接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4: 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然后在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因为光学成像的话，我们确实可以比较直观的，然后获得我们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的一个形貌的信息。但是像我们关注蛋白质分子、核酸分子，它这个更微观的尺度是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技术也不能够直接去获得的。对，所以我们
5: 所以我们仪器真正记录到的这个可以理解为是这个蛋白质留下的信号。
4: 对，其实我们记录的是信号，而且不同的方法记录的是不同的信号，也是这个信号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尺度，然后这个蛋白质它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最终重构的就是把所有这些方法记录到的信号然后去整合在一起，然后它经过计算，然后统筹，然后相互补位，然后最后我们才能还原我们关注的一个微观分子它的一个真实的结构。
5: 所以是一大堆的数据，然后最后我们再把它就是统合出来，然后最后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科普的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就是三维的蛋白质结构。
4: 对，是的是的，那个其实是计算重构的一个结果。
5: 这个确实和我们这个想象当中还是区别很大的。所以就是无论是用这个 X 射线啊、电子啊、磁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号，它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三维结构的一个计算和推理的过程。
4: 是这样。
5: 这个反过来我倒是就忽然这个意识到了，就是之前因为正好听这个另外一位这个老师讲过，就是最早就是 DNA 的那个双螺旋结构是怎么来的，它其实也是这个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然后通过这个各种推理和这个计算啊，最后估摸出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并不是直接拍出来的。
4: 是这样，但是它的实验证据是通过一张平面的二维的 X 线衍射的图像，然后去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实验证据的。但它得到是一个平面的图像嘛，它那个衍射图其实可以反推出来，我一个三维空间里边它投射到平面，然后它的这个间距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想象力在里面的。
5: 这个确实很妙，就是拍哪怕拍出来了，但其实是一个二维的，但你要这个还原到三维结构上，
4: 三维，对，
5: 其实是要动很多脑筋的，数学还是
4: 确实是这样，
5: 是这样。对，那还有一个我很好奇，就是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三维结构图上面，它都会标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呢？
4: 就是其实蛋白质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我们标这个颜色是为了区分不同的结构域，然后是人为给它标上个不同的颜色，让大家更好去理解一个蛋白质分子。就好像我们去看世界地图一样，对吧？地图上然后不同的国家其实也会标不同的颜色，就是让我们更好去理解，原来我一个地球，然后这些陆地上的这些区域，然后是按照国家来划分的，每个国家代表什么样的颜色，然后在对我们蛋白质就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结构域。对，
5: 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约定俗成的，就某些颜色它通常是代表什么吗？
4: 其实并没有，我们只是为了区分，然后不同结构域，然后更直观、更形象，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对比色，然后来标注相邻的结构域，让大家能够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对，
5: 比如说我可能喜欢这个什么蓝色和绿色，我也可以就用蓝色和绿色标，没有什么一定要用什么颜色的。
4: 对的，对的，对。
5: 这
4: 也考验我们科学家的审美。
5: 所以就现在有很多这个很顶尖的那种论文，它其实也会尝试和艺术家去合作，对吧？
4: 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做这个 cover image， 对吧？然后每个封面的这个设计，其实有非常多艺术创造在里边。 就是我们做这本书也融合了这样一个科学和艺术结合的理念在里边。刚才薛东其实提到，如果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本书的话，会发现我们里边很多插图，然后是非常的生动形象，而且很卡通的。就是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就是独立插画师，然后帮我们做了里边所有图案的设计，因为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

0: 其实它们本质上是要结合在一起的。我们那个更好的学习科学，其实也是有最核心要做最顶尖的科学，是需要有一些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里边的。那这个想象力、创造力，其实是艺术本身可以赋予给我们的。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在封顶肯定是要汇合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来给大家传递一种艺术的美感，然后告诉大家，然后其实科学和艺术是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1: 对，因为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封面上，在看见这个边上，就有一个我
0: 对，
1: 最开始以为是一个地铁车厢。
0: 这个就是我从事的
1: 对，
0: 仪
1: 小
0: 器
1: 小
0: 设备。
1: 三摄仪，对吧？
0: 对，对的。
1: 这个装置它实际上有多大呀？就看上去是一个瘦瘦长长的感觉，一节一节的，然后上面好像还叠了一个小的车厢。
0: 对，它其实是一个抽象的设计啊，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装置是在同步辐射加速器里边的，它整个的长度大概有50几米。对，
1: 哦，那
0: 就我
1: 真
0: 们，
1: 的是地铁车
0: 对，
1: 厢的长度了啊。
0: 是的，确实是可以像几节车厢这样的长度。然后就是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个台子，其实是我们的很多位移台，但真正上面的一些光学元件，是我们上面的这一层。然后它里
1: 哦，就
0: 边
1: 上
0: 是
1: 面那个
0: 把，
1: 小车厢其实是。
0: 对对，是引把光就是光路，然后从我们这个电子加速器的前端，然后引到我们实验站，然后来照射样品的。
1: 哦，然后这个艺术家还给他画了一个这个小表情，就挺害羞的这个感觉，是确实是挺可爱的。
0: 对，的确是这样。然后我们其实围绕这本书，我们还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科学实验的科创课程。我们在这个科学实验里边，我们其实融了一个非常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理解跟常规的这个科普教育的科学实验都不太一样的环节，就是我们会把实验记录和实验展示的这个路演环节，然后鼓励大家用 poster 的方式，然后去画出来。而且我们会请专业的艺术老师去指导他们怎么样去画一个艺术和科学结合的一个 poster，然后让他们去把这个 poster 用路演的方式去讲出来。因为我自己做科学研究，我真的一个最很深刻的一个感受或者感触吧，就是说科学。做普通的科学研究，我们真的可以，很多人都可以说做，我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但真正说能够说自己是顶级的科学家的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金字塔的那个尖。但我们看所有成为顶级科学家的人，他们一定都是有自己的某一种艺术天分，然后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和那一点点催化剂在里边的。就我们随便想一想，爱因斯坦，对不对？他是一
1: 小
0: 个
1: 提
0: 非
1: 琴，
0: 常。对，然后达芬奇，对不对？他又很擅长艺术表达、绘画。就我们中国，这个华裔、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先生，他自己本身也是有非常高的这个艺术造诣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从小培养这样的，尤其是对青少年，我觉得从小要培养的好奇心、想象力，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创造力，这一点我觉得要有很多的艺术的素养，然后去堆砌起来，让他们去保持他们这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点催化剂，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对，
1: 对，因为我们好像比较习惯于啊，就是说，学文的、学理的、学艺术的，但事实上这些没有必要分得那么的这个泾渭分明，而且
0: 对，
1: 人和人之间，它其实本身这些特质也都是需要共存的。那甚至有的时候，你如果是相通的话，你可能在某些领域反而能做得更好。
0: 的确是这样，尤其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然后已经是一个大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学科高度交叉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存在我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1: 对，是的，是的。就回到前面说到那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又怎么样去证明，就是这个结构它可能就是现实当中那个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看见的那个蛋白质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一个回过头去验证的这个过程。
0: 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建蛋白质设施？就我们永远不会用一种方法，然后得到的实验结果，我就来确认或者宣称，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过程的结构上的分子机制。我们一定是不管是计算还是用一种实验的方法，然后得到了一个我们认为观察到的一个分子机制或者是一个现象，我们一定会用其他很多种方法交叉的去验证它。 对，有可能是计算和实验方法去交叉验证，也有可能是多种实验方法之间的一个交叉验证。我们只有在，就是科学就是不断的反复论证，然后去伪存证的一个过程嘛。我们

只有在不断的反复论证，多种方法都交叉交互验证了同一个实验现象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 publish 出来，才会宣称哦，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的一个分子机制的过程。

0: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1: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2: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1: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3: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4: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3: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1: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4: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1: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5: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6: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

0: 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的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1: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0: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2: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0: 那问一下啊，就是金处长，您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那学校展位的确像我刚刚说的排着长队，企业展位呢却人流量比较小，那这个反差您了解到了吗？当时您知道了这个事情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1: 第一反应我觉得这种冷热的反差，我第一反应不是意外，而是说紧迫感。其实家长在我们的高校的展位当中啊，也关注的是就业问题，但是家长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我学了这专业能不能去就业，而不没有去深究我学了这专业如何去就业。那么如何去就业，就是我们要跟企业的合作。所以我们每年在深耕于我们的招生就业招培就联动啊，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啊，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原来从学科逻辑啊转向产业逻辑，是如何从招生端来影响我们的培养端，最后呢从就业端来反馈我们的培养，优化我们的培养。这个我们在思考，第一届我们是把所有的企业啊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学校的展位当中。那个时候呢家长还问一下，今年呢我们想突破一下，能不能集中展示一下，把我们上海的产业的23666的产业，包括我们刚刚徐老师的我们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让家长们能够集中了解企业。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想做法还没得到家长的这个了解，因为可能家长更多关注于我们的升学，关注于我们的分数啊是否浪费，我这个专业啊是那个能进什么学校，对如何去学习这个专业，企业需要这个专业如何去面试，需要什么标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跟上我们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把我们人才需要的需求的直观体现，升学端、产业端、人才培养端与企业用人端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家长能够了解。作为我们高校有责任要把这个信息差能够补上。同时呢我们觉得现在的整个一个的就业啊市场啊跟我们十多年前完全不一样。
0: 是的，
1: 我们现在是您也刚才知道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建筑现在其实建筑不是原来的泥瓦匠，更多的需要比姆技术人工智能，是吧？建筑行业比如说我们上海中建也好，上海建国集团，他们说的我们不是建筑公司，我们是科技公司，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我们的直播也好 ,ARGC 的知识，所以我们现在的完全是又所需要的我们的就业市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这些用人领域啊，这个用人的需求啊非常紧迫。现在企业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名校的毕业生，而是能够直接上手的我们的有用的，对企业有用的、实用的我们的学生。所以我们叫既要加强我们的，既要我们培养我们爱因斯坦，也需要爱迪生，同样需要。如果你这些不了解，那么你的学生，我只知道我进的这个专业，他没内驱力，学习没方向。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培养方案，如果跟企业的需求脱节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家长只看到了分数门槛，只盯到了分数和分分计较，觉得考上了好大学就有好工作了，看不到我们的如何好就业，如何去能够驾驭就业。那么这个高分数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好就业、好工作，这个是要打问号的。
0: 其实清楚您第一反应是紧迫感，我们其实感受到了学校的这些用心和巧思了啊，因为这是第二届做这种招培就的咨询会了，其实你们已经在方方面面做的还是很用心了，包括 AI 的运用，让大家能够估测自己的专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设计啊，包括你像能够把30多家这种半导体还有人工智能的企业引到这个高招的现场，其实这本来就是比别的学校我觉得提前一步做到位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之所以做这个节目，不是希望校方来检讨或者是反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让家长也了解到，学校展位前排长队，而企业展位前却空荡荡。其实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啊，就的确是照出了我们家长对于上好大学和找好工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种关系的根本性的误解的啊。因为我们排队可能问的都是能不能考上，而不是考出来或者学出来能干什么，所以问题不是在家长，而是在信息链条的这种断裂啊。所以说是就是就业信息从来没有是当做志愿填报的必需品能够传递到家长的心中，能够让我们改变这种认知。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需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刚刚不断的 Q 到徐老师，因为徐老师呢他以前也是500强的这个 HR 啊，那当时我记得徐老师坐在展位前也是看着旁边学校的这个人挤人的场面，还跟我聊了一下啊，很想再问一下当时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预期家长会来，是不是当时也碰到过一两个零星的家长来问，问的是什么。
2: 其实说实话，当时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家长和学生不会太早的去关注一些企业的一些这个真正的一个需求啊。当时坐在那边看到就是学校各个学校之间的这个展位排着长队，然后像我们企业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空荡荡。其实是有一点可惜啊，就是可惜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他们可能要花4年的时间啊才能知道，哎，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咨询会上他们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像我们作为这个企业来说，我们还是必须得来的。像我们盛州聚能呢，目前是处于一家快速发展阶段的一家这个半导体企业，其实我们对一些优秀的这个人才需求非常的这个迫切。那么与其是说我们等到就是毕业阶段大四去抢一些优秀的这个学生，还不如说从这个填志愿甚至于是后面的这个大一大二就开始让这个学生来认识到我们，其实我们是很有这样的这个意向的。所以是哪怕就是说我们也有预料到这个展位上没有人，我们还是要摆出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年轻人，也愿意在这个长期这个人才培养上做一个投入啊。
0: 您刚刚说到的预料到没有人但是还要摆出来，其实就是希望一方面跟校方建立关系，另外就是其实就是表明自己的这种姿态，另外就是也希望陪伴着家长或者是孩子们能够慢慢的有这种就业和专业要结合到一起的心态的这种转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初期。另外
2: 是的，
0: 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像金处，那你希望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高招的咨询会现场能够真的是沉浸式的参与进来呢？因为可能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那有些家长会觉得毕竟这是4年之后的事儿啊，或者有些家长知道它很重要也觉得那我先报上志愿再说嘛，进了学校再说嘛，那怎么样形成一种相对的良性循环，您当时是怎么设计的这次的嘉年华？
1: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啊越来越突出，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现象啊同时存在。大家会看到徐老师你大量招聘，但是呢有的时候也很烦恼，招不到好的学生，而且呢可能学校的培养的这种模式啊也跟企业的结合度啊不够紧密，大家都会，好多企业都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啊到我们企业里面后会回炉啊，后会回炉。那么这里面出是什么问题造成，一个可能我们的学校的整个一个培养的这个计划，人才培养的方案，教学方案跟我们现在的企业的所需要的这个我们的企业人用人的需求啊存在脱节。第二呢，可能我们学生啊对未来的整个一个企业不够了解。因为我们现在的往往是这个分数为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个现象呢，我们一直在做努力啊。未来你如何去就业，肯定要先了解未来的企业，包括很多的家长第一来就是问能不能转专业。
0: 对，
1: 啊，
0: 他其实有意识想要找热门的专业，
1: 对吧？ 你说热门，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
0: 嗯、
1: 啊？以为就是能够满足你转专业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其实我一直就是你还没读了就想在那转专业。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没有绝对的热门专业，也没绝对的冷门。我一直说只有绝对的实力， 是吧？你以为那个生化环材是天坑、
0: 嗯、
1: 但是你学好了，这些都是基础啊。
0: 对，做得好。
1: 总书记就要加强基础，我们的研究加上基础教育，如果你不把我们的生化环材这些基础研究好了，你未来的职业世界，未来的职业发展，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如何去打造，
0: 是
1: 吧、
0: 嗯、
1: 比如说我们徐老师你也知道，我们芯片就是摩尔定律、嗯、你如果不把摩尔定律学好，
0: 嗯，
1: 你今后怎么去发展、
0: 嗯、
1: 难道我们只是培养一个大学，更多的是培养他的学习能力，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
0: 嗯、
1: 职业发展力、
0: 嗯、
1: 而不是简单的培训机构，我三个月出来了我就能直接上岗，它是一个短视的。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要跟招培就策联动，
0: 嗯，
1: 而不是盲目跟风。刚才讲的孩子还没上大学找工作好像有点远，但是我也要关注，无非关注的就是你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到哪些地方哪个企业去工作了，而没关注这个专业需要什么能力，需要什么技术，
0: 嗯，
1: 才能到这个企业去就业啊。所以这个学生自然而然在学习就会盲目，在填报志愿就会天然的聚焦分数院校层次啊，觉得我分数不能浪费，我分分计较，我这个分数好像高了一分就是好学校，低了一分就低人一等啊。学校的成绩可视化，对比招生指标，因为符合当下刚需都觉得很功利的填报，企业展位前的岗位需求、产业趋势、职业成长、岗位门槛，这些后置的就业信息啊，他们都天然的被我们的家长忽略了。
0: 嗯，
1: 所以呢很多家长会先上岸优质院校再考虑后续的就业，这是很多家长的想法。
0: 对，
1: 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是选专业就是选赛道，可能你现在这些专业进来了以后，就像我们学校一样，可能你孩子觉得未必适合，我们有两次转专业机会。
0: 嗯
1: 啊，基本上你觉得不适合的未必是人家觉得不适合的，你家长觉得不适合未必是你孩子觉得不适合。
0: 嗯
1: 啊，所以我们在进门口的时候有一个生涯平衡单啊，我们会让孩子家长都来填一下生涯平衡单。我们觉得填报志愿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问题了，是个社会问题，我们家长要面对的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评价。那往往这么多年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都是名校毕业，他觉得我是名校毕业，我孩子也必须是名校，忽视了孩子的感受。
0: 对，
1: 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觉得要专业绑定赛道，赛道绑定产业，产业绑定未来的，不是四年也不是七年，未来绑定十年，我们要职业发展。所以为什么要招培就最后还要测的，就是要测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不是简单的给他找到一个工作就结束了，我们要既要关注他最后一公里，还要关注他就业以后的第一公里，还要关注以后扶上马送一程，关注他未来选职业的选专业的本质就是未来的职业赛道，绑定我们的上海的产业赛道和我们为全国培养人才的国家的产业布局。
0: 嗯，
1: 就是我们产教融合10.半。有的学生我们从大一开始就进企业，
0: 嗯，
1: 对吧，工学交替，
0: 对，
1: 这些学生就知道，大二就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0: 其实呢这样看下来，那家长其实心里也很委屈，包括学生呢也是觉得我也关心就业，但只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了解我想考的这个专业的就业。就是我们应该把这种方法论是不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对于徐老师来说，那您也是家长啊，那您当时啊会感觉您如果说是给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嘉年华现场去报专业的话，您会怎么样逛得更舒服，才能逛得这个更有价值？
2: 是这样，就是其实 在家长的眼中啊，其实这个三四年之后的这个实习也好，就业也好，对他们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点超纲的这个问题啊。
0: 是的。
2: 那我们还是比较理解这个点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其实想跟现场的家长去说几句比较实际的一个话，其实他们现在所选的一些专业，不管是现在火的，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他们觉得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有可能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四年以后啊，有一部分的这个知识啊，已经说的那个过一点，那就是过时了。这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啊，可能就是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像我们。

0: 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可能不要过多的去关注说，哎，这个专业好，名称好不好听啊？
1: 或者
0: 它，
1: 能不能未来转到一个热门的
0: 对
1: 产业
0: 对，
1: 方
0: 转
1: 向
0: 专
1: 上？
0: 业啊，对，我们其实，要关注的是，我们所选的这个专业，它有没有一些真实的一些产业项目，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孩子去动手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专业的知识没有用，因为现在的一些 AI 辅助啊，包括一些自动化很普及的，这些场景啊，如果说是纯知识型的一些岗位，其实慢慢在今后的这个发展当中，它肯定会是快速的一个萎缩的。那我们其实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在真实的一些产线上，我们是去摸过设备的一些大学生啊，我们在异常的一些数据面前，我们有分析过的一些这个工作经验，我们也扛过一些真正的一些做项目的一些这个压力，参与过实际项目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个点。
1: 就简
0: 这
1: 历
0: 个
1: 上
0: 是，
1: 面最起码有过这个实操的经验，参与过某些项目，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在里面实了习。那刚刚其实金
0: 是
1: 处
0: 的。
1: 说了很多，我们围绕着我们的专业方向做了很多跟企业的联动啊。那这些方面，哪些可能的确能在孩子的这个简历上面有非常多的加分项的？另外就是，当然二工大这几年的就业率也是比较高啊，我看是
0: 是
1: 连续
0: 的，
1: 3年98%以上。那在这种专业的培养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2: 我们是上海唯一一所，我们叫工业的大学，现在不能叫工业了，工业是不是落后了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支撑啊，还是我们的一个工业的为主的，所以我们也是铆定了向工而生、融产而进、协同而兴的这种理念。我们在整个一个我们人才培养当中，牢牢把握以工业为主、应用型为本的，弘扬我们的学生的一个应用的能力啊，我们要构建实体化的协同治理体系，破解产教需求错位的这种难题。因为现在的很多的我们的产教融合的，大家都是签了约，然后有很多的僵尸的校企合作企业。但是我们学校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专业建设当中、人才培养当中，所以我们近几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面，我们上次您来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们是一个没有行业背景的学校，所
1: 以
2: 以我
1: 前
2: 们要靠就业，
1: 成
2: 完
1: 人
2: 全
1: 教
2: 是
1: 育，
2: 靠一个个去跑，跑过来的企业，我们才有感情，才能长久。所以我们天然的就是跟企业建立了我们的亦师亦友、相互共生共长的我们的这些关系。上海最早的芯片其实就华虹英业系，当初的时候，那个20多年前，第一代芯片的企业中芯国际、华虹英业系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引进了订单班的这种模式啊。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是长久到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比如说我们大飞机，最早的 C919 第一批的大飞机，我们就跟他联合申报了目录外的专业。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复合材料成型加工，我们没有去申请发动机，没有去申请我们的其他的研发，更多的是申请的复合材料成型。因为大飞机的外壳都是复合材料，如果我们要飞天的话，复合材料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越来越高，所以难度非常高。我们找了这样一个点来去落到大飞机，跟大飞机联合，我们成立了全国高技能人才的应用的联盟。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迪士尼，我们跟迪士尼联合成迪士尼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所校企合作的高校，哎，就在我们，我们有酒店管理啊、会展策划，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企业跟我们的合作，都是融入到我们人才培养的血液当中去的，这样培养成人才，才能真正的为企业所用，才能我一直说的，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不愿意用我们的应届生，就是觉得应届生培养太麻烦，成本高，招聘成本也高，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怨不得企业。所以我们要让企业用我们的学生，就是要缩短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缩短我们企业的培养成本。所以我们要重构数字化融合的培训体系，化解资源化跨界不足的难题，包括我们已经提前，我们在19年的时候，我们就全员，我们全校开设了人工智能 AI 的课程，适应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 我们境界式的实践育人的体系，破解实践零散与评价单一，我们就工学交替的模式。

0: 那么同时呢，我们作为评价来讲呢，我们一直把我们技术革新成果以及对我们上海我们硬核产业的贡献度作为我们的考核的主要指标啊，考核的主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还是符合紧密的实时跟着我们上海的产业结构来发展的，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1: 我们的确其实在培养孩子方面呢，就是希望他们离工作不要太遥远，的确做了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创新的举措啊。那刚刚徐老师其实提到了一点，我们应该看的是孩子简历上这个实习的一些企业的项目。但是呢，我就看到一个数据说，去年这个有调研显示说，本科生其实能够参与到企业真实科研项目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只有20%多。然后而且呢，很多项目其实还是观摩式的学习，就是学生还是没有什么主导权的。我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这个他们的实习经历，那跟企业是做了很多联动，就像刚刚金处说的，我让企业的导师来上课了，我也让孩子们走进企业了，我也让他们在这个生产线上多过历练了。到底你们想要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工作的履历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企业确实是人才最终的一个用户啊。那么其实关于具体的怎么做，其实我们也目前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设想和规划。一个呢就是往前要走一步，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希望跟高校之间去探讨，哎，能不能让这个工程师对吧，能够走进课堂，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开放一些部分的一些产线，让学生去做这个项目，给一些这个实习的一些学生去配一个带教的这个老师，让他们在这个大二大三就能接触到一些真实的这个产业，这是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要把这个合作更做的就深一些。我们也不希望只是说挂一个牌子，我们还是设想，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师可以纳入教学作为他们的一个工作内容，甚至于说把我们这个脱敏后的一些这个正常的一些生产数据，打包做成一些这个真实的教学案例给到学校，哎，让他们感受到一些真实的产业链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模拟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投入呢，可能也不算特别小啊，包括我们这工程师的这个时间啊，产线的一些资源啊，包括带教的一些精力。但是就是说，人才培养呢是一种投资，我们其实是很愿意去跟这个学校做一个深入的一个就是合作和交流的。
1: 是的，
2: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好的一种方式。那至于说为什么有些本科生他没有办法，就接触到一些真实的一些场景，可能就是有一些像一些高科技企业啊，它可能一些技术壁垒比较高，包括它的一些产品的这个技术线啊，它可能更需要，就比如说在硕士研究生这样的一个学历背景，他可能觉得他的一些基础知识更扎实，因为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知识其实是我们看中的一个硬核的一个指标。
1: 专业知识当然就像您说的，培养人才它其实是一种投资啊。那企业其实有责任，甚至现在也有主动的这种意识，走进大学，走进这些即将就业的这些应届生的身边啊。这个观点很重要。但是呢，企业凭什么要花这个精力？那如果这个校企合作也只是学校一头热，企业没有看到输送人才的这种实际收益，那可能只是偶尔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啊，不可能会成为常态啊。那我问一下，我们目前跟企业，或者是说，我们目前企业方跟这个高校之间做的联动到底有哪些？包括我们这次能够走进这个二工大的这个招生就业的这种高招的现场，大概是哪个学院还伸了橄榄枝，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2: 我们其实这次是受邀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就是我们二工大的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的老师，是特别邀请我们企业来到现场的。那包括相关学院，我们今年也招收了，目前来说的话是4位这个学生已经在企业这边，签订了这个三方协议了。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后期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合作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深入。我们其实作为企业来说，目前我们也是很愿意去投入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的。
1: 当然，也希望这些良心企业多走进我们的身边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校企合作现在虽然有很多，但是呢，的确有些现象也挺值得多去思考思考的。因为毕竟，可能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会觉得校企合作是不是签约多、落地少啊？虽然国家这几年在大力培养这个招培就的联动，那二工大刚刚金处也说到了，是这个产教融合的先行校啊。金处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0: 实话或者分析一下，到底这些招赔救这个环节到底卡在哪儿？刚刚说企业也在做，然后校企也在做，
1: 对对对，
0: 校方也在做。
1: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需求啊还是有的，就像刚才徐老师一样，他觉得就是投资人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们也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呼吁啊，我们的这些企业啊都多能够到学校里面来。我们也要求就是我们每个学院啊都把一个合作的企业引入到我们这里来，跟全上海的所有的我们的考生分享啊，考生分享。所以呢我们的联动呢还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个别的有些那个学校啊，就是可能签约多落地少，大家这我觉得这走马观花式的这种实习多，真正的参与企业的生产实际，参与企业的项目还是比较少，所以传统的招聘就联动当中啊，实践当中啊，确实有一些难以回避的痛点，比如说我们高校人才培养的我们的体系迭代迟后于我们上海的产业发展的这个速度，我们上海的产业的我们一直说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包括我们的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我们专业如何符合这些企业的需求。第二个，我们的学校现在招聘的都是一些高学历的博士啊也好，但是这些博士到应用型高校里来，他们是否系过企业？如果还是学术性的传授知识，没有这种产业的我们的意识，没有在企业里面生产实践的一线我们工作过的时候，他传授的知识怎么能跟上我们的整个一个产业的结构？如果我们教的还是一年前的这些技术，那么我们企业已经在用三年后的技术的话，这个时间差就是我们人才需求和市场需求之间最核心的错位。同时我们觉得校企合作由于合作的价值诉求不对等，普遍存在的我们范围比较窄，层次比较低，内容比较空的这些内容，大多数我刚才讲的还停留在挂牌讲座，整个一个产教融合最后怎么学生去哪里就业了，在哪里好就业，在哪个企业好发展，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培养跟招生跟着产业走，培养跟着需求走，就业跟着质量走，真正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适配我们人才培养转变。企业学生到企业去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式的，更多的是沉浸式的，带着带薪的分界的跟我们企业培养方向紧密耦合的这种真实的生产实践，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要做的。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3: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7: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8: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7: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姐户啊？
8: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7: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8: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7: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6: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9: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的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1: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0: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10: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0: 刚刚提到的产教融合班，知道我们这边也是试点开了两年了，就是
1: 产教融合班，我刚才讲过，其实我们这20多年前，我们如果芯片的话，我们跟华虹云系已经有产教融合班了。
0: 那是怎么融合的？融在哪？
1: 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叫订单班，就是我们招进来大四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他们企业录用了，然后呢，共同设置教学安排。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学年啊，我们一半时间在他们那里实习，我们一半时间在课堂实习，同时呢，我们把课堂的教学啊搬到了企业的生产实践当中啊，我们会跟企业的密切联合设置学分啊，融合学分，包括我们跟通用那个时候也合作了，设置了我们的高技能人才的培训的这些，我们都设置了相应的一些考核的内容啊，这些我们都做过了。现在呢，我们叫升级版了啊，升级版呢就是围绕我们企业的转型，我们会在大二的时候就有意的开始遴选啊，大二的时候就有意遴选，然后呢有意的引进一些我们企业的需求，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发展啊不是最后一年发展的，企业的发展，我刚刚就像徐老师讲的一样。企业的发展迭代更新很快很快，迭代更新很快很快，我们要实时的把握住企业的发展的趋势，所以呢，我们在大二或者大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意的把各种的我们的定向班啊，有意做引进到我们的课程体系当中，然后让企业去遴选，这样呢，使我们的招培就策联动啊就会前置，使我们的学生啊在选择专业。职业方向的时候不再盲目啊，他大一的时候进来的以后，他觉得我要进入专项班就进入专项班，就业大四就业就进入，如果他要选择升学，那么就选择升学啊，这个可能学生的选择是多样性的，因为你现在给他填了一个专业，不等于他四年里面没变化。
0: 是的，
1: 我们要充分满足学生在校期间的个性化的发展需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我们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能够快乐的成长，找到未来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0: 当然校方在努力，我们看到上海其实也是不断的将这种产教融合

0: 真正的落地啊，我看它制度设计上已经把这个23家企业纳入到这个市级的产教融合型的企业建设培育库了，并且落实这个教育费附加抵免等政策。当然也知道这个政策的落地速度还有覆盖面还是跟不上产业的这个急迫的需求啊。所以呢，就像徐老师，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像我们所在的半导体公司，那目前紧缺的人才在哪里？那企业方来说，希望校方在人才培养上面怎么样跟上我们用人的需求？
1: 其实啊，就是结合目前像我们所处的这种张江啊，包括浦东金桥、临港啊这些本地的一些产业链，主要呢，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它还是缺一些，比如说射频电源、射频微波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人才啊。我大概分个几大类啊，就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一些这个设备厂，对吧？他们可能还是缺少一些做这个射频硬件、射频电源方面的这个人员，像一些晶圆厂，他们做一些这个射频设备技术的，可能这个缺口也非常大。那像学生而言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比如说电子科学、等离子物理啊相关的，或者是微波射频的一些这个专业，对他们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也需要他们有一些，比如说腔体射频功放调试的一些项目。这类企业其实每年校招，我们校招名额还蛮多的。但是我们在细分领域上面，就是寻找的时候，可能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的一些方向，包括高校里面做的一些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是每个高校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做，更多的可能往一些这个通信方面的做的比较多一些，然后电子消费类的，我看目前这个占比还是很大的，
0: 我记得我当时跟您聊的时候，您就说到了这个微波射频专业。其实呢，
1: 是的，
0: 这并不是一个目前来看非常热门的专业的设置，但是呢，目前在半导体行业里面，企业的缺口、人才的缺口还是蛮大的啊。能不能给我
1: 是
0: 们
1: 蛮
0: 说
1: 大
0: 说？
1: 的，
0: 就比如说大概什么样的这个射频工程？因为现在学生们，不光是家长关心的能不能选二专业，其实他也可以去选修一些专门的课程。然后怎么样？如果想进半导体公司或者留在上海的话，去增进一下这方面的技能。
1: 与其说是增进技能的话，其实我还是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从哪些这个维度啊去考虑的？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硬性的一些门槛。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简历筛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看的是一些专业匹配度，比如就针对这个岗位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会主要是去看一些跟这个等离子物理相关的，有没有电磁场和微波技术相关的一些背景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这个学生，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是看重一些硬核的一些专业能力，就比如说这个学生他的一些理论基础，首先他是不能薄弱的。然后他的一些，比如说测试仪器的一些能力啊，真正去做一些仿真、一些这个组装拆装的一些上手操作的这个能力，他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课本上，包括就是，他的一些复合知识的一些加分项，因为其实目前很多企业，我们也在整个行业里面想去争取一些做这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些这个人才的一些储备，更多的还是需要，学生还是要有一些真正的这个实践项目。
0: 回归到你说的，就是实践项目能够在简
1: 对
0: 历上
1: 的，
0: 面有体现的这种项目。另外就
1: 是
0: 是
1: 的，
0: 您
1: 是
0: 说到
1: 的，
0: 了复合型人才，那当然二工大也一直在做了啊，就是除了让孩子们选修，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就是不是在学校里面就得做好了准备，不光是学本专业的课程，还要多去涉猎涉猎其他专业的课程。现在这个趋势是不是特别明显了，进出？
2: 对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就说嘛，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我们其实一个是主动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开设了这个 AR 的课程。第二呢，我们其实产教融合班，以宝钢为例啊，我们21年就开设了宝钢班，然后呢，我们设定了专属的课程，包括测控检测与我们传感器技术数字化的设计技术，其实这些技术在我们的其他专业里面是没有。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些宝钢所需要的定制化的岗位，我们给宝钢的岗位都是定制化的岗位、点检的岗位，所以点检的岗位需要这两门课程，所以我们把这两门课程作为我们为宝钢的这个岗位所需要的我们特地适配的岗位，然后我们去实习，所以近3年来，我们将近400个学生啊，已签约了宝钢。同时，我们还有刚才讲的快银班啊、商飞班啊、工业金融班、城投班，近3年来，我们培养的人数超过了近1000人。企业的兼职导师啊、产业导师啊、入库啊，100名，联合了 开发的一些，我们包括呢我们的与企业联合开发的融合课程啊，将近200门校本课程教材，这些教材都是我们自己跟企业联合编的教材，60余产教融合的教材6部，案例啊48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紧密的为企业服务，按照企业的对现在人才的需求，我们来制定教学计划，这个就是我们招培就策联动的一个根本。
0: 那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他能怎么办呢？当然一方面自己所在的学校如果像二工大一样能走在前面，然后不断的根据企业的需求来培养孩子，那已经给他们做了保障了。那对于相对来说有些学校可能还是后知后觉的这种这个专业设置来说，那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得多去关注企业的动态，看一下他们招人的要求，还是说我们要跨学校然后去学一些不同的选修课？因为我知道上海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鼓励你学二专业嘛。
2: 对对对。
0: 然后那大概怎么样给我们一些更加明确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早一点跟上企业所需的步伐？
2: 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跟我们的家长啊还是要沟通一下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在做就业啊，一个就是我们在当时啊我们设置的，就是我们回归到我们的第一场景来，就是我们观念改变，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观念不改变，再好的机制也落不了地。
0: 是
2: 我们学校很热啊，我们大批量的产教融合的企业，但是家长不来看企业，不关心就业趋势，学校再怎么改革方案，效果都会打折扣。如果只关心哎能不能转专业，我这个填报的专业能不能保底啊，我能这个，我觉得不关心就业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整个一个背离了我们当初设置的这样一个我们的初衷。所以观念改变靠什么？靠场景和工具。这正是我们一直要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举办了生涯启航，对吧？民企链接、自选前程、填报嘉年华，本身就是对我们传统的高考志愿填报观念的一种突破。初衷就是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为什么我们把企业的展位放在这？就是要让家长直观的感，今天选的每一个专业4年以后就要在市场上，你就要在市场上接受检验。
0: 是的，
2: 填报志愿那一刻就是我们你的孩子职业生涯规划的起点，这不是一次活动，更多的是一次对我们人才培养、高校填报志愿、我们家长就业观的一种教育。那当然了，我们的就业观教育也不能靠空洞说教，还是要工具。所以我发觉就是我们研发的志愿填报平衡单，就是把就业质量、产业需求、培养这些特色纬度啊和传统的分数排名放在一起，帮助家长做好综合的平衡。包括我们生源质量指数、就业质量指数2-4项的监测，就是把就业质量作为我们招生计划编制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啊，不要家长拿一个静止的分数去看待未来动态的一个就业发展，你的孩子的就业发展，这样对你的孩子风险太大。
0: 是的
2: 啊，风险太大。所以我觉得就给家长的一些建议还是要看产业，不要唯分数，因为你再读的读到博士也好，今后还是要就业的，是吧？你不是说家里有矿，我就一直躺在家里躺平了。你还是回归社会的。第一个要看产业，要重度去了解。因为很多的可能我们的学校的在沪就业率啊达到80%，名列上海的前茅，对吧？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你既然想要在上海就业，那要了解上海的产业布局。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新能源，这些企业缺什么，包括的服务业缺什么。缺哪些技能啊？选专业不是选现在热门的，而是选未来适合你的、需要你的。而且现在的孩子是05后的、07年的孩子，他选择就业更多的是我被社会需要，我的价值如何去体现。那么你要选一个专业是被你孩子他觉得价值能够体现的，那么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有内驱力。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看培养，而不要简单的看学校的类型层次，不要简单看啊，我这个学校好像是排名高了一点，要看这个学校怎么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对学校学生有没有爱， 我一直说对学生有没有爱，
0: 嗯，
2: 我们的老师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辅导员有没有爱，这样我。

0: 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学生啊，这个高中生一下子离开了父母，到了学校以后，如果被爱包围的话，那的他的学业会顺理成章的。第二个还要看校企合作是不是在学校里面能够真实的动手了。你们现在的12年的学习，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会不会去洗衣服啦？会不会孝敬老人啦？会不会回来说一声爸爸妈妈，你辛苦啦？那么我们在学校里面也要培养动手能力，好不好？我们希望进了我们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习以后，给你焕然一新的感觉。回来以后，主动会问候爷爷奶奶了，会主动上门了，说不定给你烧一顿饭吃吃了。我相信这个就培养成功了啊！所以看有没有产教融合，有没有真实的实践项目。我们有很多的竞赛，学生完全可以参加竞赛
1: 是的，
0: 啊，
1: 在不
0: 这些
1: 同的
0: 比
1: 城市。
0: 排名。这些比排名更加重要啊！我觉得排名层次还要看，要看出口，而不是简单的看入口。填报志愿的时候，你要看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啊，到哪些企业去了，既要看前途，也要看前途，一个是看钱，也要看前
1: 前
0: 途
1: 景，
0: 啊，对吧？都要看，我觉得这也是实在的，对
1: 是
0: 吧？
1: 的。
0: 还要看什么岗位上能发展，未来怎么样，对吧？我们学校的这个在全国的薪酬榜上，一直排名在全国前100，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口决定了你填报志愿填在哪里。所以我还是给学生家长啊3个实实在在的这些一些建议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理性看待填报志愿，也不会过度的纠结，分数不浪费，分分计较。
1: 哇，3个建
0: 好。
1: 议都非常重要啊！再总结一下，您刚刚讲的，就是给孩子们选专业，尤其要知道，就是不能只是不看就业报告，不去企业展位，就光盯着这个分数线填报志愿，其实是风险很大的。的确是，首先要在意识上转变这种观念。另外就是您刚刚提到的3步走，我们可能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借助场景和借助工具，就像您刚刚讲到的比赛也好，或者是学校里的培养方式也好，就是借助各种各样的场景和工具都能够跟就业去结合，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啊。那其实除了报志愿的这些家长或孩子们啊，我们其实听众里面还有一些想转换赛道的一些职场人啊，有些呢可能是文科想转技术的这种白领。那也有呢，传统行业想进入半导体行业、新能源行业的这些职场人。那徐老师啊，您作为 HR 也在500强企业待过啊，最关心哪几个问题呢？比如说，就有些人会觉得是没有相关学历，企业会要我们；然后有些人呢，也会觉得说我该从哪里会入手呢？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务实的建议？
2: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企业会不会要？我觉得企业是会要的，但是企业要的是会有这个前提的。那么前提呢，是你必须要证明2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你本身有没有一种快速学习一些硬技能的一些能力？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些超越我们说这个追风口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热情？就比如说啊，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要面试一个有这个市场营销类专业背景的这个候选人，那他如果是想做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技术岗位，那他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相关学历了，但是他可能自己做了几件事。他自己学了一些这个软件设计的一些基础，包括一些测试仪器的基础，包括他自己可能从网上找了一些这个射频电源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开技术资料，认真研究了一遍，把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原理啊、关键参数啊、测试方法啊，他自己都理得清清楚楚。在面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技术工程师跟他去聊，哎，我们射频电源的这个功率输出的一些稳定性问题，虽然呢他可能没有这个科班生那么的深入，但是他能说出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话术，说明他是真正花了功夫去弄懂这个学科，弄懂这个产品的，那么也许他对行业市场上的一些理解还要比一些科班生还要深，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是很愿意让他从这个技术的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这个岗位做起的。那么可能若干年以后，他可以作为一个复合型人才，成为一个技术营销的骨干。哎，这种活生生的这种例子，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
1: 当然，你说的这些让我们觉得有了一些信心啊，的确是想转变赛道，然后还是要不断的保持终身学习的这种状态。另外，金处长刚刚是反复提到了我们这边的产教融合办啊，因为这些学生是因为有项目经历， 企业实习

0: 就业竞争力会比较强。那对于工作的这种职场人，如果他们想从其他行业跳进啊，我们目前对标的这些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的热门领域，您觉得回炉再造啊，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是考一个第二学历，还是直接拿一个职业的培训证书，还是从产业链上进入一些相对容易进入的岗位，比如说像销售啊，或者技术支持先切入？到底这几个方法，可能哪个最奏效？
1: 就是现在啊，我们的高考填报的时候，我这两天我一直在参加各种各样的高考咨询会，
0: 是。
1: 很多家长都在说，哎，他其实还是很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导体啊、高端制造业啊，
0: 对。
1: 但是他在选小三本的时候啊，他会选文科，他会选文科，然后进来了以后呢，一直在问我们，哎，我文科能不能转工科？
0: 对的。
1: 我回答的问题是。只要孩子喜欢，我们现在不评价你当初为什么去选文科，只是说转行不是重新上学啊，不是重新上学，而是重新上路。你觉得前三年我可能孩子觉得文科适合我，但是他内心还是觉得想学物理的。我觉得我们学校是欢迎的，我们学校包括我们每个学生有2次转专业机会，大一还有大二。我说我们还是要尊重教育规律。给你们2次机会，在校期间啊，2次机会，所以你可以调整方向。文科的学生可以转到理科，没问题。但是我要跟你讲要求，我如果不成这个方圆何以成标准，一定要有要求。作为高校来讲，不是说没有条件的，转专业条件是什么？比如说你文科的转到工科来，我们欢迎啊。这么多年，有很多的文科转到我们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工，但是你是否我们的大一的新生课程你学会了？到时候你不要盲目的打新啊，新的专业我喜欢去读，哎，我觉得第一年我觉得哎，文科的好像没前景，我要去学理科了，哎，学了以后又不适应，然后又要转，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是欢迎也接受我们的学生转专业，集成电路啊、智能制造这些热门领域的企业。但是它的产业的壁垒比较高，技术迭代快，招聘转行职场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项目的实操性比较强。我们希望学生要认清，你认清能不能学会，我们是欢迎的，可以转专业的啊，可以转专业，不要一上来就想着我去拿第二专业，先要补齐产业认知，而不是培训证书，
0: 是的，先把理论
1: 对
0: 学
1: 吧？
0: 好。
1: 啊，你能学好，你不要去，就是我就一下来，哎呀。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到最后什么都没学会。哎，这个我觉得我们进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对每位新生第一课就是生涯教育，我会给全校的学生要上一堂新生涯教育课，
0: 哇。
1: 让他们要明确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因为前三年在高中阶段，毕竟还是这个
0: 很
1: 学
0: 重要。
1: 习文化知识比较多啊，
0: 是
1: 文化
0: 的。
1: 知识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建议啊，优先从产业链上对接我们的岗位。切入，比如说有些我们可以从事一些销售啊技术，但是销售技术你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医工交叉的这样一个学院，啊，医工交叉的学把医学融入到技术当中去，因为现在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医学技术发展更多的是靠什么？靠仪器、靠设备、高端装备、达芬奇机器人，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些人工智能的孩子来去掌握机器，所以我们。也掌握了这个，也去成立了医工交叉的学院，也欢迎学生进校以后啊，也投入到我们医工交叉的学院。所以我们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同样需要学历背景，而不是原来所说的传统的销售啊，我只要去喝酒、
0: 会卖东西，
1: 陪卖东
0: 对，
1: 西，哎，不行。更多的是你像华为的销售，都要本科硕士以上，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
0: 懂
1: 觉得
0: 行业，
1: 还
0: 懂
1: 是要
0: 专业，
1: 适配传统行业。先要进去，再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这样才能更快地适应产业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需求。
0: 是的，就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啊，的确就像说的，
1: 对。
0: 先切入，然后后面我们再慢慢的补齐短板。
2: 我就说大家在这个半导体行业啊，就是半导体行业，其实我们不懂缺技术的人，缺的是我们既懂技术又懂沟通、懂客户、懂流程的一些这个复合型人才。希望大家可以把就是过去的一些能力当做一些差异化的优势来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
0: 不断的提升自己啊，终身学习。
2: 是，
0: 好，再次感
2: 是
0: 谢
2: 的。
0: 二位今天的分享，干货满满啊！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啊，对职业专业有一个更深度的思考。

0: 好了，感谢二位，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1: 好，
2: 嗯，
1: 谢
2: 好，是的，
1: 谢。
2: 谢谢金处长，嗯，谢
1: 谢
2: 谢，
1: 谢。
0: 好，谢谢。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90.9 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
6: 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2026年将聚焦科创板企业在硬科技、前沿技术、产业转化、创新生态等维度的一线实践，呈现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实践路径。接下来时间关注到节目的精彩内容。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海证券交易所和第一财经联合推出的价值与投资栏目。朋友们，这一期的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2026年应该是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我们说也是我们中国资本市场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机遇期。那在这个阶段当中呢，我们说新开局、新气象、新一季的价值与投资，我们将进一步的突出硬科技、前沿科技，包括产业转化、还有创新生态等等投资者非常关注的一些话题。那通过强化硬科技企业一线实践者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同赛道或产业链上下游的企业进行对话、进行碰撞，让更多的投资人呢了解产业，了解这些上市公司他们正在做什么、想什么。作为2026年价值与投资的第一期的节目，非常高兴我们今天又来到了上海证券大厦，和大家共同来做一些汇报和分享。那今天呢，我们分别请到了三家高端制造业不同细分赛道的产业代表，也是科创板的上市企业。那今天的嘉宾我们介绍给大家，分别是来自迪威尔的董事长张力先生，欢迎您。那还有来自埃夫特的副总经理、财务总监、董事会秘书康斌先生，欢迎您。还有来自新锐股份的董事、联席 CEO 饶翔先生，欢迎您。还有来自东吴证券研究所的所长助理、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周尔双，欢迎周老师。高端装备这个话题可能大家并不陌生，可能在传统行业的分析当中还有接触过程当中，大家把它作为一个非常笼统的一个总称，其实当中的细分赛道非常之多。那今天呢，我们想请三家企业代表先从他们的细分赛道的角度跟大家来聊一聊他们眼中对高端装备这个名词的解释。我们先从饶总开始好吗？
1: 我们新锐股份公司呢，是一家从事硬质合金和硬质合金工具的整个上下游一体化的制造型企业，所以呢，我们面临这样的一个产品制造的一个过程。我们首先会从材料端开始，然后再到产品零件的精益制造，再到我们面对终端工具应用的场景进行定制化开发设计。所以呢，我们对整个高端制造吧，站在我们这个行业角度来思考呢，我们应该包括三个部分。它的内核呢，是我们基于我们材料技术研究的研发平台，然后呢，我们再以精益制造为核心的制造产线、智能化的产线作为我们的主体，再加上呢，我们面对终端客户我们定制化服务开发的这个设计平台，就形成我们的外延。我们把内核、主体和外延统称为一起，我们是认为这是我们未来高端制造的这个行业的形态。我们也计划用5到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去逐一逐一的从内向外逐步的形成这样一套体系，能够将我们的材料研发和我们的智能制造板块再加上定制化开发平台，能够串成一条有机的数据线链条。如果达成这个目标，我相信我们企业可能就成为真正的高端制造企业。
0: 饶总刚才介绍的非常详细，我们有上游材料加工具加服务，这是我们在高端装备当中我们能体现的形态。来我们问康总，康总在您眼中高端装备我们直接就机器人了是吗？
2: 事实上，机器人企业是所有制造业的一个生产工具的提供者，也就意味着其实机器人是高端装备落地的一个很核心的一个工具。那从我们的发展的路径和理解来讲，我们理解的高端装备要符合四个特征啊。第一个特征是我们现在讲要底层技术的自主可控，那如果缺少了这样子的一个基数的话，其实我们无论是在我们自己的技术平台上，还是在从国际的局势角度来看的话，我们都谈不上高端啊。那第二层呢，我们认为说未来也是工业机器人企业也是要去发展的，就是要做到数据驱动啊，柔性制造。这个不仅仅是机器人企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方向，实际上也是要契合所有的我们制造业的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那第三个要做到的是叫产业共生啊。那这个产业共生就希望我们的从上游的材料零部件到中游

0: 游的我们的机器人本身的制造，再到下游的我们的应用侧，我们形成一个良性健康发展的产业链，这样子才能带动高端制造的一个持续稳定健康的一个成长。这是我们的理解。所以我们作为机器人企业，作为一个生产工具的提供商，也希望和我们的所有的高端制造企业一起成长，包括助力成长。
1: 我们来问问张总，张总，我们跟全球的巨头企业有合作啊，高端制造，我们怎么去描绘它？从全球视野来看，我们怎么去体会它？
2: 我认为各行各业在生产制造的过程中，在生产制造的产品过程中，都存在着高端和低端的差异。那么，作为一个企业，把一个装备制造业的某一个产品，在一个专业的赛道上做到极致，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高端制造。我们这个企业主要是服务于油气开采生产设备，那么更多的我们主要是在深海领域，就在深海的油气开采装备当中，那么我们主要是承担核心的承压零件。那么在这个赛道上面呢，我们认为呢，我们将把这个产品，无论是从制造技术、制造效率以及制造规模，都要达到全球的最好。这样呢，我认为，我们就是一个高端制造企业。
1: 刚才我们三位企业代表跟大家分享了他们心目当中理解的高端。我们再回到周老师这边啊，就说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啊，怎么用一项技术来评价它是否属于高端制造？可能要需要您从行业分析师的角度来给大家做定义了。
3: 机械行业，特别是装备制造行业，其实跟别的细分的30多个子行业很大不同。就我们是唯一一个行业是用横向的一个产品叫装备，去跟所有剩下的30多个行业形成一个交互连接，就是什么行业都有装备嘛。所以我们的这个评价指标呢，很大程度上是看它所处的下游，它的这个壁垒，它的这个长期竞争力，对于装备的这个定义，那么跟下游的这个连接相关性非常大。就像刚刚艾福特、新锐还有这个迪威尔的三位高管领导说到的一样，就是我们分别在不同的下游，比如说这个机器人产业，包括这个硬质合金产业，然后包括这个油气高端的油气装备行业，其实我们都说的是服务的下游行业。那么这是跟其他的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我们用下游去评判。那么另外一点呢，作为一个深入一线的一个分析师，那么我们很多情况之下呢，就是在去企业走访之前，我们通过一些数据呢，会给这个企业是否处在高端装备这样一个定义之下呢，会有一个自己的初步判断。那么这里面呢，包括看一些企业的一些财务指标，包括像毛利率，还有一些核心的竞争壁垒这些指标，包括像研发投入，这些都是比较客观的指标，去先有一个初步的判断。但是更多的呢，我们还是深入一线走访企业，扎根产业，然后用自己的这个眼睛和双脚去丈量这个企业，包括它现场的管理啊，这个是我们非常在意的，就现场的管理是否井井有条。第二个呢，实际上的一个研发投入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些高端装备的产业，其实现场的这种研发实验室这些投入，重要的这个资本开支的量其实是很大的，我们会更加相信这个现场看到的，然后作为一个自己的判断依据。
1: 也就是说，还是要做一些实地调研。
3: 是的，
1: 因为我们在不同的细分的行业当中、细分赛道当中，它每个行业它的发展的能级，包括未来要发展的这个路径不一样，要看它是不是有储备，这是你们看的。
3: 对。
1: 哦，那我们这个话题继续来问问三位企业代表，我们问问饶总。饶总，就从新锐来说。就是说，我们已经是高端制造、高端装备，我们从材料端、服务端、工具，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压力和核心动力来进行一些这个向前发展？就刚才像周老师所说的，我们怎么来提升自己，给自己做储备？
4: 我们走高端制造这条路径呢，确实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一个长征路径，所以呢，我们认为呢。要想往高端制造做好转型、做好升级，内动的驱动力比压力更重要。我们是这么来看待的。我们想大概有三个关键的内生驱动力呢，让我们这个企业呢在这条道路上一直往前走。首先呢是站在企业的层面，因为我们呢公司是 是希望我们成为行业的领先者和领跑者。所以呢，我们要在高端制造这个路径上啊，能够呢快人一步，或者说能够有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特点。正因为这个战略的驱动力，让我们的这个企业的话呢，不断地往这个道路上进行探索。第二呢，可能是站在这个客户层面，我们公司呢一直是做材料和材料的应用的，所以呢，我们对材料给客户提供一致、快速、低成本的产品和服务，我们把它当作我们的关键的客户价值主张。那么去实现这个客户价值主张呢，那么也就非常必要需要走高端制造这条路径才能实现。那么第三呢，我们可能是站在员工层面来看待这个问题。以前我们这个行业比较传统，我们是希望呢给员工提供一个幸福、快乐、美满的一个工作环境，去能够呢叫离开原来那种重复的繁重的劳动工作，能够让员工呢去降低那些单调枯燥的重复的活动。所以呢，站在员工满意这个程度，这个驱动力上，我们也认为要坚持走高端制造这条路径。
1: 从客户价值包括我们员工需求去出发，这些都需要我们去不断的前进，不断的去突破。
4: 对，
1: 我们来问问康总，就说机器人这个赛道其实很新，大家都很关注，觉得它爆发在即。那从目前来看，我们的核心动力和压力来自于哪里呢？
0: 姚总讲到的也是我们这个，就刚刚周老师讲的这个机械行业啊，或者说装备行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驱动力，大家是相同的，就说我们的所有的驱动力其实更多的来自于几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跟饶总讲的一样，就是来自于我们下游客户的需求。那下游客户的需求，其实机器人行业也存在了几个变化。那早期的时候只是可能很简单去解放一些人类的重活、苦活、累活啊，机器人去替代，就自动化替代人工。但是随着我们国内制造业的一个发展，是对于我们对于品质的要求，对于效率的要求，对于柔性的要求是逐步逐步的在提升。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需要不断的去提升我们的技术的能力和机器人的本身的品质、性能、功能、长期的稳定性等等，来满足到这些客户的需求。那这就是我们研发的一个投入的一个重点啊，也是我们业务拓展的一个重点。那事实上从今天我们的发展路径来看，我们能看到说国产的机器人企业包括埃夫特，在很多的一些我们称之为相对对于品质、精度、工艺要求很高的领域，其实这个覆盖率还是不够的。那也就带来了我们企业的一个驱动力，就是说我们在这些我们称之为叫高价值领域，那如何去增加我们的市场的占有率和渗透，那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驱动的一个因素啊，这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当然第二个驱动因素来自于哪里？来自于我们技术的各种边缘其他技术的一些演进的开发。比如说现在大模型的这个成熟， AI 技术的逐步成熟，使得说机器人的智能化可以形成 AI 加机器人的这样子的一些应用的方案。那这个会极大的会增强机器人的柔性化的能力，也会打破我们国内海量的中小企业可能因为它的产品的量大、面广、品种多以及投资的谨慎性不愿意使用机器人这样子的一个天花板，就可能通过 AI 加机器人就可以去打破。
1: 其实康总给大家描绘的是现在我们的机器人产业发展到这个关口过程当中是都要突破的一个点。
0: 对，
1: 就是埃夫特也在做这件事儿。
0: 是的。
1: 那我们再问问张总啊，张总，我们刚才说了，作为这个优富企业，我们一直是跟全球的巨头在合作，那我们的核心的压力和动力是不是来源于这种全球视野的要求呢？
2: 我们公司的名字叫 DVR。 那么很多客户会跟我讲说，张总，你为什么起这个名字？这个 DVR 在英文叫发展，那么这个发展不是一个名词，是一个动词。我说你理解得非常对，我们从这个公司成立之初，我们就希望这个公司要在商业领域不断的发展，要在我们的产品领域不断的提高。所以呢，最能够促进企业向高端迈进的动力就是企业家的精神，企业家的情怀。那么当然光有情怀还不够，我认为呢， 我们这一代人，或者

0: 说我们这一代中国的企业家们是遇到了一个最好的时期。何为最好的时期呢？那么就是中国40年前开始了改革开放，那么中国人的勤劳的优点、勤奋的优点显现出来。同时在这个时期呢，我们又对接上了全球化，那么这个给了中国的企业大量的机会。那么应该这样讲，在全球化的浪潮和过程当中，中国企业不断地学习国外的先进的技术，在国外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又不断地发展和创造。应该这样讲，就是虽然我们中国没有赶上前三次的工业革命，但是整个工业革命的激烈成果，我们可以通过全球化，可以通过我们的改革开放，我们中国的企业会很快的拿到，会做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呢，是我们中国企业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那么在这个机会基础上，再加上企业家的动力，我认为这是企业进入高端的核心动力。
1: 其实钟老师，刚才三位企业代表都提到了就是各自的核心动力。那我们知道之前呢，我们的高端装备是跟跑陪跑，那未来我们希望是有领跑的这种可能。那我们说今年是15规划的第一年，对于高端装备来说，在15规划当中我们的核心目标是什么？还有就是我们的资本市场它的一个作用如何体现，能不能在这儿给我们做一个分享？
2: 我们先说我们国家为什么特别重视这个高端制造、高端装备。因为我们国家是个制造业大国，那么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并且呢，我们的产业链上下游布局是全球最领先的，非常齐全，所以决定了我们在主观意愿上其实非常需要装备行业的整体实力提高，来帮助我们整个国家的制造业更上台阶。那么与此相关呢，其实15最重点发展的这个两个方向，一个是信息产业，一个就是装备产业。然后它要解决的问题呢，就有重点的这个表述在15计划里面，就是要去解决一些关键零部件的卡脖子、关键材料的卡脖子这样子的一个表述。所以其实从我的视角来看，其实15正在做的这几件大事其实都是跟我们装备相关的。比如说要大力的这个支持集成电路、商业航天、低空经济，那么新能源包括储能，然后包括机器人、包括具身智能等等，其实跟我们高端装备行业全都是上下游关系，都是息息相关的。那么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说，15里面这些重点发展的产业，其实在资本市场也是大家特别重视的，包括有很多科创板的上市企业，它的这个科创属性和在全球的一个行业地位其实是资本市场最关注的，也是在装备的这个视角里面帮助我们国家完成一些关键技术的这个攻关，然后实现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很多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起到了一个非常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
1: 那我们再回到几位企业啊，那饶总刚才提到新锐股份，那现在我们说我们新锐现在有没有瓶颈啊？就是我们从客户、从我们的价值、从员工的需求我们都考虑了，但是我们技术瓶颈有没有？我们公司的发展瓶颈有没有？
3: 确实这是我们企业当前呢每天都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在前面在描述我们高端制造的这个模型的时候啊，我们有我们的技术研发平台的内核，有我们精益制造的主体和我们定型化设计的这个平台的外延。那么三者的话呢，实际上每个地方都遇到了瓶颈了。对于我们的技术研发平台这个内核和我们定制化开发这个外延，他们有个共同的瓶颈，就是我们当前会发现呢，我们原来传统企业做法呢都是向着国际的先进产品进行模仿和创新，那么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了，我们发现呢用这种方式去进行发展已经不太适宜了，我们要开始呢自己去架构依托于物理规则之下的数据仿真技术来辅助我们的产品研发设计和材料开发。那么在这一块的话呢，我们就突然发现我们面临到一个新的全新的一个知识领域。那么在这个知识领域的话呢，可能不仅仅我们这家企业，包括我们这个行业内的企业啊，都面临到一个技术上的瓶颈期。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主体部分，就是精益制造的智能化装备这个部分的话呢，我认为当前也遇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瓶颈，就是说呢，在我们现阶段这些企业运行的这些工艺设备来看的话呢，我们大部分呢

0: 发展，它会带来呢我们对技术的复合型人才的应该叫需求缺乏的一个瓶颈了，这是最关键的。我们现在呢，可能不仅我们家企业，包括未来的企业，我们既需要有懂工艺技术的技术人员，也同时希望呢他能够去了解设备技术，而我们又希望那一些有设备工程师的这种技能的人，他又具备通信技术或者说软件开发技术，所以这种技术复合型人才，我认为可能是我们当前整个国家或者说整个产业发展的最大的瓶颈。
1: 刚才您说的时候，我看到康总在点头啊，因为康总提到刚才机器人这个产业发展过程当中，智能化是现在需要突破的地方，那可能跟这个刚才饶总提到的这个人才需求包括技术突破又有不谋而合的地方了，是吗？
2: 没错，这一点上我想我非常呼应刚刚饶总讲的这一点。机器人实际上是一个生产工具，它的核心是替代人力去做很多工作，但是我们在传统的工业当中啊，我们有很多的工艺的技术事实上是积累在我们称之为老师傅的身上，那这部分的沉淀实际上没有形成一个积累，也特别是没有形成一个数字化的积累，那这就带来说在机器人的实际的使用场景当中会发现说这个工艺类的数据其实难以获得，难以沉淀，以及难以把它量化成机器可以自我学习的数据，那我想这个是我们面临到的一个瓶颈。那第二呢，就是机器人毕竟是一个生产工具，它一定是会跟一些工程师会的技能需要去衔接，那我们会知道说懂工艺的工程师不一定懂机器人，懂机器人的工程师对工艺的了解又不足，所以就会涉及到一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个需求的问题。埃弗特的做法是希望通过智能机器人的通用技术底座想办法来沉淀这样子的一些工艺技术，通过机器人不断使用当中的一些数据来沉淀这样子的一些工艺，那形成埃弗特会形成工业机器人加工艺技能包的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组合，来给我们的制造业企业能够来服务，那这样子它就具备了属于一定能力的老师傅啊，我们现在不敢讲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啊老师傅，但是一定能力的老师傅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顺着这个问题回答，其实对于工业机器人企业来讲啊，我们还面临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说，当我们机器人产业走到现在这个发展状态的时候，我们埃弗特首先已经做到了这个核心零部件上游核心零部件的自主化啊，但是呢我们要走到下一步，从可自主化到自主优化，那这个当中其实是需要更进一步的投入和时间，同时也需要产业链的上下游的协同，所以埃弗特作为一个国家的机器人产业链的链主企业，我们是有意愿和我们的产业链的零部件企业协同发展，把这个有变成优，那这是我们下一步要去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当然对于埃弗特来讲，这个制约我们的瓶颈可能还包括了啊，也不避讳的跟投资人分享，就是说是短期盈利和坚持长期投入之间的一个矛盾，因为毕竟大量的研发的投入一定会吞噬短期的利润啊，那这个当中我们需要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平衡，当然我们会坚持我们的长期主义。
1: 那其实张总他们两位分享的瓶颈，可能对于迪威尔来说，我们是不是在新旧产能的这种替换上升级上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思考？
3: 人才紧缺呢，我们企业呢也有一些做法，那么也不妨我们做一些这个交流。那么我们对人才这个问题呢一直是这么认为，就是其实它和企业的文化是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呢我们对人才总的策略呢是采取了以自己企业长期培养为主，以外引为辅这样的一种原则。那么但是呢我们更多的是要注重企业的文化培育、文化构成。那么我们认为一个高端装备制造企业需要一个特定的文化基础，那么没有这样的一种文化基础呢是很难实现的。何为这个制造的文化基础呢？其实就是 我们谈到了现代工业文明的这样一种文化，

那么和过去传统的农耕文化之间的矛盾，现代工业文明它强调的对员工、对企业、对产品，员工需要敬畏产品、敬畏制造过程，员工需要对产品的质量要有敬畏意识，这恰恰是我们现在的文化，所不具备或者缺失的地方。所以我们以为呢，需要从这个方面呢去加大企业文化的建设，来解决人才紧缺、人才适应这样的一个问题。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0: 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九零点九兆赫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报时未来》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吉毅。今天的节目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联合第一财经发起的价值与投资节目。2026年将聚焦科创板企业在硬科技、前沿技术、产业转化、创新生态等维度的一线实践，呈现资本市场服务实体经济、助力新质生产力培育的实践路径。接下来时间关注到节目的精彩内容。
1: 那周老师，这个话题又要交给您了，就是当下我们就是中国在发展高端装备过程当中啊，我们的瓶颈是什么？就是从更宏观的这个产业角度给我们谈谈您的看法。
2: 觉得就是选下游的这个方向该怎么选。实际上在企业在选择战略方向的时候一直会面临这个决策问题，就是刚刚三位老总其实提到的，其实他们都在做出选择，选短期盈利还是选长期发展，啊，选舒适区的这个下游，还是选一个未知的但是前景很好的一个下游，选国内深耕还是选走向全球，其实都在做出一个选择。在我们资本市场的视角来看呢，就我们还是比较在意企业在这些未来的选择当中的底层逻辑，比如说我们到底选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啊，去作为当下的研发方向。然后选什么样的客户做我们战略绑定，然后选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去切进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下游细分行业。那么从我的视角来看呢，这个感受是非常深的。那么像现在关注度特别高，包括资本市场也非常热捧的 AI 相关的行业，其中范围很广，比如说像机器人，然后像半导体设备，包括像 AI 相关的 PCB 设备，这些都是资本市场关注度非常高的细分行业。但是你会发现不同的企业参与进来的这个选择差异性非常大。那么像半导体设备行业，除了有些本来就做半导体设备的公司在做，其实有很多别的行业切换过来的，他们做的也很好。那么其实当时可能就面临一个下游细分行业的一个选择，然后再叠加我们国家大力支持这个半导体设备的一个进口替代，所以很多企业可能原来不做，但是不光切换进来了，还做得非常好。那么这一点我觉得就是一个企业主动的一个选择。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发现就是在当下的这个时代，然后企业在选下游细分方向的时候，其实还是要去看现在最有机会的赛道在哪里。那么目前看其实已经毫无疑问肯定是 AI 相关的。那么我们觉得 AI 相关的这个设备里面其实每个细分方向都很有机会，所以企业在做战略选择的时候，如果可能跟我们交流的时候，我都会建议可能要去看3到5年之后哪个领域它的市场还是在市场规模还是在不断的增加。那么这个我一般来说都会建议企业一定要去想一想，我们跟后面 AI 时代的这个粘合在哪里，我们可以为未来的这个新的时代做哪些贡献。所以我一般都会建议企业多往这个方向去找一找自己的机会在哪里。
1: 从公开信息当中我们看到，新锐股份正在进行对汇联电子的收购，让企业能够进一步切入 PCB 制造这样一个精密制造领域。哦，就是是不是考虑到了未来我们从材料端往 PCB 去转，是我们未来下游未来3、5年甚至更长远的赛道当中为我们企业发展能注入这个曲线的一个新的方向。现在情况怎么样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好吧。
3: 我们公司在今年呢跟汇联电子进行联合，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在公司在刀具板块的一个重大的战略举措。做出这个战略举措呢，实际上是基于3个方面的战略考量。首先呢是站在我们整个 AI 算力需求大爆发这个背景之下，那么呢对整个 PCB 高阶刀具的需求量激增这个背景呢，所以呢我们公司认为我们在整个刀具板块的布局，那么能够去切入这个点上，应该是呢我们可以能够呢强强联合能够抓住这个机遇，这是第一个考量。第二个考量呢，因为我们本身在我们的刀具板块这个里面原来已经具备了整硬刀具、金刚石复合片刀具，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数控刀片和以及我们的滚筒刀具，如果再把我们的 PC

0: CB 刀具这个品类补全的话，我们现在所覆盖的刀具切削领域的应用场景基本上可以达到80%。那么对于我们公司整个在刀具这个市场的发展呢，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一个奠定作用。那么呢，在于这个第三个考量，就是我们正好呢，我们从印制合金的材料端开始，进行呢印制合金棒材往进行加工，再往 PCB 刀具加工，再往金属钢丝涂层技术发展，那么整个产业链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呢，这样呢强强联合，我们势必可以给客户提供性价比更高的、更优越的产品。这是基于这三个考量，我们认为我们做出这个关键的战略性举措呢，应该呢是可以给我们公司在刀具的第二增长曲线上面可以带来非常大的一个助力。
1: 其实刚才我们做节目之前，我们三位嘉宾互相介绍过程当中，张总就说：“啊，你这个做刀具啊，这我也用你们的刀具啊，也是客户啊。”其实您刚才说了，是在各行业的品类上，我们布局得更全，然后未来我们在增长曲线上又多了更稳定的这个收益可能啊，这是这个布局基础。那其实说到埃夫特，我们知道就是你们的这个焊接机器人。是已经是实现了国产替代，而且也逐步走向海外。就是在这一块儿，你们还会加强吗？还有就是在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智能化这一块，我们要有一些新的突破可能的话，这一块是不是也在加强？
2: 接着杨子老师的这个问题啊，我先衔接一下刚刚那个新锐科技提到的，实际上像我们的很多产业之间其实都有很强的一些协同性。像新锐要去并购的 PCB 设备，其实像埃夫特的工业机器人的其中一个应用就是用在 PCB 设备上，啊，那这个就本身就是一个我们现在
1: 产业
2: 在
1: 协
2: 做的
1: 同
2: 一个事情，啊，也已经有批量的这个应用的场景，啊，所以可能我们或许还可以再对接一下啊。
1: 今天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一
2: 是
1: 些
2: 的，
1: 交流
2: 那是的，讲到焊接，实际上我想。先展开一下讲，其实埃夫特的工业机器人，目前在做的机器人的产品，其实会广泛的应用到，包括焊接、喷涂、涂胶、装配、打磨、抛光、搬运、上下料等各种不同的应用，啊，焊接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应用，啊，也的确我们实现了这个，可以做到一些替代场景的一些替代。但是我们也关注到，实际上在今天，尽管说焊接的应用在国产的替代率可能在国产市场可能占到50%左右，但是对于一些这个工艺要求强、稳定性要求高的一些应用，比如说汽车及汽车零部件，比如说工程机械这些行业，其实国产的焊接机器人，包括埃夫特本身。其实我们的渗透率还是不够的，所以呢，我们在持续的在这个领域，我们做了几个突破啊，或者几个在做的事情。第一个呢，是从工艺领域，我们逐步持续的在开发一些焊接的工艺的专有的一些算法啊，包括焊缝跟踪啊，包括防飞溅等等一些这样子的一些焊接工艺的一些算法。那从这个智能化的领域。我们利用我们打造的智能机器人通用技术底座，那形成焊接机器人的更智能化的应用啊，结合视觉等形成一个免视教、免编程的这样子的一些应用场景，那提高它的智能化水平，也提高焊接机器人在终端的使用的它的效率和效果啊。那第三个呢，从产品维度上，我们会更关注去投入在类似于激光焊。重载点焊等这样子的一些领域，那持续的来在这方面去丰富我们的产品和应用，来拓展我们焊接机器人的一些发展。啊，当然，回到这个问题，我还想一下，埃夫特的机器人不仅仅用于焊接，我们的应用场景非常广泛，但我们非常关注我们机器人和工艺的结合。事实上，焊接就是一个典型的。机器人和工艺结合要求比较高的场景，喷涂也是，涂胶也是，啊等等这方面场景，这是我们致力于要去做的。而这个也恰恰是埃夫特希望能够和我们的这个竞争对手形成差异化的一个方向 和一个主要的一个点。
1: 那我们回到张总这边，我们知。

0: 知道啊，我们迪威尔有一个多相模段液压计的这个项目，是我们的这个核心技术。那我们这个核心技术它的优势竞争点在哪里？还有这个多相模段液压计，它对未来我们拓展业务还有哪些帮助？
1: 我们的产品呢，主要服务于深海的生产系统，它的沉压零件。那么我们都知道，作为一般的工业知识呢，就是金属沉压零件都是要通过锻造。这么一个工序，这个锻造这个工序呢，实际上是解决材料的密度，材料的物理性能。传统型的锻造呢，一般分成两个内容，一个是叫自由锻造，一个呢叫模锻造。那么模锻造呢，相对呢它做的产品呢会比较小一点，那么自由锻造呢做的比较大一些。但是模锻造呢，它可以比自由锻造呢更优化的是，它在外形上面可以一次性把它做出来，这样呢，从零件的进进成型呢，向前走了一步。我们接触的油气深海设备以后，就发现我们这个行业有大量的叫腔件产品。何为腔件？就是产品有内孔，不光是外形，它有内孔。所以呢，我们就考虑呢。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个产品在锻造的过程中就把内孔做出来，外形也能做出来，这样的话呢，这个产品呢就非常的节能节材。所以本着这么一个原始的思想呢，我们开发了这么一个所谓多相复合挤压这样的一个技术。那么这个技术呢，我们也把它变成了这个项目来做，因为这也是我们公司一个木头项目。就是35000吨的多相复合挤压这么一个项目，那么同样这个项目就是对一些大型零件，所谓大型零件可以做到近2吨到5吨的这样的产品，那么这样的产品呢，我通过这个机器设备让它一次成型，既能让它外部成型，也能让它内腔成型，就是真正实现了我们在锻造这个行业的这个锻造这个产品的进进成型化。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由于它是里外都成型，因此呢增加了金属纤维的这个能力，使得整个这个产品的物理性能也得到很大的提高。那么我们认为这是一个低碳的制造项目。那么而且这个项目呢应用范围非常广泛。那么据我们市场调研，就是光在高端阀门领域，它的应用就非常多。中国每年在高端阀门要进口几百亿，那么如果说能够用这样一种方法去实现它的制造，那么对整个的社会的贡献是很大的。所以我们本来这个用了10多年的时间，把它研发出来。通过这个 IPO 以后，我们又把整个项目又把它完成，那么现在已经开始可以生产了。除了这个我们能够在生产方法上做到变革以外呢？我们在整个这个工厂的布置上面，我们设计了一条自动化的生产线。因为在零件的材料端，我们不光是有锻造，我们还有热处理，还有检测，还有其他的一些生产环节。我们把这些生产环节呢，通过18台工业机器人把它连在一起，形成了一条完整的自动化生产线。那么这个自动化生产线带来的好处呢，第一个是它的高效，效率很高。那么传统的制造方法，一个零件的制造，最慢要1到4周时间。可是用这样的我们这条生产线呢，几分钟就可以生产一件，大大的提高了效率，颠覆型的提高效率。所以说呢，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它可以通过这个余热回收等等技术，让零件的制造过程它的这个能源的消耗大大降低，也起到了绿色节能的这么一个作用。另外一个呢，它的质量呢也能做到非常稳定，因为它整个生产线都是通过控制技术来实现的，所以，我们觉得呢，这个项目这个生产以后，必将对，我们涉及到的行业有一个非常大的革新，那么也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行业当中这个能够走得更前更好。
0: 我们再回到周老师这里。刚才我们问您的是，作为行业研究员，怎么来评判是不是高端装备啊？那现在我们换一个角度，在资本市场当中，就是资本市场它是怎么给高端装备做定位的？还有作为普通投资者， 啊，我们作为一个投资者啊，怎么来进行一个简单的判断？您给出一些建议好吗？
2: 实际上，资本市场对于这个是否真的是高端装备这样一个定义，其实大家的判断依据呢，可能更不相同。那么我呢，会更加在意财务的一个体现。那么体现在哪里呢？就比如说，我们会看到一些企业做了很大的资本开支之后，它确实通过几年的时间完成了整体实力的巨额的一个提升，然后完成了一些重大的研发项目的一个落地，然后完成了一些跨下游领域的一个转型，啊，就我们还是会更加看它做成了哪些事情。那么特别是在投入和产出之间的一个平衡，这个是我们比较在意的。然后落实到具体案例上呢，就我们也确实看到了一些传统行业在思维上做了一些转型升级以后，在效果上是很明显的。比如说也是跟迪威尔相似的一个公司，也是上交所上市的一个主板的公司，像纽威股份，它通过了内部的这种管理的优化，其实它做了大量的这个人员的减少，在过去的十年里面，它人可能没有增加，但它产值可能是增长了3倍，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体现在它非常传统的一个行业，油服设备一个行业，但它也完成了一个高端化的一个转型，然后落实到财务报表上，它其实盈利能力一直在连年攀升，啊，然后另外一个，比如说像具体案例来说，像检测行业，就实际上这是一个过去改革开放的这个30-40年里面，从无到有的一个行业，然后像里面的头部企业，类似于像华测检测，它其实就一直在落实精益制造，就是把全流程 SOP 重新梳理，然后用智能化的角度去分析它，不断的去流程优化。所以它在这个行业就是不计其数的公司里面，它一是平台最大，第二就是细分的方向最多，然后第三个就是它的盈利能力就显著的比其他企业要强。其实还是精益制造，然后你可能说它不是直接意义上的高端装备，但是从定义产品定义和思维转变的角度看，它其实已经属于这样子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装备的一个体现了啊。所以整体来说，从我的视角来看，我还是会更加在意企业做了什么，和用一段时间去检验它的这个效果如何。
0: 其实刚才我们已经聆听了几位对各自企业目前还有未来发展的一些规划。其实对于我们本期的高端装备这个话题，我们可能必须再加一个问题给大家：未来智能化的道路非常长，还有什么更长远的蓝图跟大家一起描绘一下？我们还是从新锐开始好吗？
3: 我们新锐对数字化的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基本这个蓝图慢慢的会勾勒出来了。我们将数字化呢，准备是把它分成3层来进行建设。作为上层，我们称之为叫研发智能层。研发智能层呢，我们现在依靠我们总部的技术中心，我们在呢建构，通过最根本的机理本构，再到我们的数据仿真，再到我们实验室的模拟评价，以及呢最后到产品到现场的终端的使用数据的收集和分析，能够呢把这条链条能够打通。我们呢短期内呢是希望呢先把这个数据链建起来。那么随着时代的推移，随着我们对模型的理解，随着我们对这个大数据的应用之后呢，有可能可以应用 AI 的方式来实现设计的智能化的发展。所以我们在称之为第一层是叫我们研发的智能体。我们准备架构的中间层，我们称为第二层，叫做这个工艺智能体的这样一个模式，也是相当于依托呢我们在上层输入了我们的产品端的客户定制化的开发的这个设计结果之后，然后呢通过我们进行系统的工艺规划，我们的加工设计参数的程序设计，再到我们的整个工装梁夹具等等的配套的设计，以及甚至是最后能够到达呢我们整个对整个加工现场的或者说生产现场的未来的工艺控制，那么实现了这一套的数据化的链接，能够达到呢工艺的智能的这个方向呢去发展。当然呢这上层和中层我们要依靠我们最终的底层来进行支撑的，我们所谓的底层呢就是依靠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化的产线和以及我们强大的数据采集平台，来通过这个地方来提供呢我们整个的源源不断的数据支持，来给我们的上层中层形成数据的数据库的这个分析的底层。也就是说呢我们希望呢我们的上层呢能够做到呢能够解决什么是好的产品这个问题， 中层呢解决好产品怎么

0: 制造的问题，底层来解决制造出好产品。通过这个上中下来架构这一块呢，应该说这个工程是非常之大的。我们目前呢还处于一个初级的一个阶段，只能说建了一个点，或者说呢我们只是初把一些零星的线条给勾勒出来了。那么未来呢，我们需要把诸多线条慢慢的组成一个面，最后形成一个网，最后能够向真正的 AI 智能上面去发展。
1: 那我们回到埃弗特，就是康总，我今天可能问您的问题总是要问智能化。
2: 智能化是机器人发展的一条必备之路，
1: 是
2: 啊，没有之一啊。它有两个，本身有两个战略的一个考量。第一个就是说，对于我们已经批量使用机器人的产业来讲，那因为涉及到产品的迭代、更新、需求的变化、品种的多样化等等，事实上智能化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些大规模使用机器人的行业的进一步降本增效的一个必备路线啊。那第二块呢，对于说我们对于我们量大面广的中小企业来讲，智能化是打破他们使用机器人的一个瓶颈的或者是天花板的这样子的一个必备路径啊。所以呢，埃弗特从2024年开始，我们专门成立了做智能化的这样子的一个平台，我们叫启智 Open Mind，为机器人开启智慧，啊，来做智能化的这份工作。那我们从几个维度去做。第一个呢，就是说底层构建。那埃弗特打造这个智能机器人的通用技术底座，通过我们的这个自研的 OpenMind OS， 叠加我们的这个大眼数据平台，有数据的积累啊，通过数据积累形成工艺的一些积累和机器的自学习，再叠加我们的叫集成开发环境。是目的是让我们的最终的机器人的使用者更方便更容易去启用机器人，那这是我们搭建的一个底层的架构啊。那第二呢，就是说我们是软硬件协同，这个底层架构搭的过程当中，我们同时在拓展多种形态的工业机器人。大家传统意义上可能理解的是工业机器人可能是一个机械臂啊，但是慢慢我们也在拓展包括复合啊，包括在机器人的基础上搭载视觉、力控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形成它的智能化、柔性化的一个功能的提升，包括通过复合的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方式来使得它具有运动的能力等等。那我们通过这样子的一些软硬件的结合来发展，来实现智能化的落地啊。第三个呢，我们并不追求完全的泛化，我们追求这个所谓叫封闭场景的落地啊。所以呢，我们也会结合我们过往多年在工业场景的积累啊，在目前还没有实现智能化的一些场景当中，我们去推广我们的这个智能化方案的一个落地啊。那第四个呢，就是说我们也会考虑包括现在我们在尝试做一些商业模式的一些突破。我们希望提供的是一个叫 Robot as a Service， 机器人即服务的这样子商业模式。通过这样的一个模式呢，能够打破中小企业使用智能化机器人的这样子的一个资本支出难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我想我们用这样子的几种方式来推动机器人智能化在终端客户的落地啊，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构想和现在在做的事情。
1: 嗯，您刚才提到就是要让这个机器人及服务这个理念要让中小企业来接受，
2: 第一个接受，第二个是他们愿意尝试，
1: 愿意尝试。嗯，就是您刚才说了，要在整个产业协同过程当中，把机器人的这个产业做好，为的是让更多的高端装备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承接啊。
2: 对，就像迪威尔讲的，就是实际上机器人，跟我听到一个很兴奋的说，一条这个迪威尔这边有一个成熟的案例，说18台机器人可以帮助提高这么样的效率，这对于我们一个做机器人企业的人来讲。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荣耀
1: 的
2: 啊，也很欣慰
1: 的。那张总，未来智能化是继续加大机器人的使用量吗？谈谈您对未来智能化的理解。
3: 未来呢，我们首先从业务扩展上面，我们已经很快通过发债的募集，那么募集了一部分资金，那么准备很快呢进入到就是燃气轮机的零件制造行业。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迪威尔是定位在一个高端装备，这个零件制造、部件制造这么一个赛道。那么

0: 在这个赛道当中呢，我们觉得呢，就是对这未来呢，我们将对五吨，就是5000公斤以上的大型的残压零件的智能化生产，我们打算呢，这是我们下一个研究的课题。因为现在呢，这个在零部件制造市场上面呢，小的零件，几公斤的啊，几十公斤的啊，这个几百公斤的零件的智能化、自动化已经有了很多年了。但是呢，这个大型零件现在还是一个很大的瓶颈。虽然这个零件大小觉得是一个重量问题，其实呢，当一个零件达到一定重量以后，它就是一个质的变化，所谓量变和质变的关系。因此呢，公司我们准备下一步去研究如何使得五吨以上的大型零件能够在生产过程中能够做到智能化、自动化这样的一个生产过程、生产场景，那么进一步呢提高企业的运营效率，增加市场的覆盖。
1: 当前资本市场最关注的焦点之一就是我们说企业的转型升级、智能化的一个改造。那我们想问问，就说智能化到底能给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2: 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切身感受当中，智能化这个命题呢，可能是永远都存在的，而且在不断的去自我改革，就是每个企业都要追求这个更加高端的这个方向。
1: 非常感谢我们今天四位嘉宾的精彩分享。技术需要我们往前走，人才也需要我们呼唤来到我们这个高端装备当中。因为我们看到在我们这个中国高端制造的这个现状当中。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等我回家看看。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5: 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7: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再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8: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9: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0: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 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0: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来到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现场，我是第一财经广播的包容。本次活动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推出，当然又来到了湖南长沙，要非常感谢中银国际证券湖南分公司为今天上午投资报告会提供的大力支持。刚刚大家在宣传片里面，在过往的巡回之旅的活动现场，是不是已经感受到了那种火红的气氛？尤其中有一支片子是两年前我们第一次来到火红的城市，感受火红的市场。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去更多深切地感受到市场的多变，市场的曲折，甚至于说在这过程当中，也许每个人都需要不停地承受波动，这就是我们在市场里面长久待下去的一种习惯。而在这种过程当中，互相陪伴是重要的，互相鼓励是重要的，互相交流也是重要的。今天上午我们一共会有四位嘉宾，通过宏观、策略、行业、大宗给各位去做分享。不管是在现场的朋友们，还是正在观看我们网络视频直播的朋友们，希望大家能够收获满满，同时用这种收获满满来坚持市场当中的各种波动和等待。今天上午的网络视频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各个平台上面播出。欢迎大家在观看直播的时候有什么想说的、想聊的，也可以及时来告诉我们。那么闲言少叙，我们马上掌声请出今天的第一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芝，有请。
1: 大家好，我是宋立芝。那在最近比较混乱的这个宏观层面啊，我们大家还是来到了美丽的长沙。我相信在座的各位都是坚定的乐观主义者，那我也是。那今天我要跟我们投资者分享的就是关于大宗商品的或者资源品的一些机会啊。首先我把几个核心的观点抛出来。第一，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展现出贵金属、工业金属、能源、化工品、农产品的轮动上涨规律。一会儿我会带大家去复盘一下过去几轮资源品的牛市，它基本上是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为什么会按照这个路径去演绎？那我在后面会给大家做详细的讲解。第二个，站在现在的阶段，大家知道在过去一年，黄金、白银、有色涨得非常多，现在怎么看？那未来哪个资源品更有机会？那我们第二个结论是，下一个阶段涨价有望轮动到化工品和农产品。那我们的第三个结论，化工板块叠加我们内部的反内卷。反内卷是什么？就是产能供给侧的出清在能源和电力成本优势下，那大家知道我们中国的新能源光伏、风电其实在整个全球都是有非常大的竞争优势的所以说在成本优势下，全球的化工产能重心持续向中国转移，国内化工板块由产能周期逐步过渡到盈利周期这是我的几个结论。接下来我说一下一些详细的支撑我们结论的几个细节。第一个，先带我们回顾一下近几轮资源品牛市第一个是2005年的大背景是什么？就是我们中国的牛市的开启，股权分置改革同时我们城镇化刚刚开始。2005年启动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中后段能源化工品则接榜上涨。那从2005年的11月到2008年的2月，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 64.4%。 那我们看大家看一下资源品上涨轮动的规律先开始谁涨？贵金属 啊，贵金属指的谁？黄金、白银、工业金属、铜、铝、铅、锌啊。第二个阶段谁来启动啊？就是先是贵金属，再是工业金属，再是能源化工，再就是啊，最后是农产品。那我们看一下啊，这是第一轮啊，第一轮商品的牛市。那第二轮就是2009年资源品的牛市，也是跟2005年相似。那2009年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就是我们2008年全球的金融危机，然后我们国内出了4万亿的政策去刺激我们的基建啊。在每一轮商品或者资源品牛市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什么共同的特征？都是流动性非常宽松这个条件啊，每一轮资源品的牛市都不缺啊。所以我们看到2009年的资源品的牛市，有色金属在前期展现强劲的弹性，也是同样啊，贵金属开启最先上行，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啊。2009年2月到2011年的3月，整个商品现货指数涨幅达到 84.7%，资源品内部轮动规律同样展现出了，大家看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讲规律啊，就是历史不是简单重复，但是却惊人的相似啊。第一轮啊，贵金属率先启动，紧接着是工业金属紧随其后迎来复苏。第三个阶段，能源与化工品啊，在资源品牛市中后段斜率啊依次陡峭化。那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农产品，两个阶段都是啊，在2005年、2009年都体现出这样的特征。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阶段的这个牛市，2020年的资源品的牛市。那这个时候的宏观背景是什么？这个时候宏观背景是美联储的利率降至零的宏观背景下，什么宏观背景？货币超级宽松啊，就是我们看在2020年的4月开启的本轮资源品的牛市啊，到2022年的5月收官，那商品指数累计涨幅达到 78.2%。 同时我们拆解各个资源品的表现啊，资源品内部出现清晰且规律性显著的轮动的特征。谁最先开始？贵金属、黄金、白银，紧接着是工业金属，再次是能源在资源品中的第三个阶段筑底上升，最后农产品。所以对于我们 A 股的投资啊，我觉得有一句话我是非常认可的，就是上半年我们会有PPI 的表现，但是下半年会有 CPI 的表现。那这同时也对应着农产品的表现。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哦，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嗯嗯，现在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三轮资源品啊牛市的这个演绎啊，就是不同的资源品的表现，我们可以非常明晰的得出以下结论啊，它运行的规律是相似的啊，不同资源品在牛市各阶段存在清晰的轮动上行特征，各类品种价格触底回升的先后顺序与其对应终端需求的传导距离高度相关。那将三轮牛市等分成三个阶段以后，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发现，贵金属、工业金属属于第一阶段实现显著上涨，第二、第三阶段转为震荡上行，啊，涨幅较第一阶段收窄。原油在第一阶段普遍尚未启动，自第二阶段也逐步开启上行趋势。那化工品与农产品因下游这个消费端关联紧密啊，就是我们的下这个化工其实跟经济就比较相关了。然后需求的传导链更长，成为最后启动的品类，那多在第三阶段迎来行情的集中爆发。那这就是我们回顾了过

全球的地缘的冲突掩盖了，或者是大家的焦点没有放在这一轮涨价的窗口期，更多的放在了全球地缘冲突造成的对全球资产以及 A 股资产的扰动，但是这背后的规律它是不会变化的。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但是我们觉得国内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从产业角度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去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清以后，行业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农药、煤化工、复合肥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因为没有新建产能了嘛。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6: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2: 那我们新一轮涨价周期下的投资机会，那我相信它越来越清晰了啊。化工板块的投资逻辑，涨价啊，就是化工板块大的政策背景基调是什么？就是我们过去年一直在讲的反内卷。反内卷为什么要反啊？就是过去我们中国的很多产品的产能太多了，导致我们不停的在卷价格，但是企业盈利啊非常低，所以这是我们反内卷的核心的前提的条件。产业方面则是需求端新兴产业结构性的高增长，供给端则有国有资本开支的收缩，欧洲产能退出等因素叠加，因此景气验证有望逐步到来。另外啊，化工不单纯是旺季涨价的题材，那从宏观角度来看，化工品和有色一样，通常也与美元信用周期反向变动啊。由于2022年到2024年美联储偏鹰啊，虽然今年美联储一直在鹰派和鸽派之间摇摆啊，但是我们觉得啊，国内啊基本面的阶段性的问题，化工品涨价节奏被后置。那2025年下半年以来，化工品价格触底后开始呈现抬升的态势，我们依然认为在2026年有望延续这个趋势。啊，从产业角度啊，化工多数板块的资本开支，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过去化工板块的资本开支， 在2022年见顶后逐渐的下移，当前也已经来到了它资本开支的一个历史的低位。过去在赚钱的时候大家就扩产，那不赚钱了就开始我的供给要收缩了，至少我不再去做资本开支这个动作了，折旧有望逐步降低，进一步释放利润。另外板块分红有望提升，从产业角度，产能出去以后，行业就是化工整个行业的营收的增速和毛利的在修复，依托前期产能出清形成的供给刚性，化工行业溢价权提高，能顺畅将油价涨幅传导到终端，带动营业收入显著增长。比如说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像氟化工农药、煤化工、复合肥还有这个氯碱等细分行业营业收入同比实现显著正向增长。那2023年二季度到2025年的三季度这些细分行业的毛利率也呈现持续的改善并且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这些行业的开工率也是在逐年的提高因为没有新建产能了嘛。那2026年全球经济预计进入温和复苏周期，制造业的 PMI 重回扩张区间，美国经济增速预期良好，美联储预防性降息为软着陆提供保障这个虽然美联储的降息有待进一步观察但是我觉得大的主要的核心逻辑，我们反内卷的逻辑，我们资本开支基本上处在行业低位的大逻辑是非常清晰的。中国经济在稳步增长政策发力下稳步回升，全球基建投资加码，尤其包括像电力方向的直接拉动基础化工产品的需求。同时我们看到在经历了2013年到

2013年到2023年产能大投放以后，化工行业已完成深度的结构优化，通过对炼油、尿素、电池等过剩产能的强制压缩，行业集中度显著提升。2025年以反内卷、治低价竞争、淘汰老旧装置为抓手，对投产超过20年的低效装置全面的评估退出。啊，行业集中度有望进一步提升。就是我们再去观察一些企业，或者去观察一些行业的时候，大家可能常常眼光放在心，但是站在现在的角度，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看旧，这个旧体现在什么旧呢？就是它是重资产的行业，它不容易被 AI 颠覆的行业。其实这些行业胜者为王，毛利率持续提升，它是有价值的。同时，欧洲的成本及环保能力等问题冲击下，部分国际化工巨头陆续关闭部分工厂，产能进一步向中国集中。此外，所谓的 HALO 交易重资产也就是低折扣，不容易被 AI 颠覆同时，我觉得这个逻辑是加强的欧洲除了环保，欧洲现在也缺电呀所以这些产能会逐渐的退出。有望进一步拔升板块的估值。那看向全球，从全球的角度，地缘政治事件频发，强化了各国对资源和能源管控的意愿。我相信，在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宏观事件的演绎的大背景下，这个逻辑是再次被强化的，同时也增加了补库以应对不确定性的意愿。包括煤炭作为原油主要的替代能源涨价，或者已经成为趋势就是油价上涨的时候，石油有一个替代产品叫谁？叫煤炭煤炭天然它还有高分红所以这个板块也是值得重视我们正处在能源大变革时代，在先立后破的政策取向和能源安全诉求下，煤炭或仍处于黄金的时代。同时，煤炭的供给弹性有限第一个是双碳背景下产能控制严格，而安检与环保政策趋严，挤出超产的部分；第二是供给呈现区域分化，那随着东部地区资源减少以及山西进入稳产时代，开采难度逐步加大国内的产能进一步向西部集中加大了供应的成本；三是开采深入以及安全标准提高以后，那焦煤开采的难度加大限产或将成为新常态，资源稀缺性将体现更为明显所以大家在看 AI 的时候，不妨把眼光也放在这些传统的行业、有壁垒的行业、不容易被颠覆的行业在反内卷的情况下、前提下利润有望提升的行业。同时，关注部分农产品涨价的预期。如果说美伊的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封锁时间比较长，或将导致原油中枢处于高位的时间被延长，预计冲突导致的供给冲击或从原油到化工再向农产品全链条扩散其实我们了解到的情况现在农产品已经出现了一定幅度的涨幅像小麦、玉米都有出现一定程度的涨幅农产品逐步承接成本的推力，出现结构性走强的可能性包括大豆玉米油脂提振 A 股的相应细分行业的股价一是成本端多维承压能源价格的上涨是本轮成本推升的核心的这个驱动包括磷化工一些细分的化工行业我们了解到的情况是，整个磷化工从去年开始就是开工率已经从过去的70%多提过高到80%多90%多所以说我觉得有些行业就是在大家不被注意的地方倒是需要关注的它不仅增加了化工品、化肥、农药的生产投入，更通过产业链传导，直接增加了农产品的种植与农资的成本。二是替代需求持续升温，那高油价的背景下，生物柴油的性价比凸显，盈利空间被打开，或刺激玉米、植物油等
原料的消费。

0: 需求啊，一些新的啊，就是农产品去啊做能源的一个细分的领域啊。啊，以上是我今天对于资源品各个阶段规律的总结，以及我们站在什么样的阶段，下一阶段如何去投资资源品的分享。感谢收听。
1: 谢谢，谢谢。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
4: 嗯嗯。
3: 现在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就像刚刚嘉宾提到的一样，新和旧。再换个直白一点的词儿，虽然我知道有很多的听众经常，哪怕 call in 节目进来到我们的电台的时候，都会提到说我不愿意听到老邓和小邓这样的字眼，但是，没错。有些时候我们如果做归纳总结的话，好像这样的字眼会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区分市场里面的某一个概念，对吧？还有很多这样的概念，比如说大盘股、小盘股，是吧？是红利还是成长，对。但另外一个角度，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是同意这一点的，在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没有二元论，在一和零之间还有一大段的是空间，所以在很多这个投资标的的区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认知是心里面可能也有旧，就里面可能也会有心，怎么去看待这个事情？待会儿我们的第二位嘉宾就会就这样的话题跟大家做更多的分享。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长沙站的网络音视频直播。我们今天上午的直播会在汇正财经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微信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的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的各个平台上面推出。本场直播是由汇正财经和第一财经广播共同制作播出。接下来我们请出今天的第二位嘉宾，来自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掌声有请。
6: 好的啊，这个非常开心啊，也是在长沙跟大家去见面去聊一聊。刚刚我们同事讲了，就是关于这个新和旧，其实我不太愿意去区分说所谓的一个新或旧。其实在股市当中，我们只要能赚钱，对吧？就不管你赚周期的钱、波动的钱、趋势的钱。那我相信，因为从我们这个汇正所有客户的一个样本来看，其实大家绝大多数当前可能更加还是关心科技，对吧？关心我们讲手上的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股票，或者说所谓是不是今年的 AI 应用的一个元年。那么我们就此问题呢，也是给大家去讲一讲我们的一些研究和我们看好的一些逻辑。那我们认为啊，就当前是应用落地背景下，国产的一个 AI 算力是最好的一个投资机遇和投资机会。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想一下，可能近期从2月28号，这个美以开始对伊朗啊采取一些措施之后，可能大家的一个眼光全部聚焦于中东，市场所有演绎的逻辑都是战争逻辑，从涨石油，然后涨化工，对吧？涨农产品，或涨相关什么军工也涨过，对吧？但是我们考虑一件事情，在发生这件插曲之前，从2024年到2月27号，市场演绎的是什么逻辑？实际上还是科技的逻辑，还是人类历史上从无到有目前为止最大的一个我们讲这个 AI 革命的这么一个逻辑。但这个逻辑会轻易结束吗？我认为不会。有人讲中东这个问题会不会蔓延，会不会说持续的扩散，那我不妨问一下大家，大家还记得2022年也发生过类似而且冲突的规模比现在更大，俄乌，甚至来讲俄乌到今天还没有打完，但是对于 A 股从当时从3300多点跌到2800多点之后，现在 A 股在多少点？还在接近4000点的位置，对吧？现在在3800点。所以外围的一些局势对我们的一个扰动是暂时的，从长期

0: 来看，我们讲每一年资本市场都会有一些黑天鹅事件，不一定是战争。去年特朗普在4月份加征关税，难道不是一次黑天鹅事件吗？但回头看，每一次打出的低点，只是人为给资本市场，我们认为是什么？制造一个波动。所以我们的观点，对于中东的一个影响，它会有一个逐渐减弱的一个过程。而现阶段，我们认为可能是 AI 也好，或者说有一些真正高价值、低位的一些成长股介入的机会。那一直讲这个 AI 应用，AI 应用，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大家觉得 AI 应用都包括哪些？机器人算不算？算不算？算。无人驾驶算不算？包括一些什么漫剧啊，或者说一些游戏的这个降本增效啊，算不算？都算，对吧？其实 AI 应用非常广泛。为什么说今年我说我们今天的标题叫 AI 应用背景落地下的这个国产算给的投资机会？因为今年我们认为跟去年有本质的不一样，就是 AI 应用它是全球由量变到质变已经到这个时间点必须要突破的一件事情。什么呢？从2024年开始，过去这几年全球最火的公司，从苹果变成特斯拉，再到变成什么？英伟达，对吧？我们看到英伟达左手去投资，可能上投资甲骨文啊，包括这个微软去投资 OpenAI，然后 OpenAI 又跟甲骨文下单，产业链之间呢，它是上游所有的左手到右手，哦，我投资你10万亿，你投资他10万亿，这么轮转。但是有一个问题，所有的成本没有转嫁给消费者。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就你所有 AI 的硬件，你所有这个英伟达高端的一个 GPU 是被一些云厂商买去，但是如果下游消费者需求不旺盛，需求不动，我不消费，其实这个东西商业闭环是完不成的。而所有的商业模式要形成打通，形成一个闭环，最终是一定是要由下游的消费者去买单。所以去年，华尔街也会焦虑关于这个 AI 应用的一个落地，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包括 Open Cloud，大家有了解过吧？有装过吗？没装过是吧？但是大家都应该都会了解。那么这种标志性呢，由这个我们讲 AI agent 的一个时代是正式到来。所以我们认为呢，当前在应用落地的背景下，AI 它正式进入一个推理时代。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1: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欢迎收听财经早点特别节目名医面对面。
3: 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各位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本期的名医面对面节目，我是谭帅啊。每年的六月呢，都是单位集中体检的高发期啊。但是大家翻看体检报告呢，突然发现甲状腺异常成为成年人体检问题的第一大问题啊。那么甲状腺呢，又是关乎我们健康的生命线，它的异常影响到非常多的器官，非常多的功能啊。所以，那么甲状腺的疾病啊，有哪些？我们应该如何科学的来保护我们的甲状腺的安全？在本期的节目之中呢，我们会邀请专业的医生来到直播间，给大家进行一些科普一下甲状腺健康的相关的问题啊。如果大家也有相关的疑问啊，欢迎通过各种渠道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啊。在整个直播的过程之中呢，我们也会不定期的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和问题啊，尽量的请我们的嘉宾啊为大家解疑答惑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赶紧请出本期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介绍一下啊，是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医院普外科主任医师费健教授，非常欢迎费教授。
4: 谢谢谭老师，很荣幸啊来到第一财经，跟各位啊观众，我们各位听众，包括各位网友来交流甲状腺疾病的相关问题。
3: 对，其实费教授对于甲状腺方面的一些研究啊，有多年的临床的经验和实战的这个经验啊。就您这么多年的从医的经验来说，我们国家的这个甲状腺相关的疾病的发病率，它是呈现什么样的趋势？是不是跟我们感觉的，就是近几年它可能发病率比较高？
4: 我觉得谭老师说的非常对啊。其实从国家卫健委啊，今年其实在五月底有一个国际甲状腺科普宣传周，其实国家卫健委关于这个专门还开了一些新闻发布会，因为在最近10到20年，中国人

0: 人的甲状疾病的发病率呢显著上升，我可以提供几个数据。第一呢，是从大家最关心的甲状腺结节，从成年人的体检的结果，有一家大型的全国连锁体检机构，他把一年成年人1910万成年人体检的数据统计一下，甲状结节发病率达到了45%，也就是差不多一半的人
1: 对。
0: 查出来会有结节。另外呢，从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就是说全球的甲状腺癌的发病率也在急剧上升，差不多呢，在2022年的数据，那么全球新发的甲状腺癌是84万，其中2/3是在亚洲，其中1半在中国。就这些数据呢，都能提示，其实在近10到20年呢，甲状疾病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增长，尤其在中国增长就更加快。
1: 那么大家也比较关注说，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我们外部环境的原因，还是因为其他的一些原因？
0: 我觉得您问的非常对啊，就是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我们门诊很多病人来找我们，也是担心这样的问题，到底身边有这么多的病，我也可能是得了这个病，那平时该注意什么？到底哪些因素会影响到甲状腺的发病？那么从我们临床角度来讲呢，分4大块啊，第一肯定是跟家族有关，我们跟
1: 有
0: 基
1: 遗
0: 因，
1: 传一些，
0: 对，有些家庭它是有一定的家族的聚集病，因为甲状疾病大多数它不是一个遗传病啊，大家不用太担心。说我的很多人担心了，因为年轻的妈妈得这个病比较多嘛，她说哎呀，我得了这个病，我会不会遗传我的小孩子？那么这个呢，大多数不是遗传病，但它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那当然，基因有易感性，另外你的饮食习惯啊、作息习惯啊、家庭的环境啊，都可能影响到甲状腺的疾病的发生。那么第二大块呢，其实跟饮食有关啊。大家知道现在啊，中国人的饮食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是马马虎虎吧，就像我做医生，对吧？有时候就是工作忙了，对吧？就是现在叫个外卖啊，或者有什么吃什么吃一点，
1: 高盐、高油、高热量，挺多
0: 对。
1: 的。
0: 因为说实在
1: 这
0: 话，
1: 个也会影响甲状腺
0: 对
1: 的
0: 的，饮食的健康跟甲状腺是确定是有密切的关系，已经做过很多研究了。第三块就是跟现代人的情绪有关，工作压力大、焦虑啊，它也是影响到甲状腺的。
1: 我觉得这个还关系挺大的，因为甲状腺被称之为情绪腺体，后
0: 是
1: 面我
0: 的。
1: 们可能也会着重讲一讲，因为现代人确实生活工作的压力比较大。
0: 对，现代人这个该焦虑的事情太多了，
1: 对，怎么办呢？
0: 最后一块，其实我是一直在跟我的病人、跟所有身边朋友都在讲的，早点睡觉，不要熬夜。
1: 是的这个因为现代生活比较丰富多彩，特别是很多的这个电子设备，就把成年人的睡眠时间大大缩短了，所以这个也对甲状腺有非常大的一些影响
0: 睡
1: 那
0: 眠
1: 么
0: 缩短对甲状健康损伤非常大。
1: 真的所以大家要注意了。那我们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那么从甲状腺的异常的或者甲状腺病的这种分的大类方面，大概有哪几类疾病？
0: 一般来讲呢，我们从医学角度讲呢，把甲状腺疾病呢分为3大块啊，一大块呢就叫甲状腺功能性的病变，就是说甲状腺它是干嘛的呢？它的位置呢是在颈部的下端，它是人体主管代谢的一个重要的腺体，就是它维持身体的基本的代谢功能，包括一些其他激素的作用，它不光管自己，还管其他的激素，所以它的号称呢，外号叫人体发动机，就甲状腺
1: 牵一
0: 出了，
1: 发动全
0: 牵一
1: 身。
0: 发动全身，就全身的代谢都会影响。这样最典型的疾病呢，就是2种，一个叫甲亢，一个叫甲减，可能大家听说过。甲亢就是人很亢奋，对吧？光吃不长肉还瘦，然后眼睛会很突出，怕热啊，汗多啊，这些都有可能。那么这是一类，就代谢过于旺盛的叫甲亢。那么另一类呢，正好跟它相反，叫甲减，我们叫甲状腺功能减退，它就是代谢放慢了。就整个人懒洋洋的，提不起精神，怕冷，然后呢，胃口还不好，这叫甲减。甲亢、甲减呢，这是一对相矛盾的疾病啊，都是甲状腺相关的，这是跟代谢相关的这个甲状腺功能的异常。那么第二类呢，就叫甲状腺的炎症。那这一类呢，其实呢，很多人会被忽视。那么它有急性、亚急性和慢性的，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桥本甲状腺炎，它是一种桥本的慢性炎症，跟自身免疫有关的，这是炎症类的疾病。然后呢，最多最多的就是我们刚刚讲体检，可能一半成年人会有的叫甲状腺结节。当然，结节里面又分叫良性和恶性，也就俗称的良性肿瘤、 恶性肿瘤，恶性肿瘤通常也叫癌、
1: 嗯、
0: 那么这三大类从功能性的疾病到炎症性的疾病，最终是叫甲状腺的结节，这三大块、
1: 嗯、是、嗯、那么功能性的疾病我觉得要通过一些检验出来啊，我们在这里可能也就不跟大家细说了啊，我们就挑几个大家比较关注的，嗯，给大家掰开了揉碎了稍微给大家进行一个科普一下、啊、
0: 是、
1: 嗯、那当然我们首先要说的就是关于结节这个话题了，因为我觉得现代人好像结节特别多，不只是甲状腺，身体上各个地方都有结节。哦，我有一个朋友说哎呀，现在身上啊哪儿都不多，就是结节多。那说到甲状腺结节，也是成年人体检经常能够检出的一个问题啊。那大家也对结节呢有很多的一些困扰啊，觉得哎我得了结节，有些人特别的焦虑，更加焦虑了，说我要赶紧去处理它，或者是我就做手术把它做掉啊，啊以防它发展成更坏啊。那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甲状腺结节的话，大家可能也想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首先我们应该怎么正确的认识甲状腺结节这种问题。
0: 是，我觉得唐老师说的很对啊。我们回想一下，我刚刚做医生的时候，差不多30多年前啊，
1: 嗯，
0: 那个时候我到瑞金医院的手术室，我的老师带我去，他说：“小飞啊，你看，我们今天有10台甲状腺手术啊，8台是良性的，2台是恶性的。”就是30年前啊，中国做甲状腺手术差不多就这样一个情况。就当年甲状腺结节怎么会被发现呢？就通常我们看门诊来一个同志，通常女同志多了，因为女性跟男性甲状腺结节差不多4:5，
1: 嗯
0: 啊，就是女同志特别多。
1: 对。
0: 然后他来就说：“哎呀，飞医生，他说我中午在单位吃饭，啊，这个我的同事说，哎，你怎么脖子里有个疙瘩？就当年发现往往是长得比较大，
1: 嗯，
0: 往往是别人看到你脖子，因为甲状腺在脖子上面嘛，长了一个疙瘩凸出来了，哎呀，一吞烟，哎，他还随着吞烟还会上下活动。”哎，你脖子长了个块，那这样发现的。所以就回到为什么说现在哎呀结节越来越多，这当然跟社会发展有关，另外一个啊，它跟检出率高有关。
1: 嗯，
0: 那现在很多人其实是吧，他自己没感觉，
1: 对，
0: 只是单位说哎安排个体检做个 B 超，因为现在大多数体检甲状腺功能验血是刚刚我们讲到的跟甲亢甲减有关的，另外就是做一个甲状腺超声，颈部的超声，哎发现有结节，其实有些结节非常小啊，几毫米也会被发现，那这样的话检出率高了，那么很多人发现自己有了、
1: 嗯、
0: 其实没有感觉，看也看不出来、
1: 嗯、
0: 所以关键就像唐老师刚刚讲的，哎，我们怎么一个正确的态度去看待这个结节、
1: 嗯、
0: 所以对结节来讲，我们现在很依赖是什么，是叫超声的结果、
1: 嗯、
0: 因为超声里面会把结节按照它的形态啊，它的回声对大小、
1: 嗯、
0: 包括有没有血流信号，有没有钙化，我们有一个专业的分级叫 TIRES 分级，它从1类到6类，
1: 嗯，
0: 那一般来讲1、2、3类的话大多数是一个良性结节，所以大家不用太在意啊，你可以看一下你的体检报告，如果它的描写这给你做分级了1类到3类其实问题不大，
1: 嗯，
0: 4类以上4类里面有4S4B4C 还有5类啊还有6类，4类以上大家呢要适当引起重视、嗯、也不是说一定不好，只是说要重视一点。那么另外一个维度，如果说体检报告上没有分类，大家

0: 这些呢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到发展到后面，那么它会有导致甲状腺功能减退，因为反复炎症以后啊，甲状腺细胞就不够用了，不够用它分泌的激素少了，叫甲状腺减退。减退我们前面有聊过是什么，怕冷啊，乏力啊，胃口不好啊，整个人没精神。然后呢反复炎症以后还会出现的就是甲状腺结节。那为什么那么多结节？其实它跟桥本也是有一定关联的。
1: 哦，
0: 所以桥本不是说它没有感觉就不要紧，
1: 嗯，
0: 它对身体还是会形成一定的伤害的。
1: 嗯，只是早期的时候可能没有特别大的感觉，
0: 是，
1: 但是它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对身体还是有伤害的。所以就是大家如果真的通过体检检查出来了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还要尽快的到医院去诊治哈。因为我刚刚说我们要回答大家的一个问题
0: 看看
1: 大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啊，我这边呢是看到啊，有我们的这个网友朋友们提问说，就是关于甲状腺结节的，
0: okay， 可以的，
1: 我们上一个部分说，
0: 可以我们穿插起来，
1: 说如果查出这个甲状腺结节，它主要还是在饮食方面啊，平时呢还能吃碘盐、海带、紫菜之类的嘛，不同的这个结节饮食方面有

0: 文衍生出来的，但拉丁文里边蛋白质，就是意大利科学家最初发现它的时候，给它起个拉丁文的名字叫 protease， 这个拉丁语的意思就是最重要的意思。所以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蛋白质这个分子它最初是在鸡蛋清中被发现的，但它一旦被发现，科学家就意识到它是一种对人类的生命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生命物质。对
1: 哦，那个时候他刚刚发现，他就能有这种感觉，觉得这个东西对生命非常重要。
0: 因为从发现它之后，大家就会衍生出发现一系列的蛋白质，然后就会发现啊，原来常规人最大的误解是认为蛋白质只有一种，很多人都觉得它就是一种营养物质，就像糖啊、脂肪一样。
1: 对，
0: 但事实上，蛋白质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家族。在我们人体里边大约有数万种不同的蛋白质，它们分别行使各种不同的功能，但这些功能对我们都非常重要。比方说我们血液中有负责运输氧气的血红蛋白，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种蛋白质， 对不对？还有负责这种肌肉收缩的，这样负责我们运动的这样的一些肌肉的肌蛋白，还有负责免疫防御的这样的抗体啊，这些都是蛋白质。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其实我们要更全面的理解蛋白质，就要把它想象成人体如果是一个城市的话，那么蛋白质它就是一个全能的这样的一个超级团队。这个团队里边有建筑工人，有快递员，有警察，然后也有城市的管理者，所以它不是单一的一个组分或者是一种物质，它应该是一个超级大团队，然后来负责维持我们生命的正常运转。
1: 就是而且就是从这个功能啊类型上来说，它其实是非常非常丰富的。
0: 丰富和多样的，对。
1: 好，您刚才其实也是讲了，就是说这本书啊最早为什么会想到去做啊这样子的一个最初的想法。那么从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到成书，就你作为主编啊，就这个过程当中你觉得比较难处理的概念啊，或者是这个印象当中比较有意思的故事，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谢谢旭东的问题，因为这个真的是点出了我们在编写这本书中最就是最关注的这个核心问题。这真的挺难的，因为大科学装置就像我从事的这些具体的工作，它这个名字都非常的拗口。就最难的事情就是怎么把大科学装置里边的这些听上去很复杂的仪器，然后讲的让社会公众能够看得懂听得懂。
1: 对，
0: 所以比方说我们书里边有很多这种先进的技术，除了刚才提到的我从事的这个同步辐射溶液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还有核磁共振、冷冻电子显微镜、X 射线衍射、质谱技术。如果我们直接讲原理的话，那么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晦涩的专业教材。所以我们就不断的去思考能不能把这些仪器变成故事，然后讲故事的话大家就更容易去理解这些仪器工作的原理和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些先进的工具帮助我们去理解我们关注的科学问题。比如说我们在句子在这个书里边就尝试用了很多相对生动的比喻帮助大家去理解这些晦涩的原理。就像我从事的这个生物小角 X 线散射技术，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给蛋白质分子拍摄动态电影，然后这样大家就会比较容易理解，哦，它研究的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像同步辐射光源，我们就会讲，哎，它是比我们太阳还要亮数万倍的这样的一个超级手电筒。那大家就可以理解，哦，原来这样一个超级大型的物理装置，它其实就像手电筒一样，不过它的光强度亮度更高一点。那我们讲冷冻电镜，我们就会把它比喻成它是一个冻结时间的照相机，就类似这样。我们就尝试通过讲故事的方式让大家在这个听故事的过程中，然后去理解这些晦涩的概念。
1: 对，确实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科普也有这样子的一种认识，就是当一句话当中这种普通人比较陌生的专业名词只超过两个的时候，大家就比较容易不自觉的去产生一种放空的感觉。所以你们其实也很克制的在使用这些专业名词，而且一旦用，那一定是后面要跟着比较大的一段很通俗的解释，或者是一个很生动的故事，让大家知道，哦，起码有一个概念，就是它到底是大概在做什么事情。
0: 是的，而且我们觉得其实我们每个人天生其实就是从小听着故事长大的，故事其实是可以给我们传递非常多的信息。而且我们这本书其实很重要的不仅仅是讲这些科学的知识和科学仪器背后的原理，我们更重要的还是希望大家更多的听到我们科学探索的故事，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科学家然后在这个探索蛋白质科学路上发生的故事。其实我们这本书里边有一个可能大多数人都听过但可能不会很详细了解到它背后的这个艰辛的一个故事，就是中国科学

0: 家首次发现这个结晶牛胰岛素结构的这
1: 啊，
0: 样一段历史。对，
1: 对，这个
0: 就
1: 确
0: 是。
1: 实非常非常重要。我们正好前一段时间还和另外一位电影导演也聊了这个故事，我当时才意识到，因为我们在传播的时候，更多的时候觉得是好像合成了一个牛胰岛素，但其实它真正的厉害的地方是人类首次合成了蛋白质。
0: 对，是人工的方法，然后合成了用化学的方法合成了有功能的蛋白质分子，就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发现。但是其实，在当时那个，而且我们要带入当年的那个实验条件和实验背景的话，我们就会更觉得了不起，因为在当时那个实验条件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不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实验室其实是非常的发达和这个先进
1: 对。
0: 的。然后那个。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那个年代的话是没有这种先进的恒温培养箱啊之类的，所以直接的讲，科学家就是用手用自己的体温，然后去做蛋白质培养。
1: 哇塞！就我们现在开玩笑说是手搓，那个时候是真正意义上的手搓了。
0: 对，就是我们真的说这样一个诺奖级的科学发现，真的就是当年科学家们靠着这种坚定的意念，然后手搓出来的。但是最可惜的是，因为当年那个年代在国际交流上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因为
1: 对。
0: 我们没有及时的用英文向全世界的这个科学界去报道我们的这样一个重大的发现，所以我们最终其实是和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那我觉得这个故事反而更激励我们的，正是我们中国老一辈这样的科学家，他们并没有停止探索。他们虽然当年没有得到这个听上去让人觉得非常荣光至上的这样的至高的科学的荣耀，但他们一直是一代一代的持续的在这个领域去做深耕，不断的去奋斗，然后最终才推动了我们国家蛋白质科学的发展，也促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就我工作的这样的一个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这样的大国重器才能建成。所以我觉得这才是我们写这本书其实最想传达的，这个内容，就是想传达这样的一个科学精神。
1: 对，确实是，就是其实就是虽然说可能那个时候因为种种样的这个原因啊，就是这个成果它最后是这个和这个诺奖是这个算是擦肩而过吧，但其实在整个蛋白质研究的历史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非常高的里程碑意义的一个事件，也是激励着我们后来的很多的这个科学工作者。
0: 的确是这样，而且我觉得这个科学精神永远都不过时。它其实对我们当代现在做这个科学研究的，科学家，包括是青少年，我觉得都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激励的作用。所以我们希望把这样的故事写下来，然后让更多的人能够看到。
1: 对，哎，反过来的话，其实我们国家就某种程度上，这个很早的时候开始，我们对于蛋白质的探索和研究，一直就是投入了比较大的精力，而且某种程度上，我们其实也是站在比较前沿的位置上的，可以这样理解吗？
0: 是这样的。就我们这本书里边，其实还讲了另外一个故事，然后是我们国家也是最早的一批老科学家，然后他们其实是首先关注了蛋白质变性的这样一个问题。蛋白质变性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生命学的这样一个现象，但很多人其实没有意识到，哦，原来是因为蛋白质结构发生了变化，然后才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里边也讲了很多类似这样的故事。
1: 哎，稍后其实我也会这个具体围绕这本书啊，有一些我觉得比较科普向的这个问题，也很期待李娜研究员和大家来科普一下。还有一点是围绕书的，我觉得最开头您也可以和大家这个先来谈一谈，就是您希望啊，就是比如说像我这样的普通读者，或者是可能就是科学知识储备这个更少的，比如说这个青少年啊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大的人群，我们读完这本书之后，能够留下的最重要的认识是什么呢？
0: 我想，如果只能留下一个认识的话，我更希望这本书传递的，一个概念就是，科学它不仅仅是知识，它更应该是一种看待世界的方法。比方说，我们这本书里有非常多讲了很多先进的设备、重大的科学研究成果和前沿的技术，但我更希望就是普通的这样一个读者，他能够通过读这本书看到的是，为什么有这么一群人，他愿意花10年、20年，甚至一辈子去研究一个肉眼都看不见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分子，然后我们其实想告诉大家，就是因为做这些研究的科学家，他们相信每一个非常小的这个问题的背后，都有可能藏着改变世界的答案。比方说，我们从看见蛋白质，我们到理解疾病，我们从理解疾病再到研发新药，从研发新药，我们就会到守护我们的生命健康。就所有伟大的发现，它往往都始于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我们写这本书其实特别提到，我们是希望更多的青少年朋友，然后能够对这本书感兴趣，因为如果从还就童年时期就对生命现象产生好奇，对科学产生兴趣的话，那么我们觉得我们这本书的意义就已经实现了，因为我们觉得可能未来真正能够破解我们这个生命密码的人，也就可能就在我们的这个读者之中。怎么样能够永远保持好奇心和想象力，然后保持对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持续探索的认知的态度？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本书最希望大家留下的一个认知。
1: 这里有这样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就是听完您刚才的这个，就是其实对青少年的这种期待啊，我的感觉就是，即使是到如今，我们现在比如说有那么多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方法，甚至近两年，我们稍后可能也会花时间来聊的，就是人工智能崛起之后，对蛋白质研究其实是带来了革命性的这个改变，但蛋白质研究领域依然是存在着非常非常多的未知，或者叫为什么？
0: 是这样的，就是所以说，科学探索的这个脚步永远都不会停下来。但它之所以能够持续往前去推动，还是源于我们对世界的观察、我们的思考，我们能够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才会针对这个问题，然后去做更多的探索。所以，提出问题这个本身，我觉得是最最重要的。
1: 好，那接下来呢，其实就是也和李老师一起啊，我们就来这个看见蛋白质，来探索蛋白质啊。刚才其实您已经有一个比喻了，就是说，如果人的身体或者说是我们生命体本身是一个巨大的城市的话，蛋白质您感觉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分工明确的这个工人啊。然后我看到过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DNA。啊，说是生命的说明书，那么蛋白质呢，可以理解为是按照说明书去干活的工人。其实我也很好奇啊，就是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比喻准不准确？然后蛋白质它真的就是按照这个说明书，然后被动的去执行命令的吗？
0: 哦，我觉得这个比喻其实还蛮形象的，但它还不够完整。就 DNA，它确实更像一个建筑设计的一个图纸，但蛋白质它不仅仅是施工的工人，它同时也是工程师。他也是维修工，也是运输员，然后也是个管理者。就是很多蛋白质，有的时候甚至能够反过来调控 DNA，它应该什么时候工作，它应该怎么工作。所以蛋白质它并不是被动的来执行 DNA 告诉它的这个命令，其实它是在参与整个生命系统的管理。
1: 哦，他甚
0: 所
1: 至
0: 以就
1: 能做决
0: 对。
1: 策，有的时候。
0: 是的，所以我们这个生命的中心法则，我们会看到它最直接的一个方向就是从 DNA 到 RNA，然后再到蛋白质，对不对？但其实，蛋白质和核酸之间会有这个反向的这种逆转录的很多的这样的过程的。所以我们就说，生命它更像是一个更复杂的社会，就大家之间是有非常多相关性的。它 DNA 和 RNA 到蛋白质并不是一个单向的这样的一个流水线，它应该是相互之间，然后可以相互去调控、相互去表达、相互去制约，或者相互去促进。但它的核心就是为了让生命更完整、更健康，然后更美好。就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1: 这个确实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更加复杂一些了，而且就是在这些比较微观的这个生命结构上，也并不是说简单的是一个类似于金字塔这样子的这个管理的组织架构，他们其实是会更加的复杂，
0: 对，
1: 相互之间有很多层级的这种影响和联系
0: 确实是这样。
1: 那我们这个再来看一看啊，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生命活动嘛，对吧？比如说我跟您在聊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其实本能的也会有眨眼，然后也在呼吸，然后我肚子里的东西可能在消化，然后我可能也在调取我的记忆，然后包括我可能现在能够感受到光线等等，这些生命活动理论上它其实都是依赖于各种各样的蛋白质的。

0: 来完成我们这个眨眼的工作，它其实就是一个肌肉的蛋白质在调控它这个眨眼睛的睁和闭的动作。那我们提到呼吸，我呼吸的话，其实不仅是我的组织器官它会有这种运动啊，这个也跟肌肉有关系。更重要的是，我呼吸是要我吸入氧气，让氧气去维持我各个生命器官、各个细胞的活性功能，对不对？那这就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就是血红蛋白。那血红蛋白就要负责把我们呼入的这个氧气，然后去运输到我们各个组织器官和细胞，然后去给他们提供能量。然后让他们能够有活性，
1: 对，
0: 对。如果消化的话，我们就要很多消化酶。这些酶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一种蛋白质，它帮我们去分解食物，然后分解成我们身体更能够吸收的这样的一些分子链。然后更何况是这种记忆，记忆更是我们大脑，然后去靠这种神经突触的这样的一个电信号产生链接，然后帮我们形成记忆。那这些突触蛋白，它们本身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这个神经受体蛋白质。还有我们。对，我们能够感知光线，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叫光感蛋白，叫视紫红质。这个蛋白质它对光线是非常敏感的，所以我们有些昼夜调控的这样一个昼夜精律的昼夜节律的这样的一个调控啊，其实都跟这些蛋白质的功能和结构是息息相关的。然后更不要说我们要保持健康，去对抗这些细菌和病毒这样的病
1: 免疫
0: 原
1: 系
0: 体。
1: 统对吧？
0: 对，我们一定要有免疫系统，这些免疫系统里边的很多免疫蛋白，尤其是我们熟知的抗体，这些都是本质上都是蛋白质。
1: 对，这个的话，如果再说开了，我们可能稍后也会提到的，就是现在很多的这个新型的这种药物研发，哎，其实也是围绕着我们针对性的去开发各种各样的蛋白。
0: 对，就是我们可以定向去设计，就像刚才旭东讲，后面现在有更多的人工智能的时代，我们有非常多人工智能的工具，这些工具可以帮我们更好的去设计，甚至去创造自然界没有的蛋白质。然后这些蛋白质其实就是围绕我们的需求来的，因为我需
1: 对
0: 要
1: 的。
0: 这个蛋白质，然后我知道它让它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我就可以反向推出来，哎，什么样的结构可以帮我更好的去行使这个功能，那我再去设计和创造它。
1: 然后这个您前面其实还提到了，就是这个 DNA 和蛋白质之间的这个关系啊。然后这样听下来的话，就是其实读取、复制，包括修复 DNA 的工具本身，常常它可能也是蛋白质。啊，这两者之间，它确实是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关系会更加的这个复杂，不断的在互动。
0: 就这个其实有点像，我们作为这个真实世界里边的作家和读者之间的一个关系，就 DNA 和蛋白质，他们就像生命世界里边的这种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因为像 DNA 它记录信息，对不对？但它不能自己阅读自己，它必须得靠这种复制。就像刚才旭东提到，它要通过复制、修复，然后转录、表达，然后这些其实需要各种酶的参与。那这些
1: 对。
0: 酶它就是蛋白质。所以，生命也不是 DNA 它单独就能决定的，而是 DNA 和蛋白质要相互协作，然后共同合作，然后才能够执行这样的过程。对，
1: 啊，对，这个作者和这个读者之间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比喻，这确实是非常的妙啊。还有一个，这个我觉得是，尤其是普通人啊，可能比如说这个学初高中的时候，比如说生物这一块也学的不是很扎实，可能对蛋白质只有一个粗浅的概念，其实一直会困惑一点，就是我们平时吃进去的蛋白质和身体里真正在执行各种各样功能的这个蛋白质之间，它其实应该是有个转化的过程的。是吃进去以后，它直接就这个原样的到我们身体的这个部位了呢？还是说它其实经历了一个更加复杂的这个过程，再进行转化的？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有一种，就比如说要多吃胶原蛋白，这样子皮肤就会好。好像我也听到有的营养学家说，你多吃，比如说鸡皮、猪皮，也未必能够直接让你的皮肤变好。这个怎么理解啊？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道》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道》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

0: 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3: 对，我觉得那个旭东提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吃什么补什么。
4: 对，
3: 因为尤其是提到胶原蛋白这个事儿，然后因为涉及到美容嘛，大家都很关注自己，然后这个其实有很多的现在的这种医美的产品都是通过胶原蛋白然后作为一个主打的这样的一个宣传的标语的。但其实实质上来讲的话，如果从分子的这种微观角度，并不是说这个我吃进去什么它马上就会以这个原来的状态被直接吸收的。因为就像刚才提到，我们身体是要经过一个这样的有一个消化功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的这个食物中的各种蛋白质，它首先其实是会消化成一个最基本的单元，也就是蛋白质最基本的单元就是氨基酸。那这些氨基酸如果它再带到血液里边，然后就会循环到各个组织器官，然后它会再组装，相当于是。这就好像我们一开始我开始是一个比方说是一个个高积木搭成的汽车，但我这个汽车它一旦被拆成一块一块的积木之后，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我自己的需求，然后再重新组装成各种各样的形状，对不对？所以我们摄入比方说胶原蛋白，我摄入了它，但是我通过我的这个消化酶，我把它消化成了氨基酸，那我就获得了很多个高积木的基本单元。那这个时候我的人体就会根据我自己最直接的需求重新组装成，可能是肌肉蛋白，可能是抗体，也有可能是胶原蛋白。所以我们身体真正吸收的，它本质上还吸收的是氨基酸，它并不是一个完整的蛋白质。我们应该从这个角度再微观的层次去理解它。
4: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假设就是说我只摄取各种各样的氨基酸原材料，就是我把这个蛋白质的这个构成直接打散的去摄取，那理论上其实也等价于我在吃蛋白质吗？
3: 但其实不能直接的这样理解，因为我们最终会形成一个或组装成一个什么氨基酸，会组装成什么样一个蛋白质，它还取决于你这个氨基酸的组成和序列，对不对？就好像我们的高积木也有不同的形状大小和这个就是这个基本单元的这个区别，对不对？不同的基本单元它有可能最终形成一个我想要的这样的组装体的话，它需要一个特殊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单元。但如果我摄入的这些蛋白质片段它没有这个特殊单元的话，它就不会组装成这样的一个最终的组装体。所以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先植入胶原蛋白，因为它胶原蛋白被分解了以后，它肯定是存在可以形成胶原蛋白的基本组装单元的。 对吧？
4: 对，这个构建是全的。对吧？或者就是我们有一个概念叫营养学里面好像也一直听到的，就是所谓的什么必需氨基酸之类的，就这些东西一般要吃全，那我们身体该合成的这些原材料是有的。
3: 是的，我觉得这个理解是非常到位的。
4: 对，如果说你本身摄入的就只是可能局限在了某几种这个氨基酸，或者就是你的这个食物来源特别单一，就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只吃一小部分的这个植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就有可能会出现所谓的必需氨基酸不足，然后有些功能就没有办法正常的运转了。
3: 是这样的。
4: 那接下来就是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小时候就开始关注到蛋白质的时候就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部分，就我小时候就很好奇，就是蛋清加热了之后从原来是透明的然后就变成白色了，这个过程当中蛋白质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是不是就是您前面提到的那个蛋白质变性，这个应该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过程？
3: 对的，这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而且我刚才也看到咱们这个直播间里有热心的听友，其实给我提出了就是补充了第一个我们中国科学家发现蛋白质变性过程的科学家的名字叫吴宪。就吴宪先生其实是一个非常在我们中国的蛋白质科学研究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科学研究的先驱，然后他也是协和医院的一个创始人之一吧。所以这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就是蛋清从生鸡蛋加热，蛋清从透明变成白色，就是一个蛋白质变性的过程。如果我们理解一下这个，其实可以打个比喻，就比方说刚才提到蛋白质的组成，它的基本单元是氨基酸，对不对？氨基酸它其实就是一条单链的分子链，这个分子链本身是没有功能的， 它一定是要通过各种这个空间的折叠组合，然后形成阿尔法螺旋贝塔折叠的基本二级结构，二级结构再组装成一些三维的空间结构，然后甚至各种三维空间结构之间有相互作用，这样才能够形成一个功能蛋白质。那我们就想象一个蛋白生鸡蛋，它里边的蛋清它本来就是一个折叠的非常整齐的一个毛线球，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因为毛线球折叠的很整齐的时候，它是有很规则的去缠绕在一起的，对不
4: 对？
3: 对。但一旦加热以后，这个毛线球就被展开了。那么展开以后的这个毛线球，它这个线就不规整了，对不对？它们就会相互缠绕，然后形成各种网络的结构。然后我们就可以简单想象一下，它一旦交联成一个网络结构的话，那光就没有办法直接透过它了。于是蛋清就其实从透明就会变成一个白色。这个变性其实就是一个蛋白质的结构被破坏，然后再组装的一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是不可逆的。
4: 不可逆，对，我
3: 对，
4: 忽然就在想到，因为蛋白质，就我们说蛋清一旦加热变成这个不透明了，没有办法可以让它再变成透明。
3: 是的，所以这个是个不可逆的一个变性的过程。
4: 啊，哎，这个的话是不是就您前面也说过，就是您是给这个蛋白质它的这个活动是可以拍电影的，这种变性的这个过程其实也是可以拍出来的吗？
3: 哎，是这样的，就我们其实会用我们的方法去研究很多跟这个蛋白质变性相关的结构上它跟功能之间的关系。其实提到这个生鸡蛋加热是大家熟知的一个生活中观察的现象，但谈到疾病的话，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疾病，就是大家也很熟知，就是神经退行性疾病阿尔兹海默症，就这种认知相关的一些疾病。因为这些认知相关的疾病，他们的这个致病的原理其实就是一些无序蛋白，就是像 A 贝塔啊，然后还有阿尔法4啊这样的一些无序的蛋白质，这些蛋白质他们就会相互作用，然后去聚集去组装。但它一开始是可逆的，这个过程就它一开始可能会从单体然后不断组装成一些二体或更大聚集体，但如果它一旦没有形成这种纤维状，就像点粉一样的沉淀的这样纤维状的过程之前，它都是可逆的。这个时候就是它不会生病，但它一旦折叠成了这个点粉样的沉淀的这样一个明显肉眼可见的这种纤维状的点粉样沉淀的时候，那就已经会导致疾病，那这个时候它就不可以再变回成以前的单体嘛。所以我们这个方法，就我从事的这个区组就非常适合研究这种神经退行性疾病相关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或者蛋白质它组装的一个过程。因为我们一旦理解了这个过程，在非常早期的时候，我能够找到一些抑制剂去抑制它组装，其实就可以从根本上去减缓或者是阻断这个疾病的发生。对。
4: 哦，就是我要就是看得特别特别细，就知道它的这个变性，它的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的，然后前后可能都有什么样的这个条件，那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就是药物研发的这个切口了。
3: 是的，是这样。
4: 哦，哇，这个是确实是很重要，而且就是现在我们是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已经变性的蛋白质还原的，是吗？
3: 对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话，是这样，它一旦形成了这个点粉样的沉淀的话，它就不可逆了，不能再恢复过去。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早期阻止它，然后形成这样的组装沉淀的组装聚集体。
4: 但听您刚刚那句话，感觉好像这是一个这个限定的这个概念，也就是说在某一些蛋白质的这个类型上，我们已经找到了就是它变性之后还能再变回去的可能性了。
3: 就是这个就是说我们生命分子是有非常大的这个韧性和这个适应性的，环境适应性的。然后其实我们很多环境的变量，包括温度啊、压力啊、拉力啊这些过程，其实都有可能，然后去让我们已经形成一个多聚或者是我们认为不可逆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其实是有一些方法是可以探索它是不是可以再恢复的。对，但这个确实就是要case by case， 然后去看特定的分子它的性质不一样，所以它的这个弹性的这个空间或也其实也是不一样。
4: 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您前面用那个毛线团的比喻是特别好的，就是说它变乱或者说是就是变成这种比较这个无序的交联的这个状态，它其实是一个熵增的过程，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你要让它重新变得规律有序，这是一个逆熵的操作，这个其实是很难的。
3: 所以我们可能要有一些外界的条件去打破它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环境，它是有可能的，所以它需要有一些探索。对
4: 对，那如果说我这样粗浅的理解，就蛋白质变性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氨基酸链已经彻底被破坏了？
3: 其实也不能说氨基酸链被破坏，只是它组装的结构或者是它的组装的

0: 方式，然后发生了变化，它已
1: 就
0: 经
1: 链
0: 不是
1: 还
0: 它最
1: 在，
0: 初
1: 只
0: 的
1: 是
0: 样
1: 说
0: 子。
1: 它交缠在一起了。
0: 对，对。
1: 啊，然后这个可能也就，如果是连带着，就是为什么就是有一些蛋白质改变形状之后还能恢复，有一些它就会再也回不去，这个也是我们现
0: 确
1: 在在
0: 实，
1: 探索的地
0: 就跟
1: 方。
0: 它粘连的程度或者情况是不一样的。对，就
1: 啊，
0: 好
1: 然
0: 像我
1: 后
0: 们解开那个纠缠的毛线团，有一些就很好，再把它理回去，理成那个完整的毛线团，对不对？但它一旦打成死结的话，很多这个我们可能就很难去处理它。对，也跟它粘连的方式和程度，
1: 对，那如果是从机制上来说，就蛋白质，比如说它出现这种错误的折叠，或者是异常的这种聚集，它背后的这个成因，我们现在搞清楚了吗？还是说它就是可能是偶然的、随机的就会发生？
0: 确实，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就是我们现在只能就是看到现象，然后我们尝试去理解它的发生的机制。那这样的话，我们对于已经观察到的现象，其实有很多是它这种自身的突变啊，或者是这种错误的折叠，然后让它有了这样的异常的聚集，所以和疾病是相关的，有很多可能都是跟它的这个突变，然后直接相关的。对，但我们也有可能我们没有理解到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和现象。
1: 就可能一个人身体里，比如说这个某一个位置的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哪怕是所谓的一个型号，如果你具体去看到它特别细的这个分子，甚至是更小的这种层级的这个零件，它也会可能有一些细微的这种差异，而这些差异就可能会导致它后面就发生一些所谓的这种变异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这个疾病的这种情况。
0: 对，的确是这样。但是，所有的这个本质，在我们看来，它其实就是结构和功能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有这么多的方法，尝试去理解它的结构，去看到它的结构。那这样，我们才能够去从分子机制上去理解它为什么会行使这样的功能，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疾病。对，
1: 您刚才一直多次提到结构啊，就包括这本书，哎，这个封面上其实也有，然后这个书里边的这个插图更多，然后其实如果
0: 对。
1: 说大家去看一些这个新闻啊等等的，也可以看到就是有各种各样五颜六色的蛋白质结构图，对吧？然后
0: 对，
1: 就是这些带有螺旋啊、片层啊、不同颜色啊，然后好像在这个屏幕上，你们鼠标移一移，它还能够在三维旋转的这种结构图，它是怎么得来的？是这个某种超级显微镜直接拍出来的吗？
0: 就严格的说，其实不是的。就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直观给大家呈现的结构图，它其实是我们通过实验数据和一些计算的算法重构出来的一个三维的模型。这就有点像我们去医院，然后医生给我们拍 CT 一样，对吧？其实 CT 拍的其实本身也是一张一张这个平面的照片，它最后也是通过这种数据的图像的堆叠，然后再重建出来我们一个组织器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构像。对，所以我们也是用算法，然后让大家看到这个能够看得懂的这样的一个三维的结构图。
1: 就我们现在其实是做不到直接给它成像。
0: 也有一些方法，但它还是因为它单次能够单帧能够拍到的这个时间和空间尺度是有限的，所以我们更多的还是要在现有收到的实验技术上，实验技术收到的实验数据上，再通过计算的方法做重构。
1: 是不是就是因为它本身的这个尺度已经太小太小了？然后如果我们要去给它就是具体的去做成像，我们只能用那种波长非常短的所谓的这个光线，但这种波长短的光线它的能量又很高，你其实观察的过程当中本身就会对它的这个所谓的结构产生破坏，所以我们就很难直接所谓的成像。
0: 这只是一个方面，但其实更重要的还是，就是我们到目前为止确实也没有在技术上有非常好的方法，然后它可以在全时间和空间尺度用一种方法，然后能够同时获得然后一个微观分子它的这个全时空尺度的这个结构信息。就是为什么我后面还会多次提到，也是我们这本书里然后多次强调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做蛋白质科学结构研究的这样大科学装置，就是因为我们这里其实都有非常多的实验方法，这些实验方法它们每一种方法可能能够独当一面，能够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尺度获得同一个分子的一个特定时空尺度的结构信息。那我们最终其实是要在这样一个大设施里边，对于一个特定的分子，然后我们通过多种方法，然后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然后对它做检测，然后最终把这些结果汇集在一起，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重构，就好像我们去医院看病呢。 的话，有可能你单独拍个 CT 也不能告诉你你最终得什么病，但是我们可以通过拍 CT 然后同时再做一个核磁，对吧，然后我甚至做一些分

0: 这种检测，然后从影像跟分子水平的检测结合起来，然后告诉我啊，你确实是确诊某一种疾病。那么我们在蛋白质设施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用多种能够在不同的时间空间尺度去研究同一种分子的这样的方法，去研究同一个分子，然后我们最终把这些信息全部都整合在一起，然后更全面的去重推和反去重现它，对。
1: 哇，这个和普通人想象中的肯定不一样。就普通人想象，比如说科学家要研究这个蛋白质，可能就哎，就比如说我搞一坨这个蛋白，对吧？或者是搞一坨这个可能这个一个血红细胞什么的，我就放到一个超级显微镜下面，然后扫一下，这个结构就直接出来了。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
0: 对，其实完全不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然后在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因为光学成像的话，我们确实可以比较直观的，然后获得我们关注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它的一个形貌的信息。但是像我们关注的蛋白质分子、核酸分子，它这个更微观的尺度，是我们现有的光学成像技术也不能够直接去获得的。对，所以我们
1: 所以我们仪器真正记录到的这个，可以理解为是这个蛋白质这留下的信号。
0: 对，其实我们记录的是信号，而且不同的方法记录的是不同的信号，也是这个信号它代表了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的尺度，然后这个蛋白质它的一个信息，所以我们最终重构的就是把所有这些方法记录到的信号，然后去整合在一起。然后它经过计算，然后统筹，然后相互补位，然后最后我们才能还原我们关注的一个微观分子它的一个真实的结构。
1: 所以是一大堆的数据，然后最后我们再把它就是统合出来，然后最后是我们在很多的这个科普的视频当中看到的那个就是三维的蛋白质结
0: 对，是的，是的，那个其实是计算重构的一个结果。
1: 构。这个确实和我们这个想象当中还是区别很大的。所以就是无论是用这个 X 射线啊、电子啊、磁场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信号，它其实最后还有一个就是整个三维结构的一个计算和推理的过程。
0: 是这样。
1: 这个反过来，我倒是就忽然这个意识到了，就是之前因为正好听这个另外一位这个老师讲过，就是最早就是 DNA 的那个双螺旋结构是怎么来的。它其实也是这个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然后通过这个各种推理和这个计算啊，最后估摸出来好像是这个样子，并不是直接拍出来的。
0: 是这样，但是它的实验证据是通过一张平面的二维的 X 线衍射的图像，然后去作为一个最基本的一个实验证据的。但它得到是一个平面的图像嘛，它那个衍射图其实可以反推出来，哎，我一个三维空间里边，它投射到平面，然后它的这个间距大概是怎么样？所以其实还是需要一些想象力，在里边的。
1: 这个确实很妙，就是拍呢，它拍出来了，但其实是一个二维的，但你要这个还原到三维结构
0: 三
1: 上，
0: 维，
1: 这
0: 对，
1: 是其实是要动很多脑筋的，然后数学还
0: 确
1: 得
0: 实
1: 好
0: 是这样，
1: 啊。
0: 是这样。
1: 对，哎，那还有一个我很好奇，就是我看到很多的这个蛋白质的这个三维结构图上面，它都会标颜色，这个颜色是什么意思呢？
0: 哦，就是其实蛋白质本身是没有颜色的，我们
1: 对，
0: 标这个颜色是为了区分不同的结构域，然后是人为给它标上个不同的颜色，让大家更好去理解一个蛋白质分子，就好像我们去看世界地图一样，对吧？地图上，然后不同的国家其实也会标不同的颜色，就是
1: 对。
0: 让我们更好去理解，哦，原来我一个地球，然后这些。陆地上的这些区域，然后是按照国家来划分的，每个国家代表什么样的颜色，然后在对我们蛋白质就是不同的颜色代表不同的结构域，对。
1: 有没有一些就是，比如说约定俗成的，就某些颜色，它通常是代表什么
0: 其实并没有，我们只是为了区分，然后不同结构域，然后更直观、更形象，我们可能会用一些对比色，然后来标注相邻的结构域，让大家能够看到它们之间的区别。
1: 就比如
0: 对，
1: 说
0: 但并没有。
1: 我可能喜
0: 对，
1: 欢这个什么蓝色和绿色，我也可以就用蓝色和绿色标，
0: 哎，
1: 没有什
0: 对
1: 么
0: 的，
1: 一定要用什么颜色的。
0: 对的，对的，对，
1: 这 都
0: 所以
1: 算
0: 这
1: 搞
0: 也
1: 懂了。
0: 考验我们科学家的审美。
1: 所以就现在有很多这个很顶尖的那种论文，它其实也会尝试和艺术家去合作，对吧？
0: 哎，是这样的，包括我们做这个 cover image 对吧？然后每个封面的这个设计，其实有非常多艺术创造在里边。因为我们做这本书也融合了这样一个科学和艺术结合的理念在里边。刚才旭东其实提到，如果大家能够看到我们这本书的话，会发现我们里边很多插图，然后是非常的生动形象，而且很卡通的。就是我们特别邀请了一位就是独立插画师，然后帮我们做了里边所有图案的设计。因为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其实 他们本质上是要结合在一起。

0: 我们那个更好的学习科学，其实也是有最核心要做最顶尖的科学，是需要有一些想象力和创造力在里边的。那这个想象力、创造力，其实是艺术本身可以赋予给我们的。我们认为科学和艺术在封顶肯定是要汇合的，所以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本书来给大家传递一种艺术的美感，然后告诉大家，然后其实科学和艺术是可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
1: 对，因为我也注意到一个细节，就是这个封面上，在看见这个边上，就有一个我
0: 对，
1: 最开始以为是一个地铁车厢。
0: 这个就是我从事 的
1: 对，
0: 仪器
1: 小小
0: 设
1: 三线鱼，对吧？
0: 备。对，对的。
1: 这个装置它实际上有多大呀？就看上去是一个瘦瘦长长的感觉，一节一节的，然后上面好像还叠了一个小的车厢。
0: 对，它其实是一个抽象的设计啊，但实际上我们这个装置是在同步辐射加速器里边的，它整个的长度大概有50几米。对，
1: 哦，那
0: 就我
1: 真
0: 们，
1: 的是地铁车
0: 对，
1: 厢的长度了啊！
0: 是的，确实是可以像几节车厢这样的长度。
1: 嗯，
0: 然后就是我们下面看到的这个台子，其实是我们的很多位移台，但真正上面的一些光学元件，是我们上面的这一层，然后它里
1: 哦，就
0: 边
1: 上面
0: 是
1: 那个
0: 把，
1: 小车厢其实是，
0: 对对，是把光就是光路，然后从我们这个电子加速器的前端，然后引到我们实验站，然后来照射样品的，对。
1: 哦，然后这个艺术家还给他画了一个这个小表情，就挺害羞的这个感觉，是确实是挺可爱的。
0: 对，的确是这样。然后我们其实围绕这本书，我们还设计了一系列的这个科学实验的科创课程。我们在这个科学实验里边，我们其实融了一个非常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理解跟常规的这个科普教育的科学实验都不太一样的环节，就是我们会把实验记录和实验展示的这个路演环节，然后鼓励大家用 poster 的方式，然后去画出来，而且我们会请专业的艺术老师去指导他们怎么样去画一个艺术和科学结合的一个 poster，然后让他们去把这个 poster 用路演的方式去讲出来。因为我自己做科学研究，我真的一个最很深刻的一个感受或者感触吧，就是说科学。做普通的科学研究，我们真的可以，很多人都可以说做，我是一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但真正说能够说自己是顶级的科学家的人，他真的非常非常的少，就是金字塔的那个尖。但我们看所有成为顶级科学家的人，他们一定都是有自己的某一种艺术天分，然后他们有自己独特的想象力和那一点点催化剂在里边的。就我们随便想一想，爱因斯坦，对不对？他是一
1: 小
0: 个
1: 提
0: 非
1: 醒。
0: 常。对，然后达芬奇，对不对？他又很擅长艺术表达、绘画。就我们中国，这个华裔、美籍华裔科学家李政道先生，他自己本身也是有非常高的这个艺术造诣在里面的。所以我们是觉得，从小培养这样的，尤其是对青少年，我觉得从小要培养的好奇心、想象力，还有就是他们的这个创造力，这一点我觉得要有很多的艺术的素养，然后去堆砌起来，让他们去保持他们这一点点跟别人不一样的这点催化剂，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对，
1: 对，因为我们好像比较习惯于啊，就是说，学文的、学理的、学艺术的，但事实上这些没有必要分得那么的这个泾渭分明，而且
0: 对，
1: 人和人之间，它其实本身这些特质也都是需要共存的。那甚至有的时候，你如果是相通的话，你可能在某些领域反而能做得更好。
0: 的确是这样，尤其现在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就会看得更清楚，然后已经是一个大学科交叉的这样的一个学科高度交叉的时代，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存在我是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1: 对，是的，是的。就回到前面说到那个，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的这个问题啊，就是说，
0: 对。
1: 我们比如说得到了这样子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又怎么样去证明，就是这个结构它可能就是现实当中那个我们其实现在还没有办法真正的完全看见的那个蛋白质的这个结构，就是所谓的一个回过头去验证的这个过程。
0: 所以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我们为什么要建蛋白质设施？就我们永远不会用一种方法，然后得到的实验结果，我就来确认或者宣称，然后我们发现了这个过程的结构上的分子机制。我们一定是不管是计算还是用一种实验的方法，然后得到了一个我们认为观察到的一个分子机制或者是一个现象，我们一定会用其他很多种方法交叉的去验证它。对，有可能是计算和实验方法去交叉验证，也有可能是多种实验方法之间的一个交叉验证。我们只有在，就是科学就是不断的反复论证，然后去伪存证的一个过程嘛。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反复论证，多种方法都交叉

相互验证了同一个实验现象的时候，我们才会把它 publish 出来，才会宣称哦，我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的一个分子机制的过程。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的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5: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4: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6: 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4: 那问一下啊，就是金处长，您是这场活动的主办方之一，那学校展位的确像我刚刚说的排着长队，企业展位呢却人流量比较小，那这个反差您了解到了吗？当时您知道了这个事情第一反应是什么呢？
5: 第一反应我觉得这种冷热的反差，我第一反应不是意外，而是这种紧迫感。其实家长在我们的高校的展位当中啊，也关注的是就业问题，但是家长更多的是关注的是我学了这专业能不能去就业，而没有去深究我学了这专业如何去就业。那么如何去就业，就是我们要跟企业的合作。所以我们每年在深耕于我们的招生就业招培就联动啊，这也是我们近几年来啊，我们高校的人才培养原来从学科逻辑啊转向产业逻辑，是如何从招生端来影响我们的培养端，最后呢从就业端来反馈我们的培养，优化我们的培养。这个我们在思考，第一届我们是把所有的企业啊融入到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学校的展位当中。那个时候呢家长还问一下，今年呢我们想突破一下，能不能集中展示一下，把我们上海的产业的23666的产业，包括我们刚刚徐老师的我们半导体啊人工智能啊这些企业集中在一起，让家长们能够集中了解企业。但是呢可能我们的想做法还没得到家长的这个了解，因为可能家长更多关注于我们的升学，关注于我们的分数啊是否浪费，我这个专业啊是那个能进什么学校，对如何去学习这个专业，企业需要这个专业如何去面试，需要什么标准。其实我觉得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跟上我们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怎么把我们人才需要的需求的直观体现，升学端产业端人才

0: 培养端与企业用人端的这个信息啊，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的让我们的家长能够了解。作为我们高校，有责任要把这个信息差能够补上。同时呢，我们觉得现在的整个一个的就业啊市场啊，跟我们十多年前完全不一样。
1: 是的，
0: 我们现在是您也刚才知道了，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的建筑现在其实建筑不是原来的泥瓦匠，更多的需要 BIM 技术，人工智能，是吧？建筑行业，比如说我们上海中建也好，上海建国集团，他们说的，我们不是建筑公司，我们是科技公司，包括我们现在用的我们的直播也好 ，ARGC 的指数，所以我们现在的完全是又所需要的我们的就业市场，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这些。用人领域啊，这个用人的需求啊非常紧迫。现在企业要的不仅仅是我们名校的毕业生，而是能够直接上手的我们的有用的、对企业有用的、实用的我们的学生。所以我们就既要加强我们的，既要我们培养我们爱因斯坦，也需要爱迪生。同样需要。如果你这些不了解，那么你的学生，我只知道我进的这个专业，他没内驱力，学习没方向。如果再加上我们的培养方案，如果跟企业的需求脱节的话，那么我觉得，如果家长只看到了分数门槛，只盯到了分数和分分计较，觉得考上了好大学就有好工作了，看不到我们的如何好就业，如何去能够驾驭就业。那么这个高分数最终能不能转化为好就业、好工作？这个是要打问号的。
1: 其实清楚您第一反应是紧迫感，我们其实感受到了学校的这些用心和巧思了啊，因为这是第二届做这种招培就的咨询会了，其实你们已经在方方面面做的还是很用心了，包括 AI 的运用，让大家能够估测自己的专业等等一系列的这种设计啊，包括你像能够把30多家这种半导体还有人工智能的企业引到这个高招的现场，其实这本来就是比别的学校我觉得提前一步做到位了啊。但是呢，我们今天之所以做这个节目，不是希望校方来检讨或者是反思，我觉得更多的就是让家长也了解到，
0: 对，
1: 学校展位前排长队，而企业展位前却空荡荡，其实这个画面本身就是一面镜子啊，就的确是照出了我们家长对于上好大学和找好工作之间其实是存在着一种关系的根本性的误解的啊。因为我们排队可能问的都是能不能考上，而不是考出来或者学出来能干什么，所以问题不是在家长，而是在信息链条的这种断裂啊。所以说是就是就业信息从来没有是当做志愿填报的必需品能够传递到家长的心中，能够让我们改变这种认知，所以今天我们就特别需要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刚刚不断的 cue 到徐老师，因为徐老师呢他以前也是500强的这个 HR， 那当时我记得徐老师坐在展位前也是看着旁边学校的这个人挤人的场面，还跟我聊了一下啊，很想再问一下当时心里的感受是什么，有没有预期家长会来，是不是当时也碰到过一两个零星的家长来问，问的是什么。
2: 其实说实话，当时也是有心理准备的，就是可能现在的这个家长和学生不会太早的去关注一些企业的一些这个真正的一个需求啊。当时坐在那边看到，就是学校各个学校之间的这个展位排着长队，然后像我们企业这边可能还是有一些这个空荡荡。其实是有一点可惜啊，就是可惜这么多孩子和家长，他们可能要花4年的时间啊才能知道，哎，他们可能在今天的这个咨询会上，他们错过了一些什么东西啊？但是，像我们作为这个企业来说，我们还是必须得来的。像我们嵊州聚能呢，目前是处于一家快速发展阶段的一家这个半导体企业。其实我们对一些优秀的这个人才需求非常的这个迫切。那么，与其是说我们等到就是毕业阶段大四去抢一些优秀的这个学生，还不如说从这个填志愿，甚至于是后面的这个大一大二就开始让这个学生来认识到我们，其实我们是很有这样的这个意向的。所以是哪怕就是说我们也有预料到这个展位上没有人，我们还是要摆出来，我们还是比较重视这个年轻人，也愿意在这个长期这个人才培养上做一个投入啊。
1: 您刚刚说到的预料到没有人，但是还要摆出来，其实就是希望一方面跟校方建立关系，另外就是其实就是表明自己的这种姿态，另外就是也希望陪伴着家长或者是孩子们能够慢慢的有这种就业和专业要结合到一起的心态的这种转变，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初期？另外
2: 是的，
1: 我也想请问一下，就是像金处，那你希望我们的家长怎么样在我们的这个高招的咨询会现场能够真的是沉浸式的参与进来呢？因为可能就像刚刚徐老师说的，那有些家长会觉得毕竟这是四年之后的事儿啊，或者有些家长知道它很重要，也觉得那我先报上志愿再说嘛，进了学校再说嘛，那怎么样形成一种相对的良性循环？您当时是怎么设计的这次的嘉年华？
0: 其实我们从去年开始我就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啊，就是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啊越来越突出，有业不就和无业可就现象啊同时存在，大家会看到徐老师你大量招聘，但是呢有的时候也很烦恼，招不到好的学生，而且呢可能学校的培养的这种模式啊也跟企业的结合度啊不够紧密，大家都会，好多企业都会有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人啊到我们企业里面后会回炉啊，后会回炉，那么这里面出是什么问题造成？一个可能我们的学校的整个一个培养的这个计划，人才培养的方案，教学方案跟我们现在的企业的所需要的这个我们的企业人用人的需求啊存在脱节。第二呢，可能我们学生啊对未来的整个一个企业不够了解。因为我们现在的往往是这个分数为上，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一个现象呢，我们一直在做努力啊。未来你如何去就业，肯定要先了解未来的企业，包括很多的家长第一来就是问能不能转专业。
1: 对
0: 啊，
1: 他其实有意识想要找热门的，
0: 对吧？你说热门，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啊，以为就是能够满足你转专业的学校就是好学校。其实我一直就是你还没读了就想在那转专业。什么叫热门？什么叫冷门？没有绝对的热门专业，也没绝对的冷门。我一直说只有绝对的实力，是吧？你以为那个深化环材是天坑，但是你学好了，这些都是基础啊。
1: 对，做得好。
0: 总书记就要加强基础。我们的研究加上基础教育，如果你不把我们的深化环材这些基础研究好了，你未来的职业世界，未来的职业发展，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如何去打造，是吧？比如说我们徐老师你也知道，我们芯片就是摩尔定律，你如果不把摩尔定律学好，你今后怎么去发展？难道我们只是培养一个大学，更多的是培养他的学习能力，可持续的就业竞争力，职业发展力，而不是简单的培训机构，我三个月出来了我就能直接上岗，它是一个短视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要跟招培就策联动，而不是盲目跟风。刚才讲的孩子还没上大学找工作好像有点远，但是我也要关注，无非关注的就是你这个学校这个专业到哪些地方哪个企业去工作了，而没关注这个专业需要什么能力，需要什么技术才能到这个企业去就业啊，所以这个学生自然而然在学习就会盲目，在填报自然就会天然的聚焦分数院校层次啊，觉得我分数不能浪费，我分分计较，我这个分数好像高了一分就是好学校，低了一分就低人一等啊，学校的层级可视化，对比招生指标，因为符合当下刚需都觉得很功利的填报，企业展位前的岗位需求、产业趋势、职业成长、岗位门槛，这些后置的就业信息啊，他们都天然的被我们的家长忽略了。所以呢，很多家长会先上岸优质院校，再考虑后续的就业，这是很多家长的想法。
1: 对，
0: 但是我们在思考的是，选专业就是选赛道，可能你现在这些专业进来了以后，就像我们学校一样，可能你孩子觉得未必适合，我们有两次转专业机会，基本上你觉得不适合的未必是人家觉得不适合的，你家长觉得不适合未必是你孩子觉得不适合，所以我们在进门口的时候有一个生涯平衡单啊，我们会让孩子家长都来填一下生涯平衡单， 我们觉得填报志愿现在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家庭问题了，是个社会问题。我们家长要面对的是整个一个社会的评价。那往往这么多年填报志愿的时候，有很多的家长都是名校毕业，他觉得我是名校毕业，我孩子也必须是名校，忽视了孩子的感受。
1: 对，
0: 我觉得这里面，我们觉得要专业绑定赛道，赛道绑定产业。

0: 产业绑定未来的不是4年，
1: 嗯。
0: 也不是7年，未来绑定10年，我们要职业发展，所以为什么要招培就，最后还要测的，就是要测他未来的发展。我们学校培养的人才，不是简单的给他找到一个工作就结束了。我们要既要关注他最后一公里，还要关注他就业以后的第一公里，还要关注以后扶上马送一程，关注他未来。选职业的、选专业的本质就是未来的职业赛道，绑定我们的上海的产业赛道和我们为全国培养人才的国家的产业布局，就是我们产教融合10.半。有的学生我们从大一开始就进企业，对吧，工学交替，
1: 对，
0: 这些学生就知道，大二就知道我未来想做什么，能做什么。
1: 其实呢，这样看下来，那家长其实心里也很委屈，包括学生呢也是觉得，我也关心就业，但只是说我不知道怎么去好好的了解我想考的这个专业的就业。就是我们应该把这种方法论是不是要告诉大家？比如说对于徐老师来说，那您也是家长啊，那您当时啊会感觉，您如果说是给孩子在这样的一个嘉年华现场去报专业的话，您会怎么样逛得更舒服，才能逛得这个更有价值？
2: 是这样，就是其实在家长的眼中啊，其实这个3、4年之后的这个实习也好，就业也好，对他们来说，其实确实是有一点超纲的这个问题啊。
1: 是的。
2: 那我们还是比较理解这个点的，就是如果有机会，其实想跟现场的家长去说几句比较实际的一个话。其实他们现在所选的一些专业，不管是现在火的，还是说其他的一些他们觉得比较冷门的一些专业，有可能他们的一些专业知识4年以后啊，有一部分的这个知识啊，已经说的那个过一点，那就是过时了。这也不是什么危言耸听啊，可能就是半导体的这个行业，像我们这个行业，它的技术迭代是非常快的，所以大家可能不要过多的去关注说，哎，这个专业好，名称好不好听啊？
1: 或者
2: 它，
1: 能不能未来转到一个热门的
2: 对
1: 产业
2: 对，
1: 方
2: 转
1: 向
2: 专
1: 上？
2: 业啊，对，我们其实，要关注的是，我们所选的这个专业，它有没有一些真实的一些产业项目，能够真正的让我们的孩子去动手的。就是说，我们不是说专业的知识没有用，因为现在的一些 AI 辅助啊，包括一些自动化很普及的，这些场景啊，如果说是纯知识型的一些岗位，其实慢慢在今后的这个发展当中，它肯定会是快速的一个萎缩的。那我们其实企业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我们在真实的一些产线上，我们是去摸过设备的一些大学生我们在异常的一些数据面前，我们有分析过的一些这个工作经验，我们也扛过一些真正的一些做项目的一些这个压力，参与过实际项目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一个点，
1: 就简
2: 这
1: 历
2: 个
1: 上
2: 是。
1: 面最起码有过这个实操的经验，参与过某些项目，而不是只是简单的在里面实了习。那刚刚其实金
2: 是
1: 柱说
2: 的。
1: 了很多，我们围绕着我们的专业方向做了很多跟企业的联动啊。那这些方面，哪些可能的确能在孩子的这个简历上面有非常多的加分项的？另外就是，当然二工大这几年的就业率也是比较高啊，我看是
2: 是
1: 连续
2: 的。
1: 3年98%以上。那在这种专业的培养方面，有什么样的经验能跟我们再分享一下？
0: 我们是上海唯一一所我们叫工业的大学，现在不能叫工业了，工业是不是落后了啊？其实我觉得一个国家的支撑啊，还是我们的一个工业的为主的，所以我们也是铆定了向工而生、融产而进、协同而兴的这种理念。我们在整个一个我们人才培养当中，牢牢把握以工业为主、应用型为本的，弘扬我们的学生的一个应用的能力啊，我们要构建实体化的协同治理体系，破解产教需求错位的这种难题。因为现在的很多的我们的产教融合的，大家都是签了约，然后有很多的僵尸的校企合作企业。但是我们学校要做的就是让这些企业呢真正的融入到我们的专业建设当中、人才培养当中。所以我们近几年，其实我们在10多年前面，我们上次您来采访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们是一个没有行业背景的学校，所
1: 以
0: 以我
1: 前
0: 们要靠就业，
1: 专
0: 完
1: 业
0: 全
1: 教
0: 是
1: 育，
0: 靠一个个去跑，跑过来的企业，我们才有感情，才能长久。所以我们天然的就是跟企业建立了我们的亦师亦友、相互共生共长的我们的这些关系。上海最早的芯片其实就华虹 NEC，当初的时候，那个20多年前， 第一代芯片的企业中芯国际华虹 NEC 的时候，我们就跟他们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我们也引

0: 进了订单班的这种模式啊，所以这么多年我们也是长久到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这种产教融合的模式。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大飞机最早的 C929 第一批的大飞机，我们就跟它联合申报了目录外的专业，我们当时的时候也是复合材料成型加工，我们没有去申请发动机，没有去申请我们的其他的研发，更多的是申请的复合材料成型，因为大飞机的外壳都是复合材料。
1: 嗯，
0: 如果我们要飞天的话，复合材料的这样一个比例要越来越高，所以难度非常高。我们找了这样一个点来去落的大飞机，跟大飞机联合，我们成立了全国高技能人才的应用的联盟。比如说我们跟这个迪士尼，我们跟迪士尼联合成迪士尼在中国大陆的第一所校企合作的高校，哎，就在我们，
1: 嗯，
0: 我们有酒店管理啊，会展策划，所以我们的所有的我们的这些企业跟我们的合作，都是融入到我们人才培养的血液当中去的。
1: 嗯，
0: 这样培养成人才，才能真正的为企业所用。
1: 嗯，
0: 才能我一直说的，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不愿意用我们的应届生，就是觉得应届生培养太麻烦，成本高，招聘成本也高，所以呢，有的时候也怨不得企业。所以我们要让企业用我们的学生，就是要缩短我们企业的用工成本，
1: 嗯，
0: 缩短我们企业的培养成本，
1: 嗯，
0: 所以我们要重构数字化融合的培训体系，化解资源化跨界不足的难题。包括我们已经提前，我们在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我们全校开设了人工智能 AI 的课程，适应我们的人工智能时代。同时呢，我们还搭建了我们境界式的实践育人的体系，破解实践零散与评价单一，我们就工学交替的模式，
1: 嗯，
0: 构建岗前培训、初介实习、中介实习、高介实习，企业联合闭塞的全链条的递进方案。
1: 嗯，
0: 我们把闭塞做在企业的岗位当中，我们把闭塞可以双导师制啊，我们很多的导师，我们都可以企业一个导师，我们学校一个导师，我们把毕业论文写在我们的企业的工厂的产线当中去。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些啊，包括我们的很多的评价，包括师资的评价，我们必须要师资要有我们的企业的师资啊，来作为我们的一个学校的一个师资队伍。那么同时呢，我们作为评价来讲呢，我们一直把我们技术革新成果以及对我们上海我们硬核产业的贡献度作为我们的考核的主要指标啊，考核的主要。所以呢，我觉得我们的培养的人才还是符合紧密的，实时跟着我们上海的产业结构来发展的，得到了用人单位的好评。
1: 我们的确，其实，在培养孩子方面呢，就是希望他们离工作不要太遥远。的确，做了非常多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创新的举措啊。那刚刚徐老师其实提到了一点，我们应该看的是孩子简历上这个实习的一些企业的项目。但是呢，我就看到一个数据说，去年这个有调研显示说，本科生其实能够参与到企业真实科研项目的比例还是比较低的，只有20%多。然后，而且呢，很多项目其实还是观摩式的学习，就是学生还是没有什么主导权的。我不知道徐老师怎么看这个他们的实习经历，那跟企业是做了很多联动。就像刚刚金处说的，我让企业的导师来上课了，我也让孩子们走进企业了，我也让他们在这个生产线上多过历练了。到底你们想要的实实在在的这种工作的履历是什么呢？
2: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企业确实是人才最终的一个用户啊。那么其实关于具体的怎么做，其实我们也目前像我们公司的话，其实我们也会有一些初步的一些设想和规划。一个呢就是往前要走一步，其实我们也不断的希望跟高校之间去探讨，哎，能不能让这个工程师对吧，能够走进课堂，然后甚至于说我们开放一些部分的一些产线，让学生去做这个项目，给一些这个实习的一些学生去配一个带教的这个老师，让他们在这个大二大三就能接触到一些真实的这个产业，这是这一点。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要把这个合作更做的就深一些，我们也不希望只是说挂一个牌子，我们还是设想，比如说我们的工程师可以纳入教学作为他们的一个工作内容，甚至于说把我们这个脱敏后的一些这个正常的一些生产数据，打包做成一些这个真实的教学案例。 案例给到学校，哎，让他们感受到一些真实的产业链上的问题，而不是一些模拟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这些投入呢，可能也不算特别小啊，包括我们这工程师的这个时。

0: 学历背景，他可能觉得他的一些基础知识更扎实。
1: 嗯，
0: 因为我们的一些这个专业知识，其实是我们看重的一个硬核的一个指标。
1: 嗯嗯，专业知识当然就像您说的，培养人才它其实是一种投资啊。那企业其实有责任，甚至现在也有主动的这种意识，走进大学，走进这些即将就业的这些应届生的身边啊。这个观点很重要，但是呢，企业凭什么要花这个精力？那如果这个校企合作也只是学校一头热，企业没有看到输送人才的这种实际收益，那可能只是偶尔的这种公益活动了啊，不可能会成为常态啊。那我问一下，我们目前跟企业，或者是说，我们目前企业方跟这个高校之间做的联动到底有哪些？包括我们这次能够走进这个二工大的这个招生就业的这种高招的现场，大概是哪个学院还伸了橄榄枝，还是怎么样的一种方式？
0: 我们其实这次是受邀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就是我们二工大的这个计算机工程学院的老师，是特别邀请我们企业来到现场的。那包括相关学院，我们今年也招收了，目前来说的话是4位这个学生已经在企业这边，签订了这个三方协议了。所以就是我们也希望就是后期的话，像我们的这个合作可以进一步的这个深入。我们其实作为企业来说，目前我们也是很愿意去投入一些相关的一些资源的。
1: 当然，也希望这些良心企业多走进我们的身边啊。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发现，就是校企合作现在虽然有很多，但是呢，的确有些现象也挺值得多去思考思考的。因为毕竟，可能对于学生来说，他们会觉得校企合作是不是签约多，落地少啊？虽然国家这几年在大力培养这个招培就的联动，那二工大刚刚金处也说到了，是这个产教融合的先行校啊。金处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实话，或者分析一下，到底这些招培就这个环节到底卡在哪儿？刚刚说企业也在做，然后校企也
2: 对对
1: 在
2: 对，
1: 做，啊，校方也在做。
2: 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需求啊还是有的，就像刚才徐老师一样，他觉得就是投资人才，我觉得这个概念非常好。我们也更多的希望我们的呼吁啊，我们的这些企业啊，都多能够到学校里面来。我们也要求就是我们每个学院啊，都把一个合作的企业引入到我们这里来，跟全上海的所有的我们的考生分享啊，考生分享，所以呢，我们的联动呢还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呢，可能就是个别的有些那个学校啊，就是可能签约多，落地少，大家这我觉得这走马观花式的这种实习多，真正的参与企业的生产实际，参与企业的项目还是比较少。所以，传统的招培就联动当中啊，实践当中啊，确实有一些难以回避的痛点。比如说，我们高校人才培养的我们的体系迭代，滞后于我们上海的产业发展的这个速度。我们上海的产业的，我们一直说是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包括我们的传统产业提质增效，我们专业如何符合这些企业的需求？第二个。我们的学校现在招聘的都是一些高学历的博士啊也好，但是这些博士到应用型高校里来，他们是否系过企业？如果还是学术性的传授知识，没有这个产业的我们的意识，没有在企业里面生产实践的一线，我们工作过的时候，他传授的知识怎么能跟上我们的整个一个产业的结构？如果我们教的还是一年前的这些技术，那么我们企业已经在用3年后的技术的话，这个时间差就是我们人才需求和市场需求之间最核心的错位。同时，我们觉得校企合作由于合作的价值诉求不对等，普遍存在的我们范围比较窄、层次比较低、内容比较空的这些内容，大多数我刚才讲的还停留在挂牌、讲座，整个一个产教融合。最后，怎么学生去哪里就业了，在哪里好就业，在哪个企业好发展，才能使我们的人才培养跟招生跟着产业走，培养跟着需求走，就业跟着质量走，真正实现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适配，我们人才培养转变。企业，学生到企业去，不是简单的走马观花式的，参观式的。更多的是沉浸式的，带着带薪的、分界的，跟我们企业培养方向紧密耦合的这种。

0: 真实的生产实践，我觉得这是我们学校要做的。
1: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1: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0: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大家好，我是韩欣，欢迎来到第一财经。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最近呢，我走进了上海的一场高考志愿填报嘉年华。其实呢，这不是一场普通的招生咨询会啊，而是一场专门把招生、培养、就业三个环节放在一起的一场现场的咨询活动。主办方呢，也非常精心地设计了两个区域，一头呢是高校的招生展位，另一头呢是企业的招聘展位啊。本意呢是希望让家长和学生选专业的同时能够看到未来的就业方向，但是结果呢，招生展位前排着长队，大家攥着成绩单问分数问录取线，但是呢近30家企业的招聘展位前呢却空无几人。那招培就这三个字摆在一起，招和培挤得水泄不通，就却无人问津了。那这个反差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聊聊啊。那今天呢，就把两位当事人请到了节目里，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金晓峰。金老师，欢迎您。
4: 好，听众朋友啊，大家上午好。
3: 还有上海盛州聚能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人力资源负责人徐芳芳。徐老师，欢迎您。
5: 安老师好，各位广大听众你们好。
3: 刚刚提到的产教融合班，知道我们这边也是试点开了两年了，就是
4: 产教融合班，我刚才讲过，其实我们是20多年前，我们如果芯片的话，我们跟华虹云系就有产教融合班了。
3: 那是怎么融合的？融在哪？
4: 一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叫订单班，就是我们招进来大四的时候呢，就已经被他们企业录用了，然后呢，共同设置教学安排。这个就是我们最后一学年啊，我们一半时间在他们那里实习，我们一半时间在课堂实习，同时呢我们把课堂的教学啊搬到了企业的生产实践当中啊，我们会跟企业的密切联合设置学分啊，融合学分，包括我们跟通用那个时候也合作了，设置了我们的高技能人才的培训的这些，我们都设置了相应的一些考核的内容啊，这些我们都做过的。现在呢，我们叫升级版了啊，升级版呢就是围绕我们企业的转型，我们会在大二的时候就有意的开始遴选啊，大二的时候就有意遴选，然后呢有意的引进一些我们企业的需求，因为我们觉得现在的发展啊不是最后一年发展的，企业的发展，我刚刚就像徐老师讲的一样。企业的发展迭代更新很快很快，迭代更新很快很快，我们要实时的把握住企业的发展的趋势，所以呢我们在大二或者大一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意的把各种的我们的定向班啊有意做引进到我们的课程体系当中，然后让企业去遴选，这样呢使我们的招培就策联动啊就会前置，使我们的学生啊在选择专业职业方向的时候不再盲目啊，他大一的时候进来了以后，他觉得我要进入专项班就进入专项班，就业大四就业就进了。如果他要选择升学，那么就选择升学啊。这个可能学生的选择是多样性的，因为你现在给他填了一个专业，不等于他四年里面没变化。
3: 是的，
4: 我们要充分满足学生在校期间的个性化的发展需要，让每个学生都能在我们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能够快乐的成长，找到未来的职业发展的路径。
3: 当然校方在努力，我们看到上海其实也是不断的将这种产教融合真正的落地啊。我看它制度设计上已经把这个23家企业纳入到这个市级的产教融合型的企业建设培育库了，并且落实这个教育费附加抵免等政策。当然也知道这个政策的落地速度还有覆盖面还是跟不上产业的这个急迫的需求啊。所以呢，就像徐老师，我能不能问一下，你像我们所在的半导体公司，那目前紧缺的人才在哪里？那企业方来说，希望校方在人才培养上面怎么样跟上我们用人的需求？
5: 嗯， 其实啊，就是结合目前像我们所处的这种张江啊，包括浦东金桥、临港啊这些本地的一些产业链，主要呢，像我们这样的企业，它还是缺一些，比如说射频电源、射频微波这些相关的一些这个人才啊。我大概分个几大类啊，就比如说，一些大型的一些这个设备厂，对吧？他们可能还是缺少一些做这个射频硬件、射频电源方面的这个人员，像一些晶圆厂。他们做一些这个射频设备技术的，可能这个缺口也非常大。那像学生而言的话，他们其实可以更倾向于去选择一些，比如说电子科学、等离子物理啊相关的，或者是微波射频的一些这个专业，对他们其实是很有帮助的。包括我们也需要他们有一些，比如说腔体射频功放调试的一些项目。这类企业其实每年校招，我们校招名额还蛮多的。但是我们在细分领域上面就是寻找的时候，可能相关的一些学术研究的一些方向，包括高校里面做的一些学术研究方向，并不是每个高校都在往这个方向去做，更多的可能往一些这个通信方面的做的比较多一些，然后电子消费类的，我看目前这个占比还是很大的。
3: 我记得我当时跟您聊的时候，您就说到了这个微波射频专业。其实呢，
5: 是的。
3: 这并不是一个目前来看非常热门的专业的设置，但是呢，目前在半导体行业里面，企业的缺口、人才的缺口还是蛮大的啊。能不能给我
5: 是
3: 们
5: 蛮
3: 说
5: 大
3: 说？
5: 的，
3: 就比如说大概什么样的这个射频工程？因为现在学生们，不光是家长关心的能不能选二专业，其实他也可以去选修一些专门的课程，然后怎么样？如果想进半导体公司或者留在上海的话，去增进一下这方面的技能。
5: 与其说是增进技能的话，其实我还是跟大家讲一讲，比如说我们在招聘的时候，我们可能是从哪些这个维度啊去考虑的？第一个的话，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硬性的一些门槛，就是我们在看这个简历筛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看的是一些专业匹配度。比如就针对这个岗位来说的话，我们还是会主要是去看一些跟这个等离子物理相关的，有没有电磁场和微波技术相关的一些背景的一些课程的一些这个学生，这是一点。然后另外呢，我们还是看重一些硬核的一些专业能力，就比如说这个学生他的一些理论基础，首先他是不能薄弱的。然后他的一些，比如说测试仪器的一些能力啊，真正去做一些仿真、一些这个组装拆装的一些上手操作的这个能力，他不能只停留在这个课本上啊。包括就是，他的一些复合知识的一些加分项，因为其实目前很多企业，我们也在整个行业里面想去争取一些做这个复合型人才的一些这个人才的一些储备，更多的还是需要学生还是要有一些真正的这个实践项目。
3: 回归到你说的，就是实践项目能够在简
5: 对
3: 历上
5: 的，
3: 面有体现的这种项目。另外就
5: 是
3: 是
5: 的，
3: 您
5: 是
3: 说到
5: 的，
3: 了复合型人才，那当然二工大也一直在做了啊，就是除了让孩子们选修，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一个复合型人才，就是不是在学校里面就得做好了准备，不光是学本专业的课程，还要多去涉猎涉猎其他专业的课程。现在这个趋势是不是特别明显了，金初？
4: 对的，对的，对的。其实我们一直在做，就说嘛，我刚才跟你聊的，就是我们其实一个是主动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开设了这个 AR 的课程。第二呢，我们其实产教融合班，以宝钢为例啊，我们21年就开设了宝钢班，然后呢，我们设定了专属的课程，包括测控、检测仪、我们传感器技术、数字化的设计技术，其实这些技术在我们的其他专业里面是没有。然后呢，我们根据这些宝钢所需要的定制化的岗位，我们给宝钢的岗位都是定制化的岗位、点检的岗位，所以点检的岗位需要这两门课程，所以我们把这两门课程作为我们为宝钢的这个岗位所需要的我们特地适配的岗位，然后我们去实习，所以近3年来，我们将近400个学生啊，已签约了宝钢。同时，我们还有刚才讲的快银班啊、商飞班啊、工业金融班、城投班，近3年来，我们培养的人数超过了1000人。企业的兼职导师啊、产业导师啊、入库啊，100名，联合了开发的一些，我们包括呢，我们的与企业联合开发的融合课程啊，将近200门。

0: 们校本课程教材，这些教材都是我们自己跟企业联合编的教材，60余产教融合的教材6部，案例啊48个，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要做的就是紧密的为企业服务，按照企业的对现在人才的需求，我们来制定教学计划，这个就是我们招培就策联动的一个根本。
1: 那对于学生和家长来说，他能怎么办呢？当然，一方面，自己所在的学校如果像二工大一样，能走在前面，然后不断地根据企业的需求来培养孩子，那已经给他们做了保障了。那对于相对来说，有些学校可能还是后知后觉的这种这个专业设置来说，那怎么做呢？比如说，我们是不是得多去关注企业的动态，看一下他们招人的要求，还是说我们要跨学校？然后去学一些不同的选修课，因为我知道上海很多的地方，它其实是鼓励你学二专业嘛。
0: 对对
1: 然
0: 对，
1: 后，那大概怎么样给我们一些更加明确的方法，让我们能够早一点跟上企业所需的步伐？
0: 我觉得啊，就是还是要跟我们的家长啊，还是要沟通一下的，因为这么多年我们在做就业啊，一个就是我们在当时啊，我们设置的，就算我们回归到我们的第一场景来，就是我们观念改变，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啊。如果观念不改变，再好的机制也落不了地。我们学校很热啊，我们大批量的产教融合的企业，但是家长不来看企业，不关心就业趋势，学校再怎么改革方案，效果都会打折扣。如果只关心哎能不能转专业，我这个填报的专业能不能保底啊？我能这个我觉得不关心就业的话，那么我觉得我们的整个一个背离了我们当初设置的这样一个我们的初衷。所以观念改变靠什么？靠场景和工具，这正是我们一直要做的事情。所以
1: 场
0: 我
1: 景和
0: 们
1: 工
0: 举
1: 具，
0: 办了生涯启航，对吧？民企链接、自选前程、填报嘉年华，本身就是对我们传统的高考志愿填报观念的一种突破。初衷就是打破一个根深蒂固的观念。为什么我们把企业的展位放在这？就是要让家长直观的感，今天选的每一个专业，4年以后就要在市场上。你就要在市场上接受检验，
1: 是的。
0: 填报志愿那一刻就是我们你的孩子职业生涯规划的起点。这不是一次活动，更多的是一次对我们人才培养、高校填报志愿、我们家长就业观的一种教育。那当然了，我们的就业观教育也不能靠空洞说教，还是要工具。所以我发觉就是我们研发的志愿填报平衡单，就是把就业质量、产业需求，培养这些特色纬度啊和传统的分数排名放在一起，帮助家长做好综合的平衡，包括我们生源质量指数、就业质量指数2为4项的监测，就是把就业质量作为我们招生计划编制的重要的一个依据。所以，我们对人才的需求啊，不要家长拿一个静止的分数去看待未来动态的一个就业发展，你的孩子的就业发展。这样对你的孩子风险太大
1: 是的。
0: 啊，风险太大，所以我觉得就给家长的一些建议还是要看产业，不要唯分数，因为你再读的读到博士也好，今后还是要就业的，是吧？你不是说家里有矿，我就一直躺在家里躺平了，你还是回归社会的。第一个要看产业，要重度去了解，因为很多的可能我们的学校的在沪就业率啊，达到80%，名列上海的前茅，对吧？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你既然想要在上海就业，那要了解上海的产业布局，集成电路啊、人工智能啊、新能源这些企业缺什么，包
1: 是
0: 括的
1: 的。
0: 服务业缺什么，缺哪些技能啊？选专业不是选现在热门的，而是选未来适合你的、需要你的。而且现在的孩子是05后的、07年的孩子。他选择就业更多的是我被社会需要，我的价值如何去体现？那么你要选一个专业是被你孩子他觉得价值能够体现的，那么他在学习的时候就有内驱力。所以第二个就是要看培养，而不要简单的看学校的类型层次，不要简单看啊，我这个学校好像是排名高了一点，要看这个学校怎么培养我们的学生的。对学校学生有没有爱？我一直说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老师对学生有没有爱？我们的辅导员有没有爱？这样，我们的如果我们的学生啊， 这个高中。

0: 终身一下子离开了父母，到了学校以后，如果被爱包围的话，那他的学业会顺理成章的。第二个还要看校企合作是不是在学校里面能够真实的动手了。你们现在的12年的学习，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会不会洗衣服啦？会不会孝敬老人啦？会不会回来说一声爸爸妈妈，你辛苦啦？那么我们在学校里面也要培养动手能力，好不好？我们希望进了我们的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学习以后，给你焕然一新的感觉。回来以后，主动会问候爷爷奶奶了，会主动上门了，说不定给你烧一顿饭吃吃了。
1: 哇！
0: 我相信这个就培养成功了啊！所以看有没有产教融合，有没有真实的实践项目，我们有很多的竞赛，学生完全可以参加竞赛
1: 是的，
0: 啊！
1: 代表
0: 这
1: 他
0: 些
1: 的
0: 比
1: 成
0: 排
1: 长。
0: 名。这些比排名更加重要啊！我觉得排名层次还要看，要看出口，而不是简单的看入口。填报志愿的时候，你要看看我们学校的学生啊，到哪些企业去了，既要看前途，也要看前途，一个是看钱，也要看前
1: 前
0: 途
1: 景，
0: 啊，对吧？都要看，我觉得这也是实在的，对
1: 是
0: 吧？
1: 的，
0: 还要看什么岗位上能发展，未来怎么样，对吧？我们学校的这个在全国的薪酬榜上，一直排名在全国前100，所以我觉得这个出口决定了你填报志愿填在哪里。所以我还是给学生家长3个实实在在的这些一些建议啊。我们也希望大家更多的理性看待填报志愿，也不会过度的纠结分数不浪费，纷纷计较。
1: 哇，3个
0: 好。
1: 建议都非常重要啊！再总结一下，您刚刚讲的，就是给孩子们选专业，尤其要知道，就是不能只是不看就业报告，不去企业展位，就光盯着这个分数线填报志愿，其实是风险很大的。的确是，首先要在意识上转变这种观念。另外就是您刚刚提到的3步走，我们可能接下来最重要的就是借助场景和借助工具，就像您刚刚讲到的比赛也好，或者是学校里的培养方式也好，就是借助各种各样的场景和工具都能够跟就业去结合，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啊。那其实除了报志愿的这些家长或孩子们啊，我们其实听众里面还有一些想转化赛道的一些职场人啊，有些呢可能是文科想转技术的这种白领。那也有呢，传统行业想进入半导体行业、新能源行业的这些职场人。那徐老师啊，您作为 HR 也在500强企业待过啊，最关心哪几个问题呢？比如说，就有些人会觉得是没有相关学历，企业会要我们；然后有些人呢，也会觉得说我该从哪里会入手呢？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些务实的建议？
2: 好，我先回答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企业会不会要？我觉得企业是会要的，但是企业要的是会有这个前提的。那么前提呢，是你必须要证明2件事情。第一个呢，就是你本身有没有一种快速学习一些硬技能的一些能力？那么还有第二个呢，就是可能你对这个行业有没有一些超越我们说这个追风口的一些真实的一些热情？就比如说啊，我们假设我们现在要面试一个有这个市场营销类专业背景的这个候选人，那他如果是想做这个半导体相关的技术岗位，那他是实际上是没有这个相关学历了，但是他可能自己做了几件事。他自己学了一些这个软件设计的一些基础，包括一些测试仪器的基础，包括他自己可能从网上找了一些这个射频电源相关的一些这个公开技术资料，认真研究了一遍，把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产品原理啊、关键参数啊、测试方法啊，他自己都理得清清楚楚。在面试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这个技术工程师跟他去聊，哎，我们射频电源的这个功率输出的一些稳定性问题，虽然呢他可能没有这个科班生那么的深入，但是他能说出一些相关的一些技术话术，说明他是真正花了功夫去弄懂这个学科，弄懂这个产品的，那么也许他对行业市场上的一些理解还要比一些科班生还要深，那么在这样的这个前提下。我们是很愿意让他从这个技术的相对来说比较基础的这个岗位做起的。那么可能若干年以后，他可以作为一个复合型人才，成为一个技术营销的骨干。哎，这种活生生的这种例子，我们也是比较看好的。
1: 当然，你说的这些让我们觉得有了一些信心啊，的确是想转变赛道，然后还是要不断的保持终身学习的这种状态。另外，金处长刚刚是反复提到了我们这边的产教融合办啊，因为这些学生是因为有项目经历、企业实习，就业竞争力会比较强。那对于工作的这种职场。

0: 厂人如果他们想从其他行业跳进啊，我们目前对标的这些智能制造、集成电路的热门领域，您觉得回炉再造啊，最有效的途径是什么？是考一个第二学历，还是直接拿一个职业的培训证书，还是从产业链上进入一些相对容易进入的岗位，比如说像销售啊，或者技术支持先切入？到底这几个方法，可能哪个最奏效？
1: 就是现在啊，我们的高考填报的时候，我这两天我一直在参加各种各样的高考咨询会，
0: 是。
1: 很多家长都在说，哎，他其实还是很想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半导体啊、高端制造业啊，
0: 对。
1: 但是他在选小三门的时候啊，他会选文科，然后进来了以后呢，一直在问我们，哎，我文科能不能转工科？
0: 对的。
1: 我回答的问题是。只要孩子喜欢，我们现在不评价你当初为什么去选文科，只是说转行不是重新上学啊，不是重新上学，而是重新上路。你觉得前3年我可能孩子觉得文科适合我，但是他内心还是觉得想学物理的。我觉得我们学校是欢迎的，我们学校包括我们每个学生有2次转专业机会，大一还有大二。我说我们还是要尊重教育规律。给你们2次机会，在校期间啊，2次机会，所以你可以调整方向。文科的学生可以转到理科，没问题。但是我要跟你讲要求，我如果不成这个方圆何以成标准，一定要有要求。作为高校来讲，不是说没有条件的，转专业条件是什么？比如说你文科的转到工科来，我们欢迎啊。这么多年，有很多的文科转到我们人工智能啊、集成电路工，但是你是否我们的大一的新生课程你学会了？到时候你不要盲目的打新啊，新的专业我喜欢去读，哎，我觉得第一年我觉得哎文科的好像没前景，我要去学理科了，哎学了以后又不适应，然后又要转，对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完全是欢迎也接受我们的学生转专业，集成电路啊、智能制造这些热门领域的企业。但是它的产业的壁垒比较高，技术迭代快，招聘转行职场人，所以我觉得这些项目的实操性比较强。我们希望学生要认清，你认清能不能学会，我们是欢迎的，可以转专业的啊，可以转专业，不要一上来就想着我去拿第二专业，先要补齐产业认知，而不是培训证书，
0: 是的，先把理论
1: 对
0: 学
1: 吧？
0: 好。
1: 啊，你能学好，你不要去，就是我就一下来，哎呀。这个也想学，那个也想学，到最后什么都没学会。哎，这个我觉得我们进来的时候，所以我们对每位新生第一课就是生涯教育，我会给全校的学生要上一堂新生生涯教育课，让他们要明确自己到底想干什么。因为前3年在高中阶段，毕竟还是这个
0: 很
1: 学
0: 重要。
1: 习文化知识比较多啊，
0: 是
1: 文
0: 的。
1: 化知识比较多，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建议啊，优先从产业链上对接我们的岗位。切入，比如说有些我们可以从事一些销售啊技术，但是销售技术你要做什么？比如说我们学校也成立了医工交叉的这样一个学院，啊，医工交叉的学把医学融入到技术当中去，因为现在的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医学技术发展更多的是靠什么？靠仪器、靠设备、高端装备、达芬奇机器人，更多的需要我们这些人工智能的孩子来去掌握机器，所以我们。也掌握了这个，也去成立了医工交叉的学院，也欢迎学生进校以后啊，也投入到我们医工交叉的学院。所以我们的销售和技术支持同样需要学历背景，而不是原来所说的传统的销售啊，我只要去喝酒、
0: 会卖东西，
1: 卖东
0: 对，
1: 西，哎，不行。更多的是你像华为的销售，都要本科硕士以上，
0: 是的，
1: 对吧？所以我
0: 懂
1: 觉得
0: 行业，
1: 还
0: 懂
1: 是要
0: 专业，
1: 适配传统行业。先要进去，再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这样才能更快地适应产业对我们人才培养的需求。
0: 是的，就做中学、干中学、学中干啊，的确就像说的，
1: 对。
0: 先切入，然后后面我们再慢慢的补齐短板。
2: 我就说大家在这个半导体行业啊，就是半导体行业，其实我们不懂缺技术的人，缺的是我们既懂技术又懂沟通， 懂客户、懂流程的一些这个复合型人才，希望大家可以把就是过去的一些能力当做一些差异化的优势，来不断的这个提升自己。
0: 不断的提升自己啊，终身学习。
2: 是，
0: 好，再次感谢二位今天的分享，干货满满啊！希望大家通过这期节目啊，对职业、专业有一个更深度的思考。好了，感谢二位，谢谢你们，我们下期再见。

0: 好，
1: 好，
0: 谢
1: 谢
0: 谢，
1: 谢，谢谢金处长，谢
0: 谢
1: 谢，
0: 谢。
2: 好，谢谢。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4: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3: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5: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3: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6: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3: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7: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3: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8: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9: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8: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9: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8: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9: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8: 下载阿基米德 APP，
9: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8: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9: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大家好，我是小虎姐，
6: 我是小燕。
5: 很久没有做小历史这个栏目了，暌违已久，回来就是约老师一个大制作啊！你看这个时长非常超长，而且今天这个主角是不是也有点大
6: 啊？确实 ，LVMH 是全球规模最大的奢侈品集团，它旗下有包括 LV、迪奥、Tiffany、名媛香槟、宝格丽在内的75个品牌。目前整个 LVMH 集团的市值是超过了3000亿欧元，而爱马仕是2200亿欧元。不过同为上市公司，我觉得爱马仕还是有意思一点，它是单品牌核心嘛，你投资起来成就感更足一点。至于买 LVMH 的感觉，可能就像是你买了一个什么奢侈品行业的 ETF 吧，
5: 搞得好像这个 ETF 很容易买一样啊。不过我觉得大多数人有可能对于 LVMH 是个大集团有概念，但没想到它这么大，因为有可能中国的普通的消费者对于 LV 会比较熟悉点。你刚刚说它其实里面包含了非常多同样非常有名的这个品牌，当然前面已经涉及到上市公司了，所以说我们惯例的插播一句，本期节目呢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
6: 确实就像你说的，现在说起大公司的话，其实我们第一反应已经都是那些科技巨头了，比如说像英伟达、苹果、谷歌之类的。那像 LVMH 它是一个非科技巨头，虽然它的业绩和增长其实也挺可观的，但是日常讨论度其实相对是偏低的。另外呢，这里可能有一个思维误区，就是奢侈品公司就是固有的那种神秘感，还有它那种高高在上的定位，这个其实很容易妨碍大众去像了解其他的公司一样去正面的了解和讨论这些品牌或者这些集团。说实话，我自己本来对于 LVMH 也没有什么兴趣，毕竟我买不起啊。
5: 倒也不必妄自菲薄，岳老师
6: 啊，对。但是上次我们不是做了一期介绍并购的节目嘛？就是在找案例的时候，我不小心的了解了一下，就发现 LVMH 这个早期的发展史确实非常精彩，值得单开一期完整的节目来讲。比如我之前就一直不知道，现在 LVMH 他那个董事会主席兼 CEO 就是当了很多年欧洲首富的伯纳德·阿尔诺，其实在整个故事里面是一个门口的野蛮人的设定，他硬生生的敲开或者说撬开了 LVMH 的大门，但是用很小的初始成本博出了一个巨大的集团。
5: 所以阿尔诺不是一个本本分分的歹佬吗？
6: 啊，不是，完全不是啊。我们今天就来回顾 LVMH 的这段早期历史，考虑到其中涉及的人民机构和事件非常之多，而且还是一个法语区的故事。那如果要完全按照时间顺序展开呢，我相信大家肯定很快就听晕了。为了改善这个问题，这次我们在叙述的结构上面尝试一个新的方案，我们只集中介绍整条时间线上的三个切片，分别是 LVMH 早期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一个月以及某一天里面发生的事情，当然还有相关的前因后果。最后呢，整个故事又会回到伯纳德·阿尔诺这一个人的身上。
5: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先进入第一个切片吧，就是年，到底是哪一年呢？
6: 是1987年。这一年的3月5日，明月轩尼诗的总部办公室里面气氛变得非常紧张，因为这些公司的人都发现公司的股价正在异常的攀升。当天交易结束以后，整个公司有1%的股权归属发生了变动，而等到整个3月份结束的时候，就大家就发现公司竟然有10%的流通股份都易手了，而且始终查不出来是谁在买这些股票。整件事情其实很符合管理层在1986年底就听到一则留言，就是当时的法国市场上面有一大笔资金希望收购明月轩尼诗，这个呢就让管理层的最高领导者舍瓦利耶非常不爽。舍瓦利耶是我们整个故事当中的第一个关键人物，因为后面还会出现一个名字里带耶的人，所以为了方便区分，我们之后就简称他为舍瓦，然后他这个公司明月轩尼诗就简称 MH。
5: 所以 MH 就是这个 LVMH 的后半部分。
6: 对。
5: 所以就1987年的时候，这个 LVMH 还不是一整个集团。
6: 不是。
5: 所以你刚讲的这个早期历史其实还蛮晚近的。不过你刚才说舍瓦，就一下子从一个舍瓦利耶，从一个法国人的名字变成一个足球，东欧足球巨星，对不起、
6: 对不起。
5: 好 ，OK， 反正就舍瓦比较简单一点，大家就这么记。OK，那要不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就是这个舍瓦本人以及明月轩尼诗这个集团是个什么样的来路？
6: 明月轩尼诗就 MH， 它是个酒类集团，它本身也是一个并购出来的产物。 它这个集团的核心是明月啊，明月是一个从1743年就开始做香槟的家族企业，据说他们这个香槟是拿破仑一世指定进贡用酒。
5: 哦，
6: 不过在法国呢，香槟是一个很繁荣的细分市场，就家族企业非常的多。明月呢是其中规模相对比较大的一家，它是在1962年就在巴黎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这个也是同行里面第一家做到这个水平的。
5: 嗯，
6: 但是呢，发展到这个上市公司这个级别呢，其实家族本身的智慧呢就经常觉得不太够用了，所以呢，他们就找了一位职业经理人，也就是舍瓦来推动公司的进一步扩张。舍瓦自己呢本来是做钢铁行业的，然后已经退休了，但是呢被明月找来，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好，我也可以做，然后呢他就在明月如鱼得水的运作起来了。他先是主导收购了几个更小的香槟品牌，然后又提出说可以在美国加州拓展葡萄酒业务，然后到了1971年呢，他又盯上了另外一种酒白兰地，而且是白兰地当中最好的干邑。
5: 这个我平时确实不太喝酒啊，包括明月我其实唯一了解的就是费德勒是他的一个代言人，然后你刚才讲到白兰地也讲到干邑，所以就是干邑是指的一种白兰地是吗？
6: 对，干邑是特指某一种白兰地，就是干邑本身是一个法国的地区名称，就是在这个地区生产出来的白兰地、
5: okay.
6: 而且还要有特定的生产规范，然后最后经过这一系列的要求、
5: 就是、这套东西
6: 啊，对，就这一套东西生产出来指干邑。
5: 嗯，
6: 那在干邑这个细分领域里面呢，也有三个比较著名的品牌，分别是轩尼诗、人头马和马爹利。舍瓦最初看上去是马爹利，他想收购马爹利，但是呢最后就是阴差阳错去买了轩尼诗，然后在1971年呢就把明月和轩尼诗合并在一起，变成了明月轩尼诗。
5: 哦，所以干邑的这三个品牌我觉得在中国的知名度还是比较高的，对吧？就算你完全不知道什么酒，你总会听到过什么人头马 XO 这些名字。
6: 对，这个其实就是干邑品牌的一大优势，就是它的分销网络特别的强，而且很早就开始影响欧洲之外的亚洲市场。那舍瓦买这么一个品牌的目的呢，其实就是想依赖它的分销网络把这个明月香槟也往外推一推。
5: 哦，
6: 这一招其实非常奏效，就是可以看到 MH 是在1980年代后期就已经发展成了一个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的集团，那舍瓦也成为了法国职业经理人当中非常有名的一个代表。据说呢他还曾经被邀请说你要不要来做法国的工业部长，但是呢因为他非常喜欢奢侈品行业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所以就拒绝了。
5: 这个如鱼得水指的是这个吗？原来
6: 啊，
5: 所以 MH 这个集团在1980年代中期的时候实际上是很大的一个集团了。
6: 你不小吧。
5: OK， 这个是 MH 和石化的这个前行的部分。
6: 嗯，
5: 接下来不要回到这个你讲的1987年那个故事。
6: 对，1987年出现的这次股票动荡呢，其实是舍瓦整个顺风顺水的职业生涯里面出现了一个小的波折，
5: 是他自己觉得小波折、
6: 啊、对，他自己觉得我能对付得了这个事情的，那而且他想到办法就是继续并购，把自己公司再做大一点，这个就很容易击退这个外部的威胁，因为你撼动起来这个难度就会越来越大嘛。
5: 这个就可以参考我们讲并购那期。
6: 对、嗯、那舍瓦呢首先是想到了海峡对岸的一些英国同行，他觉得就是我们继续合并可以造就一个跨洋的更大的酒类集团、
5: 啊、垂直的整合
6: 啊。对，但是呢他还有另外一手准备，就是毕竟英国还是隔了一个海峡，
5: 毕竟是英国
6: 啊。对，所以说就是为什么不在法国本土再找一些标的呢，就是也可以找一些跨行业的合作对象。然后有人就跟他提了，就是你看这个箱包公司路易威登怎么样。
5: 哦，就是 LVMH 的前半部分也出现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其实在中国还是在比较多的市场，其实现在应该还是路易威登这个名词的名声更加响一点。
6: 对，跟明月的背景类似，路易威登也是一个家族企业，它的历史是稍微晚近一点点，它可以追溯到1854年，当时家族第一代工匠就是路易威登本人，为当时欧洲贵族很喜欢那种火车旅行设计出了防水的帆布旅行箱。这个故事可能大家已经有点知道了。那现在 LV 不是有非常出名的那个老花格纹嘛，这个也是因为当时他做这些旅行箱实在太火了，然后为了防伪才设计出来一种商标形式，也是一个早期比较经典的一个商标的案例。
5: 嗯，
6: 而在初期的成功之后呢， LV 其实很快就遇到一种家族企业常见的发展瓶颈，虽然他们这个品牌的名声一直很好，但是因为是工匠做的，就是产能提不上去、
5: 一直都是手工作坊型、
6: 啊、对，就有点像手工作坊，然后就导致还有个问题是门店也拓展的比较慢，没有货卖嘛，就理论上没有必要开那么多店。那个时候呢 LV 只有巴黎和尼斯有两个门店，然后它的年营收额虽然有7000万法郎，但是呢这个买这个包非常的不容易，顾客得在它那个门店外面排队两个小时才能走进去买那个包，然后你排着排着队就打起来了。
5: 嗯，现在大家比较熟悉这种状况，有可能出现在 老铺黄金
6: 啊。对，这老铺黄金就是为了防止大家打起来，还有给大家发盒饭呢。
5: 我稍微问一下，你刚刚讲的这个当时只有两家门店的情况是在什么时候？还是在19世纪吗？还是到了20世纪？
6: 20世纪的时候
5: 还是这样。
6: 对，20世纪那个中叶还是这样。其实到了1977年就是已经这个威登家族已经传到第三代了，他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办法解决，就是生产都来不及，卖也来不及，就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怎么办呢？然后这个家族成员就开了个会，决定就是我们找一个更懂经营的人来帮我们管这台生意比较好吧。
5: 嗯，
6: 那正好家族这个第三代里面有一位女婿叫做拉卡米耶，这个拉卡米耶这个人呢大家都觉得他很适合这个工作。
5: 嗯，
6: 那拉卡米耶就是整个故事当中这个名字里第二个带耶的关键人物，我们之后就简称他为拉卡。
5: 行吧，就感觉突然像一个南美的足球运动员。对
6: 不起，东欧足球运动员和南美足球运动员对撞。
5: OK，
6: 嗯，可以说拉卡这个女婿上门了以后才是 LV 真正的贵人，因为他让 LV 脱胎换骨变成了一个现代化的奢侈品牌。
5: 哦，所以 LV 成为一个大就是真的规模上很大的一个品牌是非常晚进的一件事情。
6: 对，比明月轩尼诗还要晚进。
5: 那虽然这个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啊，还是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拉卡主要做了哪些事情让 LV 变大。
6: 对，我觉得拉卡就是这相关的总结还蛮多的，就大致可以列出四个点吧。 首先是销售网络，就是他已经意识到这个 LV 这个品牌其实很好，但是呢需要建立更多更直接的客户关系，然后卖更多的包给他们。那自己开店其实要比在百货公司里面搭柜台是更有效的，而且财务层面也是更赚钱的。那结论就很简单，就是多开店，而且多开直营店。
5: Okay.
6: 这是他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国际化，尤其是日本市场。LV 其实算是欧洲比较早会往日本这种新兴的亚洲国家拓展的一个品牌。不过因为是也算是早期拓展，所以说 LV 当时去往日本或者说亚洲市场做的时候还是非常依赖经销商体系的，还有就是在日本当地的百货公司，他们还是通过跟百货公司深度合作的、
5: 就在日本还不是开直营店，
6: 对
5: 时、啊、
6: 对对对、但这个其实效果也非常好，就是泡沫时代这个日本不是有所谓的巴黎综合征嘛，就是 LV 其实巴黎综合征当中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消费的意向，
5: 就趁上了日本就是经济高速发展
6: 的
5: 那个时期。
6: 是的，嗯。第三呢，就是品牌影响力，就在拉卡任内呢， LV 是开启了一系列赞助营销，就他们把自己的 logo 和故事贴到像什么歌剧院、博物馆，还有当时的顶级的帆船赛当中。
5: 嗯，
6: 尤其是帆船赛的这个部分 ，LV 其实还是蛮开创的，因为它算是一个相对小众的领域，但是又是富豪们比较喜欢的一项运动，而且它自带电视转播。电视转播就发现这个每个船帆上都印个 LV， 然后大家就都知道了 LV 这个牌子。
5: 嗯，现在这些赞助或者这些品牌的联合，其实 LV 的这些活动已经深入人心了嘛。其实你刚刚讲的，其实也是到拉卡上任之后，他才开始逐步铺开的。
6: 对，那把这些基础打好以后呢，他做的最后一步就是金融化。那1984年，拉卡其实是主导了 LV 的上市，而且是在巴黎和纽约两地同时上市。那上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原来威登家族的这个持股比例和投票权虽然有点下降了，但是呢，这其实帮助 LV 成了一家标准的现代化的公司，而且获得用于进一步扩张的资金。
5: 那到了1984年的话，其实就跟我们前面讲的1987年这个时间点就已经比较接近了。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面 ，LV 才被前面讲的 MH 给看上了。
6: 对，就是这个两个公司已经规模相对来说比较接近了，才有互相看上的可能。
5: 嗯，
6: 那要说 LV 和 MH 这两家公司最大的区别就是。MH 一直以来他都自认为他是一个有贵族血统的品牌，
5: MH 觉得他自己高一点，比 LV 高一点，
6: 高一点，就是你 LV 再怎么打广告再怎么知名，就是在我看来还是一个所谓的工匠品牌，这跟我们贵族品牌是有一点阶层上的差异。
5: OK 好吧，随便他们怎么想。 OK 嗯嗯，
6: 反正就是据说是在讨论合并事宜之前呢，就是舍瓦和拉卡这两个人甚至都不太认识，
5: 就真的是在所谓生活的这个圈子里边不太相关的。
6: 对、
5: 就是那个时候 MH 更加像一个奢侈品的那些人的圈层里边。
6: 对，所以呢就是双方就见面非常的客气，就整个过程都是比如说两边的投行来一起把这个线签好，然后
5: 公对公的，
6: 大家公对公的把这个事情谈完。不过公对公的整个会谈非常的顺利，因为两边的憧憬是一致的，就是我们两个都是上市公司，本来规模也不小，那合并以后我们不就是法国市值最高的上市公司吗？
5: 哦、OK， 就是朝着这样一个听上去非常美的目标就前进了。
6: 对，那到1987年的6月呢，一切就已经准备就绪了。6月1号两家公司背后的这个家族成员们参加了同一个午餐会，然后呢就是互相认识了一下，也最终认可这个职业经理人们拟定的这个整个合并的方案。到了6月4号整个正式的合并协议就对外公布了，在短短三个月内 MH 就跟 LV 完成了合体，形成了一个跨行业的联盟集团 LVMH。
5: 说实话，岳老师，前面讲的这个一年发生的这个合并的故事，我感觉非常的平淡。
6: 不过这一年还没过完，
5: 就是这两句话就这么完了嘛？就是怎么像相亲一样的，就是吃了个饭，好了，然后就结婚了。
6: 就是这个平淡和顺利，确实是一种假象吧？就是舍瓦自己后来都说，就是整个过程就很像那种快速走向了婚姻殿堂的爱情。
5: 所以他们真的这么觉得的，对吧？不是我们这个就是错误的感觉，当事人也这么觉得的。
6: 对，当事人也是这么觉得，就因为他们两个真的整合在一起以后，双方很快就爆发出了大量的矛盾。
5: OK， 合理合理。
6: 因为两边都是很强势的职业经理人掌家嘛，就是而且他们发展的风格和目标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矛盾是很容易激发的。
5: 所以这个合并了之后，其实就是谁是真的说了算的？这个管理层这个方面其实有很多未定之数。
6: 我们先不说管理层嘛，就是大的方向两边都有很大的差异。
5: 怎么说？
6: 拉卡，我们前面也说了，拉卡这个人喜欢是扩张路线，就是把LV印到全世界的各个地方。
5: 对对对对，不管是营销还是开店。还是拓展新市场，
6: 对，他是一个外向型的一个人。就在跟 MH 合并之前呢，他其实对 LV 已经规划出了一些很多新的思路，就是完全不止于就做皮具箱包这部分。他当时就买了一家香槟的集团，然后也谈过跟卡地亚或者跟尚美珠宝有一些合作，但是呢其实都不是特别的顺利，然后正好再遇到了 MH， 他就顺势跟 MH 合并了。
5: 所以其实虽然是 MH 找上了 LV， 因为最早的时候 MH 是受到了一个就是收购的压力，但是其实 LV 这个公司那个时候也已经有了比较强的那种就是跨行业的合并合纵连横的这样一种倾向。
6: 我觉得主要是拉卡本人有这个倾向、
5: okay.
6: 就 LV 你要说这个公司的话可能没那么强，但拉卡本人野心是其实是不小的。那么反观说舍瓦，舍瓦这个人其实走的是一个保守路线，就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跟 LV 合并之前，他自己喜欢的方案还是就是垂直整合嘛，就是在整个酒类行业里面交朋友，然后把大家拢在一起。
5: 他还是觉得就是酒管酒的事
6: 啊、对，因为酒还是那个问题，酒就是要靠分销网络，那你分销网络越强，你卖的东西就越好，你不管卖什么酒都是要依靠这个东西。而且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LV 自己已经偷偷的去买了个香槟公司，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很让他警惕，就是你要干什么，
5: 也很膈应是吧？
6: 啊，对。
5: 所以其实 LV 和 MH 这两个公司虽然很快的这个结婚相亲结婚了，但是这个婚后的生活还是有点同床异梦的，至少这两个最主要的话事人是这种感觉。
6: 对，那其实就是结果上就是 LV 和 MH 虽然有了一个同样的帽子，但是合并以后就是基本还是各干各的。
5: 嗯，
6: 那其实在非常需要合作这个母公司部分呢，就会发现双方经常在一些细节上爆发非常有意思的冲突。这个我们可以举三个小的例子啊。
5: 嗯，
6: 首先是这个公司的名字，我们今天整个节目一直在使用 LVMH 这个缩写，但是它其实有一个很长的官方名称， 它这个官方名称是连起来叫 LVMH 明月轩尼诗路易威登集团。
5: 所以就是 LVMH 这个简称的时候 LV 是放在前面的
6: 啊，
5: 但是那个全称的时候明月轩尼诗是放在前面的。
6: 对，
5: 一种端水是吗？
6: 这是一种很端水的名字，据说这个名字本身就经过了非常长时间的讨论，为了尊重双方。
5: 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拉锯的过程、
6: 啊、
5: 这个我觉得在中国的语境里面大家也可以理解啊。
6: 其次是 LVMH 这个总部的大楼，其实不是一个大楼，就是合并之前呢，就是双方就决定说我们要搞一个新的楼，
5: 就母公司也得有个实体和办公的地方
6: 啊。对，要有的、嗯、就是他找了一个跟 LV 的总部和 MH 总部的距离相等的一个位置上的新的楼，
5: 一个等边三角形
6: 啊。对，
5: 这个也很符合欧洲人那种，因为他们有的时候总部就是两个跨国的公司合并了之后，那个总部也会选在当中一个地方啊、
6: 嗯、
5: 是有这种情况的。
6: 这个楼不是一个什么很大的楼，就是一个三层的小楼
5: 啊、哦、这么小。
6: 但是景观还可以，就是但这个楼有个问题是没有电梯。
5: 怎么了呢？
6: 这个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谁用二楼谁用三楼呢？
5: 哦，也很微妙，很微妙。 OK，
6: 然后呢，因为二楼景观就不错了，然后舍瓦一看就说、哎、好，我就用二楼吧。
5: 嗯，
6: 然后呢这个拉卡就说，你是不是觉得我爬不上三楼，我要三楼。
5: 我觉得这个就在中国的语境里面也可以理解，甚至有的时候还能加上一些这种什么地位啊风水的乱七八糟那些东西，
6: 反正是领导层常见的一种争论吧。
5: 莫名其妙的一些老男人的执着就开始有了
6: 啊。对，然后呢就是挑好楼层以后还没有结束，就是两边又开始装修了
5: 啊、哦、这也很烦
6: 啊，都要用自己的这个设计师傅来装修，这个不行吧，总还是要有个相对协调点，然后最后两边就吵来吵去出了一个折中方案。那折中方案就有个问题，就是大家都不喜欢，所以在装修期间这两个人都没有去这个总部看过一眼、
5: 哦、
6: 然后还是在原来各自总部里面上班。
5: 这种细节虽然听上去好像跟公司经营没有关系，这很能够看得出这两个就画人之间的这个互相的合作关系实际上是非常隔阂的。
6: 嗯，最后还有一个更小的事情，就是文具。
5: 文具
6: 啊，就是我们现在已经不用文具了，但是就是当时的这种欧洲传统公司还是会有一些，比如说带公司抬头的信纸
5: 啊，这种
6: 信封啊，
5: 现在还是要有的，要印 logo 的东西，是不是涉及到 logo 了？
6: 啊、logo 本身没有问题，这、
5: 嗯、
6: 主要问题出在人名上，就是因为这两家公司合并以后呢，舍瓦和拉卡名义上是董事会的联席主席，他们两个的位置应该是平等的，
5: 嗯、
6: 但当然实际上舍瓦就是他的地位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5: 这个实际上是指就是大家默认的
6: 默认就是心照不宣，你地位稍微高一点点，
5: 嗯，
6: 但是呢，因为这些文具是拉卡主导去印的。然后呢，他就把自己的名字放在了舍瓦的前面，舍瓦看了以后非常生气，就转头就说：“把这东西都销毁，不要看到这个东西。”
5: 啊，这我不知道是不是和你刚刚讲的他们那种圈层的这个差异有关系啊？但是看出这两个人本身很不对付，所以这个就联系到他们当时的业务的话，其实就是这两个公司合并，其实你都不要说产生什么协同效应了，就不互相使绊子都很挺好了，是吧？
6: 对，就其实这之后两个人就是非常频繁的出现在媒体上给对方打嘴仗，
5: 打嘴仗就公开化了。
6: 拉卡会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我们的 LV 的体具要的是独家经销的渠道，或者说直营的门店，而不是像香槟那样随便走进一个超市就买得到。他嘴真的很贱。
5: 对对对，就是你完全可以举很多别的一些食品的例子，但是一定要说香槟。
6: 啊、嗯，对。然后呢，舍瓦呢就觉得说你这个打嘴仗不行，我要正面的压倒你。他就开始充分的利用这个稍高一点点的管理层地位，开始去否决拉卡的各种决定。就是比如说拉卡说我们要不要买 Lavin， 舍瓦说不要。然后拉卡说我们要不要把那个以前的 Chanel 的总经理聘过来，这个人很好，就过来可以给我们做很多事情。然后说不要
5: 啊，所以就是在这个上面他们是可以互相否决的，就是有这样一个权益的。
6: 对，或者至少两个人达成一致，但你两个人始终在很多事情上都达不成一致，
5: 那就是真的是完全互相使绊子。
6: 据说他们唯一一次达成一致就是他们都决定说我们可以偷偷的去买一点爱马仕的股票。
5: 所以就是爱马仕是个好东西这件事情大家是有共识的
6: 啊，是有共识的。
5: OK， 但这样一个状态我觉得就是肯定持续不了很久吧。
6: 嗯，对，但是其实外界对于这个内部的这些摩擦的感觉还不是太显著的，
5: 是事后大家讲起来。
6: 对，就是当时还觉得说这么大一个公司，而且就感觉很有意思嘛。
5: 嗯，而且这么大。
6: 对，主要是大。
5: 嗯，
6: 大能遮盖很多的问题。其实到了1987年10月，就是整合以后的 LVMH 又要在巴黎交易所重新去上市了。然后这个里面有个细节，就是他们当时上市的代码沿用了明月的那个缩写，就是 MC， 到现在都是用的这个代码。
5: 哦，
6: 这其实再次说明，就是这个酒类的部分在整个合并里面是略占上风的一个地位。
5: 就他们真的在名字的这些事情上面，就是名声啊，这些 title 啊，称号上面非常的在意。
6: 这个就很贵族，
5: 是
6: 吧？
5: 嗯，是
6: 是
5: 是，嗯 ，OK。
6: 那其实 LVMH 这个股票重新上市以后呢，一开始状态就非常的好，公司的股价在1987年10月16号就达到了2500法郎的高点。
5: 嗯，就大家那个时候觉得这个合并是
6: 很 OK，
5: 很有想象力，
6: 不错，嗯。但是马上呢他就遭遇了重创。
5: 什么重创？
6: 这个还不是欧洲本土的重创，是美国人扔过来的东西。当时的美国股市在1987年10月17日出现了暴跌，这个就是所谓的黑色星期一。
5: 哦，
6: 这黑色星期一其实引发了全球的股灾，那这欧洲市场是被波及到的。那这个波及的影响非常严重，可以看到就是公司的股价冲上高点然后缩水一半。
5: 哇，那其实
6: 一夜之间。
5: 嗯，那个时候那个黑色星期确实是很夸张的，就是什么道琼斯指数一天就跌了20%几啊，是。
6: 嗯，对。
5: 那对 LVMH 的影响都这么大，我觉得当时一般来说这个时候面对危机嘛，他们是不是一般的公司管理层就是大家增强一下市场的信心，对吧？稳住一下股价或者想点办法。
6: 说两句好话，哎，
5: 对对对对，
6: 要对我们有信心啊，对。
5: 是。
6: 但是 LVMH 这个公司管理层可不一般呀。
5: 他们干什么了？
6: 就是舍瓦和拉卡这两个人都意识到说，熊市其实是我们加仓的好时机。
5: 我们加仓的？什么叫我们加仓呢？
6: 就是当时这个公司的这个股权还是比较分散的。大家其实是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5: 就是说对于两个话事人或者是 LV 和 MH 这两个公司来说，他们其实没有占绝对多数，也没有占所有的50-50。
6: 对，
5: 嗯，
6: 那如果说这个时候谁能在市场上买到更多的 LVMH 的股票， 那其实就是很容易打破表面的和平，然后占据上风的这么一个状态。
5: 哦，所以要抢这个公司控制权了，通过这种方式，
6: 就是其实偷偷开始加仓了。所以在1987年的尾声，可以看到 LVMH 的股票的交易变得非常的活跃，就活跃到一个什么程度，就是市场上都在讨论说，是不是有人又要收购你们了。那其实公司内部的高层是完全是知道，就是没有别的人在买这些股票，都是自己人在抢这些股票。其实 LV 和 MH 都在准备发动对于另一半的攻势。
5: OK， 那前面我们是回顾了 LVMH 诞生的这个年份，就是1987年，两家原本没有什么关系的奢侈品公司是怎么莫名其妙的就是牵手走到一起的。然后牵手之后呢，确实也是嫌隙不断。这里边的核心人物呢，一个是 MH 的代表，就是舍瓦，还有就是 LV 的代表拉卡。这两个顶级的这个职业经理人，他们其实都不是什么家族的继承人，他们是职业经理人。就拉卡还算是一点家族继承人吧。
6: 嗯，对。
5: 这两个职业经理人因为理念的不合啊，或者风格的不合啊等等的，其实在日常的经营当中

0: 已经有很多的这个摩擦了。到了这个1987年的黑色星期的股灾之后呢，他们想要趁势对对方发动一轮偷袭，是这样一个前行的总结。
1: 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接下来我们就看时间线上的第二个切片，这个是1988年6月中旬到7月中旬的一个月时间，
0: 就过了一年，
1: 半年吧，
0: 半年吧。
1: 嗯，就是在这个半年里面呢，舍瓦和拉卡都已经制定了新的策略，他们都想找外援，然后来帮助自己把对方给扳倒，然后呢也开始各自起草具体的计划。我们先说 MH 的舍瓦这边，就是做酒的，他的思路还是跟之前一样，就是在酒业同行里面找一些盟友。那原本在 LVMH 合并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去找那个就是英国的酒业巨头健力士谈了一个合作协议。只不过呢，就是这个合作协议被 LVMH 的合并强调了所有的风头，就是这个新闻里面就对这个部分只提了一句话，然后前面全部都是 LVMH 合并了，合并了，合并了。
0: 这个我插问一下，就是这个健力士不就是那个 Genius 那个啤酒吗？
1: 啊，对，
0: 你这个 MH 不是一直自认非常高贵吗？怎么会跟啤酒的公司这个合并？
1: 啊，对，就是健力士这个牌子是做啤酒的，但是它这个集团里面有一些别的品牌，比如说Johnny Walker、
0: okay、
1: 还有就是 Golden Gin、
0: 那个金酒
1: 啊，对，当然就是你排下来会发现这个集团再怎么样它都是做大众品牌的、就是其实档次上肯定是比 MH 要低很多的，但是正因为它做是大众市场，它的分销网络其实比就是 MH 还要再强一点，那这个就很符合这个舍瓦的要求。
0: 就舍瓦对于酒类的行业这个核心的竞争力就是这个分销网络很在意，
1: 对，他就是要这个东西。那所以说到了1988年的舍瓦就是去跑去进一步拉拢这个健力士的董事长叫田纳特，然后双方开始讨论一个很有诱惑力的方案，就是 LVMH 和健力士交叉持股 20%。虽然气氛不多，不过田纳特也是我们整个故事当中第三个关键人物。
0: 这个交叉持股我们在并购那期里面也提到过，就是等于是 LVMH 和健力士互相持有对方的 20% 的股权，这种方式来联合。
1: 对，而且必要的时候还可以继续增持。这个交叉持股其实是一种就是把合作关系锁死的状态。这个就是对于防止恶意收购的外人是很有效的，就是因为我有个盟友随时可以过来帮我嘛。当然呢，这个对于防就是家里的另一半 LV 也很厉害。
0: 等于是想把这个集团继续的做大，引入一个新的合作伙伴，然后这个合作伙伴是跟我一帮的。
1: 对。
0: 啊，是这样。
1: 永远跟我一帮，这个就很对方来说就比较压抑了嘛。所以说当时啊把这个交叉持股方案提交到 LVMH 董事会讨论的时候呢，这毫不意外的遭到了拉卡的强烈反对。你要干什么？就是拉卡是决定
0: 一眼看出
1: 啊、对，拉卡是主张说你这个交叉持股可以，但是我们这个能不能不要 20% 这么多，要不然可以砍到1/10吧，2%就差不多了吧。
0: 2%就是有点没有必要了，大可不必，而且对于健力士来说是不是有点侮辱性稍强了一些。
1: 对，所以说此后呢，舍瓦主要就是在健力士和 LVMH 的董事会之间两边斡旋，就是说谈判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交叉持股的比例，这个数字呢最后是定成 12%。而拉卡竟然接受了12%这个数字，这个反而让舍瓦大概意外，哎，你怎么就接受了？
0: 对啊，就是刚提那2%感觉就是一个乱喊一个价，实际上就是完全否定的意思，结果就是谈到一个12%居然就接受了，那其实这个交叉持股也蛮厉害了呀，对吧？
1: 嗯，
0: 所以拉卡在干什么？
1: 他在憋个大的
0: 哦，就是表面拖延你的时间，他在拉自己的盟友
1: 啊。对，因为拉卡就是跟舍瓦，就舍瓦很不一样嘛，舍瓦是在酒类行业是深根的，就是盟友很多、拉卡这个人他关系网不是很强，他就想说我是不是可以找一个纯粹的有钱人，就是那种金融家，而不是一些就是行业的经营者来结盟，对，这个可能对我来说更好一点，我只是单纯需要钱嘛。那按照这个方向呢，就1987年5月份他就找到了一个人叫做伯纳德·阿尔诺，这就是我们整个故事的最后一个关键人物。
0: 哦，伯纳德·阿尔诺就是 LVMH 如今的天王老子来吧。
1: 啊，没有下半句了吗？我们还是搁这介绍一下天王老子好吗？就是毕竟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讲整个故事，否则这个天王老子早就该出场了。那是这样，伯纳德·阿尔诺呢，他是一个就是商界家庭出身的一个背景，他家里是搞建筑公司的。在20岁的时候他考入了著名的巴黎综合理工学院，但是呢这个学院有个很搓气的地方，就是安排了两段实习，这个实习让阿尔诺非常的反胃。这个第一段实习是让他去法国国铁的车厂搬大包，第二段实习是去麦肯锡。
0: 就搬大包我觉得本身也没什么吧，提交的我觉得挺必要的，麦肯锡怎么了？就是很不好吗？这个公司当时、
1: 其实当时麦肯锡也挺好的呀，就但是呢阿尔诺就是不是很喜欢这种咨询顾问，他觉得咨询顾问终究是局外人嘛，只能给一些表面的意见，他其实就是很喜欢自己动手来运营公司
0: 啊，是吗？
1: 所以说呢，毕业以后他就迫不及待的回到了家族企业，开始掌管公司啊。对，然后他把这个原来家里的这个公司从传统的公用住房的建设逐步转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叫度假屋的开发。
0: 这什么？就是一个集体的 Airbnb？
1: 也不是，就是那种你知道那种就在海边造一个小别墅，然后你度假的时候去
0: 啊，
1: 就是那种感觉，
0: 就是比较长期的民宿的那种感觉，定期的民宿的。
1: 对
0: ，OK，
1: 反正对当时的法国人来说，这个度假屋的想法非常新奇，而且就效果也很好。整个事情就让他的这个家族企业一跃成为全法前五的建筑开发商。
0: 哦，很厉害。
1: 阿诺就几年就做到这个事情，其实他非常厉害。然后呢，他就觉得说，哎，我法国能做到这个事情，我是不是在美国也可以搞点这种东西？而且正好到1981年的时候，法国的时局正好有点动荡，然后他就趁势把家都搬到了美国，开始去美国发展一些事业。只不过美国生意没有他想象当中那么好做，其实做了一个项目就基本上停手了。那在美国待了这几年呢，他主要就是在他的邻居身上学一些旁门左道的金融技巧。 就是什么杠杆收购啦、资产剥离啦等等的。
0: 那这些东西是不是接下来就会要用到了？
1: 对，他就是一个要学以致用的人，所以到了1984年呢，他就已经非常急迫在法国市场上找我可以买什么，你帮我找找啊。
0: 他是喜欢这件事情，就是
1: 他真的很喜欢这件事情，就是一直在邀请，比如说法国的这些银行家就帮他找投资的标的。
0: 嗯，
1: 到1984年，就是银行家们说，你要不然去试试这个吧，这个叫做布萨克联合体，你可以买这个。
0: 这是什么公司？

0: 那他都会一块钱什么都是债务啊，不是这个概念，还是资产有很有价值的。
1: 对对对，那实际上在这个 3.6 亿法郎里面呢，阿尔诺自己只出了四分之一，然后剩下的四分之三都是银行给的，
0: 这个我们讲过，
1: 其实好多家银行给，
0: 就是杠杆收购的这个部分。
1: 其实这 3.6 亿法郎的报价在所有的就竞购者当中不算很高，但是呢，阿尔诺有一个优势，就是他很早就发现这个竞购里面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就是不是有一部分资产是那个维洛特家族嘛？这个家族本身很难搞，然后呢，他就先把这个家族的这个部分搞定了。
0: 啊、他跟他们谈妥了，
1: 谈妥了。所以说，就他相对于其他竞购者来说，他这个钱是最容易到位，也最容易被接受的。
0: 啊，就是相当于就是那种复杂的物业重新整合那种感觉，是吧？
1: 对，就是反正他在里面是一个最有能力的一个竞购者，所以他最后拿到这个标的。这个标的呢，就是到底好不好呢？我们说一个数字，就是这个标的的年营收额是超过了172亿法郎，
0: 整个资产是 3.6 亿法郎卖掉的，但是年营收就有172亿法郎、
1: 对，
0: 这如果算什么 PS 的话，什么怎么算都算不清楚了啊。
1: 对，就是这个事情就是有点诡异，所以说我觉得就银行家给他对这个资产是很有道理的。而且呢，这个资产包它有个特点，就是里面大多数的东西确实是垃圾，
0: 就有可能债务啊或者经营的状况都很差。
1: 对，比如说什么纺织厂之类，确实是没有什么人要，所以说阿尔诺就决定说，那我把这东西砍掉不就好了。
0: 反正我拿的钱很便宜。
1: 对，那所以说他之后就针对整个联合体做了大刀阔斧的改组，他卖掉了30个工厂，然后总共20000个工人里面裁掉了8000-9000个，那最后呢只留下了几个他认为最有价值的资产，就包括什么呢，就是法国著名的百货公司叫勒蓬马歇，然后有一个家具零售品牌叫康夫玛，还有一个尿布公司，还有最后一个东西就是迪奥高定时装业务。
0: 哦，所以这个资产包就是败絮其外，一堆东西，但里边包了一个迪奥的刻明珠。
1: 败絮太多了，主要是。那迪奥呢，其实二战以后最具代表性的法国时装品牌，也是所谓新风尚的领导者。迪奥也是当时可能是第一个成功实现了设计师接班的品牌，就是原先它的核心是灵魂人物是克里斯丹迪奥嘛。然后呢，他的接任者就是伊夫圣罗兰，这两个人接班并没有让迪奥倒掉，反而让迪奥继续发展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在阿尔诺接手之前，迪奥的状况其实已经不好了。当时迪奥呢已经把香水业务给卖掉了，而他的核心收入变成了品牌授权。品牌授权就是俗称的卖商标。
0: 就他自己不生产东西了。
1: 对，就是把商标授权给别人，就你拿着我迪奥的牌子去生产别的东西。就当时有个统计，就是在阿尔诺接手的时候，在全世界有260种带有迪奥商标的各类商品，这个质量完全是良莠不齐，就是差别非常的大。然后这其实对于当时品牌透支也非常大。所以说，你说迪奥是明珠吗？就名义上是明珠，但实际上经营上呢？没有那么好。阿尔诺其实就是对重振迪奥这个事情是最感兴趣的，所以
0: 他
1: 买了这
0: 个
1: 包。但
0: 是
1: 不管是改善品牌授权，还是去给迪奥重新开一些直营店，去找新的设计师，这个其实都需要时间。所以呢，他暂时把这些比较艰难的部分呢，就是往后排了一排，然后把自己的对于奢侈品的兴趣放在了一些别的投资活动当中。比如说他趁机又投资了一些像拉克鲁瓦这样的年轻的设计师，然后他还在1987年趁乱收购了 Celine 的一部分股权。
0: 趁乱，所以他真的很喜欢买买买这件事情。然后他对于这个时装和那个奢侈品这个行业里面实际上是有比较强烈的兴趣，就对这个行业他也很感兴趣。
1: 是，
0: 那所以到了1988年的时候，其实这个 LV 的那个拉卡去找上阿尔诺这样一个所谓的这个比较纯粹的金融家的时候，其实这个阿尔诺已经不是个纯粹的金融家了，他已经在这个商界已经是
1: 大出风头了，
0: 而且有时尚品牌啊，就是有跟 LV 直接相关的一些品牌啊。
1: 对啊，
0: 那我灵魂提问一下，就是这个时候拉卡找了阿尔诺过来，这目的是为了找一个就是纯财务投资一个什么所谓白衣骑士，对吧？然后为自己夺得这个 LVMH 的主动权，是这个目的，对吧？但是你找来的这个白衣骑士是一个很擅长并购啊重组公司的，然后对于这个奢侈品行业又很感兴趣的一个资产运作的高手，你就不怕这个纯粹的帮手把你一脚踢开吗？
1: 这个事情很难说，就是我看了所有报道，对这个事情没有个明确结论。那我自己的判断就是拉卡自己是有一点膨胀，他在里面有很多错误的判断。有几个点啊，首先就是拉卡当时觉得自己经验更足一点，因为他当时已经70多岁了。
0: 那阿尔诺呢？
1: 30多岁。
0: 哦，所以他们其实差一大辈人呢。
1: 对。
0: OK。
1: 就从拉卡角度肯定觉得说啊，我老当益壮，我经验十足，我完全可以驾驭你这个年轻人，没有问题。其次还有一个错误的判断，就是阿尔诺在重整整个布萨克联合体的过程当中呢，主要展现的还是那种金融手段，比如说他本身拿布萨克是杠杆交易，然后他后面做了债务重组，还把一些公司的资产做了上市的再融资等等，这个其实还是金融的部分，这个就可能让拉卡认为他还是比较像一个纯粹的银行家，那对于企业运营可能没有太大兴趣，否则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都卖了呢，对吧？那还有一点就是拉卡其实忘记了迪奥的香水业务到底在哪里呢，就是迪奥不是他把香水业务卖了吗，那谁是买家呢，是 MH。
0: 哦，
1: 就是 MH 把这个东西买过来以后呢，
0: 在自己手里，其实
1: 对，他其实躺在 LVMH 的这个资产组合里啊。那阿尔诺其实一直希望把香水和高定时装合并，重回一个迪奥状态的。但拉卡其实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0: 结果他就引狼入室了。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 第一财经广播。

0: 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1: 我们不见不散。
2: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3: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4: 前面呢，我们回顾了 LVMH 作为一个集团的这个发展史上的第二个切片，就是阿尔诺是在1988年年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边空降到了 LVMH 的这个内斗局当中，并且很快把所有人都玩弄于股掌之间啊。这段的节奏我已经觉得非常的快了，而且很紧张啊。你到了第三个切片就只有一天了吗，袁老师？
5: 对，就是这一天是1990年的4月26日，它其实是 LVMH 早期内斗史上最精彩的一天，因为当天有一个判决将同时决定阿尔诺和拉卡在 LVMH 的命运。
4: 等一下，袁老师，这个1990年和88年已经过了一年多了啊，这个拉卡还就是在公司里面跟阿尔诺在斗着呢。
5: 啊，对，他还没有被挤走，这个真是个奇迹啊。这段时间里面，拉卡在工作上主要是采用一个迂回战术，就是我不跟你阿尔诺正面对决，他把更多精力就放回到了 LV， 就他试图在 LV 就是重建一个不受这个顶层架构影响的独立的王国，我就在这里面活着了。因为当时 LV 和 MH 就它的合并还是相对来说比较仓促的，那整个重整过程也不是很顺利，就是 LV 还有很多公司制度和章程跟整个集团不是完全的统一的，所以呢就这给拉卡一点的就是自由度，对，我还可以在 LV 就是当自己的国王嘛。至于阿尔诺呢，阿尔诺在不遗余力的把这个拉卡排挤走。
4: OK，
5: 就是他很努力啊，他使了好几个招数。首先呢，他先是要求 LV， 你这个章程不是跟集团不一样吗？你要修订你的章程，你要跟我们集团一致，这董事会结构什么都要一致。而且他提了一个点，就是很小一个点，就是董事的年龄上限规定是70岁，超过70岁你不能当董事。
4: 哦，就完全针对拉卡，因为你前面说过拉卡是70多岁是吧？
5: 哎，对，那个时候拉卡已经76岁了，这
4: 也太明显了。
5: 就是你打老人。
4: OK。
5: 虽然这个修改年龄上限决议呢最终没有获得通过，但其实这个阿尔诺的目标就非常明确，我就是干你。
4: 嗯，
5: 接下来第二招呢，阿尔诺是瞄准了此前 LV 就是用来拓展亚洲业务那个重要的合作伙伴，就一个经销商叫做兰陵公司。
4: 嗯，
5: 1989年的11月就是突然跳出来一个律师，他代表一个手拿50股 LVMH 股票的股东，就他突然发难，是说你们这个兰陵公司在跟 LV 的合作当中是通过一些非常规的合作比例吃掉了大量本应属于 LV 的利润，而如果未来 LV 想要买断兰陵的在合资公司当中股份呢，还要付很高的分手费。最麻烦的是我们找到了财务流程上的瑕疵，就是你们用了第三方公司走账开票，然后这个走账开票的过程当中挪用了2000万法郎，这个被我们发现了。
4: 就是 LV 有人在这件事上面吃了回扣了呗。
5: 啊，这回扣了，对。但其实这个事情在不够透明的海外市场，其实这种遮遮掩掩的中间费用呢其实很难避免了，所以这虽然是一个瑕疵，就是大家也都认可，但这个事情解决起来真的很麻烦。
4: 反正就是有一个只有50股的这个小股东不知道怎么对这件事情就了如指掌
5: 啊。对，
4: OK。 嗯，
5: 这个事情进一步发展到1990年初呢，就是拉卡发现已经出现了一些直接针对他的人身攻击，
4: 就把这个问题往他身上引了。
5: 对，就之前拉卡就怀疑过什么办公室是不是放了窃听器啊，出门会不会有人跟踪我啊之类的，那这一次呢谣言的方向直接变成了就是拉卡这个人是极端反犹主义者，他还为极右翼政党捐过款什么什么的。当这种匿名主播就非常不光彩了，就是这里其实也让拉卡越来越想用正面的手段把阿诺打倒，
4: 就开始已经往个人的方向去了是吧。
5: 嗯， 嗯，这个就是他已经忍受不了了。
4: 那他怎么来就是回击阿尔诺的这些排挤他的这个或明或暗的手段呢？
5: 就他一直在找正面对轰阿尔诺的手段，而且是法律手段。在法律层面他其实找到了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呢是这样，就是阿尔诺不是之前抢了很多 LVMH 的股票吗？抢购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其实持股比例很快就达到那个 35% 那个数字。
4: 对，这个其实我前面就听了就觉得很奇怪。
5: 嗯，对，而且比如说你 35% 的话，而且它中间涉及到公司实际控制权，其实理论上是发生了转移的。
4: 嗯，
5: 那照理来说这种情况下阿尔诺应该同步发出一份针对 LVMH 的全面收购邀约。
4: 对啊，这个不就是我们前面讲收购的时候都讲到的事情吗？
5: 啊，对，这是他没发这个东西，是不是瑕疵？
4: 是啊，
5: 他继续告。
4: 哦，
5: 结果呢法国金融市场管理局 COB 就是裁定了说阿尔诺是通过一点点扫货来积累股权的，这个跟我们就是要求发收购邀约那种大宗交易和直接买到公司的情况不太一样，虽然这个事情有一点漏洞，但是呢我们觉得他不需要提出收购邀约。
4: 哦，这个东西这合理吗？就是 公开市场夜间扫货，据我所知，比如说像我们之前讲过什么大众和保时捷啊那种里边，都是需要发出邀约，你都是要公告的呀，至少、
5: 嗯、
4: 对吧？
5: 我们之前提的中国证监会，你1%的股权异动，他都会给你发个通知呢。
4: 对啊，不然的话就是你们夜间扫货，然后悄悄的打枪的话，那你这个收购的这个资金的需求就大大减少了。如果你发公告的话，大家都会来，就是把这个价格抬高嘛。
5: 对，这就是当时的法国的证券交易市场，要不然法国交易市场比较小，就它整个市场还是比较粗放的。
4: 这很大的漏洞哦。
5: 这个监管也比较的随意，就是哪怕发现了这是一个漏洞，他都不着急补。
4: 就是阿尔多这种在美国摸爬滚打过一小段时间的人，就是一眼都能发现，然后他实际上这种方式迅速的把这个对于 LVMH 的这个股权所有权从一开始固定的那个 24% 30% 一下提到 35% 了。
5: 对，就是合理利用了这个监管的后门。
4: 这个是你讲的第一个，这个就是拉卡想要回击的方式，实际上是被监管局给糊弄过去了，对吧？
5: 对。
4: OK， 那第二个方向呢？
5: 但是第二个方向呢，就是感谢 COB、
4: 啊、又感谢了，
5: 感谢舍瓦
4: 啊？怎么说？
5: 这 COB 和舍瓦联合贡献了一个非常精准而且致命的方向，但这个事情说起来有点绕啊，我们尝试解释一下啊。是这样，就是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那个1987年3月，这个 MH 不是有过一阵股价的异动吗？那 MH 当时其实做了一个紧急的措施，就是它发行了一批特殊的债券，叫做附带认购权证的债券。
4: 什么意思？
5: 这个债券有两部分组成，一部分就是正常企业债权，就规定那个投资期限啊，规定利息、啊、
4: 借钱的东西
5: 啊，对，借钱的东西。但是呢，这个债券上面加了一个另外一块东西，就是 MH 的股票期权。
4: 嗯，
5: 就你可以拿这个股票期权、啊、直接按照固定的价格在一段时间里面去买 MH 的股票。
4: 哦，
5: 而且后来 MH 不是跟 LV 合并嘛，他们当时是一个换股合并的方案，所以这些认购权证之后也可以直接用来买 LVMH 的股票。
4: 我理解一下，就是最早时候 MH 就是还没有跟 LV 合并的时候，他发这个这种什么附认购权证的债券的目的，实际上是为了扩大自己的这个盘子，让别人来收购他。
5: 就是他把自己的那个股权就分散出去了
4: 啊，这样的话比较难收。
5: 对
4: ，OK， 因为就是他自己的股权里面就含了那些债券的一些部分，那个是不太好收的。
5: 嗯，是的
4: ，OK， 是这个意思。
5: 但是这个措施就是等于是给整个 LVMH 留下了一个后门，就是谁拿到这些认购权证，谁其实就可以去买 LVMH 的股票嘛。
4: 就不用公开市场上买了。
5: 对，其实阿尔诺去收购 LVMH 股票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都是通过这种认购权证来认定的股票的份额。
4: 嗯，
5: 对，他没有真的去买股票，他就是拿这个认购权证。
4: 那我要请问一下，就是这个认购权证它从哪里来的呢？
5: 哎，你还记得他们最早合作的时候，这个舍瓦不是带了两个银行家去见他吗？
4: 拉扎德银行。
5: 拉扎德银行手上直接给了他 8% 的认购权证，
4: 就是他那时候发出去实际上就有很多银行来买了这个债券，实际上就获得这个认购权证。
5: 对，
4: 所以就是 MH 发那些债券的时候实际上有很多银行来买的。
5: 嗯，
4: 然后这个拉扎德银行就有很多，
5: 对，
4: 买了这些债券的同时，他其实也有了这些就是未来变成了 LVMH 的这个股票的认购权的这些权证。
5: 总之就是新的突破点就在这里，如果这部分的认购权证被认定无效的话，那这个是不是会影响阿尔诺手上的持股比例？
4: 是的呀，
5: 其实这部分非常大，这个大概占到了 LVMH 的这个股权的 12%。
4: 哇，那时候 MH 真的发了很多呀。
5: 啊，对，就是发了很多吧，就是如果阿尔诺一下失掉这 12% 的认购权证，他基本上就告别董事会，他就走了。
4: 所以拉卡的目的就是说要使得在法律上面阿尔诺这 12% 的这 LVMH 的股权无效。
5: 对，就认购权证无效。
4: OK，
5: 嗯，他就想办法做这个事情就好了。
4: 那为什么无效呢？刚刚那个不是挺顺的吗？就是我是正常买过来的呀。
5: 对，所以说其实实际去认定的时候非常的困难，就是相关诉讼其实做了两大轮，第一轮就是大家正面的去讨论这个认购权证有没有效啊什么的，然后判决就是说啊，偏向阿尔诺，就是认购权证是有效的。
4: 对，我刚才听你那个描述，感觉它没有什么问题吗？
5: 对，但是呢，就是第一轮的判决里面留了一个口子，这个口子是说 ，MH 你在发这批债券的时候，你的发行程序有问题。
4: 啊，就不是说阿尔诺买这个权证有问题，而是说 MH 最早发这个债券就有问题。
5: 对，
4: 什么问题呢？
5: 因为当时 MH 发这批债券的时候，是向自己的股东保证，这批债券就是附带认购权证的债券，只会在法国国外发行，就只会有法国国外的投资者来买，不会影响你法国国内的这些投资者的权益。
4: OK，、嗯、
5: 然后股东才同意你去发这个债券。
4: 但是那个拉扎德银行不就是法国的银行吗？
5: 对呀、啊，就是实际上这个债券一发布就被法国国内的金融机构抢购一空。
4: 哦，所以这个就他的这个就合规性上的这个漏洞，实际上在这个地方，就是 MH 发这个债券是有瑕疵的。
5: 对，然后听到这个判决结果，这个拉卡很受启发。
4: 谢谢法官告诉我这个小知识点，是吧？
5: 对，然后他马上就组织了第二轮诉讼，开始猛攻一个逻辑，就是你的发行程序无效，所以你的认购权证无效。
4: A 这一步就已经不对了，所以后面 B、C 这几步都不对。
5: 对，你一开始就错了，你后面就不要给我讲对错了。
4: 很有道理啊。
5: 对，阿诺也知道你这个逻辑很严谨，很合理啊。而且法官也有可能就是确实是这样
4: 认
5: 定的、嗯、对，那一旦我手上这个 12% 的认购权证被认定无效的话，他其实就面临两个选择，一个很差的选择，一个更差的选择。
4: 怎么说，就是一旦无效的话会怎么样呢？
5: 很差的选择就是说 LVMH 可以出钱买断这部分有瑕疵的债券。
4: 多少钱？
5: 30亿法郎。
4: 哇，还是蛮多的，很厉害，很厉害。
5: 这个有两个问题，一个是花这么多钱会影响当年集团的一个现金流，这个是非常贵的支出嘛。
4: 嗯。
5: 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造成这些事情、
4: 嗯，
5: 那你在董事会里面其实就是地位一下就是会
4: 容易受攻击，
5: 很容易受到攻击
4: 啊。所以说用这种方式的话，虽然不是很直接的，但是也有可能会使得阿尔诺失去在 LVMH 的董事会里面这个绝对的权威的地位。
5: 对，
4: 这个他不能接受，
5: 他不太能接受。那更差的选择就是他自己出钱就继续增持 LVMH 嘛，
4: 这不就可以了吗？ 就是我这12我还是得要是吧，然后我自己花钱就行了。
5: 花很多钱啊。首先这个你一下子买 12%, 你加上原来手里的比例，其实就很容易触发全面收购邀约了。
4: 啊、哦、你得明面上来了。
5: 你得买很多很多的股票了，然后再加上这个，因为整件事情大家都是公开的，大家都盯着你。
4: 你的股价就会瞬间上去。
5: 然后你的资金量就是瞬间翻番。
4: 啊、哦、有可能都买不下这 12%。
5: 嗯，就是没钱。说到底就是他手里已经没有钱了，就是哪个选择就是对他来说都不好。
4: 嗯，
5: 那所以他只能期待一个奇迹嘛，就是1986年4月26日法国上诉法院针对此案的裁定。如果不利于他，他就要离开 LVMH 向拉卡投降。
4: 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5: 大家可以看到阿尔诺现在还坐在 LVMH 里面，就知道这个结果、就是。
4: 搞得特别神奇，不好意思啊。
5: 对，就是其实就是4月26日下午的2点10分，巴黎上诉法院下达了最终裁决，认为虽然发行程序有瑕疵，但是认购权证依然有效，维持了原来的判决。
4: 就是完全的偏向了阿尔诺这边。
5: 嗯，也救了拉扎的银行，否则拉扎的银行可能现在也倒了啊。
4: 哎，那这个判决现在有说法吗？就是法院为什么就是虽然但是了一下就结束了吗？
5: 嗯，没有很明确的说法，嗯，但是有一些说法就是在整个法律诉讼过程当中，阿尔诺是有很多 lobby 的部分。
4: OK, 反正就是最后法院选择了一种就是就这样吧。
5: 啊，和稀泥的一个
4: 维持现状这个方式。
5: 那这是两点十分发生的事情。那当天下午3点半，阿尔诺就在自己的办公室，也就是原来 MH 的总部大楼接待了媒体记者。那针对这个判决本身的讨论非常简单，几句话就讲完了。阿尔诺就直接开始讲一些未来的收购计划。他说，我终于能够专注于真正重要的事情，就是 LVMH 的业务。
4: 就我不是来这个投钱赚钱的，我就是看中了 LVMH。
5: 我要好好经营。嗯
4: ，OK。
5: 那到了当天下午的4点半，有一通电话拨到了 LVMH 的总部办公室，也就是那个三层小楼，
4: 没有电梯的小楼，
5: 没有电梯的，大家吵了天昏地暗的那个小楼里面。这个电话是找拉卡的，但是接线人就说拉卡先生已经不在公司了，他已经辞职了。
4: 当天就辞职了。
5: 嗯，据说阿尔诺是想再等几天，就是在4月30号开股东大会的时候逼宫把他请走的。
4: 嗯，
5: 不过拉卡已经预料到了这个判决会支持阿尔诺，也预料到这个股东大会就是为了逼宫开的，所以说在4月26日判决下来当天，78岁的拉卡就开始迅速的走整个流程。他4点钟就要辞职，5点钟下班，第二天就把办公室清空了。
4: 就是我先提的，是我先提的，
5: 啊，我走的，嗯，我自己走的。
4: OK，
5: 嗯，不过拉卡在 LV 做了13年，也有一些带不走的东西。他当时把 LV 从法国的2家门店变成全球范围的130多家店，公司的年营收则是从1400万美元暴涨到了12亿美元。即使阿尔诺后来接手了 LV, 其实也没有对拉卡此前制定的战略做太大的调整，只是因为当时那个兰陵公司不是闹出一些事的嘛，为了限制这个对于亚洲业务的依赖呢，阿尔诺就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就是把新的开店重点放到了美国市场。
4: 嗯，所以拉卡本身对于 LV 就是路易威登这个部分的业务，实际上还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开拓者。
5: 嗯，不过随着他离开，有14位原来在 LV 工作多年的高管也选择跟着拉卡一起走，大家集体，
4: 嗯，这才是我的老领导，对吧？
5: 啊，对。但这个事情对于阿诺也没有造成什么很大的影响，他就迅速的补上一些新的管理层，然后再开掉了几个嘴上不客气的董事，接管 LV 对他来说就是这么简单。
4: 那所以自此，两位造就了 LVMH 这个庞然大物的高管都已经离开了这家公司。那这里呢，我们基本上讲了一下 LVMH 这艘大船是如何形成的，然后又是怎么落到了阿尔诺的手上的，就整个的过程。实际上还是很，就是对我们节目来说非常长啊，但是对于整个历史来说还是比较简短
5: 的。嗯，而且这个故事其实还没结束，因为这个时候阿尔诺还没有变成最终的唯一的胜者。
4: 还有谁？
5: 就阿尔诺这个人为了赢，连面相都变了，这还有谁没有被他干掉是吧？回顾一下，就是前面的故事当中，我们其实提到了4个关键人物，
4: 啊，
5: 但是有一位因为戏份太少，你肯定已经忘记了。就是建立是那个董事长，就是阿尔诺在合资公司当中那个合作方，就是田纳特。
4: 哦，对对对对，就是毕竟他还有40%在合资公司里面的股份是吧？
5: 啊，
4: 对，
5: 对，
4: 所以他怎么样？我感觉他在里面就是一直很佛啊。
5: 对，就是阿尔诺最早被拉入 LVMH 这个局的时候，他的设定不是很像 ATMG 吗？
4: 嗯，
5: 那在这个合资公司里面，建立是就变成了他的 ATMG。
4: 就当你真的是要开始掌管公司的时候，就是建立是就变得非常的 ATMG，嗯，
5: 啊。对，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合资公司的架构和目标。阿尔诺在合资公司里面是占60%，建立是占40%，然后这个公司一开始是买入 LVMH 24%的股份，然后之后3年继续增值到30%，这个是目标啊。
4: 嗯，
5: 那买这些股票当然是要花钱的呀。
4: 对啊，
5: 对，而且就是两边都要花钱。这阿尔诺把手里上的股票什么都质押了，自己去到处筹钱，那建立是也要去花钱啊。
4: 哦，就该吧。
5: 而且阿尔诺为了抢下整个控制权，其实一直在扫货，到后期已经完全超出这个30%的投资目标了。
4: 嗯，
5: 但是他利用了合资公司这个不平等条款里面的一条，就是如果这个公司要增资 LVMH, 他内部不需要再开董事会走什么讨论的流程，不要过会的，只需要阿尔诺和田纳特互相告知，双方同意就行。这个事情看起来就是灵活行事，哦，但实际上很不利于建立式。
4: 嗯，我觉得可能他们当时签这个合约的时候都没有想到是不利于建立式，有可能觉得只是不利，就阿尔诺是那个 ATMG 嘛，对吧？直接只管出钱就可以了。
5: 啊，对，啊。
4: 但实际上最后的话就会变成，比如说阿尔诺，我一直在决定我在市场上买买买 LVMH 的股票，
5: 嗯，
4: 然后建立式就得，就是这个田纳特就得跟着出钱，因为我只要双方同意就可以了。这个双方同意就空间就很大了，是吗？
5: 对，就是有一种就是老婆带血瓶，老公在刷卡的感觉
4: 啊，这样的吗？那实际情况是什么样子？
5: 实际情况就是阿尔诺根本不在意田纳特就是愿不愿意，我想买我就是要买，你去给我出钱。
4: 就是双方的这个所谓的告知同意实际上是非常的 松散的，不需要什么真的流程。
5: 早期还有一些就是名义上的流程，就是据说双方合作时候，阿尔诺有时候还是会给田纳特两个小时的考虑时间。
4: 这叫流程了已经是吧？啊，
5: 结果到了1989年1月，就是为了进一步锁定这个控制权，阿诺有两天就已经买红眼了，就一口气买了8%的 LVMH 股票。
4: 哦，
5: 这笔交易没有告知田纳特，做完了。
4: 啊、哦，这我还是想要插出去感慨一句，就是在那个时候的法国的这个证券交易市场，就是一口气买了8%的 LVMH 的股票，都可以悄悄的打枪就可以了吗？
5: 就是大家都看到他买了，但就是最后被认定就是
4: 就 OK 了，
5: 随便随便、啊。
4: 行行行 ，OK。然后田纳特也随便，
5: 田纳特就是
4: 我不知道，但我事后同意了。我就是橡皮图章啊，我
5: 给你股票，这个股票为什么长得像账单一样？
4: 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我签了之后，不是他。

0: 占40%的股份嘛，我也得出40%的钱一起去投进去的呀，我不得跟着你后面我把这个钱掏出来吗？
1: 对，所以说这个对于田纳特来说是最难受的，就是他一直要为了这个阿尔诺的胡闹去筹钱。
0: 就虽然我觉得就是买 LVMH 的股票也不是件坏事，对吧？但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啤酒公司的老总，我也很累，是吧？
1: 我这个钱我没有必要这么花吧，就是
0: okay,
1: 所以到了1990年，就是前 LVMH 时代的这个冲突告一段落以后呢，阿尔诺就终于开始抽空解决他跟田纳特之间这个问题了。
0: 他干嘛？
1: 就之前跟这个首瓦和拉卡就是属于是你死我活的斗争，但是对于田纳特呢，阿尔诺还是稍微温柔一点，就是因为劲力士还是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就是真的反水其实两边都不好看。
0: 对啊，真的跟你闹掰了也很尴尬。
1: 所以呢，他就是先做了一个怀柔政策。原本的这个 LVMH 和健力士，就是最早舍瓦和田纳特自己谈那个交叉持股方案里面，其实有一个比较远期的方案，就是双方的交叉持股本来是说12%的交叉持股嘛，那么其实有过商议说未来可以提升到24%。
0: 那个时候还是健力士跟 LVMH 这个绑定是畅想的比较深远的。
1: 对，那阿尔诺其实就是我说我先帮你把这个畅想实现了吧，就是他在1990年年中通过两笔交易把 LVMH 在健力士的持股比例提高了24%，达到了原来的这个远期目标。而当时健力士的第二大股东他持股比例还不到5%呢。
0: 哦，等于 LVMH 把健力士给锁死了，对吧？就是他逃他追他插翅难飞
1: 啊。是，但是反过来说这个交叉持股就导致说健力士你也得买24%的 LVMH 股票吧。
0: 就是我已经买了很多了，对吧？
1: 不要这么多。
0: OK， 所以就是当时健力士确实他并不想要持有那么多的 LVMH 的这个股权。
1: 对，而且还是通过那个合资公司买的话，这情况就更恶心了，就是变成了这个合资公司其实要持有 LVMH 60%的股权。
0: 24除以6乘以10嘛，对吧？
1: 啊，对，
0: 嗯嗯，
1: 对，
0: 嗯，
1: 这不就是直接触发全资收购邀约了吗？
0: 对，就是作为这个合资公司我要发出一个邀约，对于 LVMH 来说。
1: 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必要。首先我不需要这么多股票，其实这个交易本身很恶心，那最后还是你阿尔诺手上把这个股票转给我。
0: 就是田纳特当然有一个选择，就是说我就是否决，我不同意这个东西，跟你闹掰，就跟你斗争起来也可以。
1: 对，这但是反正阿尔诺就是用整个这个套方法变相就是挤兑你呗，就你最好就是你直接退出这个合资公司，然后我们也不要再谈什么交叉持股了，就整套事情大家作罢吧。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尴尬的局面又维持了一段时间，就田纳特越来越看不懂阿尔诺在想什么做什么了。此前的阿尔诺不是主要忙着梳理 LVMH 这个股权架构内部人事之类的吗？然后呢他顺手把自己原来那个什么迪奥啊瑟琳啊扔到这个筐子里面，然后呢顺手买点什么娇兰啊 Kenzo 什么的。
0: 这都是顺手的事情吗？
1: 啊，都是顺手的事情。然后呢到了1993年呢他的投资兴趣又变了，就又不做奢侈品行业了，去采购什么媒体公司了。就在阿尔诺的安排下呢， LVMH 已经收购了一份日报，一份商业杂志，然后还准备买一份著名的费加罗报。
0: 哦，
1: 就是健力士我看不懂你在做什么呀，就是，
0: 大受震撼，对吧？
1: 健力士自己也搞过多元化投资，但最多也就是买个什么高档酒店。
0: 那酒店还是可以卖酒的嘛？
1: 啊，对，酒店可以卖酒啊。你媒体卖什么东西呢？媒体不能卖酒啊，就是这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期范围。所以说双方的就是争议主要是围绕这个部分，就是多元化投资的部分，田纳特并不是很理解，也不是很想接受。
0: 对，就是原本我参与到这件事情里面，是因为 MH 这个部分跟我是直接相关的，我还可以有很多的整合或者是提升价值的部分。那你越搞越大的话 ，LVMH 里边 MH 的部分就越来越不重要了，或者就是你的注意力不在这个上面了。那我以后 MH 这个东西到底能不能产生一些价值的和这个提升就难说了。
1: 嗯，所以说到了1994年1月，两家公司就是终于互相难以忍受，迎来了最终的解绑。
0: 就没必要，确实也没必要。
1: 当时解绑，健力士这边是有两个动作：一呢，他把手上原来通过合资公司持有的 LVMH 股份清掉了，他把这个清掉股份都卖给了阿尔诺手底下的两个公司实体。
0: 嗯，
1: 等于说阿尔诺就是掌握了更多的 LVMH 的股权。
0: 嗯，
1: 那另一方面呢，健力士同时又把这些就是卖股权的钱呢拿了一部分，同步又收购了 MH 的34%的股份。
0: 哦，就是他把这个跟 LVMH 的绑定固定到了这个酒这个部分里面。
1: 对，就是跟大的集团解绑，然后跟他酒类的这个公司就是再绑在一起。
0: 嗯，
1: 那如果未来 LVMH 想要把这个酒类业务剥离呢，健力士还要享有优先收购权。
0: OK，
1: 嗯，就他就是我吃定你这个酒的部分，这个部分你还是让我留着。
0: 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嘛，就是我的关注点不在那些多元的东西，那我关注酒，那酒的东西我还是保留着。
1: 对，其实健力士在里面的策略倒是一直比较明确的。
0: 嗯，
1: 那 LVMH 就这个解绑也比较简单，就是我把手上健力士股票就是直接卖掉就可以了。
0: 嗯，那这么回过来看的话，就是通过和健力士解绑，那 LVMH 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它财务上面很轻松，对吧？
1: 对。
0: 然后因为整个交易会给公司带来很多的这个收益，
1: 就是好像赚了110亿法郎了吧？然后阿尔诺还拿到了很多股权，
0: 就他还买到了 MH 嘛，对吧？嗯，
1: 这个事也很好啊，这个是在股票层面也很轻松啊。就是消息公布以后，公司的股价一下子蹿升了10%，因为大家发现你终于走回了正道。
0: 哦，对，也很清楚，就那对大家说都是好事嘛。我觉得是个双赢的状态嘛。OK， 嗯，就把这个关系理顺了，可以说
1: 是，可以看到之后的几年里面 ，LVMH 还充分的利用了就手上的这一点健力士股票，他通过分批的小规模抛售，就把这些股票变成了很多资金。他可以拿这些资金去买什么 DFS， 买 Sephora
0: 啊。DFS 我们知道就是全球最大的那个免税商店网络的那个之一。 那个连锁店，
1: 就是每个机场每个国际机场都可能会出现的一个免税店的品牌啊。Sephora 大家也可能知道，就是全球最大的美妆零售商之一，虽然现在业绩不是很好，但当时是如日中天的一个品牌。
0: 就是再次强调一下，就 LVMH 这是一个很大的集团啊，都是顺手是吧，都是顺手，
1: 都是顺手的。嗯，这个事情其实还有一点点的余波是出现在了1997年，当时的建立是因为已经跟 LVMH 脱钩了嘛，
0: 或者跟 LV 那个部分至少脱钩了，对吧？
1: 至少跟
0: LVMH 以外的东西脱钩了。
1: 对，他就开始心思活络，他试图与自己的英国同行一个叫做 Grand Met 的集团合并。
0: 嗯，
1: 这个时候呢，阿尔诺就觉得说，哎，你在背着我搞什么？他要插一脚，然后他手上当时还剩了10%的建立式股票，他就试图去插手整个交易。嗯，因为当时阿尔诺确实对于酒类这个部分不是很感兴趣，
0: 嗯，
1: 所以呢，阿尔诺提出过一个三方合并计划，就是建立式 Grand Met 和 MH 都合在一起。
0: 嗯。
1: 但是这个交易最后是没有成功，这也使得健力士和 Grand Met 最后自己合并了，它形成了如今的烈酒集团 DRTO。
0: 哦，就是我对这个酒不感兴趣，但是你这个大交易我还是得掺一脚是吧。这阿尔诺就是对于合并这件事情就是难以管不住的手，
1: 难以
0: 控制不住的手是吧。 OK， 但我有个问题，就现在这个健力士不对，应该就是你刚说的那个 DRTO 这个大的集团，
1: 嗯，
0: 它还保留了 MH 的股份吗？
1: 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的。2025年初阿尔诺曾经透露过他想要精简 LVMH 集团的酒类业务，同期呢 DRTO 也传出过想要砍掉健力士，所以呢这个陈年往事又被翻出来然后确认过一遍，就是还保留着。所以也可以说 LVMH 和健力士的故事以一种非常藕断丝连的神奇方式延续到现在。
0: 那听音乐老师聊完了这个 LVMH 这个集团的故事呢，就是我对于阿尔诺这个人本身有了很深入的理解。我感觉因为他不是有个很著名的外号嘛，叫做穿着羊绒外套的狼，我现在非常理解为什么有这个外号，就是外表看上去非常的 nice 对吧，非常的这个温和优雅，但是内心是非常的狠辣果决的。尤其是在 LVMH 这个故事里面，我感觉他非常像一个纯粹的机会主义者，就是我被偶然的拉到这个局里面，但是我就是敢于以小博大，然后抓住一切有利于自己的机会，想方设法达到的自己的目的。
1: 不过机会主义者可能又要大家关注的是他的目的到底大不大。那阿尔诺最大问题就是他的目的本身太大了，
0: 就是 LVMH 太大了是吧。
1: 对，他而且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巨物了。 LVMH 的成功也带来了巨大的财富增值，这其实对于阿尔诺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就是你很难分辨这财富到底是他努力的目的还是努力的手段。
0: 对，他到底是就单纯喜欢买买买的，还是喜欢把 LVMH 经营的大，这件事已经就是混为一谈了。
1: 对，其实我们今天只展开了整个 LVMH 历史当中非常小的一段，就是它最混乱的那3年的故事。
0: 嗯，
1: 至于在阿尔诺之下 LVMH 是如何吸纳各种各样的品牌，又是如何通过运营以及设计师的这个轮换更迭把整个时尚和奢侈品生意玩明白的，这个完全超出了一期节目可以覆盖的范围，请大家不要许愿好吗。
0: 你这样讲了大家还是会许愿的好吗。
1: 嗯，另外关于整个故事呢，我感受最深的倒不是什么人或者公司的细节，而是关于历史本身一个抽象的感受。这感受简单来说就是历史并不是均匀发展的，这个历史有时候非常的稠密，有时候又非常的绵长。比如说把两家上市公司合并为 LVMH 再重新上市，这整个过程其实只花了半年多一点。那阿尔诺从整个事情的局外人变成局中人，其实这事情就发生在一个月之内。他跟拉卡米耶整个法庭斗争虽然延续了一年多，但是宣布消息的那一天呢，败者就是迅速的把舞台让位给了胜者。而且也很难想象最没有存在感这个健力士竟然贯穿了整个故事的绝大部分。
0: 这个就是所谓这个历史的垃圾时间的这种感觉是吗？
1: 嗯，这种历史垃圾时间其实是一个很流行说法，就是用来形容一些就所谓无能为力又无可奈何的时代片段嘛。据说这个说法是来自于经济学家米塞斯的著作《人的行为》。嗯，我去看了一下这个著作，可以发现米塞斯本人其实没有那么悲观，他反而会觉得说正是无数个体有目的的行动以及他们相互作用产生的非预期后果才共同构成了历史演进的动力和过程，如果没有个人的选择和行动也就绝不会有 LVMH 的故事。商业就是这样，

0: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

0: 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财经早点。今天您将听到第一财经播客特别专栏无限进化。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这两年呢，预制菜的市场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其实从工业化的角度出发呢，预制菜它确实是缩减了餐馆饭店的运营成本，同时呢也降低着不少消费者的做饭的门槛。但是呢，多数的消费者的眼里啊，人就是什么呢，谈到预制菜就会色变。所以消费者他真正拒绝的是预制菜的什么呢？即便是这样，预制菜的市场依然是受到了资本的追逐和热捧。如何在满足餐饮效率的需求和保障消费者体验之间来找到平衡呢？我们今天啊，就预制菜的话题邀请到我们的专业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那么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嘉宾是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你好，汪总。
5: 哎，崔琦好，听众朋友们好。
4: 这期这个话题，我想就这两年汪总可能也是接触的比较多，就是大家想跟你聊的这个
5: 预制菜
4: 也非常的多啊。你平时自己点外卖或者是下馆子出去吃饭的时候，如果说哎你知道了吃到的这个是预制菜的话，你的心情会怎么样？
5: 啊，坦率的说，我的心情会很复杂，因为我和跟大多数消费者不一样，因为我一方面有作为业内人士，
4: 对，
5: 一方面我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所以呢，我会分不同的场景，两种场景。第一种场景就是能接受的场景，就比方说我在比较时间赶的时候，快餐、团餐、外卖，甚至有时候晚上一些深夜食堂，当我开会追求效率，解决我的温饱，或者不想做饭的时候，我觉得只要这个
4: 能填饱肚子，
5: 对，只要它能达到食品安全，这是我第一个要求。然后呢，口味过得过去，我就能接受。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这种是预制菜方面，我们把它理解是工业化的善意，那它降低了成本啊，它让我更快的可以吃到东西啊。但同时，我觉得什么时候不行呢？就是最近也是有一些热门的一些话题啊，打着现炒啊、匠心啊这些口号的一些中高端餐厅，或者甚至于人均几百上千的宴会的这样的场合，这种地方端上来的是复热过的预制菜，那我觉得这就是欺骗啊！我觉得消费者不在这种地方消买的不仅是食物，他要的是体验，他要的是信任啊！这个时候如果他们根本就没说这是预制菜，而卖的是预制菜，我觉得这是对于一种，我觉得我们消费者更注重的现在不光是温饱，是一种餐饮文化的一种理解和体验。这个时候我觉得是对这种餐饮文化的一种亵渎。
4: 那提到这个预制菜的话，其实也就是最近一段时间这个西贝的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啊。
5: 对。
4: 那么最近又有一个新闻了，就是说西贝的这个易主了。
5: 对
4: 也不是叫易主吧，就是他的这个CEO 决策者是更换了。
5: 对
4: 所以就是这件事来讲的话，因为我不知道你们作为业内人士能不能来评论一下就这个事情。
5: 其实呢，我们都是熟啊，我们都熟。
4: 熟的话，到底怎么说？
5: 很多东西讲起来，
4: 但是我们也想知道。
5: 对，想知道啊。OK， 那其实呢，我们贾总是我们客观的说啊，贾总是一个非常非常匠心、非常务实的一个人，也非常这个愿意把自己的事业干好，愿意给餐饮消费者去把这个好的食物给消费者去体验的这样一个人。那我觉得在这件事情上面，其实我觉得是技术性操作上面的问题吧。我个人觉得啊，
4: 就是面对舆论的这个处理方式，
5: 相对来说，对，因为现在毕竟不是当年这现在发酵的这种乘以的几何型的这种发酵的扩散能力太强了。
4: 对，
5: 而且呢，现在很多外面的自媒体他会断章取义， 就有你放一个五分钟的那个录音或者说视频，可能他就取了里面的两分钟，那里面的意思可能会完全中国博大精深，中国文化，包括对一些菜品也不是谁都了解的。
4: 嗯，
5: 到底今天预制菜是怎么样的一个标准？其实国家最近已经有了一个标准，
4: 对，
5: 但是我们满天飞消息，满天飞，到底什么是预制菜？现在大多数情况，大多数消费者是不知道的。
4: 嗯，
5: 所以这里面其实有很多信息不对称的地方。
4: 对，那刚刚我们一开始也说了，就是说预制菜它出现确实是降低了这个成本，也是提高了效率的，这种优势其实我们是很容易能够看见的。但是为什么在我们国内这种优势它没有能够完全转化成我们消费者的这种普遍接受度，反而引发了大家这么强的这个抵触的情绪？所以我们的消费者，我们的食客，他真正抗拒的到底是什么呢？
5: 对，我认为我完全同意这个最近的这个观点。就是预制菜本身，我觉得他没有原罪，
4: 对
5: 吧？他是来想把自己，这只是我们餐盘当中的一种选择而已啊。那我觉得错的是场景的错配和信息的不对的。
4: 怎么讲？
5: 那我们说就是什么？就是预制菜它本身是一种工业的这种效率和农耕文化情感的这种碰撞。
4: 嗯，
5: 我们今天消费者真正抗拒的，我认为不是预制这个技术动作，而是对失去灵魂的这种口感，或者说被剥夺的选择权，这是消费者的这个一个难受的地方。我们中国人餐饮文化里面，锅气、现炒，这都是我们需求的东西，对吧？
4: 对。
5: 但往往大家一听到预制菜，就觉得口味的同质化、口感的流失。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是很多商家把预制菜变成了万能胶。不管什么菜都往里面塞，就是不好东西。大家现在听到预制菜就等于劣质菜，就不好品质的东西全部都是预制起来了。
4: 哦，
5: 所以导致消费者把预制菜等同于廉价啊、不新鲜啊、科技与狠活啊，这种现象一旦形成，这种抵触的情绪就会出来。
4: 确实，也就是说，就我们平时如果说想下馆子，
5: 嗯，
4: 就希望看到那个明亮厨房当中那个戴高帽子的厨师在那边现炒
5: 啊，
4: 这种锅气，刚刚你讲的。
5: 但是你知道，就是有时候我们去餐馆，我们也需要时间，我们在那等了。如果真的每道菜都这样炒，你可能吃饭只需要半小时等等。大家就最好我点好菜就赶紧上菜，哦，我客人都到了。但其实预制菜这个东西在我们10年20年前就有了，大多数餐馆很多凉菜都是预制的，因为你可以在工厂预制，也可以在餐馆预制。很多凉菜，素鸡啊，什么大排，它可能都是我们面馆都是在那个他提前可能一天早上就弄好的，然后因为量也很大吧，中午也有，晚上也在卖，所以会有很多预制的东西，只是我们要看它是不是保证了品质。
4: 很多的人他说他反感的其实不是预制菜本身，因为预制菜这个东西它提及虽然是这2年才提及的，但是它存在其实很久之前就存在了，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什么卤味，对吧？它其实你说它不是也叫预制菜啊？对啊，都是事先都做好的。
5: 对啊。
4: 那大家反感的是什么呢？就是可能这个不知情这件事情对消费者来讲是更加重要的。就是汪总，你怎么看待这个知情权在预制菜当中的这种重要性？
5: 好，我有不同的见解啊。我觉得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我觉得这是个伪命题，因为我觉得知情权是很重要。但它是个底线，它不是解药。
4: 因为大家是不知道哦，你这个菜到底用的什么样的一个材料，
5: 啊，
4: 你这个肉到底是新不新鲜，还是说这个拼凑出来牛肉是吧，是挤压出来的，还是怎么弄，就是我不知道。
5: 对，但这是个底线嘛。对，你想知道，但它不是解药，因为你就算你知道了，你不想吃你就还是不吃，你觉得这个东西不健康你还是不会去吃，
4: 对，
5: 你觉得这个食材你可能会觉得不新鲜，你就还是不，它还是不新鲜。所以我觉得知情权这个事情是一个底线，不是解药。如果知情权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所有的餐厅都会贴上本店使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那还去吗？对不对？消费者现在觉得是，我不知道，我就不去了。那如果今天西贝说本店采用预制菜的标签，消费者去吗？那肯定也不去啊，对吧？所以不是知情权的问题，是大家对预制菜这个菜品大家有意见，大概率如果贴上预制菜就不去了。那么知情权解决的问题是欺骗，我说欺骗的问题，但解决不了不好吃和不健康的担忧。
4: 那 如果说我这一家店，
5: 嗯，
4: 我虽然说告诉你是预制菜，
5: 嗯，
4: 但是的话我标注一下，比方说我这个虽然是预制菜，
5: 嗯，
4: 但是我是用
5: 提前预制，
4: 对，还是用的哪些食材，嗯，还是提几点钟到几点钟做的，是怎么做的啊，或者说是哪些是现炒的，哪一部分是怎么样。如果说说的这么清楚，你觉得我们的这个消费者他会买单吗？
5: 所以说我觉得还是信任权的问题，不是知情权的问题。
4: 嗯，
5: 消费者信任的是预制菜的原料来源，添加剂使用是最终的口味还是原来的度。如果行业不能通过透明化的生产，比方说我们中央厨房的直播啊，来建立信任，
4: 嗯，
5: 仅仅靠这样一个标签，只能把消费者推向更远的地方。我的意思就是说。

0: 如果我一样，咱俩开个两个不同餐馆，你把餐馆上面写的我是用预制菜，然后我这预制菜什么什么，而我远程把我的中央厨房，我的预制菜的中央厨房在那儿直播，我觉得消费者会更来吃我的餐厅。溯源这更重要，信任
1: 对，
0: 权更重要，
1: 确实。
0: 并不是什么这个，因为最终大家都会理解，一旦这样看到了，就是我前面开始说两种人，我要赶紧时间快，我要注重食品安全。当我看到那个中央厨房食品很安全，时间很快，我就不大会去再去追求好不好吃啊，对吧？这种问题，因为好吃有时候跟这个是冲突的。
1: 确实，就
0: 对，
1: 是你如果说寻求我下班啊很累的这种情况下，我只想吃到一个热乎的饭啊，快点来解决我的这个肚子饿的问题。那我可能对于它这个口味
0: 口
1: 呀、
0: 味你会放
1: 质
0: 弃，
1: 感啊，
0: 你会
1: 对，
0: 放弃一点，对吧？因为
1: 确
0: 肯
1: 实，
0: 定是现场东西最好吃，
1: 对，
0: 中国人都懂。刚刚我说锅
1: 对。
0: 气，对吧？
1: 对，
0: 那预制菜就没有锅气嘛。
1: 确实啊。那么说到这个预制菜，那我们肯定也是希望这个预制菜它能够在安全的基础上更加好吃一些的。所以，如果说我们把现在这个预制菜发展到今天，把它看成一个像其他的这个商品、产品一样的这样来看待的话，你觉得一个好的预制菜，它的这个评判标准到底是什么？是说，我跟这个现炒的还原度更加的高，还是说它更加的这个便宜呀，还是食品安全方面等等？
0: 我觉得很简单，因为家里面也有，比方说最近你很会做饭，我不会做饭，那肯定每个人的手艺也是不一样的。那我们很多大多数年轻人，他们可能就是在家，甚至于在家吃的就是方便食品，也有很多啊。你不一定在外面吃的是方便食品，也就是所谓的预制菜嘛，对吧？方便食品，所以我觉得跟你吃的这个产品并不特别在意，而是有没有家的味道。
1: 你是说预制菜它也可以要有家的味
0: 对，
1: 道？
0: 我觉得必须满足三个度啊。第一个度呢，就是还原度。其实未来随着这个工业化生产越来越高超，我们的科研越来越厉害。当然，大家谈到科技就很火，一般现在都是一个负面的词语。
1: 对，
0: 但是我觉得，其实要好好的利用很多好的科技，去帮我们人类去提取出一些对身体啊、对这个食材有用的东西。那这个还原度的基础，我觉得要达到现炒的。如果能达到我们现在直接在餐厅现炒的70%到80%，我觉得就已经非常好了。这第一，第二呢，这个预制菜的性价比你一定要出来。既然你是预制菜，那你必须要比现炒的便宜，而且要便宜很多，不然消费者为什么要选择你预制菜，不是选择现炒呢？
1: 他
0: 对
1: 能
0: 吧？
1: 做到吗？现在？
0: 我觉得应该，因为它省的是工业化，是通过工业化生产省的是餐厅的人员。原来一个大厨可能需要20000的，你现在一个普通的一个大姐就可以来做，那可能就便宜很多了嘛。一个20000，一个5000的，这个区别啊，那人员也可以减少很多，所以对门店来说，它会减少运营成本。第三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是不管今天是吃锅气的炒菜还是预制菜，安全性这是一根红线，
1: 对。
0: 必须，比方说，通过科技的方法，里面是零添加的，还是添加了一些可以添加东西，而不是说添加你不可以添加东西。至少第一，你添加东西要合法；第二，在同样情况下，能不能不添加？比方说一些氮气的这种充气的方法啊，或者说我们用一些别的方法啊，能来把这个里面的保质期，用合理的方法把保质期拉长，来增加就是消费者对这个口感的这种追求度。我觉得这三个关键词非常重要。
1: 预制菜它如果是一个想要达到一个好的产品的话呢，就是我们业内人士是从这三个维度来看的啊。那刚刚汪总也提到了，就是它的这些技术标准，包括它的这个食用的期限啊等等，或者说是技术上的这些标准的话呢，是不是说现在对于这个的话，也是已经有了相关的这种规范的这种东西了？
0: 对，相对来说，其实有一些比较这个相对具体的法条吧，我们只能这样去说。但是这些东西，你知道，本身任何一种法条出来，它是需要迭代的，需要去接受市场的验证。
1: 对。
0: 然后呢，行业协会啊，这些行业里面的一些企业啊，然后国家的相关的这个部门啊，才会再来重新去 review 这些东西。所以其实才刚刚开始，我觉得需要一段时间，通过餐饮行业的各个这个上下游的公司、各个品牌，然后国家的一些部门，包括消费者在里面，大家一起去把这些慢慢的沉淀下来。我觉得需要一点时间。
1: 对，其实每一步法律或者说是 规则的出台，它都是在不断的发现问题当中来解决问题的哈，就是发现一个啊，我解决一些，也就是说我们要把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法律法规完善的过程。
0: 对，另外在中国因为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因为中国法律法条我们现在研究其实很严谨，
1: 对，
0: 很多，
1: 嗯，
0: 但是真正执行的时候怎么样，这又是一个问题，
1: 嗯，
0: 所以还是要随着我们大家国民的素质，包括从业者的素质越来越高啊，我觉得大家在执行上面会越来越好，
1: 嗯，
0: 那好，可喜的是，我觉得随着餐饮行业这个年轻的企业家越来越多，他们非常注重这方面的东西，我觉得会越来越好。
1: 嗯，那作为业内人士啊，就我帮这个咱们消费者也打听一下，就是因为汪总接触了，不说上海，就全国的很多的这种
0: 几百家、几千家，
1: 餐饮品牌都是会去近距离的去接触啊。
0: 对对对，
1: 所以真的是说，现在我们就说上海，以上海为例好了，就有多少的这个餐厅，它真的是
0: 打广告吗？
1: 就自己是在炒，我们就说个比例吧。
0: 好多好多，其实
1: 还是说有没有那种，就是说他确实也是有预制了，
0: 是
1: 但
0: 是
1: 呢
0: 是，
1: 好像他自己后来也半加工了一下，消费者也不知道。
0: 理解您的意思
1: 啊、
0: 这个谁在预制，我就在这儿不说了。这个对对对，因为我们还是要鼓励企业的一些正的东西。
1: 嗯，
0: 私下里我们可以交流。
1: 嗯，
0: 但是不做预制菜的很多，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除了我自己的身份是一个餐饮的会长，另外我还是个消费者。
1: 嗯，
0: 那当然在这个工作的身份，所以经常会有很多餐厅开业啊，或者做一些菜品的研发调整，会邀请我去给他们出一些主意，所以我们在品尝那些菜的时候，我也会问，哎，你店里面
1: 你们吃得出来吗？
0: 我们会吃出来，
1: 是会吃得出来的。
0: 我会问他，哎，你们店里面有没有预制菜？哪道菜是预制的？哎，老板会告诉我，哎，会长，这道菜是预制的。哎，但有时候你是吃不出来的
1: 哦。
0: 所以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啊，有一些聪明的餐厅，他还是会把一些自己的一些功夫放在里面。他比方说一些原材料，确实是没办法在餐厅里面就大量去把它做现场，
1: 就是现做，
0: 他就会提前做一些预制。
1: 哦，
0: 但这种预制他用的材料好。他用的这个技术也不错，然后他这样的话降低了成本，同时他嘛拿到他的餐厅以后，通过他请的那种比较高明的大厨，
1: 嗯，
0: 再把它加工一下，放不同的中国你知道最牛的，不光是食材，还是中国有调料，我们在中国有几百几千种，
1: 对对，
0: 这是我们跟老外的菜系最的吧，所以再加上这些调料不同的调味，
1: 嗯，
0: 这个出来的菜就完全不一样，
1: 哦，
0: 基本上一些好的高端餐厅你是吃不出来的。
1: 但是高端餐厅它也有预制的这个环节，
0: 它会有一些预制环节，
1: 哦，
0: 因为有的菜它必须得预制。
1: 嗯，比方说呢，
0: 因为一些保鲜的东西，你没法锁住鲜味，那你就提前得做一些，甚至于有的菜品，像你刚刚说的一些卤的东西啊，
1: 嗯，
0: 一些通过一些酱的东西啊，它是
1: 冷菜啊，
0: 它越久越好。比方说我们以前一些什么，我记得小时候那块那个素鸡，
1: 嗯，
0: 你泡在那个卤里面越久越，第二天
1: 好吃，
0: 茶叶蛋第二天更好吃。
1: 还有像这种什么醉蟹呀，就是这种，
0: 然后那些卤的猪爪呀，
1: 对对，
0: 这些东西都是越久越好吃，当然这越久也有个保质期的啊，
1: 嗯，
0: 比方说第三天的肯定第二天好吃，第二天肯定比第一天好吃，所以这个是需要预制的。
1: 嗯，
0: 我觉得在这些菜品上面，还是得看老板和大厨他们在这些东西，其实是个技术活，他们需要去评判哪些需要预制，哪些不能，因为真正的眼光更远的老板和大厨，他们会自己自觉的去规避预制菜的。我跟他们聊，他们觉得预制菜真的一些不好的这些差的预制菜来在我这儿卖，虽然我挣到的是利润，虽然我省的是一些成本，但是会影响我的客人
1: 口碑，
0: 也会影响口碑，会影响我的这个客人忠诚度，所以他们会放弃这些预制菜的。
1: 了解，所以就是说，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的话，可能也不要说有色眼镜去看待很多，就是你再高端的餐厅，它也有预制的成分，
0: 对，
1: 它你再是路边摊，它也有这个现炒的，
0: 对。所以它只是在这个上面是看你的口感，刚刚我说的三条东西，
1: 嗯，
0: 三个安全性啊、性价比啊、还原度，只要我觉得这三样东西完成，就是一个信任度，而并不是你在里面前面咱们在聊的就是啊，大家会担心这个知情权的问题。
1: 嗯，
0: 跟知情权有时候你不要去太在乎这个东西。
1: 哦，
0: 欧美全部都是预制菜，日本很多都是预制菜，美国的快餐很多都是预制菜，麦当劳很多都是预制菜，那个薯条是在工厂预炸过的，
1: 嗯，
0: 对不对？那又怎么样呢？
1: 嗯，
0: 那人家新鲜度永远有一种锁鲜，这已经都几十年、上百年了，
1: 嗯，
0: 所以我就不影响了。
1: 就我们看到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就说这个预制菜，
0: 嗯，
1: 就比方说像日本的这个预制菜，它的都是凉的这种东西，但是他吃出来这种凉的预制菜，他说哎，口感好像还挺好吃的，这跟我们的区别是什么？
0: 我们去吃一些日本料理， 里居酒屋里面的那什么那个
1: 芥末章鱼
0: 芥末章鱼芥末花蛤都是预制的，
1: 嗯，
0: 那些海带丝裙边丝全都是预制的，就是现在这一趴的这个产品已经做到预制已经跟现场做这个差不多了，甚至于比现场做

0: 为什么？因为现在找不到那么多的好的大厨去做这样的产品。
1: 嗯，
0: 不是每家店都能请得起这样的。你如果请个这个才会做几个月的小工，他的口味还没有预制菜好呢。
1: 嗯，
0: 那当然，预制菜通过那个量，通过他的工厂的这个标准化，通过工厂的那种卫生的控制，他能把这些东西做得更好，干嘛不呢？
1: 嗯，
0: 对吧？
1: 那国内我们国内的目前现阶段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口感也好，还是说他们的这种技术的达到的这种优秀度也好，是不是说目前还是有空间发展
0: 的？不同的有，
1: 嗯，
0: 对。其实我据我了解的是，我们在预制上面，比方说还是看场景，
1: 嗯，
0: 在一些军工企业。部队出去你必须得预制啊，
1: 嗯，对，
0: 我们以前的咱们的战士出去都是在军演习什么吃都压缩饼干、啊、
1: 对对对，
0: 对吧，这个战士的伙食条件很差的，在野外怎么弄，但是现在因为预制菜我们的战士伙食上去了很多啊，
1: 嗯，
0: 所以我们很多东西得想好的，我也去参观过军工的一些预制菜的一些工厂、
1: 嗯、
0: 做得很好，牛肉做的新鲜度很好很好啊、
1: 哦、
0: 里面没有添加剂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战士身体有什么影响啊，
1: 对，
0: 他们最伟大的人啊，所以其实中国在这方面的技术会越来越好，大家不用担心、
1: 嗯、
0: 这跟我们在想象当中什么，我们原来觉得食品安全就是反式脂肪酸啊，什么那个油都是怎么样的油啊，转基因油，不是那回事儿。预制菜不是那些东西，预制菜
1: 那些东西是什么，
0: 一些工序，把一些原来在门店做的工序放到了工厂做、
1: 嗯、
0: 通过大量的工厂的流水线省去的是一些人工，然后这仅此而已。但是当然也有一些那个不好的一些企业，大家会感觉预制菜就是把一些不好的原材料，
1: 对，
0: 然后啊不新鲜的，然后就把它加热了，有这样的企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的规范、
1: 嗯、
0: 随着我们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心，随着我们这些相关部门的检测的这个严格，我觉得这样企业会越来越少。
1: 嗯，确实是啊，因为我们正是因为看到了包括这个315、
0: 嗯、
1: 也是曝光了很多这样的一些，这才会让我们消费者谈到这个预制菜就色变了啊，
0: 对对对，
1: 所以有这样的前科，所以呢你想要让消费者对你预制菜建立重新一轮的信任还是需要时间的啊。好，那么我们刚刚也是提到了说，就是现在很多的比方说啊，我们有一个场景，比方说嗯下班了啊，我们的这个很多的牛马打工人下班了之后啊累成狗了，那我只想说啊赶紧这个外卖给我填饱肚子了啊，就年轻人来讲的话呢，吃东西这件事可能很多的时候是追求效率的，那么像预制菜可能就是他的这个救星了，他也不会说太在意你是不是预制菜啊，但是呢很多像注重我们传统的这种家庭来讲的话呢，尤其是可能中老年人，他是很注重自己要每天去炒菜什么的啊，要自己去亲自的去菜市场挑菜，他们这部分人呢又觉得哦，这个预制菜我是不能够接受的，所以我们预制菜在推广在进行让大家来接受它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是不是要有一个不同人群的不同策略？
0: 我个人认为这是必须的、
1: 嗯、
0: 啊，我觉得这种就是一种认知的一种战争，认知战。但是呢，也不能用年纪去区别它。其实咱们每一个年龄阶层都会有，你看像我父母这样的年纪啊，八十几岁、
1: 嗯，
0: 他们也吃预制菜。为什么？你知道？你觉得那个馄饨、饺子，超市里买的不是预制菜的吗？那个饺子，除非你自己包的啊，
1: 嗯、对，
0: 他们也会
1: 自己和馅儿的。
0: 空的时候，但老人有时候也不能天天这样整，整不动。
1: 对对。
0: 那偶尔他们有时候没法去开个火去做这个菜，两个老人，他可能就买一包饺子吃了，那就是个预制菜。
1: 对。
0: 那反过来，像我这样的人，我平时在家里吃饭，我肯定更多的是吃一些现做的啊。
1: 嗯。
0: 那当然，如果我今天赶时间呢，我半小时后有个会，或者我15分钟后就要有个会，我可能就是弄个什么这个一个咖喱什么鸡肉饭，我加热一下，我就这样吃了。
1: 嗯。
0: 或者我叫个外卖预制菜的快餐，对吧？所以我觉得看场景、看时间，还是得这不是一个一刀切的东西。
1: 嗯。
0: 但是简单的，如果要一定要把它分类，我觉得针对。就您刚刚说的比较效率比较快的追求时效的工作比较紧张的年轻人和传统的家庭，
1: 嗯，
0: 就我把传统学把老年人和中老年人全都算进去了，特别是一些带孩子的妈妈，
1: 嗯，
0: 我觉得他们特别注重，
1: 是、
0: 啊、因为他们可能会觉得哎预制菜被很多舆论觉得预制菜啊有一些食品的
1: 嗯
0: 安全上的问题，但其实我觉得没必要。那当然如果大家是觉得我纯粹就想给我孩子一个妈妈的味道，我觉得你完全可以摒弃预制菜的东西，
1: 嗯，
0: 但是如果今天你是一个独居的年轻人，你宁可这多花时间在打那个游戏，或者说你要赶一个 PPT 工作，我觉得预制菜没啥不好，它便捷，它便宜，
1: 嗯，
0: 而且甚至于有些社交属性。
1: 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商家该怎么样来区分对待这样的不同的消费者？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店铺，我的定位就是面对什么样的一些人群，还是说我要做一些不同的分类施策的这个工作？
0: 我觉得简单就是按照我们刚刚说的，年轻人他。

0: 餐厅，五零后的餐厅，你就把那个环境做出那种，给他们感觉到，哎，我大厨煎制的，这是妈妈的味道，对吧？我这边是一个高营养的地方，就是这样。
1: 对，因为像现在很多上海有很多的这个每个区，其实都有这种社区老年餐厅，哎，他们就是好像对于老年人来哦，就是便宜，对，然后做的那个菜每天都是很新鲜现炒的，老年人一看就哎很有食欲，想去吃。
0: 是是是，是的。
1: 好，那么刚刚我们讲说，很多人会担心预制菜的这个普及会让我们的中餐好像失去了灵魂啊，以后全部都是这种模式化或者说流程化的这个菜品标准化的生产的话，会不会说会导致口味的同质化？就比方说我做一个东坡肉还是梅菜扣肉，就是我第一印象想到这个预制菜，第一道菜我就想到的是梅菜扣肉这道菜啊，它是会说从发展当中会说啊，大家都是想到梅菜扣肉就是这么一个口味同质化出现。还是说我怎么样能够实现这种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种共存？因为不同的地方口味是不一样的。
0: 非常好的问题啊，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谁都逃不掉，但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对有点杞人忧天的问题，非常一针见血，但是有点杞人忧天。怎么说啊？
1: 怎么讲？
0: 我觉得标准化跟同质化是两码事，标准化是一个底座，同质化是结果。就是说呢，中餐本身就是博大精深的八大菜系， 对吧？然后呢，预制菜完全可以做到标准化的模块的。现在就是你既要做八大菜系，我跟你说我都可以帮你找到八大菜系的预制菜工厂，
1: 哦，
0: 都有了。然后呢，比方说预制菜提供的标准化的，刚刚你说的那个东坡肉也好，红烧肉也好，消费者把这个预制菜买回家，他回家再加点青菜鸡蛋，这样转换就是个性化。所以我们在解决是标准化和个性化的这个转变。所以每个人就咱俩一同样都是去那个超市里面买一份预制菜，红烧肉，咱俩回到家里面做出两份红烧是不一样的，除非你不加工。
1: 我就热一下嘛。
0: 对，你就加一下，但是我可能加了青菜啊，加了鸡蛋啊，加一些东西啊，我会加工，所以这就是不一样。我觉得灵魂在哪里？刚刚你说的那个灵魂，中餐的灵魂其实最重要是味觉，
1: 对
0: 吧？味是主观的，你的味和我的味，我指的是味觉的味是不一样的。预制菜你知道现在最重要的，咱们不要，我一直要让消费者从头到尾，大家不要把预制菜就上来就是预制菜就是不好的菜，不安全的，不卫生的，不像，把这个撇开以后，我们再想一份好的预制菜其实最大的解决是不同的味型。也就是说我们现在预制菜都可以解决，比方你有鱼香的味道，宫保鸡丁的这个宫保的味道，火候，最后调味。我有一次去看一个味的工厂在四川，因为四川成都有很多这样的调味料工厂，我们叫复合调味料，它可以把一个小龙虾，就今天你要如果你开一个小龙虾馆，它可以把你八种十种小龙虾的味道它全部都预制好了料包，你只要买两种东西，第一你买小龙虾，第二买它八种料包，它有鱼香的呀，有什么十三香的，有什么蒜香的，有什么麻辣的，它都有了啊，青椒、青花椒的都有了，就解决。其实
1: 预制料包
0: 最大的
1: 这个也是
0: 最大的解决的是厨师会很害怕啊，但当然也有好的，就是厨师觉得我也很开心啊，我不用，我就炒个菜就好了，我不要再去想更多味。其实中国最难的、最复杂的就是味这个事情，所以我觉得预制菜呢，未来呢就是两个。中央厨房的标准化和终端消费者的个性化的共存，预制菜解决是难做的菜，就是家常菜依然是家庭完成的，就你在今天在家里你肯定会炒个鸡蛋吧，但是我今天让你做一个佛跳墙，你不会吧，但预制菜能买到佛跳墙啊，
1: 对不对
0: 、那我觉得没啥不好啊。但这里面东西就要刚我们说的，到底这个佛跳墙好吃不好吃，这是我们要去接下来我们的大家社会上方方面面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佛跳墙从工厂出来的佛跳墙好不好吃，如果工厂出来的好佛跳墙最终是好吃的，是符合食品安全的，是高效的，是成本低的，为什么不呢？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我们会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上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0: 15%，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0: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这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行，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0: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索贿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我们继续来听今天的第一财经播客。
5: 我们也是看到2026年2月份的时候，这个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制菜这个征求意见稿也是发布了啊。那么这份标准呢，从我们汪总你业内人士来看的话呢，当中你们有没有去关注一下，从哪些方面对行业进行了一个规范，它能不能缓解目前消费者对于这个预制菜的这种焦虑？
6: 是是 是, 是，这个呢，这个前面我大概已经讲了一点，就是说，其实这份这个行业规范的这个国家标准预制菜的这个
5: 意见稿，
6: 我们现在征求意见稿，对吧？
5: 对，
6: 所以还没有最终成为一个东西，只是征求意见稿。
5: 对对，
6: 但是这个东西随着我们消费者和从业者的这个迭代，我相信会越来越好。那我自己解读这份东西呢，我觉得是两样东西，第一是这个餐饮或者说这个食品制造行业的一个成人礼，那也是我们消费者定心丸。所以我就当这份东西出来了，我还是要跟广大消费者和听众说，你们要放心了。为什么这么说呢？两个问题，它解决了两个。第一就是规范了重点，哪几个重点？待会儿我会讲哪些重点。第二呢，就是缓解了焦虑，缓解焦虑。因为我一直认为，如果今天不是咱们这个行业的很多消费者，他是会焦虑的，这个很正常，
5: 对
6: 对吧？因为我为什么焦虑？因为我天天在考察，就是要么就去餐厅去考察，要不就是去工厂去考察，所以我相对能不焦虑。但是他们不知者嘛，那所以我能理解消费者这个听众的焦虑。所以我们先说这个规范的重点，第一呢，把这个定义清晰化了，明确了什么是预制菜，把主食类的，比方说这个一些冷冻的一些东西，一些面食的东西，把它踢出去了。不要让它卷曲，这是
5: 冷冻的，就比方像超市冷柜里的这种，
6: 我们原来
5: 水饺，
6: 前面我也说这是预制，但这一次把它全部踢出去，
5: 这就不叫预制菜，
6: 不叫预制菜了，
5: 哦，
6: 所以这个就变成速冻食品，
5: 对对对，
6: 专门有个定义，这是速冻食品，但是预制菜里面没有这些东西，主食类的啊，所以这个避免混淆概念。第二，国家做了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刚刚一直在谈的话题，添加剂严控，大家都知道，
5: 这个很重要，
6: 添加剂是最不安全的，
5: 对，
6: 是最不好的东西，对吧？防腐剂使用的边界，甚至于提出不添加防腐剂的方向，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消费者是个福音，国家在这方面就是明令不能添加，在哪些东西方面是不可以添加这个防腐剂，所以添加剂严控，这是我自己解读的第二个关键词。第三个关键词就是刚刚的话题我讲的原料可追溯，要求原料来源透明，建立追溯体系。我觉得这个三样东西，定义清晰化、添加剂严控、原料可追溯，就把这个规范的重点出来了。那第二个我要讲的就是这个缓解焦虑，能但有限，就是这个是我解读的。就新的国标 只是解决了你能不能吃的这个安全问题，
5: 嗯，
6: 但解决不了好不好吃的体验问题。
5: 对，它只能把你这个基本盘给你稳住，
6: 就告诉你这个在这个某个超市里面买的是可以吃的，
5: 嗯，是安全的，
6: 但是好不好吃国家法律是不能帮你去保证的。
5: 对，
6: 所以这是你个人每个人体验，就可能你崔琦觉得不好吃，可能我觉得好吃，
5: 对，
6: 所以这是不一样的。它能通过一些强制的标准淘汰那些劣质的企业，建立行业的底线，但是要彻底消除消费者这些方面的焦虑，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的沉淀和那些企业的自律。
5: 嗯，确实，嗯，啊，先解决了你最大的顾虑，
6: 嗯，
5: 就是你买了这个预制菜是能吃的，
6: 嗯，
5: 是没问题的。
6: 对，
5: 至于好不好吃，口味因人而异。
6: 嗯
5: 啊，
6: 然后呢，企业也会自己会自律，也会慢慢的成长的，
5: 嗯，
6: 对吧？
5: 嗯，但我觉得刚刚汪总说的另外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
6: 嗯，
5: 就是你买回来这个预制菜，你自己可以二次加工，嗯，就是根据你自己家里的口味，就是说
6: 餐厅也是在这样做嘛。
5: 哦，对对对，是一个道理。
6: 因为我觉得未来的预制菜啊，我觉得我上次在跟他们开一个会，我说我们不要去想预制菜，要想预制调料。
5: 嗯。
6: 预制调料其实帮了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对很多家庭主妇是福音啊，
5: 嗯，
6: 因为其实这些我不知道你的这个厨艺怎么样，就很多我觉得很多妈妈是觉得自己烧不出八大菜系统味道，
5: 对，烧不出那个餐厅的味道。
6: 对， 对，就是同样以这个鸡肉放在这里，蔬菜放在这里，餐厅就可以炒出八种菜系，
5: 嗯，
6: 但妈妈可能只能炒出两种菜系，但那种味道来了以后，我觉得哎，这是个福音，所以大家不要去往不好里面想。
5: 对，
6: 我觉得预制调料真的是一个很好，你不用再想我们原来看的那些食谱，哎，这个盐放3克，油放5克，对吧？那未来你就不要放，它就一包一包帮你做好了。你要做那个藤椒鱼，它就去，你就去买一份藤椒鱼调料一包，然后你去买这个一斤鱼，你回家就可以做了。
5: 对，其实最最常见的一个呢，就是也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己家的一个例子，
6: 嗯，
5: 就是像我们江浙沪的人很喜欢吃鱼，
6: 嗯，对对对，
5: 啊，那种清蒸鲈鱼，
6: 对对
5: 对
6: 对，
5: 对
6: 吧？
5: 那你说你蒸出来的那个鱼，它就是没有，
6: 每个人不一样，
5: 饭店里的那个
6: 放的那个鱼汁蒸鱼酱和我放的不一样，
5: 对，是
6: 不同牌子也不一样。现在如果我们把这些调料全部放在一起，葱姜的味道全在里面了，我相信你这个就很简单，
5: 是，
6: 而且咱俩蒸出来可以做到一样，
5: 确实啊，
6: 对吧？
5: 就是我现在家里的这个蒸鲈鱼，
6: 嗯，
5: 用的那个
6: 鱼豉汁
5: 的那个酱，
6: 嗯，
5: 已经是试过了，嗯，可能有3-4种那个酱油了，
6: 而且都不一样，
5: 都不一样啊！
6: 对对对，
5: 最终调试出来，哎，这个是跟我在哪个？
6: 下回我给你推荐几个。
5: 对，是可以，可以。
6: 对对对，我们知道哪些好吃。
5: 是，所以呢，嗯，这个还是要自己家里就是买回来尝试一下啊，
6: 对对对，
5: 就能够
6: 二次加工
5: ，能够吃到哦，我在饭店吃到的这个味道，哎，我在家里也能吃到了啊！
6: 这也是我自己的厨艺的体验嘛。
5: 对，
6: 对，
5: 确实啊，
6: 嗯，
5: 而且吃到了这个和餐厅一样口味的这个菜的时候呢，这种幸福感是非常高的啊！
6: 而且你又很简单，
5: 对，
6: 又有厨艺，又不是冷冰冰的那个预制菜，
5: 嗯，
6: 对吧？
5: 对，
6: 大家自己要自己自我要自己调整自己，
5: 也要开动自己的小脑筋啊！
6: 是是是，嗯，
5: 好，那么刚刚说到的这样的一个征求意见稿标准出台了之后，
6: 嗯，
5: 对于目前的我们的一些预制菜的企业，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一些影响，
6: 嗯，
5: 就是会加速一些行业的优胜劣汰？
6: 好的，一言蔽之啊，这就是用一句话说，这个行业供给侧改革，
5: 对对，
6: 短期肯定是阵痛的，因为这个里面有，
5: 嗯，
6: 要做很多调整，但长期我觉得不管是对行业还是对消费者，这是个红利啊。具体怎么说，我分为3点。第一呢，对小作坊、对劣质企业是灭顶之灾。
5: 嗯，
6: 有了那些条条框框给他们要求了，那些靠低成本、乱添加、无标准生存的这些小厂肯定会被淘汰掉。
5: 对，
6: 对吧？这加速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
5: 嗯，
6: 那对头部的正规的企业，这是个护城河。那这样呢，虽然会增加研发和合规成本、转型的成本，但这样清除了那些劣质的对手以后，他建立了一些品牌的壁垒。
5: 嗯，
6: 他可以获得更多的消费者，把那些消费者从那些劣质的那些厂家那儿慢慢的收拢过来，成为他的真正的消费者。那第三个呢，最终结果就是这个市场将从野蛮生长，前10年预制菜，我个人认为是个野蛮生长。
5: 嗯，
6: 那会进入到后面10年的高质量发展阶段，胜者为王。
5: 嗯。其实这种大浪淘沙的过程，阵痛期是肯定是有的啊，
6: 嗯，
5: 不要说这些小作坊了，就算是大的这样的一些企业的话，
6: 嗯，
5: 它的这个转型的成本，刚刚汪总也说了，
6: 嗯，
5: 肯定是巨大的，
6: 对，
5: 而且是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的。但是你放在这个发展的历史的长河来看的话，这是，
6: 嗯，
5: 只是一个短期的阵痛。那么前段时间也是发布了一个中国预制菜产业发展蓝皮书，
6: 蓝皮书，对，
5: 对，当中呢就说了，到2026年，也就是今年了啊，我们中国的预制菜市场的规模呢，
6: 嗯，
5: 是有望达到超过，
6: 嗯，
5: 10721亿的啊，超过 这么这种万亿级的市场规模。因为汪总，你不仅仅是行业协会的这样的一个领导在这边啊，你自己平时作为这个餐饮行业的投资人来讲的话，是不是说对于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资本，
6: 我个人很喜欢，
5: 你很喜欢，你也投了是吧？
6: 个人很喜欢，我也在看。

0: 是很喊叫。我们怎么解读这个话啊？我觉得这个资本永远是逐利的，
1: 对呀、
0: 这句话没错啊。
1: 对，
0: 但是资本不是乱来的，对，所以资本不会去投那些劣质的工厂，资本肯定会去投优质的一些项目。所以呢，我觉得预制菜这个东西我们规避不了，就像我们现在谁离不开外卖。对吧、不管是老人孩子都离不开外卖，大家以前一直在说哎，外卖这个平台怎么样，平台收费乱，小哥怎么样，但是餐饮协有很多投诉，我们在协会里面，但是哪家餐饮说我今天就不做外卖，当然会有一两家凤毛麟角的，但这不是代表行业。一样的道理，我觉得预制菜就像我们刚刚前面开始说的两类人，你追求烟火气的追求，你追求高效的年轻人，就是预制菜是最合适你的啊。所以我觉得万一就是整个中国餐饮，我们在前几年规划就是10万亿，预制菜就有10000亿，
1: 对，
0: 所以整个预制菜占了我们中国餐饮这个赛道的1/10，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赛道啊，它单独播出来就已经大于很多别的行业了，所以我觉得资本看中的不是菜这个东西啊，资本看中的是确定性，就预制菜
1: 就是说它肯定是有市场，是有消费者为它买单的。
0: 我把它分成也是3点啊，第一就是弊端的这个确定性，很多餐饮连锁化这是一个大势所趋。所以这个餐饮连锁化在提升，它就要降本增效。我们中国也会未来像很美国欧美一样，大量的快餐的连锁店，几百家甚至上千家的这样的店会出来，会上市，会 IPO， 所以这些企业它是需要降本增效，它的企业的管理也注定了它不可能有1000个不同的厨师。1000个厨师炒出来就是不同的菜，
1: 对，
0: 它必须要有统一的口味，千店一味这样的一个标准，所以预制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解。那第二就是 C 端的确定性啊，刚刚说的是 B 端的确定性。C 端确定性，年轻人懒啊、宅啊、不会做饭啊、需要快捷啊、需要性价比高啊，这都是特质。所以预制菜是解决我刚刚说的这些年轻人特质痛点的最佳的方法，在吃饭方面最佳方法。那第三，再回到我刚刚说的资本的这个逐利的这个逻辑，资本看中的就是，就今天我要投一样东西，就看这个企业是不是高毛利，是不是高复购、高周转、高复制的这样的商业模式。如果他只是今天一个大厨炒一个菜，我觉得我应该不会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我去吃饭的一个地方，他绝对不是一个视野的东西。所以预制菜把这个非标的餐饮变成了标品，这就是资本最好的最喜欢的这种工业化的逻辑。
1: 那现在就是汪总，你是一个投资人，我想要去投这个预制菜的这个赛道，这种食品安全，这种什么溯源，这个肯定都是最基本的啊。
0: 是的。
1: 那作为你们投资人的角度和眼光来讲的话呢，还要看重哪些特质？
0: 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我最在乎的是食安全。
1: 这是
0: 底线。我觉得今天我去投一个餐饮的项目，它如果食品安全没做到，我觉得我接下去后面东西我什么都不会去看。第二个呢，我会在乎就是它的性价比，我会在乎它的口味的扩展性。比方说同样两个工厂，这个工厂只能做10个口味，而那个工厂可以做100个口味，我觉得它就能辐射更多的，就刚刚我讲的，它可以有更多的高复购，有更多的高复制。第三个呢，我会去看它的一些便捷度啊，去看它的别的一些东西。我觉得第一是食品安全，第二是它的这个
1: 可覆盖的人群。
0: 对、
1: 哦、
0: 那最后我才会去看一些比方利润啊这种，因为一样这样去比，它肯定会比普通的餐饮利润更高。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是有的看的。
1: 确实啊，因为你刚刚讲的第一点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就是说你比方说大家很喜欢去吃的一个餐饮的品牌，就是你会发现比方说我们静安区的这家的店铺口味
0: 不一样，
1: 对，就跟虹口区的这个就是不一样。
0: 是，
1: 所以就是这个标准化的这个优势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因为你不标准就没法做连锁。
1: 对，
0: 我一直说大家可能在观念上以前都不一样，但是我在行业内那么久，我就其实中国的大厨是艺术家，这种大厨我每次跟那些大厨他们就说，哎呀，汪会长，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些做厨师的。我说错，厨师好的大厨，我只是不是厨工，好的大厨是不可复制的。
1: 对，
0: 再从不管是我们从这古代还是到近代还是到现代，好的大厨，但当然现在你看在上海很多某某这个菜系的什么掌门人啊，现在都很火了啊。
1: 对对，
0: 他出来做个饭什么的，我们都把他当成名人。
1: 就前段时间不是很多那个综艺，就是炒菜的这个综艺出来了之后，那些大厨的，
0: 对吧？
1: 对，推荐某某大厨推荐，
0: 消费者很认可这样。
1: 对，
0: 所以我觉得这些其实是不可复 制的这些人，这些人是艺术家。所以呢，但是当你要做一个连锁店，你要开几百上千的时候，你怎么去找这一千个大厨呢？
1: 对，
0: 所以你必须要用工业化的来取代它。
1: 嗯，确实啊。
0: 所以两种餐厅未来，一种就是这个大厨就是一个网红，就是个招牌，我们就去他那吃饭，就冲他去的；一种就是我要解决快钱，我要解决便利，我要解决成本，我就赶紧吃了。我不在乎谁做的，哪怕炒菜机器人我也无所谓。
1: 嗯，其实这个覆盖的人群也不冲突，就是平时我可以吃一些这些连锁的，
0: 你中午在这儿吃，你晚上可能就去大厨那儿吃。
1: 对，
0: 就是我，所以我说这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东西，
1: 嗯，
0: 不能去单凭一个维度去评判它。
1: 确实啊，
0: 嗯，
1: 好，那么最后就要想问到王总了，
0: 嗯，
1: 你预测一下未来我们的这个预制菜的这种产品的形态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新的变化？就像我们开头提出的那个问题啊，预制菜怎么样在满足餐饮的效率需求和我们保障消费者的体验之间来找到一个平衡？
0: 嗯，好问题，任何东西都要平衡，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咱们的人生都是这样的啊，所以我觉得未来的产品形态会两极分化，然后看看中间态的这种平衡。第一就是产品形态的一个新的变化，第一呢就是极致便捷，鼻端的啊，就是我们如果今天去一些鼻端，即热即食，完全工业化，服务于快餐团餐，这是一种，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半成品 to C 的，就是给家庭的净菜加上调味包。刚我说的，你要吃个鱼，那这个鱼就不能它做是一个，
1: 就是做好的，
0: 新鲜的，
1: 我不想，对，
0: 这条鱼肯定新鲜，它只是新鲜的，帮你切配好了。比方说，最近你不喜欢杀鱼，
1: 对
0: 吧？你不想洗鱼，那我帮你在工厂已经洗好、杀好、切好片，
1: 这个好，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帮你甚至于上好姜，
1: 嗯，
0: 因为有的鱼要上姜的。那这个姜他告诉你我是什么姜什么，甚至于可以溯源了，再加上刚刚我跟你说的那个调料包模式，
1: 嗯，
0: 保留这个动手的乐趣，服务于家庭厨房。我觉得这两种，一个是 to B， 一个 to C，
1: 嗯，
0: 那另外一个呢就高端定制预制菜可以高端的，但不要把预制菜做得很 low 啊，比方说银发族，比方说一些糖尿病的人，
1: 哎，对
0: 不 对， 对，健身族是不是都要预制，
1: 对，
0: 这些
1: 个性化的定制，
0: 年夜饭是不是要预制，
1: 对，
0: 都要定制，因为年夜饭你来不及啊，
1: 是，
0: 大家都卡在那个点上吃饭，其实现在年夜饭大多数都预制，
1: 嗯，
0: 那天晚上年三十两顿，你是 A 档还是 B 档，对吧？那，
1: 嗯，
0: 我们去吃饭，其实大多数都预制的，
1: 对，就是饭店会，你订了他这个套餐，他会把你预制好的，
0: 只是你这预制在工厂预制还在店里面预制，
1: 对，
0: 他肯定都提前烧好 的，
1: 是的，
0: 不然来不及在同一个点上烧那么多菜，怎么能锅就这几口啊？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高端也有定制，银发的、健身的啊这些预制，
1: 嗯，
0: 糖尿病的啊。第二个呢就是平衡效率和体验，在鼻端我们最如果针对一些餐厅，那就是用透明的厨房、明档这些来平衡消费者对这件事情的不确定性，让消费者看到虽然这是预制菜，但是我的复热过程是非常干净、非常食品安全的。那对 to C 对家庭厨房来说呢，用参与感来平衡那些，比方说今天让崔琦你作为一个妈妈，你来平衡，哎，只需三步的烹饪体验，让你感觉自己既是又在做饭。但是又是很简单，
1: 对，
0: 又有这个做饭的体验，但是又没有这烟熏味啊，
1: 嗯，
0: 没有这种油盐酱醋的，
1: 做出来的口味
0: 还很好，有成就感，给孩子吃的时候，哎，妈妈做的很信任，很成就感，
1: 嗯，
0: 所以核心呢，我觉得要分级定价，现炒的贵一点，预制菜便宜一点，让消费者呢用钱包投票，这是一种平衡。
1: 嗯，就是说这几个分类也是满足了不同的消费者的他的这么一个
0: 需求
1: 啊，而且这个需求其实它是可以在不同的时间节点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它不是说固定的，它就是哪一
0: 种。咱们不说啊，这辈子在这个世界上，你就永远吃这个高端的菜，大厨，我就永远吃预制菜了。预制菜不是一个大家想象当中是给不好的人去吃的东西，
1: 嗯，
0: 大家不要再去理解，是在你不同的消费场景。就像你今天吃一个饺子，你也会每个人会去吃，
1: 对，
0: 你会吃现包的，也会吃超市买的，
1: 对，
0: 这样理解大家就会舒服多了。
1: 确实啊，哎呀，这今天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这个预制菜的内容，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心里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我是有一些改观，对预制菜这件事情，对，甚至是哎开始有些好感了啊，
0: 嗯，
1: 就是说我觉得它是可以解决我的很大的，
0: 生活上的很多问题，
1: 对，
0: 对吧？
1: 但是呢，又打消了我过去的一些顾虑，
0: 对对，国家也规范了，
1: 哦，
0: 对吧？行业也在成长，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很好，消费者把这个当成是生活当中的一种补充，这样去想就好了。
1: 对，
0: 你的生活选择更丰富了。
1: 最主要的还是说我们把最最担忧的这个食品安全材料、食品材料的这件事情给我们规避了，就能够解决最起码一大半的这个顾虑是打消了。
0: 是。
1: 好，今天呢啊也是非常感谢我们中国烹饪协会休闲餐饮委员会执行主席、上海连锁经营协会餐饮委员会会长汪志刚，我们汪总的分享和解读啊，这是确实是我是有所启发的啊，也是希望啊对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来说呢，有一些。

0: 小小的启发啊。
1: 是是是，谢翠喜啊，谢谢广大听众能参与到我们这个节目来，共同帮我们把这个预制菜的这样一个行业我们做得越来越规范，做得越来越健康。
0: 好啊，那么今天我们的播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六的早上，在小宇宙、喜马拉雅、苹果播客等等的各大平台更新，欢迎大家订阅。如果说你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想听的话题呢，都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0: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7: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8: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9: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2: 选股票，
11: 用九方
12: 做交易，
11: 用九方。
1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一起重新认识了蛋白质这个掌管生命大权的超级团队。我们知道了他们的复杂，也了解了科学家们是如何通过精妙的计算还原出他们的三维静态结构。然而真实的生命从来不会停下来摆好姿势让我们拍照，他们在溶液当中舒展折叠相互结合，就如同精密的机器人般不断地变换着形态。而面对着瞬息万变的蛋白质，静态的证件照显然已经不够了。那如今的科学家又是如何在捕捉他们的运动轨迹？在人工智能狂飙突进的今天， AI 又有没有可能为我们直接设计出救命的蛋白质良药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继续跟随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李娜研究员，她同时呢也是《看见蛋白质》这本新书的主编，一起去了解蛋白质背后的科学奥秘。 我相信可能李老师也没少被外行问的这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和代价去了解蛋白质它真实的这个结构到底是怎么样的，就或者说就是蛋白质的这个结构为什么那么的重要。
16: 对，就像我刚才提到的，结构决定功能，因为我们都关注的是功能，对不对？
15: 嗯、
16: 因为现在我们又看到，哎，我们关注生命的本质，它是各种分子的动态结构，然后相互交错，然后形成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理解生命的现象、生命的过程，我们就一定要了解它的结构，而且还不只停留在理解它的静态结构上，一定是要了解它是怎么样动态的形式。 它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变化，然后才导致这样的功能的。对，
12: 嗯，就因为我们其实一直拿就是这个蛋白质和这个乐高积木啊，就是去做一个这个类比。那其实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还不是所谓大家现在可能很多的这种这个积木爱好者他搭的那种静态的模型，其实更像是有一些小时候好像少客栈也会有的那种就是乐高机器人的那种活动，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然后就是它有不同的这种机械臂啊，会伸来伸去的，就类似于这样子的东西。
16: 是的，就是蛋白质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雕塑，你可以想象成我们现在有很多叫做纳米机器人，对不对？
12: 嗯，
16: 这个纳米机器人的话，它有可能一开始是一个固定形状的，不管是一个磁珠或者一个纳米分子，但是这个纳米分子一旦在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它就会变形，它就会各种各样的排列组合，通过我们外界的一些环境去诱导它，所以它就会形成不同的形状，这些不同的形状就能够行使不同的功能状态，所以它一定是这种不同形状之间去切换的。
12: 那就是说蛋白质它的这个功能是怎么样，就是通过就是不同的这个结构来实现的呢？或者就是我们可能在类比到类似于这种乐高机器人一样的，就是它的这个比如说这个手啊动来动去，或者说是和某些东西这个连起来，它是怎么样去实现的呢？是靠温度呢，还是靠一些其他的一些什么机制呢？
16: 就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但最本质上的话，它其实因为我们所有的氨基酸就是一个碳组成的主链嘛，这个主链它肯定是通过氢键然后相互交联，然后它们会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结构，对不对？但是这种氢键的话，然后它们之间肯定还会受一些这种盐啊，就是外界环境的影响，然后去诱导它们这种非特异性结合的一些立场，那这些立场其实就是会影响它整体的一个空间的三维结构，那么这个三维结构其实最终就决定了它有不同的功能。就我们其实最熟悉的就可以想象这种酶，像酶和底物的结合就有点像一个锁和钥匙吧，你就可以这样想，对，就锁和钥匙。那么它就我们想象中的话就是觉得钥匙是不会变的，它只要找到那把锁的形状它就可以插进去，但事实上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因为在真实的生命分子体系里边，锁也会变的，它在不同的这个环境条件下这个锁的形状也会变，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钥匙它也需要有自己的柔性，就可变性，它才能更好的去匹配这把锁，去打开更多的锁。
12: 被您这样一讲，我忽然就是有一点就是悟到，就是因为之前和一些比如说做细胞层面的一些科学家就是聊的一些就是他们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的一些感悟，就是说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细胞或者

0: 什么，它离开了这个生命本身的这个环境，其实它就表现不出一些特定的功能。他们一直会强调，比如说在生物体内，它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种很复杂的微环境。这个的话，如果再细到刚刚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其实就是蛋白质，它可能只有在一些非常特定的、可能很细微的这种差异的这种环境当中，它才能够展现出一些特殊的功能。
1: 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它肯定还会有很多相互协作的分子。这些分子的话，它就是微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嘛。
0: 嗯，这个确实是啊。那接下来其实还是要聊到，就是我们其实一直在试图做的，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看得更加的清楚。就首先追求更高的分辨率，这个确实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吧？
1: 对，的确是这样。就是理论上来说的话，我们都很直接的一个共识，应该是如果我看得越清楚，那么我就能够越好的去理解它，对不对？但是我们现在其实对蛋白质分子研究的话，就是不仅要清楚，还要有这个时间轴的信息给我们。我们要知道它怎么清楚的随着时间去发生它结构改变的。就这个我觉得才是我们做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一个终极目标吧，算是。
0: 就是跟时间的这种关系。
1: 对。
0: 啊。
1: 就不仅是静态的一个状态下它的清楚的结构，这个对我们而言现在其实远远不够的。我们要理解的就是在动态的过程中它的一个高分辨的结构，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完整的捕捉到的话，那么我们就在蛋白质科学研究上就会迈出非常大的一步。
0: 哎，李老师，就是我说一个，就是这个外行，但很感兴趣，就是您研究的这个事情啊，就是您前面一直说到，就是你是在给这个蛋白质试图，就是比如说给他拍电影的这种感觉。您拍摄的这个主角，他是同一个，还是说这个非常非常多个，但其实就是同一种蛋白质，然后我把它的这个动态的这个变化拍出来，然后最后我把它就从数据的角度给大家感受到是一个蛋白质它的一个时间上的这种变化。
1: 就是你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许庄。其实我们最理想的状态下，就是我能够分离重化出一个单一的蛋白质或者一个单一的功能分子，对不对？然后我去理解它的整个动态的过程。
0: 对。
1: 然后这样的话我就只拍它，然后它就会告诉我它是怎么样。但事实上就像刚才我们聊到的，在一个真实的细胞的一个生命的微环境下的话，它往往不会以一个单一的均一的状态去存在的，也就是真正行使重要的生命功能或者生命过程的这样的分子，它不是一个分子在作用，它有可能是一个分子的状态，但它可能同时会有几种不同的构象同时在发挥作用，就这个都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这个方法，其实它得到的应该是在特定的一个时间尺度下，然后它以几种分子这个构象变化的一个平均，是我们这个技术可以检测到的。
0: 就比如说我想拍一个小朋友跑步，
1: 对，
0: 他的这个动作，然后我其实是拍了一个学校所有的小朋友在操场上跑步的那一个瞬间，或者可能拍了一段，然后把所有的小朋友就是跑步的那个状态我把它统合到一起，大概就能够看出就是平均下一个小朋友他跑步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这样理解吗？
1: 可以说是可以平均下，然后得到最大概率，然后做同一个，然后就是正确跑步姿势的这个小朋友，然后他们大概有多少主流 population， 他们主要的这个跑小朋友有正确跑步姿势的小朋友，他们是怎么跑步的？我们得到应该这样。
0: 特就是指定我要拍李娜这个小朋友，或者拍旭东这个小朋友，他跑步的这个过程。
1: 就我们目前这个，就我做这个方法是拍不了的。对，他拍到的是一群小朋友，然后我们能够分析的是主要的那个往一个方向上跑的小朋友，然后他们是怎么跑，然后朝哪个方向跑。对
0: 对，因为如果小朋友都在操场上自由的去跑的话，那理论上我哪怕是一个瞬间，我其实也可以记录下就是跑步的这个动作，比如说从抬脚到空中的这个滞空，然后到落地，前脚掌着地，就这个过程其实都能记录下来，只
1: 是
0: 来源是不同的小朋友。
1: 是的，然后这就提到我们为什么要用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更好的去重推出来，然后 里边有几个小朋友，这些小朋友他们大概都是怎么跑的，就这个我们用实验的方法再结合一些计算的方法，我们是有可能看到，比方说关注我怎么跑，或者旭东怎么跑，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有可能的，但是要有更多的信息，然后再结合计算的方法，然后帮助我们去从这样的一个多解性的一个体性里边去把我们个体的这个个性去抽离出来。
0: 所以现在
1: 对。
0: 是有科学家在试图就单独去拍一个特定的叫旭东的小朋友他跑步的这个过程吗？
1: 对的，这个也有的，但前提就是我要先把旭东这个小朋友放在一个特定独立的空间里边，对不对？我只观察你，我就只拍你，这个也是可以的。对。
0: 哦。
1: 因为我首先前提是我知道这里边只有你，那么我见过到所有的信息就是你的信息。
0: 对，但是其实更复杂的就是在于蛋白质，它其实我们就很多时候是不能脱离环境去看它的。我们更多时候看它的动态是一定要看它在环境当中和其他的这个我们说和其他学校的小朋友之间的这种互动等等的。
1: 是，而且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关注为什么要看它的结构，我们看它的结构其实关注的是它最终的功能，对不对？那我们关注的很多功能它其实就是像你说到的，它不是一个蛋白质发挥作用，它一定是一多个蛋白质相互作用形成一些复合体，然后它们才能发挥更重要的生命学的过程和功能。所以这还是取决于我们科学目标是什么，
0: 对对对，
1: 我要解决什么问题。对，
0: 对，所以您更感兴趣的其实哪怕是同一个蛋白质也是它不同的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的形态，那其实也就是对应的它可能是在发挥哪些具体的功能。
1: 是的，确实是这样。
0: 对，然后您前面其实也举到了就是那个钥匙和锁的这种关系，就其实在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想象当中这个钥匙和锁它都是固定的，但事实上就是比如说药物或者说是一些这个蛋白质和蛋白质之间它们可能如果是发生结合的话，其实结合之后这个锁本身也会跟着变。
1: 是这样，而且锁它其实我们就想象一个最简单的过程，就是病毒感染我们人体，对不对？病毒感染人体的话，就像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它要用它表面的那把钥匙，然后去打开我们细胞膜上的各种膜蛋白，也就是所谓的锁。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为什么当很多这个公共突发健康卫生公共卫生健康这种突发情况发生的时候，它传染性非常非常的强。那是因为那些锁本身，就那些钥匙本身，它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动的，这个钥匙本身它本身也可以朝各个方向去动，这样它就可以尝试从不同的方向开锁，所以就是对，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双向互相诱导契合的一个过程，就他们一定要达到一个适配的关系，然后它才可以发生变化，并不是说某一个是固定的，然后另外一个要完全去契合它，他们是相互去找这个平衡的点。
0: 对，这个确实是就我们说类比比喻它本身的一个局限性，因为我们可能通常比如说拿乐高积木啊或者是钥匙和锁这样子的东西去比喻，但是现实当中的这个蛋白质它可能比如说发挥一个功能，它不是说具体就是我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它就对应了一个功能，可能就是这个结构本身它运动的这个能力，它变形的这种程度等等，其实都会去影响到它最终能够实现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1: 功能，对，非常准确。
0: 对，还有一个其实也是和这本书啊，我们的这个副标题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就从这个作为一个切口，就是为了研究这个蛋白质啊，这为什么是需要一个大科学装置啊，这个而且是这个国家层级的，这个其实是不是就涉及到的就是蛋白质研究它本身需要的投入，然后包括就是复杂性还是非常非常高的。
1: 的确是这样，在2003年这个非典疫情的时候，是有一个中国科学家团队，然后他们非常快速的在疫情的初期，然后通过同步辐射 X 线衍射技术，然后快速解析了病毒的一个关键蛋白质。然后当时国家就突然意识到，哦，原来科学技术可以在我们应对这种公共突发疫情的时候，可以给我们提供这么大的一个技术的帮助。然后因为我们知道个结构，就可以去设计它的抑制的药物了嘛，或者设计疫苗。所以当时国家就会觉得，我们如果国家自己没有，那么我们就要去国外然后去收，那这样的话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是非常不合算的，所以国家就觉得那我们一定是要由我们中国自己的，然后这样的做生命科学大科学装置，这样其实如果有真正有下一次突发公共卫生健康事件的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更快的去做积极的响应。而事实也证明确实是这样，我们是2015年正式通过验收，然后去向 国际用户，就国内外的用户去开放的。然后在二零年的时候，然后又有一次非常重大的这样一个公共卫生突发的这样的事件。但那个时候我们就非常快速做了响应。当时我们在埋设施其实就向全球公布了这个病毒它的全部的这个指令构建的载体。那这些我们也全部的这个检测的方法和这个技术也都是在这个疫情期间然后全部都。

0: 向全球的用户开放的。当时也是有很多科学家然后在我们这边收到很多宝贵的数据，从结构上理解的这个病毒，然后也快速的做出来一些相对的这个疫苗啊这样的一些设计。对，
1: 嗯，这个的话就是其实从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公共利益的角度，大家也就比较容易去理解，就是为什么要有那么大的这个投入，然后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大型的设施了。
0: 的确是这样，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的这个设计者，其实对我对最开始设计的时候，就对我们蛋白质设施做了一个非常我自己觉得非常生动的比喻。他认为我们蛋白质设施就应该是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三甲医院。就大家想象的事情就是，当我们作为一个个体，然后得了一个未知疾病的时候，我一定不会去社区医院的，对不对？因为我非常想一站式的，然后去确诊，然后并且得到解决方案。所以我们蛋白质设施当时设计和建设的这个初衷，就是要做一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这样的一个三甲医院。就不管你是一个普通的公众，还是科学研究工作者，还是企业的药物研发人员，然后只要你对蛋白质科学有问题，你就带着问题来我们蛋白质设施，我们这儿就一站式的给你提供解决的方案，然后做实验数据的收集，然后给你提这个科学问题的一个方案。对，
1: 哦，就因为你们这边本身设备也很全，然后各种各样类型的这个科学家其实也都有，所以我就可以从各个方面把这个蛋白质这个弄得很清楚。还有一个，这个我记得好像以前在极客秀当中也跟您聊过，就是说这个蛋白质设施的这个大科学装置是不是可能和我们普通人认识到的其他的一些比较更具象化的，比如说天文里面像 FAST 这样的，它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体量的一个装置，还是有一些不同的。
0: 嗯，其实我们跟传统意义上像 FAST 的这样大科学装置还是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因为在生命科学研究，它有非常多的这个小型的商业化的科学仪器。这些小型的商业化科学仪器的话，其实在普通的大学或者是科研机构，然后也会独立分散的会有其中一些特定的检测仪器的。但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特点就是把这个蛋白质科学研究的全时空尺度的仪器都集中在我们这里。它其中有一些这个仪器设备是常规的这个高校或者是科研院所或者是企业的研发部门他们不会具备的。就是我们的同步辐射装置。也就是我们蛋白质设施其中一部分是基于同步辐射装置来做生命科学研究的这些特定的实验仪器和实验装置的方法，同时整合了商业化的各种各样小型的仪器设备，才组成了我们蛋白质设施。对，
1: 那当然，如果你就具体去看同步辐射的这个部分，你考虑到它的这个整体，它确实也符合大的这个定义，对吧？
0: 对，的确是这样。
1: 但是我们又不能只看它这个看上去特别大的部分，其实一些看上去比较小型的，但同样其实也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设施当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因为研究蛋白质，它其实就是需要各种这个视角切入一起配合的。
0: 对，所以我们强调的还是它的集成的能力。也就是一个三甲医院，医院也是有多个科室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集成的这样的一个医院，它才能叫三甲医院，对吧？那么我们这边其实也是要集成所有蛋白质科学研究的能力，包括同步辐射装置，还有就各种各样的这种不同时空尺度的商业化仪器的检测能力，我们都集成在这里，然后做多种方法的交叉验证来解释一个具体的科学问题。
1: 所以就是这个大科学装置的意义，它也不是简单的就是我把仪器做得更大，然后我用更贵的更精密的这个仪器就可以了，那更多的其实还是看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仪器综合的有效的去结合和运用起来。
0: 对，而且更重要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仪器有效的集成起来去解释有意义的科学问题。所以我们是觉得在真实的这个科学研究中，很多时候最困难的也不是仪器或者技术方法的问题，更多的还是我们关注的是不是一个正确的科学问题。我觉得爱因斯坦，我记得说过一句话，其实让我还觉得蛮有感触的。爱因斯坦曾经说过，提出问题往往比解决问题更重要。我觉得真的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觉得，其实要从整个社会公众的角度，我们都要启发大家，然后去保持好奇心、想象力，然后去观察世界，然后去提出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因为一个好的问题，然后才会往往才会伴随一个比较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哎，有没有就是您自己印象比较深的，可能就是这个有的实验，比如说做到最后好像发现可能是这个科学问题本身没问对呢？
0: 其实还蛮多。

0: 多的，就比方说像还是回到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所有就全球大概最早，然后包括在几年前，然后大家对阿尔兹海默症的认知，然后都是觉得是 A 贝塔蛋白，然后他们最后形成了这个不可逆的这个淀粉样纤维这个过程，对不对？那么最初大家都认为它这个组成不可逆纤维的这个基本组成单元就是 A 贝塔蛋白，然后就是所以过去很多药企可能大概也不知道投了几百亿。或者几千亿的这个研发资金，然后都是聚焦在这样的一个可能潜在的分子机制上，引起神经退行性疾病的这个分子机制上。但其实大概在两三年前，其实就有些科学研究发现，有可能我们最开始大家做的这个科学问题的出发点就是错的，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通过它的这个过程，或者它有可能不是单一的是这样一个组分，然后它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才导致了这个疾病。所以我觉得其实还是蛮多的，但这个试错的成本确实挺高的，代价很高的。
1: 这个就是属于从一开始就是错的了。这个确实，那也其实可能也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可能对于这个问题能够认识到这个程度，也是要伴随着各种各样新的这个技术，包括我们对其他问题逐渐认识清楚之后，才会发现回过头一看啊，这个问题可能最开始错了。
0: 的确，所以就是我们科学探索的过程，就是不断的试错，然后再不断的去往前走的过程。
1: 就好在可能就是这个弯路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它这个积累的一些技术，这个还能复用吧，这只能存在这样子的一个美好的想象了。
0: 对，就是其实错误的这个就失败的实验，其实它也是一个实验结果，对不对？它至少告诉我们这个实验的底线在哪儿。所以我觉得，只要大家认识到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重要的科学发现。
1: 对对对，这个是这个本身这个可证伪，这也是科学非常重要的这个一部分。而我们这个证伪的这个事情本身，确实也是在帮我们就是缩小这个边界，对吧？
0: 对。
1: 啊，好，这个我觉得这个后面还有一些时间，我这里稍微这个多留一些时间，可能要跟您这个稍微先讲一讲，就是说这个 AI 的这个部分啊，因为这个可能在蛋白质领域，感觉这几年也是非常非常高频的一个关键词吧。当然，这个可能和普通人这个熟悉的这个 AI，这个尤其是像这个生成式模型相比，那可能蛋白质领域更关注的是像 AlphaFold 这样子的工具的出现，对吧？
0: 的确是。
1: 能不能这样子这个理解呢？就是说，这个 AlphaFold 这样子的这个革命性的这个人工智能系统这个出现之后，我们可能研究蛋白质的这个思路和范式，可能和过去相比是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0: 的确是这样，就是我们能够看到 AlphaFold 它的这个产生，包括它不断的迭代，包现在已经到 AlphaFold 4了嘛，已经到第四代，我们确实可以看到这个人工智能工具的产生，对我们生命科学，尤其是蛋白质结构的这个科学研究，然后是有一个研究范式的一个颠覆的。但我们同时看到的是它的局限性，就是 AlphaFold 它现在其实可以做很多准确的预测，但它只局限于做这个静态结构的预测。这还是回到我们一开始就提到的一个问题，就生命的本质在于运动。我们要理解一个重要的过程的话，其实更关键的还是要理解它的一个动态结构的一个变化的过程。那 AlphaFold 现在它即使进化到第四代，它还是不能够准确预测动态的结构，为什么？就是再回到 AI 它本身发展的三要素，我们一起可以回顾一下。我自己认为 AI 发展一个三个重要的元素就是算法、算力和数据，对不对？那么现在这个时代的话，其实算法和算力已经不是什么很关键的线素步骤了，但真正线速的，尤其是在 AI for Science for 科学领域线速的步骤是高质量的科学数据集。那么，AlphaFold 之前的成功就取决于在我们蛋白质科学领域有最完整的，有过去几十年几代科学家，然后不断努力，然后堆砌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结构数据库。AlphaFold 就是基于对这个高质量的蛋白质结构数据库的学习，然后它可以做准确的预测，但它学到的都是静态结构，所以它能够准确预测的是静态结构。那现在
1: 但动态的数据还
0: 还
1: 有
0: 没有这
1: 变
0: 样的数据库，对。
1: 化。
0: 所以就是，如果从单纯从数据驱动的角度去做这个人工智能这个工具的进化的话，其实还是会有非常大的一个 gap 的。那其实我这边也想跟大家那个 就是也算是宣传一下，就我们蛋白质设施，然后在2.0时代。

0: 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1: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就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实际情况，就是谷歌公司在发布 AlphaFold 3的时候，其实同时宣称他们谷歌公司成立了一个小分子药物设计的这个 AI 辅助药物设计的公司，对吧，叫做Amorphix 还是什么，然后 Anthropic， 然后这个公司他们其实在 AlphaFold 4发布的时候，他们其实已经有自己筛选出来的含量的这样的一个小分子和特定药物作用，就静态的这个靶点相互作用的这个分子的数据库呢。而且现在这个公司现在应该融资也融了很多，他们应该可能会有很多潜在的这个小分子结合药物的一些新药，他们有可能可以很快的通过这个AI 的辅助，然后大大的缩短早期的实验室发现的这个阶段。对
3: 啊，就筛选的这个过程或者是这个效率是大大提高了，因为我就可以在一个更小的范围里去筛，然后再进一步的推进到后面的这个就是动物实验啊、临床啊等等这个部分。
2: 嗯，对，的确是这样。
3: 嗯，
2: 所以就是 AlphaFold 在这个静态的这块的具体的应用领域这块还是有很显著的一个推动作用的。
3: 但我感觉到就您其实是强调了一个，就是它在这个小分子药物的这个筛选上，它其实现在这个就比如说加速的这个效果是比较明显的，那是不是与之对应的就是对于大分子来说，可能我们更多的还是需要去看您前面提到的那个动态的问题。
2: 哎，的确是这样，所以就是现在我们也在尝试，然后围绕比方说像抗体或者是核酸药，然后去做一些特定的数据集，然后这些高质量的数据集，我们就会训练一些专用的 AI 模型，然后来做这些特定的大分子药物的 AI 辅助药物设计。
3: 这个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其实这个 AI 给出的这个结构预测，它和这个实验室测出来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理解成就是现在到了这一代的话，这个很多时候就起码从静态的结构角度来说，它确实是比较靠谱了。
2: 怎么说呢，就是我们就说 AI 预测的话，它毕竟是一个计算的一个虚拟的结构，对不对，这个结构是不是真的，它是不是真的是这个状态，它还是需要实验验证的。打个比方，就有点像 AI 有点像天气预报，但是我们实验的话就是真的要到那一天，我们看看它是不是发生了这个天气现象，对吧，然后我们来验证它的这个预测是不是准确。所以他们两个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现在做实验然后来判断，就是跟 AI 提出的一些计算虚拟的结构去做交叉验证的时候，其实不管这个验证的结果是对还是错，我自己理解它都可能都可以更好的去赋能将来 AI 的这个模型迭代和修正的方向的。因为我们如果预测对了的话，我们就可以建成一个高质量的 AI ready 的原料的一个部分，对不对。但如果是错的话，它可以做一个 negative control 的一个数据集去限制 AI， 然后它
3: 往
2: 它的底线在哪。所以我是觉得在这个时代的话， AI 预测一定是要跟实验去融合在一起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范式，它其实到现在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的已经不仅仅是人工智能科学家了，这机器人科学家，它更多的应该是一个AI 智能体。

0: 或者一个 AI 的实验室，那它其实应该最终 AI 模型预测给到的一个结果，它一定是要落到一个实验仪器的检测设备上，然后能够直接的、快速的做验证，然后去迭代反馈给 AI，形成一个闭环。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这个人工智能改变我们科学研究的未来，它应该是一个闭环的迭代的这样一个过程，对。
1: 这个确实是很深刻的，就是所以就未来可能它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科研的循环，就是 AI 它可能提出一个设计，然后我们再有一个自动化的这个系统去把这个实验做了，
0: 验
1: 然
0: 证，
1: 后那些大
0: 对，
1: 科学装置再去验证，然后
0: 对，
1: 实验结果再给 AI 继续去学习，让它提出更好的设计。
0: 是这样，它才能够不断的去迭代，变得越来越聪明。就这个也是我们整个蛋白质设施，包括我自己的科研团队，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对。
1: 哎，那就是现在在您看来，就比如说 AI 它，比如给出的一个预测，或者它设计出的一个这个蛋白质，它看起来可能能够折叠，或者有什么样的功能，然后距离它在真实环境当中可以稳定的存在，并且完成预期的功能，这个过程中间它有多远啊？
0: 我自己认为还是有一段 gap 的，那就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现在 AI 它大多还是停留在提出这个设计方案上来的，然后它怎么样能够提出这个方案，然后我们有一个自动化的平台，马上能够合成这个样品，对不对？然后我们又能把这个合成的样品，然后再放到我们蛋白质设施的现有的一些仪器设备上，直接做结构的验证，然后这样一个闭环，然后才是。AI 能够持续的进化，然后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够越来越准确的一个方向。对，但现在目前，这几个环节其实大多还是分离开来的，就比较独立，他们不能在同一个场景下，然后实现一个闭环的这样的一个迭代。
1: 就还没有像有的科幻电影当中，就是这一整套机器从设计到直接做出来，这个还现在是远远做不到这
0: 应
1: 一
0: 该
1: 步。
0: 在材料科学，然后其实有一些实验室可能已经在尝试做这样的一个智能科研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了。因为在材料科学的话，其实很多时候它不需要那么大量的实验数据，而且它的一些条件是比较简单的，只要你能够理解它的地心原理，其实可以通过物理知识的驱动，然后来训练出更准确的一个 AI 模型的。但生命科学的。这个奥妙和神秘之处，就在于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体系，所以我们做生命科学的话，距离这块的话，这个其实是我们努力的方向吧。我们现在已经在路上，我们希望能够更快的能够形成这样的一个 AI 和实验的一个闭环的迭代。对，希望下一次我们有进展，再来跟旭东聊一聊
1: 这
0: 最
1: 个
0: 新
1: 很
0: 的
1: 期
0: 这个
1: 待。
0: 科研进展。
1: 对，就还有一点，其实就是从就认识自然界已经有的蛋白质，到我们设计自然界从没有出现过的，但是可能这个 AI 它预测的那种新蛋白质，这个中间它比较难的这个跨越，可能是在哪儿？
0: 但是我觉得旭东，你提的这一点确实是一个AI，尤其是AI 辅助蛋白质设计这块一个很重要的突破。也就是在真正我们有这个 AI 辅助蛋白质设计之前的话，我们人类的科学家，也就是结构生物学家在做的事儿，就是真的很辛苦的从自然界去找自然界有的蛋白质，然后我们把它纯化表达出来在实验室，然后我再去用实验的方法去验证它的结构。但是现在。尤其是以 David Baker，然后就是美国华盛顿大学的教授 David Baker 为代表性人物的这样的一群，他们叫蛋白质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研究领域吧，新的研究领域，它确实就是可以基于这个蛋白质折叠的一些底层的原理，然后通过一些 diffusion 的一些新的算法，然后帮我们很准确的去围绕功能。去想象一个蛋白质的这个序列，然后去引导它一步一步折叠合成一个真正有功能蛋白质。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 AI 辅助我们蛋白质设计和合成生物学的一个很核心的关键点在这里。对，
1: 这个确实是，
0: 但你怎么样？然后就是用这个很简单的一个机器学习的算法，然后去完全替代自然界用了数十亿年，然后进化出来的这样一个蛋白质自然折叠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我觉得，可能从折叠出来的结构到它真的能完成指定的功能之间，还是需要有一些这个挑战，还是有些挑战的。目前，对，它不是所有的这个设计都可以一次性的马上设计出来，然后准确的折叠出来一个有功能蛋白质。
1: 哇，如果真的能达到这样子的一
0: 对，
1: 种程度的话，那对于这个药物研发，那完全是 这个质变的，对吧？
0: 对对，所以在这个里边，其实还有非常多底层的这样的一些分子机制吧，或者是一些底层地心原理，然后需要大家不断的去探索，然后去发现。
1: 对，然后还有一些是可能我比较好奇的，就是李老师你们所在的这个设施啊，就是它的这个客户群体，我现在能够想到的可能最多的是不是这个像药企，应该是有非常多的需求，对吧？
0: 其实我们能够服务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就药企，然后就制药企业一定是一个很直接的应用领域，因为蛋白质辅助药物设计嘛，然后大家都会很直接。但实际上，我们这边的很多，尤其是产业上面的用户，还包就范围类型非常广泛，包括那个像日化用品，大家提到的刚才提到很多医美啊、日用品啊这些化妆品，包
1: 化
0: 括
1: 妆品也
0: 护发
1: 可以，
0: 系列，对对对，因为这些纳米结构，然后他们其实组装成的我们很多活性分子和纳米结构的相互作用嘛，它都需要纳米结构完成活性分子的递送。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很多方法，检测的方法是可以在纳米尺度上去理解它的结构的。所以有很多这样的，包括食品领域也有很多。然后去理解为什么有一些这种营养成分，然后这种营养分子它怎么样更好的被吸收，或者是怎样，这样就需要我们的这些技术。对对对，然后包
1: 这个
0: 括
1: 倒
0: 像
1: 是
0: 机
1: 我想
0: 制，
1: 到了那个，
0: 对。
1: 我们有一个食品科学的这个朋友，他其实本身他好像那个研究生的时候也是做，就是类似于食品在加工过程当中要防止，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变性，因为这
0: 变
1: 个可
0: 性，
1: 能
0: 对，
1: 对运输啊、储藏其实都会需要考虑，涉及各种各样的工艺来避免这种事情的这个发生。那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也是和蛋白质强相关的。
0: 是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有非常多，包括像很多地质地层勘探啊什么这些，然后其实只要是纳米尺度结构的研究的一些跟结构相关的，在纳米尺度跟结构相关研究的一些领域，都跟我们有非常强的这样的一个关联。
1: 就哪怕就是它的研究本身，它可能不是蛋白质，也是
0: 对。
1: 可以到蛋白质设施来寻求帮助的。
0: 是的，是这样，因为我们的方法它本身其实是在纳米尺度上，然后去看分子的微观结构的嘛。
1: 所以就是可能有药物研发的、这个食品科学的、材料科学的，甚至地质勘探，可能都能够这个
0: 对，
1: 在里面
0: 包括
1: 这儿得
0: 做
1: 到
0: 电
1: 帮助。
0: 池，对，包括做电池，然后做芯片的这个检测、缺陷检测，然后其实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来做。
1: 哦，这个确实是有点儿，这个感觉上好像
0: 跟
1: 风
0: 蛋
1: 马
0: 白质
1: 牛不
0: 设
1: 相
0: 施的
1: 及
0: 主
1: 了。
0: 业听上去不相关。
1: 对，就虽然那个张江芯片产业也很厉害，但是芯片产业的老师跑到就是蛋白质设施来这个做一些研究，确实好像跨度很大。但事实上，研究方法其实在底层还是很像的。
0: 对，所以我们就说，科学发现的重大突破其实还是跟科学技术的发展息息相关的。但技术其实是有通用性的，我们也希望技术更有通用性，对吧？然后这样。
1: 对，哎，那就是您是一直做这些这个微观层面的这个研究，那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您刚提到什么日化产品啊，或者是看到一些药物啊，这个又或者可能看到一些食品，你会不会本能的就反映出一些就是蛋白质层面的一些事情啊？
0: 会的，
1: 真的会
0: 就包括每次我去选择一些自己平常用的护肤品的时候，我就会特别关注它的成分。
1: 能不能分享一下？我觉得肯定有听众很感兴趣，就在
0: 对，
1: 您个人的这个观点下，您可能会关注哪些成分？
0: 就非常有意思。然后就包括刚才旭东提到，像胶原蛋白，这其实是大家认为对护肤然后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活性成分，对不对？但是像胶原蛋白，然后其实它有不同的这个组装方式，不同组装方式会形成不同的结构。然后不同的结构的话，它跟皮肤的相互作用和它的吸收过程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之前还做过一个研究，就是皮肤它本身是有很多纳米的尺度的这种微观结构的，对不对？然后我们就会研究一个特定的产品，然后比方说一些这种市面上可能价格非常昂贵的护肤品，然后它们跟皮肤相互作用的一个透皮吸收的过程，因为它是有没有活性成分是第一，但这个活性成分能不能真正的透过皮肤然后被吸收，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对吧？所以我们其实也会研究它整个这个过程，所以我每次拿到一个
1: 你
0: 产品
1: 就直
0: 后。
1: 接放到实验室去看一看吗？
0: 对，也会很好奇，然后会有的时候，然后也会去做一些测试。
1: 那这个，我很好奇，你跟桂姐去聊的时候，那桂姐应该会被你这个聊得听得云里雾里了，是吧？
0: 对吧？反正我觉得这个有点职业病，确实。
1: 嗯

0: 但这个的话确实是可能普通人想不太到的，因为我们可能看到那个成分的时候就已经是被那些专业的这个化学名词搞得云里雾里了，但你的话其实是本能的能够看到有一些比如说氨基酸或者是什么的，就它的那个结构是什么，然后你可能会去想一想它跟我们皮肤之间的那些就是蛋白质它可能会怎么样的去互动。
1: 对，会有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病
0: 啊。那类似的，那我感觉食品这一块或者是营养这一块你可能也会有很多这种本能的反应了。
1: 对，其实我们今天也做过很有意思的研究，就大家都喝牛奶，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但其实牛奶里边，然后真正有营养的一个组成成分，就是一种蛋白质，叫酪蛋白。但酪蛋白本身是一个非常神奇的蛋白质，然后它在不同的这个加工工艺下，然后它其实有不同的组装形式，它组装形式不一样，它的营养这个和被吸收的能力然后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也会研究，然后像酪蛋白这样的一个牛奶中的最关键的营养成分，它在不同的这个条件下，然后它是怎么组装的，然后这个组装的过程，然后它跟我们能够吸收的这个状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所以
0: 您别说酪蛋白这个，我真的之前就健身的时候有关注过，因为我们其实这个就之前比如说健身的时候，如果你要吃一些补剂的话，可能主要还是吃这个乳清蛋白嘛。然后但是也有一个说法，就是你比如说可以吃一些这个酪蛋白，因为它的这个吸收在身体当中速度会相对慢一些，你适合比如说在睡前去吃一点，让你身体持续的会有一些这个蛋白质的这种补充，是不是这个可能有一些这个东西就和您之前研究的这个会有一些共通的地方或者是相关的地方。
1: 对，因为从营养成分角度讲的话，酪蛋白它的营养性肯定是牛奶里边最主要的一个成分，
0: 嗯、
1: 但它能不能被吸收是另外一回事儿。它能被吸收的话，就跟酪蛋白组装成的这个纳米结构是相关的。
0: 嗯、
1: 像酪蛋白它本身其实并不是想象中的一个一个的，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个三维结构的那样一个一个的分子。酪蛋白它其实会在具体的情况下，尤其是在身体里边遇到这种胃液的酸性环境之后，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的胶束，而这个胶束的话，然后它们之间会有相互的作用，然后决定了它是聚集还是凝结，然后这个就是加热的时候乳清蛋白然后它跟酪蛋白也会有一个相互作用，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其实各种营养成分之间它们是有相关性的，然后但它最终然后能不能发挥营养成分，或者是能到底有多少营养成分能够被吸收，还是跟他们这些分子的纳米结构、纳米尺度的结构是强相关的。嗯，
0: 哦，哇，真的是很期待，就是哪天您和这个营养学家一起来这个聊一聊，就他们可能更多的讲的是这种东西，它和我们的这个消化系统之间的这种关系，但你是直接就看到就是它蛋白质这个层面的一些东西。
1: 对，因为我们理解所有的事情的话，也可能是职业的本能，所以我现在看很多事情都会从结构上去考虑，然后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功能，那么它一定是有一个特定的结构，然后才会决定了它会行使这样的功能。
0: 对啊，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会觉得比如说什么这个酸奶可能会比牛奶更容易吸收啊等等，就是这个其实如果你从蛋白质的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其实是能够找到一定程度的答案的。
1: 对，其实这个其实就是里边的各种活性成分它们的组装、自组装和重组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结果，这个组装和自组装重组的结构不一样，就决定了它被吸收或者是它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聚集的程度，然后是多少，这个都是有相关性的。
0: 嗯，哎，感觉这一部分如果也专门再出一本书的话，应该也会很有趣。
1: 太好了，已经为我们下一本书做个选题。
0: 对，当然回到这一次的这个，就是看见蛋白质，就是探秘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的话，我们更多的其实还是从就是科学家的这个视角，或者是科研的这个视角，告诉大家我们是正在怎么样的一步步去这个探索蛋白质。
1: 对，是因为我们目前这本书其实最重要的还是想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一个大家听上去很高大上的这样的一个大科学装置，其实它并不神秘，然后它里边在做的事情跟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息息相关的，就这里边的很多发生的人和故事，其实我觉得都希望能够让大家听到或者看到，我们甚至会希望能够邀请到更多的人走入我们蛋白质设施，真的去来感受一下这里边发生的这个时时刻刻在上演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故事。 就如果大家看我们这本书，其实会发现我们里边有一些小心机，就是我们会在每一个章节后面，然后做了一些这个问题的设置。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们其中有一个环节就是探秘，就线下探秘的过程，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探索性的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在我们蛋白质设施的某一个特定的角落。
0: 嗯、
1: 我们之后的话也会围绕我们这本书出一个线下的藏宝图，所以大家可以其实可以拿那张 map， 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围绕这个问题去打卡。
0: 不是，就听您这样子的说法，就是蛋白质设施是普通人还是想要进是可以进的，是有机会进来的。
1: 因为我们作为国家大科学装置服务科学研究，然后是我们的基本职能，但其实我们也承担了一部分的社会责任，就是做科学知识的普及。所以我们每年其实会有固定的科学开放日、公众开放日，我们会固定的开放给这个对蛋白质科学感兴趣、对大科学装置感兴趣的普通的社会公众的。大家如果感兴趣，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蛋白设施的公众号，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叫蛋白质科学与技术，所以我们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这个线下探秘蛋白质设施的一些公众开放的这样的名额，就大家也可以这个关注，感兴趣可以通过这个预约然后进入我们蛋白质设施。
0: 啊，那肯定是这个很有趣的，因为想象当中这个都是国家级的这种这个大科学装置这种设施了，应该是就是非常神秘的，好像这个普通人要有机会进去还是很难的，但其实如果去关注这个公众号的话，一年当中类似的机会还不少的。
1: 哎，是这样的，而且我们其实更希望更多的普通大众然后能够走进来看到在大科学装置里边在做什么事情，然后其实因为我们在做的事情也是为了服务更多的普通的公众嘛，
0: 嗯，
1: 然后大家一定要进来才能够理解，然后更深刻的了解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建设我们这样的大科学装置，它到底跟普通公众的关系是什么。
0: 对，然后这本书其实就像前面李老师说的，我觉得这个比较好的地方就是它除了有这个科学史的部分，有一些这种名词概念，包括我们这个实验的一些这种方法的这种介绍，它其实互动是做得很用心的，就是每一个内容它后面其实都会有一种就感觉像我们这个小时候这个暑假生活寒假生活它后面的那个部分，当然这个可能设计的会更科学啊，就是有小小科学家你可能要去思考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一些小任务你其实也可以顺着这个书去完成。
1: 对，然后既然旭东提到这儿，我就那个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每个章节后面其实做了三个板块的设计。
0: 嗯、
1: 第一个设计叫真假科学大挑战，这部分就是我们真的是跟现在上海市生物学教材的这个教本然后是紧密联系的，因为我们提出这些问题的老师都是中学生物学老师，然后他们给我们结合教本然后提了一些这样的问题。
0: 嗯，
1: 所以那个我们特别欢迎青少年然后关注我们这个板块的问题，有可能就是他们考试中的某一个考题的标准答案。然后我们第二个板块叫小小科学家，我们就提供围绕那个章节的内容其实做了一些这个开放性问题的设计，其实我们就是希望收集，我们旁边附个二维码，我们就是希望收集大家对这个开放性问题这些奇思妙想，就如果要是公众有一些，我们会不定期的去，就定期的去对这个后台去收集大家反馈的答案。如果大家有一些很有趣的创意或者想法的话，其实我们会邀请到特定的人然后来到我们设施去用我们设施的这些实验装置去来实践他的想法，然后去做一些实验。对
0: 啊、哦，所以这个二维码是派这个用处的。我
1: 看对的，对的，就是反馈，
0: 扫一下可能能够看到这个正确答案是什么。其实你们更多的是希望真的是从中筛选出一些特别有价值的、有思考的青少年。
1: 他们这个二维码是让大家提交他们的想法、提交答案的，就是他们就有些优秀的案例的话，我们就会邀请他们来我们蛋白设施，把他的想法去验证出来。不管是对或者错，我们会给他提供机会和平台，然后实验设施去辅助他去做这个实验的验证和设计。
0: 嗯，
1: 我们第三个板块就刚才提到大装置小任务，我们后面会配套一张线下的藏宝图，我们就会欢迎大家拿着这张图然后来我们蛋白设施打卡，然后集满这个章的话，我们会每个章节都设计了一个特别的章，集满这个章我们还会有惊喜神秘礼物。
0: 真的很用心，
1: 所以我们确实花了一些小心思，然后在这本书里边其实更多的就是希望这本书更多的跟我们大科学装置去结合在一起吧，然后让更多的公众去了解到我们蛋白这个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走入我们大科学装置，然后更多的去 拥抱科学吧，我觉得还是。
0: 嗯，从受众的角度，我这样听下来，是不是可能你们的就是首要的这个群体是期待的是类似于这个高中生、初中生这样子的群体？
1: 就像我刚才提到，我们认为大家看完这本书带回去的一个最重要的认知，就是希望大家能够

0: 启发内心的这样的一个好奇心，然后能够帮助大家提供一个验证对这个世界看法的一个工具吧，我们还是希望，对，就希望大家能够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能够看到的，对，所以
1: 所以
0: 这从这个角度讲，
1: 青少年
0: 对
1: 或者是对生物感兴趣的朋友，
0: 对，就只要是普通的社会公众，然后大家只要是对这个科学对这个世界有自己的观察和思考，对生命的微观世界有自己的想法，觉得有些好的想法，其实我们非常愿意在这里帮大家做验证，而且有可能它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科学发现，也不一定呢，对吧？
1: 确实是，这有很多很重大的科学发现，它最开始可能就是一个看上去很天真的、很简单的这个问题，但如果你深挖下去，它其实是非常严肃的、非常前沿的，对吧？
0: 的确是这样，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希望、最希望能够看到的。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4: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击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5: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6: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7: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8: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汇聚海量资讯，把握经济热点，通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1: 在你年轻的时候，最缺钱的时候，你没有钱。当然有些人觉得可能一生越老越值钱啊，这个观点对不对先不说，但是年轻的时候没钱，这个是大家都认同的。捉襟见肘，怎么会同时失去钱和时间呢？
12: 就是我们去过很多城市，但是很多城市我连阳光都没见到过，都是晚上到凌晨就走了。
11: 那么当这个疾病被治愈，或者是他的痛苦明显的被缓解的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他内心那种如释重负的轻松的感觉，或者是发自内心的对你的感谢，这个是我对医生这个职业一直维系的这样一个信念。
12: 救人的成就感是真的是没有什么事情能比拟，赚年薪100万、1000万也没法比拟这个成就感。你说你一年赚100，我说我一年救了100个人，我觉得我更有成就感。
13: 你好，我是韩星。高考结束之后，志愿怎么填，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有一个话题总会被人反复的拿出讨论啊，要不要学医。投入的时间比较长，前期的收入比别人低，工作强度比别人大，但社会地位高，职业稳定，越老越值钱。这些说法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误解？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两位医生，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心肝守护天团，他们日常忙于门诊、病房、手术室，但他俩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生命摆渡人。他俩的手机24小时开机，一个电话就能让他们在深夜、节假日、暴雨天拖着行李箱冲到机场或高铁站，任务只有一个，从去世的器官捐献者身上取下肝脏，在最短时间内运回上海，拯救一个个生命垂危的中末期肝病患者。那今天呢，就请这两位空中医生朱建军医生和宗志鹏医生，以过来人的身份帮我们拆解一下一个普通人从高考选择医学院到成为一名能主刀肝移植的医生，这十几年里到底经历了什么，投入了什么，又得到了什么。 朱医生，来，请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
14: 好，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朱建军，朱医生。
13: 欢迎朱医生。另一位呢是宗医生。
11: 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的宗志鹏医生。
13: 朱医生是工作了将近20年了吧？
14: 嗯，差不多。
13: 那宗医生是刚刚工作几年了？
11: 正式工作应该算是有5年的时间了。
13: 哇，5年的时间，如果说时间回到这个高考那年啊，我们还会在志愿表上填上这个临床医学这四个字吗？
14: 我觉得应该还是会的。
13: 当时是填的这四个字吗？还是哪个科室哪个专业？
14: 就是临床医学四个字。韩老师说的很对，就这四个字。
11: 其实我们6个志愿，我前面3个全都选了临床医学。
13: 就是学校不同。
11: 就是学校不同。
13: 我知道你应该也是高考状元，对不对？我听朱医生介绍的。
11: 没有，只是我们那个地区那个县的高考状元。
13: 但好厉害，到最后是哪一所大学把你录取了？
11: 很荣幸的进入到交大医学院的临床医学8年制专业。
13: 8年制，
14: 对，
13: 哇，这一听，
14: 8年制都是最优秀的。
11: 前面5年是本科阶段，后面3年是博士阶段，这样毕业之后是拿到医学博士学位。
13: 无论哪条路，都是一条漫长路啊。
14: 我先说一下我吧，我就是高考之后考到了一个医学院，那么医学院的本科是5年，然后又考硕士，硕士3年，然后又考了博士，